0: 有做变更的，对吧？那么在2009年的时候呢，他办理了相关的产权了。那么这个时候父亲其实还是在世的。如果说按照这个时间去算产权的话，就可以产生比如说相关的这个财产分割的话，那么在这个时候父亲他也是享有相关的权利的。而且在2016年父亲去世以后，父亲名下的这个份额他也可能要产生新的继承。如果父亲留下有遗嘱了，是吗？那么父亲名下的这一块咱们是可以要求进行相关的继承的。所以呢，咱们在这个过程里面，首先咱们要理清楚到底哪些是属于需要进行分割的。你比如说哪些是在母亲这边的，哪些是在父亲这边的，哪些是需要进行分割的，咱们把它分清楚，包括哪些是咱们的。因为毕竟咱们也是作为什么呀，作为房屋的共居人的。所以呢，在产生继承之前，咱们先把自己的份额给切出来，然后呢再对父亲和母亲名下所对应的，再去进行相应的分割。有这么几个工作咱们必须要注意要去做尽量的尽快的把以往所有的诉讼把卷宗调出来，看能不能从卷宗里面找到一些对咱更有利的一些东西。第二呢，调一下当年的拆迁政策，如果说能够查到当年的拆迁政策和咱们的拆迁协议呢，就可以进一步的证明您对这个房子的贡献。那么这一块呢，就有利于您后期再去争取您份额的时候争取更多的相应的份额。张先生，这是我们为您准备的锦囊，就包括后面的一些需要注意的问题写在里面希望呢将来对您呢能够有所帮助。好，谢谢。
1: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2: 30多年的老房，格局采光不好，房屋掉皮等情况频发。于是四八快装走进吴女士家。
3: 她这个住的吧，她不舒心，因为这儿有一堵墙，那儿一堵墙，所以都让他们给看看怎么改装一下。屋子小，哪哪都是那个也，反正也不痛快吧，看着
4: 也暗。
3: 也对，这屋子也烂，这么这一装完了，痛快了。楼上楼下一起装，因为出租完了，那房子没法住人了，我必须得装。墙啊，那地砖也起来了，那个墙老掉皮儿，也是住着也看着也没法弄了，所以得了，直接装了得了。
2: 四八快装专业团队量身定制，让老房秒变新家。
5: 那这次装修呢，我们进行了一个格局的优化。在这个客厅的位置呢，这面墙打开了敞开了，然后在餐厅的位置也把这整堵墙打掉了，这样的话显得整体的通透性和这个动线就更合理了，在这个采光上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6: 阿姨，我们这到二楼了看着这个设计可是时尚的很，
7: 跟年轻人住
6: 是吧？那之前二楼是一个什么样情况呢？
7: 出去了出租出去了，然后呢把这房子重新装，
6: 所以这一层啊设计的就更时尚年轻一些，
7: 年轻人住，
6: 然后还有个大露台是吧？
5: 二楼整体呢是给到年轻人居住，所以我们在这个风格的选择上做了极简风也是应了业主的需求。家具的选择上，咱们选定的都是黑色，也就是一个黑白的颜色，整体的黑白配的色系。二楼呢，之前这个位置是一个窗户，我们现在呢打通了，并且在外面设置了一个露台，就给到年轻人一个休闲活动的空间。
3: 我哪儿都喜欢。
4: 装完之后这房子
3: 首先心里特别敞亮一进大门特别敞亮。不用我们操心首先这次装修不用我们操心，什么的我都没管，有的我想不到的他们都给我想到了。几乎没有，因为他们这个材料特别好。
8: 我们用的乳胶漆用的是雨后森林的产品，是我们四八快装核心的专利产品。那这个产品如果给人家装的房子，第一，家里装的房子没有甲醛超标；第二，装的房子没有任何装修异味，因为它有持续净化空气的作用；第三，装的房子每立方厘米大约给他们释放1000个左右的负氧离子。你选择四八快装，完工的环保是可以让大家放心入住的。
9: 如果你也住的老房子，想局部改造或者是想整体翻新的话，关注我们四八快装，是一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的全国品牌公司，记好四八。快到全国客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 8848。
10: 如果您还

0: 报名参与我们的节目录制，还能额外获得万元装修礼包。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赶紧拨打我们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吧，4006658848。
1: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律师热线。
2: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律师热线。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李怡婷律师。你好，李律师。
3: 你好，子叶。大家好，我是李怡婷。
2: 首先来听一下观众的电话咨询录音。
4: 律师你好，我父母去世后留有一套房产，我和哥哥姐姐达成协议，约定房屋归他们所有，他们每人需向我支付300万元折价款。协议签署后，哥哥已向我支付了300万，但姐姐的300万一直没有给，打电话催要时他以没钱为由拒绝支付，我该怎么办？
2: 秦先生呢，咨询的是一个遗产继承的问题。他说父母去世之后呢，三个兄弟姐妹之间的约定好了，房子呢是归哥哥姐姐，但是呢他要拿一个折价款，哥哥姐姐每人300万。现在呢哥哥那部分已经履行完毕了，但是姐姐那部分到现在都没有执行，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3: 姐姐现在就是可能是不想给，或者是基于什么原因哈，咱不清楚。但是现在呢，既然已经达成协议了，那么哥哥姐姐然后以及齐先生他们就要按照这个协议来履行，协议对双方都是有效的。现在呢，他的姐姐以没有钱也好啊，还是什么其他的理由不给，那现在他们可能就不是涉及到继承的法律关系了，他们之间的这个关系就涉及到一个协议合同的法律关系。那么齐先生可以按照当时他们达成的这个协议的约定，那向法院起诉，要求姐姐按照当时达成的协议来向他支付房屋折价。那么在这个您诉讼的时候呢，您可能还需要搜集一些其他的证据，例如说父母的这个去世的信息，然后包括这个属于他们遗产的这个涉案房子的档案啊，类似的信息，来证明你们这个之间为什么要达成协议的这个背景是基于父母去世之后，基于继承的法律关系，你们对于房子享有一个继承的权益，然后你们才达成后面的这个合同。
2: 那李律师，我们看到在今天齐先生介绍的过程当中，没有提到说需要他配合过户的问题。那如果说姐姐现在迟迟不支付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拒绝配合过户？
3: 现在他有一个问题哈，他就是说房子归他们所有，他们给他支付折价，他没有说这个房子是否这个涉及到过户的问题。如果说已经过户完了，那么他就依照合同去起诉。如果像子叶说的，那可能都没过户呢，那么这种情况下你可以不配合他过户。但是通常哈，如果涉及到继承的话，他们要变更房本儿。那么变更房本的话有两种途径，一种是公证，一种是法院判决。那像他们如果达成一致，多半有可能是走到公证处继承公证。那么继承公证之后呢，他们就可以拿着公证书去办理产权证啊。所以说就像子叶说的，如果说你们没有办产权证呢，那你可以拿这个条件，对吧，你不给我这个折价，我可以不配合你。但是如果你已经配合人家办完了，那么你就是诉他合同，要求他履行当时协议约定就可以了。
2: 好的，齐先生，相信您听的已经非常清楚了哈。李律师介绍说呢，如果你们办理的是公证，那这样的话拿着公证书就可以去履行相关的手续。
3: 是的。
2: 那如果说姐姐现在迟迟不支付的话，另外一条诉讼的途径也可以供您进行选择。好，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先聊到这儿。如果您的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您可以随时拨打律师热线的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6和85339210。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两位，这桌上怎么还有个小袋子啊？什么好东西啊？
1: 哎，好东西啊，我拿来的。小袋子里边是宝贝。
0: 宝贝啊？呀，还沙沙作响吧？啊，啥呀？
1: 啥呀？
0: 碎石子儿。
1: 我带宝贝碎石子儿，
2: 对、
1: 啊，非你说得出来？
2: 这都说了是宝贝，嗯，那怎么能是碎石子儿呢？猜不着了。
1: 猜不着啊？嗯，那我揭秘啊。嗯，你们俩看看啊。嗯。
0: 这是啥呀？
1: 这个是号称东方睡果的，这两天我天天挂嘴边的。
2: 哦、我知道了，
1: 啥？
2: 酸枣仁。
1: 没错啊，
0: 这就是酸枣仁啊。
1: 对呀、
0: 啊。哎呦，
2: 这个酸枣仁哈、我是知道的、因为我岳父前几年呢，他有段时间睡不着觉啊，然后我爱人呢就给他买了那个酸枣仁的枕头。
1: 哦，这老贵了、一个枕头得放多少啊？
2: 对、然后呢，人家讲说是能安神助眠啊，
1: 可不是吗？
2: 人家就是会保养，平时呢就懂得用这个酸枣仁来养心呐、安神呐、养护身体呀、人家真是太有智慧了。
1: 就在他的眼里吧，这酸枣仁儿不只是治病的药，更是日常养心安神、延缓衰老、调理亚健康的养生佳品。长期的适量的用，能让人呢睡得香、心不慌、汗不多、气色好，这也是他自己长寿健康的重要养生智慧之一。而且延老啊，他之所以能达到106的高寿啊，他的养生方式真的是太值得咱们去学习。八个字儿：缓调慢养，润物无声。那这话什么意思呢？咱就拿这个失眠睡不着觉来说，不靠猛药强攻让你睡觉，因为那样呢会麻痹咱的神经，透支咱的心脑，而是要做到慢慢的补益咱的肝血，安定心神，循序渐进地调理咱们的体质，既能解决咱们失眠心慌的问题，又不会伤及到心脑等等问题，所以呢它特别适合咱们日常长期调理身体。
0: 很多朋友睡不着了都会吃一些强制睡眠的药物，就所谓那个安眠药，那是非常伤身体的。
1: 是啊，那今天呢我刚才做的这个七宝安神粥，你还没吃，太烫，凉一凉你再吃啊。它就是温和的滋养咱们的身体，做到让我们睡个好觉，但是呢却不强制睡觉，做到健康的养好睡眠。包括大家在寻找一些改善睡眠产品的时候，咱们一定要多了解。咱们从营养学来说，原材料最好呢是药食同源的，并且呢是营养全面的，这样呢我们才能放心的养好我们的身体，养好我们的睡眠。那么我再说说其他几个宝贝。二宝龙眼肉含有多种氨基酸，具有补血养心、舒缓神经、缓解多梦易醒的作用。这三宝呢就是我最爱吃的百合。百合呢含膳食纤维，它有清心降火、舒缓情绪的好处，能帮咱们静心安神，改善心烦难入眠。这四宝就不用说了啊，一日仨枣，健康不老。哎，还真是啊，人家吃到106岁呢。四宝就是大枣，含红枣多糖，多种微量元素，补气养血，滋养我们的心神，温和养身，不让咱上火。这五宝呢我也喜欢，莲子里边含钙、钾啊，还有莲心，就那个绿的心儿，苦苦的，含生物碱，它是健脾护胃。六宝呢也是个好东西，我也喜欢，山药含粘液蛋白，咱一削皮儿，哎呦，黏糊糊的，当心一弄到手上痒的不行不行啊！粘液蛋白它能补益元气。七宝呢就是大米咯，里边含碳水、植物蛋白，补中和胃，作为一个基底，让所有的营养呢我们一吃以后就更好的吸收。所以这 这个七宝安神粥，七种食材相辅相成，各司其职，又相互的调和，它这个性味全都是温润平和，天然食材入膳，温和滋养。
3: 会有专人来指导您方便。来找您就诊的患者当中哈，你有没有发现有这类患者？比如有一些老年人，他们只要一出现这种腿疼哈，很多老年人可能都会有。首先想到的就是一个是自己的年龄上岁数了，老年病。再有呢，可能也不少老年人会觉得，哎，我就是腰的问题。我们也常听说有这么一句话叫百病从腰治，所以很多人他就觉得，哎呀，我只要腿疼了不舒服了，我就认为是我的腰的问题。您遇到过这样的患者吗？
4: 我从事周围血管病这一块也几十年了啊，为什么我要做一些科普视频呢？是因为我遇到了太多的误诊误治的一些情况，当然有。

0: 医生的一些因素，但是关键是患者，你没有找对医生，走错门了。
1: 患者走错门也是因为缺乏这方面的知识积累。
0: 对，所以说这也是我做视频的一个初衷。那么有好多患者因为腿疼，他先到哪个科去看呢？
1: 容易走错门。
0: 走错门了，到骨科去看去。
1: 对，导演跟我说，在您的门诊当中呢，也遇到了一位患者，60多岁，他也是在自己看病的道路上哈走了弯路。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短片。
2: 60岁的张大叔最近总被腿疼缠上，一开始他只当是年纪大了，按照腰疼治疗。
3: 上医院检查吧，说是用他那个片子，我看他那个姑娘穿了，一直就拍腰部这片，就以为哪个腰压迫神经导致你腿疼，他一直这么认为。
2: 治腰的药试了个遍，可依然不见好。来到张主任这做了检查，才发现是血管问题。
3: 狭窄，斑块，说脚的脚足背动脉呀，主动脉，就还有鼻塞的。
4: 刚入院的时候是走2圈半，70来米。昨天又给他测了一下，现在就是走4圈，120来米。
3: 完了，他就来输液的了。但是输完以后，他没，一会儿麻木感吧，以前摸脚就没感觉。我给你输完以后，他就摸脚多少，就是说皮筋，我感觉他知觉了。
5: 对，是一点那个普瑞巴林。
4: 普瑞巴林。
1: 您看哈，片子当中的这位大叔的经历，他折腾了一溜够，一开始以为是腰的问题，结果呢，没想到最终的问题其实是血管。
0: 这个情况，首先来说，他的腿疼，有时候给腰这一块呢，他不好完全去去。
1: 对，其实他的症状有的时候有些类似，
0: 很相似，很类似，因为腰不好，比如说腰椎管狭窄，它也可以出现间歇性跛行，这叫骨性间跛，和我们血管的这个间跛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是别忘了，我们周围血管病所导致的这个腿疼啊，用手一摸它的胶是发凉怕冷，而且呢是冰凉的，你怎么给它暖是暖不过来的，这一晚上睡觉暖不过来，甚至到了晚上不走路他也出现颈膝痛，再就是有麻木，而且呢皮肤颜色一看这胶变苍白了，没有血色，这是缺血的表现。如果说这个胶呢一看变成紫暗色暗红色，这是淤血的一些表现，这个是腰椎病变所不具备的，是不是？所以说就从这个上面，我们如果说认识到这个情况了，我们一看这胶的颜色有变化了，赶紧到血管科去，不要再到骨科去看了，这都是血管病的一个指征。
1: 记住您刚才说的几个关键词，腿发凉发麻，
0: 对，
1: 间歇性跛行，颈膝痛，
0: 对，
1: 还有色泽的改变，
0: 对，
1: 这五大信号。
0: 五大信号。
1: 所以我们屏幕前的观众要给自己提个醒，如果腿部有一些这样的异样的信号提示我们，大家提醒一下，留个神儿，咱们去血管科看看。我们知道呢，张主任看门诊的时候哈，对于患者都是非常的亲切。那病房里的张主任是什么样的状态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个短片。
6: 一提到主任查房啊，很多人的印象都是不苟言笑。那今天我们的张主任啊，他呀不以严肃立气场，而是以幽默和温和的话语出圈。那说到这儿呢，很多人是不是奇怪了，少了严肃的查房到底是什么样呢？跟我一起来看看吧。
7: 来，张主任查房。
0: 哎，早上好。
2: 当张建强主任走进每一间病房，他的声音总是温和而有力量。
0: 啊，岁数不是太大，我建议你穿上这个弹力袜就行了，尤其是夏天穿弹力袜更应该。
8: 是，夏天。
0: 因为夏天的时候这个容易夹住。
8: 冬天夏天本身就热，根本就穿不上去。那老师说：“哎呦，我累得我伤心了的。”
2: 遇到患者对治疗有抵触情绪时，他总能用心开导。几句话就逗得大家乐呵呵，
0: 穿上特舒服的时候它都没有治疗作用，它都没有治疗作用了，有治疗作用穿上就不舒服。
2: 他俯身细查病症的同时辨证施治，对症下药，
5: 局部就是个湿疹，跟静脉有关，咱们也可以叫它叫淤积性皮炎。
2: 面对患者突然忘失的窘迫，他耐心守候不催促。
8: 那个大夫问一下，就是那个，哎，我刚刚小时候没有拔了，哎呦，这个有拔了，断片吗？这个拔了，想起再说，没事再接着，再接着，对呀，就那个事儿特别重要，就得给你，就得给你一片一断片，
5: 断片。咱们这岁数都容易断片，我有时候说到说话说到半截上，别人给我一插话，我得问我刚才我说哪儿。
2: 一句自嘲忘事的暖心玩笑，瞬间化解了患者的局促不安。他始终相信，医道的尽头从来不是冰冷的器械，而是人与人之间最温暖的连结。
1: 您看主任，您查房的时候哈、是自带亲切感，而且对于患者也都是笑呵呵的，也没有任何架子，所以患者呢内心的紧张也就没有了，看到您就有希望了，有了什么样的病情啊不舒服啊都会向您敞开心扉。
5: 医者仁心呐、咱们经常说一句话，这个良言一句三冬暖，
1: 对，
5: 是吧？所以说你给他一个亲切的慈祥的这样的一个感觉，他会信任你。对于他患者来说，心里边是很舒畅的，是吧？他跟着你一起治病，他是很放心的。
1: 对，《
5: 汉书·医文志》里边就有一句这样的话，叫“患不信医，医必不治，治之无功也”。是不是？所以说，我们除了有大爱之心之外，我们还要有一颗善良的心，
1: 对，
5: 去对待每一位患者。
1: 这就是医者仁心，患者对医生的信任，这个也特别重要。所以您治疗的时候，您的效果也会翻倍。
5: 对，
2: 识别信号，少走弯路，医者仁心，情系患者。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张主任的保守治疗。到底适合哪些人？
1: 常常听您说四个字，保守治疗哈。那么应对于腿部的这个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您觉得保守治疗都有哪些好的方法呢？
5: 保守治疗啊，什么样的病人适合保守？我觉得所有的患者，只要说不是特别的急，急性坏死、急性缺血，不带这个急字的情况下，我们用中医中药去保守治疗，它永远是担当的第一位的。
1: 明白了，也就是说与年龄无关，
5: 对，
1: 只是看起病是否急。
5: 对，再一个就是需要保守治疗的，你比如说这个患者啊想做手术，我想快一点好，可以呀，但是心脏不给力，血压特别高，
1: 对，
5: 肾功能特别差，
1: 做不了的，
5: 做不了。你这个情况下还有方法治吗？当然是我们中医义不容辞嘛。
1: 我们知道主任您其实现在也是在研究生哈，也一直持续的在研究周围血管病啊。那么您觉得中医药去治疗这个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它突出的优势是什么？
5: 最大的优势
1: 对，
5: 就是整体调节，五脏同调，肝心脾肺肾这五脏我一个不落，都得让它转动起来，健康起来啊，该代谢的代谢，该解毒的解毒，是吧？该供血的供血，哎，在这个情况下，它的正气会逐渐逐渐的在恢复。对于重度缺血的患者来说，不能低于三个月。还需要不需要进行第二个疗程呢？我们视病情而定，有时候需要两个疗程，有时候甚至需要三个疗程。
1: 这个是根据患者的病情病程来决定。那治疗之后会容易复发吗？
5: 这个复发，个别的也有，但是大部分不会再复发。为什么这样说呢？个别的复发是自己回到家以后护理不到位，或者说出现一些比较小的问题的时候没有引起重视，结果有小问题
1: 引发大问题，
0: 引发

0: 了大的问题啊！再来的时候怎么成这样了？他说：“哎呦，你看，我穿鞋不小心，或者说我走路的时候不小心碰到一个砖块上，哎，结果给碰伤了。”那当时我就给他抹了点紫药水。
1: 哦，那不解决问题，没准还起了更坏的作用了。
0: 对，缺血性的啊，这些创面，它和非缺血性的绝对不能啊等然视之。
1: 如果说真的是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情况了，这个腿都已经烂了，还能保治吗？
0: 可以这样说，大部分都能保得住
1: 啊，
0: 没问题。中医药的这个神奇疗效，当发生在患者身上的时候，患者才能够感受到它的神奇。
1: 那你有遇到？
0: 其实我们干了一辈子这样的，那遇到的神奇的病例多了去了。
1: 如果啊，屏幕前的您呢，也有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或者是相关血管方面的问题，想咨询和了解，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群，会有专人来指导您，帮助您。
0: 有一个老年患者，退休之后，啊，就是得的动脉硬化闭塞，省里边某个医院吧，就认为他这个脚啊。已经坏了，坏到半截上了，也就是说到了足掌这一块了，认为已经没有保的什么价值了，给他高位截肢吧。在治疗无望的情况下，通过朋友的推荐，找那个老张医生吧，就找到我，我就给他用以中医药为主，没有做任何其他的强力治疗什么的，什么都没做。但是呢，伤口一步一步在愈合，大概住院的时间在三个多月吧，伤口顺利愈合了，这就是个奇迹。但是还有一个小插曲是什么呢？好了以后，他家孩子想搞清楚，我这个血管，西医说通不了了，这必须得截肢，我看看通了吗？结果做了个造影，没通。
1: 然后
0: 没通，但是血管没有通，主干血管没通。我通的是什么？
1: 您通？
0: 我通的是经络。
1: 哦，
0: 运行的是气血。
1: 哦，
0: 实际上这个经络指的是什么？就是你自身固有的，我们每个人都有的，叫侧支循环。我把侧支循环给它启动了。怎么启动的这个侧支循环？就是有一个比较好的肝心脾肺肾，五脏是健康的，
1: 对，
0: 恢复的，原来有心衰，他现在不心衰了，能吃能喝，心情好啊，休息也好，他的这个侧支循环自然他就开放了。100根的小血管，我代替那一根大的血管，大血管不通，我小血管通了，所以说照样可以让远端缺血得到改善，愈合了。所以说我给他家属讲这个道理的时候，他说：“哦，原来是这么回事。”我说：“是，就是这个回事。”
1: 对，
0: 中医药治疗，就是这样的特点。
1: 中医药是把人当做一个整体，
0: 对，
1: 我们调的是患者的生活状态，而并不是为了某一个指标而活。
0: 对，
1: 那您刚才讲了，绝大部分都是可以保的哈，什么样的情况是保不了的？
0: 你比如说这个坏死，啊，没有很好的控制，导致什么呢？继发的一种感染，这个感染呢导致全身出现感染，也就是说脓毒血症出来了，这个情况下就得截肢保命。
1: 所以说我们千万别等到那个时候啊，多看我们的节目，这个听张主任给我们来解读这方面的知识，最为重要的还是要早期发现，早期诊断，及时治疗。如果啊，屏幕前的您呢也有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或者是相关血管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群，会有专人来指导您，帮助您。
2: 防病大于治病，生活习惯决定血管寿命，抽烟一口都不行，那么酒到底能喝多少？中老年人如何守护血管健康？张主任带来饮食、运动、生活习惯全套方案。
1: 那么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啊，尤其是中老年人，我们应该如何更好地去保护好我们血管的健康，避免这个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呢？
0: 养护血管，这个不是一句话，应该说从多个层面去，
1: 多个维度，
0: 去谈论这个事情，而且得坚持不懈，坚持不懈。你比如说从饮食方面，你就应该吃一些精蛋白的一些食物。
1: 比如呢？您举个例子。
0: 鸡胸脯肉，是吧？

0: 清蒸个鱼，是吧？海鱼，或者说吃点嫩豆腐，哎，这一类的都是很不错的。嗯，关键是，啊，五谷杂粮。
1: 对，五谷为养。
0: 哎，五谷杂粮，营养要均衡，是吧？这个《黄帝内经》里边有一句话叫什么呢？叫"菇肉果菜，食养尽致"。菇肉果菜。

0: 白菜豆腐保平安。
1: 对，再一个就是我们还得适当的运动，不运动不行，是不是？你运动，咱们中医说动则生阳啊，你阳气充足了，它血液循环就正常了，你的各项功能也都正常了。不要在家里
0: 边久坐不动，
1: 久坐久站久卧啊，都知道久卧则伤气，是吧？
0: 躺多了也不行。哎，
1: 久坐则伤肉，久立则伤骨，是不是？那久视呢？现在这个手机太厉害了。久视则伤血。这个看手机不是白让你看的，你付出血的代价。所以说，大家说要注意这个问题，是吧？要动起来啊，要动起来。像我们现在这个工作啊，很多人都是坐着，
0: 对，久坐，
1: 久坐，久坐有个什么坏处，就是坐的时间长了，血管里边的血液循行啊就变慢了，怎么让它保持一定的速度呢？就是我们坐了有一个小时左右，或者是两个，最多不能超过两个小时，
0: 学习一下，
1: 我们的脚，你就可以在这坐着，做什么呢？指尖的勾啊，
0: 勾脚，
1: 向上勾，勾脚尖啊，勾脚尖这样的一个动作啊，这样的动作
0: 就这么做。
1: 对，就这样做一次多少次呢？一次要做20到30组。
0: 好，一次
1: 自己可以啊，
0: 自己做。
1: 哎，咱们用这个动作呢，可以促进静脉血液的回流。这个是静脉血液回流，还有一种，
0: 还有一个什么？
1: 就是踮脚尖，我们站起来踮脚尖，
0: 踮脚尖，
1: 这脚尖踮起来完了以后再这样落下来啊，这样的一个动作也是，你可以感觉到你的小腿的肌肉
0: 对
1: 在不断的啊在收缩，这个收缩实际上对血管产生一个什么呢？挤压的作用，可以促进血液呢靠下流。那是动脉上的事儿，所以说动脉血的向下的供血和静脉血的向上的顺畅的回流，这就形成了一个闭环的血液循环系统，你就是个正常的，就不容易形成血栓。
0: 大家赶紧要记住，并且要实际的行动起来哈！主任刚才跟我们分享的两个小诀窍，对于久坐，不仅对于中老年人，尤其年轻人伏案工作的，
1: 对，
0: 所有人都需要。
1: 对，
0: 勾脚尖儿，踮脚尖儿，
1: 对，
0: 是吗？这两个动作就可以帮助我们来增加我们腿部的血液的回流。
1: 如果说有的人说，我这个不愿意，就是说我休息，今天我休息，我也不想动，我也不想勾脚尖儿，什么怎么办呢？你躺在床上啊，躺在床上蹬自行车。哦，
0: 躺在床上蹬自行车也行。
1: 对，
0: 懒人方法。
1: 只有运动才能够促进我们血管里边的血液啊正常的去运行。
0: 如果啊，屏幕前的您呢也有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或者是相关血管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群，会有专人来指导您，帮助您。
1: 再一个就是这个心情啊，一定得保持一种舒畅的状态。情志对很多疾病都有影响，因为中医说气行则血行，气滞则血瘀嘛，是吧？再一个就是很重要的烟和酒的问题，
0: 这个可能对于有些烟民来讲是特别难的一件事儿。
1: 烟和酒啊，可以这样说，对我们现在社会生活条件来说，这个不是个事儿，是吧？条件够了，但是它对身体的伤害是无以伦比的，尤其这个香烟，
0: 很多人通常都是简单的会理解，
1: 对
0: 烟对肺的影响，但实际上烟对血管会有多大影响？
1: 这个烟对肺的影响是对支气管、
0: 对
1: 黏膜的影响有刺激。那它对血管的影响比气管黏膜要严重的多，因为烟里边有尼古丁，它吸进去以后，经过肺部的肺泡的这个气体交换进入血液以后，它里边作为一个半抗原，它就可以形成血管壁的炎症。
0: 对，
1: 它可以继发血栓，
0: 还容易有斑块，
1: 它可以导致血管痉挛。所以说我们现在抽这一颗烟呢，你这一天可以这样说输的。

0: 夜吃的一些扩张血管药，这一颗烟给你抵消了，就结束了。你今天一天的药
1: 就白吃了，白用了。
0: 有的人说我就抽一口，一口都不行。你要治血管病，你就别抽烟。你要抽烟，那个血管病可以不治了，你就放任它就得了。
1: 对有血管疾病的患者朋友来说，烟是一口都不能抽的。
0: 再就是酒一定要少饮。
1: 多少为合适？
0: 客观的，不是说不让喝。如果说你这一天的话说，饮酒不超过20毫升
1: 啊，20毫升，
0: 20毫升。
1: 但我估计很多人做不到。
0: 对你身体可能会有点好处哦，但是你超过20毫升
1: 就有伤害了，
0: 对身体是有伤害的。
1: 酒精
0: 而且是长期的饮酒，大量的饮酒。绝对对血管没有任何好处。
1: 酒精会怎么来影响我们血管的健康呢？
0: 这个酒是什么呢？粮食所做的。
1: 对，
0: 它是一个湿和热的一个混合体。就是中医所说的湿热的一个混合体，你喝进去的就是一个湿热。这些湿热到了人体以后，它会产生什么呢？痰。这个痰和血交接在一块儿的话，它就是痰盂，就是动脉硬化斑块。
1: 所以我们会发现很多烟酒不分家的人，他就有这种动脉斑块啊、动脉硬化呀、包括高血压呀、冠心病啊，类似这样的病症。
0: 除了烟，就是酒，再就是饮食，再就是情绪，
1: 对，
0: 四个方面嘛。
1: 管住嘴，迈开腿，
0: 对，
1: 戒烟限酒，心理平衡，
0: 心理平衡。
1: 所以说哈，就应了那句话，血管有多健康，人呢就有多长寿。那在节目的最后，也想请张主任给我们大家分享一些长寿的小妙方，有吗？
0: 长寿的小妙方，
1: 对，
0: 很多。我建议大家可以看看我的视频吧。
2: 要想寿命长，记好两味药，煮水喝。第一味药就是白芍，能养血调经。中医上认为，肝藏血就像血库一样，白芍有滋养肝血、润养肝脏的作用。第二味药就是丹参，可以活血去瘀、通经止痛，帮助促进肝脏血液循环，减轻肝脏的负担。我放在这里，长寿的人都收藏起来了。养心可以多拍肘窝，养肾可以多煎饺尖，养脾可以多揉肚子，养肝可以多伸懒腰，养肺可以多深呼吸，养眼可以多眺望远方，养脑可以多伸手指，养肩颈可以多耸肩转颈，养腰背可以多靠墙站立。想要寿命长，学会一碗汤，取红枣5克，当归10克，莲子和枸杞子各10几克，煮20分钟当茶饮。红枣呢养血安神，当归呢补血活血，莲子安神助眠，枸杞子滋补肝肾，搭配起来既能益精明目，又能滋补肝肾，养血安神，把肝血慢慢的补回来。大家都记住了吗？

伴随着革命运动的迅速发展，国民党右派掀起反共逆流也在滋长。蒋介石作为右派势力的保护者和组织者，力量壮大起来，其反共活动日益公开化。1927年春，北伐军胜利进军长江中下游，帝国主义列强深感在华利益受到威胁，加紧勾结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江浙财阀保证在财政上给蒋介石以全力支持，上海的青帮头子黄金荣、张啸林、杜月笙等也保证把大批流氓暴徒组织起来充当反共打手。蒋介石并调嫡系部队和其他拥护他的部队控制江浙两省和沪宁地区，大大加强了反革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四月初，蒋介石决定用暴力手段对中国共产党发动突然袭击。4月9日，蒋介石颁布《战时戒严条例》12条，严禁集会、罢工、游行，并任命白崇禧、周凤岐为上海戒严司令部正副司令。11日，蒋介石密令东南各省一致实行清党。12日凌晨，大批青帮武装分子冒充工人从租界冲出，想分驻上海总工会等处的工人纠察队发动突然袭击。随后，国民革命军第26军借口调解工人内讧，解除了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并伙同暴徒屠杀工人，打死打伤300余人，占领上海总工会。13日上午，上海总工会在闸北举行群众大会，10万余人到会。会后，工人群众游行请愿，要求释放被捕工友，并发还纠察队枪械。队伍行至宝山路时，遭第26军机枪扫射，死者100余人，伤者不计其数。到15日，上海工人300多人被杀，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踪。这就是震惊中外的412反革命政变。继上海的412反革命政变后，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广西等省相继以清党为名，大规模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4月28日，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在北京英勇就义。7月15日，武汉国民政府在汪精卫主持下召开会议，以分共的名义正式同共产党决裂。随后，汪精卫集团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逮捕屠杀，国共合作全面破裂，由国共两党合作发动的大革命宣告失败。1927年，国民党内反动集团叛变革命，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由于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思想发展为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在党的领导机关中占了统治地位，党和人民不能组织有效抵抗，致使大革命在强大的敌人突然袭击下遭到惨重失败。

0: 有一种剧痛叫带状疱疹，
1: 在皮肤科里边是属于最痛的一个皮肤疾病。
0: 潜伏高手带状疱疹为何常常被误诊？
2: 它光是疼，就没有典型的水泡。
0: 中西医结合，内外兼治，如何彻底治愈？
1: 口服、外用，包括物理治疗，这样它就完全都好了。
0: 欢迎收看本期《职场健康说》，带状疱疹不容忽视的威胁。
3: 您好，这里是职场健康说，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
4: 主持人您好，我5年前得过一次带状疱疹，治好了之后起泡的地方还时常的疼，没想到近期疼得更频繁了，太折腾了，你说我还有办法治吗？
3: 好的，您的问题我们已经了解了，我想我们今天帮帮团的成员一定可以帮到您。今天呢，我们帮帮团请到了两位专家，我们来认识一下他们。坐在我身旁的是知名皮肤科专家赵晋英主任，欢迎赵主任。
5: 大家好。
3: 还有我们的何志勇医生，欢迎何医生。
6: 大家好。
3: 今天现场还有我们健康观察团的成员们，也欢迎大家。
0: 赵晋英，主任医师、教授，原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皮肤科主任，中国中。

0: 医药信息学会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分会会长，从事皮肤科临床诊疗工作30余年，在专业杂志上发表皮肤科论文100余篇。回志勇，知名皮肤科专家、国医大师传承人，从事皮肤科临床诊疗工作近20年，以传统中医药治疗皮肤疑难疾病为研究方向，结合现代先进设备，医人定方，专病专治。
1: 刚才我们这位求助的患者说，他带状疱疹这个疱是下去了，但是还是持续的在痛。这个带状疱疹究竟会有多痛呢？何医生，
2: 这个带状疱疹这个疾病啊，在皮肤科里边是属于最痛的一个皮肤疾病，
1: 最高级了。
2: 因为这种病毒它是亲神经性的，所以我们在发生带状疱疹的以后呢，这个疱疹病毒会损伤神经，进而引起神经的炎症坏死，所以导致疼痛。疼得非常厉害，各种痛，比如说刀割的呀，这种像闪电击一样的呀，还有这种钝痛啊，还有刺痛啊，等等各种各样的疼痛，在临床中见到患者非常非常的痛苦。我记得有一个患者是朝阳区的一个阿姨，她就是带状疱疹，她是长在什么呢？面部、颈部还有耳部整个大片的这个带状疱疹。她开始得了以后啊，就是起了几个小疙瘩，没当回事儿，然后2-3天的时间，大面积的就全都发出来了，而且伴发剧烈的疼痛。他就在附近医院看了看，因为阿姨她有一些个其他的疾病，就是不能吃这个抗病毒类的药，就在附近医院治了几天以后，反而症状越来越重，然后就来到我们医院了。来的时候特别疼得特别厉害，他就跟我讲说：“大夫呀，你没生过孩子，说我有2个孩子，说我现在的疼痛比生孩子还要痛。”非常的痛苦，然后我们用中医的给他辨证，这个阿姨她属于什么症状呢？叫肝火夹湿上扰，所以窜上来了，这什么叫舌串疮啊？我们根据这个辨证，然后用中医给他治，口服中药，然后中药外敷、照光，再配合针灸，哎，这样治，他2个礼拜，这个疱疹全都消下去了，而且也没有留下后遗神经痛，这个是非常好的。阿姨也很满意，我们也感到很欣慰，也很高兴。
1: 比生孩子还要疼，就很多观众其实就能够理解了，因为我们以前总说分娩的这个疼是十级疼，
2: 对，
1: 那也就是说带状疱疹的这个疼它是超越了这个疼痛的，大家心里现在也打鼓啊，就是他会不会找上我呢？这样一个病，我们接下来问问观察团的成员，大家觉得在哪个年龄段更容易得带状疱疹？觉得是年纪比较大的啊，中老年人的，大家举对勾；觉得年轻人比较容易得的，举小叉叉。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选择，100%都觉得中老年会更容易得。赵主任来公布答案吧。
3: 事实上，在我们临床当中呢，要老年人比起儿童来说，相对的发病率是高的。但是目前来说，就是青壮年、中年人啊，现在呢，这个发病率也比较高。为什么呢？压力大啊，压力大，熬夜，所以吃饭呢又不及时，等等这些，所以也容易呢得带状疱疹。临床见的也不少，像这比如10几岁、20岁出头这个，他一般呢得了以后呢，他相对症状比较轻，就疼的没那么重啊。但老年人呢，疼的就是往往就比较还重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带状疱疹啊，它是神经的水肿和坏死，坏死以后呢要修复，这个修复的过程，年轻人和老年人是有差别的。你看，就跟破了一个口似的哈。这个青壮年他是代谢旺盛，细胞这个修复的能力很强。你要是这个咱们老年人呢，他就一般的相对来说修复的就比较慢，持续时间长就容易疼得厉害。所以我们特别呢提倡老年人得带状疱疹早一点来，别扛着。那天来了一个大概有60多岁，7天。7天疼了，他自己呢首先看他肚子上长的，看着外科以为阑尾炎呢，结果一查不是，腿疼又照了一个 CT 又不是。他为什么说考虑阑尾，考虑这个腿疼呢？他光是疼就没有典型的水泡，
1: 没有出泡，
3: 就是有点红啊，有点小丘疹，这叫不全型或者叫钝缩型带状疱疹，因此就容易被误诊， 儿子也忙，自己呢也没看见什么就疼，所以自己转来转去练了7天，结果儿子带来了起泡了。
1: 嗯啊，
3: 一个是自己扛，一个是有时不典型的症状的时候啊，没及时就医，所以这种病人嘛，疼得厉害，最后容易留后遗神经痛。所以这个对于带状疱疹呢，一个是发病年龄，一个是它恢复，一个是早期的及时诊断和鉴别诊断都是非常重要的。
1: 您刚才说千万不要扛着，但我也在想来，就有一部分的中老年朋友他想扛着，可能是基于两点。第一呢，就是怕给家人添麻烦；第二点，我在想会不会是因为他本身已经很疼了，他担心这个治的过程更疼，所以那我要不然我还是扛着吧，我先忍着这个好过那个更严重的疼痛，会有这个情况吗？
2: 好多人我们来看这个带状疱疹的时候，好多人都是有扛了一段时间的，开始啊没当回事儿，觉得挺一挺就过去了，或者不想麻烦孩子。其实这个带状疱疹这个病啊，一定不能扛的，一定要早期及时规范的这样来治疗。这样才能够快速的把这个病毒消下去，把疱疹消下去，以免留下这个后遗神经痛。对，其实在带状疱疹我们治疗的过程中，它是没有任何痛苦的，因为这个病本身就疼嘛，我们在治疗中就不能再引起二次的
1: 更疼。
2: 对对对，那样你再对神经损伤的话，那可能会加重病情的。所以不要这方面是没有这方面的顾虑的，一定要中西结合的这样治疗，让它皮疹快速消下去，以防止留下后遗神经痛。
1: 好的，大家千万不要扛，我们要及时的发现，要获得医生的专业的诊断和科学的治疗。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正在经受着带状疱疹或者其他皮肤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赵俊英主任或者是回志勇医生的团队，现在就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刚才回医生特别强调了，我们有一个中医的办法，不会让大家以为说更疼。那这个治疗的过程是什么？
2: 中医中药在治疗带状疱疹，包括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都有它一些个独特的药物，还有一些独特的方法。咱们说带状疱疹主要是什么呀？病毒感染、免疫力下降，这两点主要是导致的。像刚才赵主任也说了，老年人的发病率会更高，留下后遗症的这种概率也会更高。像刚才我前面举的这个例子，这个朝阳区这个阿姨的啊，她因为不能用西药，完全用了咱们纯中医的方法，口服、外用，包括物理治疗，这样她就完全都好了，而且很快都好，也没有留下后遗症。所以中医中药对于这个病是有非常好的一个效果的。你比如说这个抗病毒的很经典的中药，比如说大青叶呀、板蓝根呐、金银花啊，这都很经典的抗病毒类的药物。比如提高免疫力的黄芪呀、党参呐、白术呀，这些它可以提振我们的正气，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所以你正气好了呢，它就更有好的去抗病毒了，这样它也能够帮助疾病的愈合。还有就是我们中药的外治，比如中药的湿敷、照光，这些配合都可以对带状疱疹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疗效。
1: 你说到了湿敷和照光，
2: 对，
1: 那我们敷的是什么，然后照的又是什么光呢？
2: 根据每个人患者的不同的情况，我们制定的这个不同的外用的中药。你比如说这个疱疹突发期，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到一些个解毒的中药，比如黄芩呐、黄柏呀、黄连呐，这些个解毒的中药。你看有的厉害的这些患者，他泡破了，破溃以后会出现局部的溃疡，这溃疡面我们就要生肌长皮，用到一些个侧柏叶呀、仙鹤草呀，厉害的还要用到一些乳香没药，这些帮助他生肌长皮，促进他的伤口愈合。还有如果留下后遗症的这些呢，我们要用到一些局部的一些活血化瘀的这些中药，这样来帮助他疏通经络。所以我们要根据不同的人的情况来制定不同的这些个外用中药。还有我们在临床中啊，我们发现有一些个皮肤科专用药，比如说三百草啊，这个药它是治疗什么呀？是治疗这个外伤啊，还有这个痛痒啊，还有这个臃肿啊，治疗这些病。但是我们用在这个带状疱疹这个病上以后，发现它有一个非常神奇的效果， 对于这个病毒。所以我们在临床中不断的总结一些个中药外治的方法，让患者更好的更快的康复。
1: 一人一方。
2: 对，
1: 我要先看看您是什么问题，
2: 我
1: 再决定。
2: 因为我这个说的只是大概举其中的几味药的一个例子，因为它是一个组方。师傅说完了，咱们说说这个照光。
1: 照什么光？
2: 对，照光，照光呢，我们一般的照的，比如说红光啊，还有氦氖激光啊。这个红光是它的波长介于600到700纳米的波长，这个氦氖激光它的波长有很多个，比如600多纳米的，还有1000多纳米的，还有3000多纳米的，这个也是根据不同的这个人群。

0: 不同的病损的形态，不同的情况，还有不同的疼痛的程度，我们选择不同的这种外用的照光，来能够更好的让患者恢复。因为照光的原理是什么？一个是缓解疼痛，缓解炎症，促进这个皮肤组织的修复，这样都可以能够帮助带状疱疹包括这个后遗症都能够快速的恢复过来。
1: 专业的诊疗还要针对您的情况去开方子试敷照光，所以呢，如果您想找到赵静英主任或者是回志勇医生的团队获得科学的诊疗的话，现在就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
2: 研究显示，超过90%的成年人体内潜伏着水痘带状疱疹病毒，约1/3的人在一生中会患上带状疱疹。10%-30%的带状疱疹患者会出现后遗神经痛。目前我国约有400万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患者，30%-50%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疼痛时间超过一年。
1: 刚才在赵主任说到的这个案例当中，我关注到了一个时间。这个感觉我们带状疱疹是在跟病在抢时间，我们怎么能够抢过它？这个黄金时间在哪里？
3: 大家通常这个在说72小时啊，是我们抗病毒的黄金时间。
1: 黄金期。
3: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病毒的复制啊，在早期，它感染以后呢，它是复制的高发，所以在这个高峰的时候，早期的治疗，恰当的抗病毒，量呢要足啊，时间呢要够，这样呢能抑制这病毒的复制，病毒复制呢它就下来了。完了，随着你这个3天5天以后呢，我们自身的抗体慢慢产生了，得了带状疱疹别扛，一定要早治疗。特别是对那些钝搓型或者不全型，就出了一个小点儿，有的时候这个疹子是后于疼痛出现的，比如说疼了3天，疹子出来了。有的人先出疹子，后疼；有的是一边出一边疼；有的是疼完了3天再出疹子，不一样。它和疹子多少还不成正相关，因此呢，就是我们发现这个疼的时候，及时到我们这个皮肤科可以来看。我们虽然没有疹子，我们可以查了血常规，所以看到你是不是病毒感染。如果要是我们怀疑它，那我们尽早的用上抗病毒药，也就是说抢这个72小时，这样呢就可以一个是促进这个带状疱疹恢复，一个是减少后遗神经痛。
1: 我们真的是在跟疾病抢时间。
3: 抢时间。还有一个一点就是，老百姓都爱说串腰龙啊，或者缠腰龙，都以为就在身上，这个肋间，实际上呢，从头到脚都可以长。就你刚才提到的耳朵，
1: 对，
3: 头皮，特别是侵犯到三叉神经的眼支的时候，它会引起角膜的溃疡。我们见过有人因为这失明的，有的时候侵犯内脏的神经这支的话，尿不出尿，排不出大便。这个腹痛等等这些，所以大家对带状疱疹呢，应该有一个相对比较全面的一些了解啊。通过刚才胡医生说的中西结合啊，减少后遗神经痛。
1: 赵主任也说了，我全身可能甚至是内脏都会受到影响。看来不只是疼，它对我整体的身体健康都会有影响，还会有哪些方面的影响呢？何医生，
0: 带状疱疹啊，本身是消耗我们的体质，它会非常消耗我们的正气的。你看好多患者他好了以后都会说像大病一场，这头面部的这带状疱疹，眼睛还有耳朵，还有赵主任说三叉神经，面神经会引起面瘫，这些都会有。但是最多的，我们最常见的，也是给患者带来最大的痛苦的是什么呢？就是带状疱疹的后遗神经痛。这个是带状疱疹所留下的这个对我们的人体造成最大的伤害的。因为这种带状疱疹后遗症神经痛啊，特别疼，刚才咱们前面也提到了各种疼痛，各种疼法都有，有的疼几个月、几年，甚至十几年的都有。你想想，给患者带来多大的痛苦？患者来了以后，捂着，哎呀，又有的疼，捂着头，有的捂着斜肋部，特别特别的痛苦。我有一个印象特深的，就前段时间的一个咱们顺义区的一个老太太，来的时候家里边轮椅推着过来的。推着过来以后，老太太，哎呀，特别消瘦，整个人就堆在那个轮椅上，就感觉都直不起来。我以为她腿脚不好，我们问诊啊，说怎么不好？她说是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疼了有好几年了。她为什么她坐着轮椅呢？她不是说走不了路，她是走不动路，
1: 没有力气。
0: 对，没有力气，因为通过这几年的消耗，人体非常非常的。

0: 虚弱，他这也是典型的这种虚症的这个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住院以后啊，给他就中西结合治，我们要提振他的正气，然后来调理，再给他各种的物理治疗，比如湿敷、照光、超声、针灸。他住了一周以后，自己慢慢溜溜达达就下来了。这一个礼拜，最起码人感觉有点力气了，能走路了。虽然说走得很慢吧，但是最起码他能够慢慢的自己能走，然后觉得疼痛也大为缓解。哎，两个礼拜以后下来，你感觉人整个气色就不一样，特别的有精神劲儿了。啊，人也直起来了。住了几天以后出院回去，又带了一些药，每周过来复查一次，每一个礼拜都有一些变化，整个人恢复得非常的好，就明显的看了比以前就胖多了啊，精神也好多了，所以我们也特别的高兴。这样的人如果你再这样折磨下去，那人真的整个身体就都垮了。所以说我们治疗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啊，一定要治对症，找对了方法，然后这样系统化的治疗，这样才能得到一个最佳的治疗效果。其实很多大部分的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都能有一个很好的恢复。
1: 只不过说之前大家有一些误区或者一些心理上的负担，觉得我这个留下了，它叫后遗神经痛嘛，那我留下了是不是就是伴随我一辈子了，也不会好了？这个心理负担首先在这儿了，
0: 对对对，
1: 他就没有什么信心了。
0: 像我经常跟患者讲，我说你这个病你一定要自己有信念，有信我能好，你自己有信念，我这个病是一定可以好的，
1: 对，
0: 那么他就一定能够好。
1: 科学的针对性的治疗这两个方面已经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了，
0: 对，
1: 所以大家首先是要有战胜疾病的信心。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正在经受着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或者其他皮肤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赵军英主任或者是我们回志勇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的话呢，现在就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刚才说到没有信心也是因为有一些误区，所以接下来呢，我也邀请何医生跟我们一起火眼金睛变谣言。带状疱疹不具有传染性，对吗？
0: 这个是不对的。带状疱疹呢，它是有一定的传染性，比如说免疫力低的人、儿童，还有老年人，这些更容易感染这个带状疱疹病毒。
1: 带状疱疹又叫缠腰龙，所以我长满一圈，我就会有生命危险。
0: 其实这种情况很少见，比如说肿瘤的病人，或者艾滋病的病人，或者免疫力极其低的病人，这些病人可能才会出现两侧、双侧的这个带状疱疹，但这种情况是非常少见的。
1: 刚才何医生您提到了之前那个患者他是虚症，
0: 对，
1: 有很多的观众不理解啊，这个中医里边我们怎么去这个虚啊实是什么意思？
0: 这个中医讲这个各种疾病不光是带状疱疹，这个疾病我们都要辨虚实、辨阴阳。带状疱疹刚发的时候它是湿热，这个时候是多与实症为主，到了后期留下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的这些患者就多与虚症为主。但是在临床中我们会发现虚中有实，实中有虚，而且有虚实相兼杂的，所以我们要根据不同的情况来辨证，就仅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达到它的平衡状态。这样不光是带状疱疹还是后遗神经痛，我们给它辨证好了以后，这样治疗才可以。
1: 我问大家一个小问题，就关于这个虚症和实症，如果大家觉得我带状疱疹是因为虚症引起的更难治，您就举对勾。哎，我们绝大多数的观察团的成员觉得虚症更难治。好，来放下，我们请何医生给我们解答一下。
0: 对，这个大部分的人还是答对的。
1: 是，
0: 对，其实还是虚症，因为虚症它本身这个属于正气不足嘛，正气不足，它这个留下这个后遗神经痛的概率也会更高一些。而且它这个治疗过程中呢，也要比实症要更难治一些，因为我们还要提升它的正气。比如实症的人，他本身就是那种身体特别壮的，声音特别洪亮的，一说就啊疼啊，我疼得不得了。你像虚症，他就蔫蔫的那种，哎呀我疼啊，
1: 就是轮椅推来的。
0: 对，他也可能很疼，但是他说的这个疼不是像那种实症的这么洪亮。所以实症的人他本身正气就足，治疗这过程中呢，他也会更快。啊，虚症呢，它本身就虚，然后再加上疼痛，所以治疗过程中呢就要慢一些。
1: 我们观察团的成员绝大部分都答对了。刚才说到了这个后遗神经痛，今天我们现场观察团的成员当中有一位，当时也是后遗神经痛，但是好在是治好了。我们请阿姨来分享一下您当时是什么情况。
2: 我就是很多年前吧，就得过这个带状疱疹。当时呢，就是这个左边起了一小。

0: 片的那个水泡，过了两三天吧，就从前胸到后背哈、啊，就连成了一片儿，就是那个一长条的那密密麻麻的那水泡。这个水泡大约起了能有两三天的时候就开始疼，而且是特别疼的那种，就是衣服碰上哈、啊，我都疼得直不起来腰。因为那个也不太懂嘛，就是觉得可能这是一般的皮肤问题吧。再加上孩子工作也忙，也不想打扰孩子，就是这么一挺吧哈，就是一个星期吧。就是觉得就是疼得越来越厉害了。我就觉得是疼得我受不了。后来我就自己到那个我们小区的旁边有一个小诊所，就找那个大夫去看了看。那个大夫当时就说我这是带状疱疹，完了就给我开了点药。我吃了几天这药哈，还是挺疼的，疼的我就是不知道怎么办好了。晚上的时候那真是要了命了，盖个被子都疼的都受不了，就是一点都不能碰，碰着一点儿就疼的我真是咬的牙直直哼哼的那种。哎呀，真的这种疼真的是怎么说，疼的我是一宿一宿的都睡不着觉。第二天吧起来的时候真的是头晕脑胀的，血压也就开始升高了。哎呀，那时候就是那段时间就折磨的我啊，这真的就是我觉得我是跳楼的心我都有了。哎呀，脾气特别暴躁，家人都不理解，折腾有十来年。这期间吧哈，其实我也去过很多医院，也看过，那大夫就说我是那个后遗神经痛，就让我呢就是说那个疼的时候呢就吃点那个止疼药缓解一下。那我这一天疼十多次呢，我不能老吃这个止疼药啊，而且这止疼药还有副作用，孩子也挺着急的，就可哪儿给我就是寻医问药去打听去，挺巧的就找到这个回主任了，完了就给我开的是那个中药，还有那个治疗营养神经的药，再加上那个照光啊、针灸，还有那个超声渗透，就这样，反正就是中西医结合吧，内外兼治，我感觉吧就是挺好的，这样就是治疗一个星期吧，我就能睡着觉了，而且也能睡踏实了，那个我心情那时候就是特别的好。针灸和那个超声渗透哈，就这两个就是一治疗之后就觉得浑身特别的轻松。精神面貌也觉得自己真的是精神状态也好，这样就治了大约三个星期吧，我就不疼了，一直现在都三年多了吧，就是一直就没疼过，也没复发过。回医生呢，就给我的那个开的那个中药，连我这个免疫力都给我提高了。我现在基本上就是说，像那个感冒啊、生病啊，基本就没有过。所以我现在今天来就是特别特别的感谢这个回主任，谢谢你啊。
1: 对，听到这个阿姨的讲述我也特别高兴，第一是没有复发，是好三年了，对吧？再也没有疼过。第二是现在身体倍儿棒，
0: 对对对，我还能到这儿来呢，
1: 气色也很好。
0: 是
1: 的，对，阿姨整个的过程我听得非常的仔细。像这个后遗神经痛应该算是比较典型的，在我们的治疗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针对性的方法？
2: 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呢，它是因为时间比较长，所以也是属于那种虚症的。要用什么方法呢？要提升正气，还要给它活血破瘀，疏通经络。大家听好，不是叫活血化瘀，叫活血破痛。打个比方啊，什么叫化瘀呢？就是我们拿着铁锹去，我们要挖一个地道，拿着铲子一铲子一铲子铲，这叫化瘀，一点点化开。破瘀是什么呢？就相当于我们打地铁的那个盾构机，它转着过去，这样整个把这个经络给它打通，所以这样的它效果会更快，因为它时间久了，这种后遗神经痛不通则痛，痛则不通，因为不通，所以我们要给它疏通开。从中医角度来讲，我们治疗疼痛的一定要疏通开，要给它快速的疏通开，这样才能够有一个快速的而且好的这种效果，
1: 不然小铲子太久了。
2: 对，一铲子一铲子铲，那非常慢的。所以这就是好多患者，你看为什么他也多年求医问药，也在治疗，为什么效果不好？所以一定要这个，我们一定要对症，啪给它打开，打开以后呢，它效果才能够快速的来上来，才能够快速的缓解疼痛。还有针灸来疏通它的这些个 经络，这样才能够让它一些个小的一些经络通过针灸，哎，让它也快速的疏通开。既然通了，它自然就不痛了。因为针灸我们也要辨证的嘛，因为这针灸也是属于中医的其中的一个分支，我们也要辨它的虚实，并不是说我哪儿疼就扎哪儿，哪儿疼就扎哪儿。那天有一个阿姨跟我讲，说我来你们这儿扎这个针灸，还真是和我在别的地儿不一样。我在别的地儿扎呀，都扎我这个腰上这一圈，扎了几十针。但是你们这儿来扎呢，给我扎过脚。从来没扎过脚，因为我们要通过它的这个经络的走向来帮助它经络疏通开，所以并不是说哪儿疼扎哪儿，这个我们都要经过辨证，我们来选取一些个穴位，根据它不同的部位、不同的情况、不同的症状，我们来选取不同的这个针灸穴位。
1: 好，刚才阿姨还提到了一个我之前没有太听说的一个治疗的方法，就是超声导入。这个是对我们后遗神经痛特别有针对性的一个治疗。
2: 对，因为随着医学的发展，我们也会不断的总结一些经验，也会有一些个创新的一些个新的治疗思路和新的治疗方法。这个超声就是一个比较新的治疗方法，它是什么呢？它是通过超声的原理来把药物能够导进去。因为我们在局部如果外用药的话，它的吸收的程度是有限的，因为我们皮肤是有屏障嘛，它的屏障会抵抗这些个一些个药物，让它过多的去渗透到里边去。而通过超声的原理呢，我们把提取的这些药物，通过特殊这个配置的这些药物，哎，根据它的情况，我们来通过超声的原理让它透进去。透进去干嘛呢？止痛、营养神经、疏通经络、活血化瘀。这样呢，通过局部的治疗，能够让它的这个疼痛能够快速的恢复过来。
1: 所以经过了这样足疗程有针对性的治疗之后，就可以达到阿姨这样的效果了。
2: 这个后遗神经痛好了以后是不会反复的，真正要是修复好了以后，他神经都好了，他上哪犯去啊？他不会再犯，他不反复，
1: 已经是健康的神经了。
2: 对，
3: 就是带状疱疹呢，它的根源就是病毒损伤了这神经，神经发生了发炎、水肿、发炎坏死，因此我们的治疗上呢，你要使这个肿胀坏死的神经恢复，你要有信心，因为现在我们的方法很多，特别是中西结合的道路，另外呢，就是我们很多物理疗法跟上去了，请大家放心，一定能治好。哎，
1: 一定是要有信心，坚持治疗，而且呢是这个中西医结合的方法。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正在经受着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以及其他皮肤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我们的赵俊英主任或者是回志勇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的话，现在就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好了，今天的节目呢，非常感谢两位专家给我们带来了正确的诊疗的方法，而且还提振了我们的信心，也感谢我们健康观察团的各位成员们，谢谢大家。探究职场健康问题的解决之道，我们下期职场健康说再见。
4: 走了，去北京了，
5: 拜拜，
6: 我们出发。
7: 就是这里，
8: 这儿好漂亮啊，
9: 我超级想在北京。
10: 你的肉夹馍会准时送达。
11: 哇，好壮观。
12: 在这里，在这里。
13: 非遗是也有温度的。
14: 现在啊，六环路已经变成了公园。
15: 先从跳舞开始吧。
14: 哦，这太神奇了，
13: 最厉害的一切都在这儿。

0: 隆福寺一直在变又一直不变，这是非常宝贵的城市智慧，
1: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亮了前方的路，
2: 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天。
3: 国家也发展了，我们也越来越幸福。
4: 这颗卫星是巴西学生制作的。
5: So next year you'll be number one.
6: Absolutely.
7: 住在这里也太幸福了。
8: 你慢点。
9: 你有新的订单来了，请终于确认了。
10: 我想
11: 说
10: 还是个老外
11: 啊，我是老内。
10: 今天给大家送新娘来。
12: 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北京，一座真实、温暖、永远向上生长的花园之城。
0: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宝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3: 欢迎大家到北京来！
14: 在这里，我深刻地体会到，文化正在传承中重获新生。

0: 为新闻工作者，我深刻地体会到，让法律从条文走进生活，让规则守护日常烟火气，这些鲜活的瞬间值得被看见、被传递。请您用镜头记录身边的法治故事。欢迎通过法润精华三微作品征集展播活动官方渠道推荐您的作品，您的作品将有机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播出。
1: 头痛、头晕、上肢麻木、高血压、脑供血不足，可能是你的颈椎、腰椎出了问题。骨错位、筋出槽、颈椎病、腰椎病，中医有什么独特的治疗方法？手摸、心灵、骨伤科医生的基本功又是什么？国医名师、大医精诚，本期嘉宾李纯岭医生和您聊一聊骨正筋柔，中医助您远离伤痛。记忆国医，敬请关注。
2: 当走路都成了奢望，手术也没能解决问题，他却让老人行走自如。
3: 我也知道你这个地方能长成这个程度，我何必去做手术呢？
2: 肩膀抬不起来，五六个月的疼痛，一次治疗就有了转机。
4: 去给我按了一下穴位，我就感觉到这胳膊就能往后面这样的能放了。
2: 热针、内热针、埋线针、胡氏三针如何解决患者病痛？健康北京，敬请期待。
5: 被忽视的耳鸣竟是癌症前兆，
6: 一开始就是耳鸣，给他照了一个 CT， 发现内听道呢长一个听声腱瘤。
5: 九龙壁聋、九龙壁痴是真的吗？
6: 慢慢的可能就精神抑郁、焦虑，甚至产生自杀倾向。
5: 骨式助药治耳鸣，疗效准、速度快，
7: 要有这个设备，要有这个技术，还要你这个专业的医生，三者不可缺一。
5: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专家中西医结合，巧治耳鸣。
8: 开着952匹的莲花蜂蜜去摘红杏，
9: 汁水就要滴下来了，这个
10: 太棒了！
11: 走啊！只需要一辆蜂蜜，您就完全解锁了欢乐谷所有乐趣。
8: 去什么迪士尼欢乐谷？
12: 今儿吃点好的，入口即化，香极了，别提多好吃，又焦又香又嫩的，非常的正宗。

0: 感知时光，遇见惊喜，这里是时间的礼物，探寻历史中藏满的智慧，捕捉当下正流行的生活，每一件好物都是时间赠予我们的最佳礼物。
1: 老旧床垫对身体的危害让您意想不到。
2: 睡了有十年了，差不多
3: 大概有十来年了，
4: 是四五年了吧，
3: 十四五年了。
4: 睡完了觉着好像更累了，觉着
3: 太软，起来都费劲。最怕老伴儿要一起来干扰我了，我就且睡不着呢。

0: 的已经塌陷了，我现在的腰就特别不舒服。
1: 哎，有一股不太清洁的味儿，螨虫啊，细菌啊。
2: 床垫是甲醛超标了10倍，使用10年的乳胶床垫粉尘化了，对健康形成了很大的威胁。
3: 使用10年以上的床垫，绝对不能光看表面。
4: 3、2、1。
2: 哇！
4: 我的妈呀！咦！
2: 哎呀！它这个界面已经都粉化了，
4: 这怎么都是海绵粒儿的，还五颜六色的呀？
2: 你看这里面像垃圾一样的东西，我
4: 就这个锈迹已经全出来了。啊！错，我这现在只错。你看，它还是就是那种整个，哎呀，就我这一动，大家能看到吗？全掉渣子，哦，里边更是。
2: 看看这个里面全部是垃圾。
4: 所以您想想，就如果睡在这样的床垫，一个是睡眠质量，包括为什么很多人睡完都觉得，哎呀，我这皮肤怎么老痒痒啊？很可能跟您家这床垫有关系。
3: 粉尘、异味、各种垃圾材料侵蚀着您的身体，所以为了睡眠健康，10年以上的老床垫一定要及时更换。
1: 所以，观众朋友，您是不是这床垫啊，只要不破不烂，您就一直躺着不换呢？
4: 但是我觉得这真的是对自己的健康问题太不负责任了。
1: 没错。所以呢，今天我们栏目组呢特地请来了从事家居用品行业有将近20年丰富经验的王林经理。
4: 来，有请有请。
1: 有请王经理。
2: 两位主持人好，电视机前观众好。
4: 那我就特别想问问王林啊，就比如说这个床垫我到底应该什么时候换？
2: 咱酒店行业啊，他们的要求呢5年左右就要把床垫全部做更换，但是根据我们这个行业的经验啊，一个床垫最佳使用的寿命呢是5到8年，即使咱们外观保持得良好，但是它的支撑力啊，包括它卫生状况，其实已经在逐步走下坡路了。
4: 那假设我可能没到8年，我们的这个床垫出现什么样的状况，就提示我们必须要换床垫了？
2: 首先，支撑失效，床垫表面呢出现一些塌陷；第二个呢，身体不适，咱睡醒后腰酸背痛，有可能问题出在床垫上；第三个，卫生隐患；第四个，异响破损。
4: 就这些情况如果出现了，您一定要考虑一下是不是您家床垫的问题。
1: 其实你看现在床垫已经很高级了哈，就各种材质的五花八门，而且价格也参差不齐。总之大家觉得信息太多了，该怎么挑一个适合自己的性价比又好的床垫呢？
2: 挑选床垫的原则之一呢，就是床垫不是越贵越好。根据大家的情况呢，我现在给大家推荐一款综合功能的床垫，就是现在这款维奇 house 床垫。首先呢，它是正反两面可睡，一面软一面硬，需要软的睡软面，需要硬感的睡硬面。还有呢，它这个中间用的是独立弹簧，
4: 就是属于那种分区睡眠不影响的。
2: 对对对，
1: 就我翻身不影响你轩轩。
2: 还有一个呢，我今天最不想提的就是价格。
4: 不是，这怎么人家来我们这儿都是，哎呀，还有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性价比了。
2: 您二位啊，可以拿出手机，包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们一起搜搜这款床垫。
4: 哦，5999，小6000块钱，
1: 中高端的价格，
4: 对啊，
1: 将近6000元啊。
2: 您什么时候去找这款床垫，都一直是5999。商场呀，这种他做大型促销活动，最低最低的时候也没低于3000块钱。我为难的状况就是这样的，我们今天在栏目组给所有的观众提供的价格仅限10名啊，我拿产品抵宣传费了，
1: 就10个还抵了宣传费，那得非常便宜才行啊。
2: 1米8×2米的床垫1680一张。
4: 什么？1000多块钱？
1: 比他们最低价还便宜将近一半。
2: 1米5×2米的床垫1580，含送货上门。
4: 还含送货上门？
2: 真的？
4: 我要不要先此时此刻也拿
1: 拿手机抢？
4: 我先准备一下。
5: 你们俩抢着呗，一共就10个，赶紧关注。
1: 行行行，咱给观众啊，赶紧抢购起来。
3: 使用10年以上的床垫，绝对不能光看表面。
4: 我的妈呀！咦！
2: 哎呀，像垃圾一样的东西，我
4: 全掉渣子。
3: 粉尘、异味、各种垃圾材料侵蚀着您的身体，一定要及时更换。今天给您推荐的是深睡释压护体床垫，承托感好。
5: 哎，这块就感觉到两边它有一个支撑，我这个脸不觉得空，
3: 释放身体压力，舒适好睡眠。
5: 就是它虽然硬，但它不硌。
3: 使用的都是健康环保材料，全部符合国家标准。市面上近6000元的价格，实体店活动后也要3280元。今天1米8×2米的床垫只需要1680元，1米5×2米的只需要158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那么低的价格，这质量有保障吗？
2: 质量啊，肯定有保障啊。这就我接下来要说的挑选。

0: 床垫的第二条，好床垫一定出自正规的大工厂，
1: 所以我这邀请大家跟我们一起去工厂做参观考察一下。
2: 区别于某些不正规小作坊，使用回收料，生产环境差，我们今天推荐的床垫可是正规大工厂出品，跟着我们的镜头去看看。
1: 秀英，这就是我们现在床垫生产工厂。
3: 哇，好大规模呀。那其实在进这个工厂的时候呢，我也有一个疑问和一个考验啊，尤其是针对甲醛问题，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敏感，那咱们怎么能够保证我们床垫的这个安全性呢？
1: 那今天呢，我也带了一个仪器
3: 啊，
1: 在整个生产环境中，也是我们这个原材料呀，包括这个生产工艺最集中最密集的地方
3: 啊，
1: 看看我们整个的这个甲醛测试。
3: 行，哎，能看到啊，我手里的这个仪器是一个专门测试甲醛的，
1: 国家规定的标准数值在产品上面是0.08毫克，
3: 大家能看到我进到工厂里头是0.019啊，20，就是在这个数值是上下浮动的。
1: 我们一路走一路看，
3: 那咱们就拿着这个测甲醛的仪器边走边逛。
2: 一张好的床垫，材料和工艺都是很重要的。我们先来到材料区。
1: 所以你看，这就是我们的原料区。
3: 哦，就这一片都是，是吧？
1: 我们用了海绵呀，包括这个是我们做的面层的尖棉。
3: 嗯，
1: 你看看，所有的料都用新料，拒绝任何回收料。哎，我们床垫这次配的不是 A B 面的吗？一面软一面硬的，所以我们这个现在硬的这边就用的是这个3E环保椰棕。
3: 其实一说到椰棕，很多观众朋友们都最关心的一点就是甲醛问题。这一片都是椰棕，但是我的数值基本上现在就是在0.01516，就在这个上下浮动。它是怎么做到的它的这个粘合呢？
1: 这个就看我们中间的这个连接层里面有很多这种白色的这种纤维，它是通过高温来做除糖除胶处理的，你很容易把它剥离开
3: 啊。
1: 胶合的产品你是剥离不开的。
2: 优秀的生产工艺也是必不可少的，我们采用了6大生产工艺。1独立袋装弹簧卷制，
1: 碳钢的钢丝从机器里过来卷成弹簧
3: 啊，
1: 再到这儿一个个装成袋。
2: 2热处理形成床网，
3: 那它上面附的这一层是什么？就看起来有点像无纺布材质的，
1: 这种它专业叫硬纸棉。
2: 3剪棉制作，也就是多层面料的缝合。4就是床垫的复合，依次放上海绵、乳胶等舒适层。5围边，
1: 全是自动化生产的，所以它的精度非常高。
2: 6检验包装，床垫的耐用度，弹簧很重要。
1: 那接下来我们针对我们床垫最关键的部位弹簧，我给你做一个极限的压力测试
3: 啊。
1: 把这个床垫呢，把它压成一个很薄很薄的状态
3: 啊，
1: 完了我们再让它整体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如果弹簧的质量不好的情况下，弹簧可能就压崩了，结构就压散了。
3: 我现在量一下啊，这个抽完真空以后的这个床垫是多少？就4点多，应该是差不多4.5左右。咱们现在看它能不能回来。呜、哦，太牛了，一下就起来了。
1: 你再量一量。
3: 我再量一遍啊。23厘米左右，依旧还是很舒服的。
2: 使用10年以上的床垫，绝对不能光看表面。
3: 我的妈呀！咦，
1: 哎呀，像垃圾一样的东西，我
3: 全掉渣子。
2: 粉尘、异味、各种垃圾材料侵蚀着您的身体，一定要及时更换。今天给您推荐的是深睡释压护脊床垫，探秘工厂
3: 啊。我手里的这个仪器是一个专门测试甲醛的，0.01516，就在这个上下浮动。
2: 亲身测评，
4: 哎，这块就感觉到两边它有一个支撑，我这个点儿不觉得空，
2: 软硬两面，满足您任何睡感。独立弹簧，互不影响。清爽透气，好床垫，好睡眠，才能有更好的生活。市面上5999元的深睡释压护脊床垫，今天1米8×2米的床垫只需要1680元，1米5×2米的只需要1580元，仅限10个名额。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挑选床垫的第3条呢，就是要选择适合大多数人的复合型床垫。
1: 那我这个也带了一个样角，同样呢我也带来一个图片说明。整体结构下来是有11层结构，怎么睡都舒服。面层我们也叫这个舒适层，亲肤透气，耐磨不起球，
5: 就是那种很高端的床垫的这种触感和质感。
1: 第2呢是高回弹海绵，它缓冲感特别好，能很贴合我们的身体，分散我们身体压力。

0: 力提供很好的一个支撑，再下面是这个乳胶层啊，弹性好，透气性强。
1: 嗯，
0: 中间呢就是我们这个主体结构的独立袋装弹簧，睡在两侧人互相不干扰，它是这个核心支撑的结构，贴合我们脊柱。刚才说的偏硬那一侧

0: 建的是深睡式压护脊床垫探秘工厂。
1: 我手里的这个仪器是一个专门测试甲醛的，0.01516，就在这个上下浮动。
0: 亲身测评，
2: 哎，这块就感觉到两边它有一个支撑，我这个点儿不觉得空。
0: 市面上5999元的深睡式压护脊床垫，今天1.8×2米的床垫只需要1680元，1.5×2米的只需要1580元，仅限10个名额，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3: 挑选床垫的第4条，不能光听别人说好，
1: 你得让我们去躺一躺啊，感受感受啊。那咱们呢也邀请我们的体验官们一起去感受一下。
3: 现在这两款就我们今天节目里介绍的两款床垫，一款是1.8×2米的，一款是1.5×2米的。
4: 这个你看那个弹性，一看就特别舒适，特别舒服。那我们在平时我们如果买床垫的话，那我们怎么去判断这个床垫的好与坏呢？
3: 一般通过3个方式，首先平躺测试，再一个侧卧测试，还有一个就咱们起身的测试。那平躺测试的时候呢，就是我们首先人在躺在床垫的时候，底下的腰部要有一定支撑，原则上就是我们手可以放到腰下，但是我手掌不能完全的翻转，
5: 是能伸进去，
3: 能伸进去，
5: 但是我要转我就转不动了。
2: 这块就感觉到两边它有一个支撑，我这个点儿不觉得空
5: 啊。那侧卧
3: 测试呢，就是我们侧躺的时候呢，看我们的脊柱是保持在一个水平线上。
1: 那起床测试呢？
3: 起床的话就是我们的床垫软也好硬也好，我们起身费不费劲，能不能轻易的起身。
4: 你省事儿了，我们家那垫子我起床就得揪着，
5: 不揪着起不来。
4: 对啊，它塌了。
1: 那这样咱们接下来翻一下，再看看这硬的这一面感受如何。
4: 好，
3: 阿姨您再试试这面的感觉，偏硬了啊。
4: 还真是，
5: 这躺完感觉怎么样？
4: 这感觉我觉得更硬实一点吧，我本身腰也不太好，我觉得这个挺适合我的，特别平稳，有一些点震动都没有。这起床洗它一下给我支撑住了，
1: 就是它虽然硬但它不硌。
4: 对，
1: 这就是我的感受。
3: 像这个有时候有些老人习惯睡硬床呢，用这个很好，如果咱天气热的时候，这面可能感觉会更凉爽一点。
1: 呀，半夜起床了，我要走了。您那边有感受吗？说这个床晃呀？
4: 没有，没有这种感觉。
1: 我就感觉我即使在这晃，那边好像也不是很明显。
4: 不是很明显。
3: 我们再做一个更苛刻点的实验。
5: 就是我把水瓶其实就是代替的，就我躺的位置。
3: 对，
5: 那接下来由阿姨起床起身看一眼这水瓶会不会倒，您感受一下。完全没有影响。大家要知道它其实是很容易倒的，但是我觉得在那一侧睡觉起身什么的可以说几乎是没有任何的影响
4: 啊。你别说，这有时候两口子有一个起床就容易影响另外一个人，因为我们睡觉都比较轻，所以呢你觉得挺适合我们，起码是老年人。
3: 其实总来说该软的地儿软，该硬的地儿硬，
5: 明白了。
3: 承托的地儿要承托，要下陷的地方要有一定的柔软度。通过今天的节目，我想跟大家传达的是，床垫啊它其实是一个消耗品，即使没有这些明显的问题呢，它上面的这些皮屑呀、螨虫啊，也是我们健康的一个极大的隐患。
1: 当然啊，最关键最关键的一定就是高性价比了。1.8米的床垫呢只需要1680元，1.5米的床垫呢只需要1580元，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6: 传递家装知识，找金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7: 大家好，我是鹏鹏。
8: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6: 刘总啊，我们听说金星装饰这个月有大喜事儿，所以啊，我和鹏鹏闻着味儿就来了。
8: 没错，这个月呢是我们公司成立23周年的店庆月。
7: 哎，说到这个店庆月，我可是知道啊。刘总之前就跟咱们说过，说是家装啊有两个时间段优惠力度是最大的，一个就是年底的这个年终聚会，另外一个就是店庆月。尤其是啊，像咱们金星装饰深耕京城23年，品质有保障，口碑有保障。
8: 没错，1.8装饰公司啊，在年底的时候和包括咱们店庆月的时候呢，会搞这个活动呢，力度是比较大的。用来回馈咱们新老客户的支持，包括我们金星装饰呢，在这个阶段呢，也是推出我们的新的一款套餐。
6: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好好的看一看哈，我们的店庆月套餐都有什么福利。
9: 家装福利来了，金星装饰23周年庆，为回馈新老客户，联合各大品牌送实惠，推出经典全包整装，每平米1599元。 元，燕青亮丽每平米1700元，现在抢定每平米仅需要899元，仅限99户，经典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送7万。

0: 装修好礼包，含送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灯具、全屋窗帘，送品牌烟机灶具、不锈钢水槽龙头，送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等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年仅此一次大优惠，大赠送。
1: 哇哦，天哪，每平米立减700耶，这个优惠力度确实是非常大耶。那我还是想请刘总跟我们说说啊，那我在选择这个电竞套餐的时候还要注意什么问题呢？
2: 对，一般来说咱们套餐啊最关注的还是价格。对，这个价格方面，你说咱们这套餐呢原价是1599一平米的，但现在每平米减700呢就只剩899元一平米，咱们这样基础套餐就全都有了。现在有的同时呢，不仅我们包含了项目全，我们还有赠品，比如说咱们这个全有家具14件套，或者是全屋定制家具，包括咱们的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包括咱们全屋的这个窗帘、全屋灯具，咱们都是包含的。这只是咱们价格方面，另外一方面我们的保障方面呢还是更有亮点的，就是我们是先施工后付款。
3: 这个怎么说，给我们好好的解释一下。
2: 对，先施工后付款就是咱们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啊，只需要交35%的材料费就可以了。等我交完35%的材料费呢，我们就可以进场施工。比如如果是咱们老房子的话，我们进行先给你拆除，然后走水电，弄完这些以后呢，咱们有个3方件来验收，验收合格了以后呢，您再交付这一部分的钱。也就是说咱们每个节点先施工再验收，合格以后再付款。
3: 先施工后付款，这个真的太棒了。因为我听说有好多这个装修公司啊，一上来就要交80%、90%，甚至是全都交了之后一块施工。而且你看一块施工的话，它里面的步骤特别特别的多，如果少一个或者是做错一个的话，你都不好察觉的。但精心装饰不一样啊，它把整个一个流程哎给你分成了好多段，我们一点一点做完这一段，然后去检查去验收，这样的话犯错的几率也会更小一些，是不是啊？这样的话那我们的装修岂不是更安心了？
2: 对对对，把所有节点都分开了以后呢，咱们施工先验收一合格你再交钱，这样呢如果说不合格的地方我们砸掉重做。
1: 这样好，这样好，相当于我们把主动权掌握在了用户自己的手中哈。从另外一个方面讲，我觉得这也是咱们对自己施工工艺的一种自信。
2: 对，说到自信的话，我们还有更自信的地方，我带你去看一下。
1: 行。
2: 说完了咱们这个价格方面，包括咱们什么赠品包含的项目，包括咱们这个付款方式。那两位我问你们一下，你们知道我们这个水路和咱们厨卫墙砖保修多长时间吗？
1: 2年。
3: 5年。
1: 8年。
3: 10年。
1: 15年。
3: 20年。
1: 25。
2: 错错错，都不对，是正确答案是50年。
1: 50年。
2: 对对对，因为咱们这个是从源头工艺上面咱们做了一些升级。比如说咱们过去呢，咱们贴砖啊，当初我做设计师的时候啊，最头疼的就是咱们厨房这件墙砖，因为过个2-3年啊，要么空鼓要么脱落。因为过去的工艺啊是比较传统的，就是用沙子、水泥和水通过咱们工人现场的这个搅拌完之后呢，就直接这么做了。如果手法不好的情况下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另外一点呢，配比不达标的时候，比方说沙子多了、水泥少了，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3: 全看经验了，这就
2: 对对对。所以说到后期我们经过多年的咱们的工艺这个迭代升级，到最后我们升级的是德系工艺，也就是直切砂浆。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实践嘛，发现我们到现在目前为止，为什么我们敢说是50年，也可以说是终身，基本上是没有出现过问题。对对，所以我们敢这样承诺。另外咱们这个水路改造也是这样，就改完之后并不是咱们工人说改完之后把槽一糊上就完事了，我们说就给你50年，这不可能的。是我们这样，在改完之后，在没有封槽之前，咱们是由厂家去现场，然后检查咱们这个焊接工艺，包括咱们这个管子这个打压测试都没问题以后呢，我们会出一个电子保修单，也都是50年。
3: 也就是有3方来去给大家监理。
2: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我听出来了哈，咱们对自己的工艺还是非常的有自信的哈。我觉得不仅仅是工艺，我们现在在这个3层看起来哈，这儿的所有的瓷砖啊这些产品呀、也都是大品牌。刘总，
2: 我们所有不管是主材还是辅材，用的都是一线大品牌。你看咱们瓷砖目前咱们看到的是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诺贝尔的，包括伊诺等等等，就上千款。包括咱们洁具也是有九牧的、惠达的、贝朗的、还帝王的都可以选。包括咱门呢也有塔塔的和欧派的。包括咱们这个地板呢有圣象的、德尔的和大自然的，那都是一线品牌。所以说咱们用大品牌呢，就是业主用着放心，我们装起来。

0: 也是用来比较踏实。
1: 所以说大家如果在选择这个家装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它是不是都是这个大品牌，这个工艺是不是都有这么大的保障，这样用起来我们才能够放心。
2: 接下来呀，一定要请刘总给大家好好的解析一下咱们的这个电竞套餐里面都有哪些内容。
0: 咱们套餐呢包含了就是咱们简单的是刷墙、铺地、做门、橱柜，还有洁具，包括咱们墙砖、地砖、地板，这些都全都包含。包括刚才我说那些咱们赠送的就是全国的灯具啊，全国的窗帘啊，还有全有家具14件套，或者是定制家具，包括咱们烟机、灶具、水槽、水龙头，包括咱们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都是免费的。
1: 哎，等等啊，这个拆你装修拆房子，这不是很正常的吗？为什么还要单独说一个拆除免费？
0: 因为咱们套餐啊，建立的基础的是毛坯房的基础，所谓的免费拆除呢，就是咱们需要拆除的地方就是老房，就比如咱们二次装修的，像您厨房卫生间已经贴完砖了，然后咱们那个地面的地砖、地板上都贴上了，这种情况咱们只能拆成毛坯房以后才能进行装修。所以咱们这个套餐呢，都是按毛坯房的基础上面制定的。咱们如果咱们的二次装修的话，前期是有个拆除费用的。
1: 我懂了，也就是说咱们装修啊，都是从毛坯房开始的。但如果你这个房子之前已经装修过，是一个老房子的话，我想要装修，我还得把它拆成毛坯，一点一点再装，对不对？那这个拆除的话，那可能就需要费用。所以说，咱们要专门标识出来。
2: 咱这次就给免了。
0: 对，这次呢，就是咱们你想咱拆除咱们厨房卫生间墙地砖啊，什么包括咱们地板呀、门了，这些拆除都是免费的。包括咱们套餐里边呢，也是包含水电路改造的，但是断电改造。
2: 哦，我听明白了，咱们精心装饰的这个周年庆的套餐啊，无论是从品质到质量，还是从它的价格到内容，都是非常的合适贴心哈。
1: 所以说啊，想要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3: 装修您就选精心。
4: 家装福利来了，精心装饰23周年庆，为回馈新老客户，联合各大品牌送实惠，推出经典全包整装，每平米1599元，店庆让利，每平米立减700元，现在抢定，每平米仅需要899元，仅限99户，经典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送7万装修好礼包，含送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灯具、全屋窗帘，送品牌烟机、灶具、不锈钢水槽、龙头，送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材料，欧派榻榻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每平米仅需899元，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窗帘、全屋灯具，送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分享，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省钱省力省心装修，一年仅此一次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5: 大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戴镜，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戴，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镜，如果戴错度数，还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6: 我叫严丽丽，今年49岁，从事服装行业23年。以前眼睛有近视，现在有花。我戴近视镜的时候，就是远处看着挺清楚的，但是近处就是，看手机、看小的东西、小的字体、看药瓶上的小字啊，这都看不清。
7: 我们的服装工作都是有线头，当时剪线头的时候，把衣服总是剪坏，然后总是把镜子摘下来。取下来剪完线头，然后来了顾客要戴上眼镜，给工作上带来很大的不方便。我爸和我妈配了超视力，然后他们知道我眼睛不舒服之后，然后让我去超视力去看一下，我就去了。验光过程很舒服，验光师也特别好，然后验得也特别细腻。戴上超视力以后，我一副眼镜看远处的顾客和近处的商标一目了然，单据手机都能看到，他摆脱了近视，又摆脱了老花，一副眼镜都搞定，我就不用摘眼镜和戴眼镜了，我戴着它就能剪线头了，一点都不影响我的工作，特别方便。

0: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 010-8515-0789。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两位，这桌上怎么还有个小袋子啊？什么好东西啊？
1: 好东西啊，我拿来的。小袋子里边是宝贝。
0: 宝贝啊？呀，在沙沙作响啊。啊，啥呀？
1: 啥呀？
0: 碎石子儿。
1: 我带宝贝碎石子儿。
2: 对、
1: 啊、你说得出来。
2: 对，都说了是宝贝啊，那怎么能是碎石子儿呢？猜不着了。
1: 猜不着啊、嗯、那我揭秘啊、嗯、你们俩看看啊。嗯，
0: 哟，这是啥呀？
1: 这个是号称东方睡果的，这两天我天天挂嘴边的、
2: 啊、我知道了。
1: 啥？
2: 酸枣仁。
1: 没错
0: 啊，这就是酸枣仁啊。
1: 对呀、
0: 啊、哎呦，
2: 这个酸枣仁哈、啊、我是知道的、因为我岳父前几年呢，他有段时间睡不着觉啊，然后我爱人呢就给他买了那个酸枣仁的枕头。
1: 哦，这老贵了、一个枕头得放多少啊？
2: 对、然后呢人家讲说是能安神助眠啊，他枕了之后哈、确实这个睡眠变好了不少。
1: 我告诉你，就这酸枣仁啊，你闻闻。
0: 给我也闻闻。
1: 你闻闻，它自带一种清淡温润的一种草本的香气，闻上去啊是特别的舒缓放松，它能很好的提高我们的睡眠质量，包括我们很多古装的那个电视剧里，哎，那个妃子的床头有那么一个小香囊，香囊里边基本上都有这个酸枣仁这个食材，这叫什么？闻香安神。
2: 能安神。
0: 哎呦，说到这个睡眠哈，我觉得很神奇啊。那我记得啊，我年轻的时候，上大学啊，那是一宿不睡啊，第二天都不会觉得乏力。你看看现在上了年纪了吧，这要是睡不好，大头晕、头疼、记不住事儿，就全都找来喽。哎呦，感觉整个人都不好了。
2: 你说的还真对。对，我记得我那个高考之前啊，备战高考嘛，那时候每天好像也就睡个五六个小时，
0: 那都多吧？
2: 啊，对，但是就睡得那么短啊，丝毫不觉得困。现在也是不行了，熬不住了。对，这个什么原因呢，阮老师？
1: 什么原因呢？我来解释一下，就通常熬夜啊，会让人的交感神经它兴奋起来。这个时候呢，你要是测量一下你的血压，血压开始有点升高哦，然后呢，这个身体里的炎症反应会增加。年轻人呢，他血管弹性好，他代谢也快，你偶尔这么三天几天的熬夜，
2: 就短期的，
1: 影响不明显，血压也不是那么明显的高。但是如果说，就你这个年纪和你这个年纪
2: 再熬夜啊，
1: 再熬夜，你熬它个一个礼拜，你看你血压高不高？
2: 不行了。
1: 对，因为中年以后，我们的血管它逐渐的硬化，我们的代谢也开始减慢。那你同样是熬夜，你中年的熬夜就容易诱发血压的波动，血脂异常，然后呢，这个身体呢会通过那种，叫什么叫无精打采这个信号，就要休息休息。
0: OK， 休息了。
2: 那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哈？就是说年轻人对于这个失眠的伤害，他是能扛，他是能修复。但是如果说年纪大了，对于失眠的伤害呢，那就是耗一点儿，亏一点儿，人呢经不起熬夜的折腾了。
1: 说的没错，失眠。

0: 眠等于在熬我们身体里的能量，这个能量要是熬没了，就好比咱手机，你一直玩吧，没电了吧？
1: 啊，
0: 没电你还能开得了机吗？
1: 开不了，
0: 开不了。哎，说到这儿想几个词儿，油尽灯枯，油尽灯枯，
1: 熬到最后油尽灯枯了，
0: 亮不起来了，没油了。人好比一盏灯啊，你失眠就等于不添油的一直在那烧这个灯，早晚烧干熄灭。那么人长期的失眠熬夜，就是耗光你的精气神，耗空你心脑的能量，等咱们的心脑的能量慢慢慢慢被熬没了，那这个人呢，
2: 你看往往这个人去世之前不就说油尽灯枯吗？所以啊，我们真的要睡好觉啊，更要重视这个睡眠的质量
0: 啊。对呀，那么在营养学界，长期失眠就等于慢性毒药，久而久之呢，就伤及我们的心脑。
2: 说的我都有点害怕了。所以说，这长期睡不好，不仅仅是出现小问题啊，关键它致命啊。
0: 是。
2: 吓不吓人？
0: 吓人呢？
2: 吓人。
0: 其实也不是吓人，我这是实话实说，就是别把这个失眠呐不当回事儿。我再提醒一下大家，就是长期的熬夜真的会致命。那说到这儿，我又想起来，当时应该是80年代，80年代那会儿呢，我去河北那边玩，住的那个当时不是宾馆了，就招待所，老板的姓乔啊，60来岁，我们跟他开玩笑，管他叫乔老爷。乔老爷有点那个守财奴，就按理说这招待所的生意挺不错的，足够他补贴家用了。但是乔老爷呢，贪财呀，他白天呢在招待所里呢忙里忙外的啊，晚上你就好好的消停消停睡觉呗
1: 啊。
0: 他不，
1: 他干嘛？
0: 他点灯熬油，他边框
1: 边框。
0: 对呀，那个边框一个一个一个一个的边框，
1: 边框卖钱。那个时候能挣几个钱呢？就边框，
0: 说的就是呢。要不怎么说他是守财奴呢？他想着多挣点是点呗，哪怕我就挣1块钱，那也是钱呢。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我跟我几个朋友上那边玩的朋友，外出回来了，回招待所睡觉啊，老远我们就看到招待所门口那都是人呢。走进前面一看，乔老爷满脸的冒冷汗，嘴唇是紫的，这个手呢在胸口这儿，就在那救，
2: 喊救命啊！
0: 话
1: 说不清了，
0: 话说不出来了。这乔老爷呢也是命大，就是他的那个招待所旁边就一个小诊所
1: 啊。
0: 但是那天晚上那大夫也没回家，巧就巧在这儿了。哎，赶紧就出来，看到他这样，又是针灸又是掐人中的，就把他给从鬼门关给逮回来了。
2: 那这乔老爷是心梗吧？
0: 啊，
2: 这真是挣钱不要命了。
0: 那是在物质，就80年代是物质还不是很富裕的年代，就很多人都觉得吧，少睡点觉这不算是病，我能多干点活，多挣点钱，对。但是乔老爷的这个经历，他就验证了我刚刚提醒大家的，长期失眠是会致命的。晚上如果说咱们睡不好，首先耗伤心神，扰乱你的脑络，如果你长期的这么少睡觉失眠，你的心脏的负担它就慢慢的加重，然后你的大脑它得不到休养，各种各样的问题就悄悄的积攒，这个心呢又连着脑，脑又连着心，所以我们学会什么，要善待自己，要好好困个睡觉啊，就是这才是一生最大的福气。
2: 哎呀，
0: 怎么着又想带回去了？
2: 我就要做这个有福之人呐！
0: 啊，
2: 你看闻闻这个酸枣仁的香气，我先压压惊
0: 啊，
2: 多闻闻，争取今天晚上睡个好觉。
1: 不是，也不至于吓成这样。
2: 你那失眠呐，可是关乎生命的大事儿，你不怕呀？
0: 哎，这点我要表扬他，爱惜生命，人人有责。
1: 是。
0: 不过你光是学我刚才说的妃子放在床头那样，光是靠闻着酸枣仁的香味
1: 儿
0: 来改善睡眠，这个是不太够的啊！你想要把这个东方睡果的功力把它发挥到最大化，那只有一个办法，这个办法也是你最喜欢的，
1: 是。

0: 哎呦，你抢答呀？
1: 是，对，您不是最爱吃的吗？
0: 对对对，其实我跟你说啊，就以前呢，在农村呢，你要是去过那个农村，随处可见那个酸枣树。我记得我听当时农村里的一些长辈们说啊，说小孩不要馋，过了白露酸枣甜。酸枣可真的是我们那时候小时候特别盼望的一个零食之一了，现在是很高贵很高贵的东西，
2: 很贵。
0: 就这东西，我告诉你，市面上好的酸枣仁一斤啊，可不是十五二十的，要280。
2: 哟，这么贵啊？
0: 啊，
1: 你看看吧，这就我那亲戚他们家随处可见的东西，现在280块钱一斤。
0: 酸枣树啊，特别难以种植，一般的是以野生为主。
2: 对，
0: 同时这个酸枣仁呢，你说吧，你这么一袋，你得摘多少酸枣啊？是不是特别难采摘？我跟你说，10斤的鲜枣等于1斤的酸枣仁，那么在摘的过程当中损耗也是很大的，人工的费用也是很大的。最关键的是什么呢？现在啊，这失眠的人太多太多了。那么酸枣仁它作为一种安神助眠的第一食材，就成了很多人的刚需。
2: 用的人多。
0: 对。对，就是用的人多了。所以因为这些原因吧，酸枣仁的身价暴涨啊，
3: 供不应求了。哎，这东西这么贵啊。
0: 啊，
3: 那阮老师，你今天已经把这么好的东西带来了，应该没有再拿走的道理了吧？你也说了，这酸枣仁吃着比闻着作用大呀。
0: 啊，
3: 那您受累呗，给我们也做一道关于酸枣仁的美食。
0: 我就知道你有这心思。
3: 我最近不失眠吗？
0: 行行行，今儿给你来一道啊，来一道营养全面，还养心安神，还能清心润燥的营养粥。这个粥啊有名字，它叫七宝安神粥。我这就做起来。做今天的这道七宝安神粥需要准备的食材有酸枣仁粉、龙眼肉、百合、大枣、莲子、山药以及大米。首先呢，莲子、百合、大米呢先浸泡20分钟，泡好以后呢放在一旁备用。锅中加水，先放大米、莲子、百合、红枣、山药，大火煮开，转小火慢熬30分钟。30分钟后呢，放入酸枣仁粉、龙眼肉，再慢慢的熬煮15分钟，熬到这个粥啊浓稠软糯即可完成。今天的这道七宝安神粥就做好了，大家都学会了吗？怎么样啊，刚子？
3: 哎呦，这粥熬的稠稠糯糯的，入口啊定是细腻顺滑，不粗糙不寡淡。
1: 没错啊，这个红枣加这龙眼，自带天然的清甜。这个粥不用放糖就甜润回甘了。
0: 其实想要这道粥啊，做出来的色香味都俱全的话，有一个小窍门儿。酸枣仁粉跟龙眼肉，就这两样一定要最后15分钟再放，你不能一开始跟那个米呀、那其他食材一起下锅，因为这么样它那个香味就挥发掉了，它的安神的成分呢也流失掉了。
1: 有，
0: 而且呢，你最后放的话，这个味道更加清香。
1: 对，这个营养成分都留住了。
0: 对，
1: 这名字也好，叫七宝安神粥。
0: 七宝安神粥呢，这个名字呢不是别人起的
1: 啊，
0: 老太太自个起的。
1: 您起的？
0: 我自己起的啊，老太太自己起的。一共7种食材，各司其职
1: 啊，
0: 每一样拿出来都是宝贝，哪样不是宝贝啊？
1: 所以叫七宝。
0: 对呀、啊，这7种宝贝，它能全。

0: 的调理咱们的身体，给咱们呢全面的补充营养。
1: 嗯，
0: 就说今天的大宝酸枣仁吧。
1: 嗯，
0: 那你知道首届国医大师严振华吗？享年106岁高龄。
1: 是，
0: 就他编制的中药学教材，全国中医院校沿用至今呢，就是中药学教科书籍的大人。
1: 嗯，可以说是非常有权威的人物啊。
0: 嗯嗯，
1: 中国中医界的天花板呐。
0: 嗯，那么国医大师严老先生非常的重用酸枣仁，就在他的临床当中，比方说他给人治疗失眠，酸枣仁的使用率是达到了93.3%，所以他称这个酸枣仁为安神第一药。严振华中药歌诀里，他用口诀做了精炼总结：酸枣仁平，补肝宁心，安神敛汗，止渴生津。他这个意思呢，就是酸枣仁能帮你养心养肝，助眠安神，止你的虚汗，解你的口干。同时在这个严振华中药学思想与临床用药研究这个全集等等一些书当中，不光是有他对酸枣仁功效的阐述，而且还收录了大量的他运用炒酸枣仁治疗不寐，不寐就是失眠，这个心悸、胸痹、胃脘痛等等病症的一个真实处方和医案。足以看得出来，严老这一生啊，行医坐诊对酸枣仁这味药是格外的推崇，是倍加的倚重，把它当成是调理睡眠、养心安神的核心药药了。
2: 怪不得哈、怪不得您说这严老先生能有106岁的高龄，
0: 可不是吗？
2: 人家就是会保养，平时呢就懂得用这个酸枣仁来养心呐、安神呐、养护身体呀、人家真是太有智慧了。
0: 就在他的眼里吧，这酸枣仁不只是治病的药，更是日常养心安神、延缓衰老、调理亚健康的养生佳品。长期的适量的用，能让人呢睡得香、心不慌、汗不多、气色好，这也是他自己长寿健康的重要养生智慧之一。而且严老啊，他之所以能达到106的高寿啊，他的养生方式真的是太值得咱们去学习。8个字儿：缓调慢养，润物无声。那这话什么意思呢？咱就拿这个失眠睡不着觉来说，不靠猛药强攻让你睡觉，因为那样呢会麻痹咱的神经，透支咱的心脑，而是要做到慢慢的补益咱的肝血，安定心神，循序渐进地调理咱们的体质，既能解决咱们失眠心慌的问题，又不会伤及到心脑等等问题。所以呢，它特别适合咱们日常长期调理身体。
1: 很多朋友睡不着了，都会吃一些啊强制睡眠的药物，就所谓那个安眠药。那是非常伤身体的。
0: 是啊，那今天呢，我刚才做的这个七宝安神粥，就是你还没吃，太烫，凉一凉你再吃啊。它就是温和的滋养咱们的身体，做到让我们睡个好觉，但是呢却不强制睡觉，做到健康的养好睡眠。包括大家在寻找一些改善睡眠产品的时候，咱们一定要多了解。咱们从营养学来说，原材料最好呢是药食同源的，并且呢是营养全面的，这样呢我们才能放心的养好我们的身体，养好我们的睡眠。那么我再说说其他几个宝贝。二宝龙眼肉含有多种氨基酸，具有补血养心、舒缓神经、缓解多梦易醒的作用。这三宝呢就是我最爱吃的百合。百合呢含膳食纤维，它有清心降火、舒缓情绪的好处，能帮咱们静心安神，改善心烦难入眠。这四宝就不用说了啊，一日仨枣，健康不老。哎，还真是啊，人家吃到106岁呢。 四宝就是大枣，含红枣多糖，多种微量元素，补气养血，滋养我们的心神，温和养身，不让咱上火。这五宝呢，我也喜欢，莲子里边含钙、钾啊，还有莲心，就那个绿的心儿，补补的，含生物碱，它是健脾护胃。六宝呢，也是个好东西，我也喜欢，山药，含粘液蛋白，咱一削皮儿，哎呦，黏糊糊的，当心一弄到手上，痒的不行不行啊！粘液蛋白，它能补益元气。七宝呢？就是大米喽，里边含碳水、植物蛋白，补中和胃，作为一个基底，让所有的营养呢，我们一吃以后就更好的吸收。所以这个七宝安神粥，七种食材相辅相成，各司其职，又相互的调和，它这个性味全都是温润平和，天然食材入膳，温和滋养，无刺激，由内而外的做到真正的养心安神，这个就叫做七宝安神一碗粥，静心助眠解烦忧，温和滋补养心脑，夜夜安眠人不老。
1: 哎呀，还得话说回来呀，跟着阮老师啊，全是接地气的养生干货。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阮老师今天说的这些您记住了吗？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
2: 好，我们来看，有这位友的名字好啊，叫想去外太空。他说，我平时工作压力大，加班写那个方案啊，时不时的就头疼
0: 啊，
2: 睡眠呢还不好
0: 啊，
2: 太阳穴这个位置哈、老是胀胀的，人呢也打不起来这个精神，记忆力呢感觉跟之前相比的话有所下降。
0: 嗯，
2: 说目前我应该怎么去改善呢？
0: 嗯，
2: 阮老师有没有能让我睡得香的这种好产品呢？要是有的话，最好呢您再举办一场团购。谢谢您了，阮老师。
0: 这先别谢，先别谢。啊，这位朋友啊，这个您目前呢？最先想要解决的问题不就是睡觉吗？对不对？睡觉它其实就是给我们的身体进行一个充电，进行一个修复。白天我们劳累损耗的气血、脏腑的机能，全靠在晚上夜里这个深度的睡眠呢来进行一个修补。那至于您提到的有没有让您能睡得好点的产品呢？这个肯定有，但是我要说，很多睡眠产品是非常的伤身体的。那市面上有很多的产品，不是调理睡眠问题的，而是呢强行压制你的大脑神经。你吃完，你立马啊犯困了，强行压制你，但不是自然的让你睡着，是被那个药劲儿给压住了。你天天用，你长期用，你的神经会越来越迟钝。人不光没精神，反应也会变慢。所以呢，我们要选择不伤身体、养身体的睡眠产品。那什么是对于睡眠真的好的产品呢？首先，它里边有很多的药食同源的食材组成，食物不伤身，对不对？就像我今天说的酸枣仁，这种原材料它对身体好啊，并且没有什么副作用，咱们就找这种原材料是药食同源的产品。那么这种产品它没有猛药，适合长期用来调理我们的睡眠障碍，不伤肝肾，不依赖这样的产品，它温和不伤身体，而且能全面的滋养调理我们的身体，这是从原材料来看。那么还有一点就是从安全性来看，咱们要找一些名医国医代言的一些产品。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类产品的品质它是经得起考量的。那至于这位朋友，您问能不能给我们办一场什么团购啊，那换句话说，要是有很多朋友都有这个需求，那么我会帮大家去找找一些好的产品。
1: 嗯，好的，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2: 修车王师傅发来的留言，他说，阮老师，我儿子最近呢谈了一女朋友，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了。他说，我打工打了一辈子，攒下来了点钱，打算呢都给孩子结婚用。现在想想看呢， 我也是这个不亏欠孩子了，但就是有点亏欠我自己，自己睡眠不好，能有好几年了，然后呢一直做梦，而且梦里边乱糟糟的，什么内容都有，血压呢还有一些高，眼睛现在呢也看不清了，

0: 也不知道这个身体的状态啊，你说这样了还能干几年呢？所以说男人好难。想问问您呢，您说平日里我吃点什么比较好呢？需不需要吃点什么这种产品呢？
1: 我现在他觉得他这老爸当得不容易啊。你说刚才辛辛苦苦给儿子攒下来点结婚钱，把自己弄得全身都是问题，对不对？首先这位朋友，我说您这个睡眠的问题啊，有一句老话他说得非常好，睡得不好万病来找。也就是说睡眠是我们身体的它一道防线，那你睡不好全身都跟着出毛病。首先血压高的问题，身体得不到休息，交感神经一直处于那种紧张的状态，就时间长了血压就不稳，慢慢的慢慢变成高血压了。再加上你睡不着，老是睡不着，一天睡不着没事，两三天到七天左右你就会心烦意乱，焦头烂额，焦虑上火。你一到晚上，我今晚是不是又要到天亮了，睁着眼睛，你这情绪就紧张就波动，好家伙，血压更加容易飙升。那么眼睛是最靠我们的气血来滋养的，如果睡眠差了，耗气血了，头部眼部供血不足，就容易眼睛花呀，看什么呢，看不清，看东西就模糊，还有阴风流泪呀。
2: 这么一看，睡眠对我们的健康真的是太重要了。
1: 是啊，所以这位先生，您问我吃点什么，目前呢您可以吃一点酸枣仁、百合、蒸山药。酸枣仁啊，富含酸枣仁皂苷、黄酮类的一些物质，能舒缓中枢神经，平复情绪，帮助我们自然入睡，它没有依赖感，不伤身。百合呢，含有百合多糖、生物碱，就这些成分呢，能够清心润燥、舒缓心神，缓解心烦失眠、情绪紧绷。那么还有这个山药，富含粘液蛋白、淀粉酶，帮助我们脾胃呢吸收营养，补足身体亏虚的元气。我们多吃一些呢，能安神助眠，对身体呢有多种好处啊。那么至于您说到吃点什么产品呢，这个呢要看原材料是不是属于那种药食同源的，要做到不伤身体还能养身体，这个才是好的。还有就是要看看有的产品啊，它有没有 PICC 标识。 PICC 它承保就意味着这款产品它不是杂牌，不是野路子的产品，一旦出现食品安全问题可以直接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有明确的赔付保障，这种产品你买的就更加放心了。
0: 我觉得哈，这些个产品
1: 啊，
0: 你说我们普通人去找的话肯定也特别的费劲，您要是能遇到那个对睡眠好的产品
1: 啊，
0: 是吧，你能不能帮着大家？
1: 我知道你一开始就没好事
0: 来一团购，是吧？
1: 你放心，我比你还想着大家呢。就是这件事情呢，不是说立冬一说老太太就立马明天滴露着一个宝贝就来了，不可能，这个要去跑，要去找，要去打听，对不对？
2: 还要谈，
1: 所以需要一点时间的。当然遇到好产品，我肯定第一个就要跟厂家去争取这个团购。
2: 好，那我们就等待阮老师的好消息。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
0: 红色牡丹花他说想问问阮老师，自己从今年开始苍老了很多，头发也白了，皱纹也多了，眼底呢还有不少的那个红血丝，就是整个人看起来呢特别的没有气色。他说我自己哈，每天都想睡个好觉，有困意但是呢睡不着。您说我目前应该怎么办？
1: 这样一个问题啊，其实也不光是他一个人有啊，我给大家来支点招吧啊。如果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们可以在临睡前用这个稍微温热一点水泡泡脚，然后呢揉一揉自己的手心还有我们的脚掌心，当你的身心这么一放松，这个困意就能延续的长一点儿。 另外呢，我再给您一道安神养心、对脾胃好的营养甜品，叫安眠羹。
2: 这个名字好听啊，
1: 又是

0: 想吃了是不是？这个做法很简单啊，我一说你回去做就行了啊。准备点那个龙眼肉、覆盆子、乌梅、莲子四种食材，放在一起放锅里一煮就行。这个四种食材呢，都是对我们睡眠有帮助的好食材，同时呢还能对我们的气血呀、皮肤啊等等有很好的调理作用。
1: 那最后要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法律啊，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最有力的守护。请大家用镜头记录下那些与法律相关的真实瞬间，引导更多的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的种子在每个人的心中生根发芽。欢迎来抖音搜索法润精华三微作品征集，或扫描海报二维码，下一个爆款普法作品就是你了。
3: 被忽视的耳鸣竟是癌症前兆，
4: 一开始就是耳鸣，给他照了一个 CT， 发现内听道呢长一个听神经瘤。
3: 久闻必聋，久闻必痴是真的吗？
4: 慢慢的可能就精神抑郁、焦虑，甚至产生自杀倾向。
3: 股市助药治耳鸣，疗效准，速度快。
5: 要有这个设备，要有这个技术，还要你这个专业的医生，三者不可缺一。
3: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专家中西医结合，巧治耳鸣。
6: 岁月沉淀的古法滋味在唇齿间缓缓苏醒，沉香温润的新会陈皮遇上清甜多汁的砀山雪梨，遵循古法慢脆交融，食材本味层层释放，汤色清透纯粹，入口绵柔甘润，一脉相承的老手艺熬出满口自然鲜香。今天带大家品鉴这款古法草本饮品，邂逅地道舌尖本味，精彩不容错过。
7: 观众朋友大家好，最近这个天气啊是越来越燥热了，大伙儿是不是觉得这个嗓子眼都冒烟了，而且喝这个白开水还觉得啊喝的寡淡无味，还不解渴。
8: 哎呦，您可说到我心坎上了，尤其是天热，多说两句话呀这嗓子啊就冒烟。可是我这人吧，我还嘴刁，一般的饮品啊我还真瞧不上。
7: 那您今天可来着了，
8: 哎，
7: 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出厂家代表，好好的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款啊古法纯植物草本饮品陈皮雪梨饮。接下来有请崔总，欢迎欢迎。
9: Hello， 大家好。今天带来的这款小洋人陈皮雪梨可是正儿八经的国民老牌子，94年做到现在啊整整32年了，几代人喝出来的口碑品质硬邦邦，绝对信得过。这30多年啊我们没干别的事儿，我们就扎扎实实的做一件事，给大家做放心喝的饮品。今天这款陈皮雪梨啊就是我们老厂拿出来的看家本事，童叟无欺，真材实料，您喝着放心啊，就是我们老牌子的底气。这可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润燥方子，专门滋润咱们的健康。来阿姨您来尝尝这
7: 尝尝尝尝
9: 咱们的饮料啊，尝尝主打的就是真材实料。哎，您看看这个色泽，
7: 闻闻这个味道，
9: 是不是有一股天然的果香和陈皮的醇香？
8: 哎呀，这个味儿正，它不是那种刺鼻的香精味儿，是那种淡淡的梨香混着陈皮的回甘。我先干为敬啊。
9: 怎么样，是不是觉得瞬间就滋润了？
8: 还真是，
7: 真的。哎，我跟你们说啊，太舒服了，这个口感太绝了啊！哎，就是那种冰冰凉凉，一口喝下去啊，那叫一个清爽。最关键啊，这梨汁的清甜完全中和了陈皮的那个陈味儿啊，所以喝下去啊是不酸不涩，满口都是植物的清香，特别的解腻，而且口感喝起来特别的绵密，完全不是那种齁甜的糖水的感觉，而且整个嗓子眼儿特别的滋润，整个身体都感觉被滋润了。最关键我看配料表特别的干净，零脂肪，这喝起来是一点负担都没有。
9: 哎，您说对了，这个配料表呀不仅干净，而且呢还不乱添加，药食同源，新会的陈皮配上了砀山的雪梨，再辅以山药、百合、黄芪这些草本精华，这呀可是古时候传下来的智慧，专门呢是为了润子而来，

0: 是遵循传统食养思路的酱青搭配。再说一下主料，我们呢选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新会陈皮，还明确标志出了用量。这可不是借着新会的陈皮做噱头啊，而是实打实的延续了古方传承熬制，还有中国梨都的砀山的优质雪梨，汁多甜润，个大饱满，用量扎实，工艺先进。我们采用的呢是无菌冷灌装工艺，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风味。
1: 关键是太方便了，早起喝，下午喝，随时随地都可以喝，出门携带也方便。现在大家选饮品最担心的就是各种添加剂，咱们这个安全这块做的真的挺实在的。
0: 这点啊，大家尽管放心。这款饮料啊，只以冰糖来进行调制，里面不添加甜味剂、防腐剂、色素和人工香精。同时啊，营养配比十分友好，每100毫升热量极低，脂肪和钠的含量呢全部为零。对比市面上高糖高钠的饮料，它呢就是日常补水的优质选择。控糖注重饮食健康的朋友啊，都能放心喝。我们不用劣质的原料，不搞概念添加，我们就是要把这碗古法润养的味道带给大家。
1: 崔总，这款饮料我爱了，但是这个好东西的话一定不便宜吧？您要是按照超市里10来块钱的那个价，我们可不接受啊。
2: 对，
1: 咱今天可得打破好东西往高了卖的传统。
0: 阿姨啊，您是懂行的，这正常呢市场价呢是8元钱一瓶。我们呢相对于纯草本植物饮料，我们坚持的呢是薄利多销。正常呢市场价1箱24瓶是192元。今天呢为了支持咱们的栏目，我也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内部的特惠价。24瓶118元。这个价格真的是不赚钱，就相当于说给大家交个朋友了。
1: 这可不行，您这个是内部特惠价了，但是咱们观众啊平时买菜都精打细算。
2: 对，
1: 您这算下来一瓶儿它也得5块钱嘛，这对咱过日子人来说呀它可不算特惠。您再咬咬牙，咱就图个量大实惠。
0: 这可不行啊，阿姨，我们用的您看啊，这可是砀山的雪梨新会的陈皮。这陈皮都是按两去卖的。这成本在这儿呢，我们现在已经是低于出厂价给到给大家了，
1: 再让点。
2: 哎，
1: 这么好的东西经过这么一宣传，大家喝完了全是回头客。
0: 再抹个零头。这100了啊，真的不能再低了，再低我真的就亏大了啊。
2: 崔总，我跟你说啊，我觉得黄阿姨说的对。对啊，今天咱们就认准了这24瓶整箱的啊这个规格，咱也不搞那种赠品啊花里胡哨的那种噱头啊，这样您就给个痛快价，89块钱24瓶，我们整箱痛快的拿回家。
0: 这小200的东西，你们就直接给砍到了89元，这半价都不到啊！我跟你们说，这可真卖不了，这连成本都不够啊！
1: 哎呀，崔总，您这陈皮雪梨用料这么扎实，又是老品牌，薄利多销。它才能口碑长存，不是？89
2: 啊，
1: 100个名额，您就当是给大家发个福利了。
2: 这30多年老品牌啊，这个口碑哪儿来的？那肯定是消费者给的呀。现在啊，您这口碑这个都坐电视机前看着您呢，所以您这价格今天要能成啊，我跟你说，我立马抢两组，自己家里拿一组，这父母家里也拿上一组。
0: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再推脱啊，我就是有点不够意思了。算了算了，既然二位老师这么说了，我也豁出去了。89元24瓶整箱带走。
1: 哎呀，太棒了太棒了，
2: 立马抢两组啊。
1: 没错，
0: 但我丑话说到前头啊，仅限100组，价格也仅限今天，卖完立刻恢复原价啊。
1: 大家赶紧抢。
2: 对，跟大家说一下啊，真的就100个名额，然后首卖您就肯定抢不到了，所以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 最关键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3: 国民老牌小洋人陈皮雪梨饮品火热开抢，整套24瓶，栏目专属价仅89元，全场限量100组，精选新会陈皮搭配砀山雪梨，辅以多种药食同源草本食材，遵循传统古法配比，无菌冷灌装工艺，锁住食材本味，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低热量，零脂零钠，饮用毫无负担，

汤色清透，入口绵柔甘润，常温、冷藏、热饮都好喝，居家补水，餐后解腻，出门携带样样合适，老少皆宜，全家共享。赶紧拨打电话扫码下单，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下楼取快递。

0: 我得再来一口。
1: 嗯，
0: 真润，从嗓子到身体都舒服。这饮料现在在我家是刚需，早上起来喝一瓶儿，清清肠胃；晚上吃完饭解解油腻，尤其天热，喝这个比喝白开水强，比喝奶茶健康。关键3块多，您随便去比，真是便宜。
2: 我们不光是卖饮料，更是推荐给大家一种润养的生活方式。
1: 嗯，
2: 无论呢是自己喝，还是说去朋友家当伴手礼，这24瓶一箱啊，既体面又实惠。
1: 现在市场上的饮料5花8门。这个喝起来完全没有那种甜腻厚重的感觉，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像我们这家里有孩子的啊，这个买饮料喝饮料是特别的要注重啊。
0: 哎，
1: 这款喝起来就特别的好，这个配料表特别的干净，所以说是老品牌做的东西啊，真的是让人放心。
2: 哎，您说到了当下人很多的痛点啊，现在很多人呢长期待在空调房里，日常呢爱吃凉食，或者是经常奔波，说话又比较多，普通的白水呢喝着单调，高糖的饮料又不敢多碰，咱们这款饮品啊就是完美的替代选择。它呢依托了传统的食养古方打造，把陈皮、雪梨这类经典的药食同源食材融合在一起，保留了食材原生营养，喝起来啊比白开水有滋味，又比奶茶、碳酸饮料健康多了。
0: 最重要的是这个价格下来了，品质可得有保证啊。
2: 您放心啊，我们呢坚持可视化的品质把控，不仅呢用先进的工艺保护食材营养，从原料甄选、生产工艺到营养配比，每一环啊都是用心打磨，这就是想让大家喝到纯粹放心的草本滋味。我们多年深耕大健康饮品领域，我们的口碑品牌都是久经市场考验，我们承诺严选地道原料，拒绝色素、香精、防腐剂，所有的产品呢均符合国家食品标准，收到货品如果有任何问题，我们都会第一时间跟进处理，保障每一位消费者的权益，
1: 这才是真正为我们着想的好产品啊！想要的朋友啊，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3: 国民老牌小羊人陈皮雪梨饮品火热开抢，整套24瓶，栏目专属价仅89元，全场限量100组，精选新会陈皮搭配砀山雪梨，辅以多种药食同源草本食材，遵循传统古法配比，无菌冷灌装工艺，锁住食材本味，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低热量，零脂零钠，饮用毫无负担，汤色清透，入口绵柔甘润，常温冷藏热饮都好喝，居家补水，餐后解腻，出门携带样样合适，老少皆宜，全家共享。赶紧拨打电话扫码下单，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下楼取快递。

0: 番薯的特惠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想抢购的朋友真的是要抓紧了。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这款饮品的啊多种喝法，解锁更多的饮用乐趣。哦，
1: 它的饮用方式啊十分灵活，常温直饮的话，能够品尝到食材的本味。嗯，天气炎热的时候，我们就放到冰箱里面去冷藏，冰爽解乏，是下午茶休闲时刻的好搭档。天气转凉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去微微的加热一下，口感闷润，风味啊更加的出众。一款饮品啊，适配了四季不同的场景。
2: 以前想喝陈皮雪梨汁啊，就得回家自己慢火熬煮，又费时又费力。现在有了它呀，开盖即饮，随时随地都能喝到这个古法风味儿，真是解决了我们不少麻烦。
1: 没错，这个呀不光是一款饮品，更是日常的刚需好物。不管是自己在家喝呢，还是说送给亲朋好友，它都是一款非常

0: 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1: 国民老牌小洋人陈皮雪梨饮品火热开抢，整套24瓶，栏目专属价仅89元，全场限量100组，精选新会陈皮，搭配砀山雪梨，辅以多种药食同源草本食材，遵循传统古法配比，无菌冷灌装工艺，锁住食材本味，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低热量，零脂零钠，饮用毫无负担，汤色清透，入口绵柔甘润，常温冷藏热饮都好喝，居家补水，餐后解腻，出门携带样样合适，老少皆宜，全家共享。赶紧拨打电话扫码下单，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下楼取快递。

0: 燕麦，全谷物里的尖子生，蔓越莓，抗氧化界的宝贝，这两样撮合到一块儿，做成一块美味的点心。真实果粒嵌在醇厚麦香里，酸甜解腻，奶香混着麦香，越吃越香，每一口都是天然食材的本味儿。这就是今天要向大家介绍的美食——蔓越莓黄油燕麦曲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要给大家推荐的是啊蔓越莓黄油燕麦曲奇饼，这是由两家上市公司啊联合打造的健康点心，那现在呢正在活动进行当中，价格有优惠。好，接下来我们就请出西麦食品的焦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欢迎欢迎，大家好。
3: 特别好，我们这款蔓越莓燕麦黄油曲奇呢，是我们西麦食品与嘉士利集团两家上市公司联合打造的一款非常好吃的曲奇饼，只有好的材料与工艺才能把它做出来。
1: 这曲奇饼啊，看着就不一般啊！你看这一粒一粒的燕麦片，还有一颗一颗的蔓越莓果，都镶嵌在啊这个饼里面，而且啊是烤得微微焦黄，这看着就特别有食欲。嗯。
4: 这个才是真材实料呢。
1: 对，
4: 我刚才呀、没忍住吃了一块，又香啊又酥，还好嚼，不甜腻。我这辈子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点心，
1: 我必须再来上一块吃这个燕麦的点心啊。哎，我是一点负担都没有，越嚼越香，真的是太好吃了。最关键嚼在嘴里面甜丝丝的，还特别酥脆，特别满足。燕麦啊配上蔓越莓，就这种口感真是颠覆了我的认知。
3: 这配料好啊，燕麦用的是澳洲一级燕麦，跟其他的燕麦口感可是不一样的，香脆又好嚼，营养啊还特别全乎，像蛋白质啊、B 族维生素、钙、铁、锌，您想要的它里边全都有。
1: 蔓越莓是好东西，这两年啊真的是特别的火，吃起来酸酸甜甜的，口感特别好。
3: 这蔓越莓啊是一种营养价值非常丰富的水果，抗氧化能力特别强，带着好些我们人体需要的营养元素呢，像这个花青素啊、鞣花酸、酚酸，还有白藜芦醇，这些东西都在里头，热量低，糖分也低，咱吃着呀、没负担。它呢就好比这个酸酸甜甜的天然鲜果精华，小小一粒，满满都是营养，
1: 而且有了健康的这个燕麦啊做打底啊，这蔓越莓啊可以说是点睛之笔，酸甜提味还加倍营养，
4: 还有黄油呢。这黄油啊在超市卖可贵的，得60多块钱一块儿。这黄油咱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
1: 我们吃西餐的时候经常看到外国人啊，很多人就把那个黄油啊直接抹在面包上，哎呦直接吃掉了，吃得特别的香。
3: 这天然黄油啊可是好东西，它是奶类的精华，它其实呢是把牛奶里的这个脂肪使劲搅拌，让脂肪抱团跟水分开，再洗干净压干，最后做成的这个淡黄色固体乳脂。那黄油呢容易被咱们人体吸收，能快速补充体力，富含这个脂溶性的维生素，像维生素 A 呀、D 呀、E 呀、K， 那用它做出来的曲奇呀、香气浓郁，口感出众。由于它的熔点接近人体体温，入口以后很容易就融化了，那咱们吃起来就是顺滑不腻口的感觉。你像我们这个曲奇饼啊，用的就是新西兰进口的天然黄油，那有的曲奇呢用的是人造奶油来代替黄油，跟它比那就是天上和地下根本不是一个东西了，一个呢是养身体，一个是毁身体，大家可得仔细分辨了。
4: 真跟您说的似的，它好化，越嚼越香，奶香味啊特足，这啊是牛奶的精华，高营养，这怪不得外国人都爱吃了。

0: 要不怎么说它是健康点心呢？里边啊都是好东西。
1: 哎，
0: 其实我们打造这款曲奇的目的啊，就是为了让燕麦更好吃，让老人孩子都爱吃，每个人都能享受燕麦带来的健康。
1: 要不说这大公司啊，就是腰杆子硬啊，有底气，有实力。哎，所以我今天真的是要买点回家啊，这全家人可以拿它当零嘴吃。
0: 在点心铺呢，用天然黄油做的，一块要您8块钱，一点也不过分。再好点的，就像我们给栏目组做的这种哈，加了蔓越莓的澳洲一级燕麦做的，10块钱也是稀松平常。
1: 哎，焦总，听啊，您这10块钱一块我们可接受不了，对吧？
0: 今天是推广日，哪能要您10块钱一块的？咱们必须来个大优惠，2折。今天呢，不到100块钱，给您50块。和一块可不到2块钱啊，这价格给力吧？
2: 给力！哎，50块肯定不够。
0: 嗨，
2: 这么会儿功夫就吃了好几块了。哎，甜嘴巴舌的，肯定吃不够。
0: 这么爱吃啊？行，那我就再给大家伙加10块，总共60块。就算老两口咱们每天吃2块啊，都够吃一个月的。
2: 孙子孙女来了。可咋整啊？哎，他们又爱吃，吃起来没够，10块8块了，一会儿就没走了吧，还一人带着点儿，肯定是不够吃的。
0: 60块还不够啊？我这一块都合1块多钱了，外边10块钱，我这1块钱，这还不够吗？
1: 这可是两大上市公司啊合力做的这个活动，咱这是大活动啊，我们肯定不可能白要您的，那不合适啊。但是我觉得您必须得多给一点啊，我们卖力的帮您宣传，让更多的人都能品尝到这回头，这不一下子大家都成回头客了吗？我觉得这叫花小钱办大事儿。
0: 你还想加多少啊？
1: 您一使劲儿，咱再加10块，变成70块。
0: 70块，这不行不行，万万不行啊！这我连材料我都买不回来。
1: 哎，这我知道啊，你看这70块不到100块钱，合着这么一块才1块钱多一点点，对吧？这市场上这没这价，你这市场上啊，这怎么都得10块钱，哎，这么一块。但是咱今天这才1块多钱，这价格啊，多有冲击力啊！我想大伙肯定会踊跃报名啊，一起来买。最关键啊，尝完之后回头都成您的回头客了。最关键呢，我觉得这就是两大上市公司联合搞的这个活动啊，一起给大家推荐一款啊健康点心，所以我觉得这必须啊，咱一次性的搞出点大动静，给大家一个大福利。
2: 就是就是，您啊松松手，再大方点儿。
0: 哎呦，我这。那成吧，那咱们就说好了，就100个名额，不能再加了啊，再多了我可真赔不起了。
1: 太好了，焦总啊，太给面了啊！你看啊，在外面买1块的钱，今天在咱们这儿可以买7块啊。今天咱们在这儿花100块钱买到的，您在外面要花700块钱，
0: 是
1: 真的是不一样啊！所以电视机前观众朋友，如果想抢购的话，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酥脆好嚼，奶香浓郁，酸甜饱满的健康点心蔓越莓燕麦黄油曲奇开抢了，70块才不到100块钱，澳洲一级燕麦，新西兰天然黄油，优质蔓越莓果肉，配料表干净透亮，老人小孩放心吃，独立包装携带方便，解馋顶饿，外出旅游、居家待客、走亲送礼都讲究。今日特惠，不到100块钱，到手70大块，送货到家门口，不用下楼去拿。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2维码抢购吧。

0: 个呢是大公司专门为了咱们栏目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专门调的口味，跟市面上的不一样，酥脆好嚼，不油不腻。您自个儿要是吃着好啊，可以想着给亲戚朋友都带点。
1: 您平时啊就可以把它当个零嘴儿啊，到了下午的时候咱泡上一杯茉莉花茶，再来上什么两块这个点心啊哎，这一下子就感觉啊这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这生活品质啊噌的一下就上来了。
2: 就这个曲奇饼啊，我是越吃越爱吃。你看

0: 就我这岁数吧，不敢多吃零食，就怕油多糖多，反正脂肪酸。但咱们这捆曲奇呀，吃完了吧，这嘴上里边吧，它不腻，手上它不油，而且啊，嚼着有这个燕麦的香味儿，营养啊足足的，还是这么好吃。我这次买的呀，是特别的满足。
1: 阿姨，您看咱们这个曲奇里边没有那些您看都看不懂、读都读不通顺的化学名吧？这配料表干净，可没有那些其他饼干经常有的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呀、什么防腐剂之类的。要不怎么说咱这就是健康又好吃的曲奇饼？我跟大家保证啊，这是零反式脂肪酸、零人造奶油、零添加剂，这就是两家上市公司联手打造的底气。
2: 哎，这真的特别的重要啊！因为现在很多中老年人啊都有心脑血管的问题，医生反复强调要少吃这个反式脂肪酸。您承诺了说这个是零反式脂肪酸，这下大家就放心了。
1: 我来跟大家说一说为什么我们能跟大家保证这个里边它是零反式脂肪酸。市面上很多曲奇为了降低成本延长保质期，会用人造奶油、植脂末这些东西啊，在加工的过程中就会产生反式脂肪酸。其实世界卫生组织早就说了，反式脂肪酸呢是没有安全剂量的，越少摄入越好。那咱们这个曲奇呢添加的都是新西兰的进口天然黄油，虽然成本贵一点，但是咱们吃起来健康啊。
0: 我老伴儿啊他就高血压，平时啊我是不敢让他乱吃东西，我这回啊可就敢买回给他吃了，零反式脂肪酸，它是燕麦做的。
2: 哎，我要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不到100块钱70块这样的价格啊，只有在本期节目播出期间您才能享受到，错过啊我们以后就恢复原价了。所以想抢到优惠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酥脆好嚼，奶香浓郁，酸甜饱满的健康点心蔓越莓燕麦黄油曲奇开抢了，70块才不到100块钱，澳洲一级燕麦，新西兰天然黄油，优质蔓越莓果肉，配料表干净透亮，老人小孩放心吃，独立包装携带方便，解馋顶饿，外出旅游、居家待客、走亲送礼都讲究。今日特惠，不到100块钱，到手70大块，送货到家门口，不用下楼去拿，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天，该套房产已经被法院查封，这给常先生想与前妻分割这套房屋又增加了一个新的阻碍。
1: 我想再问一下您，您是不是有经济能力偿还38万余元？
2: 我可以。
1: 有能力一次性偿还？
2: 可以。
1: 您现在对这个房屋来讲，您是想要房还是想要钱？
2: 如果说这房能归我更好，如果说归不了我，那就是给我钱也行，或者是给我一间房也行，一人一半也行。首选是如果能把房子给我更好。
3: 现在律师问我们这个咨询人说要房还是要钱，您觉得要是咨询人的话，选哪种方式更明智？
4: 目前来说，当事人应该选择要房。要房肯定要付出很多利益，但是大头还在房上。
1: 您向开发商主张过说这个房子我要办产权证吗？
2: 主张过。
1: 开发商意见是什么呀？
2: 开发商意见我们就是配合办理这个产权证。
1: 他们能配合办理产权登记手续是吧？
2: 对，但是需要对方那个去签字提供他身份证，他就不提供。
0: 目前对于常先生来说，想与前妻分割这套房产，就要首先办理房本，这就需要前妻配合办理相关手续。可是如今房屋的相关登记手续还没办，房产就被法院查封了。如此两难的境地，让常先生想要达成分割的诉求举步维艰。
1: 其实您今天咨询的问题只有一点，就是说我跟我的前妻共同来申请购买了一套经济适用房，在这个购买之后呢，因为经济适用房的特殊属性，在离婚时并没有能够办理产权登记手续，在离婚后产权登记条件成就，但是因为我的逾期还款行为导致了现在这套房屋被查封，被主张还贷的一个状态下，因为有其他案件纠纷，导致了我现在主张要求办过户条件无法成就啊，我现在就想来咨询说我如何能够分得这套房屋的相关的财产权益，如何能跟我前妻把这份财产给他厘清。
2: 对，
1: 首先啊，您咨询的法律问题实际上涉及几种法律关系。第一个呢，就是实际上来讲，

0: 您跟他来讲是要一个离婚后的一个财产纠纷，这是一个最终的诉求。但是在你们离婚后财产纠纷的实际分割之前呢，要解决掉这个房子上边的一个债务，也就是说这个房子也属于查封状态，是没有办法让你们正常办理产权登记的状态。不能办产权登记，实际上你俩的婚后分割就会存在一定的障碍。所以对于您咨询的事件，实际上涉及到三重法律关系。那就这三重法律关系该如何去解决，您稍等，我和两位嘉宾进行合议，合议之后给您解答。
1: 如今这套房屋没有房本，并且又被法院查封，常先生若想达成分割房产诉求，首先要解决与银行间的债务问题。那么接下来常先生该如何去操作呢？
2: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复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眼睛的护理，比如说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啦。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7: 刚才我们也看到了咨询人介绍说自己离了3次婚，但是好像这个财产问题还是没能解决。
0: 是因为他其实婚史还是比较复杂的，
7: 所以现在关键问题是什么呢？您觉得解决他们家的事儿？
0: 其实他最终的诉求是想分割这套房子，首先要看这个房子是不是夫妻共同财产啊，然后这个房子有没有案外人权利。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当时的时候，这个女儿实际上女方所带的那个女孩，也就是她的继女，实际上3个人是一个共同的指标申请人，才取得了这么大的一个房子。然后但是呢，在购房的时候，合同签订的时候，这个女儿当时成年了，签署一个放弃权益的声明，也就是说我放弃这个房子的权益，我不要求去预购这个房子了。所以这个房子的选房和最终的确认合同人，以及包括当时的首付款的付款人以及后续贷款人，实际上都是我们的咨询人跟他前妻来完成的。
7: 但是这个房子现在还有银行掺和进来，因为他延迟还贷了，所以这么多因素在一起，翠翠律师，我们该从哪儿开始入手？
0: 你要想分割这套房子，首先要拿到产权证。你要拿到产权证，现在就面临一个问题了，他现在这个房子被人家银行给查封状态，所以他要解这个查封。你想解这个查封，那怎么解？就要把银行起诉你的案子给解决掉。怎么解决？那还银行钱。
7: 咱们自己先要把这个钱还上。
0: 对，所以这个还款义务人应当是两人，但是你着急去说白了解后边的扣，那怎么办？你就必须先把银行的钱，不管是说谁，你男方先代女方把所有的账还清了，你先一个人把所有的债先垫上，先解决掉银行，然后解决之后你再向女方行使一个追偿权就可以了。所以呢，我建议男方要真的想解决这个事情，先要把银行的债解决掉，把押解除掉，解了押之后这套房就干净了。干净了情况之下 OK， 我要求你开发商和前妻配合办理这套房的过户登记手续。办了过户登记手续了，那这个时候拿到房产证了，热乎了，那这个时候我们俩再说分房来吧，是我要房给你钱，还是你要房给我钱，再加上之前我替你垫的那钱，那对不起，咱一块儿算总账。
7: 现在如果我能拿出一点诚意来，直接把这个房子的问题一环又一环的给它打开，咱们重新进行分割。严老师，您觉得这方案怎么样？
8: 这个方案是很好的，而且这思路是非常清晰的，就得这么办。
7: 那接下来把我们合议的结果跟咨询人说一下。
0: 好，没问题。
1: 经过合议，律师认为，目前常先生首先要面对的是银行对他和前妻的债务起诉，在前妻并不配合的情况下，常先生可以先行将房贷清偿，在房屋的查封状态解除之后，常先生与前妻才能分割房产，在分割房屋时再就已经垫付的钱款向前妻提出追偿。
0: 刚才经过我们两位嘉宾进行合议，合议之后啊，做出这样一个解答。首先第一点，您要把银行和您的债权债务纠纷的案卷解决掉，女方不可能去掏钱去说我把这个钱给你50%对50%解决了啊，女方现在占着这个房子呢，对吗？她不会有任何的利益的受损，所以她拖延这个整体的时间对于她来讲是有利的。所以如果您要想解决，可能就得是您自掏腰包把所有的债全部都解决掉。那这个钱不是说您掏了这个钱就一定是最后也是您来担的问题，您可以在偿还这笔债之后对女方行使一个追偿权。如果说能够在客观上能够办理过户情况下，因为被告的不配合，也就是您前妻的不配合导致了开发商的障碍，那这个时候怎么办？您可以诉他们两个人，要求办理这套房屋的过户登记手续，你们互相之间要对我进行相应的配合。如果不配合怎么办？法院强行判他二人协助您办理过户，不配合法院判决生效之后，一纸执行文书到法院，法院出协助执行通知书，这样的话就可以让您顺利了办理了产权登记手续。办完产权证，好，刚才我说了第二个问题也解决了，对吗？就剩一个最后一个怎么办？这回咱俩坐这儿聊聊吧，这个房子到底是归你还是归我？我对这个房子上来讲，我是为了达到说咱俩最终能分割的目的，我之前有一个38万多的债还出去了，对吗？这个时候，那对于这个债而言，首先在分割之前，你要把债先得按照一半还给我，同时我替你先还了，我有利息损失呀，所以你要对相应的应该给我的钱对应的利息你要给我，这是我们第一项请求。那么第二项请求是什么呢？咱俩分割这房子吧，这房子是归你，你给我折钱呢，还是这房子归我，我给你折钱呢？这时候你再提出我要房，我给你折钱的一个诉讼请求，同时你要协助我办理这套房屋的过户登记手续，这房子完全最终变成是登记给我一人所有，所有的事情必须要一环扣一环，有先后顺序的。好，那今天的解答是不是清楚？
9: 好，
0: 好。
2: 打官司的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1: 老房问题频发，已经无法满足住宅需求，于是四八快装这次来到李女士家。
9: 当时就是呢，因为我们是2004年，就是简单的铺了一下地就直接搬进来了，住了20年了。今天这个厨房堵了，下水堵了，明天这个卫生间也堵了，家里头东西越来越多，就发现这个储物空间实在是太欠缺了。20年了，这房屋也看着让人一进来就觉得感觉正经的老破小，房间又小又老还又破，让人看着真是特别不舒服。
1: 四八快装专业团队量身定做，一对一管家，满足业主个性化需求。
10: 四八快装是一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全国的品牌公司。那我们到现在已经11年的历史，公司现在全国覆盖已经有60多个城市，有我们的全国直营门店。四八快装旧房翻新，我们可以给大家做到不用你搬家，让业主省时省力省心。我们还可以做到装修一口价，预算就决算，签合同价就你家完工的价格。如果您家有老房子，有想改造的翻新的计划，是吧？想在全国找一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大家可以关注四八快装。四八快装旧房翻新，不搬家。
11: 就是我们刚来的时候啊，这整个房间装修就房龄已经非常长了，包括水啊电啊都是最早的那种铁管明线。我们这次的改造呢等于是一个整体的翻新了啊。你像老城区里普遍的话这个房型都不会特别大，在我们这次做设计和装修的过程中增添了很多储物和收纳的功能。
1: 四八快装用心做服务，管家从头跟到尾，再也不用为装修头大。
9: 就是装修完了以后吧，居住的就是和过去相比吧，真是幸福感爆棚，各种都特很舒服，亲戚朋友还有街坊都拿我们家当那个标间了，都到我们家来都参观，哎呦，我们家弄得真不错。我说这个是完全等于是我在脑海中就是无数次呈现的，就是我老年应该就是居住的样子，结果这是完美的给我复制，让我实现了。
10: 如果您的老房子出现了水电老化、墙皮大面积的开裂、瓷砖起骨啊，或者是有漏水漏电的这样的问题，或者是窗户想更换啊，像橱柜、洗手间重新翻新的业主，大家都可以关注咱们四八快装。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啊，专业做旧房翻新的全国连锁的公司。如果被我们节目选中啊，参与拍摄的业主全屋整装可以支抵10000元装修基金，可以直接坑工程款直接解掉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有旧房翻新的需要，想在全国找一个放心的家装公司，大家都可以记好我们四八快装全国的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可以预约。
12: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律师热线。
7: 您正在收看的是律师热线，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李怡婷律师。您好，李律师。
13: 您好，子叶。大家好，我是李怡婷。
7: 首先来看一下观众周先生的电话咨询录音。
14: 律师您好，我父亲去世前立了遗嘱把房子给我，但遗嘱是他自己手写的，没公证也没见证人，这份遗嘱有效吗？
7: 周先生咨询的是一份遗嘱有效性的问题，他说呢，这份遗嘱第一呢不是公证，第二没有见证人，那现在只有这样的一个遗嘱，能不能够让我们这位周先生继承到遗产呢？
13: 周先生咨询的是一个自书遗嘱哈，那么父亲自己写的，那这份遗嘱有没有效呢？他并不是说因为公证了或者是说见证产生效力，因为自书遗嘱它要求的生效的条件是，自书遗嘱是老人本人亲笔书写，然后签字且写了时间啊。这个时间的话一定要明确到年月日，您不能只写了年月没有日。那么从形式上来讲，如果这份自书遗嘱没有写年月日，那么它就无效。如果说不是老人本人签字，它也无效啊。那如果说您所提到的父亲给您写的这份遗嘱是老人自己从头到尾书写的，并且签字写了时间，那么这份遗嘱就符合自书遗嘱的形式要件。然后再有一个就是这个遗嘱是不是有效，要看老人当时是不是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那老人有没有经过法院认定他是限制或者是无民事行为能力，如果没有这种程序，老人生前是健康的，那么这个遗嘱就有效，不会基于您说没有公证呀或者是见证否定他的这个真实性或者是有效性。
7: 李律师，我们也看到就有很多的咨询人都是在父母去世之后拿来遗嘱再看，那这个时候很多时候就是已经是没有办法 办法去挽救了。那是不是还是建议大家拿到遗嘱之后第一时间先咨询专业的律师？
13: 对，因为我建议的话就是说，如果既然老人给您写了这个东西哈，我们就是为了保证在老人百年之后你能够按照遗嘱来继承遗产，那老人如果给您写了之后，您可以咨询这个专业的律师给您看一下。因为在实践当中我们确实看到过不少老人自己写的遗嘱它是无效的啊，比如说他在这个形式上他处分的财产表述的，或者是说老人没有写时间啊，有很多老人自己写的遗嘱他不知道，他只写了这个月日或者是没有年，那等等上述这些瑕疵都会造成

0: 成遗嘱的效力问题。
1: 所以周先生呢，正如李律师所说的，这份遗嘱到底有没有效，或者说您是否能够继承到遗产，还是要看是否满足当时订立遗嘱的基本条件。
0: 对，
1: 建议您呢可以咨询一位专业的律师。在这儿呢，我们也提示所有手握遗嘱的继承人，大家最好呢在第一时间拿到遗嘱之后，先咨询专业的律师，了解自己的这个遗嘱到底是不是有效的。
0: 是的，还要提醒大家哈，就是这个遗嘱原件一定要留好。因为就是我们之前有一个客户，那跟兄弟姐妹之间母亲有一个遗嘱，说好了放在母亲的柜子里边，大家都不动，然后等到母亲百年之后，等到他去拿的时候，遗嘱没有了，然后哥哥这个和妹妹都不认可了，都不承认这个事情了。所以你就是说，如果有遗嘱的话留给你，你自己一定要把原件留好。
1: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先聊到这儿。如果您的生活当中也遇到了法律问题，您可以随时拨打律师热线的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6和85339210。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北京入汛，山区景色虽美，危险却藏在暗处。汛期的野山和野河道看似惬意，实则步步惊心。今天我们把镜头对准怀柔道的坑村，看看基层干部宁可十防九空，绝不十防万一，用脚步和坚守筑起那道不漏一人的生命防线。
1: 从怀柔城区出发，沿着盘山公路一路向北，记者抵达了宝山四镇道德坑村。这里群山环绕，天河从村边蜿蜒而过，偶尔能看到自驾来的游客在河边拍照。乍一看，这里安静又惬意。
2: 平时呢，你看这条河很美，来的游客呢也很多，大家呢都喜欢在这条天河边上扎着营啊、野炊啊，或者是在这儿带着孩子戏水。正常来说呢是很好，但是我们如果是在汛期的时候，大家要千万的要注意，在这个河道里两旁不要扎营野炊。
1: 高书记告诉记者，天河的源头在几十公里外的河北丰宁，周域狭长。最怕的就是局部降雨，往往这边晴空万里，上游已经暴雨如注。
2: 上游下暴雨或大雨的时候，啊，咱们这水呢是水是猛涨，很快。去年的汛期的时候，河道是满的，而且呢水都上了马路，对我们的村庄和老百姓的人身安全，啊，是有很大的威胁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及时的把我们的村民转移。
1: 高书记告诉记者。这里早年是冀热察军区后方医院，老一辈传下来的避险意识到现在依旧是全村的安全底线。
2: 现在呢，我们来到这个位置呢，就是我们道德坑村的高地堡垒啊。这高地堡垒呢，就是当发生地质灾害和洪涝灾害的时候，我们将老百姓呢转移到这高地堡垒。为什么叫高地堡垒？就因为它地势很高，很安全，我们提前设置好了安全转移路线啊，在特殊情况下，大家会按照这个路线转移到我们这个高地堡垒。
1: 高地堡垒的位置选得很讲究，地势高，视野开阔，即便四周洪水围困，这里也能确保安全。
2: 当我们这个所有的村民呢来到我们高地堡垒的时候，我们高地堡垒的条件啊，现在可以说是已经准备的特别齐全，对大家的生活很有保障。里边的安全电源啊，还有应急物资啊、防汛物资、医疗救助物资，包括我们的志愿服务，所有的事情能想得到的，大家的生活呢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保障。
1: 道德坑村的物资仓库让人看得心里踏实，应急物资全部摆放到位，村里分了预警、转移、救援等小组，不定期组织大家伙防洪演练，多年来从未出现因险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3: 现在呢，这条大街就是我们村的主干道，也是我们村防汛安全疏散的一个通道。其实啊，在汛期之前，我们就在村里做了好多次的防汛演练。
1: 防汛准备工作做得再细都不为过，因为洪水不等人。
3: 大家可以看一下那边，我们施工的工作人员正在对这个堤坝进行加固。

0: 其实我们两尾班子呢，每年都会对这个天河的堤坝进行巡查排查，发现隐患之后呢，就及时修复，及时加固。
1: 温博是一名退伍军人，全年守着村里的大情小事和每一寸土地。他说，道德坑村地理位置优越，山清水秀，每年都会吸引大量游客到此避暑游玩。但汛期的野山，每一块石头，每一寸泥土都可能暗藏危险，而汛期的另一个隐形杀手就是野山。
0: 哎呀，走了一半了。
2: 那类似于这样的山，就是会不会有很多游客喜欢爬这种？
0: 有的驴友专门喜欢爬这种野山。越没有路的地方他越喜欢，就是这节子是最不好走的，又陡还被冲了，脚底下有好多驴友呢喜欢爬野山。像这种野山，尤其雨后，这土比较松软，然后这石头都属于风化石。大家看一下，这个山比较陡峭，然后垂直度比较高，有好多人呢就喜欢爬这种陡峭的山寻求刺激。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拿这个石头，看着是一个石头，其实这个石头已经是风化石了，轻轻一掰，它就已经碎了，根本就承受不住个人身体的重量。
1: 温博说，汛期大雨过后，土石之间的摩擦力大幅降低，山体表面看着是干的，里面其实全是水，一块松动的落石就可能致命。
0: 首先呢，提醒大家在汛期的时候一定不要去爬野山。像这种山呢，在汛期的时候雨量比较大，水和山体呢就已经饱和了，然后土比较松软，有好多粗枝烂叶，容易滑倒摔伤。
1: 从山脚爬到崖口不过短短半小时，这条在村民看来再普通不过的山路，对于没有经验的人来说，每一步都是风险。下山之后，村干部们并没有闲下来，汛期来了，他们要在村里发放防汛宣传单，提醒每一户村民注意安全。
3: 防汛不松懈，安全我先行，
4: 安全第一，
3: 下雨了一定要远离河套。
1: 防汛的事儿说再多遍都不为过。这不，天色忽然暗了下来，雨音未落，豆大的雨点就砸了下来，雨势从零星变成了瓢泼，村干部们坐不住了，他们必须要出去巡查。
0: 后边那个天阴得多，这边都已经出太阳了，上游雨量应该比下游大。
3: 对，今天的雨特别多，
0: 特别频繁，而且
3: 咱们上河套去看看，监测水位，看看河套的水位上涨多少。
1: 赶到河边时，水位已经明显上涨，村干部蹲下身在河岸边的石头上做了一个标记，
0: 做个记号，大概50公分，水量50公分的话大概就是到这个石头印儿的，就上涨到50了。
1: 50公分是村里设定的警戒水位，一旦超过这个高度，就意味着必须启动人员的转移。
3: 我们也是通过降雨量，或者说是看天气，如果这雨一直在下，然后就是大概20分钟半个小时监测一次，水位上涨到我们标记的位置，然后就可以立刻去通知村民转移了。
1: 大雨还在下，村干部们一边紧盯着河道水位，另一边开始对全村的地质灾害隐患点位进行巡查。
3: 就这个地儿回头也得掏树枝子一些垃圾，咱们得及时把它清理。咱们西对泄洪的一个口，现在里边有好多杂草，赶紧铲除。
1: 再往前走有一处护坝，雨水顺着坝体往下淌。
5: 近期我们村委会刚找人把这点清了，整个水沟都给它清理干净了，从山上的水下来都被这水沟截住，然后都排统一排到这边来，保障这个坝不塌。
3: 现在这个水呢流的也是比较大，然后回头咱们怎么得解决这个防出排水的问题，看可不可以下个管子，或者说是垒个台阶，让这个水呢直接顺着这个位置流到这个泄洪的位置。
1: 这处紧挨山体的位置有3户人家，属于可能受地质灾害影响的村民。温博和柳云雷商量着决定挨户上门紧急提醒。
3: 现在雨下的比较大，咱们属于地质灾害户，后墙的位置容易崩塌，请及时注意安全，时不时的你们也

0: 自己监测一下。
1: 咱们后边新清的那个水沟，然后它那有土还没弄走，然后那个随时关注一些，要听着有什么异常动静，及时给我们反馈。
2: 啊，好，谢谢啊。哎，
3: 客气，应该的。
4: 记者在村民家门口看到，几乎每一户险户门口都贴着一张怀柔区防汛安全风险告知牌，
3: 让大家一目了然的就了解地质灾害有几户，然后包括现在上面有姓名是谁，他的联系电话，他的包保责任人是谁，而且二维码里边有这个家庭里边所有人的信息，通过这个手机扫一扫就可以看到人员的信息，及时可以沟通。
4: 一个二维码把每一户险户和村干部紧紧连在了一起。柳云雷说，这叫人盯人，户盯户，谁包哪几户，什么情况下转移，怎么联系，都清清楚楚。
1: 他这做了一个技术，就是不能给他超过他那个位置，这也属于险户，就是后边这个墙原来是有好多土，现在就把这个都给它打好了，然后水能顺利的排出去。回头听着点，这边要有什么动静，然后看一眼，及时给我们反馈一下。
4: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山间的云层压得更低了。
1: 大家可以看一下北边的这个山间的这片天，这半天现在是没有雨的情况，然后咱们的东边的这半天是有雨的。如果您当时在河边玩的情况下，要是您在没有雨的这个地方玩，但是你的上游已经下起了暴雨，会形成洪水，所以您要在河边逗留的话就非常危险。
4: 晚上八点，雨势再次加大，暴雨预警升级，接到上级通知需要人员转移，消息传到村里，温博和柳云雷立刻分头行动，记者跟着他们空境一夜，挨家挨户敲门喊话。
5: 有人在家吗？大爷开门，有人在家吗？
3: 现在是家里边有人，长期居住农村的都是岁数比较大的。大爷，哎，然后现在暴雨预警，现在需要您立刻转移，就是您带上您的手机，如果您有慢性病带上您的药，然后现在立刻马上就走，您现在就赶紧回去换衣服，抓紧时间。
4: 雨越下越大，昏暗的村庄里，村干部们继续赶往下一户，
1: 就是坎下的这几家，它属于红线子那几家。
3: 你说他们家这也属于险户，山红险户，他们这个地势比较高，
1: 那下边就是红线那几家了呗。
3: 对，它这个河呢，水位是不固定，如果真正下大雨的时候，然后水会漫过这个桥，因为咱们对面有几户，然后为了确保大家的安全，然后现在把这警戒线拉上，就是不允许通行了，现在属于一个封闭的一个状态。
5: 大爷，有人在家吗？大爷，开一下门。
6: 现在已经晚上九点了，因为我们的村干部是一家一户的敲门，不算大家转。
3: 夜里边有可能这雨特别大，然后您及时也关注这个天气预报。现在咱们属于临河，然后晚上您睡觉的时候，您也稍微惊醒一点，及时关注一点这个雨量，一定要注意安全。有什么特殊情况，然后在群里边您可以联系我。
5: 叔，睡觉了吧？
3: 啊，没呢。然后今天区里边发暴雨预警了，咱们属于山湖险户，然后晚上睡觉时别睡得太早了，然后及时关注点情况，有特殊情况您给我们打电话。
7: 谢谢。
8: 啊，没事没事。
4: 终于，最后一户险户登上了转移车辆，车轮碾过积水，朝着村委会驶去。
9: 因为也是夜里边的，大家白天辛苦一天都特别累。现在呢，我把这个咱们这高地堡垒的门打开，咱们今天晚上都去高地堡垒暂时住一宿。
4: 村干部告诉记者，此次疏散转移的人员大都是上了年纪的老年人，且民房的位置属于易发生危险的地段，必须转移至高地堡垒。
10: 挨着山，后边就是山，离山太近。感谢他们开心，就虽然这下瓢泼大雨，都上我们家门口，一下雨就去敲门告，太感谢了。赶紧往我们，好像我都说不出来话来了。
11: 我有事就提前走，走晚了就来不及了。这就是最好的办法，提前转移。
4: 晚上九点多，高地堡垒的灯亮了起来。 转移过来的村民

0: 陆续走进房间，村干部忙着给大家安排床位，补充饮水。
1: 也是老两口。
2: 对对，老两口，孩子都在外面。
3: 刚才我闺女给我打电话呢，我说

0: 咱们快壶可以接水，喝点热水，屋里边拖鞋啊，什么牙刷啊，应有尽有。如果您有，
1: 真是好。
2: 晚上9:47，村干部确认，十名涉及风险的村民全部安全转移到高地堡垒。温博和柳云雷又来到应急物资库房，再次清点检查装备。
3: 那么现在呢是晚上的10:00，那么今天下午的大雨呢从3点左右啊一直持续到了现在。那么我刚刚啊跟随道德坑村的村干部们安全转移完群众呢回到了村委会。那么一天跑下来呀，从
4: 出来就因为咱今儿得到这儿我们俩才出来，要不然我们俩出来他就不让进去了。
5: 同门至亲争执不断，为何要硬挤进同一屋檐？
6: 那您这现在怎么住啊？
7: 啊，
6: 那您这现在怎么住啊？
7: 他上他妈那住的啊，我爱人上他妈那住的。
6: 那他闺女呢？
7: 闺女跟我啊，那屋住也不方便啊，那种。
5: 追根溯源，抽丝剥茧，多年恩怨如何了断？
8: 但是你有没有考虑啊？你作为哥哥哈，因为你在住着这个争议房，是吧？
7: 对，我是我住着。
8: 他没住着，他呢肯定着急要跟你解决。
5: 第三条解释之空口无凭正在讲述。
8: 老三没住，他儿子儿媳妇住进去了。
7: 哟，结果让老三住啊，他不住啊，他给他们俩弄去了。
8: 你们是兄弟姐妹三个人是吧？
7: 对，
8: 上面还一大姐。
7: 对，
8: 哦，底下呢是弟弟。
7: 对，
6: 他什么时候搬进来的？这住？
7: 5号，他就是强行住，
6: 直接就来住了。
7: 对，
6: 前期没有任何征兆。
7: 没有。你说这我们家的产权，你报警什么的，人家警察说人有记录权啊，我们解决不了啊。
5: 落座第一现场，张家二哥激动地说起数月前那场冲突，所谓居住权又是从何说起呢？
7: 你说，
8: 那您这个同一屋檐之下，难免马勺不碰锅沿儿。
7: 对呀，
8: 老闹矛盾吧？
7: 哎，是刚住五六天。
8: 哦，这么几天，反正也闹过，闹过吗？
7: 闹过。
8: 也闹过，
7: 闹过。我们家那爱人那儿，他也是骂骂咧咧，他们也骂骂咧咧。
8: 你住的也不踏实，
7: 对。
8: 其实他们住的也不踏实。
7: 哎，那成心，他我跟你说，矛盾的焦点，他就是我们俩人家其实没有矛盾，就是焦点就是他自私了。
8: 谁自私？弟弟。
7: 对。
8: 哦，你怎么认为他自私呢？
6: 他们两口子有自己的房子吗？
7: 都有，
6: 就纯裹乱来的。
7: 小纯裹乱来了。5号，他给他儿子儿媳妇弄进去了，把我那间占了。你说我们家三口人，闺女也大了，
8: 几居室啊？
7: 两居室，总共见面才50.7。
8: 老三没住，他儿子儿媳妇住进去了。
7: 结果让老三住啊，他不住啊，他给他们俩弄去了。
5: 虽是同胞手足，但张家两兄弟早就各立门户，有了自己的生活。在这种情况下，为何弟弟一家不惜翻脸，非要搬去哥哥家掺和呢？
9: 然后哥哥弟弟之间的恩怨来源于父亲对于这个家中房产的安排，引起了弟弟心里的不平衡。
7: 心里的底线，他们家的心里的底线，我姐说一直就说。你千万千万防着这骗子，你千万千万防着这骗子，他都甭想跟我们来往，我们现在都给他拉黑了，他跟我姐就没有关系，他就是没有感恩之心。如果但凡他良心要过得去，
6: 他为什么这样啊？他为什么跟你跟姐姐差这么多呀？
7: 但凡他良心要过得去，他就不应该跟我一样。那时候你没钱的时候，你哥怎么帮的你？你都不想想了，就是做买卖做的丧失良心了，就是挣了钱了。我就得比你好，我就不能见你吃红烧肉，你就得让你吃窝头。他的心理都这个状态。
5: 从二哥激烈的言辞中不难听出，他对弟弟的不满早就有了苗头。究其原因，还要从一场搬迁说起。那一年是2002年。
7: 最早以前拆是东华门两间平房，他们两口子已经承诺了不要这房。
6: 东华门那是个什么老宅祖业产？
7: 不是，也是公租房。当时我的户口挂在那儿，我弟的户口挂在这边，
6: 为什么你们是反的？为什么你的户口在东华门，他的户口在这儿？
7: 我的户口一直就是，以前我母亲的户口也在东华门。
6: 那个东华门那个承租人是父亲吗？
7: 应该是我母亲。
6: 是母亲。
7: 我觉着是啊，因为我母亲去世完了以后，那是拆的迁，我父亲去给他改的名儿。
9: 2002年东华门拆迁，父亲做主进行了安排，进行了一个简单的分配，就是东华门这个归老三一家，因为当时老三成家了，这个老二

0: 二成家和晚，然后方庄是归老二。
1: 他们两口在那儿说的承诺的东西，我父亲才给他改的名。你要说你要不口头承诺了，
2: 不可能给他改，
1: 不可能给你改。
3: 趁家中搬迁之际，由父亲做主给儿子们进行了房屋分配。东华门公租房被变更给老三，方庄公租房则留给二哥。既然如此，为何后续又生纠葛呢？
0: 哥哥表示，弟弟那儿拆迁应该是有一个购房指标和纯货币补偿，大概17万。因为有父亲有口头约定，所以这些就都归弟弟处置了。虽然说安置人有他，但是他没有去参与，因为父亲说过这个房子就分开了。
4: 那其实按你这么说，原来东华门那里边有你的，
1: 本身就有我的名字，
4: 你户口在那儿，
1: 对，
4: 你也是被安置人，
1: 对，
4: 你有那个拆迁协议吗？当时？
1: 没有啊，我要有那拆迁协议不就好办了吗？
4: 后来调出来了吗？
1: 没有，
4: 也没调。
1: 没调说就人家不给我，人家就给我一这个，人说这有你的名字，你去吧，找去吧，肯定
4: 哦，
1: 说你这有你的安置房。
4: 哦，有这么一个前因，
1: 对，
4: 所以有这么一个后果。
1: 我就一直就坚持说要，后来我父亲说你别要了，你我说你也别要，你这儿够住得了，咱不摊。那个事儿本身啊，就跟这个事儿有关系，本身说那个给你了。这个给你媳妇儿过那户口的时候，他们已经达成了协议。
4: 您的意思就是东华门那个
1: 有没有写东西啊？这咱不知道。但是我父亲回来说了，你这个房，这两边那房，他不会跟你要的，你放心吧。
4: 放心吧。
1: 哎，让我放心吧。你就这婆他不会跟你要。
4: 那你说东华门那房，原来你父亲就做决定了，给他了。
1: 对。就因为给了他这边的房，就说他不会跟你要了，我跟他说好了。
3: 二哥说，因为弟弟成婚在先，他处于谦让，便接受了父亲的安排。后来方庄一带也开始改造，说好给他的两间平房，恰好也在搬迁之列。
0: 然后方庄有两间，后变成了三间，又后来又经过什么与邻居的置换，换到了现在的楼房，就是这个争议房，叫202房。
1: 这样
2: 没办法，三间换成了两居吗？那从数量上看，给你的比给弟弟的是要多的呀。
1: 这
4: 当时这么说的
1: 啊，
4: 东华门给我，然后这个方庄这个
1: 对，
4: 变成争议房202的这个给你。
1: 对，
4: 当时这么说的。
1: 对，
4: 您不签东西啊？没签。
1: 当时我父亲那不是以前当过头吗？说话那劲头，说话也
4: 说一半。
1: 就说完就行不行？行行就得了，完了。
4: 哦，就完了，没有你接着把它给写成文字，
1: 没给它组成文字，到最后就不能动，只想组成文字了。没事，明天我这还能活仨月呢，我就给你写好
4: 了。那其实，
2: 哦，这房子过了20年才来解决。为什么过了这么久？
1: 本身没有矛盾，本身他就是现在就是他不信守承诺了，才解决这个问题。
2: 15年真的没有来往？
1: 没有来往。
2: 那
1: 去年来了，24年来了，不是说15年，十年以后肯定没有来往，就是15年来往过一次，就是他儿子结婚的时候通知我们了，看着面子去吧，交了超2000块钱，我弟弟给我们俩告诉我。
4: 不是不希望兄弟姐妹对簿公堂？
1: 不知道，我要知道早就上这儿来了。
0: 他俩纠结的就是父亲曾经就是口头吧。
5: 有什么口头啊？
0: 所以这个口头您不认可？
5: 我不认可，没有用，有什么用啊？
1: 到
4: 人家法庭不认你这个口头约定，
1: 到那儿咔咔咔就得干起来，对不对？一见面都不用聊好天就干起来，
4: 干起来了。
1: 哎，
4: 那最后有一判决没有？
1: 判了，
4: 判了。
1: 嗯
4: 嗯，你是占多少？
1: 我40%。
4: 40%啊？您好，比他们多点儿，为什么呀？
1: 因为我一直跟我父母住，因为我母亲那时候工伤打完脑了以后，老神经不正常。
4: 哦。
1: 他们去的时候呢也少，偶尔的去，有时候他们去呢几乎一年都就是过春节的时候还去。
3: 同胞兄弟对簿公堂，法院通过现有证据及事实判给二哥40%的房产份额。这场闹剧本该就此打住，可在后续的交涉中风波却并未平息。
0: 哥哥现在的诉求是分割房屋，他买就是哥哥买弟弟的份额也可以，弟弟买哥哥的份额也可以，把这房卖了变现也可以，然后共同居住也可以，然后弟弟家呢也是这个意思，但是双方就是谈不拢。
1: 本身现在打完官司了，

0: 比如说我自私，就是没有中间人给调和一下，但是你到那个法院判决的呢，那但是你请那律师呢，也没有加进这个分割的钱数啊，要直接加进去，法院说你买我买，你买我就买你，是不是
1: 啊？啊，谁把谁买进去，给你们规定好了。
0: 对，或者一块卖也行，是不是啊？他没给分清楚，他就给分了一份额。
1: 那他搬进去之前，有没有跟你要商量商量，说，
0: 商量完了
1: 这事咱们怎么办呀？
0: 来了啊，那天那是11月27号来的，拿着说那法院判决那钱你得给我。我说你干嘛替我交了吗？是不是这道理啊？
1: 这诉讼费啊。
0: 对呀、啊，就是把份额那钱，我等于交了10000，接近13000吧。我说
1: 13000，
0: 我说不到13000，差一点。我说给你，我说你琢磨不行啊。我说你们啊，我上法院交去。到法院就给交了，人那儿写着呢，7日不交，放弃执行，不用执行了。
1: 那他跟你商量，那这份额都定了，能不能现在就处理啊？跟你说没说？
0: 没说。
1: 没说就搬进去？
0: 对，他刚开始来了，头一次来了，我说你啊，你看，他说你要打这感情法院，你走了吗？我说我不是打感情法院，搭你干这个活，你说。你是叫我随叫随到，搞这个技术的活儿，电焊什么的，我哪天不帮你？你说你给过我一分钱没有？
1: 哦，
0: 那么多年，我说你给过我吗？一盒烟你给我买过没有？
1: 他认为你是在跟他打感情牌呢。
0: 对，他承诺给我打感情牌，完之后说，我说你看看，要不然先给你20万，你再商量一结果，是不是？
1: 哦，先给他20万
0: 啊。
1: 就30%，先给你20万
0: 啊，后
1: 剩下的以后再给。
0: 后电话没说，他走了，第二天又来了，
1: 啊、
0: 我给你找俩人。你找俩人啥意思？你到我家去跟我谈谈去。然后那我报警，你报了警了。
1: 哦，都报警了。
0: 报了警了，警察去了，说你们这个多好商量的，三七三十一，一商量一卖，完事儿。
1: 啊。
0: 别这儿捣乱了，
1: 你听没听啊？
0: 人家说，警察说，你说人就那么点面积，你说人家住那么多年了，说你这来了捣乱了，是有你的分了，是有你的权利住。你说你是住阳台还是住门厅？他不爱听了，
1: 弟弟不爱听了，
0: 对，臭就走了，
1: 走了，
0: 哎，走了，第二天就给他们弄上了，
1: 我就住进去了，
0: 对。
2: 之前就心怀芥蒂，因为这场诉讼，两兄弟更是势不两立。看似房产份额已经明晰，实则心中各有不服，甚至于把家中大姐也牵扯了进来。
3: 2025年5月判决后，姐姐随后将自己的份额赠予了老二，并且完成了过户。现在房本上是老二70%，老三30%。
0: 不是了，咱们关系就变了。
4: 哦，变成仨人了。
0: 啊，不是变成仨人，变成俩人了。我70%了。
1: 你姐跟你好像是一个战壕的。
0: 对，
1: 我看你姐姐就是人间清醒，人家没拿你们家利益，人家有了利益还给了你了，
0: 不骗
1: 啊？
0: 不是，他就怕他骗我。
1: 哦，姐姐这么一给你，是不是弟弟心里也有点不平衡了？
0: 他不知道，他现在知道了。
3: 今年1月5号，弟弟突然登门要求住进去，经过争吵、报警等一系列动作，最终是弟弟的儿子和儿媳进去居住了，占了一个大房间。
2: 大姐慷慨让出份额，这非但没有化解纷争，反而令手足关系进一步失衡。如今，二哥总共占有70%房屋份额，这也侧面表明了大姐的立场。
1: 对呀、啊，我刚才也说，你姐姐是人间清醒，人家把这都看作身外之物。
0: 给你了。
1: 是他给了你，
0: 连前任都出的。
1: 刘老师说了，可能也给了你弟弟一些心理的压力。怎么姐姐不给我，就给这哥哥？你就向着你？
0: 不是向着我，我姐我也不少帮忙，谁我都帮。
1: 哦，
0: 那
1: 感情更好一些。
0: 也不是感情好，反正就是有事儿，只要给我打电话，我跟你说，不管啥时候，抽就去。
1: 哦，李律，我看你手里有些资料哈，这个房本是怎么写的呀？
0: 对，
5: 房本是25年9月25号登记的，是吧？登记。

0: 期，也就是这个他们之间的这个判决下来生效以后啊，判决是2025年8月27号判下来的，判下来以后各方就等于去办房本了，房本办下来以后呢，产权人
1: 判决完以后房子一直是你在住的
2: 啊，
1: 弟弟没有再提应该怎么用这房子。
2: 对，
1: 那么现在怎么又来到这儿了？谁提出来要解决这房子问题的？
2: 我呀，他想通了，我才来过来。
1: 那么现在问题
2: 就是现在
1: 这个环节，我
2: 要不到这儿来，那个房还是有争议，还是就这么掐着，掐死算了。
1: 老二，
2: 就这话了。
1: 嗨，你听我问话，我问这个环节，
2: 我
1: 就
2: 告诉你，
1: 判决完了以后，
2: 我不容易地住。
1: 你听我问话好吗？
2: 你就留着那30%吧。就那过10年8年那拆了，你因为一见面就掐，一见面就掐，知道吧？一见面就3句2句，咔咔咔就嚷嚷起来了。反正我姐说她就没良心，我们那街坊男还回来说呢，那街坊还说我没良心，说占了那房你还跟你哥争那房呢，你就是没良心。他不爱听，他不爱听，想招就把他儿子跟儿媳妇弄到我这儿了。
3: 二哥说，他对大姐的赠与十分感激，但老三却因此心生恼恨。在他的授意下，侄子小两口强行入住，并占用了家里最大的房间。
2: 其实我们俩到现在都没有矛盾，关键的矛盾就是缺少了一个中间人一个调解的事儿。如果说中间人，我姐调解不了，我姐说我不跟你调解不了。
1: 就是说判决完下来之后，跟谁提过这个房子应该具体怎么用？你提过没有？
2: 没有。
1: 弟弟提过没有？
2: 没有。
1: 谁都没提吗？
2: 没提过。大夫
4: 把这个租出去，然后分租金也可以啊。
2: 他肯定不同意，人家有钱，这方案都不用提。
4: 他就为跟你较劲，是吧？就不想给你。
2: 假设租出去，租2000块钱，你就给他一半，您都不在。有房有车有买卖，
1: 没有提怎么就出现了报警的事了呢？
2: 就我得提过了一句，我得说那意思，你啊还先住着吧，到最后要拆了那个，就那反正三十让他拿走就完事儿。
1: 按照你说的，如果谁都没提这房子怎么住，而且房子现在又在你实际在居住，弟弟也没有提，那怎么后来就出现报警的事了呢？总是还是不可能说报警之前也不提吧？
2: 他不是耍那个的吗？赖着呢，哐哐就进去了吗？
1: 弟弟什么都没说，就这么咣咣咣就进去了，在这之前任何都没有提吗？
2: 没提，
5: 提过一回。
2: 对，
5: 那个老二说给你20万先。
2: 对，
5: 先我先住的。
2: 哎，就提过一回，我说给你20万，我先住的。
1: 所以那还是这问题啊，就是
2: 当时他说
1: 关于这房子怎么用。
2: 不是我说啊，我给他20万，然后他说了一句什么，他你要早说这个，就打这感情牌呢，我就不要了嘛。我说那你现在正好给我就得了吗？
1: 那是不是
2: 顺坡就下来了？顺坡下来以后，待会儿明天再来了，那可不行，你打这感情牌打晚了。我说我打晚了，你怎么就不提前想想呢？
5: 就这村没这店了。
1: 咱们换位思考啊，判决完了以后，是不是你没有主动跟弟弟提？哎呀，这房子咱以后怎么用？
2: 没有，没有，没有。
1: 所以弟弟开始有点不舒服了。
2: 本身他就不舒服。
1: 行了，咱们就确定这个。
2: 本身他就不舒服。
0: 老二，我问一下，就是202这房，他从头到尾的这个居住使用的情况是怎么演变的呀？是您是什么时候住到这202里边的？
2: 88年。
0: 就一直住在这，当时父母还在。
6: 如果您总是耳朵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帮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帮耳通。
7: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8: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7: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6: 帮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3: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6493-5797。协商未果，老三让儿子搬进了争议房，这一举动瞬间引爆了二哥的情绪。可毕竟有生效判决在先，老三拥有的30%房屋产权迟早都要兑现。
2: 他不来商量，给你一地儿，我自己来你住，咱哥俩一块住，没准还能勾勒共同感情呢，对不对？
4: 一起住这个方案你也同意？
2: 对，同意。 现在他们到小两口来住我可不容易了。
9: 他们两口子有自己的房子吗？
2: 都有
9: 都有
2: 都有。我弟
9: 他俩也不工作是吧，有的是时间可以耗。
2: 我也我跟你说我要这样这种情况下我耗他耗他半年，甭说半年一个月，他肯定自动的就不来了啊，他进出他不方便，锁门我不给你开啊。
9: 哦，
2: 怎么了？
9: 对啊，
2: 警察说了你不能撬，你天天找开锁公司开门，锁不能换，开锁公司你天天找开锁公司进门，你不是得花钱？你说耗子他耗俩月我给他耗耗死了，耗没的耗了底气就下来了吗？
5: 但是你有没有考虑啊、
2: 嗯、
5: 你作为哥哥哈、
2: 嗯、
5: 因为你在住着这个争议房，
2: 嗯，
5: 是吧？
2: 对，我是我住着，
5: 他没住着，
2: 嗯，
5: 他呢肯定着急要跟你解决，
2: 对，
5: 你呢可能不着急，
2: 不是我不
5: 这个心理上啊、
2: 嗯、
5: 我们说我们谈心理、
2: 嗯、
5: 就你是这个心理，我反正住着呢，那你要跟我谈，那我可能不愿意跟你谈那他着急啊，
2: 对，
5: 所以
2: 呢见面就
5: 不解决的到底是他还是你？
2: 说句不好听的哈，刚开始我是强硬的，
5: 你有点强硬了，
2: 对，
5: 又打感情牌，
2: 我是强硬来的，我不是打完感情牌，我也不是说打完感情牌，现在你就按照份额你就分就完了，
5: 对呀、啊，
2: 那个30%我给你钱，
5: 你又是哥哥，
2: 按市场价，是不是、啊？
5: 但是您说的，哎，等会儿，
2: 啊，
5: 老二，
2: 啊、
5: 您说得了，我先给您20万，
2: 啊，
5: 我先住着，
2: 啊，
5: 这个不是解决办法。
2: 没说这话，
5: 我要
2: 说
5: 这个什
2: 么呀？我要说我这我，
5: 人家得能接受，
2: 所以
5: 你不能说全是你，这、
2: 就
5: 是、你合适，
2: 就是没有中间人调。如果说要有中间人调，就俩人一见面就闹得不可开交。
9: 那这俩小辈儿有跟你发生什么正面的冲突吗？
2: 没有，就是嘴上。哎呀，我爷爷说了，这爷爷还给孙子呢。我说你跟着跟你说不着。
9: 爷爷说过这话吗？
2: 就是。
9: 说过这话吗？
2: 没有，
9: 瞎编的。
2: 啊，
9: 瞎编的。
2: 就是人家就是瞎编的。他爷爷，我爷爷
9: 就是哎，您跟弟弟哈，虽然说是十多年没来往，这小辈儿也没有看望你，打招呼，逢年过节的
2: 没有，
9: 没有任何。
2: 他看我干嘛呀？跟我有啥关系啊？就上我姐那儿看我姐姐去，我姐姐讲话，我们俩一人给她一个红包，我们给她1000块钱，她给我们买一箱烂苹果，完之后买一箱那牛奶，还是纸袋的，不是塑料袋的，什么玩意儿？我姐走了，给那牛奶树腾就给扔了，什么玩意儿？那1000块钱买这点东西，你说我们不看你去？你那有病是吧？我们那2000块钱的海参买的。
3: 说起这些年来手足间的交往，二哥语气中难掩失望。在他看来，弟弟早已不再是当年模样，所谓亲情也在利益面前被一次次忽视。
9: 那他跟你较啥劲呢？
2: 跟我说
9: 你们不是没啥过节吗？
2: 你跟我有啥关系啊？你有钱你没说，我哥这穷了，看那什么去了。我说你借我点，你不有
9: 钱。关系不好啊？
2: 啊，
9: 你们关系不好吗？
2: 没有，一直就没有我们闹过，就是
9: 就
2: 因为这个。对，就因为这个他心里不平衡。
9: 小时候关系好吗？
2: 小时候关系不错呀、啊、他不平衡的点就是我多要了那个房了。
10: 他不能有两处房是不是？
11: 他等于侵犯了我们的利益了。
5: 怎么有这个规矩只给长子？
2: 我跟你说，我们
5: 给次子，
2: 我们那街坊上那儿哥仨哥四个上那儿闹的，到最后就是给老大，
5: 没有用，必须给老大。
2: 对，
5: 哎，这个村里吧，这个
2: 人家
5: 是什么政策、啊、
2: 乡政府的政策。
3: 言谈间又一桩旧事浮现，所谓第三套房是何渊源。
11: 你这都租多少年了？
10: 八十九十平米的房，三万来到一点儿，
11: 怎么也得租，少说也得5000块钱，
10: 一年得怎么也得5万块钱吧。你这15年多钱？
12: 大家好，我是宋老师。氨糖呢是人体关节软骨的重要成分，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合成氨糖的能力啊会逐渐的下降，可以考虑适量的补充以维持咱们关节的健康。45岁以后呢，氨糖的含量仅为咱们青少年时期的18%，关节修复能力显著的降低，需要补充氨糖。那么60岁以后呢，氨糖的含量微乎其微，关节问题频发，补充更为重要。大家可以看到我这里有个关节模型，随着咱们年龄的增长，这里两个关节中的软骨啊开始减少，就会出现关节摩擦的这个现象，就会出现关节痛、关节响的问题。我们在关节软骨中补充氨糖以后，大家再看软骨又恢复了，这就是补充氨糖最直观的试验。

0: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好产品，劲骨壮全新升级的氨糖产品，成分由原来的五种升级为11种，集合了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鲨鱼软骨、乳矿物盐、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海藻粉、姜黄、煎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超强11合1，软骨硬骨一起补。氨糖二型胶原蛋白的含量大幅度提升，全面强健骨骼。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原价是238元一瓶，现在可以参加超级惠民补贴活动，不要200多，也不要100多，补贴后每瓶仅需29元，整整2倍的量，升级成60粒，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为关爱广大中老年朋友的骨健康，整整2倍的量，升级成60粒，每瓶仅需你花29元，赶紧跟着我一起来团购吧。
1: 意气难平，多年来耿耿于怀，莫非这才是心结所在？
2: 哥哥表示，弟弟就是因为这个房子心生不满，内心全是利益，没有一点感恩，没有一丝亲情，经济状况一点都不差，就是诚心要跟自己作对，见不得自己过得好。
1: 施雨仔苦苦僵持，能否放下旧怨，彻底释怀？
3: 彻底就没有亲情了。我姑都说他，我姑打电话就说他，我姑现在80多了，90了快，还说呢，给他打电话不行，就得跟他要。
1: 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关注《第三条解释之空口无凭》，
4: 每周一、三、53点，聚焦 BRTV 第三条解释抖音官方直播间，我们将与您一同解读热点话题，为您专业解答法律疑难。接下来，请您移步 BRTV 第三条解释抖音官方账号，了然100直播间直播即将开始。
5: 接下来您收看的是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独家赞助的板块《冠领律师在线》。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为您答疑解惑。
6: 大家好，我是本期的讲解律师任占明。
7: 任律师您好，今天有什么案例要跟我们一起分享的？
6: 王女士在购房时由96%的购房款是父母出资，她向父母出具了承诺书，约定父母永久享有该房屋的居住权，如果房屋有出售、出租、抵押等处置行为，必须经父母同意。但是王女士取得房屋的完整产权后，无视之前的承诺，打算呢将房屋出售，父母呢将王女士起诉到法院，要求确认合法居住权，并确认女儿无权擅自处置房屋。
7: 仅凭承诺书，父母能否保住居住权？法院是如何判决的呢？
6: 法院经审理查明，案涉房屋绝大部分购房款由父母出资，子女出具的承诺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呢不违背公序良俗和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另外，法院明确，子女接受父母大额出资购房并出具永久居住承诺，不得事后反悔，随意剥夺父母的居住权。虽然该承诺书签订于民法典施行之前，当时啊并没有居住权登记制度，但是呢结合出资事实和书面约定，可以直接认定父母享有具有物权属性的合法居住权益。最终法院判决，父母对案涉房屋享有永久居住权，子女处置房屋包括出售、出租、抵押等，必须征得父母的同意，不得擅自处分。
7: 如果房屋已经被出售，还能要回来吗？
6: 这取决于第三人是否成立善意取得。依据民法典第311条规定，满足不知情、支付合理购房款、完成不动产过户登记这3个条件就构成善意取得。这种情况下，父母无权要回房屋，但是呢可以依据承诺书与出资凭证要求女儿返还96%出资对应的售房款项，同时索赔租房费用等居住权益损失。如果第三人明知房屋附带父母居住限制，交易价格明显偏低，或者尚未完成过户，就不构成善意取得。父母呢，可以起诉确认

0: 房屋买卖合同无效，要求第三人返还房屋，同时追究女儿的违约赔偿责任。
1: 我们学习到了，感谢您的讲解。
0: 知法守法，让您的生活更美好。我是律师任占敏，咱们呀，明天见。
2: 这里是法治中国六十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导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示。
3: 涉黄小广告连贴500张，民警抓获违法人员。
4: 涉黄小广告的背后，极有可能是电信网络诈骗的新型引流方式。
3: 异地不是避风港，失信人遭跨省强执。
5: 生效法律文书是怎么看的？
3: 鱼闯红灯还逆行，无视法律被严惩。
6: 毁掉的不只是我自己的生活，还会牵连无辜的路人。
3: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2: 一天凌晨，一名鬼鬼祟祟的男子的身影出现在山东沂源城区街头。此人一边走，一边将一些色情小广告贴在路边车辆的后视镜上。大家可别以为这是艳遇的开端，其实这一张张小卡片的背后有着更大的陷阱。
3: 近日，沂源县公安局城区派出所接到了辖区群众报案，称自家车辆后视镜被人贴上了带有涉黄内容的小广告。接到报案后，民警迅速赶往现场。
4: 通过现场勘查，我们发现小区内多辆汽车后视镜上都被粘贴了带有暗示性内容的涉黄小广告。我们调取小区监控，看到案发当日凌晨，一名男子趁夜深人静潜入小区周边作案，得手后迅速离开。
3: 民警深入研判，发现男子已离开沂源前往临近城市，当即组织精干警力赶赴外地，成功将该男子抓获，同时查获了其尚未张贴的小广告及打印机。
4: 经询问，该男子如实供述，他为了赚取佣金，通过社交软件对接上线接单，流窜至沂源多地，累计违规张贴涉黄小广告500余张的违法事实。
3: 目前，该男子已被沂源县公安局依法行政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中。
4: 涉黄小广告的背后，极有可能是电信网络诈骗的新型引流方式。一旦市民经不住诱惑扫码登录相关内容，就容易被诱导下载各类涉诈 APP， 进而遭受财产损失。请广大群众自觉远离桃色陷阱，切勿轻信小广告信息，更不要随意扫码点击不明链接。若发现有人喷涂、粘贴、派发此类涉黄小广告，请及时向警方举报。
2: 酒后驾车本就触犯法律，江苏扬州的一名司机醉酒驾车意识模糊，直接将车辆停在了江平快速路平山隧道口处睡着了。当民警赶到现场处置时，该男子竟然上演了拒检、撞车、逃逸等一系列危险而离谱的操作。
3: 公共视频显示，6月16号晚上9点左右，一辆南京牌照的轿车停在了江平快速路由东向西距离平山隧道口100余米的行车道内。夜间快速路车流密集，违停车辆严重遮挡视线，后方多辆过往车辆紧急避让。隧道值守人员发现情况以后第一时间报警，交警支队城市快速路大队民警立即赶赴现场，打开车门后发现一名男子正在低头倚靠在驾驶座上酣睡不醒，车内有不少酒气。可就当民警准备开展处置时，离谱的一幕发生了。男子突然惊醒，不仅拒不配合检查，反而企图驾车逃离。逃逸途中，车辆径直撞上了隧道墙体，右前轮直接损毁。即使如此，对方依旧驾车往前行驶，最终因右前轮严重破损，车辆无法行驶，才被迫停在了隧道另一侧出口附近。
7: 来来，火熄的上来了，驾驶的金色男子。
3: 车辆被逼停后，民警对该男子开展了酒精呼气检测，但对方始终拒不配合。
7: 你回来，
8: 吸不吸就很简单。
7: 你这里要一下头就给你行车啊？啊？
8: 哥哥，我已经很，我已经把。
7: 那是哥哥自己，现在你违反了行车。 去吃他家油庄，来回来了。
9: 嗯，没事没事，你让我坐了，我坐了，坐了，
10: 我坐了，没事没事，
7: 走，回来了。
9: 老婆，你把我带进去吧。
3: 随后，民警将男子带至了医院抽血，最终，其血液中酒精含量达到了206.1毫克每100毫升，已构成了醉酒驾驶机动车。据统计，今年一至五月，全市共查获酒驾1757起，醉驾538起，累计查处了涉酒驾驶2295起。交警部门郑重提醒，酒驾醉驾是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广大驾驶员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
2: 吸烟有害健康，这早已是公认的事实，而二手烟对非吸烟人群造成的被动伤害也不容小觑。依据国家控烟的相关规定，全国范围内所有室内公共场所实行全面禁烟，而且不少城市还针对校园、医疗机构等重点室外公共区域出台控烟管理细则。可近期有广州佛山市民反映，当地某餐厅竟公然划分出吸烟区与无烟区，还向选择无烟环境的顾客收取更高的茶位费，不少消费者表示难以接受。如此操作不仅和控烟要求相悖，而且暗藏的消防隐患与消费权益令人质疑。
3: 近日，有网友发帖称，佛山一餐馆划分了无烟厅，且无烟厅还要多给茶位费。25日上午，记者以消费者的身份来到了该餐馆走访，这里就餐区分为大厅、清灰厅以及包房。我们来到了清灰厅，看到菜单上标明大厅茶位5元一位，菊普6.8元一位。清灰厅三个字旁边有一个禁烟标志，写着6.8元一位，菊普7.8元一位。清灰厅的茶位费分别比大厅的要贵1.8元和1元。就茶位费的定价差异，我们咨询了其中一名店员，对方解释称，
11: 这个茶位是必须要点的吗？
12: 不一定呀。
3: 而另外一名店员则给出了另外的解释，
13: 什么都不喝我们不收茶位费，这个白开水我们也不是只是给一杯茶，我们会给一壶白开水的。一天我们基本上有600-700个客人，每天都有说，哎，我自己带了软饮，我不喝可不可以？那可以啊，你也不喝我们的水，你也不喝我们的茶，我们就不收了呀。
3: 针对该问题，我们咨询了该餐馆的经理，对方表示，餐馆已进行了明码标价，消费者可以自主选择。
13: 我们结账的时候也跟他对过单，他也没有任何疑问。
3: 就此事，我们采访了部分顾客，有顾客称，之前并未留意不同大厅的茶位费存在差异，但认为餐馆内室内公共场所应禁止抽烟。
13: 因为定价是集团定的，我们也没有强制你一定要喝我们的水。
14: 最好不收我白开水，应该不收钱呢。
3: 记者查阅发现，佛山市爱国卫生工作规定已于2025年1月1日起实行，其中第17条明确规定，城市市区室内公共场所、室内公共办公场所、公共交通工具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公共场所禁止吸烟，但对于违反相关禁令的法律责任未作明确规定。为此，律师表示，对于茶位费，经营者有自主定价权，根据不同的服务区域等，茶位费可以收取不同的费用，但经营者必须明码标价并事先告知消费者。
15: 全域禁烟啊，是餐饮等公共场所的法定要求，但是我们也看到现在在很多餐饮店呢，他们私自将吸烟区和无烟区进行了划分，而且呢实行了阶梯的茶位费。针对这个现象啊，我们也看到一边呢是无视控烟规定，另外一方面呢也将无吸烟区进行了加价的售卖。那针对这个现象，这样的案例，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我们的特约评论员刘志明律师。欢迎刘律师。
16: 你好。
15: 我们也特别想问问您啊，那餐饮店的管理人员他们私自将吸烟区和无烟区进行划分，那这样的行为是否违反了相关的规定呢？
16: 他这个从表面上看呢，似乎就是对所有的消费者是一种公平，是吧？我给你设置了无烟区，设置了吸烟区，实际上说呢，他这种行为就是违法行为，因为在室内是全面禁烟的，根据我们国家的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就是公共场所卫生管理实施条例这个实施细则的18条有明确规定，就室内是全面禁烟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无论你在这个室内如何去设置， 只要是你有吸烟的地方，或者说允许的吸烟，就是一种违法行为。
15: 嗯，其实我们也看到，现在在很多的公共经营场所，其实大家都知道是

0: 全域禁烟的，但是很多商家呢就钻了这个空子，他们现在呢把无吸烟区进行了加价售卖，那么这种行为是不是属于乱收费呢？
1: 他是这样的，就是说呢，他认为我给你设置了无烟区，那么无烟区的服务条件肯定比有烟区要好，而且呢有利于你的健康。那么这种行为本首先说你在室内经营啊，设置这个吸烟区，你就是违法的行为。如果你再去对所谓的无烟区进行加价，也是一种违法行为，因为本身你就要保证室内就是全面禁烟。这样就违反了，首先违反了就是我们的烟控条例啊相关的规定，同时呢违反了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这个管理相关的法律法规，还有我们的价格法，这属于乱收费、乱加价的行为。所以说呢，不论是他有什么样的手段或者什么样的说法和言辞，那么这种行为都要受到相应的行政处罚。
0: 所以说，全域禁烟这四个字啊，说起来简单，但是执行起来呢，还是有很多的难度的。它需要你我他共同行动起来。当然，在这儿呢，我们也倡议大家，如果大家看到有很多市民在非吸烟区进行吸烟的话，要及时的进行提醒。这样才能避免类似情况再次发生。好的，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新闻。
2: 异地不是避风港，失信人遭跨省强执。
3: 生肖法律文书是怎么看的？
2: 鱼闯红灯还逆行，无视法律的严惩。
4: 毁掉的不只是我自己的生活，还会牵连无辜的路人。
2: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5: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法律问题，请拨打法治中国六十分栏目热线400-666-4885，法拍房成交过户，可被执行人却拒不腾退，甚至心存侥幸躲到外地就是不露面。面对这样的恶意失信行为，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的执行法官并没有止步于善意劝导，而是果断亮剑，远赴山西临汾，联动当地法院、公安、社区等多方力量，依法启动强制腾退程序。
2: 日前，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成功执结一起异地法拍房腾退案件。面对被执行人恶意拖延、拒不腾退的失信行为，执行局依托跨域联动执行机制，远赴山西临汾，依法实施强制腾退。这起案件源于一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涉案抵押房产经司法拍卖程序顺利成交。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副局长谢永胜介绍了案件前期的执行情况。
6: 在案件执行阶段，我院依照法定的程序开展涉案财产处置工作，依法对涉案抵押房产启动司法拍卖流程，该房产最终顺利拍卖成交，并完成司法过户登记，房屋权属已依法完整的转移至买受人名下。
2: 房产权属依法变更后，为了妥善推进后续工作，执行干警曾专程远赴山西临汾，上门对被执行人进行劝导。
6: 在案涉房产权属依法变更后，这个执行干警就专程的远赴山西临汾涉案的房屋现场，上门去面对面的向这个被执行人宣讲法律规定，剖析具体利弊，也告知了拒不腾退的法律后果。经过现场的耐心劝导，被执行人当场承诺了，愿意按期主动腾退房屋，配合法院执行工作。
2: 然而，被执行人并未信守承诺，他自认为身处异地，法院难以落地执行，便心存侥幸，在干警离开后，开始了持续的拖延敷衍。
6: 可是，被执行人仍是心存的侥幸心理，片面的认为房产地处外地，存在地域壁垒，法院异地执行落地难。在我们的执行干警离开后，便又开始了持续的拖延敷衍，刻意的失联回避，长期非法占用已完成的权属过户的司法拍卖房产。该行为不仅直接损害了买受人的合法权益，导致群众申诉权益迟迟无法兑现，更是漠视司法权威、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规避法院执行的典型失信违法行为。
2: 面对被执行人的一再失信，法院决定不再容忍，正式启动强制腾退程序。
7: 特派执行人员对位于山西省临汾市巷202号房屋

0: 西安。
1: 都放在这一块儿。
2: 这里边还有都拿出来，都拿出来。
3: 正式腾退行动中，法院主动联动山西当地法院、公安、社区等多方力量，协同发力，依法稳妥推进。
4: 你可以随便，都可以。啊，我们正常履行我们的这个配合义务。
5: 就是咱这边没
4: 对，我们正常配合。生效法律文书是怎么判的？啊，人家怎么执行，我们怎么配合？
6: 同时呢，我们也主动地联动了山西当地的法院、公安、社区等多方力量协同发力，依法稳妥开展强制腾退行动，最终顺利完成了房屋清空。
3: 案件终结后，法官通过本案向社会公众作出了司法提醒，他告诫被执行人，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恶意拖延腾退，最终只会得不偿失。
6: 我们也通过这个本案向社会公众作出一个司法提醒，我们的善意文明执行绝不等于纵容失信，拒不腾退对抗司法执行的行为属于妨害司法的违法行为，情节较轻的将被依法采取司法拘留、罚款等强制措施，情节较重呢，就会涉及到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留下终身的违法记录，严重影响个人的长远发展。
7: 一天凌晨2点多钟，广东江门新会街头，有一名男子形迹可疑，一边走一边不停地拉拽着路边车辆的车门。别说，这不就是来撞大运、想要伺机行窃的拉车门窃贼吗？
8: 你说我不知道你们在
9: 哪？我问你哪里人？
8: 啊，我中国人。
3: 凌晨时分，新会街头一名男子面对着警察的盘问，态度十分的嚣张。到底这里发生了什么事儿呢？话说当天凌晨2点左右，民警在巡逻过程中发现江门新会会城明德一路附近一名男子行迹相当可疑，
10: 由我哋左手边的明德路一直向文清路这边很大力咁非正常暴力咁拉车门，是每一部车都可以拉的。
3: 该名男子围绕着路边的小汽车徘徊，不时透过车窗窥探车内情况。当该名男子伸手拉开小汽车车门准备进入车内时，民警立即上前将其控制，谁知道该名男子态度十分的嚣张。
9: 哪里？
8: 什么呢？你说我不知道你们在哪？
9: 我问你哪里人？
8: 啊，我中国人。
9: 哪里人？中国人哪里？全中国全是你的。
10: 问嘅系户籍喺边度？佢好大声讲系我是中国人，唔肯提供有效嘅信息资料。
3: 民警在其身上搜获了一些来历不明的财物，经过询问，男子终于交代了自己的违法行为。
10: 对钱财嘅具体数字同埋来源讲唔清楚，佢有承认自己有呢个行为，拉车门嘅嗜好，想睇下有冇车主粗心大意，冇上防盗锁嘅。就拉开车门上车盗窃，还有冇财物盗窃？
3: 虽然男子蒋某当晚并未得手，但公安仍然依法对其做出了行政拘留10日的处罚。据了解，男子已经不是第一次作案。
10: 佢去到派出所之后承认有前科，又系以同样方式暴力拉车门。专门拣系灯光比较昏暗、行人比较少嘅路段作案嘅。
3: 目前案件仍在进一步的调查中。公安提醒广大车主，谨防拉车门盗窃，守护爱车的财务安全。
10: 我喺呢度提醒各位车主，落车之后检查下自己嘅车锁有冇门锁有冇锁好。第二，唔好将贵重嘅物品放喺车内，最好选择有光线充足、有监控嘅合法停车点。
3: 看似简单粗暴的作案手法，居然还真的有车主中过招。这也暴露了某些车主安全防范意识真的相当薄弱，大家真的要注意了，下车离开之前一定要拉一拉车门，千万不要怕麻烦。
7: 对于广大的物业管理方来说，服务好小区全体业主是职责所在，可最近重庆某小区里却发生了一桩乌龙纠纷，业主花费18万元购置加宽产权车位，谁料刚装好就被物业工作人员强行拆除了，这波操作直接引发了业主的不满，咱们去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
11: 产权证上的标的面积是3.6×5.3米，正好对准产权证套内面积19.08平方。
12: 你商量给我看呗。
11: 刚好5.3米，横起3.6。

0: 3.6米。相当于来说，这个包括这个画斜线的，都是我产权证标出的面积。
1: 记者在现场看到，王先生的车位位于小区楼栋出入口附近，车位一部分是空白区域，另一部分画上了斜横线。王先生提供的产权证上，车位面积标注长为5.3米，宽为3.6米，套内面积为19.08米。也就是说，空白区域与画斜横线的区域都在王先生车位产权范围之内。王先生介绍，他是2021年购买的车位，当时考虑到老婆停车技术不好，专门花费了18万元购买了这个超大车位，而这个车位的价格也比当时同期售卖的车位高了6到7万元。不过车位购买后，王先生发现经常有外来车辆停在他的车位上，
0: 经常性我这个车位比顶品车快递车经常占用，并且有时候同时2、3个摩托车停在那儿都有的，也多次给物管打过招呼的，至少7、8、5次以上的至少。
1: 昨天晚上，王先生发现自己的车位内又停放了一辆外卖车辆，王先生忍无可忍，于是做了一个决定。
0: 有一个车子快递车停在我的位置上，并且我把快递车给推到专用位置，专用位置去了。好，我就开始装那个底装的。
1: 没想到 U 型隔离装安装没多久，物业工作人员给王先生发来了消息。
0: 打开我估计1个小时左右哈，物管就打电话给我说，我占用了公区位置的，我车位没得那么大，这个画斜线的地方他说都属于公区位置，只有里面这一块属于我的位置的，他说要强行给我拆除。好，他一打电话过后，可能大概有也就是1小时到半小时样子，保安就开始在拆除了，我强行不让他们拆除，他强行还是给我拆除了的。
1: 王先生说，他当时多次跟物业强调他的隔离装安装在了自己产权面积内，但对方不予理会，强调画斜线区域是公共区域。物业工作人员强行拆除了隔离栏后，拉走了隔离装，现在地上还留有当时螺丝打孔的痕迹。为了核实情况，记者来到了金辉物业办公室，工作人员解释，当时王先生安装隔离栏后，物业工作人员接到了不少业主投诉。
2: 我们是出于安全考虑，有做的措施，就是他安了没得个才是已经接了好多个业主反映的问题。
3: 这个业主投诉，第一个就是疏通道到就是疏散通道，第二个万一下午拽到啥的了，公共区域。
2: 地产卖车位，他卖车位一般都是就在线内加整个车库的公开面积。
1: 物业认为王先生将隔离桩安在了公区，于是没有经过王先生同意就把隔离桩拆除了，但王先生的产权证却显示他安装隔离桩的位置在自己产权车位内，到底谁的说法正确呢？物业公司向地产销售公司核实后，工作人员承认之前确实是他们自己搞错了。核实清楚情况以后，物业工作人员与王先生现场沟通，最后达成一致，将王先生安装的隔离桩更换成为了物业公司的软管隔离，希望既能解决安全隐患，也能阻止外来车辆占用王先生的产权车位。
2: 那个确实在产权范围之内，由我们来打交通杆杆的这个线路板，线路板加路砖。
4: 刘女士在外卖平台下单网红餐饮，食用后出现腹泻、呕吐等不适，事后查出该商家属于无证经营，后厨卫生严重不达标，刘女士向外卖平台索赔，平台称仅提供展示渠道，拒绝担责。刘女士咨询外卖平台对入驻无证商家造成消费者损害，是否需要承担赔偿责任。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5: 外卖平台当然需要承担赔偿责任，仅提供展示渠道的说法不能成为平台的免责理由。我国食品安全法和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中明确规定，外卖平台负有对入驻商家的资质审核义务，严禁无证商家上线经营。本案中，平台放任无证商家入驻，导致消费者权益受损， 属于未履行法定审核义务，存在明显过错，应当与商家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刘女士呢，既可以向商家索赔，也可以直接要求平台承担赔偿责任。如果平台无法提供商家真实有效的信息，还需要先履行赔付义务。
4: 王先生驾车在乡村道路撞上农户散养的黄牛，黄牛当场死亡。王先生按市价全额赔偿农户损失后，农户却拒绝将死亡的黄牛交给王先生。王先生咨询，交通事故赔付牲畜全款后，牲畜残值应当归谁所有？
6: 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5: 王先生按照市价全额赔付后，黄牛的残值依法应当归王先生所有。本案中，王先生驾车撞死农户散养的黄牛，本质上是财产损害纠纷，而财产损害赔偿遵循填平原则，也就是赔偿金额需要覆盖财产的全部实际价值。王先生啊，已经按照市场价格全额赔付，完全填补了农户的财产损失。如果农户既拿到了全额赔偿，又保留了黄牛的残值，相当于获得了超出财产本身价值的额外收益，构成不当得利。因此，黄牛残值应当随全额赔付转移给王先生。
4: 短视频博主小顾剪辑他人原创带货短视频，经过二创后又以自己账号引流带货，原作者谭先生发现后要求对方下架视频并赔偿损失。小顾觉得自己已经是二创了，在自己创作的视频中也就差不多使用了谭先生50%左右的素材。咨询，这样构成侵权吗？需要赔偿吗？
6: 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5: 该行为构成著作权侵权，小顾需要承担赔偿责任。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相关规定，原创带货短视频属于受保护的视听作品，通常情况下，该作品的著作权归原作者秦先生享有。小顾呢，未经权利人许可，使用原视频50%左右的素材开展二次创作。成品虽然经过了加工，但原素材比例较高，一般不认为具有独创性表达。另外，小顾将加工后的视频用于自身账号引流带货，该商业使用行为属于法律规定的不合理使用范畴，因此小顾的行为构成侵权，依法应当赔偿。
1: 你闯红灯还逆行，不是法律的严惩，
7: 毁掉的不只是我自己的生活，还会牵连无辜的路人。
1: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8: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9: 我叫徐幸福，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复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眼睛的护理，比如说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啦。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 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2: 每天的记录都是明天的历史，历史的记录承载未来的中国。法治中国六十分正在记录。
4: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六十分，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法律问题，请拨打法治中国六十分栏目热线400-666-4885。开车出行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是对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的尊重与守护，可是总有人就是不把安全当回事儿，甚至肆意践踏。四川成都有这么一名驾驶员，总是心存侥幸，在路上多次闯红灯、压线逆行，给交通出行秩序带来极大的安全隐患。如此不顾法律的行为，交警可不惯着，直接一次性被扣41分，还领到了行政拘留的处罚。
1: 画面中，这辆未悬挂牌照的白色轿车闯红灯，险些与在斑马线绿灯正常通行的电瓶车发生碰撞。这可把电瓶车驾驶员市民陈先生吓得不轻。事后他惊魂未定地拨通了报警电话。
13: 成都市交通管理局第一分局接报警称，在武侯区致远大道与武清西二路交叉路口，又有一辆机动车闯红灯，差一点与其发生碰撞。随即民警展开调查，发现杨某军有重大嫌疑。随即传唤杨某军到交警一分局接受调查。
14: 因为当时那个路口是没有摄像头，就形成着一种侥幸心理，心里面还是有点胆怯的那种，比较紧张。
1: 在事实和证据面前，杨某军对6月6日驾驶白色小车闯红灯的行为供认不讳，但民警调查过程中发现，这并不是杨某军第一次这样做，杨某军其他恶意行为也浮出了水面。
13: 在调查过程中，我们发现杨某军罔顾交通安全共有4次恶意闯红灯的违法行为，其闯红灯的过程中还伴随多次故意碾压实线、逆向行驶的违法行为。同时6月6日，杨某军在故意闯红灯的过程中差一点与一辆电动自行车发生碰撞，严重破坏了正常的道路交通秩序。
1: 经查，杨某军驾驶车辆在城市公共道路上多次主观故意违法，肆意违反道路交通法律法规，严重扰乱社会公共秩序，漠视他人生命和道路交通安全，存在严重的道路交通事故隐患，违法情节恶劣。
13: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成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依法对杨某军作出行政拘留8日的处罚，同时对其多项交通违法行为作出罚款1900元、机动车驾驶证记41分。
14: 我已经深刻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贪图一时之快，多次违反交通法规，一旦造成交通事故，毁掉的不只是我自己的生活，还会牵连无辜的路人。往后我要严格遵守法律法规，绝不会再心存半点违法侥幸，坚决清除自己的主观恶意行为。
4: 租房最怕遇上说一套做一套。浙江杭州的温女士交了3万多块钱的房租，中介拍胸脯说房东好沟通，维修保洁全包，结果空调坏了、扯皮、水龙头坏了，得自掏腰包修理，连交接日期都被偷偷进行了改动。房子没住成，还被扣了1个月租金和中介费。提起此事，温女士就觉得心头堵得慌，对于当初的口头承诺以及签了字的合同，反而成了套路。温女士该找谁说理去呢？
15: 近日，温女士通过房产中介看中了浙江杭州拱墅区文辉路上光辉岁月小区的一套房子，建筑面积140多平方米，租赁期1年，自6月20号起，月租金5600元，保证金为1个月租金。
16: 1-6，也就是5600×7，3万多块钱已经打到了他的账户上。我们是事儿比较少的人，想找一个同样事儿少、好沟通的房东。中介说这个是好沟通的，维修和保洁做好交到我们手里。我们当时是约定了15号交房。
15: 随后，温女士自己请的人来清洗屋内的空调。她说，洗完了3台挂机之后，清洗客厅空调前，上门的师傅发现了问题。
16: 师傅在清洗前会开机验机，看看机器是否正常，然后发现不通电，我们当即就已经拍了视频和照片联系了房东。房东说当时他们跟上个租客交接的时候是好的，然后说会让师傅来维修。
15: 温女士说，经过他们催促，修空调的人还得过几天才能来。
16: 他的品牌售后一个师傅说主板坏了，然后可能是老化的，房东就问他那洗会不会洗坏呢，那个师傅说那也有可能的，然后他就揪住这个不放，认为是我们洗坏的。那个师傅当场就跟他解释了，就是说这个东西我没有洗过，你可以，我不信的话我们可以拆开看，上面灰都在上面的，这个很容易证明的。然后房东也没有再表示什么，但是也没有说维修，因为那个主板的话可能要1000多块钱吧，空调维修好了再来交接吧。房东说这个我不会赖你的，你放心，我明天就让师傅来修。我就没有多想，就把字给签了。
15: 温女士说，因为空调的问题，双方闹了不愉快。在签交接单前，她还让中介跟房东沟通水龙头维修问题。
16: 这个水龙头的事情，中介在我们签完单之后才跟房东提，房东当即表示没有坏，我不要修，要修你们自己来出钱。这个房东的沟通困难程度，心里很犯估。当时房东是同意的，然后中介说那这个中介费我是不退的，是双方各出了2800。他们以我已经签字了为由，说这东西合同也签字了，交接单也签字了，你全责。这个中介就逃之夭夭了。
15: 温女士此前担心租金拿不回来，无奈之下，他们在第二天签了协议，解除了租赁合同。
16: 目前是把6个月的房租退给我们了，然后压了我们1个月的租金。如果说中介和房东还愿意退我们钱的话，我们当然是能挽回一部分的损失，8400。
17: 我这里都请人来洗过了呀，他自己不要租了呀，他觉得这是沟通不畅吗？谁知道呢？但是他又不影响使用了，还是能用的呀。
18: 他13号就已经进场洗空调了，给他的起租日是6月20号。当时15号也是都是赠送给他的时间，而且我们保洁也是在15号之前已经保洁全部做好了，
16: 把17号改成了15号，我都
18: 没有不注意的时候，
16: 我拿回去
18: 的
16: 时候，
18: 虽然说在这个前期的对这些事情判定上面存在着分歧，但是最后空调也是我自己解决维修的，然后当时那个水龙头也跟他讲过了，我说这个东西就几十块钱的事情也无所谓的嘛，谁换合同签订以后有单方违约的话，就是要扣除1个月的违约金，还要追求1个月的损失呢，那1个月损失我们也没追究。
15: 温女士表示，中介此前的一些口头承诺也没能兑现。
16: 你说房东人很好说话，维修保洁你会跟房东沟通做好，现在是空调没有弄好，中间的维修也是我们好几次去验发现不好，然后你又去请人弄，就没有清清爽爽的弄好。
19: 电话说房东还可以的，我说你要是担心的话，你那个我把房东电话给你，就是他合同还没签的时候，我就已经把房东联系方式给到他了，他跟房东是已经规划过的，跟房东合同是20号开始算的。
15: 来到拱墅区的我爱我家金都华庭店，店长记录了记者的联系方式，表示会反馈给公司方面。
16: 租房的时候一定要跟房东见面谈过，签合同千万不要急，钱在你的口袋里你就有主导权，交房的日期是要最好落在合同上的，不要相信房东和中介所有的口头承诺。
20: 小编回来，我们看到在租房之前呢，这个中介啊跟租客许下了多项的口头承诺，但是临到签约的时候呢，我们发现房东跟租客临时改变了很多的约定，而且呢三方之间啊在交定金之后呢相互推诿，可以说温女士的维权之路啊是处处受阻。那么在这儿呢，我们要针对这个问题再次请教一下我们的特约评论员刘志明律师。那在租房的过程当中，中介和房东的口头承诺是否具有法律效力？
21: 口头承诺呢不必然无效，但是口头承诺如果在诉讼过程之中能得到法院的认可，或者说呢你的主张就是有口头方面的这个约定， 得到支持的话呢，首先这个口头承诺你应该有充分的证据来证明有过口头承诺，一个是录音录像，或者第三者啊，其他人无利害关系人给予证明，还有其他的一些个相关的证据能证明这种口头承诺的成立，这个时候呢才能在诉讼中啊得到法院的支持。
20: 当然我们也特别想为租客来发声啊，你看这个房东临时变卦，那之前交付的定金该如何处置呢？
21: 之前交付的定金呢，我们这个定金法则在民法典的587条是有规定的，就是说呢，交付定金的一方，如果你没有守约，没有达到合同的目的，你是没有要回你定金的这个权利，那么收受定金的一方，如果是说你违约，没有达到合同的目的，你要双倍返还这个定金。大体上是这么一个情况。
20: 当然我们也还关注到了一个很重要的身份啊，就是这个中介作为中介呢没有告知啊，没有尽到这种告知的义务，那租客能否向其追讨一些比如说2倍或者3倍左右的赔偿呢？
21: 中介没有对这个双方进行告知，或者说没有对这个租客进行告知这种行为，他只是承担违约责任和赔偿责任，但是呢就是双倍罚金的这个规则适用于这个房东，是房东收了对方的这个定金，那应该实施定金法则是由房东来出，不应该是中介来出。因为租房这个事情其实特别普遍，尤其是青年人刚刚创业，刚刚走向社会，或者说呢因为家庭的原因，孩子读书啊，工作就近啊，还有一些赡养老人啊，这些租房的情况是在我们生活中特别特别普遍。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要注意呢其以下几点就行了。就是说第一个呢，在租房的过程中一定要签订书面的租房合同，把相关的权利和义务约定明确，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交费，那么交费呢你是交的定金，那么你在交的过程中要标注是定金，那如果你不标注，那有可能就成为这个支付合同款的行为，这个产生纠纷以后呢就不好区分是定金啊还是预付款的问题，或者说房租的问题。所以说呢，大家一定是在这个过程中呢留好书面的啊纸质的这些个证明材料。
20: 好的，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新闻。
4: 暑假将至，广大中小学生居家上网，使用电子设备的时间会大幅增加，那么这个时候家长们可一定要提前给孩子们做好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的引导与告知。来看广西南宁警方发布的反诈提醒，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守护孩子们的暑期安全。
0: 网络游戏是很多孩子的暑期休闲方式，也成为诈骗分子的下手目标。不法分子瞄准未成年人猎奇贪优惠的心理，在各类网络平台发布免费领取游戏皮肤装备的广告，一旦孩子轻信操作，骗子就会编造违规处罚等虚假理由，恐吓诱导孩子共享屏幕转账付款，实施诈骗。
3: 要将手机锁屏密码、支付密码、银行卡密码等分开设置，不要将密码等重要信息告诉小朋友。平时也要加强小朋友使用手机的安全教育，提醒小朋友不可轻信陌生人，更不可能向陌生账户进行转账，同时尽量关闭免密支付，更好守护财产安全。
0: 手机使用风险需要警惕，孩子随身携带的电话手表同样存在不小的安全隐患，也是不法分子的作案工具。
3: 偷偷的将电话手表中的电话卡取走，将取走的电话手表的电话卡用来拨打诈骗电话，以及用电话卡来发送诈骗信息。
0: 骗子利用孩子单纯、防范意识弱的特点，编造各类借口借用电话手表，得逞后不仅可以抽取电话卡用于发送拨打诈骗信息，还能利用手表社交功能实施精准诈骗，套取家长支付信息，诱导未成年人转账。
22: 骗子利用学生群体阅历浅、法律意识较薄弱，通过互联网发布租借、收购电话卡、银行卡、支付账户和互联网账号信息，实则将这些用于提取诈骗资金或转移非法资金。一旦被诱骗，就会成为诈骗分子的帮凶，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0: 警方提醒广大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责任，经常对孩子开展反诈安全教育，规范电子设备的使用行为，合理管控使用时间，设备及账户信息丢失被盗后务必第一时间处置，杜绝隐患。
20: 欢迎来到今天的主播说新闻。今天呢，咱们来聊一起啊，让人特别闹心的理发纠纷。这辛辛苦苦留了30年的长发，本想着只做简单的修剪，结果呢，被剪得大幅变短，一气之下，顾客。

0: 把理发店告上了法庭，索赔2.5万元。那么这一场因为理发引起的官司到底该怎么判呢？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这件事啊。这个事件呢，发生在黑龙江的齐齐哈尔市，市民于女士留了30多年的长发，总长度达到60厘米。此前她来到理发店修剪头发的时候，明确跟理发师提出了要求，只做打薄修剪，剪完之后啊，这个头发必须能够正常的扎起来。可是双方沟通呢，出现了理解的偏差，理发师一次性剪下了大量的长发，剪完之后啊，这个长度远远超出了顾客的预期，这个头发呀再也扎不起来了。看着自己精心养护30年的长发大幅变短，于女士难以接受，认为理发师没有充分尊重自己的诉求，草率下剪，给自己造成了财产和精神的双重伤害。随后向法院提起了诉讼，主张财务损失5000元，加上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总计索赔2.5万元。法院经过审理之后呢，给出了判决。那纠纷的核心啊，在于双方沟通不到位。理发师作为专业的服务人员，对剪发的长度应当具备更高的谨慎的义务，没有反复确认顾客具体的修剪标准，仅凭主观的理解大幅的剪短了头发，存在着服务过错，需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不过呢，法院同时认为现有的证据无法证明理发师存在故意损毁头发、售卖长发牟利的行为，也没有构成严重的精神损害。最终呢，法院酌定理发店赔偿1000元，驳回了20000元的精神抚慰金的诉求。不过这件事啊，也给咱们所有人提了一个醒，这理发之前呢，一定要把修剪的长度、造型的要求说得具体一些、明确一些，最好呢现场比划一下确认好。而美发从业者呢，更要耐心的沟通，重大幅度的修剪啊，务必再次征得顾客的同意，避免一句话理解偏差酿成不必要的纠纷。理性沟通，双向负责，才能避免让一次理发变成一场闹心的官司。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主播说新闻的全部内容，下期再见。
1: 我们来看北京的记者发回的最新报道。
2: 替代交通工具费用800元，这些呢都等于都是有法律依据的。然后车内物品损失合计是2324元。
3: 这是朝阳区人民法院正在审理的一起侵权纠纷案。原告曲女士，她的小轿车在小区停车场受损严重，前期和物业、停车场多方沟通协商赔偿无果后，曲女士将小区物业及停车经营方诉至法院。
4: 9月6号，我把车停到我们那个月租的那个收费停车场，就是小区外围的那个停车场。我大约是4-5点钟吧，那会儿停进去的。停进去以后呢，第二天下午，就是9月7号下午，差不多也是4点多钟的时候，我准备开车出去。我开车出去的时候呢，我就发现我那个车，第一眼看见我那车是主驾的那个玻璃全部就有点粉碎性的，怀以为是谁给我砸了呢。
3: 惊魂未定的曲女士快步走到车辆旁查看，眼前的景象让她心头一沉，车辆的受损程度远比当时第一眼看上去更加严重。
4: 后来我再一看，我那车，因为我是一个高尔夫家旅，我是有天窗的，整个天窗全部都碎掉了，然后车内呢全是有那个大的那个砖头，就等于是砸穿了我那个天窗，全部脱落到我那个车的后座，还有主驾，还有挡风玻璃，前仪表台上面也是有一个大块砖头。
3: 警方接到报警后迅速赶到现场，通过调取停车场监控后锁定事发源头。当天凌晨4点，小区3号楼外墙的瓷砖大面积脱落，大块砖石从天而降，精准砸中了曲女士停放的车辆。而当天北京持续降雨，破损的车辆就这样露天放置了长达12个小时。
4: 因为那天呢整天就是下雨，等于是从凌晨应该是4点多钟就开始降雨，等于我那车呢在那块停着呢，就一直没有被人发现。后来我那车呢也是里边全都是被雨水给那个浸泡了，就等于有一二次伤害嘛。
5: 昨天拆了一半，然后今天还拆着呢，这底下全湿了，这整个都得给它拿出来， 当然里边得清干净了，然后那个再给他们报价，都什么东西坏了，这底下这棉整个都湿了。
3: 事后经4S 店全面定损维修，整车维修费用高达26200元，全部由曲女士自行垫付。随后曲女士找到小区的物业和停车场的管理方要求赔偿，可物业与停车场相互甩锅，谁都不愿承担赔偿责任。
2: 物业开始他就是也是比较积极配合，但是到后来就不知道什么原因，我不知道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就跟车厂之间发生了什么，好像就是就说来说去好像就是说谁都不赔这块。开始呢那个因为我还通差打了12345呢，也是委派了我们那个社区的那个进行了就是三方吧沟通去协调解决这个事情。
3: 调解之路彻底走不通，曲女士一纸诉状将小区物业分公司、物业总公司以及停车场经营方三方诉至法院，要求三被告对车辆砸损、雨水浸泡造成的全部财产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2: 我认为第一就是被告一物业公司及被告二物业总公司，这个二被告是涉案楼栋的建筑物的管理人，依据民法典第1253条，物件脱落过错推定责任，外墙瓷砖脱落致车辆受损，二被告无法举证进到建筑外墙的日常维护义务，存在法定过错。
3: 曲女士表示，她按月缴纳停车费，双方成立有偿保管合同，停车场负有定时巡检、雨天防护的义务，长达12小时疏于巡查，直接放大车辆泡水的损失。
2: 被告三系收费月租车场经营主体，被告三疏于巡检处置积水，雨水灌入车内近12小时无人知晓，造成泡水二次损伤，进一步扩大车辆及物品的损失，存在明显的管理过错。
3: 面对曲女士的索赔主张，被告物业公司当庭提出抗辩，质疑现有证据无法完整印证坠物与车辆受损的因果关系。被告称自行做过风力实验，大块外墙坠物无法飘至车辆停放的位置。
6: 停车费是交给停车场，然后这个既然是停车，就应该由这个相应的这个停车方负责。然后这个关键是从这个原告提交的这些证据来看，就是我们回去也做了实验，就是以这么大的砖块，无论是十级风，它也飘不到5米以外。
7: 掉落的物品确实是
6: 这个车里边的东西确实是砖眼，这么大的物品如果飘到5米以外，我想12级风也包不到。
3: 法官表示，本案最大的法律关键点在于高空脱落侵权适用过错推定原则，举证责任并不在车主曲女士一方，而是由物业自行举证免责。
4: 根据民法典1253条的规定，物业公司作为物业服务企业，他应当要举证证明自己尽到了这个管理责任，如果不能证明的话，那他是要承担赔偿责任的。
8: 因为我们在这块有这个看管义务，但是我们这块没有说是墙上吊砖啊，包括这个楼上真正说是给人造成伤害，我们是管理地面停车场，没有管理整个这个大楼，就是这么简单。
3: 针对车辆泡水造成的二次损伤，法官明确，收费停车场并非毫无责任，有偿停车对应的是完整的安全保管义务。
4: 停车场的管理人，他作为停车场的经营者、管理者，他如果因为他的没有注意到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的话，造成车辆的损失，他也是要承担责任的。
3: 最后，结合庭审原被告陈述、小区居民证言，综合两方主体的过错大小、因果关系强弱，法院最终做出了主次责任的明确划分。
4: 那么在本案中，物业公司虽然说自己有定期的巡检维护，但是事实上是这个小区的墙体脱落时有发生，他并没有证明自己已经尽到了合理的管理的义务，以消除相关的安全隐患，所以法院最终判定他承担90%的责任。那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停车场它在长达12个小时的时间里，它没有发现这辆车被墙体脱落砸中了，所以呢导致了最后由于当天是雨天，车辆被泡了很长的时间，所以最终法院认定停车场承担

0: 实的责任。
1: 庭审结束后，记者也前往事发小区实地走访，不少居住多年的居民向记者反映，楼栋外墙脱落早已是小区常年存在的安全隐患，可居民多次向物业反馈，却只得到简单的敷衍处理。
2: 他经常时不时的掉，时不时拉一些那个警戒线，掉拉警戒线。
3: 那刚才这小哥说，
4: 看到了吗？这都是
5: 搞完卫生又有的那些。
3: 我那个遮阳棚我砸了。
2: 你别站那儿了，因为一会儿再掉。
1: 居民介绍，小区建成已有20年，外立面整体老化，此前坠落的墙砖已经砸坏过楼下的电动车，物业始终没有翻新外立面，治标不治本，所有居民的日常进出都提心吊胆。
6: 他这外立面都该换了，其实对于他们物业来说，你只要你不砸死人，其他的找你也找不出去，除非他换那个外立面，要不然他解决不了。因为他这边小区都20年的盘了，他存在这个外立面这个老化的这个风险，如果不换的话，哪天你说出了人命，你再赔钱也没有意义。
1: 针对老旧小区物业普遍存在的侥幸管理问题，法官也做出重点警示。
0: 对于物业公司来讲，他们应当更加实质性的去做一些维护和管理工作。对于已经发生过这个墙体脱落的这个小区来讲，他们更加应当注意去消除相关的安全隐患。因为一旦有这种高空坠物的事情发生，那么它就不是一件小事，它对居民的安全是一个极大的隐患。所以我建议物业公司去严格的排查，去做好相关的这个维护工作。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应当及时的与相关部门进行沟通，而不是说置之不理。
1: 目前，属地相关主管部门已联合介入处置，督促小区开发商与物业协同推进楼栋外立面全面检修、翻新整改，从源头彻底消除高空坠物的安全风险。
7: 最近干啥坏事来着？
8: 没有，
7: 偷人家包没有？
8: 是不是你拿的呀？
7: 来看一眼，
8: 是不是你啊？
1: 张某已经50多岁，面对直接找上门来的民警，他一口咬定自己没有偷东西。然而民警之所以会找上他，就已经掌握了相应的证据。
9: 停在饭店门口，我们在饭店门口吃烤串，我们把这个车就停在了就我们离我们3米，把包就挂在那个电动车上了。
1: 赵女士说，那天晚上她和朋友一起用餐，大家聊得很开心，加之现场油烟缭绕，人声鼎沸，并未留意放在电动车上的背包。
9: 8点多左右我就走了嘛，我是骑我老公的车走的，没骑我这车，所以也没发现。
1: 接到报警后，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胜利派出所的民警展开调查，饭店周边的公共视频显现出了嫌疑人的身影。
10: 画面中出现男子是嫌疑人，然后这个失主的包当时就落在这个车上，这个嫌疑人趁这失主在吃饭的过程中没注意，把这包放在他自己这个单车上。
1: 公共视频显示，嫌疑人来到停车处的时候就发现了赵女士的包，他没有立刻下手，而是在周边观察，随后利用身体做掩护将包拿走了。
10: 应该是临时起意，发现这包没人看，然后所以把这包就偷走了。
1: 追踪嫌疑人逃跑的路线，民警锁定了他的暂住地。
8: 包呢？
11: 拿着，他给我递了，东西在这里。
8: 什么东西呢？化妆品。
11: 啊、对
8: 哪儿呢？
11: 然后
1: 那天，詹某也是想去那家饭店吃点东西，偶然发现赵女士的包放在边上，脑子一热就把赵女士价值10000多元的包拿走了。目前张某因涉嫌盗窃被顺义公安分局刑事拘留。
10: 夏日了，然后夜间咱们市民呢都会去大排档这些撸串这种行为，然后提醒大伙儿，就是在这个吃饭过程中啊，一定将物品保存完好，不是自己东西啊，一定不要动，反反复复说而不动。
1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3: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14: 颈椎压迫神经，肌肉萎缩，它是慢慢的在萎缩，等于是 后期呢，就等于是自己不是特别能自理了。
11: 2008年的一天，北京市朝阳区的陈女士收到一个紧急通知，说她的老母亲突发疾病，情况不太乐观。这个消息让陈女士万分焦急。
15: 咱们不说，就是我结婚就没离开过我母亲，一直照顾。
16: 下个世纪，
17: 所以他老说他照顾老太这么多年。
16: 嗯，
17: 2012年我妈还能走，能吃饭，还不用人那么的全程照顾呢。
15: 老太太也不让哪个儿子照顾，就说让老四照顾。
17: 我妈都会说，老霞不比你们照顾的少。那晚上睡觉时候谁照顾呀？不都是他吗？
11: 陈家共有7个子女，陈女士排行老6。谈起对母亲的照料，她和排行老4的哥哥说法各异。
15: 我母亲就说了，这个地方，包括你这个残废弟弟，谁给他照顾了，这房子有谁。
11: 随着母亲的病情越来越重，陈家子女之间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微妙。其中最主要的矛盾还是产生在哥哥老四和妹妹老6之间。
17: 他儿子跟那砸了2回，他砸完以后我才想起去问这些东西，
18: 谁伺候走了这房子就归谁。
17: 感觉我就是这儿的主人，跟你什么关系都没有。
18: 因为老太太不是说一遍，说跟孩子就说我，
16: 嗯，
18: 所以孩子就说把户口迁了。
11: 听起来陈家兄妹争执的起因似乎是因为一个户口，而我们了解到，陈家在朝阳区左家庄本有2套房子，而且这2套房子就在同一个小区、同一栋楼、同一个单元内，户型和面积也完全一样。
10: 他提供这个房子是201号，
14: 对对对，等于都跟这儿住。前期呢也是照顾我妈，我妈属于是瘫痪嘛，需要人照顾。
11: 2010室到底谁在住？兄妹双方在这个问题上争执不休，心态失衡，从而导致了一连串令人哭笑不得的纠葛。据了解，在本次调解之前，他们彼此之间的言辞和态度都已经相当激烈了。
14: 因为我们也没房子，就这么一套房子，对，所以我才找我四哥他们谈的。
15: 你的意思让我们走是不是？我是直接答复他了。他是。他说你们得腾房。
14: 我说我想的是啊，明年过完春节你给我腾房，我好装修给孩子结婚用。
15: 我说这个有点什么不现实。我说
14: 我四哥没说好，嫂子当时就说了一句，不可能，我们得住到死。
11: 事情的来龙去脉究竟怎样？陈家兄妹各有什么诉求？调解嘉宾又会如何入手帮他们化解纠纷呢？
10: 公租房现如今还是公租房？
14: 头2年买了。
10: 有本了吗？现在房产证的本？
14: 有，我带来了。
10: 您把那些资料给我们老师提供一下。
11: 在第一现场，陈女士告诉调解嘉宾，家里这2套同一小区的住房都是1993年房改时所获得的安置房，但直到2017年，陈女士才将2010这套安置房购买成产权房。辛苦了大半辈子，终于有了自己的房，陈女士心里特别高兴。可令她没想到的是，这安稳日子没过多久就被打破了。
14: 我四哥没说好，嫂子当时就说了一句，不可能，我们得住到死。我说为什么呀？说着这个房子当初分房是没有你的，这是老太太跟五子分的房子。
10: 他这个说法你觉得有依据吗？危房改造的时候，那时候
14: 应该是我觉着没有依据。应该危房改建的时候，我们户口上5个人、应该都是在安置范围内。
10: 有哪5个？我听听。
14: 我妈，
10: 我
14: 四哥，我5哥，我还有我弟弟。
11: 陈女士说，因为她的儿子要结婚需要住房，所以她便找四哥协商此事，却不料一张嘴就遭到了哥哥和嫂子的断然反对，一场错综复杂的亲情纠葛也由此开始了。
10: 安置了几个房？就这一个房吗？
14: 最后最终我们就是2个2居室，一个是201，一个是501。
10: 501是谁的呀？
14: 501最后回来的时候落户口落的就我四哥了。对，
10: 完全属于他。
14: 对，然后201呢落户口就落的是我。
10: 所以您户口在里面呢？
14: 对，我跟我妈、我5哥、我弟，我们等于4个人在这一个户口里头。
10: 哦，
14: 然后501是他自己。
10: 那听起来一共这个回迁了2套
16: 套房子。
14: 对，
16: 这个四哥已经有一套了，
14: 嗯，
16: 完全占有使用，是吧？那这一套他还继续要
14: 吗？他那意思就是说，这个两居室得有他一间，
16: 有一间。
14: 对，
16: 这个从何而来呢？
11: 大家共同拆迁，都是被安置人，为何老四会独得一套房子？既然501那套房子已经全权归属了老四，他为何还要分走这201的一间房呢？
15: 当时那会儿考虑的是没考虑那件事，就考虑的是就伺候我母亲嘛。我母亲就是说这个房子，还有我那个残废弟弟。残废弟弟呢，他说你这个要是谁把残废弟弟给伺候走了，这就有你一间房，这是老母亲原话。
14: 等于五哥现在不也去世
16: 了
14: 吗？
16: 也不在
14: 了，也不在了。
16: 所以他认为那肯定就是他的了。
14: 对，他就认为这两居室里有他一间，有我一间，
16: 不
14: 能都给我。
16: 弟弟吗？你不是老七不？
14: 我有一弟弟啊，我弟弟人家也不跟我争啊。
16: 他也不掺和这个事儿。
14: 也不掺和这事儿。
16: 您认为两间都是您的？
14: 对呀，因为户口上户主是我。房本上的房主也是我。
16: 当初母亲在的时候，户主也是您吗？
14: 就是我，就我们回迁的时候一落本一写名字就写的是我。
11: 陈女士告诉我们，家里的七个兄弟姐妹中，唯有老四还在苦苦纠缠，其他人除了已经去世的之外，都明确表示不参与此事。而说起201到底归属谁的问题，还得从20多年前的拆迁说起。
14: 我们是93年拆的，可能95年。
16: 啊，20多年了。
14: 对，等95年回来的。
16: 那些文件什么的都没有。
14: 因为这个办房子、要房子都是我哥他去办的，
16: 哦，
14: 我什么都不知道。
16: 他可能有，但是您这儿没有。
14: 对，我什么都没有。对。
16: 当年成都人的这个是谁呀？就是办之前。
14: 搬之前是我妈，平房里是我妈，对。
16: 不是搬过来这个201以后，
14: 那就是我。
16: 成都人就是您，
14: 对。
16: 包括现在买断了以后，产权证上的名字
14: 还
16: 是
14: 我。
16: 啊，
14: 嗯，
16: 所以啊，这个事情感觉拖了太久了。如果说按哥哥的这个描述来说的话，就没有您的份儿。但是成都人是您，买断以后写的还是您。
14: 嗯。
16: 他也一直，而且还是您来跟他商量，不是吗？说我儿子要结婚，
14: 嗯，
16: 想把他请出去，他再提出异议，说不行。
14: 对，我们之间从来没提过这房子的事儿，我也没跟他指字提过。我就想着你伺我妈就伺我妈，就在这住着吧，
16: 嗯。
14: 我孩子还小，我也不用房。等哪天我用房的时候，我再让你给我挪就完了。我就一直这么想的，到现在也这么想。
16: 我听说您好像不是一直住在这个201里面，是不是？之前后来
14: 离
16: 婚
14: 以
16: 后
14: 呢，我就搬到这边来了。
16: 哪年回来的呀？
14: 我是12年，
18: 是他儿子。
15: 他离婚是他给他精神户租的户，所以说回到妈这边来的。
14: 我弟都可以说，哎，姐，我这儿没有地儿住，我回来住，我都不能推脱。但是你就不应该这么说了，你就不应该跟那儿较劲不走了，是不是？我原来孩子小不用房，我也不提。现在用房了，我才让你给我腾房。
16: 他现在是一家三口都在那儿住吗？还是
14: 对对对，都在楼上501。
16: 在501，他201呢？你不是他不走吗？
14: 就是他们的儿子结婚了，带着孩子跟那儿住呢。他们就打伺我妈起，到现在一直跟那儿住着呢。
16: 等于是哥跟嫂子两人住在201的其中一间。
14: 08年伺我妈，等于搬下来住，一直到现在。
16: 为了孩子，你也是为了孩子，想给孩子一个单独的一个就是房间嘛，他起码可以结婚时。
14: 对。
11: 陈女士说，自己离婚后，孩子的婚姻大事就成了她最在意的心事。而调解嘉宾也了解到，在当初老母亲身体还算硬朗的时候，家里其实并没有发生过纷争，只是随着母亲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才渐渐萌生出一场危机。
14: 其实就是说08年时候，我母亲就说一年不如一年了，她是
16: 从08年开始，是吧？
14: 颈椎压迫神经，肌肉萎缩，她是慢慢的在萎缩。先是从手，对，慢慢的就手就残废了，慢慢就转到这手去，等于是后期呢就等于是自己不是特别能自理了。这种情况下呢，其实我妈是雇保姆来的，雇了保姆，后来保姆呢不干了要走，一走呢那时候是快年底了，就不好找了，我妈就着急，哎呀，这走了上哪再找就不好找了，着急。哎，正好我嫂子接过来了，说那个啊，没事，我要退休了，我照顾吧。后期就说成了，说连二舅一块照顾的时候，可能他们就招手就往下搬了。
16: 我这么听说，就是住的也近，是吧？从搬过来以后，一个楼上楼下，包括后来这个保姆不好使啊，或者怎样，他们也更早的提出了去照顾母亲，甚至于照顾这个就是家里的亲属啊。会不会因为离得近，就是关系好，曾经母亲对他有过什么允诺呢？
15: 曾经写过一个呢，后来。

0: 对，他没给我
1: 交给我爷儿保管了，
0: 时间差很多。
1: 可是我爷儿呢，后来我问过他，他说这遗嘱呢，现在找不着了。
0: 我没说
1: 具体的他怎么找不着了，我就不知道。
2: 啊，因为有时候我们看这也是大儿子是吧，就是挨着也近，唯一的一个离自己最近的儿子，他们之间是不是关系会更好，曾经会有这种就是比如说更多的一些嘱咐或者想法，母亲有这种说法吗？
3: 没有，
2: 没跟您交代过。
3: 对，
1: 我一直说的意思就是说以后呢你妈要没了呢，这个东西我这能给你拿出来做这证。可是呢现在
0: 我说没有呢，
1: 他已经找不着了。
2: 因为我为什么这么提问呢，记者好像前天跟我说过，好像您四哥会拿这个方向来说事儿，说是母亲曾经有过交代，这个您听说过吗？
1: 那遗嘱的大概意思我看了，大概情况这上面写的是我百年以后如果我就是没了啊，这是意思。这个房子二层这个二楼这个201这房子呢，由我老四和我的妹妹宝霞
4: 有没有
1: 这俩人分担，就是这俩人分，就是考虑协商解决这房子问题，就是一人一间。这是老妈，
3: 我估计前期也是为了照顾方便，让他留一间跟这儿住。
2: 嗯，
3: 但是后期我妈也跟我说过，这房子不给他，这也跟我说过。这后期
2: 说过，
3: 对。
5: 在照料母亲的问题上，陈女士与老四一家的说法还是有些出入，但他们最大的分歧却显然不在这里。而是在201这套房产的归属和居住权上，
6: 因为户主是我，房主是我，是不是啊？他有支配权吗？
7: 谁伺候走了，这房子就归谁。
3: 要没分你房子，我都可以让你在这住。问题现在是501有你的房，有你的安置房啊。
8: 这点没错，分了我房了，我是一生不染的，一生不变的，就在这原地踏步呢。
6: 后期我妈倒说过给我立遗嘱，什么请那公证员上家，因为我妈动不了啊。
5: 老四坚称，因为母亲生前曾有过口头承诺，201这套两居室就应该由自己和妹妹共同分配，而妹妹陈女士则认为，201早就是自己名下的产权房，于理于法都应该归自己一人所有。
6: 然后最后我嫂不是也说来了吗，你去第三调解室吧，第三调解室最公正了，他怎么调解我们怎么办。
3: 打官司没那么快的话，他要是赖的话我也打官司，有点那走，有点那明白个道理。
9: 跟你说过没有，说你四哥照顾我挺好的，那个将来我想给他一套这个房子。
3: 没有，这没说过，
9: 从来没提过。是吗？
3: 只是让他可以跟这儿住着，照顾期间跟这儿住着。
9: 照顾期间住，以后可以住吗？
3: 所以说后话没有吗？就是照顾期间跟这儿住着呀。
9: 就说到这儿。
3: 嗯，
9: 并没有说要给他一套是吗？
3: 嗯嗯。
10: 你们这么多年都没有
3: 就
10: 这房子，
3: 对，
10: 没有说法是吗？
3: 没说过
10: 啊。那这个问题一会儿我们再问您哥哥啊。
3: 嗯，
10: 我问您一下这个房改的过程，你们这两套房子的手续是一块办的吗？
3: 对。
10: 你们俩一块去的？
3: 我哥办的。
10: 您没去？
3: 他办的。这个房子是这样子，当初分的时候分下来就两个两居室，有一个落到我哥头上了。然后第二套房子的时候说落到谁身上啊，后来人家跟我妈说，说您呀就落一个有工作的，这样能给您交房费。这么着呢，我妈就可能跟我哥这么说的，我哥拿着房本就走了，上哪儿去了？上他们单位去了。他想把两套都落到他身上的，结果到了单位，人单位不给他落，人说了我们只给你解决一套房子，说你这是两个户口我们办不了，说你要是走一个户口里头四居室我都给你办。
10: 啊，
3: 在
10: 您说的是这个
3: 情况下才找的我，带着我去上我们单位办的这手续。
10: 嗯，
3: 这么着落到我的名字下。
10: 您说这是分房的过程，
3: 就是分完以后回来，
10: 嗯，
3: 入住的时候。
10: 分房的时候这两套房子面积是相当的吗？
3: 应该是一样的。大小
10: 多少平米？60多是吗？
3: 建筑面积可能60多吧，使用是40多平米，
10: 面积差不多。
3: 嗯
10: 啊，那这两套房子有多少人的户口？
3: 当时分的时候一共就五个人。
10: 五个人的户口？
3: 对。
10: 201有几个人？
3: 201有四个。
10: 501有一个？
3: 对。
10: 为什么这么悬殊呢？
3: 所以就说这个房子的事儿嘛。后期当初分房的时候我弟弟没在国内，他在国外呢。
10: 您说的是老七？
3: 对，老七。
10: 老七
3: 没在国内，他在国外呢。 后来呢，可能是我哥跑这房，我不知道。回来我一听他说，他说跟人分房说了的，说你看我这还有一弟弟呢，人家说的，在国外。他说那走国外啊，我们给你记上头，等他回来他找我来。
10: 201呢有4个人的户口，501。

0: 两居室的。说来说去，这房子他那两居室肯定是占了我跟我弟俩人一个名额才分他两居室。
1: 好，打住啊！那为什么占了你们的名额？你们的户口不在他那边？
0: 所以这个他跑，他问的吗？他
1: 您不知道？
0: 我们不知道。
1: 好，您既然不知道啊，那您就不能理直气壮地说这个事儿跟您母亲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您那是承租房，对吧？咱们说，户口在里边，那他有可能就是共居人。而且这些人，你们家两套房是混在一起住的，啊，实际上是不做区分的。所以您，如果说您母亲，包括您哥哥还有弟弟啊，就是老五和老七，原来对这个房子一点权利都没有，啊，我觉得这个应该说是站不住脚的。这个您知道吗？
0: 我不是说他一点权利，我说我弟要是跟我说了没地儿住回来，我不可能推脱出去。
1: 所以您
0: 得答应他呀。但是你就说我四哥这里头应该没有他的份儿了。
1: 来，您听我说啊，咱们一点点的。那您说您这个房子里边既然有老五还有老七的户口，当初拆迁的时候啊，那么老五和老七现在是什么态度？
0: 老五已经去世了。我弟弟人家不跟我签了，
1: 老七
0: 不掺和，对人
1: 不争这个房子是吧？
0: 人家现在带着媳妇儿，带着孩子外头租的房子住。
1: 好，
2: 那你当时不好奇吗？为什么501只有一个户口，201里却有四个户口？
0: 因为人家这结构就这么分下来的，501就落他了，401可不就落到我们四个人那种吗？那没地儿去，那我一人住，那仨人上哪住去啊？
2: 不是，我就是说，为什么这里边只有一个？你也可以说，那里边应该有两个或者三个户口。为我这边
0: 没人跟他去争去啊。
2: 就是你，
0: 所以当时也是一个，就是一个认为是啊，501那就是他的，那我们四个人只能挤这里头吧。
2: 这是你知道的全部事实是吗？
0: 对。再一个，
2: 正常情况的人对这样的问题是会好奇的，会觉得不合理。
0: 我也
2: 觉得凭什么在我这房子里这么多户口，你房子里就一个户口啊？
0: 对呀、
2: 正常人会为这件事儿去了解。
0: 所以我就刚才说了半截，说到哪儿呢？说到我弟弟回来以后找房管局要房子去了，说到这儿了。我弟回来以后呢，找房管局要房去了，房管局人就那跟我弟就这么解释的，说你们家那房子就混着分的，说您要是想要房子也行，把你哥那501给拆开，拆两个独居，我们再给你一个独居就没事了。
2: 我不问你弟弟，我就问你，现在是你跟你四弟有问题，就是你当时你去交钱的时候，他也去交钱的时候，你就不想了解一下，为什么凭什么我这个户口上要这么多户口，你那个户口上就一个户口呢？
0: 我没有这种想法，我没这种想法。
3: 面对陈女士对拆迁及户口的解释，老四夫妇会作何回应？兄妹俩的问题最终能否顺利解决呢？
4: 您觉得是妹妹在逼你？
0: 那得尊重法律。
5: 是，
0: 我并没有胡说八道，我也没并着跟人。
5: 咱们俩什么都不说，
0: 咱们就是按法走。
5: 咱俩什么都不说了，你就等着法律来判决我。
0: 你听见没有？还是就不走呗，那意思。
5: 我就是不搬出去。
0: 你听见没有？就是一个赖了。
5: 我就不搬出去。我为什么要搬出去啊？
0: 为什么跟法给你讲多清楚？为什么呀？这是我的房子，
5: 我触犯法律他制裁我呀，不就完了吗？最终结果就是这结果，我触犯法律他制裁我呀。
0: 你在家怎么说的呀？你在家说明说第三条怎么调解，你怎么做呀？
6: 什么五个安置人，你们呢是独立的一个户口，然后独立的分到了一个501，然后你母亲还有你妹妹还有你弟弟，他们一共四个人分到了201。但是你们认为，虽然说这个名字当时承租人写在你妹妹名下，是借用你妹妹这个单位能报销这个煤火费啊，只是借用她的名字啊作为承租人，那你们实际上内心来认为这个房子201的房子应该是安置给谁的？
0: 老太太和
5: 安置给我母亲和我那个残废弟弟。
6: 对，那您
5: 没有生活来源。
6: 想法就是说，您想出资买和您那个妹妹一起来买这个房子，但实际上您已经出资买了501了，对吧？是这个意思，对吧？
5: 这个房子是一块儿买上来的，都是一天去办的手续
6: 啊。是的，我就问您当时想出钱买。
5: 我出钱是出于我们在这个一个家庭里头买妹妹买这房，因为现在妹妹居住。哎，我现在也一直在这儿住着。我出一部分钱是站在我这个良心上出的，我并没有说想去占有这间房，一直到现在我都没有这想法。
7: 刚才也提醒过各位，他们家特别是四哥夫妇俩在考虑事情的时候，很明显他们不会优先考虑的一些就是法律关系，一些财产的分配，就是很模糊的一种状态。一家人就是传统的一种理念，母亲说什么啊，母亲你来住吧，母亲说给你一半吧，都是以家庭的这种 怎么说呢？传统的这种生活氛围为前提，

0: 所以刚才这个四哥四嫂对于一些法律点表示很，我感觉就是很迟钝，有点觉得没想过这些点，没想过这些问题，所以老师们在跟他们沟通的时候也注意这一点，确实他们不是那种状态。
1: 把问题解释清楚，把误解都说明白，这或许可以令亲人间的心结慢慢解开。
0: 就是您觉得以前借我名字可以，但现如今哥这个五哥包括母亲都不在了，您认为你还是个户主，
2: 对，我也应该跟那住吧。嗯，
0: 所以哥哥也说了您可以住一间房，刚才哥哥跟嫂子也说了一人一间房，这是他认为的。
2: 嗯，
0: 您觉得不够，而是说得整个201都是给您。
3: 你现在说的这个啊情况没有什么太大的冲突，事儿呢可就有点内容了。
2: 有什么内容啊？
3: 你说你就说分了我房了，这点没错，分了我房了，我是一成不染的一成不变的就在这儿原地踏步呢，我也是一天天活到现在，我有儿女。
2: 嗯，
3: 我儿子大了他娶媳妇儿成家，
2: 对，
3: 我得给他创造条件。
2: 那你创造我不创造？
3: 你我没说你不创造，
2: 还是的呀。
0: 打断二位啊，我不希望一辈子没吵过架没有有过分歧的这个兄妹俩但是在我们这儿反而越聊越不开心，打断一下，所以你们也稍微安静一下，我问点问题吧。刚才妹妹一个人在场的时候其实说过一句话，因为母亲可能没有权利，
2: 没有安置权利，这是事实。
0: 为什么刚才我表示我说我特别理解您啊，哥哥跟嫂子一直认为201是母亲的家，母亲在一天那肯定是母亲的家，不管写谁承租房，不管写谁的这个产权房的名字，还是母亲的家。那母亲的家他会认为母亲当然有绝对的处置权，是吧，我母亲的家他说什么是什么。但是在某些意义上，妹妹为什么会这么说，就因为她也了解过法律规定，在法律上特别是在17年6月份以后，在法律上说句让您可能觉得不爱听的话，这个房子这个家可能就真的不是母亲说了算，她也不再完完全全属于母亲的家了，所以妹妹才会说那句话，母亲说了可能也没那个权利去处置，这是哥哥一直内心中最认可的一个事情，但不得不告诉您，这是有差池的。一个在法律上也许母亲无法做主的家，他说的话还管用吗？
4: 我这么给您解释吧，四哥，他就是原来呢，您的理解是妹妹弟弟们住着妈妈的房，其实后来2017年6月20号以后，其实是妈妈弟弟住着妹妹的房。是这么个关系，所以您后来2017年6月之后，您再过去照顾母亲住着那儿的时候，您不是住着妈妈的房，是住着妹妹的房了，是这么回事儿。我这么说，我不知道您能理解吗？可能在您心里一直就觉得，我住的是我妈的房，直到妈妈过世那天，你都觉得。
3: 我到现在也这么觉得。
5: 这块刚才我问您一个问题啊，我说买房的时候您说过您和您妻子都有想法，想出一点钱，然后即使用妹妹的名义买，您也想出一点钱，因为您在这儿住，对不
3: 对？
5: 您认为您应该出点钱，所以我倒是问您，是以您出这个钱是给自己出的，想在这儿住，还是说给您母亲出的？这块假设您当时要是出钱了，用您母亲的名义说给您母亲出这个资，让您母亲来买这个房子，和你妹妹一起买，那这个房子里头就有一半您母亲的产权，那你母亲对这个房子的处置，那就按照法律来说的话，其实就是应该是遵照你母亲的意愿了。但是当时您的想法其实没有考虑到这块儿。您说您母亲当时没有钱来出这钱，但是你没有说用自己的钱去替母亲来出钱买这个房子，所以最终导致这个房子现在是妹妹全部出资的。那么这个房在法律角度上来说，这个房子现在所有权其实是全部归妹妹所有的。虽然您现在很难接受这个一个法律上的事实，但是这是法律规定。
4: 对，哥哥一直在讲情，而您一直在讲理和法。
0: 所以我不认为，刚才我说了，哥哥是我们这儿最不像争房的人了。
2: 嗯，
0: 虽然他的诉求听起来是在争房，要一间房，但他不像我们以往这些调解的当事人里面，他们会准备一摞资料，会准备一篇长篇的长篇大论来跟我们说他有什么理由来争房。哥哥只有一句话，一直这么过来的。母亲说过一句话，我也在那住了这么久。
3: 我现在就是有地儿住，现在我的困难，我是五楼我住不了，
0: 困难都
3: 回不去。
0: 妹妹也有困难
3: 啊，妹妹有困难，你妹
2: 咱们都有困难，就互相的就。

0: 可是你现在你现在让我给你腾出来地儿，我腾不出来。
1: 为什么腾不出来呀？那你要
0: 我没进去，
1: 我们家孩子怎么办呀？
0: 你们家孩子你可以让他爸想办法吗？他有爸呀。
1: 他有爸，那孩子是我的。
0: 孩子姓范。
1: 姓范，他也是我的孩子。
0: 是你的孩子。他断给你了。
1: 断给我了，我就应该给他有这义务。
0: 他断给你了。
1: 再者说了，我也没把这房都让给孩子，我们还在一块儿生活呀。你要让我让给他，我也不干呢。他给我挤兑的，我可不干，是不是？我们在一块儿生活。
2: 那个编导。
1: 是不是
2: 二位不要吵，真的，我不希望挺感情挺好的兄妹俩在这儿吵起来。你们二位把我们刚才的老师的一些话也都思考思考，我们去开个会，给咱家协商一个解决方案，好吧？
3: 眼看双方的情绪都有些激动，为了不让场面失控，我们暂停了调解进程。调解嘉宾来到第三现场商讨解决方案。
2: 妹妹住的时间不短呀，从一二年到现在也得有六七年呢。
4: 他是那个哥哥心里内心的一种想法，就是这房子根本安置的时候就没有妹妹的份儿，他心里一直有这种想法。
3: 经过紧张的商讨，调解嘉宾最终确定了一套解决方案。
5: 我们是觉得您有房产证还得应该搬走，但是您家这个事儿呢，一个是可能会伤感情，另外一个搬走呢它有一个过程，就是在这方面您有什么考虑？就是您有没有什么，您来之前有没有想过有没有什么措施说把这个事儿解决，比如说出点钱啊，或者说有什么表示啊？
1: 没有，要是出钱的话、这里一分钱的那个都不应该出。
6: 如果你们要是真是去打官司到强制执行的话，对您来说我觉得脸面上不好看。另外除了腾房这件事儿以外，那个房产证是他的，
1: 因为你是住的我的房子里，我让你给我腾房，我凭啥给你钱呀、我就不明白这个道理。是不是啊、尤其是房子现在我买了，我算是私有房子，更跟你没关系了，所以没有钱的事儿。
5: 那刚才您也看到了，您哥哥比较强，
1: 他就赖，
5: 他也比较强硬。我们也在做他工作。那么您这边有没有什么能够让步的地儿啊？
1: 我觉得没有。
5: 您什么？
1: 他让步无非就是说要钱、钱没有、钱不可能给，因为这个房子不牵扯的钱、就说不买的时候当初也是公租房、也是不可以出售不可以买卖的，
5: 这个事儿、
1: 钱。
5: 那我最后再跟您说一个吧，
6: 你们住在这儿，人家是可以法律上跟你们要这个占有使用费，它不叫租金啊，叫占有使用费，就是参照了周边租金打官司也能跟你们要的。你们名下又有财产，如果这个钱攒多了，最后给你们强制执行，您那个房子实际上也可以作为强制执行的标的的。就是说这块儿您要考虑，如果他要是真是跟您犯狠，
5: 就是说啊，法律上来说呢，您现在确实拿着房本啊，我们也支持您、这个房产登记在谁名下谁就享有这个权利，没问题。但是呢，您家这房子的由来多少是有您母亲的贡献，像您母亲去世了，您哥哥又这个对待母亲也不错，所以呢您可以考虑一下，就是说看看有没有什么他能接受的方式，一会儿呢也可以表达一下。
1: 我就是接受方式，他无非就跟我要钱。但是我们从来没提过钱的事儿。
5: 如果要是跟您要钱呢？人家现在也没说要钱。
1: 他也没说，我也没想到这个钱的事儿。
5: 如果
1: 要钱，我还真得听听他要张嘴跟我要多少钱。
6: 我现在不评论你们谁对谁错啊，但是我说实话，你们是吃着亏呢，这个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出来。可是我们这个调解它是依法调解，法律上的事儿我们必须得给观众一个交代。所以呢，您家这事儿我跟您这么说吧，出口。第一就是说，这个非常体面的搬家，然后呢，我们从这个情理的角度来讲，对您肯定是非常认可的，好不好？这是第一个方式。第二个方式呢，就是，您要是死活不愿意走，非要在这住，您也必须得给人一定的经济补偿，就是就跟租房子似的，您知道吗？
5: 就是说您自己有什么打算没有？自己。让我们也稍微清楚一点。
1: 他要跟我要钱，我也没钱呀，问题是。
5: 啊，行，那钱的事儿不说了。
1: 对。
5: 那他如果要是在这住，需要一段时间搬家呢？多长时间？
1: 多长时间？我说了，过完春节就搬。
5: 那很快是吧？
6: 您当初拆迁的时候啊，我都不用看合同，你们肯定如果要真分的话，是分不到一套房的。那几个人的户口都在里边，父母的房子拆迁对吧？你们如果要是按照分家细产，你们看其他的我们节目啊，你们分是分不到一套的，因为一共就两套。你们不可能分走一半，你们现在在这里边已经分走一半了，所以你们的事儿不用说了。
5: 我跟您这么说，打官司也没这么快。
1: 打官司没那么快的话，他要是赖的话，我也打官司，我得让他走，我得让他明白个道理。
5: 行，
1: 这里头没有你的份。
5: 我们一会儿看看他是最终是什么意见
1: 啊对，看着他的口想要多少钱。
6: 实际上法律上现在不产生继承了，因为办了房产证了。那么如果说母亲的那个份额，咱们就抛开法律不说，就说母亲这个份额有多少啊？

0: 啊，
1: 我们都伺候的。
0: 那小五你们继承不了啊。那如果说母亲的这个份额的话呢，我觉得你们真是想要跟他提，也是情理上的，就是情分上的，不是本分了。
2: 在分开调解的过程中，调解嘉宾依然耐心地劝导双方，要在尊重法律的前提下，以亲情为重考虑问题。
3: 我们先请律师也把我这个今天这个房子201这个房子的这个法律问题也给我们两位重新阐述一遍。
4: 那么现在我们从法律角度上来说，因为这个房子延续的变迁，我们可以看到妹妹在2017年的时候出资买这个房子，这个房子所有权已经属于妹妹了，那么妹妹是完全的产权人，妹妹实际上对这个房子享有了完全的使用处分收益的权利。那么哥哥在这块继续住呢，从法律角度上来说已经没有了继续住的法律依据了，所以现在妹妹提出这个要求从法律角度上来说是合情合理的，但是哥哥这块从亲情的角度上来说和从家族这个一直这个相处的事态来说啊，现在还有自己想在这住的一个想法，那么这块我不从亲情的角度来说，我只是说法律这块来说，现在哥哥在这块没有居住的法律依据啊，这也是我们今天一直在针对这个问题来跟哥哥来谈这个问题，想让哥哥这边来说搬走。那么最终的这个问题我们经过我们大家共同的努力，虽然这个事情没有最终达到我们大家想要的一个结果，但是我想对思哥这个心理状态来说，可能接受这个法律规定是需要一个时间的啊，那我们希望思哥也回去再慢慢的去消化一下这个事情，看看自己的想法是不是有改变。
3: 刚才思哥的不是台上也问我们说我没有违法目前来说可能还不涉及啊，但是妹妹如果明确提出了主张，这个房子不想让您住了，如果您还坚持住，那这就算是在侵害他人的权益了，因为他有权利说这个话了。现如今我前面一直在给您铺垫了很多的东西，就是今天这样的一个法律结果得告诉您，不想冷不丁的一下告诉您让你觉得有点接受不了，不断的给您铺垫是希望您能够理解我们的用苦良心吧。当然我刚好像看见各位老师劝的好像这个四哥都很抵触，不太能接受，包括刚才我也说过很多理解您的话，但理解归理解，法律条款在那儿，如今现在已经是这样了，妹妹只要不同意咱们就没什么办法，一辈子没跟妹妹红过脸，现在要说这么
5: 那现在已经到了这一步了，他非要到这一步怎么办？
3: 您觉得是妹妹在逼你？
6: 那得尊重法律。
5: 是
6: 我并没有胡说八道，我也没逼着跟
5: 咱们俩什么都不说，
6: 咱们就是按法走，
5: 咱俩什么都不说了，你就等着法律来判决我、
6: 哎、你听见没有？还是就不走呗，那意思
5: 我就是不搬出去，
6: 你听见没有？就是一个赖了，
5: 我就不搬出去，我为什么要搬出去啊？
6: 为什么跟法给你讲多清楚？为什么呀？这是我的房子，
5: 我触犯法律他制裁我呀，不就完了吗？最终结果就是这结果，我触犯法律他制裁我呀。
6: 你在家怎么说的呀？你在家说没说第三条怎么调解？你怎么做呀？
2: 2008年的一天，北京市朝阳区的陈女士收到一个紧急通知，说她的老母亲突发疾病，情况不太乐观。这个消息让陈女士万分焦急。
7: 咱们不说，就是我结婚就没离开过我母亲，一直照顾。
8: 结婚是大概是几
1: 年？所以他老说他照顾老太这么多年。
8: 嗯。
1: 2012年，我妈还能走，能吃饭，还不用人那么的全程照顾呢。
7: 老太太也不让哪个儿子照顾，就说让老四照顾。
1: 我妈都会说，老家不比你们照顾的少。那晚上睡觉时候谁照顾呀？不都是他吗？
2: 陈家共有7个子女，陈女士排行老6。谈起对母亲的照料，她和排行老4的哥哥说法各异。
7: 我母亲就说了，这个地方，包括你这个残废弟弟，谁给他照顾，这房子有谁。
9: 大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带近，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带，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镜，如果戴错度数，还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10: 我叫严丽丽，今年49岁，从事服装行业23年。以前眼睛有近视，现在有花。我戴近视镜的时候，就是远处看着挺清楚的，但是近处就是，看手机、看小的东西、小的字体。看药瓶上的小字啊，这都看不清。我们的服装工作都是有线头，当时剪线头的时候把衣服总是剪坏，然后总是把镜子摘下来取下来，剪完线头然后来了顾客要戴上眼镜，给工作上带来很大的不方便。我爸和我妈配了超视力，然后他们知道我眼睛不舒服之后 然后让我去超市里去看一下，我就去了。验光过程很舒服，验光师也特别好，然后验的也特别细腻。戴上超视力以后，我一副眼镜看演出的顾客和进出的商标一目了然，单据手机都能看到，他摆脱了近视又摆脱了老花，一副眼镜都搞定，我就不用摘眼镜和戴眼镜了，我戴着它就能剪线头了，一点都不影响我的工作，特别方便。
9: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3: 我们调解的方案双方都有权利接受或拒绝，四哥表示拒绝没关系。
6: 嗯，对，没错，
3: 我们调解不是强迫对方接受，但是刚才四哥他自己也明白，法院如果判决了，那就不是说来征求你的意见了，这是一个具有法律效益的一个判决。双方的儿女们都能看见的话，我也希望能劝劝你们的父母，挺好的一家人，现在为什么要为了这样的一个财产，为了一间房说这样重的话。可能哥哥今天情绪比较激动，我觉得我不太希望你们在以后再去这样沟通，我希望你们回去以后起码也不用着急去沟，那个两个人坐在一起聊了，消化一个星期吧，两个星期，把我们今天所有的说的话好好琢磨琢磨，再去决定做什么事情。包括妹妹也是，你有权利去起诉，我也不希望你立马去起诉，也给哥哥一个缓冲时间，也给你自己一个消化时间，好不好？我们后续会继续跟踪咱们这个事件的进展。我希望还是哥哥能够想明白吧，不要再去这么去执拗下去了，对自己、对家庭、对妹妹都不好。我们没有强迫您接受任何的意见，只是希望对您的生活有所改善，希望您不要去做这样的一个坚持吧，没有太多意义的坚持。
12: 我希望能帮助你们啊，刚才主持人也说了，你们回去之后呢，首先不要发生这个肢体上啊或者言语上的矛盾纠纷，回去冷静，那么给双方一个这个冷静期之后呢，你们再去解决这件事儿啊。如果你们能回来的话，我们也非常欢迎你们。
3: 我相信哥哥不是没有听懂我们的法律条款，只是这个心里的这个情绪还过不去这一关，完全可以理解，但是也不能作为咱们把这个事情一直坚持并且延误下去的这样一个理由。我希望哥哥能早日联系我们嘛，跟我们说想明白了，反正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不管是让，不管是亏，不管说忍气吞声，总之这个事情我们得推进下去。您这么大岁数了，孩子也成家立业了，不要把这个事情弄得家里边一团糟，好不好？妹妹也希望不要太去那么着急的去逼哥哥吧，彼此一个缓冲时间，我们希望能听到二位的好消息，好吗？行，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了，感谢几位老师。
2: 通过调解嘉宾的耐心劝导，陈家兄妹都意识到自身存在的问题。然而在节目录制当天，他们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对于这一结果，我们也尊重他们的选择。本着对当事人负责任的态度，几个月后记者再次拨通了当事人的电话，然而他们仍希望再多一些时间考虑调解嘉宾的方案。对我们的调解工作，陈家兄妹都表示认可，我们也衷心希望兄妹二人不要纠结于过往的成见，多用理智与宽容去面对彼此，这才是化解心结的正确方式。

大家好，欢迎收看气象观天下。首先来关注降水的情况。今天在安徽西南部、湖北东北部和西南部、湖南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海南岛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请上述地区朋友务必要做好防范。气温方面，今明两天西北、华北、黄淮多地最高气温将创今年以来的新高，后天起随着华北一带降雨增多，高温天气将会有所缩减。对于南方地区来说，随着台风雨的到来，明天

0: 天起，华南等地高温将逐渐缩减。视线转回到北京，今天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但是下午到傍晚有分散性的雷雨天气，影响城区的时段为18时至20时。延庆、怀柔、密云、平谷、昌平、顺义雷雨相对明显，雷雨时会伴有8级以上的阵风和冰雹，请大家务必提前做好防范。另外，目前处于高温的黄色预警当中，请大家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周末两天仍然有雷雨天气，请大家时刻保持关注，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地带游玩。随着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靠近我国，今天起华南一带降雨将增多增强，同时长江中下游等地仍将出现强降雨，建议公众避开强风雨时段外出。海南、广西、广东、云南等地警惕山洪、滑坡、农田自涝、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受强盛的大陆高压影响，北方多地正在经历今年以来最大范围的高温天气过程，请大家做好防暑降温措施。气象万千，岁月四季，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气象观天下，我是崇伟。随着梅雨季的全面开启，南方强降雨不断，自6月18日以来，南方多地累计降雨量较常年同期偏多1倍以上，不少站点雨量打破历史记录。未来10天南方降雨还会超长待机。随着蒙古国东部一带高空有冷涡盘旋，在其影响之下，华北东北一带多阵雨雷阵雨天气，还是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大雨或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待华南降雨减弱之后，高温闷热天气会发展增多。而随着北半球夏季的到来呢，各国都是迎来了高温的模式，像印度就尤为突出。今年入夏以来，全球100个最热城市当中，印度就占到了98座。极端天气给大家的生活造成了诸多的不便，更要小心因为高温造成的热射病。那除了印度，欧洲也是多地预警高温频频爆表。前不久正值法国一年一度的夏至音乐节，法国各地举办了数千场户外演出。法国政府在前一日宣布，高温红色预警区域内的公共场所在当天全面禁酒，各级政府及其下属机构主办的活动一律不得提供酒水。法国总理办公室表示，此举旨在保障应急和医疗服务机构运转，确保医护人员优先照看老年人和病患群体。为应对持续的极端高温天气，法国总理勒克尔尼20号召开应急会议，要求各部门完善长效应对机制，并在必要时增设空调设施。法国政府同步实施多项举措，包括加强山火防控和核电站供水监测，取消部分户外体育赛事，学校临时停课，夜间开放公园等。埃菲尔铁塔等景区还加装喷雾等防暑降温装置。22号，法国局地气温升至41摄氏度，全国平均气温打破历史最高纪录。暑期呢，正是旅游旺季，全球的游客汇聚在巴黎，高温也给他们的行程带来了考验。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游客的真实反应。
1: 高温下，外国游客兴致不减，游客们各有良策，许多人全副武装出行，帽子、遮阳伞、足量饮用水成为标配，还有不少人主动调整游览时段。
2: And we change our schedule because we should be going here in the afternoon, but I know today we'll be going to be 34, 35, then we change our schedule to the morning.
3: Make sure you drink a lot of water, bring a lot of water. There's different things you can bring, like in my backpack I have a, like a cool rag that you can like soak in cold water, put around your neck, that'll keep you cool. So things like that, just be prepared.
1: 据当地媒体报道，法国多地曾在18号发布了高温橙色或黄色预警。据巴黎消防部门的消息，一名男子在巴黎市郊跑步时心脏骤停，经抢救无效死亡。消防部门推测，高温可能是导致其死亡的诱因。
0: 针对持续的高温，巴黎采取了提前开放运河的办法，让民众可以下河游泳，暂避高温带来的锋芒。
1: 当地时间17号，法国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达到36至37摄氏度，到21号，一些地区最高气温升至40摄氏度。巴黎市长格雷夸尔表示，巴黎东部圣马丁运河部分水域从17号晚起向游泳者开放，并配备救生员。巴黎原计划7月开放运河供民众游泳，眼下法国正遭遇今年第2波极端高温天气，5月

0: 法国曾出现一周异常酷热天气，全国半数地区遭遇破纪录高温。今夏晚些时候，巴黎还将沿塞纳河指定游泳点。此前，为保障2024年巴黎奥运会相关赛事用水水质，巴黎已投入超过10亿欧元治理河道。一艘名为南娜的文学驳船近日在巴黎圣母院旁的塞纳河畔正式开放，船上提供约5000册自助式书籍，设有 DJ 表演、文学活动和酒吧等。这一新型文化空间将在塞纳河畔停泊10年，被称为巴黎最大的图书箱。这艘船相当于一处水上文学新空间，让人们以一种不同的方式享受文学乐趣。船内藏书涵盖女性作家、法国经典文学、世界文学、诗歌、戏剧等类别，顾客可自由借阅书籍，无需归还，也可将自己的书留下供他人阅读。该项目的创始人表示，塞纳河一直是艺术家和诗人的灵感来源，将文学驳船置于水上再合适不过。登上这艘船，人们可以同时感受自然风光、文学活动和社交生活。除了法国，它的邻国德国日子也不好过，高温呢同样给游客带来了不小的挑战。
1: 连日来，柏林持续晴热，烈日下的勃兰登堡门、柏林大教堂等热门景点游人依旧络绎不绝，但高温给观光体验带来了不小挑战。
2: We've been walking around. It's our first day walking around, so we've been walking since morning. And I was feeling a little bit dizzy. It's too hot for me.
3: Put my hair up. As minimal clothes as possible. Sunglasses are good. Yeah, stay hydrated for sure.
0: 热浪不仅影响出行，也对公共健康构成威胁。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日前在柏林发布新版世卫组织热浪与健康行动计划指南时指出，欧洲升温速度快于其他大陆，过去4年已有超过20万人死于高温。
4: 德国疾控机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的数据显示，
0: 2025年德国约有2500例高温相关死亡病例，老年人和基础疾病患者受高温影响尤为明显。
4: 在慕尼黑市中心的广场上，喷泉周围挤满了避暑的人群，有人泡在水中，有人用水瓶接水，孩子们在喷泉中嬉戏。在埃斯巴赫河岸边也聚集了大量游泳者，无视岸边禁止游泳、危及生命的警示牌。这里以河道形成的冲浪点闻名，但因水流强劲，每年都会发生溺水事故。德国气象局19号发布高温预警称，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下萨克森州和黑森州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达到38摄氏度，并提示高温可能带来健康风险，人们应该尽可能避免高温时段出行，并保持室内凉爽。不仅欧洲暑期高温难耐，我们的邻居韩国也被高温困扰，韩国首都圈同样开启高温预警。
0: 据报道，首尔发布高温预警的地区包括松坡区、江南区、江东区、瑞草区等，京畿道利州市等地也发布了高温预警。另外，岭南等地也已发布高温预警。韩国媒体称，南部的高温预警较去年提前了10天。韩国气象厅表示，截止到19号，岭南部分内陆地区体感温度升至35摄氏度左右，民众应当避免在烈日下从事剧烈活动，同时注意预防中暑。
4: 不仅北半球大面积高温，处于南半球本应该是冬季的南极半岛也没能躲过高温。
0: 阿根廷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6月初已出现15.4摄氏度的异常气温，比正常水平高出20多摄氏度，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冰层也出现异常融化，对极地生态系统产生不利影响。历史记录中，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6月的平均最高气温为-6.2摄氏度。
4: 邓克是在澳大利亚昆士兰东南海岸被游客发现，当时他的颈部被塑料渔网缠绕，送抵医院后，兽医为他进行了手术， X 光片显示这只绿海龟偏瘦，推测他已被困数日。由于担心可能误食塑料，兽医还通过药物辅助邓克排便。目前邓克身体状况良好，在园方精心喂养下体重也增加了，动物园计划待天气好转后将其放归澳大利亚东岸。据了解，海龟幼崽在野外生存率极低，只有1/1000能活到成年。在海龟孵化期， 兽医呼吁公众主动清理海滩垃圾，发现受困海龟及时联系救援组。
5: 你吓得没完没了，不正常。
6: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7: 不知道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6: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8: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6: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4: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关注气象观天下的新媒体账号，给我们留言分享您的经历与感受。更多内容你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以及北京时间的网站。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9: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站在身边的两位，其中一位老朋友孙阿姨，你好。
10: 大家好。
9: 另外一位呢是首农集团二商大红门品牌的李总，欢迎。
1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呢大红门的厂商代表，我叫文良。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到的是大红门食品集合优质的原料，给大家制作而成的爆款美食——精味的米粉肉。每到这个季节啊，我们都会限量制作一批，品质上乘，数量是有限的。来吧，咱们二位，
9: 来来，
11: 先尝尝再说。
10: 这个米粉肉哈，是整块的一块肉，你看拿筷子一戳，你看是不是一整块肉？
12: 好吃，
10: 肉糯好嚼，咸香味呢又十足，酱香味特别的浓郁，一吃吧，它就是好肉好酱，我喜欢这种滋味。限量版的美食它就是不一样。
9: 这款米粉肉啊，是我吃过特别好吃的一款，软嫩甜香咸，味道啊特别的丰富细腻。你想想啊，这米香、肉香、酱香非常的分明。我加这么一筷子，你看一夹就是一整片肉，好材料啊，咱看得见，肉糯清香，有肥有瘦。你看看米粉油润嫩而不腻，香味啊特别的浓郁，吃着特别顺口。孙阿姨，我今天提前破例表个态，我啊马上订两组，太好吃了。
10: 是吗？
11: 每年到这个时候呢，我们这款产品啊都会卖爆。确实呢，它好吃，又地道，它这个包装呢特别的精美，送人的还有面子。
9: 京味米粉肉啊，其实我吃过的也不少，但是今天这款啊，真可以用惊艳两个字来形容啊，味道真不错。哎，李总，今天的售价可不能高了，而且还得给大家送福利才行。
11: 二位放心，大家都别走，今天呢肯定会有大的优惠，大家准备好，
9: 好
11: 打电话就行。我们这款米粉肉呢，它是用的是大红门自己农场的优质的黑猪的五花肉，自然的养殖，是老味道的猪肉，可不是普通的那种饲料猪啊。
9: 那其实这味道吃起来有点像那个农村过年给自己留的那个年猪那味儿，
11: 没错，
9: 有一种特殊的肉香啊。
11: 它为什么这种肉它好吃呢？因为它饲养的时间长，自然的喂养，自然的成长，不加催肥饲料，所以肉味足，香啊。
9: 哎，这米我也吃出来了啊，这米可不一般啊，这味道。
11: 米也好啊，米是我们国企渠道采购的正宗保真的东北稻花香米。
10: 这个酱香它是怎么做出来的呀？我们老年人吧特别喜欢这个酱香味儿。
9: 没错，
10: 岁数大了以后吧，它嘴里吧它没什么味儿了，吃啥它都不香，吃你这个呀都觉得食欲都大开了。
11: 咱们这个酱阿姨啊它就更好了。它是由六必居品牌提供的高级的酱料，我们跟六必居呢同属是首农集团的，这个呢可真的是强强联合，知道为啥这么好吃了吧？
10: 我们老年人啊吃你这米粉肉啊正合适。你知道它吃到嘴里吧它不用嚼，入口即化，不油也不腻，味道吧十足，酱香味吧它又特别的浓郁，解馋下饭。从来都没有吃过这么好的米粉肉。
9: 其实这京味米粉肉啊吃的就是这个 香味儿，它这肉糯清香，油润入味儿啊，一吃到嘴里边，一股肉香、米香，有肥有瘦，这肉香浓郁，酱味儿十足啊，一下，哎呀，咽到这喉咙里啊，一下这香甜的味道，真的让大家回味无穷啊！
10: 是啊，到嘴里一直都在回味着呢。
11: 我们这款老北京米粉肉呢，它的酱汁是六必居的高级酱料，与我们的酱肉老汤呢，它是充分的融合在一起，长时间的熬制才能做出来这个味儿，它是酱香和肉香完美的结合，才有了这道菜浓郁的酱香味儿。一般的米粉肉，你可真是吃不出来这种酱香的味道了吧？
12: 还真是，
10: 还真是的。
11: 这米粉肉啊，就是要留住好猪肉的肉香，突出六必居的酱香，混合着东北稻花香里的香甜，肉香香的纯正，酱香香味突出，还要粉肉结合，香得益彰。它的这种肉的油腻啊，它被米粉吸收以后，米粉呢就多了这种柔糯余润的这种感觉，这个肉又被米粉从腻拉向滑柔，它吃起来真的是特别的解馋，它又下饭又下酒，而且呢咱们保证啊，它在加工的过程当中呢是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你拿回家去以后咱加热3分钟就能吃，常温保存，并且呢不占您家冰箱的地方。
10: 我就喜欢这样，不用下厨房就能做出一道大餐来，省心又省事儿。国企老字号的这个肉啊，全家人吃了他都放心。我想问问这个价格是什么样啊？我都着急想赶紧买一盒了。
11: 由于我们是高质量的产品，我们的成本价呢就20多块钱，栏目的优惠价是不到200块钱起的。我们就是为了拿咱们的这个品牌的尖货来宣传一下咱们的品牌。
10: 这七大可不够啊！我代表我们观众也都不答应，他没过瘾呢，他就没了。不光我自己吃，你说这亲朋好友他也不够分的啊。我觉得你这个宣传也不到位。
12: 对，
11: 哎呀，您别呀！如果说这没到位，我不白来了吗？这样哈，我今天就再给您加一袋8袋，总可以了吧？其实啊，我是真的建议啊，咱们老年人朋友啊，多吃点这种米粉肉之类的蒸肉，它可以补充蛋白质，还有多种的氨基酸，而且呢，还含有大量的这种微量元素铁，对身体是非常有益的。
10: 我觉得8袋都不够，
12: 对，
10: 你像我们老年人啊，到现在他应该就应该多吃肉，
12: 对对对，
10: 尤其像这种那个米粉肉这种蒸肉啊，顿顿吃，多吃都可以，就是为了防止营养不良，我们营养要是那个都补充上去了，是不是都可以参加娱乐活动啊？
9: 真是，你看李总刚才啊，孙阿姨都急眼了，是不是？确实啊，这个多吃蒸肉呢是能够滋补身体的。哎，要怪啊，就怪咱这米粉肉啊太好吃了，太香了，大家都想买。您刚才给阿姨面子送了阿姨一袋是吧？你再送我一袋，你再送观众朋友们一袋，对吧？这三方面的人，都有面子了，这一下就变成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
10: 是
9: 这合适吧？我觉得
10: 合适
9: 啊。要不这样，你觉得谁没面子啊？你就不送谁，行不行？
11: 哎呦，你说这三方面的人，你说我不给谁面子？他都不行啊，
9: 就是嘛，
10: 30多块钱
11: 的东西，愣是让您俩给砍到了10多块钱，对吧？得，那就按主持人王谦说的，今天呢，我再给你加2袋，咱今天的多得3袋，一共是10大袋，
9: 哎呦，
11: 不到200块，
10: 好，
11: 我真的是在咬着牙
9: 了，太棒了，
10: 太好了，
11: 这样啊。咱们限量100组吧，就这个，
9: 好，
11: 我回去都得打报告。
9: 哎呦，太棒了，
10: 太棒了！
9: 哎呦，马上买，
10: 马上买一组，
9: 马上买，哎，
10: 马上买一组。
9: 今天这个价格太实在了啊！
10: 是，
9: 京味米粉肉，李总给到的今天的价格是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限量的100组，您先到先得，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13: 特惠福利，特惠福利，软嫩甜。香咸滋味丰富的国企老字号大红门京味米粉肉开抢了，1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不用下厨房，3分钟美味端上桌，精选2商大红门自产黑猪优质五花肉，秘方工艺，米香肉香浑然一体，酱香浓郁，还原经典老味道，香而不腻，好吃下饭，常温保存，10大袋不到200元，每天限量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尝鲜抢购吧。

0: 我订了两组
1: 哦，
0: 你知道这大国企吗？
1: 嗯，
0: 而且它质量有保证啊。
1: 哎、对、
0: 嗯，在家囤着，
1: 嗯，
0: 吃起来吧，它也方便。
1: 对，
0: 想吃了就拿出来，一加热一吃，
1: 嗯，
0: 而且吧还不用着急。
1: 哎，
0: 啊，送亲戚。

0: 朋友吧也特别好，也让他们都吃吃都尝尝，而且也让他们多存点呗在家里。
1: 咱们这款米粉肉呢大家放心买，说实话市场上谁能给大家用到这么好的东西。五花肉呢用的是咱大红门品牌自有农场的新鲜的黑猪五花，自然生长，不催肥，肉香味浓郁。咱们从屠宰到下锅，用最短的时间以保证肉的鲜嫩口感。
2: 这个鲜肉做的那肯定特别好吃，
1: 没错呀，
2: 真的。这俗话不是说的好吗，宁吃鲜桃一口，不吃烂桃一筐嘛。
3: 对
2: 吧，做鲜肉啊也就是这大红门有这个实力。
1: 米呢用的是东北的稻花香米，稻花香米呢有一种特殊的米香，它是制作米粉肉的佳品，它的营养成分高，而且吃起来呢香甜宜人，别的米呢它就是做不出来这个味儿。主配料用的是6B居的酱料，它也是特供的，别的地儿的您根本吃不出来这个香味儿。为了把这个米粉肉啊做得好吃，酱香味儿的浓郁，咱还得用这个6B居的特供酱料。6B居呢是我们首农集团旗下的品牌，我们也是集团内的合作，给我们的当然也是高级的，您拿回家去放心吃，肯定会叫上一声绝。
0: 太讲究了，比在家里做省事儿多了。
2: 就是
0: 这个产品啊一定要买买买。
1: 咱们国企啊肯定是不会做这种弄虚作假的事情，咱们做的产品呢就是实惠好吃，其实我们家呢自己也是顿顿都吃。
2: 没错啊，尤其是老年人，我觉得应该在家里啊多囤点这道菜，有着这道菜啊可真是有福了，制作简单，解馋下饭，美味又健康，想吃啊马上就能吃到。我啊赶快给我爸妈得订一组。哎，大家信我的啊，今天这京味米粉肉特别特别好吃，而且是难得的好价格，限量体验价，快递到您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特惠福利，特惠福利，软嫩甜香咸滋味丰富的国企老字号大红门京味米粉肉开抢了，十大袋竟然不到200元，不用下厨房，3分钟美味端上桌，精选二商大红门自产黑猪优质五花肉，秘方工艺，米香肉香浑然一体，酱香浓郁，还原经典老味道，香而不腻，好吃下饭，常温保存，十大袋不到200元，每天限量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尝鲜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这道菜啊，我觉得做起来真的太方便了啊，想马上吃到嘴，其实简单几分钟就可以了。
1: 往常啊，这道菜啊，我们都是要不就去饭馆吃，
0: 对，
1: 要不啊就是买现成的，在家里可真做不出来这样，费力费钱，还有那个费事儿啊，而且味道根本就不行。这回多省事儿啊，你看把馒头从四周一摆，中间是不是那个米粉肉？跟饭店的是不是一样？我们平时老两口在家吃，是不是就当下馆子了？
2: 咱自己在家做，还踏实，还放心
0: 啊。这国企品质啊，咱信得过，他不会给咱弄虚作假呀。而且呢，这老年朋友们啊，省出时间来，咱可以多锻炼、多娱乐、多休息，
1: 是啊，
0: 不用整天为那个厨房那点事儿而发愁了。
1: 只要是材质好的、味道好的，我们全都支持。可不能像弄给我们弄那些什么塞牙的、嚼不烂的，哎呦，那都不行。
0: 真是，
1: 你说好吃的东西，他谁不愿意吃啊？
2: 阿姨您放心，保证您咬得动，保证不塞牙，保证您吃起来顺口，而且顿顿吃都没够，如果不好吃您找我，算我的。
0: 没错啊，今天这京味米粉肉啊，可以说是肉香、米香、酱香是浑然一体，解馋下饭，营养健康啊，在饭店吃怎么不得50-60块钱，差不多吧，
1: 差不多
0: 今天这钱咱能吃好几顿了。
2: 没错，
1: 我估计饭店里啊，不可能全用大红门的肉吧，而且啊，像什么稻花香米啊，还有六必居的酱料啊，那根本这就买不到啊。
0: 哎，真的是啊，你想想啊，这米香、肉香、酱香非常的分明，我加这么一块块，你看一加就是一整片肉，好材料啊，咱看得见，肉糯清香。好了，本次售卖呢即将结束了，今天啊大家都得到了面子呀，可以说是不到200块钱10大包的京味

0: 米粉肉它就带回家吧，数量非常的有限，只限量100组，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1: 特惠福利，特惠福利，软嫩甜香咸，滋味丰富的国企老字号大红门京味米粉肉开抢了，1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不用下厨房，3分钟美味端上桌，精选二商大红门自产黑猪优质五花肉，秘方工艺，米香肉香浑然一体，酱香浓郁，还原经典老味道，香而不腻，好吃下饭，常温保存，10大袋不到200元，每天限量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尝鲜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今天啊，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美食产品啊，是北京顺心农业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这款健康美食——鱼香肉丝。大家看看。这开袋以后啊，加热一下，马上就能出锅啊！您看这颜色啊，红亮油润，哎呦，跟饭店做的差不多。
1: 闻着也特香啊，嗯，有鱼香肉丝特有的酸甜味儿。
0: 哎呀，我都咽口水了啊！哎，阿姨啊，这款鱼香肉丝啊，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们定制的健康改良款。哎，您尝尝，看看怎么样？
1: 这个鱼香肉丝的酸甜口味啊，嗯，特别好。
0: 是，
1: 这肉丝呢又嫩又有嚼劲儿，还有一点个辣味儿，真地道。
0: 没错啊，您看这里边配的什么木耳、胡萝卜还有竹笋丝，哎呦，都非常入味儿啊，这口感啊爽脆。我想啊，这鱼香肉丝的汁儿就着这米饭，哎呦喂，哎呦喂，这得多香啊，是不是？
1: 真不错呀，
0: 嗯，
1: 这是个快手菜，
0: 对，
1: 加热就能吃。
0: 是，
1: 哎呦，我真喜欢呢。
0: 嗯，
1: 有没有优惠啊？
0: 嗯，
1: 哎呦，优惠我可得买点。
0: 那肯定有啊，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吴总上来介绍介绍，来，有请，欢迎。
2: 主持人好，阿姨好，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顺心农业啊，是咱北京市的大型国企，是北京市第一家农业类的上市公司，旗下的牛栏山啊、鹏城肉食品大家一定很熟悉。
0: 没错啊，这顺心农业啊，这专门做鲜肉的，这北京人谁不知道啊，是不是？我呀从小就吃这顺心鹏城肉长大的，
1: 这个绝对是咱北京本地的大牌子。哎，我跟你说啊，
0: 哎，
1: 你这道鱼香肉丝啊，
0: 嗯，
1: 做的是真不错，
0: 嗯，
1: 值得表扬。
3: 这道鱼香肉丝啊，是给不想买菜、摘菜、下厨房做饭，还时不时的有点馋、想吃美食的人特制的。我们对这道菜啊，是进行了健康优化，就是中老年人也可以随便吃，吃多少都没有负担。
1: 这个我挺感兴趣的，你啊，赶快给我介绍介绍。
3: 首先是肉啊，我们用的是鸡胸肉，鸡肉就特别适合中老年人的饮食健康，低脂肪、高蛋白，肉质软嫩，容易消化。还有特别重要的是啊，鸡肉的胆固醇啊比猪肉低得多，这就符合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需求。
1: 我也常听专家说啊，这老年人呢要多吃鸡肉，
0: 嗯，
1: 这鸡肉呢是胆固醇低，蛋白质呢高，啊，总之啊好处多多。
3: 这里的配菜也好，木耳、胡萝卜、竹笋，这都是健康食品，您吃着是不是特别的爽脆新鲜啊？我们顺心农业的蔬菜呢是全国源头直采的模式啊，优质新鲜的蔬菜通过我们的渠道直接进京。您看这东北的木耳，口感脆嫩，有弹性和嚼劲。这爽脆的笋丝儿和胡萝卜丝儿富含多种的营养元素，配着这软嫩的肉丝儿，中老年人多吃这种菜啊，保准顺口舒服。
0: 没错啊，这叫什么呀？叫从源头啊把控品质。这个呀，也就是顺心，别的企业呀很难做到。您看看啊，这盘菜，呵，
2: 您尝尝，
0: 咸、鲜、酸、甜儿，对吧？您看看，哎呦，这挂满料汁的肉丝儿，哇！您看看，哎呀，
2: 嗯，
0: 真的啊，柔滑软嫩，这做的多好，是不是，阿姨？
1: 嗯，
3: 这是啊，京城著名星级大厨用的私房秘方，肯定好吃啊！就这菜，我家人都觉得好吃，我家冰箱，我妈家。

0: 啊，都得经常存着，馋了呀就拿出来吃一顿，几分钟就能上桌，干净卫生还省钱，比下饭店强。
1: 这每天做饭呐、是我们老年人最大的一个困惑。这老两口的饭呢是太难做了，你做多了吧，剩下了吃不了，这不浪费吗？你说你少做吧，哎，忙活一大半天。就不值当的，这有好多的菜吧，哎，你想着就想馋它，可是又不想做，有了这鱼香肉丝啊，那可就解决大问题了，吃着太方便了，
2: 哎，没错啊，这道菜啊，您发现没有啊，这包装啊可太方便了啊，您看看，就这么放冰箱里啊，一点都不占地儿，咱拿出来加热了，马上就能吃，特别方便，以后啊都不用啊开火做饭了，是不是？哎，这样吴总，哎，今天啊您多给点优惠，我相信啊咱们很多观众朋友们啊都想买
3: 这款鱼香肉丝啊，价格是真不高。您平时要在大饭店吃这个鱼香肉丝，这一盘怎么着不得30-50块钱啊？更何况呢，咱们这袋是堪比大饭店的这个品质。咱们今天啊放福利价给大家，咱们不要50，这个也不要啊40、30、20，咱都不要了，直接10块，多那么一点点。这个价格可以吧？这个组合价您听好了啊，不到100元给您发8大袋，您看值不值？
2: 这样我也不跟您客气啊，咱有话直说了啊，这价格呀，能不能再给我们让一让？一袋啊10块钱以下，能不能做到？啊，
3: 10块钱以下，哎，这一大袋鱼香肉丝啊，可都是真材实料做的啊，国企做的，
2: 对，
3: 这料选的是好的、贵的，可不是那种不知名的小厂商做的啊，您这价格要真跑到这个10块钱以下，真拿不下来。
2: 不是吴总啊，你看啊，其实咱们栏目的很多观众朋友们啊，哎，都是阿姨这个岁数的，平时做饭啊那老犯难了，好不容易咱就碰上一款啊既方便储存的又好吃又爱吃的美食，这大家伙啊肯定都想要，对不对？阿姨，
1: 对，
2: 都等着您啊给放大优惠呢。
1: 就是啊，这个产品做得好，我呀还想多存点呢。
2: 是
1: 我们老两口啊在家呀，时不时的来上一顿，哎，你就只当照顾我们啊，多优惠点呗。
2: 就是啊，吴总，你看啊，我呢还准备啊给我爸妈存点，让他们呀少下厨房，多休息休息，我呀也准备存点，这样啊我不做饭的时候啊也不用点外卖了。这样吴总啊听我的好不好？今天不到100块钱加2袋给10袋行不行？这一袋不到10块钱，咱这样啊，咱就这一批优惠，哎，行不行吧？
3: 这么一大袋鱼香肉丝不到10块钱，这一大盘鱼香肉丝不到10块钱，您上哪儿能吃着呀？这不到10块钱吃这么一大盘鱼香肉丝，您满北京能找得着吗？
2: 当然找不着了呀，所以这不找到您了吗？对不对？找到咱顺心大品牌了吗？这顺心集团啊，大企业，咱们为了这次宣传，咱们呀就多送2袋，行不行？
3: 就这么一袋，我们打算在超市是卖20块钱一袋，您今天这么算的话，这算是大破价了。
2: 哎，这样，吴总，我们呀给您多宣传几次，只要给我们这优惠的价格，我们呀也豁出去了，能使多大劲儿就是多大劲儿，行不行？
3: 那行，既然您这么说了啊，那我回去正好也和领导这儿好交差了啊，那我啊就拿出200个名额，不到100块钱，我给您发10大袋，怎么样？
2: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太好了啊！
1: 那我先来一组，
2: 没错啊，
3: 那得了，
2: 谢谢啊，谢谢吴总了啊，今天呢不到10块钱就这么一大袋，哎，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这价格啊您哪儿找去啊？还不赶紧抢购，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咱们啊先到先得。
4: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10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0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哎呦，要不说呢啊，这顺心啊，怎么是大牌子呢啊？您看啊，这设计的多好啊！您看这薄厚，哎，放冰箱里啊，一点都不占地儿，找。

0: 解馋，孩子们回来了，客人来了，简单的加热三分钟，就上桌了，这又好吃又简单，哎，你说是多实惠呀、啊！这不就解决了一顿饭吗？省得你在厨房里忙活半天。我们这个岁数啊，平时就够累的了，这一天都光在这厨房里转悠。
1: 咱们保证啊，用新鲜的优质食材，肉丝儿要鲜嫩的，料选好的，大盘的，放得足足的，按照北京人的口味做的。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您有了这个方便菜，在家就能轻松享受高级饭店水平的美味了。
0: 我整天呢为这个吃饭呢不知做什么呀犯愁，哎，这到吃饭点呢，哎，你不得不凑合着做点，你还得考虑啊营养搭配，真是众口难调。要想做几个菜吧，哎，真是太累了。哎，你要想在外边点呢又不放心，真的不想做呀。哎，有了这个产品，哎，大家也都满意了，我也给我们身边的朋友啊送点儿，哎，让大家呢都尝尝这么好吃的东西，那不我也有面儿吗？
1: 嘿，您啊就等着受表扬吧。那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顺心集团的私房鱼香肉丝，它呢采用的是液氮锁鲜技术，保持食材的新鲜，锁住营养不流失，而且是名厨调味，口味上乘啊。您看这一大袋啊，就是一大盘菜，而且啊每袋还不到10块钱，价格实惠，限量体验价。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2: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十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十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款鱼香肉丝啊，您在吃的时候啊，哎，拿出来的时候都不用化冻啊。
1: 哦，
0: 哎，直接啊，您烧一锅水，把这袋儿您看见没？
1: 哦，
0: 直接往
1: 里边放锅里头，
0: 这么一扔，就行。或者说呢，您支个架子一蒸也是可以的。如果搁这个锅里的话，您连油都不用放，直接哎扒了两下，就行了啊。而且这个袋儿呢是安全无毒啊，我们顺心出的这个都是符合食用的安全规范，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而且这一袋呢，您看见没？加热的几分钟以后，让这个菜呀、在里边稍微的苏醒一下。看这热气腾腾的鱼香肉丝就出锅了。你看这一盘鱼香肉丝，哎，就好了啊。哎，这配着这个米饭和这个馒头一块吃。
1: 哎，
0: 来来来来，您夹一筷子，就这么一盘，是不是和大饭店的一样？
1: 是，
2: 太香了。哎，
0: 地道了，
2: 也太地道了。我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0: 得嘞，
2: 我这饭呢是现成的。
0: 哎
2: 哎，把这鱼香肉丝一热，往这饭上一盖。这不就好了吗？
0: 哎，
2: 我再给我们小孙女握上俩鸡蛋。
0: 哎，
2: 你看看，
3: 没错啊，这鱼香肉丝盖饭啊，在外边饭店怎么也得30多块钱，差不多吧？你看咱这一盘是吧，够做好几份的了，这才合也就2-3块钱一份，您说值不值？而且啊，我觉得这道菜啊，就特别适合于啊那些独自在家的，或者啊老两口不愿意做饭的，这一袋它就是一盘菜，加热以后呢，就直接就能吃了。您看，跟饭店那就是一个味儿啊！
2: 你说这么一大盘儿，这在饭店
3: 是
2: 不得好几十啊？
3: 是，
2: 哎呦，在咱们这10块钱，而且是大品牌，老北京大国企，这食品安全呢有保证，咱们吃起来这不也放心吗？
3: 没错啊，而且啊，今天这个价格呢是限制名额的体验价格，不到100块钱，给您10大袋啊！而且这名额啊所剩的不多了，最后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10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0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1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

0: 好，
1: 大家好。
0: 最近呀，很多观众朋友都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说特别馋这个贴骨肉，千挑万选的这家啊，老北京酱香牛贴骨肉啊，获得了一致好评。
1: 是，老话说呀，好吃不过贴骨肉，这个牛贴骨肉真的不错，有骨有肉的哈，轻轻的用嘴一嗦，这肉就全下来了，这肉上浸满了酱香，好吃，解馋，过瘾。地道的北京味儿，
0: 骨肉分离，骨头连筋，肉质软烂不柴，还略带嚼劲儿，肉味饱满，越嚼越香，越吃越停不下来。这个满口腔都是这个酱香，还有这个肉香在口腔里面回味，完全停不下来，越吃越想吃。
1: 对，咋卖的？
0: 那赶快啊，请出我们的厂家代表介绍介绍，好吧？有请罗总，
2: 谢谢两位。大家好，我是厂家的代表罗小贤，今天呢就由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老北京口味的酱香牛贴骨肉，保准您呐吃过还想，想过还念，胃口大开，越吃啊越过瘾。
1: 罗总，味道不错，给我介绍介绍
2: 这道酱香牛贴骨肉啊，它非常的讲究，大家一定要买给家人咱尝一尝。首先呢，它这个用料啊就非常讲究，当地人把这种牛啊叫做奔跑牛，每天呢就是在这个广袤的大草原上自由的奔跑，空气清新，蓝天白云，吃着青草，喝着小溪里的水，生长快，茁壮结实，抗旱抗疲劳。这一望无际广袤的草原上啊，它遍布着沙葱、柴胡、百合等400多种天然的中草药，以及豆科植物，还有我们这种700多种像野韭菜这种无污染的草植，只选择这个身强力壮的青壮年牛的牛脖骨的位置。这个呢是牛贴骨肉的上等部位，它肉多，不加任何的这个香精、色素和防腐剂，甄选20多种天然的香辛料和中草药，搭配牛骨老汤，采用18道的这种古法工艺，历经6小时的这种深卤秘制，能够充分的激发出这个牛肉跟牛骨的原香，这才是地道的老北京的这个酱香口味儿。扒嗒扒嗒嘴的时候啊，都能回味无穷，
0: 没错，
2: 意犹未尽。这种牛肉啊，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高，每一口都让您品尝到这个大草原的自然的鲜。
0: 哎呀，我说呢，这个牛贴骨肉吃起来就别有一番风味儿。你瞧，这个原材料特别的讲究，吃完了用这个汤啊，咱可以涮点肉片啊、青菜呀、豆腐啊，荤素搭配，哎，营养非常的全面，一家人围在一起，哎呀，这热乎乎的，这么一大锅，这小日子过得多有滋有味啊！
2: 说到这个营养啊，这牛肉它享有肉中骄子的这个美称，高蛋白质啊，低脂肪啊，低胆固醇呐、牛骨跟这牛肉当中啊，它有这个丰富的维生素 B 族、维生素 A、维生素 E、钙、钾、磷、烟酸、锌、尼克酸、核黄素等，营养非常的丰富。很多的这个大饭店里面啊，都是采用到那种牛骨汤来进行调味儿，汤比金贵，它特别适合孩子、老人、全家人一块来尝一尝，一年四季啥时候馋了都可以吃，常温保存，不占这个冰箱的空间，铝箔袋的包装，加热5分钟就能够畅快开吃，人人都会做。居家呀，外出游玩的时候啊，亲朋好友到家里来聚餐的时候，吃起来呢既营养丰富，然后又能解馋，咱还有这个精美的礼盒送人啊，送朋友啊，咱也特别有面儿。平时在家呀，不管说是自己懒得做饭呀，还是我们的老两口啊，做个炖菜，再不然呢，咱加点这个青菜呀、豆腐呀、蘑菇啊，咱涮个火锅，咱吃起来也比较讲究，既省钱又卫生也干净，心情啊、氛围啊，那可比上饭馆那个好多了。
1: 罗总，酱香牛贴骨肉我尝过了，味道不错。我还想给家人和亲朋好友们来一点尝尝，您给一个优惠的价格，我买一组。
2: 感谢夸奖啊，我真的非常的开心。既然我今天来参加节目呢，我就是希望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能够得到实惠，软烂脱骨、骨头连筋的这个酱香口的牛贴骨肉啊。这个礼盒装呢，这一大盒是2斤，如果饭馆的话是138或者158一锅。那我今天来参加节目呢，我就是要把这个价格给打下来。 两盒，一共不到200块钱，也是希望大家呢真正是买到好东西。
0: 你看这两大盒能吃两顿，不到200块钱，比外面的可实在多了。但是我觉得罗总啊，你要替我们电视机前的啊这些叔叔阿姨们想一想，你想他们都是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辈儿了啊，找到点自己爱吃的东西不容易，所以我觉得您得再送一盒。
2: 我觉得您这话都说到这儿了，咱也是讲究人，那我觉得那就再加一盒，也当作是给我们电视机前的我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给您一份见面礼。
1: 罗总，我特别喜欢你们家贴骨肉这种煎货美食。我还想让家人和朋友们都尝尝。
0: 可是您这三盒我自己还吃不够呢，怎么又舍不得给别人送啊？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很多人肯定也是这么想的，要不然您再豪爽一把，给大家伙再送一盒。哎呦，
2: 这真不行，阿姨，我们这个牛贴骨肉啊，跟其他那种小厂家可比不了。我们这一大盒2斤，我真不能送了，再送我就真赔钱了。
0: 但我觉得罗总啊，你看刚才送这一盒，咱已经跟观众朋友都说了，这咱不能反悔，大家都等着抢购呢。我是觉得啊，
1: 是
0: 要不这次您跟厂长再申请申请，这次咱就少赔点，咱吃的好的话啊，以后咱再继续买，咱其他的产品再赚，不一样吗？
2: 我说的真不算，我得去给厂长打打电话，得申请一下才行。
0: 行，
1: 雨桐，要真给四盒，那可是8斤呢。
0: 对，
1: 哟，那也太值了。要是自己买材料都做不出来，
0: 那当然了。这四盒啊，能吃4大顿，
1: 是
0: 咱在外面吃一顿就得200块钱，所以这太值了。
2: 厂家同意了，我们厂长同意是吧？
0: 可以了是吧？
2: 哇！但是呢，我们这个厂长也有一个这个条件啊，就说咱这组合优惠只能在节目播出期间，然后前200组。如果说200组之后呢，咱们就得恢复原价了。
0: 哇！来来来来来来。太好了，我想
1: 着
0: 抢两组。
1: 对对对，这么优惠，这个组合太实在了。不光您要抢，我也要抢一组啊！
0: 哎，我觉得啊，咱们这升级版的老北京酱香牛贴骨肉，今天给到了这么实在的一个价格，不到200块钱，4大盒啊，非常实在的一个组合给大家了。如果喜欢这个口味的观众朋友，咱可以开始抢购了。最关键，我们还送货到您家，您不用下楼去取。
3: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4大盒足足8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解馋过瘾，常温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儿，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优惠，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嚼越香，最关键它真的是炖的软烂，你看每一块肉，我觉得说骨头啊，它真的是骨肉分离，
1: 对，
0: 还连着那个肉筋特别香。
1: 这俗话说呀，肉是贴骨香。看到这档节目的朋友们，一定要买一组给家人尝一尝，
2: 确实好吃。
1: 咱们如果说在家里弄这么一大锅老北京酱香口味牛贴骨肉，肉带骨，骨连筋，汤汁也入味儿，肉多骨香，骨香肉嫩。如果说你咬一口的话，这里边都能够让你感觉到肉纹里边都能有那个汤汁的味道，这要多香有多香。
3: 今天这锅贴骨牛肉确实地道，肉和调料都是选的好的，这好食材做出来就是香。
0: 那是啊，这是咱大草原散养牛的这牛贴骨肉，选的都是肉多的这个啊贴骨肉，
2: 多多。
0: 对，你看这大骨吊汤，而且配有20多种香辛料，还有中草药，还有啊，这全是啊传统的古法工艺，每一块肉，每一勺汤，这都是功夫啊，这能不好吃吗？这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哟，满满的骨胶原，骨香浓郁。都吃完了以后，咱还可以汤里面涮上白菜呀、菠菜呀、什么小油菜呀、豆腐啊、什么粉皮儿啊，又一涮啊，真是荤素搭配，营养丰富。
1: 我们这个酱香牛贴骨肉啊，它可以常温保存，不占咱们这个冰箱的空间，它是这种礼盒包装，所以我觉得您无论是送给这种亲戚朋友啊、邻居同事啊，特别有面子，大家啊什么时候想吃啊都非常方便，解馋，多吃呢对身体也没有负担。咱们这个产品的这个配料表也非常简单，没有防腐剂、色素跟添加剂，老人、孩子、全家人一块吃，吃的踏实，吃的放心。购买之后，快递送到您的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然后收货之后呢，您如果有不满意的话，我会安排专门的这个售后人员，第一时间来处理您的这个售后问题。
3: 这个美食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家庭，买两组备着。不管是自己在家还是孩子们回来，简单方便，想吃就吃。
0: 所以今天咱这老北京口味的啊酱香牛贴骨肉啊，真的是味道鲜美。咱是8斤4盒，不到200块钱，大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扫描二维码。
4: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4大盒足足8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解馋过瘾，常温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优惠，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我们这产品抢购啊也快结束了，到这会儿啊，我觉得该来点其他的了。准备了青菜是吧？阿姨，您再来块肉，我给您加点面条。
1: 那我来一块这一大口带筋的牛肉吃下去啊，又软又烂，
0: 没错，
1: 还是带一点小嚼劲啊，真过瘾，有骨有肉的哈。
2: 轻轻的用嘴一嗦，这肉就全下来了，这肉上浸满了酱香，好吃，解馋，过瘾。地道的北京味儿，
0: 骨肉分离，骨头连筋。
3: 其实我们这个酱香牛铁骨肉啊，除了做火锅，还能炖萝卜啊，炖南瓜，炖土豆，
0: 对，
3: 或者菜在一块呢，咱们直接做一个乱炖。
1: 对，
3: 今天现场呀，我就给你们做一道啊。
0: 对，哎，我觉得啊，这个吃法还特别适合年轻人，
3: 是
0: 太简单了，就跟下面条似的啊，几分钟咱就可以吃了。我觉得我今天真的多囤两组，送爸爸妈妈几盒吧，家里兄弟姐妹送几盒，回到家，哎，往这个锅里一放，放上有什么青菜咱放什么青菜啊，几分钟就可以开吃了。
1: 这个价格确实太值了，出去吃这么一顿啊，至少也得要你200多。
0: 对，
1: 这么一锅呀，得要你158，每份的菜最少得20，去吃这么一顿就够你小300块钱了。你要是在家，那可便宜多了，50块钱的铁骨肉，10块钱青菜，您随便吃，2块钱的电费，60块钱左右，呵，也就是您出去吃的那个零头。咱们呢，在家边吃边看电视，踏踏实实的。还有啊，平时不管去谁家做客，
0: 大盖一盒，
1: 对，吃饭的时候
0: 一扎热一扎热，哎，
1: 对，大家伙在一起吃，特别开心。
3: 对，主人
1: 也开心。
0: 对，我带个菜到您家做客啊。所以您看啊，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老北京啊酱香牛贴骨肉，我们都看到了，是块块实在啊。今天给大家补贴的价格也是非常的实在，不到200元，4盒是8斤的。
3: 对，
0: 所以这么实在的一个组合呢，今天我们的抢购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大家可以拿起电话打电话或是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4: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4大盒足足8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解馋过瘾，常温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优惠，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1: 我现在平静下来了，特别是他还是一个，大舅对你怎么样？你自己说，对不对？大舅从心里头对你怎么样？对不对？你自己想想。
2: 咱们都住一个院，我从内心说，因为我是晚辈，再怎么说，我从来我就见面我还喊住大舅。
3: 画面中意气难平的这位是今天主动寻求调解的当事人张先生，坐在他身旁的是另外一位调解当事人张女士，她是张先生的外甥女。
1: 对，你说你跟我说了吗？你说我们打架了，我们闹离婚了，你说了吗？
2: 我跟我二爷说了呀，就是我二爷去了，您也没去。
1: 那我不知道，我
2: 好，
1: 那人家就没跟我说，那我哪知道？
4: 所以这中间我觉得是有误会的。你
1: 我这么问你，
2: 我真的我什么都不知道。
5: 其实这个东西说开了以后，是这东西好解决。
3: 声称遭受过家暴的外甥女说，她曾经向舅舅发出过求助信号，但舅舅并没有第一时间出现，这其中是否有未解的误会呢？除此之外，双方还存在什么纠葛呢？
6: 怎么还隔辈产生了一些纠纷呢？
1: 我妹妹就是结婚以后她是搬出去了，完了就说她要离婚了，离婚了呢，就带着张，那时候他也就有三四岁吧，房屋一间，地屋一垄，什么都没有，包括就张他的就原先他那个父亲连生活费都赡养费都没有给过他。后来我母亲跟我商量说，你看他怎么办，我说那就让他搬回来。那时候我是怎么想，就因为那时候我母亲房多，我说你给他停一天，咱俩在哪住吧。
4: 啊，你那个时候就是实际上母亲还征求了您的意见。
1: 对，我母亲跟我商量，
4: 然后
1: 他因为那时候他走了以后，我跟我母亲在一块儿。
3: 第一现场，张先生告诉在场嘉宾，在外甥女很小的时候，妹妹便离婚了。出于对妹妹的心疼，他欣然同意母女俩回到娘家，随母亲一起生活。
5: 那个我们没红过脸，没什么吵嘴，因为我父亲死得早，我父亲80年就死了，就是我和我妹妹和他，我们那纯粹是孤儿寡母。就说我母亲的事儿全是我办，甭管是什么事，大事小事全是我。
0: 舅舅张先生表示，当时妹妹深陷一段不幸福的婚姻，是他和母亲将娘俩接受了下来，而且身为家中唯一的男士，他还承担起了妹妹回来以后的大事小情。虽说不乏辛苦，但一家人之间互相扶持也是温情满满。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曾经亲密的家人之间结了仇呢？
5: 我觉得我太善良了，对不对？要没有我的善良，没有他的今天。
4: 那就照说他应该感恩，对吧？
1: 对啊，
4: 舅舅让，
1: 可是您听我说，
4: 让妈妈和
1: 我
4: 回到这个家庭。
1: 一会儿他上来，您可以问他。
4: 我先
1: 对吧？我们在医院啊，对呀、啊。他有什么事儿，你我不管。
7: 他不现在到底也得提吗？他不提，他媳妇儿也得提呀、
4: 啊。您觉得到什么时候就觉得这个
1: 到什么
4: 外甥女儿跟您的态度发生了变化？
1: 到他懂事，快拆迁了，他才发生了变化了。朝阳区静松那边拆迁，
0: 当时拆的是谁的房子呢？
1: 拆的是我母亲的
0: 房子，
1: 我母亲的五间私房，因为我母亲是个农村的，我们属于宅基地，后来我们就不是能转非了吗？
0: 哦，
1: 就变成我们自己的了。
7: 那早晚这不都得提吗？
1: 在我母亲名下这五间房拆迁完了以后呢，分了三套房，分了三套房呢，就是属于经济适用房的性质，分了我外甥人一套。
0: 哦。
1: 就是名额啊，他一个名额，我妹妹一个名额，我母亲一个名额。
0: 怎么没您的份儿啊？
1: 不是，因为我们因为我在那个院里头有我自己的。
3: 张先生告诉我们，他与外甥女之间的矛盾始于家中的一次拆迁，但这次拆迁他并没有参与其中，那纠纷又是从何而起呢？
5: 现在就是说他们有三个人。哎，就说一人给他们一套，就我妹妹呢是一套一居室，她一套两居室，我母亲一套两居室。
3: 舅舅张先生告诉记者，2011年，母亲名下的宅基地拆迁，母亲和外甥女各自得到一套两居室住房，妹妹得到一套一居室住房。其后几年内，母亲和妹妹相继离世，这三套房便由外甥女小张管理。
5: 她给租出去了。
8: 她是谁？外甥女吗？
5: 对呀、啊。
8: 您主要争议的是母亲名下的这个。
5: 对呀、
3: 啊。如今令张先生与外甥女产生争议的，便是母亲名下的那套两居室房产。在张先生看来，这套房产跟自己也有关。
5: 我也不知道他是真明白不明白，是假不明白。他哎，对，他得给你来一装糊涂，你爱怎么着怎么着。我甭管，我租着，我先来钱。 那钱全是我的，咱们就是打三千行吗？两居室，现在三千哪贵两居室的呀？那您说这么多年多少钱了？
9: 母亲是2015年去世，这个房屋就一直是由外甥女儿控制的，
1: 对，
9: 一直到现在。
1: 对，
9: 你们之前协商过关于这个房屋这个使用这方面吗？
1: 我5年了没过问过，就是后来我就琢磨，我越想不对，然后就问他啊，他那意思他就躲避我，我说你大舅不会为难你，不会刁难你，差不多就行。所以毕竟你在我面前，你永远是孩子。嗯，我该让你，我就让你。
7: 我跟他关系不好，我告诉他干嘛呀？
6: 我觉得如今这个时候，您跟一个隔辈的外甥女去沟通这个问题，确实会有点困难，
1: 没法沟通。
6: 如果说那时候妹妹还在的时候，母亲还在的时候，你们聊起来也许会更方便一些。到如今这个状态下，容易出现一些尴尬和一些困难，是不是？
1: 我母亲死了5年以后，我就不平衡了。骨灰我抱着，我给他下葬了，我给他磕仨头，对吧？我什么都没提吧？我像我母亲死了5年，我给你提房产了吗？是不是？人心都是肉长的，对不对？你现在不能就认为，哦，我不提这就是你的了。我是儿子，
7: 我什么都不懂，一小孩，我只能请律师啊，把你律师叫过来，说咱们商量商量。我请律师我要花钱呢，他不惜一分都不掏，他就想把这事情办了。
1: 因为母亲这个死了以后就属于遗产了，反正我到这个平台了，对不对？就说我能让我就让，可是呢话又说回来，你明白，有我的不能说没有我的。
6: 那这么说我要追问一句啊，是说外甥女会觉得母亲也就是她姥姥
1: 对
6: 这个所有的遗产分了没您的份吗？
1: 她就这么说。我到这个平台来，我就想什么呀？就是我让各位专家律师，对吧？给我评判，对不对？该我得的我得，该我让你的我让你，我要让你明白。
5: 就包括你现在占有这么多年你出租的这个，我还不提，那你还让我怎么着了？不能全是你的吧？对不对？可是现在我母亲死了，这个遗产呢，必须得有我的吧？
3: 张先生说自己顾及亲情，一让再让，却没有换来外甥女的感恩。作为长辈，张先生实在不能接受外甥女的态度。
5: 他的意思，他现在就是说，就包括现在，他一见我他就躲我。
1: 他呢就是跟我捉迷藏了，反正也不理我，不愿意把这个亲情给他破坏了。
6: 对，
1: 上法庭太那就
6: 这个年纪
1: 整个
10: 那我问您，他为什么要跟您捉迷藏？您想过吗？
1: 没有。
7: 他拿完钱，他还会管我吗？他不会管。
10: 我想问你，他不拿钱，他会管你吗？
7: 他也不会管我。
6: 都说世间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更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外甥女小张的做法确实有些令人不解，她对舅舅的冷处理到底是蓄意为之，还是另有隐情呢？我们调解工作要做的重要一步，就是把两人之间的心结找出来。
10: 那你想这个事儿拖到什么时候啊？你想解决这个事儿吗？
7: 想解决。
10: 那想解决，其实我觉得就是你们之间也得相互理解。
7: 那您的意思是我不谦让吗？
10: 我没有说您不谦让，我是说您有委屈，您付出了很多，我们都理解。但是这个事儿要想解决，必须得相互互谅互让。
7: 我知道，就那种没有亲情的感觉吗？
4: 没有亲情。
3: 调解现场，外甥女小张追问调解嘉宾，是否体会过没有亲情的感觉？到底发生过什么，竟然让年纪不大的小张有如此感叹呢？
7: 这就是跟我来要点钱，能要多少是多少，人家就倚着。我就是老太太的儿子，法律规定了我有继承权。我真的我是哭笑不得。咱有事说事，有证据说证据。
3: 与舅舅的说法不同，外甥女小张直言不讳地指出，她与舅舅之间最缺少的就是情分二字。这话是什么意思呢？
7: 我老太跟我妈俩人走就差了5个月，你说你要再讲讲情分，你过来你问句话我吗？啊，咱都不说你给我拍钱，你问有句话吗？一句话都没有，是不是？我20多岁，我真的我讲他这话，我真的我

0: 心里都不行。
1: 我不是跟我那个前夫就是离婚，一离婚是因为他打了我吗？
2: 嗯。
1: 后来那个我还报了警呢，然后我去寻求他们帮助去了，说上你搭救馆，说让你搭救请律师这个那个的，结果我也没有看到他的面。
2: 就是去求助了也无果。
1: 就我没见过他的面，他也没过来说看看我呀、什么的、他也没有。
3: 你在该需要帮助的时候，没有人为你挺身而出，是吧？
1: 有一次我那个住院了，我都没求他，我都给我那个就是我姥姥一个亲戚，姓管他要的10000块钱给我看的病。
4: 你有矛盾，咱们解决矛盾，有话你说，我还跟他谈，对不对？我说你想怎么办？你说明白了，你直接说。
1: 我就觉得哎呦，他们挺把我隔离的，因为我觉得人家看不上我们，我就自己能弄我自己弄。
2: 也是在你心里
1: 没有什么交流过，
5: 所以那个时候舅舅的态度挺让你伤心的。
1: 反正这就那样呗。
5: 啊、
1: 我没有向他们求，我不想跟他们有什么。
0: 没有问过，从小到大都是我老公弄大的，我妈给我弄大的。你说就是医院里都挨着啊，都挨着，从来没进过，无人问津。
6: 就你们自己过自己的？
0: 对呀、我们就自己过自己，因为他们从小也看不上我们家。
6: 为什么
0: 啊？就觉得你看这个好家孤儿寡母的，全是女的，这又软弱，老太。
2: 说起和姥姥母亲共同生活的经历，小张颇有些自怜。他说，在占尽了老弱病残、孤儿寡母的那些日子里，舅舅很少出现，他和舅舅之间也没有太多情分可谈。在小张看来，他与姥姥母亲才是一家人，舅舅则像个外人。这话说得挺重。对于外甥女的说法，舅舅会作何反应呢？
4: 头几年，就是他姥姥死了以后，对不对？你说他有什么困难没帮他？就说他那几个人，他那个舅舅，就说不是，就说我们这我就你问问人什么不帮他？这孩子太没良心了。
3: 如果按照正常那个现状，姥姥那种状态，妈妈那种状态，他可能第一时间应该求助帮助的，应该向您求助。
7: 刚才他说他做手术，对吧？就没跟说。您问他，当时我在不在场？
2: 咱们平静的说，别那么激动。
1: 在场。
2: 在场。
1: 在场。
2: 哦，
1: 对，去了。
7: 他比较急，
1: 因为我
7: 不知道。
1: 其实我说我们关系要好，我出院时我就能去他们家，但我没有给他打电话。
0: 妈妈。
1: 他们都住一个院儿，我从内心说，我觉得我们之间是沟通的问题，就是因为没有沟通过，有什么事拆迁也好。
8: 外甥女不愿意主动求助，舅舅因不知情而觉得冤枉，二人之间的误会就如同雪球一般越滚越大，直到了难以收拾的地步。
2: 但确实你们俩的感受却是天壤之别，就像你刚才自己说的，沟通问题这个事儿，他其实很着急很心疼，但是他不知道该怎么表达。
7: 从我心里来说，
2: 即便在这儿以后他也不知道该怎么表达。
7: 从我心里来，主持人，我就这么想，对不对？你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
2: 但是他就是不说。
7: 你不跟我说，那我就那你说我也不知道我怎么去解决。
2: 特别是当您知道他受委屈了，
1: 您都这样了，那我是晚辈，我是应该跟您说。那老太太，那您应该主动去看呢，不能让我给您打电话呀。
7: 当时我知道吗？
1: 您怎么不知道呀？我妈什么样，老太什么样，我什么状况，您一点不知道吗？您倒带去看看呀。
7: 就说你们搬走了以后，我没去。
1: 那是
7: 我跟你这么说的了。我一直我去过没有？我们住医院，我哪天不去啊？我去说一晚，非得啊，你在家我再去，我报一道来，那不可能啊，对不对啊？我每天都得去看看你，逢年过节我该该买吃的买吃的，对不对啊？
0: 我们家所有事儿，只要是老的生病了，小的生病了，我妈生病了，这都是我的事儿。我说我还没管你要养你老的钱也钱呢，啊，老太太你没养，你现在你管我要老太太分老太太财产。
2: 像初中母亲就病倒了，
1: 对，我妈瘫炕上不能走，都得十多年了，一开始能走，后来不能走，是
2: 得每天贴身照顾。
1: 对。我是挺需要帮助，但是我姥姥老说我说你就不能说让人家去帮个忙，给咱帮个忙啊？我说嗨，我说我能自己做自己做吧。
4: 糊里糊涂就把自己给签了啊，对不对？就推着我母亲，她因为那时候跟我母亲在一块过，推着就去给签了。她那意思就是说什么？因为她跟我母亲一起住，就归她了，
0: 就非得说是我挑唆的。我说我们是一家人，我是为了他们好，怕他们俩死在那个平房里头。 然后
9: 请保姆，
0: 然后我们就搬出来了。那时候老太也跟我说，我说咱走嘛，咱走嘛，你看你妈这样就，我说老太咱走吧，我说别耗了。
8: 对于姥姥拆迁的具体原委，小张诉说了自己的初衷。他强调自己并非存有私心，只是希望姥姥和母亲能尽快搬到楼房享福。
0: 后来呢，老太说签字去，就这么着签字，签完字回来，人女这他那边一听消息，他媳妇就过来回来说的，你凭什么让老太签呀、
4: 啊、你说你再不办房产证就没法弄啊，
7: 现在是一个协议，没办不了房产证，
5: 办不了房产证您想怎么处理啊？
7: 我想就是说什么呀，对不对，通过这个平台，对不对，我们咱们俩协商好了以后，咱们把这房产证先办下来，对不对，那个继承的咱们单说，
0: 但是我们不来了，
4: 因为现在这个东西就是没有他我也办不了房产证，他没有我他也办不了房产证，
6: 你俩不去配合，
4: 对对对对，
6: 那怎么配合是吧？
4: 他说第一个就是你们俩一个协议，到公证处去公证去，完了我就这就给你办，完了一个就是法院判决，就说以后你有你多少，有我多少，咱们再后话再说。
8: 张先生认为眼下的当务之急是大家配合先把房产证办下来，至于以后如何分配，后续可以再商量。对他的提议，外甥女小张是什么态度呢？
0: 因为都可以弄了，但是我没有钱，我就这么搁着吧。他其实我真没想着说把这个占为我私有，
4: 他现在包括他的房子他都不办，可跟法院说回来，我要真告诉他，那法院说，那你怎么着你的办，你不给他们办呀、啊？他怎么说呀、啊？
0: 我没有钱去交那个，我有点租金，我都得弄这孩子上学、吃喝穿。
8: 是真的经济拮据，还是本意就不想办？外甥女小张的心中到底是什么打算呢？
5: 那你认为你母亲的份额里边有这个你舅舅的吗？
1: 按法律程序有，我也不想给，因为他也没有说帮助他妹妹什么。
5: 你就说你姥姥那个房子份额你想给他多少？
1: 我现在一分都不想给。
5: 如果你调不成，你也知道法律规定可能比这个要多，对不对？
1: 多就多。
0: 他说那个啊，以后办不了还上交国家了，我说太好了，我说这两房国家收走，我捐了、都可以，就不给他。
8: 小张反复强调姥姥名下的房子他宁可捐了也不给舅舅，这个态度让在场的调解嘉宾们犯了难，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5: 那对于你来说有什么好处？听我说，
0: 好处，我一个人我什么都，我不是贪的人，我说我给他，但是他太过分了，你知道吗？
6: 他跟你说他要多少？
0: 他没跟我说，我说多少人家都不同意。
6: 你说多少
0: 吧？啊，
6: 提过这个多少？
0: 我提过。
8: 面对诸多质疑，外甥女小张表示，今天的僵局并不是他造成的，反而是舅舅率先发难的。
0: 30%提出来我已经给他了，是不是？
5: 你那个当时你提出来的30%和70%的比例，如果当时舅舅同意了，
0: 我就签了，
5: 也就签了，
0: 我就签了。不是他那30%不同意，
5: 那如果他现在同意了呢？
0: 我不同意。
8: 小张告诉调解嘉宾，自己曾主动提出要与舅舅3:7分配，但被舅舅断然回绝，于是小张便觉得没有继续商讨的必要了。
0: 我姥姥跟我妈妈要在意，都给她都行、我都什么都不要。
8: 对于争议房产3:7分的方案，双方因为角度和立场不同自然感受不同，外甥女觉得自己已经仁至义尽，舅舅却认为不太合理。
4: 不是，您给我3:7开，您给我1:3，您母您这我全拒绝，我什么都不要，那于理于法于情理说得过去吗？我可以让，对不对？可是那就看怎么让了，对不对？我让你，你要知道李大舅对你有点情感在这搁着呢，对不对？跟你不计较。
8: 因为协商不成，舅舅一纸诉状将外甥女起诉到了法院，这件事彻底破坏了二人之间原本就不深的情分。
10: 有没有什么结果呀？
1: 法院最后判决是没有房产证，所以老太太现在就没有什么遗产。
10: 没有遗产是吧？
11: 房产就没有处理，因为没有房产证。
1: 对
11: 吧？
1: 对对对，
10: 无主状态。
5: 那从30%到零的原因是什么呀？
10: 对，这也是我问的，您觉得为什么会这样的一个心理变化呢？
1: 因为我觉得刚才听他说那些我心寒了，真的。
5: 他起诉你的原因是什么？要求继承？
1: 对，
5: 继承哪个部分财产啊？
1: 继承我姥姥的。
0: 哎，我跟他说了，医院上哪儿告我告我，我都承受。
5: 你听我跟你说，你一会儿去给你舅舅做工作，还按你说的30%，看看能不能做通，好不好？
0: 不行。
5: 知道吗？
0: 吃亏就吃亏吧，法院判什么就是什么。
8: 如今外甥女小张似乎心意已定，她的勇气是出于志气还是其他原因？对此调解嘉宾是什么看法呢？
5: 你看我跟你说的这些话刚才说的都白说了，你说我听进去了，然后你还没有听进去，是不是？而且我再告诉你一个啊，如果啊他找到一个可以帮他在没有房产证的情况下解决这个案子的律师的话，那你的权益会特别特别少。
9: 所以首先得
12: 在这里边救救这个份额，
9: 所以
12: 多少，因为他之前有过诉讼，就说这可能是案由不对，没有处理，那我就一直拖着，我防着我站着，他是抱着这种心理，咱就告诉这个事情是可以处理的。
9: 所以法官跟他说，说你这个案子没有办法解决，因为没有房产证。但是换一种诉讼请求的方式表述是可以的，因为我们也有办过类似的案子。
8: 针对之前的法院判决，律师进行了分析，并且因此对小张产生了担忧。如何才能让充满抵触情绪的小张放下戒备，听取建议呢？这成了嘉宾们面临的一个难题。
13: 我们不是光治疗法律点，没有人情味儿那不行。所以在调解过程，包括劝解这个女生的时候，要就是咱们要就是注意，千万不能压着她。咱们可以说道理，但不能说我就是律师，我告诉你就这么规定的。然后你不听的话，你就打官司就必然输了。她对这种情绪会非常抵抗的。你要换一种柔和的方式，也许你是争抢不到的地方，但是你如果不听我们的，你会损失更多。
2: 有位著名的心理专家说过，幸福的人一生被童年治愈，不幸的人一生都在治愈童年。就是说，有些童年经历会对人生产生重要的影响，有些人终其一生也许都走不出童年的阴影。我们不希望小张也成为这种人，所以尽快地解决问题，开始新的生活，可能是小张摆脱困境的最佳途径。
5: 我想跟你说的，说实话啊，你确实真的很不容易，能够体会到你这么多年的没有感受到该有的一个温暖，然后还需要承担起特别大的重担，这个我确实能理解。嗯，但是呢，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其实永远是你心上的一个痛，对吧？所以就是咱们为了把这个事儿尽快的解决，那咱们要拿出一个态度。其实我没有就是说恶意的对于你说要去那种，对。所以就是说呢，我先给你讲一下这个法律规定大概是什么样子。因为如果你在我们这个平台可能解决不好的话，真的去走到法院未必对您有利，您明白吗？我现在跟你说大概啊，按法律规定不考虑少分，他应该分走多少你知道吗？
0: 对，知道。
4: 因为我也咨询过，按道理他妈这个是不是有我母亲的，对吧？我母亲呢是不是有我的？现在不关就说我母亲这套房子，现在他母亲这套房子他都办不了。
0: 他母亲这房也得你配合。
4: 那对呀。
0: 他提过这块吗？
4: 他不提，他以为我不知道呢。
5: 首先呢，刚才我询问了他的母亲和他的姥姥去世的先后顺序，因为您的妹妹先去世，然后母亲呢后去世，所以妹妹去世的时候就发生了一次法定继承。那么当时妹妹处于离婚状态，所以她的法定继承人仅有两个人，一个是张，也就是咱们现场这位女士，另外一个就是您的姥姥，也就是您舅舅的母亲，对吧？所以她的继承人是两个。
8: 双方同台落座，律师首先从法律层面阐述了张家已经发生的几次遗产继承情况。
5: 那对于您母亲去世以后，她的这个房产应该是有您50%，有您姥姥50%。那么在您姥姥去世以后，您姥姥的这个50%依然是作为财产可以继承的，那她的继承人依然是两个。您是替您母亲做代位继承，您是有一个代位继承权的，所以您继承姥姥得的那部分的50%，
9: 您舅舅呢得姥姥继承那部分的50%，这样算下来呢，就相当于在您母亲的房产里边，您是占75%的份额，您舅舅是占25%的份额。
14: 嗯，
9: 我说的这些都是咱们法律的规定。那其次再说姥姥的财产，那么姥姥的遗产分配份额应该是她有两个子女，对不对？那两个子女的话，您替您母亲进行代位继承，能拿到您姥姥房产的50%，您舅舅可以拿到姥姥房产的50%，这样两套房子应该是母亲的房子，您母亲的房子您继承75%，舅舅继承25%，您姥姥的房产您继承50%，舅舅继承50%。
15: 如果您总是耳朵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帮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帮耳通。
16: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7: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16: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15: 帮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7: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64935797。
0: 我现在我真的我什么都不想给他，他占什么我占什么，他有什么我有什么，能调能调，我什么都不给你，我就凭着我一个信仰，我就这么过来的。
4: 那我觉得我要50%，咱们俩一人一半不就完了吗？
9: 其实我觉得三七开不太可能，因为说实话，舅舅现在提出来的是50%嘛，对吧？那他当曾经提出来是30%，然后双方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我觉得中间的40%有可能的，因为毕竟说实话，除了他姥姥的那个房产，他母亲的那个房产，按法律来规定也是有他这个舅舅的份额的，
5: 可以跟他讲一下法律的规定应该是什么，
14: 是呀，
5: 可能是按照那个法律的判，有可能会是这样子的。
18: 你要如果是30，他心里他可能能接受，就他能接受，他说白了，他这一代甚至乃至于下一代，他都不会记恨这个事情了，就人的心结就打开了。
14: 现在就说我母亲这房子是30%，
18: 对，30%，
14: 他妈那没什么吧，没在里边吧，
18: 不是，他妈那个也不提了，
14: 那我承受不了，
18: 就是不提了嘛。
14: 那我承受不了。
18: 原本啊，之前的你们也沟通过是说，您外甥女说给您30%。
14: 对。
18: 如果说40，就不提妹妹那套房子。
14: 我全不提。
18: 嗯。
14: 就一次性的付。
17: 在与调解嘉宾沟通之后，张先生表示，如果母亲名下的两居室能给予他40%的份额，他愿意放弃对小张母亲房产的继承权。
9: 其实我们是站在您的角度去替您考虑这个问题的。首先呢，就是母亲那一部分，舅舅是有继承权的，因为姥姥是在这个你母亲后边去世的，那舅舅有继承权。其次，你姥姥的那个财产，舅舅还有继承权。现在舅舅已经明确表示，你母亲的那个他放弃，他不继承，那就母亲那部分肯定是全部归您了，对吧？那就是姥姥那部分，他也表示可以少要，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体会到，你应该体会到舅舅对你的一种爱。
17: 根据现有法律的规定，调解嘉宾对小张进行了详细解释。嘉宾们指出，在目前情况下，如果小张接受了协商，考虑了舅舅的诉求，就有可能争取到超过法定继承的份额。于他而言，这可能是最好的结果。
19: 但是他真的没有赡养老太太，我刚才也说他真的没有。
9: 我就说，如果说他不赡养老太太，那么他只是少分，他少分是不是他也能分呀？这块啊，其实是由法官来自由裁量的。那我可以告诉您，法院的判决其实都不一致，当然也有按46的，也有按37的。但是您说他大多数啊，我只能跟您说大多数都会是46分，他照顾的少分，但是不可能不分。所以我现在跟您说了，如果您去，我之所以希望您在这个块儿解决，其实真的是站在您的角度替您考虑。如果解决不了，去法院。那比如说啊，举个例子来说，如果你们这么的解决不了，去法院判了，法院判的46，那他还不放弃你母亲那部分，你母亲那个房产也同样要拿过来分，因为你们就讲法律嘛，不讲亲情嘛，对吧？那这种结果一旦出，你再想去更改，是不是就很难？
19: 对。 看一下现在几点啊？
20: 12:30。
19: 所以你这样，你给我一个单独空间，让我想一想，对吗？给我5分钟。
21: 好的。
17: 调解已经进行了4个小时，此刻嘉宾们依然在不懈努力，最终会不会出现一个双方都能满意的结果呢？
2: 都挺不容易，因此我最后再问两位，对于我们这个方案，你们现在先问舅舅吧，您同意吗？我们的方案同意。张，您呢？
19: 嗯，
2: 也同意。
19: 您再考虑一下，可以。
2: 需要再考虑一下，就是今天可能还。

0: 用不了，
1: 行，那都考虑一下，
2: 好，考虑一下，
0: 没关系，一个月之内，好吗？
1: 行，
0: 好，那感谢几位老师吧，嗯，大家辛苦了，也感谢两位的信任，
1: 我也得感谢各位老师啊。
3: 当天，舅舅张先生和外甥女小张没有立即签署协议，他们都表示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去考虑，但此次调解总归是帮他们找到了心结。即便是暂时没有达成一致，未来的解决之路也已经清晰可见。
4: 当走路都成了奢望，手术也没能解决问题，他却让老人行走自如。
5: 我也知道你这个键盘能扎成那个成这个程度，我何必去做手术呢？
4: 肩膀抬不起来，五六个月的疼痛，一次治疗就有了转机。
6: 去给我按了一下穴位，我就感觉到这胳膊就能往后面这样的能放了。
4: 认针、内热针、埋线针、胡氏三针如何解决患者病痛？健康北京，敬请期待。
7: 被忽视的耳鸣竟是癌症前兆。
8: 一开始就是耳鸣，给他照了一个 CT， 发现内听道呢长了一个听神经瘤。
7: 九龙壁聋，九龙壁痴是真的吗？
8: 慢慢的可能就精神抑郁、焦虑，甚至产生自残倾向。
7: 股市助药治耳鸣，疗效准，速度快。
9: 要有这个设备，要有这个技术，还要你这个专业的医生，三者不可缺一。
7: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专家中西医结合，巧治耳鸣。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两位，这桌上怎么还有个小袋子啊？什么好东西啊？
1: 哎，好东西啊，我拿来的。小袋子里边是宝贝。
0: 宝贝啊？呀，还沙沙作响吗？啊，啥呀？
1: 啥呀？
0: 碎石子儿。
1: 我带宝贝碎石子儿，非你说得出来。
2: 这都说了是宝贝，嗯，那怎么能是碎石子儿呢？猜不着了。
1: 猜不着啊？嗯，那我揭秘啊。嗯，你们俩看看啊。嗯。
0: 哟，这是啥呀？
1: 这个是号称东方睡果的，这两天我天天挂嘴边的。
2: 我知道了。
1: 啥？
2: 酸枣仁。
1: 没错啊，
0: 这就是酸枣仁啊。
1: 对呀、
0: 啊。
1: 哎呦，
2: 这个酸枣仁哈、我是知道的、因为我岳父前几年呢，他有段时间睡不着觉啊，然后我爱人呢就给他买了那个酸枣仁的枕头。
1: 哦，这老贵了、一个枕头得放多少啊？
2: 对、然后呢，人家讲说是能安神助眠啊，他枕了之后哈、确实这个睡眠变好了不少。
1: 我告诉你，就这酸枣仁啊，你闻闻，
0: 给我也闻闻，
1: 你闻闻。它自带一种清淡温润的一种草本的香气，闻上去啊是特别的舒缓放松，它能很好的提高我们的睡眠质量，包括我们很多古装的那个电视剧里，哎，那个妃子的床头有那么一个小香囊，香囊里边基本上都有这个酸枣仁这个食材，这叫什么？温香安神，
2: 能安神。
0: 哎呦，说到这个睡眠哈，我觉得很神奇啊。那我记得啊，我年轻的时候，上大学呀、那是一宿不睡呀、第二天都不会觉得乏力。你看看现在上了年纪了吧，只要是睡不好，大头晕、头疼、记不住事儿，就全都找来喽。哎呦，感觉整个人都不好了。
2: 你说的还真对。对，我记得我那个高考之前啊，备战高考嘛，那时候每天好像也就睡个五六个小时，
0: 那都多吧？啊，
2: 对，但是就睡得那么短哈、丝毫不觉得困。现在也是不行了，熬不住了。对，这个什么原因呢，阮老师？
1: 什么原因呢？我来解释一下，就通常熬夜啊，会让人的交感神经它兴奋起来。这个时候呢，你要是测量一下你的血压，血压开始有点升高哦，然后呢，这个身体里的炎症反应会增加。年轻人呢，他血管弹性好，他代谢也快，你偶尔这么三天几天。

0: 的熬夜，
1: 就短期的，
0: 短期的影响不明显，血压也不是那么明显的高。但是如果说就你这个年纪和你这个年纪
1: 再熬夜啊，
0: 再熬夜，你熬它个一个礼拜，你看你血压高不高？
1: 不行了。
0: 对，因为中年以后我们的血管它逐渐的硬化，我们的代谢也开始减慢，那你同样是熬夜，你中年的熬夜就容易诱发血压的波动，血脂异常，然后呢这个身体呢会通过那种叫什么叫无精打采这个信号，就要休息休息。
1: OK， 休息了。那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哈，就是说年轻人对于这个失眠的伤害他是能扛，它是能修复，但是如果说年纪大了，对于失眠的伤害呢，那就是耗一点儿亏一点儿，人呢经不起熬夜的折腾了。
0: 说的没错，失眠等于在熬我们身体里的能量，这个能量要是熬没了，就好比咱手机，你一直玩吧，没电了吧？
1: 啊，
0: 没电你还能开得了机吗？
1: 开不了，
0: 开不了。哎，说到这儿想几个词儿，油尽灯枯。油尽灯枯，
1: 熬到最后油尽灯枯了，
0: 亮不起来了，没油了。人好比一盏灯啊，你失眠就等于不添油的一直在那烧这个灯，早晚烧干熄灭。那么人长期的失眠熬夜，就是耗光你的精气神，耗空你心脑的能量，等咱们的心脑的能量慢慢慢慢被熬没了，那这个人呢，
2: 你看往往这个人去世之前不就说油尽灯枯吗？所以啊我们真的要睡好觉啊，更要重视这个睡眠的质量啊。
0: 对呀，那么在营养学界，长期失眠就等于慢性毒药，久而久之呢就伤及我们的心脑。
2: 说的我都有点害怕了。所以说这长期睡不好不仅仅是出现小问题啊，关键它致命啊。
0: 那是
2: 吓不吓人？
0: 吓人呢，
2: 吓人。
0: 其实也不是吓人，我这是实话实说，就是别把这个失眠呐不当回事儿。我再提醒一下大家，就是长期的熬夜真的会致命。那说到这儿，我又想起来，当时应该是八十年代那会儿呢，我去河北那边玩，住的那个当时不是宾馆了，就招待所，老板的姓乔啊，60来岁。我们跟他开玩笑管他叫乔老爷。乔老爷有点那个守财奴，就按理说这招待所的生意挺不错的，足够他补贴家用了，但是乔老爷呢贪财呀，他白天呢在招待所里呢忙里忙外的啊，晚上你就好好的消停消停睡觉呗。他不，
1: 他干嘛？
0: 他点灯熬油，他编筐。
1: 边框？
0: 对呀，那个边框一个一个一个一个的边框，
1: 边框卖钱。那个时候能挣几个钱呢？就边框。
0: 说的就是呢，要不怎么说他是守财奴呢？他想着多挣点是点呗，哪怕我就挣1块钱，那也是钱呢。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我跟我几个朋友上那边玩的朋友，外出回来了，回招待所睡觉啊，老远我们就看见招待所门口那都是人呢，走进前面一看，乔老爷满脸的冒冷汗，嘴唇是紫的，这个手呢在胸口这儿，就在那救，
2: 喊救命啊！
0: 话对呀，
1: 说不清了，
0: 话说不出来了。这乔老爷呢也是命大。就是他的那个招待所旁边就一个小诊所啊，但是那天晚上那大夫也没回家，巧就巧在这儿了，赶紧就出来，看到他这样又是针灸又是掐人中的，就把他给从鬼门关给逮回来了。
2: 那这乔老爷是心梗吧？这真是挣钱不要命的。
0: 那是在物质，就80年代是物质还不是很富裕的年代，就很多人都觉得吧，少睡点觉这不算是病，我能多干点活，多挣点钱，
2: 对，
0: 但是乔老爷的这个经历，他就验证了我刚刚提醒大家的，长期失眠是会致命的。晚上如果说咱们睡不好，首先耗伤心神，扰乱你的脑络，如果你长期的这么少睡觉失眠，你的心脏的负担它就慢慢的加重，然后你的大脑它得不到休养，各种各样的问题就悄悄悄悄的积攒，这个心呢

0: 学我刚才说的妃子放在床头那样，光是靠闻着酸枣仁的香味儿来改善睡眠，这个是不太够的啊。你想要把这个东方睡果的功力把它发挥到最大化，那只有一个办法，这个办法也是你最喜欢的，
1: 吃。
0: 哎呦，你抢答呀！
1: 吃，对，您不是最爱吃的吗？
0: 对对对，其实我跟你说，就以前呢，在农村呢，你要是去过那个农村，随处可见那个酸枣树。我记得我听当时农村里的一些长辈们说啊，说小孩不要馋，过了白露酸枣甜。酸枣可真的是我们那时候小时候特别盼望的一个零食之一了，现在是很高贵很高贵的东西，
2: 很贵。
0: 就这东西，我告诉你们，市面上好的酸枣仁一斤啊，可不是15-20的，要280。
2: 哟，这么贵啊？
0: 啊，
1: 你看看吧。这就是我那亲戚他们家随处可见的东西，现在280块钱一斤。
0: 酸枣树啊，特别难以种植，一般的是以野生为主。
2: 对，
0: 同时这个酸枣仁呢，你说吧，你这么一袋，你得摘多少酸枣啊？是不是特别难采摘？我跟你说，10斤的鲜枣等于1斤的酸枣仁。那么在摘的过程当中损耗也是很大的，人工的费用也是很大的。最关键的是什么呢？现在啊，这失眠的人太多太多了。那么酸枣仁它作为一种安神助眠的第一食材，就成了很多人的刚需。
1: 用的人多。
0: 对对，就是用的人多了。所以因为这些原因吧，酸枣仁的身价暴涨啊，
3: 供不应求了。哎，这东西这么贵啊！
0: 啊，
3: 那阮老师，你今天已经把这么好的东西带来了，应该没有再拿走的道理了吧？你也说了，这酸枣仁吃着比闻着作用大呀。
0: 啊，
3: 那您受累呗，给我们也做一道关于酸枣仁的美食。
0: 我就知道你有这心思。
3: 我最近不失眠吗？
0: 行，今儿给你来一道啊，来一道营养全面。还养心安神，还能清心润燥的营养粥。这个粥啊有名字，它叫七宝安神粥。我这就做起来。做今天的这道七宝安神粥需要准备的食材有酸枣仁粉、龙眼肉、百合、大枣、莲子、山药以及大米。首先呢，莲子、百合、大米呢，先浸泡20分钟，泡好以后呢，放在一旁备用。锅中加水，先放大米、莲子、百合、红枣、山药，大火煮开，转小火慢熬30分钟。30分钟后呢，放入酸枣仁粉、龙眼肉，再慢慢的熬煮15分钟，熬到这个粥啊浓稠软糯即可完成。今天的这道七宝安神粥就做好了，大家都学会了吗？怎么样啊，刚子？
3: 哎呦，这粥熬的稠稠糯糯的，入口啊定是细腻顺滑，不粗糙不寡淡。
1: 没错啊，这个红枣加这龙眼，自带天然的清甜。这个粥不用放糖就甜润回甘了。
0: 其实想要这道粥啊，做出来的色香味都俱全的话，有一个小窍门，酸枣仁粉跟龙眼肉就这两样一定要最后15分钟再放，你不能一开始跟那个米呀、那其他食材一起下锅，因为这么一样它那个香味就挥发掉了，它的安神的成分呢也流失掉了。而且呢，你最后放的话，这个味道更加清香。
1: 对，这个营养成分都留住了。
0: 对，
1: 这名字也好，叫。

0: 七宝安神粥。
1: 七宝安神粥呢，这个名字呢不是别人起的，老太太自个起的。
0: 您起的？
1: 我自己起的啊，老太太自己起的。一共七种食材，各司其职，每一样拿出来都是宝贝，哪样不是宝贝啊？
0: 所以叫七宝。
1: 对呀、啊，这七种宝贝，它能全面的调理咱们的身体，给咱们呢全面的补充营养。就说今天的大宝酸枣仁吧。那你知道首届国医大师严振华吗？享年106岁高龄。
2: 是，
1: 就他编制的中药学教材，全国中医院校沿用至今呢，就是中药学教科书籍的大人物。
2: 可以说是非常有权威的人物啊。中国中医界的天花板呐、
1: 那么国医大师严老先生非常的重用酸枣仁儿，就在他的临床当中，比方说他给人治疗失眠，酸枣仁的使用率是达到了93.3%，所以他称这个酸枣仁为安神第一药。严振华中药歌诀里，他用口诀做了精炼总结。酸枣仁平，补肝宁心，安神敛汗，止渴生津。他这个意思呢，就是酸枣仁能帮你养心养肝，助眠安神，止你的虚汗，解你的口干。同时在这个严振华中药学思想与临床用药研究这个全集等等一些书当中，不光是有他对酸枣仁功效的阐述，而且还收录了大量的他运用炒酸枣仁治疗不寐，不寐就是失眠、这个心悸、胸痹、胃脘痛等等病症的一个真实处方和医案。足以看得出来，严老这一生啊，行医坐诊对酸枣仁这味药是格外的推崇，是倍加的倚重，把它当成是调理睡眠、养心安神的核心药药了。
0: 怪不得哈、怪不得您说这严老先生能有106岁的高龄，
1: 可不是吗？
0: 人家就是会保养，平时呢就懂得用这个酸枣仁来养心呐、安神呐、养护身体呀、人家真是太有智慧了。
1: 就在他的眼里吧，这酸枣仁不只是治病的药，更是日常养心安神、延缓衰老、调理亚健康的养生佳品。长期的适量的用，能让人呢睡得香、心不慌、汗不多、气色好，这也是他自己长寿健康的重要养生智慧之一。而且严老啊，他之所以能达到106的高寿啊，他的养生方式真的是太值得咱们去学习。8个字儿：缓调慢养，润物无声。那这话什么意思呢？咱就拿这个失眠睡不着觉来说，不靠猛药强攻让你睡觉，因为那样呢会麻痹咱的神经，透支咱的心脑，而是要做到慢慢的补益咱的肝血，安定心神，循序渐进地调理咱们的体质，既能解决咱们失眠心慌的问题，又不会伤及到心脑等等问题。所以呢，它特别适合咱们日常长期调理身体。
2: 很多朋友睡不着啊，都会吃一些啊强制睡眠的药物，就所谓那个安眠药。那是非常伤身体的。
1: 是啊，那今天呢，我刚才做的这个七宝安神粥，就是你还没吃，太烫，凉一凉你再吃啊，它就是温和的滋养咱们的身体，做到让我们睡个好觉，但是呢却不强制睡觉，做到健康的养好睡眠。包括大家在寻找一些改善睡眠产品的时候，咱们一定要多了解，咱们从营养学来说，原材料最好呢是药食同源的，并且呢是营养全面的，这样呢我们才能放心的养好我们的身体，养好我们的睡眠。那么我再说说其他几个宝贝。二宝龙眼肉含有多种氨基酸，具有补血养心、舒缓神经、缓解多梦易醒的作用。这三宝呢就是我最爱吃的百合。百合呢含膳食纤维，它有清心降火、舒缓情绪的好处。 能帮咱们静心安神，改善心烦难入眠。这四宝就不用说了啊，一日仨枣，健康不老。哎，还真是啊，人家吃到106岁呢。
2: 嗯，
1: 四宝就是大枣，含红枣多糖，多种微量元素，补气养血，滋养我们的心神，温和养身，不让咱上火。这五宝呢，我也喜欢，莲子里边含钙、钾啊，还有莲心，就那个绿的心儿，苦苦的，含生物碱，它是健脾护胃。六宝呢，也是个好东西，我也喜欢，山药。含粘液蛋白，咱一削皮儿，哎呦，黏糊糊的，当心一弄到手上，痒的不行不行啊！粘液蛋白，它能补益元气。七宝呢，就是大米喽，里边含碳水、植物蛋白，补中和胃，作为一个基底，让所有的营养呢，我们一吃以后就更好的吸收。所以这个七宝安神粥，七种食材相辅相成，各司其职，又相互的调和，它这个性味全都是温润平和，天然食材入膳，温和滋养，无刺激，由内而外的做到真正的养心安神，这个就叫做七宝安神一碗粥，静心助眠解烦忧，温和滋补养心脑，夜夜安眠人不老。
2: 哎呀，还得话说回来呀，跟着阮老师啊，全是接地气的养生干货。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阮老师今天说的这些您记住了吗？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
3: 好，我们来看，有这微友的名字好啊，叫想去外太空。他说，我平时工作压力大，加班写那个方案啊，时不时的就头疼
1: 啊，
3: 睡眠呢还不好
1: 啊，
3: 太阳穴这个位置哈、啊、老是胀胀的，人呢也打不起来这个精神，记忆力呢感觉跟之前相比的话有所下降。
1: 嗯，
3: 说目前我应该怎么去改善呢？
1: 嗯，
3: 阮老师有没有能让我睡得香的这种好产品呢？要是有的话，最好呢您再举办一场团购。谢谢您了，阮老师。
1: 这先别谢，先别谢。啊，这位朋友啊，这个您目前呢？最先想要解决的问题不就是睡觉吗？对不对？睡觉它其实就是给我们的身体进行一个充电，进行一个修复。白天我们劳累损耗的气血、脏腑的机能，全靠在晚上夜里这个深度的睡眠呢来进行一个修补。那至于您提到的有没有让您能睡得好点的产品呢，这个肯定有，但是我要说，很多睡眠产品是非常的伤身体的。那市面上有很多的产品，不是调理睡眠问题的，而是呢强行压制你的大脑神经。你吃完，你立马啊犯困了，强行压制你，但不是自然的让你睡着，是被那个药劲儿给压住了。你天天用，你长期用，你的神经会越来越迟钝。人不光没精神，反应也会变慢。所以呢，我们要选择不伤身体、养身体的睡眠产品。那什么是对于睡眠真的好的产品呢？首先，它里边有很多的药食同源的食材组成，食物不伤身，对不对？就像我今天说的酸枣仁，这种原材料它对身体好啊，并且没有什么副作用，咱们就找这种原材料是药食同源的产品。那么这种产品它没有猛药，适合长期用来调理我们的睡眠障碍，不伤肝肾，不依赖这样的产品，它温和不伤身体，而且能全面的滋养调理我们的身体，这是从原材料来看。那么还有一点就是从安全性来看，咱们要找一些名医国医代言的一些产品。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类产品的品质它是经得起考量的。那至于这位朋友，您问能不能给我们办一场什么团购啊，那换句话说，要是有很多朋友都有这个需求，那么我会帮大家去找找一些好的产品。
2: 好的，李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3: 修车王师傅发来的留言，他说：“冉老师，我儿子最近呢谈了一女朋友，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了。他说我打工打了一辈子，攒下来了点钱，

0: 打算呢都给孩子结婚用。
1: 嗯，
0: 现在想想看呢，我也是这个不亏欠孩子了，但就是有点亏欠我自己。
1: 啊，
0: 自己睡眠不好，能有好几年了。
1: 啊，
0: 然后呢，一直做梦。
1: 嗯，
0: 啊，而且梦里边乱糟糟的，什么内容都有。
1: 嗯，
0: 血压呢还有一些高，眼睛现在呢也看不清了，也不知道这个身体的状态啊。你说这样了还能干几年呢？
1: 嗯嗯。
0: 所以说男人好难。
1: 嗯嗯。
0: 想问问您呢，您说平日里我吃点什么比较好呢？需不需要吃点什么这种产品呢？
1: 我现在他觉得他这老爸当得不容易啊。你说刚子辛辛苦苦给儿子攒下来点结婚钱，
2: 嗯，
1: 把自己弄得全身都是问题，对不对？首先这位朋友，我说您这个睡眠的问题啊，有一句老话他说得非常好，睡得不好万病来找。
2: 嗯，
1: 也就是说睡眠是我们身体的它一道防线，那你睡不好全身都跟着出毛病。首先血压高的问题，身体得不到休息，交感神经一直处于那种紧张的状态，就时间长了血压就不稳，慢慢的慢慢变成高血压了。再加上你睡不着，睡不着，老是睡不着，一天睡不着没事儿，两三天到七天左右你就会心烦意乱，焦头烂额，焦虑上火。你一到晚上，我今晚是不是又要到天亮了，睁着眼睛，你这情绪就紧张就波动，好家伙，血压更加容易飙升。那么眼睛是最靠我们的气血来滋养的，如果睡眠差了，耗气血了，头部眼部供血不足，就容易眼睛花呀，看什么呢，看不清，看东西就模糊，还有阴风流泪呀。
2: 这么一看，睡眠对我们的健康真的是太重要了。
1: 是啊，所以这位先生，您问我吃点什么，目前呢您可以吃一点酸枣仁、百合、蒸山药。酸枣仁啊，富含酸枣仁皂苷、黄酮类的一些物质，能舒缓中枢神经，平复情绪，帮助我们自然入睡，它没有依赖感，不伤身。百合呢含有百合多糖、生物碱，就这些成分呢能够清心润燥、舒缓心神，缓解心烦失眠、情绪紧绷。那么还有这个山药，富含粘液蛋白、淀粉酶，帮助我们脾胃呢吸收营养，补足身体亏虚的元气。我们多吃一些呢能安神助眠，对身体呢有多种好处啊。那么至于您说到吃点什么产品呢，这个呢要看原材料是不是属于那种药食同源的，要做到不伤身体还能养身体，这个才是好的。还有就是要看看有的产品啊，它有没有 PICC 标识。 PICC 它承保就意味着这款产品它不是杂牌，不是野路子的产品，一旦出现食品安全问题可以直接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有明确的赔付保障，这种产品你买的就更加放心了。
0: 我觉得哈
1: 啊，
0: 这些个产品
1: 啊，
0: 你说我们普通人去找的话肯定也特别的费劲，您要是能遇到那个对睡眠好的产品
1: 啊，
0: 是吧，你能不能帮着大家？
1: 我知道你一开始就没好事
0: 来一团购是吧。
1: 你放心我比你还想着大家呢。就是这件事情呢，不是说立冬一说老太太就立马明天滴漏的一个宝贝就来了，不可能，这个要去跑，要去找，要去打听，对不对？
2: 还要谈，
1: 所以需要一点时间的。当然遇到好产品，我肯定第一个就要跟厂家去争取这个团购。
2: 好，那我们就等待阮老师的好消息。
1: 嗯，
2: 啊，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的留言。
0: 红色牡丹花，他说想问问阮老师，自己从今年开始苍老了很多，头发也白了，皱纹也多了，眼底呢还有不少的那个红血丝，就是整个人看起来呢特别的没有气色。他说我自己哈，每天都想睡个好觉，有困意，但是呢睡不着。您说我目前应该怎么办？
1: 这样一个问题啊，其实也不光是他一个人有啊，我给大家来支点招吧啊。如果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们可以在临睡前 用这个稍微温热一点水泡泡脚，然后呢揉一揉自己的手心还有我们的脚掌心，当你的身心这么一放松，这个困意就能延续的长一点儿。另外呢，我再给您一道安神养心、对脾胃好的营养甜品，叫安眠羹。
2: 这个名字好听啊，
1: 又想吃了是不是？嗯，这个做法很简单啊，我一说你回去做就行了啊。准备点那个龙眼肉、覆盆子、乌梅、莲子四种食材，放在一起放锅里一煮就行。这个四种食材呢，都是对我们睡眠有帮助的好食材，同时呢还能对我们的气血呀、皮肤啊等等有很好的调理作用。
2: 那最后要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
4: 我叫徐兴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复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眼睛的护理，比如说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啦。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7: 胶装福利来了，精心装饰23周年庆，为回馈新老客户，联合各大品牌送实惠，推出经典全包整装，每平米1599元，店庆让利，每平米立减700元，现在抢定每平米仅需要899元，仅限99户。经典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送7万装修好礼包，含送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灯具、全屋窗帘，送品牌烟机、灶具、不锈钢水槽、龙头，送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材料，欧派榻榻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每平米仅需899元，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窗帘、全屋灯具，送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销，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省钱省力省心装修，一年仅此一次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8: 天旋地转，头晕呕吐，眩晕患者备受折磨。
9: 睁开眼睛，房子转；闭上眼睛，自己转。
8: 不定时发作，险象环生，危及生命。
10: 幸亏当时手里没拿刀，要不然就真是后果不堪设想。
8: 中西医结合治疗，一人一方，效果显著。
11: 眩晕几年，就这几分钟回味了。
8: 如何摆脱眩晕困扰？职场健康说可邀知名专家为您支招。

0: 您好，这里是职场健康说，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
1: 主持人您好，我头晕好几年了，隔三差五的晕，每次晕起来吧，天旋地转的，根本就不敢动，就是感觉到处都在转，哎呀，特别难受。我去了好多医院，然后也看了好多科室，就是查不出什么毛病。就前两天又犯起来了，就是吓得我都去急诊了。就是我想看看咱们节目能不能帮忙找专家看看，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能不能治？
0: 好的，听得出来我们这位求助的观众非常的着急，因为晕呢它是一个非常难受的症状，而且长期反复的话可能会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甚至危及生命。今天我们就请专家来给我们讲一讲眩晕到底怎么办。帮忙团请到了两位专家，一位是知名中医耳鼻喉专家孟青主任，欢迎孟主任。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还有一位是知名耳鼻喉科专家冯文凤医生，欢迎冯医生。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孟青，副主任医师，知名耳鼻喉科中医专家，传承于中医世家，师从著名中医大师，从事耳鼻喉科中医临床诊疗工作3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善用经典方剂真药并用，标本兼治，在中医诊疗耳鸣、耳聋、中耳炎、眩晕、鼻炎等疾病方面都有着独到经验。冯文凤主任，知名耳鼻喉科专家，原武警医院耳鼻喉科专家，中华医学会耳鼻喉分会会员，曾在多家三甲医院开展临床工作，从事耳鼻喉科临床诊疗工作30余年，尤为擅长耳鸣、耳聋、眩晕、耳石症、中耳炎等耳鼻喉科常见病及疑难疾病，医术精湛，深受患者好评。
0: 刚才我们求助热线当中的这位观众呢，非常着急，晕，而且呢挂了好多的科室，好像都没有找出原因，想请我们的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也帮他来诊断一下。如果您遇到这样的问题，您会首先想到我要去看哪个科的医生呢？
5: 我会选心血管内科。
0: 啊，你觉得是心血管方面的问题？
5: 对，因为是头晕，有可能是供血不足嘛。
0: 嗯，
6: 创伤科，因为可能是碰到那个创伤了，然后去创伤科看一下。
0: 头晕是头撞了一下是吧？或者是哪儿磕了碰了啊？也有可能是这个原因。那接下来到底应该再去看看哪一科？因为我们的这位求助的观众其实他也去过了很多的科室了。冯医生，我们应该再考虑哪个科室呢？
3: 刚才咱们听到这个电话呀，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他说呢，天旋地转，啊，感觉自己在转。
0: 嗯。
3: 所以这里边有一个关键的字是转。啊，这个转的话呢，就预示的它是耳鼻喉的疾病。旋转的性的眩晕呢，是一个叫耳性眩晕。这个耳性眩晕呢，占在这个眩晕的里边呢，占到大概70%。因为呢，我们的这个掌管平衡的话呢，咱们看一下这个耳朵结构。
0: 嗯，
3: 咱们的耳朵结构呢，一共分三部分，这地方这一部分呢叫外耳，啊，这一小部分叫中耳，还有一部分叫内耳。这个内耳呢，分两大部分。
0: 嗯。
3: 啊，一部分呢叫耳蜗，像小蜗牛一样周围，它是掌管什么呢？掌管听觉的。啊，还有一个膨大的这部分呢叫前庭。
0: 嗯。
3: 啊，它是掌管平衡的。还有这个三个半规管，啊，它是掌管平衡的。比如说咱们前日子很火的谷爱凌，
0: 嗯，
3: 啊，在空中翻来翻去，全红婵翻来翻去，啊，它为什么会能掌握这么好的平衡呢？就是因为这个地方在起作用。咱们大部分的这个眩晕呢，是指这个叫前庭性的眩晕，所以呢，像它这个咱们的平衡就是由于这个前庭来掌管。
0: 您刚才听到了他说有一个旋转的感觉，您就可以判断他是要往耳鼻喉科方向来去判断了。
3: 3个月前啊，我接诊了一个患者，这个老人家呢大概70多岁，一个老太太啊，他来的时候呢是他的儿子啊给他推过来的，坐了一个轮椅，然后精神状态非常不好。非常不好，这种很萎靡的状态。他的家属说是，我们老太太已经晕了好几年了，晕起来就是转，不敢动。我们 CT 核磁全部照过了，脑子一点问题没有。
0: 那也是去过了很多科室。
3: 对的，我说啊，那你是旋转性的眩晕。这时候我们想到了，可能就是前庭要出问题了。我们通过检查呢，发现呢，它有一个特点。

0: 啊，肌肉在体位变化的时候会出现眩晕，比如说像左侧翻身、弯腰、系鞋带，或者是去卫生间蹲下的时候，它都会引起眩晕。所以呢，我们结合它的其他的检查，给它确诊了，就是一个耳石症。一听说耳石，还说耳朵里边长石头的，并不是的啊，并不是长的。这个石头呢，是我们固有的，它长在哪个位置呢？长在这地方，啊，这是前庭。前庭这个半规管啊，这有一个膨大的部分叫壶腹部，它里边就含有耳石，但是由于某种原因呢，它就脱落了，跑到半规管里边去了。半规管里边不有这个磨迷路嘛，它里边呢会有液体。你想石头掉到水里边，它在里边晃来晃去，晃来晃去就掀起波澜了，所以它就开始晕。这个疾病啊，对于患者来说是非常恐慌，因为呢他不敢轻易的活动。啊，这个活动呢，应该严重影响正常生活，甚至出门都费劲，啊，因为它这个疾病呢，随时会出现，一旦出现的话，假如说摔倒了，走楼梯摔倒了，啊，或者走路上摔倒了，轻者呢会造成骨折，重者会造成车祸，所以呢，这患者非常恐惧。
1: 那已经判断他是耳石症了，我们要怎么来给他治呢？
0: 耳石症是这样，最主要的一个治疗方法呢，就是复位。啊，复位呢也分两种，以前传统的治疗方法呢就是手法复位，手法复位是比较考验医生的这个经验了，啊，他需要边摆正患者的头位，边观察患者眼振的情况，这样呢他能有的放矢的把这个石头转回去，但这个呢人为的因素太多了，
1: 根据完全靠手感啊，
0: 完全对，全凭经验，全凭经验，这样的话就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有可能复的不是原来的位置，或者错了一点，所以经常有人说，哎呀，我复完以后怎么还晕？那没办法，再复。所以呢，像以前的传统的治疗方法呢，就是我们要复3次到4次，每3天复一次，一直让它完全不晕了才可以。所以现在呢，我们有高科技的一个仪器，啊，它是像什么呢？像类似一个咱们飞行员训练那个转椅一样，把患者固定在这个椅子上边。固定好了以后，戴一个眼罩，像咱们看那个 VR 眼镜一样，哎，这个眼罩起什么作用呢？就监测咱们的眼振，这样呢，这个可以非常精确地测出来是哪一颗半管掉出来的耳石，这样再通过计算机计算，啊，精确地到毫米，这样的话呢，它就不会出现这种，比如说复的不到位的情况。所以我们观察呢，用这个转椅转的话，大概基本一次就可以了。
1: 哦，这就是科学的手段了。
0: 对，而且呢，这个耳石复位以后啊，感觉特别清爽。患者好多人说，我来时候那个样子，现在好像好了。
1: 从转椅上下来就不晕了，就只要给他复位了。
0: 对，
1: 眩晕几年，就这几分钟。回味了，
0: 因为这个耳石就是这么神奇。
1: 那如果您身边也有朋友，他是长期反复的有这种眩晕的感觉啊，一定要提醒他不要忘了去耳鼻喉科去看一看，可能就是刚才我们专家说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出现了眩晕、耳鸣、耳背，甚至是耳聋的一些情况，以及其他的耳鼻喉方面的疾病，想要找到孟青主任或者是我们冯文凤医生的团队获得科学的诊疗的话，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6700-28866700-2886。那像刚才您说的这个案例，它是耳石症导致的眩晕。那接下来呢，我们通过小片去认识一位宋阿姨，她又是另外一种眩晕的情况。
2: 64岁的宋阿姨退休后，在家也闲不住，里里外外的忙活。这一天，宋阿姨在家做饭时，突然觉得耳朵里堵了一下。紧接着就感觉天旋地转的头晕，好像房顶都在转。宋阿姨一下子失去了平衡，摔在了地上。宋阿姨回忆说，自己平时几个月就晕一次，同时还伴有上吐下泻的症状，一晕就是大半天。饱受折磨的宋阿姨多次前往医院检查，这到底是怎么了呢？
1: 黄医生，就刚才这位宋阿姨也是您的患者，她是什么原因导致的眩晕？
0: 她也是一个叫耳性的眩晕，但是呢，她呢在这之前呢也是走了很多弯路，去了很多医院，去查脑子去了，查心血管了，查心外科了，但这个眩晕呢一直在困扰着我。她说啊，我就是发作起来我就是晕，转，睁开眼睛房子转，闭上眼睛自己转，转了以后我说那你怎么办？我赶紧扶住一个东西不动以后呢？他说我要睡觉半个小时以上才会缓解一点，啊，我说那晕了怎么办？那我只能躺着了。什么

0: 也干不了了。本来呢，我是帮这个孩子啊，接送孙子，去上学、下学都是我的任务，做饭都是我的任务。自从我晕了以后，家里乱套了，啊，孩子也没人接了，饭也没人做了，然后呢，儿媳妇还要请假回来照顾我，这严重影响我的生活了。我说实在是没有办法了，他要反复发作，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晕，所以呢，我跟外边交流就有点困难了，因为我不知道会晕到哪里。万一我走在路上我晕倒了，人车把我撞了，是吧？所以呢，恐惧出现了，
1: 对生活的影响太大了。
0: 对的，对的。所以呢，我们通过检查呀，综合分析，还是一个叫耳性的眩晕。但耳性眩晕它就跟上一个患者呢，就不是一个病了，因为呢，它发作的时候呢，第一呢，持续时间比较长，一般要半小时以上。啊，有的人他就需要躺一周，只能静躺，不能动，只要一改变体位，马上就又开始晕了。后来我又讲，我说你耳朵难受吗？他说耳朵有时候会有那种蝉鸣，耳朵还胀胀的，好像脑子要裂似的往外胀。通过耳镜检查发现呢，他的鼓膜是正常的。通过纯音检查，听力有下降，啊，损失超过了60分贝。前庭功能检查显示呢是不对称的，前庭功能显示异常。我们给诊断一个叫梅尼埃氏病，学名叫膜迷路积水。这膜迷路刚才讲了啊，这里边有一个内壁，啊，叫膜迷路，它里边是含有水的。我们把它想象成一个水池，这个水池呢，它有上水，有下水，上多少下多少，它是一个叫动态平衡，它是掌管身体平衡的。动态平衡的话，就会人体就会平衡了。但是呢，由于某种原因呢，它上水突然多了，啊，多了以后水就会变，下水还是这么多，水就会淤到这个池子里边了。它是一个封闭的水池，所以它只能胀。一胀它就会晕，而且胀了以后的话，到一定程度还压迫血管，血管就会变窄，就会出现耳鸣、耳闷胀感，啊，听力也会下降，啊，我们给他测了，听力已经超过60分贝了。我们有个指标，25分贝以内是正常，超过60分贝，跟人近距离交流就会有困难，
1: 就
0: 会
1: 有困难。喊了，
0: 对，大声，经常有人说什么。啊，你再说一遍，要不就打岔了。人说东，他说西，就会出现这种情况。而且这个膨大的这个膜迷路，会压迫这个血管，听力会进一步下降。啊，如果超过80分贝，那就是不可逆的了。即使带助听器，他也听不到了。
1: 打耳聋了。
0: 对的，对的。
1: 一个简单的，大家看似简单的眩晕的问题，最终为什么会走向耳聋这么严重的一个后果呀？
0: 它是因为这个耳朵里边是一个非常精密的器官，咱们耳朵啊里边有叫毛细胞，这毛细胞需要血的营养，咱们每一根神经都有一根血管跟它伴行，而且它是一个什么呢？它是一个叫末梢的一个血管，是一个微动脉，啊，这动脉很细，非常细。啊，它只有0.3毫米，它又受到压迫以后，供血就不好了。毛细胞一旦受损，有的时候长期受损是不可逆的。所以呢，这个病呢，一旦出现，一旦确诊，就及早治疗，
1: 不要耽误。如果说像宋阿姨这样的一个情况，她没有注意，耽误她现在已经是一个耳背的状态了，那接下来可能就会发展成耳聋。耳朵里边它是一个非常精密的结构，当这个里边有水的时候怎么办？我们怎么把这个积水给它排出去？
0: 首先第一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治疗手段啊，叫鼓室注药，把这个药物啊精确地投放到这个有病的部位，增加内耳的血液循环，增加营养，起这个消炎、消肿、抗过敏的作用，局部组织水肿减轻，血管就通畅了，这样就会很快解除内耳的血管痉挛，血液循环通畅了，营养自然就跟上了，就恢复了。我们鼓室注药为什么比吃药效果要好呢？是因为啊，我们是定点的，把这个药物呢注射到有病的部位，吃药要通过全身血液循环，它分配到耳部的量就非常少了。鼓室注药的话呢，可以做到精确，而且用药少，基本没有副作用。
1: 然后给完药之后，这个药物起作用，水自然就排出去了。
0: 是的，对，所以我们给它一个叫靶向治疗。啊，它是个靶子，我们就定点清除。治疗2天，基本就不晕了。他来的时候呢，也是坐轮椅来的，也精神状态非常不好。你想吧，每天晕呐、啊，他也什么也不会什么洗脸，说我们可以形成蓬头垢面了，就那种穿睡衣，端端就来了。我们通过治疗以后呢，第3天的时候，和他的儿媳妇就手拉手就过来了，我没认出来，穿一个粉色的衣服，我说你怎么样啊？我好多了，好多了。我说咱们先把这个晕的止住，这样的话呢就不影响正常生活了，啊， 啊，然后下一步呢咱们再治耳鸣还有这个耳听力损失的问题。所以通过我们的精心的治疗，包括中医西医的结合的治疗，不是诸药输液啊、理疗针灸啊，综合的治疗，一个月以后他的听力恢复到35分贝。
1: 这个骨是诸药我们理解了、
0: 嗯、
1: 还有光疗它是怎么来复、嗯、
0: 光疗是这样啊，我们是用的一个红光治疗，它是促进血液循环的，加快了的吸收，它有一个清除自由基的一个功能。所以呢这样的话，通过这个骨使诸药这个红光治疗，包括输液还有一个中医的调理，它很快就恢复了。因为我们通过中医的治疗啊，彻底改善了他这个痰湿的体质，所以呢我们后期随访3年了，他一直没有复发。
1: 那这个中医怎么来辅助的部分，请孟主任给我们来讲一讲。
2: 我们中医在治疗眩晕也有他的一定的办法，我们中医在很早的时候丹溪心法上就有这个记载，如遇舟船之上，起则欲倒，就好像是人在漂浮的小船上一样，旋转啊，晕厥啊。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呢，首先要分清虚实，虚的呢往往就有肾虚啊、脾虚，实症呢有是一些是肝火呀、风邪呀，还有一些是痰湿啊，这些情况因人而异，一人一方进行治疗。像刚才那个患者，我们用的是半夏白术天麻汤，这个半夏呢有燥湿的作用，其中这个方子里面还有陈皮，也是燥湿化痰，另外还有地痰定旋的作用。我们在治疗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加减，不是光居于原方，然后根据患者的症状，他有一些睡眠不好，那我们可能要加一些镇静安神的药，在中医里面有这方面作用的，比如说酸枣仁啊，还有一些致远志什么的，不同的阶段用不同的药，有的时候呢我们还要加一些那个开窍通耳利耳的药。
1: 刚才那两位专家跟我们说的这些治疗的方法呀，我突然从内心觉得宋阿姨很幸运，因为她这样一个眩晕的问题虽然困扰她很长时间，但是找对了专家之后呢，她中西结合的治疗标本兼治，获得了非常好的效果，也解决了她这个大的问题。所以在这儿也要再一次提醒我们各位观众，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出现了眩晕、耳鸣、耳背甚至是耳聋的一些问题，或者还有其他耳鼻喉方面的疾病，想要找到孟青主任和冯文凤医生的团队获得科学的诊疗的话，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6700-2886 6700-2886。说到身边有朋友如果出现眩晕的情况，有很多人都会给一些土的方法啊，比如说啊，你扶住哪儿等一会儿就没事儿了啊，这也是因为我们对于眩晕这样一个问题还存在一定的误区。那接下来邀请冯医生跟我们一起进入谣言粉碎机环节。眩晕只要不是脑梗就没关系。
0: 错误，眩晕虽然不能致命，但是呢它可以发生一些次生灾害，比如说摔倒引起骨折或者一些意外的情况，另外呢还会可以造成耳聋。
1: 第二个问题，眩晕根本治不好。
0: 错误，眩晕通过精准的检查、科学的诊断是可以治愈的。
1: 第三个问题，只要是眩晕就是梅尼埃病。
0: 错误，梅尼埃只是眩晕的一种，它的表现呢是反复发作的旋转性眩晕和耳鸣，其他疾病也会造成眩晕，所以呢我们出现眩晕的话一定要到专业的医院进行检查。
1: 那今天呢我们节目的现场也请到了一位曾经我们冯医生的病人，我们也听听这位阿姨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您好。您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呀？
3: 大家好，冯主任好。
4: 哎，你好，又见面了。
3: 您好。我曾经是一位眩晕症患者，从年轻的时候吧我就经常失眠，睡眠质量挺差的，而且就是当时耳鸣就跟知了叫一样，就是每天吧这个头啊昏昏沉沉的，迷迷糊糊的，就没有清爽过。2019年的时候吧，有一天我正在做饭呢，就突然就感觉这个耳朵里头啊就像灌进水一样发堵，一下子就晕了，就感觉是天旋地转的，看着这个厨房就跟在转一样，特别的害怕，晕倒了。幸亏当时手里没拿刀，要不然就真是后果不堪设想。我老伴儿吧听见声音了，当时他也吓坏了，后来他就跟我说，他说我一直在叫你，你就不回音，你听不见吗？我说我确实听不见，我就是闭着眼睛我也在晕，当时就是又恶心想吐，头还特别疼， 老伴儿就说我送你上医院吧，我说我去不了，一步都动不了，晕的难受，就根本就起不来。就这么着，我就在厨房里躺了一个多小时，老伴儿把孩子们也都叫回来了，但也没办法啊，慢慢的吧，我就不那么晕了，正常了。正常以后我就感觉可能是头天没睡好，低血糖了，后来就隔三差五的就晕一次，晕起来真的就是天旋地转的，不光是身体上这个晕哈，而且就是啥，就是心里特别特别的紧张，就是我不知道啥时候我再发一次，我就成了那个120的那个急诊室的常客了。孩子没办法，也只能是经常请假就回来照顾我。后来就是这个耳朵也慢慢的也晕的时候吧，听不见东西，别人说话就跟我很大的声音说才行，特别的难受。再后来再一次发病的时候，就是又晕了，又晕了之后吧，家里人就带我去找冯主任了。当时是孩子推我去的啊，冯主任呢给我打了针了，打针之后吧，第二天我就能走路了，我就去找冯主任，我说冯主任，这次效果挺好的啊，然后您给我治，别让我再老是发作了，太提心吊胆的了，我可以住院。冯主任就给我制定了一套治疗方案，输液加上这个股室滴注，还有红光灯啊，中医啊，针灸啊，这一套这些个治疗方案都给我治疗以后吧，我就感觉有效果了。以前的时候吧，就是十天半个月的我就发作一次，这次住院都三个多星期了，三周多了也没有发作，我心里就觉得哎呀挺高兴的，
1: 生活正常了，
3: 哎，就这样就出院了。回家以后吧，我就坚持定期的去复诊，也不晕了。以前的时候听力不是受损吗？人家给我说话大声喊，现在听力也没有障碍了，而且那个就是以前的时候经常耳鸣叫啊，现在也听不到了。可能是连中药啊、带针灸啊，冯主任这一套给我治疗下来之后吧，这些都好了，睡眠质量都好了。我说呀，这真是太神奇了，这一套叫我就觉得我轻松了，我也踏实了。以前的时候就根本就不敢去串门啊，去出门啊，旅游干嘛的，就怕发作了之后没人管，没人动的，家里就必须有人守着我嘛，就不敢离人。现在这个经过冯主任治疗之后吧，我就心里踏实了，也不用家里有人陪着我了。后来我就慢慢的恢复之后，我就报了一些个那个轻松一点的那个旅行团，就跟着人家去旅行了几次的，
1: 自己去玩了，
3: 对，就觉得哎呦我太幸福了，这个样没有再反复发作了，就是感觉特别特别的好，也不用人陪着了，孩子也不用经常请假了，我就心里踏实了，真是我特别感谢冯主任。
1: 好，你看阿姨刚才说了，我在跟他对话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也是正常音量，对吧？咱俩还有这个距离，阿姨都听得特别清楚，现在完全没有耳背的一个情况了。
0: 这个患者啊，他病情比较特殊，啊，他除了有旋转性的眩晕以外，啊，还有一个头疼，啊，恶心、吐，全身症状比较重，还有伴有听力的下降。他的眩晕呢，不是单纯的梅尼埃，啊，他有梅尼埃的症状，还有一个前庭性头疼，啊，这个病情相对比较复杂。因为通过住院的治疗的话，更系统的治疗啊，首先呢给他做股室注药，减轻他的症状，缓解他的眩晕，然后呢我们又给他用了一个高压氧，在这个液体里边加入高压的氧气，增加血的氧含量啊，还有红光治疗，包括针灸啊，这样中西医结合治疗，通过治疗一个周期以后呢，他会完全恢复到正常了啊，听力呢也从70分贝恢复到20分贝，因为他最大的问题呢是反复发作，我们通过中西结合治疗呢改善了他的眩晕体质，所以呢到现在2年了，他一直没有复发。
1: 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出现了眩晕、耳鸣、耳背，甚至是耳聋的一些情况，以及其他的耳鼻喉方面的疾病，想要找到孟青主任或者是我们冯文凤医生的团队获得科学的诊疗的话，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6700-28866700-2886。您还提到了高压氧和红光治疗，这两个相加，它怎么就会对阿姨的这个眩晕这么管用？
0: 这个眩晕呢是这样，是耳朵里边供血不好造成的，血循环不好，血量就会减少，一减少营养也会减少，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通过一个啊，高压氧是把这个氧气通过 通过高压压到这个输液里边，进入到血液循环里边，再通过红光治疗呢，是一个促进血液循环的，清除体内自由基。这样的话就血油多了，营养成分又高了，这样的话呢就能达到一个良好的效果。所以呢他这个患者呢治疗三天就非常明显的一个效果，然后呢再通过中医的调理，我们通过三个疗程的治疗可以达到痊愈的标准了。
1: 刚才我听这位阿姨说的情况，就是她在这个眩晕之前，她有长时间的一个失眠的症状啊，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了，所以她失眠跟她的眩晕有关系吗？孟主任，
2: 失眠跟眩晕是有关系的。如果有长期失眠，她高强度的工作、疲劳啊，容易引起眩晕。反过来讲，这眩晕呢，长期头晕啊，有的人会引起恶心啊、呕吐啊，长时间的好不了，她也更焦虑，更引起失眠。加重，这样呢形成一个恶性循环，然后呢对身体伤害是挺大的。这个患者呢长期的失眠，有一些肾精亏损的症状，有些肾虚的症状，因为他有腰膝酸软啊、耳鸣啊，有时候还会出现一些心烦的症状。所以我们治疗的时候呢，还是以中医的那个辨证施治的原则，根据他的情况就给他用补肾的药，杞菊地黄加减。这个方子呢里面有九鱼肉、山药、熟地黄、茯苓这些药呢可以对这个病人肾气给予补益的作用。因为他治疗的时候是不同阶段的，前一个阶段是肾虚，然后后来呢经过调理呢，我们就要进行加减，加一些对这个眩晕有好处的药，通过这个利尔开窍定眩的一些药治疗，比如石菖蒲啊，还有一些牡蛎啊什么的这些药，另外再结合一些检查，还有一些那个红光治疗和那个电离子激光治疗。另外还有一个我们中医最常用的一种方法，就是针灸治疗。
1: 就是说到针灸，大家也是都是很好奇的。
2: 针灸呢，对耳鼻喉的病效果也是不错的。我们这个耳朵吧，是12条经脉的汇聚之处，其中7条经脉是在耳朵中直接相通的，还有5条这个络脉也是间接的和耳朵相通，所以我们在取穴的时候可以直接就在耳朵周围取穴，比如说耳门、听宫、听会、宜风，还有角孙，这些穴位就是耳朵周围的穴位。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呢，它可以起到促进血液循环、改善耳部的供血。在这个基础上研究了一些特殊穴位，比如说聪耳穴、健耳穴、耳鸣穴。另外呢，就是在这个针灸的取穴的基础上，我们又有一个大家说的叫升级版那个针灸电疗。这针灸电疗呢，可以抑制那个神经的异常放电，改善耳部的循环，进一步的起到治疗作用，效果不错。
0: 因为眩晕的病人确实是这样啊，他非常痛苦，因为他严重影响正常的生活。像刚才那患者说，我哪儿也不敢去，我别说我出去旅游了，我出门去买个菜，我都怕摔倒了，因为老年人就怕摔，一旦摔倒引起骨折，会引起严重后果，就卧床了，然后慢慢的心血管就不好了，最后呢，可能就人就不行了。所以呢，这个晕是非常重要的，一定要及早发现、及早诊断、及早治疗。
1: 您这个提醒太重要了，因为对于很多的人来说呢，都会觉得说我就晕一下，那我就平复一下就好了嘛。其实很多时候没有想到，他这个拖延治疗会引发后面那么严重的一个后果，不仅仅是影响您的生活质量，可能会引发其他更加严重的疾病。所以在这儿也是要，跟专家说的一样，提醒大家，再一次提醒大家，如果出现了眩晕的情况，一定要早发现早治疗，同时要找到专业的团队进行科学的诊疗。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此刻正在经受着眩晕、耳鸣、耳背甚至是耳聋的一些情况，或者还有其他耳鼻喉方面的疾病，想要找到孟青主任和洪文凤医生的团队进行科学的诊疗，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 010-6700-2886。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也谢谢我们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谢谢大家。那今天的职场健康说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5: 走了，去北京了，
6: 拜拜，
7: 我们出发。
8: 就是这里，
9: 这儿好漂亮啊，
10: 我超级想在北京。
11: 你的肉夹馍会准时送达。
12: 哇，好壮观。
6: 在这里，在这里。

0: 非遗是也有温度的。
1: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2: 现在啊，六环路已经变成了公园。
3: 镜头跳舞开始吧。
2: 哦，这太神奇了，
0: 最厉害的一群都在这。

0: 佛寺一直在变又一直不变，这是非常宝贵的城市智慧，
1: 这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亮了前方的路，
2: 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天。
3: 国家也发展了，我们也越来越幸福。
4: 这颗卫星是巴黎学生制作的。
5: So next year you'll be number one?
6: Absolutely.
2: 住在这里也太幸福了。
7: 小哥还是个老外
8: 啊，我是老内。
7: 今天给大家送纪念品，来给哥哥送。
9: 太厉害！
10: 鼓板打，锣声响，我想在这儿打倒。
11: 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北京，一座真实、温暖、永远向上生长的花园之城。
0: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宝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2: 在这里，我深刻地体会到，文化正在传承中，重获新生。

0: 感知时光，遇见惊喜，这里是时间的礼物，探寻历史中藏满的智慧，捕捉当下正流行的生活，每一件好物都是时间赠予我们的最佳礼物。
1: 老旧床垫对身体的危害让您意想不到，
2: 睡了有十年了差不多，
3: 大概有十来年了，
4: 十四五年了吧，
3: 十四五年了，
4: 睡完了觉着好像更累了，觉着太软，起来都费劲，
5: 最怕老伴要一起来干扰我了，我就且睡不着呢，
6: 他的已经塌陷了，我现在的腰就特别不舒服，
7: 哎，有一股不太清洁的味儿，螨虫啊细菌啊，
8: 床垫是甲醛超标了10倍，使用十年的乳胶床垫粉尘化了，对健康形成了很大的威胁，
1: 使用十年以上的床垫绝对不能光看表面，
9: 3、2、1，
8: 哇，
9: 我的妈呀，咦，
8: 哎呀，它这个界面已经都粉化了，
9: 这怎么都是海绵粒儿的，还五颜六色的呀，
8: 你看这里面像垃圾一样的东西，我
9: 就这个锈迹已经全出来了，我这现在只你看它还是就是那种整个，哎呀，就我这一动大家能看到吗，全掉渣子，哦，里边更是，
8: 你看看这个里面全部是垃圾，
9: 所以您想想，就如果睡在这样的床垫，一个是睡眠质量，包括为什么很多人睡完都觉得，哎呀，我这皮肤怎么老痒痒，很可能跟您家这床垫有关系，
1: 粉尘异味各种垃圾材料侵蚀着您的身体，所以为了睡眠健康，十年以上的老床垫一定要及时更换，
7: 所以观众朋友，您是不是这床垫啊只要不破不烂您就一直躺着不换呢，
9: 但是我觉得这真的是对自己的健康问题太不负责任。

0: 提示我们必须要换床垫了。
1: 首先支撑失效，床垫表面呢出现一些塌陷。第二个呢，身体不适，但睡醒后腰酸背痛，有可能问题出在床垫上。第三个，卫生隐患。第四个，异响破损。
0: 就这些情况如果出现了，您一定要考虑一下是不是您家床垫的问题。
2: 其实你看现在床垫已经很高级了哈，就各种材质的五花八门，而且价格也参差不齐。总之大家觉得信息太多了，该怎么挑一个适合自己的性价比又好的床垫呢？
1: 挑选床垫的原则之一呢，就是床垫不是越贵越好。根据大家的情况呢，我现在给大家推荐一款综合功能的床垫，就是现在这款维奇 House 床垫。首先呢，它是正反两面可睡，一面软一面硬，需要软的睡软面，需要硬感的睡硬面。还有呢，它这个中间用的是独立弹簧，
0: 就是属于那种分区睡眠不影响的。
1: 对对对，
2: 就我翻身不影响你轩轩。
1: 还有一个呢，我今天最不想提的就是价格。
0: 不是，这怎么人家来我们这儿都是，哎呀，还有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性价比了。
1: 您二位啊，可以拿出手机，包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们一起搜搜这款床垫。
0: 哦，5999，小6000块钱，
2: 中高端的价格，
0: 对
2: 呀，6000元啊。
1: 您什么时候去找这款床垫，都一直是5999。商场呀，这种它做大型促销活动，最低最低的时候也没低于3000块钱。我为难的状况就是这样的，我们今天在栏目组给所有的观众提供的价格仅限10名啊，我拿产品抵宣传费了，
2: 就10个还抵着宣传费，那得非常便宜才行啊。
1: 1.8×2米的床垫1680一张。
0: 什么？1000多块钱？
2: 比他们最低价还便宜将近一半。
1: 1.5×2米的床垫1580，含送货上门。
0: 还含送货上门？
1: 真的？
0: 我要不要先此时此刻也拿
2: 手拿手机抢？
0: 我也准备一下。
3: 你们俩抢着呗，一共就10个，赶紧关注。
2: 行行行，咱给观众啊，赶紧抢购起来。
4: 使用10年以上的床垫，绝对不能光看表面。
0: 我的妈呀！咦！
1: 哎呀，像垃圾一样的东西，我
0: 全掉渣子。
4: 粉尘、异味、各种垃圾材料侵蚀着您的身体，一定要及时更换。今天给您推荐的是深睡释压护体床垫，承托感好。
3: 哎，这块就感觉到两边它有一个支撑，我这个点儿不觉得空，
4: 释放身体压力，舒适好睡眠。
0: 就是它虽然硬，但它不硌。
4: 使用的都是健康环保材料，全部符合国家标准。市面上近6000元的价格，实体店活动后也要3280元。今天1.8×2米的床垫只需要1680元，1.5×2米的只需要158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那么低的价格，这质量有保障吗？
1: 质量啊，肯定有保障啊。这就我接下来要说的挑选床垫的第二条，好床垫一定出自正规的大工厂，所以我这邀请大家跟我们一起去工厂做参观考察一下。
4: 区别于某些不正规小作坊使用回收料，生产环境差，我们今天推荐的床垫可是正规大工厂出品，跟着我们的镜头去看看。
1: 轩轩，这就是我们现在床垫生产工厂。
0: 哇，好大规模呀。那其实在进这个工厂的时候呢，我也有一个疑问和一个考验啊，尤其是针对甲醛问题，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敏感。那咱们怎么能够保证我们床垫的这个安全性呢？
1: 那今天呢，我也带了一个仪器
0: 啊，
1: 在整个生产环境中，也是我们这个原材料呀，包括这个生产工艺最集中最密集的地方
0: 啊，
1: 看看我们整个的这个甲醛测试。
0: 行，哎，能看到啊，我手里的这个仪器是一个专门测试甲醛的，
1: 国家规定的标准数值在产品上面是0.08毫克，
0: 大家能看到我进到工厂里头是0.019啊，20，就是在这个数值是上下浮动的。
1: 我们一路走一路看，
0: 那咱们就拿着这个测甲醛的仪器边走边逛。
4: 一张好的床垫，材料和工艺都是很重要的。我们先来到材料区。
1: 轩，你看，这就是我们的原料区。
0: 哦，就这一片都是，是吧？
1: 我们用的海绵呀，包括这个是我们做的面层的坚棉。你看看，所有的料都用新料，拒绝任何回收料。哎，我们床垫这次配的不是 A B 面的吗？一面软一面硬的，所以我们这个现在硬的这边就用的是这个3E环保椰棕。
0: 其实一说到椰棕，很多观众朋友们都最关心的一点就是甲醛问题。这一片都是椰棕，但是我的数值基本上现在就是在0.01516，就在这个上下浮动。
2: 是怎么做到的它的这个粘合呢？
1: 这个就看我们中间的这个连接层里面有很多这种白色的这种纤维，它是通过高温来

0: 做除糖除胶处理的，你很容易把它剥离开
1: 啊。
0: 胶盒的产品你是剥离不开的。
2: 优秀的生产工艺也是必不可少的，我们采用了六大生产工艺。一，独立袋装弹簧卷制，
0: 碳钢的钢丝从机器里过来卷成弹簧，再到这儿一个个装成袋。
2: 二，热处理形成床网，
1: 那它上面附的这一层是什么？就看起来有点像无纺布材质的。
0: 这种它专业叫硬纸棉。
2: 三，剪棉制作，也就是多层面料的缝合。四，就是床垫的复合，依次放上海绵、乳胶等舒适层。五，围边，
0: 全是自动化生产的，所以它的精度非常高。
2: 六，检验包装，床垫的耐用度，弹簧很重要。
0: 那接下来我们针对我们床垫最关键的部位弹簧，我给你做一个极限的压力测试。
1: 啊。
0: 把这个床垫呢，把它压成一个很薄很薄的状态
1: 啊，
0: 完了我们再让它整体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如果弹簧的质量不好的情况下，弹簧可能就压崩了，结构就压散了。
1: 我现在量一下啊，这个抽完真空以后的这个床垫是多少？是四点多，应该是差不多四点五左右。咱们现在看它能不能回来。呜，太牛了，一下就起来了。
0: 你再量一量。
1: 我再量一遍啊。23厘米左右，依旧还是很舒服的。
2: 使用10年以上的床垫，绝对不能光看表面。
1: 我的妈呀！咦，
0: 哎呀，像垃圾一样的东西，我
1: 全掉渣子。
2: 粉尘、异味、各种垃圾材料侵蚀着您的身体，一定要及时更换。今天给您推荐的是深睡试压护体床垫，探秘工厂。
1: 啊，我手里的这个仪器是一个专门测试甲醛的，0.01516，就在这个上下浮动。
2: 亲身测评，
3: 哎，这块就感觉到两边它有一个支撑，我这个点儿不觉得空，
2: 软硬两面，满足您任何睡感。独立弹簧，互不影响。清爽透气，好床垫，好睡眠，才能有更好的生活。市面上5999元的深睡试压护脊床垫，今天1米8×2米的床垫只需要1680元，1米5×2米的只需要1580元，仅限10个名额。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挑选床垫的第三条呢，就是要选择适合大多数人的复合型床垫。那我这个也带了一个样角，同样呢我也带来一个图片说明。整体结构下来是有11层结构，怎么睡都舒服。面层我们也叫这个舒适层，亲肤透气，耐磨不起球，
1: 就是那种很高端的床垫的这种触感和质感。
0: 第二呢是高回弹海绵，它缓冲感特别好，能很贴合我们的身体，分散我们身体压力，提供很好的一个支撑。再下面是这个乳胶层啊，弹性好，透气性强。中间呢就是我们这个主体结构的独立袋装弹簧，睡在两侧人互相不干扰，它是这核心支撑的结构，能贴合我们脊柱。刚才说的偏硬那一侧呢，采用了3E的这个膜微棕，能提供这个偏硬的支撑力，保护脊柱。
4: 我的理解是这一层其实也更接近那个就是什么？
0: 对对，就是棕面。
4: 那我们这个床垫它适配度呢？这个年轻人啊，老人啊，
0: 应该适合咱们95%的人群。
1: 所以说啊，一款好的高品质的高端的床垫，它一定是一款复合型的床垫，并不是那种单一材质。
2: 今天给您推荐的是深睡试压护脊床垫，探秘工厂。
1: 啊，我手里的这个仪器是一个专门测试甲醛的，0.01516，就在这个上下浮动。
2: 亲身测评，
3: 哎，这块就感觉到两边它有一个支撑，我这个点儿不觉得空。
2: 市面上5999元的深睡试压护脊床垫，今天1米8×2米的床垫只需要1680元，1米5×2米的只需要1580元，仅限10个名额，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挑选床垫的第四条，不能光听别人说好，
4: 你得让我们去躺一躺啊，感受感受啊。
1: 那咱们呢也邀请我们的体验官们一起去感受一下。
0: 现在这两款就我们今天节目里介绍的两款床垫，一款是1米8×2米的，一款是1米5×2米的。
5: 这个你看那个弹性，一看就特别舒适，特别舒服。那我们在平时我们如果买床垫的话，那我们怎么去判断这个床垫的好与坏呢？
0: 一般通过3个方式。首先平躺 测试，再一个侧卧测试，还有一个就咱们起身的测试。那平躺测试的时候呢，就是我们首先人在躺在床垫的时候，底下的腰部要有一定支撑，原则上就是我们手可以放到腰下，但是我手掌不能完全的翻转，
1: 是能伸进去，
0: 能伸进去，
1: 但是我要转我就转不动了。
3: 这块就感觉到两边它有一个支撑，我这个点儿不觉得空
1: 啊。那侧躺
0: 呢？侧卧测试呢，就是我们侧躺的时候呢，看我们的脊柱是保持在一个水平线上。
1: 那起床测试呢？
0: 起床的话，就是我们的床垫软也好，硬也好，我们起身费不费劲，能不能轻易的起身？
3: 你省事儿了。我们家那垫子，我起床就得揪着，
1: 不揪着起不来。
3: 对啊，它塌了。
1: 那这样，咱们接下来翻一下，再看看这硬的这一面感受如何？
0: 好，阿姨，您再试试这面的感觉，偏硬的啊。
3: 还真是。
1: 这躺完感觉怎么样？
3: 这感觉我觉得更硬实一点吧，我本身腰也不太好，我觉得这个挺适合我的，特别平稳，有一些点震动都没有。这起床洗它一下给我支撑住了，
1: 就是它虽然硬但它不硌。
3: 对，
1: 这就是我的感受。
0: 像这个有时候有些老人习惯睡硬床呢，用这个很好，如果咱天气热的时候，这面可能感觉会更凉爽一点。
1: 呀，半夜起床了，我要走了。您那边有感受吗？说这个床晃悠
3: 没有？没有这种感觉。
1: 我就感觉我即使在这晃，那边好像也不是很明显。
3: 不是很明显。
0: 我们再做一个更苛刻点的实验。
1: 就是我把水瓶其实就是代替的，就我躺的位置。
0: 对，
1: 那接下来由阿姨起床起身看一眼这水瓶会不会倒，您感受一下。完全没有影响。大家要知道它其实是很容易倒的，但是我觉得在那一侧睡觉起身什么的可以说几乎是没有任何的影响
3: 啊。你别说，这有时候两口子有一个起床就容易影响另外一个人，因为我们睡觉都比较轻。
0: 对，
3: 所以呢你觉得挺适合我们，起码是老年人。
0: 其实总来说，该软的地儿软，该硬的地儿硬。
1: 明白了，
0: 承托地儿要承托，要下陷的地方要有一定的柔软度。通过今天的节目，我想跟大家传达的是，床垫啊它其实是一个消耗品，即使没有这些明显的问题呢，它上面的这些皮屑啊、螨虫啊，也是我们健康的一个极大的隐患。
1: 当然啊，最关键最关键的一定就是高性价比了。1米8的床垫呢只需要1680元，1米5的床垫呢只需要1580元。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6: 开着952匹的莲花蜂蜜去摘红杏
7: 汁水，这要滴下来了，这个
8: 太棒了！
9: 走啊，只需要一辆蜂蜜，您就完全解锁了欢乐谷所有乐趣。
6: 去什么迪士尼欢乐谷？
10: 今儿吃点好的，入口即化，香极了，别提多好吃了，又焦又香又嫩的，非常的正宗。
11: 头痛、头晕、上肢麻木、高血压、脑供血不足，可能是你的颈椎、腰椎出了问题。骨错位、筋出槽、颈椎病、腰椎病，中医有什么独特的治疗方法？手摸、心灵、骨伤科医生的基本功又是什么？国医名师、大医精诚，本期嘉宾李纯岭医生和您聊一聊骨正筋柔，中医助您远离伤痛。记忆国医，敬请关注。
12: 当走路都成了奢望，手术也没能解决问题，他却让老人行走自如。
13: 我也知道你这个地方能扎成那个成这个程度，我何必去做手术呢？
12: 肩膀抬不起来，5-6个月的疼痛，一次治疗就有了转机。
14: 去给我按了一下穴位，我就感觉到这胳膊就能往后面这样的能放了。
12: 热针、内热针、埋线针、胡氏三针如何解决患者病痛？健康北京，敬请期待。
15: 蒸菜、
16: 海鲜毛血旺、
17: 葱烧海参斑、
18: 陈记烤鱼。
19: 大家好，我是味道掌门李铁布，我今天教大家做一道私房菜——黄金脆皮鸡。先把这只鸡啊放在锅里，加热水就行了，让这个水啊没过这个鸡。先用大火把这个烧开了，这个时候呢咱们就可以把这些个香料加里边了，香叶、白芷、肉蔻、桂皮、大料、香茅草、花椒、辣椒，最主要的是这个栀子，这个黄金的颜色就靠这个栀子了。那 大家看啊，你看这个栀子一放进去，哎，这颜色就变黄了。葱姜加盐，这样呢大火呢煮上个五六分钟就行，哎，然后就改成小火。好，咱们这个小火慢炖半个小时，哎，盐熟透了，没问题了，咱们就可以把它捞出来了。冷却以后呢，在上面再铺一层冰块，哎，让它这个皮更紧致一些。这道黄金脆皮鸡就做好了。
8: 岁月沉淀的古法滋味在唇齿间缓缓苏醒，沉香温润的新会陈皮遇上清甜多汁的砀山雪梨，遵循古法慢脆交融，食材本味层层释放，汤色清透纯粹，入口绵柔甘润，一脉相承的老手艺熬出满口自然鲜香。今天带大家品鉴这款古法草本饮品，邂逅地道舌尖本味，精彩不容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最近这个天气啊是越来越燥热了，大伙儿是不是觉得这个嗓子眼都冒烟了，而且喝这个白开水还觉得啊喝的寡淡无味还不解渴。
16: 哎呦，您可说到我心坎上了、尤其是天热，多说两句话呀这嗓子啊就冒烟。可是我这人吧我还嘴刁，一般的饮品啊我还真瞧不上。
1: 那您今天可来着了，
16: 哎，
1: 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出厂家代表好好的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款啊古法纯植物草本饮品陈皮雪梨饮。接下来有请崔总，欢迎欢迎。
17: Hello 大家好，今天带来的这款小洋人陈皮雪梨可是正儿八经的国民老牌子，94年做到现在啊整整32年了，几代人喝出来的口碑品质硬邦邦，绝对信得过。这30多年啊我们没干别的事儿、我们就扎扎实实的做一件事、给大家做放心喝的饮品。今天这款陈皮雪梨啊就是我们老厂拿出来的看家本事，童叟无欺，真材实料，您喝着放心啊，就是我们老牌子的底气，这可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润燥方子、专门滋润咱们的健康。来阿姨您来尝尝这
4: 尝尝尝尝
17: 咱们的饮料啊
4: 尝
17: 尝，主打的就是真材实料。哎，您看看这个色泽，
1: 闻闻这个味道，
17: 是不是有一股天然的果香和陈皮的醇香？
16: 哎呀，这个味儿正，它不是那种刺鼻的香精味儿，是那种淡淡的梨香混着陈皮的回甘。我先干为敬啊。
17: 怎么样，是不是觉得瞬间就滋润了？
16: 还真是，
1: 真的。哎，我跟你们说啊，太舒服了，这个口感太绝了啊！哎，就是那种冰冰凉凉，一口喝下去啊，那叫一个清爽。最关键啊，这梨汁的清甜完全中和了陈皮的那个陈味儿啊，所以喝下去啊是不酸不涩，满口都是植物的清香，特别的解腻，而且口感喝起来特别的绵密，完全不是那种齁甜的糖水的感觉，而且整个嗓子眼儿特别的滋润，整个身体都感觉被滋润了。最关键我看配料表特别的干净，零脂肪，这喝起来是一点负担都没有。
17: 哎，您说对了，这个配料表呀、不仅干净，而且呢还不乱添加，药食同源，新会的陈皮配上了砀山的雪梨，再辅以山药、百合、黄芪这些草本精华，这呀可是古时候传下来的智慧，专门呢是为了润子而来，是遵循传统食养思路的匠心搭配。再说一下主料，我们呢选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新会陈皮，还明确标志出了用量，这可不是借着新会的陈皮做噱头啊，而是实打实的延续了古方传承熬制。还有中国梨都的砀山的优质雪梨，汁多甜润，个大饱满，用料扎实，工艺先进，我们采用的呢是无菌冷灌装工艺，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风味。
16: 关键是太方便了，早起喝，下午喝，随时随地都可以喝，出门携带也方便。现在大家选饮品 最担心的就是各种添加剂，咱们这个安全这块做的真的挺实在的。
17: 这点啊，大家尽管放心，这款饮料啊只以冰糖来进行调制，里面不添加甜味剂、防腐剂、色素和人工香精。同时啊，营养配比十分友好，每100毫升热量极低，脂肪和钠的含量呢全部为零。对比市面上高糖高钠的饮料，它呢就是日常补水的优质选择。控糖注重饮食健康的朋友啊都能放心喝。我们不用劣质的原料，不搞概念添加，我们就是要把这碗古法润养的味道带给大家。
16: 崔总，这款饮料我爱了，但是这个好东西的话一定不便宜吧。您要是按照超市里10来块钱的那个价，我们可不接受啊。
4: 对，
16: 咱今天可得打破好东西往高了卖的传统。
17: 阿姨啊，您是懂行的，这正常呢市场价呢是8元钱一瓶。我们呢相对于纯草本植物饮料，我们坚持的呢是薄利多销。正常呢市场价1箱24瓶是192元。今天呢为了支持咱们的栏目，我也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内部的特惠价。24瓶118元。这个价格真的是不赚钱，就相当于说给大家交个朋友了。
16: 这可不行，您这个是内部特惠价了但是咱们观众啊平时买菜都精打细算
4: 对，
16: 您这算下来一瓶儿它也得5块钱嘛，这对咱过日子人来说呀它可不算特惠。您再咬咬牙，咱就图个量大实惠。
17: 这可不行啊，阿姨，我们用的您看啊，这可是砀山的雪梨新会的陈皮。这陈皮都是按两去卖的。这成本在这儿呢，我们现在已经是低于出厂价给到给大家了。
16: 再让点。
4: 哎，
16: 这么好的东西经过这么一宣传，大家喝完了全是回头客。
17: 再抹个零头这100了啊，真的不能再低了，再低我真的就亏大了啊。
4: 崔总，我跟你说啊，我觉得黄阿姨说的对对啊，今天咱们就认准了这24瓶整箱的这个规格，咱也不搞那种赠品啊，花里胡哨的那种噱头啊，这样您就给个痛快价，89块钱24瓶，我们整箱痛快的拿回家。
17: 这小200的东西，你们就直接给砍到了89元，这半价都不到啊！我跟你们说，这可真卖不了，这连成本都不够啊！
16: 哎呀，崔总，您这陈皮雪梨用料这么扎实，又是老品牌，薄利多销。它才能口碑长存，不是？89
4: 啊，
16: 100个名额，您就当是给大家发个福利了。
4: 这30多年老品牌啊，这个口碑哪儿来的？那肯定是消费者给的呀。现在啊，您这口碑，这可都坐电视机前看着您呢。所以您这价格今天要能成啊，我跟你说，我立马抢两组，自己家里拿一组，这父母家里也拿上一组。
17: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再推脱啊，我就是有点不够意思了。算了算了，既然二位老师这么说了，我也豁出去了，89元24瓶整箱带走。
16: 哎呀，太棒了太棒了，
4: 立马抢两组啊。
16: 没错，
17: 但我丑话说到前头啊，仅限100组，价格也仅限今天，卖完立刻恢复原价啊。
16: 大家赶紧抢。
4: 对，跟大家说一下啊，真的就100个名额，然后首卖您就肯定抢不到了，所以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最关键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8: 国民老牌小洋人陈皮雪梨饮品火热开抢，整套24瓶，栏目专属价仅89元，全场限量100组，精选新会陈皮，搭配砀山雪梨，辅以多种药食同源草本食材，遵循传统古法配比，无菌冷灌装工艺，锁住食材本味，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低热量，零脂零钠，饮用毫无负担，汤色清透，入口绵柔甘润，常温冷藏热饮都好喝，居家补水，餐后解腻，出门携带样样合适，老少皆宜，全家共享。赶紧拨打电话扫码下单，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下楼取快递。

0: 得再来一口。
1: 嗯，
0: 真润，从嗓子到身体都舒服。这饮料现在在我家是刚需，早上起来喝一瓶儿，清清肠胃；晚上吃完饭解解油腻，尤其天热，喝这个比喝白开水强，比喝奶茶健康。关键三块多，您随便去比，真是便宜。
2: 我们不光是卖饮料，更是推荐给大家一种润养的生活方式。无论呢是自己喝，还是说去朋友家当伴手礼，这24瓶一箱啊，既体面又实惠。
1: 现在市场上的饮料五花八门，这个喝起来完全没有那种甜腻厚重的感觉，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像我们这家里有孩子的啊，这个买饮料喝饮料是特别的要注重啊。这款喝起来就特别的好，这个配料表特别的干净，所以说是老品牌做的东西啊，真的是让人放心。
2: 哎，您说到了当下人很多的痛点啊，现在很多人呢长期待在空调房里，日常呢爱吃凉食，或者是经常奔波，说话又比较多，普通的白水呢喝着单调，高糖的饮料又不敢多碰。咱们这款饮品啊，就是完美的替代选择。它呢依托了传统的食养古方打造，把陈皮、雪梨这类经典的药食同源食材融合在一起，保留了食材原生营养，喝起来啊比白开水有滋味，又比奶茶、碳酸饮料健康多了。
0: 最重要的是这个价格下来了，品质可得有保证啊。
2: 您放心啊，我们呢坚持可视化的品质把控，不仅呢用先进的工艺保护食材营养，从原料甄选、生产工艺到营养配比，每一环啊都是用心打磨，这就是想让大家喝到纯粹放心的草本滋味。我们多年深耕大健康饮品领域，我们的口碑品牌都是久经市场考验，我们承诺严选地道原料，拒绝色素、香精、防腐剂，所有的产品呢均符合国家食品标准，收到货品如果有任何问题，我们都会第一时间跟进处理，保障每一位消费者的权益，
1: 这才是真正为我们着想的好产品啊。想要的朋友啊，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3: 国民老牌小羊人陈皮雪梨饮品火热开抢，整套24瓶，栏目专属价仅89元，全场限量100组，精选新会陈皮搭配砀山雪梨，辅以多种药食同源草本食材，遵循传统古法配比，无菌冷灌装工艺，锁住食材本味，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低热量，零脂零钠，饮用毫无负担，汤色清透，入口绵柔甘润，常温冷藏热饮都好喝，居家补水，餐后解腻，出门携带样样合适，老少皆宜，全家共享。赶紧拨打电话扫码下单，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下楼取快递。

0: 专属的特惠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想抢购的朋友真的是要抓紧了。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这款饮品的啊多种喝法，解锁更多的饮用乐趣。哦，
1: 它的饮用方式啊十分灵活，常温直饮的话能够品尝到食材的本味。嗯，天气炎热的时候我们就放到冰箱里面去冷藏，冰爽解乏，是下午茶休闲时刻的好搭档。天气转凉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去微微的加热一下，口感闷润，风味啊更加的出众。一款饮品啊适配了四季不同的场景。
2: 以前想喝陈皮雪梨汁啊，就得回家自己慢火熬煮，又费时又费力。现在有了它呀，开盖即饮，随时随地都能喝到这个古法风味儿，真是解决了我们不少麻烦。
1: 没错，这个呀不光是一款饮品，更是日常的刚需好物。不管是自己在家喝呢，还是说送给亲朋好友，它都是一款非常贴心并且有心意的选择。一托呢老品牌，好原料，好工艺，性价比拉满，是家家户户必须要囤的一款。
2: 我现在家里呀，天天都备着这款饮品。早上起来喝一瓶啊，清爽舒心，三餐过后喝一瓶解腻又爽口。闲暇在家呀，出门遛弯啊，随手就拿一瓶，走到哪儿喝到哪儿，特别方便。
0: 这眼瞅着时间还有一分钟就到了啊，想抢购的朋友真的是要抓紧了，因为名额有限啊，先定先得。大家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3: 国民老牌小洋人陈皮雪梨饮品火热开抢，整套24瓶，栏目专属价仅89元，全场限量100组，精选新会陈皮搭配砀山雪梨，辅以多种药食同源草本食材，遵循传统古法配比，无菌冷灌装工艺，锁住食材本味，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低热量，零脂零钠，饮用毫无负担，汤色清透，入口绵柔甘润，常温冷藏热饮都好喝，居家补水，餐后解腻，出门携带。

0: 燕麦，全谷物里的尖子生，蔓越莓，抗氧化界的宝贝，这两样撮合到一块儿，做成一块美味的点心。真实果粒嵌在醇厚麦香里，酸甜解腻，奶香混着麦香，越吃越香，每一口都是天然食材的本味。这就是今天要向大家介绍的美食，蔓越莓黄油燕麦曲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要给大家推荐的是啊，蔓越莓黄油燕麦曲奇饼，这是有两家上市公司啊联合打造的健康点心，那现在呢正在活动进行当中，价格有优惠。好，接下来我们就请出西麦食品的焦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欢迎欢迎，
1: 大家好，
2: 特别好。我们这款蔓越莓燕麦黄油曲奇呢，是我们西麦食品与嘉士利集团两家上市公司联合打造的一款非常好吃的曲奇饼，只有好的材料与工艺才能把它做出来。
1: 这曲奇饼啊，看着就不一般啊！你看这一粒一粒的燕麦片，还有一颗一颗的蔓越莓果，都镶嵌在啊这个饼里面，而且啊是烤得微微焦黄，这看着就特别有食欲。嗯，
3: 这个才是真材实料呢。
1: 对，
3: 我刚才啊没忍住吃了一块，又香啊又酥，还好嚼，不甜腻。我这辈子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点心，
1: 我必须再来上一块儿。吃这个燕麦的点心啊，哎，我是一点负担都没有，越嚼越香，真的是太好吃了。最关键嚼在嘴里面甜丝丝的，还特别酥脆，特别满足。燕麦啊配上蔓越莓，就这种口感真是颠覆了我的认知。
2: 这配料好啊，燕麦用的是澳洲一级燕麦，跟其他的燕麦口感可是不一样的，香脆又好嚼，营养啊还特别全乎，像蛋白质啊、B 族维生素、钙、铁、锌，您想要的它里边全都有。
1: 蔓越莓是好东西，这两年啊真的是特别的火，吃起来酸酸甜甜的，口感特别好。
2: 这蔓越莓啊是一种营养价值非常丰富的水果，抗氧化能力特别强，带着好些我们人体需要的营养元素呢，像这个花青素啊、鞣花酸、酚酸，还有白藜芦醇，这些东西都在里头，热量低，糖分也低，咱吃着呀没负担。它呢就好比这个酸酸甜甜的天然鲜果精华，小小一粒满满都是营养，
1: 而且有了健康的这个燕麦啊做打底啊，这蔓越莓啊可以说是点睛之笔，酸甜提味还加倍营养。
3: 还有黄油呢，这黄油啊在超市卖可贵的，得60块钱一块儿，这黄油咱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
1: 我们吃西餐的时候经常看到外国人啊，很多人就把那个黄油啊直接抹在面包上，哎呦直接吃掉了，吃得特别的香。
2: 这天然黄油啊可是好东西，它是奶类的精华，它其实呢是把牛奶里的这个脂肪使劲搅拌，让脂肪抱团跟水分开，再洗干净压干，最后做成的这个淡黄色固体乳脂。那黄油呢容易被咱们人体吸收，能快速补充体力，富含这个脂溶性的维生素，像维生素 A 呀、D 呀、E 呀、K， 那用它做出来的曲奇呀，香气浓郁，口感出众。由于它的熔点接近人体体温，入口以后很容易就融化了。那咱们吃起来就是顺滑不腻口的感觉。你像我们这个曲奇饼啊，用的就是新西兰进口的天然黄油。那有的曲奇呢，用的是人造奶油来代替黄油，跟它比，那就是天上和地下，根本不是一个东西了。一个呢是养身体，一个是毁身体，大家可得仔细分辨了。
3: 真跟您说的似的，它好化，越嚼越香，奶香味啊特足，这呀是牛奶的精华。高营养，这怪不得外国人都爱吃了。
2: 要不怎么说它是健康点心呢？里边啊都是好东西。
1: 哎，
2: 其实我们打造这款曲奇的目的啊，就是为了让燕麦更好吃，让老人孩子都爱吃，每个人都能享受燕麦带来的健康。
1: 要不说这大公司啊，就是腰杆子硬啊，有底气，有实力。哎，所以我今天真的是要买点回家啊，这全家人可以拿它当零嘴吃。
2: 在点心部呢，用天然黄油做的。一块要您8块钱，一点也不过分。再好点的，就像我们给栏目组做的这种哈，加了蔓越莓的澳洲一级燕麦做的，10块钱也是稀松平常。
1: 哎，焦总，听啊，您这10块钱一块，我们可接受不了，对吧？
2: 今天是推广日，哪能要您10块钱一块的？咱们必须来个大优惠，2折。今天呢，不到100块钱，给您50块。 合一块可不到2块钱，这价格给力了，
3: 给力。哎，50块肯定不够，嗨，这么会儿功夫就吃了好几块了。嗯，哎，甜嘴巴舌的肯定吃不够，
2: 这么爱吃啊。行，那我就再给大家伙加10块，总共60块。就算老两口咱们每天吃2块啊，都够吃一个月的。
3: 孙子孙女来了可咋整啊。嗯，哎，他们爱吃，吃起来没够，10块8块了一会儿就没走了吧，还一人带着点儿，肯定是不够吃的。
2: 60块还不够啊。嗯，我这1块都合1块多钱了，外边10块钱，我这1块钱，这还不够吗？
1: 这可是2大上市公司啊合力做的这个活动，咱这是大活动啊。嗯，我们肯定不可能白要您的，那不合适啊，但是我觉得您必须再多给一点啊。哎，我们卖力的帮您宣传，让更多的人都能品尝到这回头，这不一下子大家都成回头客了吗？我觉得这叫花小钱办大事儿。
2: 你还想加多少啊？
1: 您一使劲儿，咱再加10块，变成70块。
2: 70块，这不行不行，万万不行啊！这我连材料我都买不回来。
1: 哎，这我知道啊。你看这70块不到100块钱，合着这么1块才1块钱多一点点，对吧？这市场上这没这价，你这市场上啊，这怎么都得10块钱，哎，这么1块。但是咱今天这才1块多钱，这价格啊多有冲击力啊！我想大伙肯定会踊跃报名啊，一起来买。最关键啊，尝完之后回头都成您的回头客了。最关键呢，我觉得这就是2大上市公司联合搞的这个活动啊，一起给大家推荐一款啊健康点心，所以我觉得这必须啊，咱一次性的搞出点大动静，给大家一个大福利。
3: 就是就是，您啊松松手，再大方点儿。
2: 哎呦，我这。那成吧，那咱们就说好了，就100个名额。嗯，不能再加了啊，再多了我可真赔不起了。
1: 太好了，焦总啊，太给面了啊。你看啊，在外面买1块的钱，今天在咱们这儿可以买7块啊。今天咱们在这儿花100块钱买到的，您在外面要花700块钱，
2: 是
1: 真的是不一样啊。所以电视机前观众朋友，如果想抢购的话，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0: 酥脆好嚼，奶香浓郁，酸甜饱满的健康点心蔓越莓燕麦黄油曲奇开抢了，70块才不到100块钱，澳洲一级燕麦，新西兰天然黄油，优质蔓越莓果肉，配料表干净透亮，老人小孩放心吃，独立包装携带方便，解馋顶饿，外出旅游居家待客走亲送礼都讲究，今日特惠不到100块钱到手70大块，送货到家门口，不用下楼去拿，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2维码抢购吧。

0: 这个呢是大公司专门为了咱们栏目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专门调的口味，跟市面上的不一样，酥脆好嚼，不油不腻。您自个儿要是吃着好啊，可以想着给亲戚朋友都带点。
1: 您平时啊就可以把它当个零嘴儿啊，到了下午的时候咱泡上一杯茉莉花茶，再来上什么两块这个点心啊哎，这一下子就感觉啊这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这生活品质啊噌的一下就上来了。
2: 就这个曲奇饼啊，我是越吃越爱吃。你看就我这岁数吧，不敢多吃零食，就怕油多糖多，反正脂肪酸。但咱们这捆曲奇呀、吃完了吧，这嘴上里边吧它不腻，手上它不油，而且啊嚼着有这个燕麦的香味儿，营养啊足足的，还是这么好吃。我这次买的呀是特别的满足。
0: 阿姨，您看咱们这个曲奇里边没有那些您看都看不懂读都读不通顺的化学名吧。这配料表干净，可没有那些其他饼干经常有的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啊，什么防腐剂之类的。要不怎么说咱这就

0: 是健康又好吃的曲奇饼。我跟大家保证啊，这是零反式脂肪酸、零人造奶油、零添加剂，这就是两家上市公司联手打造的底气。
1: 哎，这真的特别的重要啊，因为现在很多中老年人啊都有心脑血管的问题，医生反复强调要少吃这个反式脂肪酸，您承诺了说这个是零反式脂肪酸，这下大家就放心了。
0: 我来跟大家说一说为什么我们能跟大家保证这个里边它是零反式脂肪酸。市面上很多曲奇为了降低成本延长保质期会用人造奶油、植脂末，这些东西啊在加工的过程中就会产生反式脂肪酸。其实世界卫生组织早就说了，反式脂肪酸呢是没有安全剂量的，越少摄入越好。那咱们这个曲奇呢添加的都是新西兰的进口天然黄油，虽然成本贵一点，但是咱们吃起来健康啊。
2: 我老伴啊他就高血压，平时啊我是不敢让他乱吃东西，我这回啊可就敢买回给他吃了，零反式脂肪酸，他还是燕麦做的。
1: 哎，我要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不到100块钱70块这样的价格啊，只有在本期节目播出期间您才能享受到，错过啊我们以后就恢复原价了，所以想抢到优惠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酥脆好嚼，奶香浓郁，酸甜饱满的健康点心蔓越莓燕麦黄油曲奇开抢了，70块才不到100块钱，澳洲一级燕麦，新西兰天然黄油，优质蔓越莓果肉，配料表干净透亮，老人小孩放心吃，独立包装携带方便，解馋顶饿，外出旅游、居家待客、走亲送礼都讲究。今日特惠，不到100块钱，到手70大块，送货到家门口，不用下楼去拿。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这个蔓越莓曲奇的吃法可真是太多了啊！早上来不及做早饭的时候，咱们拿上几块这个曲奇啊，哎，再配上一杯热牛奶，这样一顿啊营养丰富的早餐，这不就齐了吗？燕麦里面的膳食纤维，黄油的乳脂香气，再加上蔓越莓的维生素，这一下就齐了。这要下午你要是饿了，再来上两块垫垫肚子啊，解馋又过瘾。
1: 对，
2: 它还是独立的包装，这临时出门揣上两块，晚上跳舞广场舞。有点累，有点饿，吃上一块不油腻，好消化，不影响睡觉。
1: 阿姨说的没错啊，咱们这个曲奇啊是独立小包装的，一袋就是一块，放在包里啊或者揣在兜里都很方便。出门遛弯啊，逛公园，坐火车，旅游出差，带着孩子，咱就放在兜里，随时随地都能吃。
0: 给孩子当零食啊，真的是非常的不错，比那些什么辣条啊、薯片啊、巧克力啊，真的强一万倍。
1: 是，
0: 最关键我觉得那些啊特别多反式脂肪酸和添加剂的零食啊，甭管老人和孩子都别吃，都少吃。
2: 我这大孙子啊就爱吃零食，可是儿媳妇呢就不让我乱买，她说外边的食品呢不健康，这个呀我敢买，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也不会挨说了。
1: 要是赶上这个逢年过节呀，咱们招待客人就摆上一盘咱们这个黄油曲奇，比买那些廉价糖果有档次多了。你像送朋友呀，送亲戚，还有送邻居，上市公司出品，拿得出手。您想想啊，不到100块钱的价格，您送出去的是健康，是品质，是面子。
2: 我呀还得来一组，一组啊我自己留着，一组啊送给老姐妹。这有好东西就需要大家分享，不是？
0: 想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或是二维码开始抢购，错过今天的这个优惠补贴啊，哎，以后肯定要涨价了。
3: 酥脆好嚼，奶香浓郁，酸甜饱满的健康点心蔓越莓燕麦黄油曲奇开抢了，70块才不到100块钱，澳洲一级燕麦，新西兰天然黄油，优质蔓越莓果肉，配料表干净透亮，老人小孩放心吃，独立包装，携带方便，解馋顶饿，外出旅游，居家待客，走亲送礼都讲究。今日特惠，不到100块钱，到手70大块，送货到家门口，不用下楼去拿，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友们，大家好，阿姨好，今儿大家可有好吃的了啊！清真老字号北京紫光园红烧大鸭腿儿。哎，今天啊，介绍一下啊，我身边这位呢，就是艾明艾总，欢迎。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紫光园的招牌清真美食秘制的红烧鸭腿儿，我们啊，今儿给大家带来了。
2: 哎呀，真不愧是紫光园的红烧鸭腿儿，这色泽呀鲜亮，皮薄的肉厚，一看呢就爱吃。
1: 我们呢做的鸭腿真的能做到什么呀？表皮啊软糯油亮，味道都渗到头每一丝的肉里边。嗯，真的，您二位尝尝那个。
0: 哎呦，尝尝啊，尝尝。
1: 我呀，真的我也经常吃。我跟你说，真的我也得吃一口，真的这味道真的特别好。嗯。
2: 这红烧的味儿，哎，每一层每一个肉丝，它都渗透了，这滋味都渗到骨头里头，太好吃了，
0: 是吧，阿姨，喜欢吧，想买吧，这样，今天啊，咱紫光园特惠专场活动啊，咱全场优惠，有艾总买单了，
2: 对，
1: 行，没问题，一会儿啊，多给大家点的优惠力度，
0: 好，
1: 我请客，多送，
0: 太棒了，
1: 大家肯定没见过我们紫光园有这么大的优惠力度，观众朋友们。我们紫光园是源自1912年的清真餐饮老字号，在北京啊有100多年历史了，一门老手艺，百年紫光园，是老主顾对我们紫光园的厚爱和褒奖。今天啊给大家带来这款秘制红烧鸭腿，是我们经典的美食，用精选的高品质樱桃骨大鸭腿，个儿大新鲜，肉质紧实好嚼，是它的特点，从质量到味道保证让大家都满意。
2: 紫光园啊是老北京口味的代表企业，
1: 没错，
2: 做的美食啊肯定差不了。
0: 没错，阿姨，这紫光园啊就是以实惠好吃著称的。您看这鸭腿儿，哎，除了一根这细细的骨头之外啊，全都是肉啊，嘿，这吃着呀可过瘾了。
1: 会吃的都吃鸭腿儿，我跟你说，比买整个鸭子实惠多了。中老年本来就要多吃鸭肉，这里边啊富含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吃起来呢它是既健康又美味。我们这鸭腿可以常温保存，大家可以常在家里啊备着点。您可以用这纯肉的大鸭腿啊，换着花样给家里人做点美食，像红烧鸭腿盖饭，这烙饼或烧饼啊加个鸭腿肉，这鸭腿肉丝凉面，鸭腿肉丝啊炒尖椒，这都行。我跟您说，每一种都好吃，而且它解馋，
2: 多存点是没问题的。
1: 没错，
2: 哎，你说这孩子们加班熬夜的啊，用它作为一种营养补充、能量的补充，你说多好？
0: 没错啊，这去别人家做客当伴手礼不也挺好的吗？你看紫光园大品牌，实惠又有面子，不是？
1: 出门旅行爬个山什么的，您带两袋都没问题。
2: 人家紫光园啊，真不愧是清真的老企业，
0: 是
2: 这个做的还就是好。这里有啥秘方？能给我们透露点吗？
1: 工艺上咱这得做一天，主要啊经过得8个小时的自然晾晒，而且用我们独家的这种红烧秘方，真糖色上色，真酱油提鲜。为啥要说这真呢？您看看这后边这配料写着呢，咱这里边绝对没有那些不地道的添加剂啊、防腐剂啥的。现在有些企业手艺不行，就用那些一大串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啊调味儿，吃多了我跟您说真的没好处。您看看我们这个秘制香辛料组成的这种纯天然的调料，而且用我们紫光园世代相传的传承的老汤，采用传统的这种古法制作工艺，用咱们天然的糖色啊加上这老抽调的色，这样做出来的大鸭腿啊才有这种咸甜平衡的味儿，才能达到咱这种色泽啊偏枣红的油亮的效果。对比其他鸭腿呢，是不是看着更厚重啊，皮质呢更有弹性，而且肉质啊能饱满紧实，所以它才有嚼劲儿，你说是不是？
0: 这刚吃的时候啊我就注意到了啊，真的是什么好料出好味儿啊，
1: 没错，
0: 对不对？
1: 对，
0: 这好的手艺啊才能做出这种层次分明的这些味道来。在这儿啊首先看到的就是老字号的价值，对于做美食这件事儿的一个认真劲儿，
1: 没错，
0: 这个呀才叫什么记忆中的老味道呢。
1: 我们紫光园呢一直坚持的都是啊养为本，节为要，德为先，这是我们清真的美食精神。我们做的清真美食啊您就放心吃。您看我这包装上打的是什么清真，代表的是经过认证的清真食品，这也是我们的生存根本。
2: 对呀，我跟你说啊，就我们楼下那几

0: 饭店是吧、嗯、是经常的换，就是紫光园这么多年一直还在。嗯，那要做的不好吃他能坚持这么多年吗？紫光园的产品呢、啊、我信得着。嗯，哎，您呐快跟我说说价格合适了我就多买一
1: 点。好嘞，我们这种鸭腿呢、嗯、平时零售价28块钱一袋。嗯，今天呢咱紫光园品牌啊特惠专场。
2: 好，
1: 原本买15袋得420块钱、嗯、没错吧？
2: 没错。嗯，
1: 今天还是这15袋。嗯，就要不到200块钱。哎呦，五折都不要了。嚯，这优惠够大了吧？
2: 嘿，这五折都不到，这确实挺划算的。哎、阿姨觉得怎么样啊？
0: 哎呀，我觉得吧，其实我爱吃这口。嗯，可是你再给亲戚朋友送点儿、嗯，这计划下来啊，这15袋有点不够吧？您得多给点，哎，得多送点呗。
2: 艾总，您看啊、哎，这冲着阿姨的面子，这样啊，艾总，嗯、你再给大家加2袋。哎，您看啊，这组合一下升级到17袋了，怎么样？
1: 多要这2袋，你看着不多啊，但实话实说。好几十块钱呢，哎，你知道吗？我就知道您得有这一手。
2: 艾总，那这是答应了、哎、是吧？嘿，爽快啊，爽快。嗯，不过呢，阿姨还得问问您了啊，嗯、您觉得这17袋啊，能做多少菜品啊？
0: 这个红烧鸭腿啊是个百搭，
1: 没错，
0: 怎么做都好吃。哎，但是17袋我感觉还是少。哎，
2: 没错，哎、
1: 还少。
0: 再给送点吧。
2: 就是啊，您看、啊，艾总，咱现在观众朋友们啊都想多要点儿、嗯，这样，艾总您再慷慨一点，咱啊。再给咱们观众朋友们再送2袋，哎，好不好？
1: 啥？再送2袋，19袋，哎，不到200块钱。嗯，那合多少钱一袋？
2: 哎，没事，
1: 亏了我连算数都不会、
2: 啊。你不会算没关系啊，这样我帮你算算行不行啊？哎，您别说哈、啊，这19袋啊，好像
1: 十九袋
2: 不太好算是吧？就差1袋就到20了，这20好算是吧？哎，这样啊，直接啊，咱这样。再给一袋，
0: 哎，哎，
2: 咱就给凑20袋，哎，这不就得了吗？对不对？不到10块钱一袋，这不我张嘴就算出来了，是不是？好算呢。
1: 哎呦，我跟您说，这20袋。不到200块钱，嗯，这一大根鸭腿不到10块钱一根，哎，亏您说得出口，哎、这真的这我得亏多少钱？
2: 大难题，
1: 我跟您真的大难题。
2: 哎呦，这样今天啊，您就给我们破个例。刚才呢还说了，对不对？要给大优惠呢。我认为啊，这个才叫大优惠呢，3折多一点，咱就能吃到大鸭腿儿、嗯，这价格呀直接到底。当然了，这个您还得再搭点儿。
1: 对，
2: 这个我们感谢您啊，艾总，而且呢，我们还感谢紫光园支持我们这次的特惠活动，下次啊我们还邀请您来，这次啊这样算我们亏欠您的，好不好？
1: 哎，我跟您说，这真的是到底了。我跟您说，您这挤的了，哎，我跟您说，真的到位。我跟您说，这价格、啊，我只能最多给100个名额。我跟您说，真的，要不亏太多。
2: 嘿，哎、太好，
1: 我们也受不了。
2: 哎呦，太棒了，
0: 太棒了，
2: 这啊就成了，是不是？
0: 没错。
2: 观众朋友们啊，咱们听好了啊，今天20袋啊，这红烧大鸭腿还不到200块钱呢，合着这1袋啊还不到10块钱，咱还等什么呀？喜欢的朋友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够吧！
3: 北京清真餐饮老号紫光园秘制红烧鸭腿开奖了，2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精选新鲜优质的大鸭腿，个大肉多，肉质紧实，传统秘制天然香辛料配方，古法工艺制作，营养丰富，酱香浓郁，肉香四溢，滋味鲜美，好吃不塞牙，老人孩子都爱吃。栏目组特供20大袋还不到200元，看好了，这么大的鸭腿才不到10块钱。优惠名额仅限前10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和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我这一组啊，这个爸妈家送几袋，对吧？我哥家也送几袋，出门旅游的时候啊，咱带几袋，串门的时候带几袋，聚餐的时候啊，拿出来咱简单切上几刀，
1: 没错，
0: 装盘上桌，这档次人一下就上来了呀。
2: 就是啊，就这一大盘菜，在饭店里怕大几十啊，今天你这才10块钱啊，还是紫光园清真老字号，用料扎实，工艺不含糊。值
1: 这一盘子红烧鸭腿啊，你往桌上一摆，我跟您说，谁看谁不流口水啊。在家里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哎，我跟您说，抄起来直接

0: 吃，它还能常温保存，放哪儿都行，也不占地儿，配着米饭，对吧？你卷个饼，拌个面，或者炒个菜都行。咱家寿司店买这个，怎么不得20多块钱一个呀？今天给大家伙儿啊，才不到10块钱。我跟您说，这优惠幅度，也就在咱们栏目组才有这个活动。
1: 现在市面上啊，不乱添加那些什么胶啊、添加剂啊、淀粉啊等等这些熟食啊，卖的都挺贵的。要是清真老字号啊，那就更贵了，对不对？
2: 对，
3: 没错。
1: 哎，即使是这样，哎，紫光园啊，您就说说这它的熟食，随便搞点什么小优惠，那都是排着大长队抢。抢购呢？今天咱这波大优惠啊，确实是闻所未闻的大让利价啊！
0: 今天啊，给咱们电视台栏目组啊，这价格肯定是亏了，这也让主持人给我解的没辙，赔本赚吆喝。这价格除了栏目组，我跟您说，谁也拿不着。我们紫光园作为北京的老字号，时不时的搞一次这种活动，其实我觉得也挺好的。我们的口号不就是源于民惠于民，做点好东西给大家伙呢来一次大回报，对吧？咱得对得起咱这几百家连锁店的这些啊忠实的老客户吧。
1: 大家伙想吃这口的啊，赶紧抓紧时间订购吧。这个价格呀，咱就别说紫光园这个品质了啊，咱就是外面那些小厂子的产品咱也买不着啊，是不是？错过这波啊，可就没这个价格了。哎，名额剩的不多了，最后几分钟时间，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4: 北京清真餐饮老号紫光园秘制红烧鸭腿开奖了，2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精选新鲜优质的大鸭腿，各大肉多，肉质紧实，传统秘制天然香辛料配方，古法工艺制作，营养丰富，酱香浓郁，肉香四溢，滋味鲜美，好吃不塞牙，老人孩子都爱吃。栏目组特供20大袋还不到200元，看好了，这么大的鸭腿才不到10块钱，优惠名额仅限前10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美食的时间到了啊！今天啊，我给大家做一个红烧鸭腿拌面，好不好？
1: 好嘞。
0: 这个面刚才我煮好了啊，然后啊，咱们搁点小油菜，您看看。然后呢，把这个红烧鸭腿啊，咱给它手撕成条，咱给它倒里头，再来点这调好的麻酱，再来点小葱花。您看啊，我总共也就两分钟时间，是不是就可以出锅了？咱就直接吃就行了，对吧？
1: 对
2: 对。
0: 哎对，而且啊，如果您不想吃这拌面啊，您也可以做成汤面，对不对？
2: 对，
0: 哎，也特别好吃。
2: 哎，我跟你们说啊，我做了一个这鸭腿煲仔饭，你看这米饭上头，小西红柿，
0: 哦，哎、油菜，
1: 油、哎、菜，
2: 油菜，鸡蛋，
0: 啊，
2: 把这鸭腿呢切成块儿。
0: 您这鸭腿饭在饭店外边不得30多块钱，是不是？
2: 差不多。
0: 而且呢，人家饭啊、外边的还给不了几块鸭肉呢，吃着也不过瘾啊。
2: 没错，
0: 今儿咱这一整个鸭腿放在上边，而且还不到10块钱，嘿，这相当于这一碗啊，在外边能吃这两碗以上了，对不对？这量
1: 没错，
0: 差不多吧。哎，才这点钱多值啊，是不是？
1: 我跟您说，这整只鸭子其实没多少肉，背上啊太肥了，胸口那块呢又太瘦，所以最金贵的还是这鸭腿肉，吃着过瘾，越嚼越香。光买鸭腿，我跟您说太划算了。
2: 艾总，
1: 哎，
2: 我可再叮嘱您一下，
1: 您说。
2: 这到家的品质能跟这个一样吗？
1: 阿姨，我跟您说，您就放心吧，这毕竟是电视台做节目啊，老总都亲自去盯着锅去了。我们清真老字号对咱们这美食真的特别较真儿，要不然也不会开出这几百家店。我给您啊郑重承诺，所见即所得，保证让您满意。
0: 太棒了啊！紫光园呢是说到就做到。今天啊咱名额有限，最后一分钟的时间了，大家呀、赶紧抢购吧，晚了这机会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北京清真餐饮老号紫光园秘制红烧鸭腿开奖了，2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精选新鲜优质的大鸭腿，个大肉多，肉质紧实，传统秘制天然香辛料配方，古法工艺制作，营养丰富，酱香浓郁，肉香四溢，滋味鲜美，好吃不塞牙，老人孩子都爱吃。栏目组特供20大袋还不到200元，看好了，这么大的鸭腿才不到10块钱，优惠名额仅限前10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就是退休以后也没什么事儿，正好那个老年大学招生，我说那个学习本身就也喜欢这画画，有这个机会呢就跟着一块儿学去了，写点字儿，也写点书法。到了差不多五十多岁的时候吧，看东西，尤其是看那个书啊报的，就不行，就得就花。看演出也不行，就得眯着眼看。后来呢，就配了一个普通的花镜。画画的时候点花蕊的时候就特细的那地儿就先得找镜子，你看东西的时候得戴上，看不看东西的时候你就得摘下来，就特别不方便。也是偶然的一次机会，在那看电视的时候说这超市里，哎，我说这个眼镜倒挺好的，我说我上那去看看去，特专业还特耐心给测了，看那个你看哪个眼睛是多少度，我眼的间距什么的都测得特耐心。这个超视力眼镜啊实在是太方便了，用一副眼镜就能看远看近，顶了好几副眼镜，就是像年轻人的眼睛一样那么方便。它关键是方便，老花呀散光啊全都给解决了，随便你拿起书来就能看，拿起什么东西就能看，画画也是那个拿起笔就画了。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3: 被忽视的耳鸣竟是癌症前兆，
4: 一开始就是耳鸣，给他照了一个 CT， 发现内听道呢长一个听神经瘤。
3: 九毛必聋，九毛必痴是真的吗？
4: 慢慢的可能就精神抑郁焦虑，甚至产生自杀倾向。
3: 股市助药治耳鸣，疗效准，速度快，
5: 要有这个设备，要有这个技术，还要你这个专业的医生，三者不可缺一。
3: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专家中西医结合巧治耳鸣。

0: 您好，这里是职场健康说，我是江夏，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
1: 你好，我得了耳鸣十多年了，去了很多医院，也吃了很多药，宜英液、甲钴胺天天吃，但是不管用，耳朵里像住了两只知了一样，天天叫，而且叫声越来越大，导致我晚上根本睡不好觉，白天精神特别差，上个月还确诊了抑郁症，再这样下去真的要崩溃了。所以我找你们想问问，我这样这么长时间还有希望治好吗？你们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新方法？
0: 好的，您的情况我已经大概了解了，耳鸣引起了抑郁症。那今天呢，我们帮帮疼的专家来帮您判断一下究竟是什么样的问题。今天我们帮帮团请到两位知名耳鼻喉科专家，一位是李建瑞主任，欢迎李主任。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还有一位是肖志医生，欢迎肖医生。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李建瑞主任医师，知名三甲耳鼻喉科专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审专家，从事耳鼻喉临床工作30余年，具有丰富的临床诊疗经验，擅长耳鸣、中耳炎、耳部肿瘤、甲状腺等耳鼻喉科常见病及危重病的诊治和手术。肖志主任，知名耳科专家，原武警医院耳鼻喉科专家，曾在多家三甲医院开展临床工作，从事耳科疾病临床诊疗工作20余年，尤为擅长耳鸣、耳聋、中耳炎、耳部肿物等耳科常见病及疑难疾病，临床经验丰富，深受患者好评。
0: 李主任，刚才我们求助的那位观众说了，他得耳鸣10多年了，一直都不好，甚至现在出现了精神方面的疾病。为什么我们看起来是一个小小的耳鸣，最后导致了这么严重的一个后果？
2: 耳鸣呢，的确是一个常见的疾病，有时候呢看起来是小病，但是的确能引起比较严重的后果。耳鸣是耳朵里听觉系统产生的一种幻觉，这种声音呢，可以是一种声音，也可以是几种声音的混杂，比如说嗡嗡声呀、吱吱声呀，甚至轰隆隆的那种声音，它这种是一种幻觉，有时候呢。

0: 持续时间比较久，有时候是间歇性的。往往这个耳鸣的时候呢，伴有听力的下降。
1: 但是我们不知道耳朵里边它出现这个声音啊，我们怎么去判断它？它声儿到这个时候还不太严重，然后逐步逐步的就会变得很严重，引发其他的问题。
0: 我们临床上呢要做一些分级啊，分级就是偶尔觉得有点耳鸣，自己觉得对我没什么干扰，这就是个一级啊。还有就是持续性耳鸣，但是呢这个耳鸣呢在安静时候能听到，这是二级了。如果是在嘈杂的环境中也是听到一个次序耳鸣，这就成了三级了。再一个就是第四级的时候呢，就是影响了睡眠了，又有耳鸣又影响睡眠。第五级的时候影响了工作了，耳鸣之后烦得不行，工作都无法进行了，出现精神抑郁这种状态，甚至有自杀这种倾向，严重的影响了这个人的生活，这就重了，
1: 太严重了，
0: 太严重了。从三级开始，三四五六这是比较重。
1: 所以我们没有得过耳鸣的，或者是家里人有，他只是表述，我自己是感受不到的他的那个痛苦。
0: 对。
1: 接下来呢，我们请我们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啊，跟我们一块儿来听几种耳鸣的声音，因为平时我们是不知道他们耳朵里到底能听到什么的。来，我们现在来听一下。大家是接受不了了是吗？其实我也不太能够接受。想象一下，在重度耳鸣患者的耳朵里面，这个声音会持续，如果不治疗它就不会停止。
2: 这个声音确实是太难受了，我在想的要是常年是这样的情况真的太痛苦了。我就想问一下那个李主任啊，像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它会不会这种也会出现这种耳鸣的情况呢？
1: 就现在没有，但是怕年纪渐长之后呢，有可能会出现。好的，我们一会儿来回答您的问题。好，这位阿姨，您刚才听了是什么感觉呀？
3: 你好，我呀最近这两年啊，有时候就耳朵就跟放的一样，就嗡嗡的响，
1: 就像前面那个小
3: 的声儿，对，第一个似的。完了以后吧，特别心烦意乱，也没什么好办法可治，完就忍着吧，忍着完了有时候三五天就消失了，也没去管它。最后导致着我呀，现在耳朵就有点背。因为就年龄大一点了吧，就是听东西特别不真的。
4: 我奶奶有那个耳鸣，因为平常就是电视声音开可大了，然后就是手机铃声也开挺大的，就怕听不见。因为当时我们认为，年长了这个听力就会下降，认为就是耳鸣不是病。但是今天听了这个声音，我觉得很痛苦，也非常的理解我奶奶。我觉得应该去重视，然后好好去治疗耳鸣。
1: 三位都提到了同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年龄的问题。实际上年龄确实是跟耳鸣划等号吗？
0: 首先它跟年龄有一定的相关性，年龄大了发生耳鸣的这种概率明显的增大。那么耳鸣呢和耳聋是伴随的啊，所以有了耳鸣呢就有可能发生耳聋。当然进展的速度呢也可能慢一些也可能快一些。
5: 年龄大的人呢发病率是相对比较高的，他与自身的体质还有这些基础疾病都可能出现这种耳鸣的症状。它不仅仅是一个衰老的一个表现，耳鸣它是很多疾病的一个临床症状之一。比方说我们这个耳道耳部的疾病，外耳道的炎症、中耳的炎症，还有突发性耳聋，还有美丽耳病，它都可以出现这耳鸣的症状。比方说我们还有一些肿瘤性疾病，就鼻咽癌，它来的时候就是鸣，一查最后发现鼻咽部长肿瘤了，它首发症状就是耳鸣。比方说还有一个听神经瘤，就是我们听神经上长了一个瘤，它慢慢的增长大以后产生一些压迫症状，早期就是耳鸣，后面出现一些头痛啊、头晕眩晕的症状，它也是一个症状之一嘛，是吧？有时候早期是不容易发现的，是吧？还有一些心血管疾病，高血压、糖尿病，还有一些甲亢、甲减，他们这些慢性基础病，它也后期也可以出现一些耳鸣的症状。还有一类的就是精神疾病，就是焦虑症、抑郁症。由于常年的焦虑、抑郁，它就合并一些耳鸣，睡不好、睡眠失眠，然后开始出现耳鸣，都可能引起耳鸣的症状。所以一旦出现这耳鸣的症状的时候，你要及时的去检查和治疗。像前一段时间我们有一个病人，就是家庭矛盾，因为闹离婚了，情绪紧张，然后焦虑， 整夜睡不着觉，然后出现了耳鸣。来的时候我们知道他的病因还是主要是焦虑影响的，可以抗焦虑治疗，然后一些中药调理，很快他症状就缓解了。所以一定要找到他的病根和病因，我们就下一步就好治疗了。
1: 那李主任，我们刚才肖医生一说呀，我们就很紧张啊，我有耳鸣了，我有可能会是肿瘤，那我到底应该先去看哪个科室呢？
0: 那么首先出现是耳部的症状，那么首先我们要查耳部，切到耳鼻喉科，没找着再扩展，如果找着了 OK 就诊断了。比如说我们前一段时间有一个患者，一开始就是耳鸣，耳鸣完了的话他头有点晕，他听力也有点不太好，而且进展呢还比较缓慢，他也不太着急，最后有一天呢突然就听力下降得非常严重，没反应了，这个时候他来了耳鼻喉科，我们再一看查这个耳内镜啊，听力测定呀，发现呀很可能是个比较严重的问题，给他照了一个 CT，然后发现内听道呢长了一个肿瘤，这种肿瘤呢我们叫听声经瘤，所以说像这个案例来说，就是耳鸣是由听声经瘤引起的。
1: 如果出现了一些耳鸣的症状，我们不要忽视它，它不是小问题，它有可能是我们的身体在发出一个信号，求救的信号，因为有可能是其他的一些疾病引发的耳鸣。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出现了耳鸣、耳背、耳聋，甚至是晕眩的一些情况，以及其他的耳科疾病，想要找到李坚瑞主任和肖智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的帮助。
0: 对，
1: 那我们回到耳朵本身，我听到一个说法说久鸣必聋，就一定会听不见了吗？这是真的吗，李主任？
0: 这个呀，耳鸣和耳聋的关系呢，我们平时讲这个患者讲像一个孪生兄弟，就像刮风和下雨一样。耳鸣呢，咱们从西医角度讲是微循环障碍，从中医的角度是气滞血瘀，血管呢堵塞，微循环不好，这营养物质呢不能输送到要感受声音这个内耳，于是产生了耳鸣。随着这个病情的发展呢，这个微循环的障碍越来越严重，血管呢越来越窄，听力也伴随着越来越差。如果等到血管堵死了，那么耳朵就聋了。往往这种情况就发生在一个突发性耳聋，那耳聋以后呢，引起什么问题了？就是精神状态不好了，认知能力下降了，学习能力下降了，对你这个交流就产生了严重的问题。如果你跟家庭脱节，跟社会脱节，这不是很危险的吗？慢慢的可能就精神紧张、抑郁、焦虑啊，甚至产生了自杀倾向。所以的话，耳鸣这个就像治疗咱们这个心梗、脑梗一样，要一定要及时。越早越好，早诊断，早就医，早治疗，早预防。
1: 我们求助的这位观众他就说了，他是十几年这个耳鸣都没有治好，这么久的一个耳鸣的状况还有可能治好吗？
5: 耳鸣它时间有长有短，但是你要及方法正确治疗都是可以的。有我前一段时间看一个病人，他60多岁，是外地来的，耳鸣也是十几年了。他之前呢，耳鸣的程度在3级左右，也不是太严重，基本上能忍受。后期发展的就是到4级到5级的程度，影响睡眠，影响工作。一个月前呢，突然左边耳朵听不见了。来的时候，他说我这个在当地已经住院治疗半个月了，输液打针了，没有效。我跟他一检查，他听左侧的听力一下子降到了70分贝。我们跟他诊断为突发性耳聋，他之前耳鸣就没太在意，现在又鸣啊又聋了，然后睡眠特别差，焦虑。他说我这个还能不能治好？这个病人呢，我们当时一看是突发性耳聋，马上就跟他采取了一个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式。我们西医直接给他补吃住药，这个非常重要，来了就给他打，连续打了1周到2周，耳鸣就明显减轻，听力明显缓解，然后睡眠也好转了。到2周的时候复查，听力基本上恢复正常了。在这种病例，我们看的还是非常多的。所以说，这不管你是10年的、20年的，有的人说这耳鸣治不好，不是治不好，而是你方法没有采取好的办法。
1: 有很多电视机前的耳鸣患者都是这个问题，就是我觉得好像没有那么严重，甚至说我不到听完全听不见了，我就不去治。 有这么好的针对性的方法，为什么要自己忍着？那接下来想请两位跟我们说一说，为什么股市助药这个方法这么有效，这么有针对性？
5: 股市助药吧，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治疗耳鸣的一种方法。因为我们这个耳鸣呢，主要的原因还是我们的内耳的供血不足和营养代谢出了问题，与它的内耳的供血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我们平时吃药啊或者用药啊，它很难到达这个部位，所以我们采用了这种股市助药的一个直接给药的方式，直达病灶，就是那种靶向治疗。这个药呢，我们从这个鼓膜送根很细的针，直接打到这个骨室里面去，它就慢慢渗透到我们的耳蜗，这个药就直接达到了病灶，它可以迅速改善这个内耳的微循环，促进它的神经细胞的代谢、营养代谢，消除内耳的一些炎症、细胞的异常放电，声音它就慢慢就降下来了。所以它这个方式对这种难治性的耳鸣、突发性耳鸣、眩晕效果非常明显。像这种病人，我们打了数千例了。通过临床观察，效果都非常满意。这是一个专门针对难治性的、突发性耳鸣的一种有效的治疗方法。
1: 但是我有一个小的问题，这个方法这么好，刚才也通过案例，我们已经很直观地感受到了它治疗很对症。那为什么听起来好像使用股市助药的地方或者医院并不是特别的多？
5: 对，这个技术和方法，它要几个条件。第一个，我们要这个内窥镜这个影像系统。要有一个非常明亮的视野，不然你不能随便打，打的位置不准，它效果不好，所以它要有一个这个设备。第一个要我们有这个技术，要有这个良好的操作技术。第三个，这个要医生不厌其烦的去帮病人去治疗，要有一定的耐心，并且要你医生本人自己亲自操作。所以它要三个条件，要有这个设备，要有这个技术，还要你这个专业的医生要跟病人配合的治疗。所以说很多医院它没有这个条件，三者不可缺一，非常严密的治疗。
1: 所以这个就更加的需要我们找到专业的医院和专业的医生。
5: 对，
1: 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出现了耳鸣、耳背、耳聋，甚至是晕眩的一些情况，以及其他的耳科疾病，想要找到李坚瑞主任和肖智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的帮助。今天我们讲的是这个耳鸣，我现在回想一下，我周围的家人朋友一直在受耳鸣困扰的人不在少数。
0: 一开始觉得耳鸣很烦躁很难受，就是不去医院，一去医院我们拿耳内镜一看，原来是个叮咛，给他取出来以后
1: 就好了，
0: 果然好了，这叫哎呀高兴得不得了。所以有时候这个耳鸣呢，所以这个疾病呢就是可大可小，有的就是个叮咛栓塞，有的可能是长了个瘤子。所以我们重点强调呢，你早早的诊断清楚，早早的治疗好，不是皆大欢喜吗？
5: 我们临床接诊这个耳鸣的患者，各个年龄段都有，但是最多最多的还是老年人群，三高人群和老年人群是最多的。这种病人的病史一般都比较长，10年、20年，有的甚至70、80年、50年，有的80岁、90岁还迷，他就是时间特别长。我们经常接种这种三高人群的老年人，外地的、本地的都有。我们现在采取了一些中西结合的方式，专门针对这种老年人群的耳鸣的治疗，效果都非常好。股市助药，还有中药熏蒸，还有针灸电疗，老年性难治性的耳鸣。必须采用多种方法联合运用，才能达到治疗效果。这种顽固性的、常年的、多发的、中西结合、心理治疗、综合治疗，这个效果都是非常好的。前段时间我们也接诊一个这种老年患者，也是三高人群，一个东北的一个患者，他在年龄大概70岁左右，耳鸣大概有20多年了，一直在当地治疗，没有明显的好转，现在严重影响睡眠，他这个耳鸣程度已经达到4到5级了。所以他心情很烦躁，然后现在随着年龄的听力下降也非常明显，没有办法就来北京了。通过我们检查以后，他这个耳鸣程度跟响度都在5级左右，然后他的听力水平已经降到了60分贝左右，所以他有时候跟别人交流的时候就非常障碍，有时候需要借助助听器才能正常交流。 这种病我们受住院以后采用了一些中西结合的治疗办法，我们西医采用了我们补食助药的办法，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直接的办法，然后配合我们的中药熏蒸的方法，还有针灸电疗，我们通过综合治疗以后，它第一周的效果就非常明显，耳鸣的响度和洗手一下子降到三级左右，睡眠呢就明显的提高，一般住院呢两到三周以后基本就不鸣了，睡眠就基本上改善了。他说我这么多年从来没达到这样的效果，只要能等好睡好觉不响就可以了，最后他的听力的正常交流一点问题没有了，所以他来了北京以后特别高兴，这是典型的三高老年人群，找了很好的办法他的耳鸣才能给你降下来，否则确实他是比较顽固的一个疾病。
1: 补食助药我们刚才详细给大家说了是一个什么样的原理，您还提到了两种方法，我们先来说说这个中药小分子熏蒸，它也是对我们的耳鸣非常有效的一个方法。
5: 对的，这个中药熏蒸的方法呢是专门针对这种老年性耳鸣这个患者一个有效的一个治疗方法之一，它是不含有激素的，也不含有抗生素，不容易产生耐药性和依赖性的问题，患者用起来非常安心，效果非常明显。它是一个中药外治的方法，它是我们根据病人的不同的病症选取一个特殊的一些中药组方，熏蒸的方式直接作用耳部，它可以迅速改善我们这个耳部的微循环，通经活络，利耳通窍，达到治疗耳鸣的作用。所以一般的我们通过这个方法，因为通过补食助药，这个直接给药以后，这个能够迅速的改善这个耳鸣的症状，包括我们针灸，这个综合治疗以后，多种方法联合应用，可以达到一个很好的临床效果。
1: 这个针灸就要请李主任来说一说了。
0: 这个针灸呢，就单纯的拿那个咱老祖宗留下那个针灸针，直接扎那个穴位啊。特定的部位刺激这个经络，咱们就把这个针灸呢，就是末梢加一点微弱的电流，你不能电流太大呀，所以这个时候呢，电流一刺激，对这个针灸的这个作用就加强了。在这个电呢本身对这个穴位也是一个直接的刺激，这两个结合起来，我们叫针灸电疗。我们这个团队里头呢，有专门是研究中医、研究针灸的大夫。他发现了呀，在耳周呢有一些特殊的穴位，这些穴位呢专门给他对这个耳鸣，对于耳的健康特别起作用，然后呢，在这个特定的穴位呢进行这个针灸电疗，结果呢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主要是啊，通过这两种刺激啊，通过针的直接刺激、电流的微弱刺激，使这个经络啊舒筋活络嘛，它的确是对这个治疗这个疾病呢。有相当大的好处。另外呢，这个针灸呀，电疗呢，对人的主要的脏器没有任何影响，什么心血管呀、肝脏呀、脾脏呀，这些都没有影响。所以的话，对全身它没有任何害处，百利而无一害。所以我们很推荐这个。刚才我们上次说的那个患者，通过这个针灸电疗以后呢，他的耳朵的耳鸣呢减轻了，而且他觉得脑袋特别清爽，好像特别舒服，一下好像这个脑袋就记忆力也这个
1: 好了，
0: 提升了，精神也焕发了，然后跟人的反应、跟人对话交流，反应也敏锐了，所以我们特别推荐这种方法。
1: 所以在这儿要再一次提醒大家，千万不要拖，如果出现了耳鸣的症状，一定要早发现早治疗，还要找到专业的医生、专业的团队来获得治疗。因为刚才我们说了那些中西结合的相应的一些方法不是不能治，而是没有找对人治。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出现了耳鸣、耳背、耳聋，甚至是眩晕的一些情况，想要找到李建岳主任和肖志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的帮助。接下来邀请李主任跟我们一块儿进入谣言粉碎机环节。第一个问题，耳鸣是因为年纪大了不需要治疗？
0: 错误，耳鸣不仅仅是因为年龄大，其他的原因、其他的疾病也可以引起耳鸣，比方说肿瘤、炎症、睡眠障碍、精神障碍都可以引起耳鸣。
1: 第二个问题，耳鸣是因为肾虚？
0: 错误，耳鸣不仅仅是因为肾虚，肝、脾、肾都可以引起耳鸣。
1: 第三个问题，耳鸣根本就治不好？
0: 错误，耳鸣是可以治疗的。我们从两方面进行，一方面的寻找它的病因，进行病因的治疗；另一方面根据它的症状进行对症的治疗。通过中西医结合这样治疗，耳鸣是完全可以治愈的。
1: 今天呢，在我们节目的现场也请到了一位患者，阿姨，当时您是耳鸣什么样的情况啊？跟我们说一说。
6: 我年轻的时候上班嘛，就老是倒夜班，晚上睡觉呢也不规律。在四十岁的时候啊，我就得上了耳鸣，但是那时候啊，就不是很重，我就没管它，也没治它。2020年的时候，发烧了一个星期，过了以后啊，那个耳鸣啊，它就加重了，那个声音呢，我感觉两边的声音特

0: 别的刺耳，那个耳朵就像贯穿了一样，晚上睡觉也睡不着，一睡在床上，刺的声音把耳朵啊特别难受，然后我老伴在旁边睡觉，那呼噜声哦，那真是难受，我就把他叫醒，我想跟他说一下嘛，他就嫌我吵，哎呀，我心里就特别难受。后来没办法，我睡不着怎么办呢？我就到外面去遛弯，遛到那个3点多钟的，累了才回家才睡着了。其实我也到处看过耳鸣，治疗神经嘛，营养神经的我也治疗了，那个打通血管也治疗了，但是还是没有什么效果，我就感觉到崩溃了。你们不知道啊，那耳鸣的情况啊，你们没有尝试过，太难受了，我都崩溃了。有一次我就打车嘛，有个司机，哎，我这还是挺幸运的，那个司机呀，就跟我聊起了这个事儿，他就说他们家他妈妈也是有耳鸣的情况，后来呀治好了，哎，他们就给我推荐了肖主任，我们家人就感觉到挺开心的。就尝试嘛，想尝试一下，就找到了肖主任。肖主任呢，特别的耐心。我一去了以后，就给我检查了一下。哎，查了一下，不光是耳鸣，还发现我的听力有点下降了。后来我儿子就说了，哎，还真是的。他说，我在家里我就看电视嘛，看手机嘛，把那个声音都调得很大很大。儿子就说，妈就跟我说话，然后我也不理他。我儿子就说，你是不是生气了？这每天生气这也不行啊。其实啊，我就是听不见，我都不知道，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后来呢，在肖主任那住了一个星期嘛，肖主任就给我弄了那个股市的那个注药，就往我耳朵里面打药，我就感觉到哎，一点感觉都没有，也不疼。后来呀，又给我弄了那个声频治疗吧，就是把那个圆圆的一个头放到我耳朵里面，我就躺着，感觉到耳朵呀一下就通了，哎呦，特别的舒服。后来呀，又给我弄了那个中药的那个熏蒸，又给我中药的调理，住了大概有2周吧，我现在听力啊特别的好，而且啊那个耳鸣全部都没有了，
1: 也没有复发。
0: 对对对，大概差不多两年了吧，而且啊一躺在床上就睡着了，我的老年生活啊也对我来说哈信心满满的，每天出去跳舞呀唱歌呀可开心了，
1: 能感受到您的开心。
0: 对对对，特别开心。我们家人也挺高兴的，我自己身体也好了，特别感谢肖主任。
1: 好的，也谢谢您，您的快乐都感染我了。
0: 对对对
1: 对，而且呢，这位阿姨在讲述的时候，她的声音其实也没有特别大，我跟她交流，她也听得非常清楚，说明她现在完全没有耳背的情况了。
2: 对，
1: 我不需要提高音量跟她说话。
2: 交流
1: 啊，她自己说话的声音也比较正常，而且也是偏低的，不需要很大声音说话，也说明她自己现在很清晰的能听到自己说话。那当时是肖医生用了什么样的治疗方法给他治的？
2: 因为他这个病呢，时间也是比较长的，也是采用我们最好的办法，就是股市复药、中药熏蒸，然后现在用了一个新的治疗方法，声频共振，它这一种是高科技的一种治疗仪，专门是针对这种神经性耳鸣，非常有效。它这种声频治疗仪呢，它是集我们一个电疗、磁疗、还有声疗、热疗、还有药物渗透五大功能于一身的一种高科技治疗仪。它治疗起来就是有很小的一个探头，直接放到我们的耳道，放一些专用的营养神经的药，治疗以后它这个症状可以迅速的改善，起到通经活络、营养这个内耳神经。它治起来算是非常舒服，没有说不适的感觉。这种治疗仪目前针对这种慢性的难治性的耳鸣，配合我们的西医的股市复药，效果非常显著。你看这个患者他就起到明显的效果了，是特别开心。
1: 就是刚才阿姨说的，就感觉好像是一个小球放进耳朵里边，
2: 对对对，直接放在里面的，
1: 而且又很快。
2: 对，一般治疗半个小时左右一次，基本上
1: 就会有一个很明显的觉得轻松了的这种感觉。
2: 对，他一下子通了，他就感觉是舒服了。
3: 对这个耳鸣呢，我们要采取这样的综合的一个考虑。第一呢，不要拖。

0: 那有了这病呢，你及时的去到医院进行检查，
1: 看看怎么回事儿。
0: 哎，看怎么回事儿。那么要听医生，听遵循医嘱，啊，不要说我怎么怎么着，要进行检测。这个耳鸣有时候呀，是一种疾病的信号。那么也许呢，就存在一些肿瘤啊、炎症啊、内分泌啊、精神啊，这些都可以引起耳鸣，所以进行检查。检查完了以后呢，我们进行一些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根据你的不同的病因、不同的情况，采取个体化的治疗，往往能够达到比较理想的效果。所以呢，就说一定要充满信心，耳鸣是可以治疗的。
1: 太好了，一定要有信心，中西医结合，标本兼治，我们可以把耳鸣治好，耳朵清净世界会回来的。其实我特别想用阿姨这种快乐的感受去感染一下我们现在可能被耳鸣困扰的这群朋友们，耳鸣是可以治好的，生活是可以更加的快乐的。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被耳鸣、耳背甚至是耳聋、眩晕这样的一些症状，或者其他耳鼻喉科方面的疾病困扰，想要找到李建岳主任和肖志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来到节目现场，谢谢我们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谢谢大家。今天的职场健康说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是一位严重腰间盘突出病患，自确诊为腰突病后，至今已有30年了。2023年走不了路了。2025年经接受，找到了这个胡主任，几次治疗后，疼痛就缓解了很多，现已经能正常行走了，恢复了正常的生活。我对胡主任的评价是：医术精湛，医德高尚，和蔼可亲，认真负责。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健康北京。大家看我手里的这封信呢，就是刚才短片当中啊这位老先生写给胡主任的。的确啊，现在提笔写信啊已经是非常非常少见了，而且尤其是一位患者亲自书写给专家的感谢信，可以说是格外的珍贵。那么胡主任到底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去帮助这位老人解决了他将近30年的腰椎间盘突出症呢？我想这个问题啊，我们还是一起来问一问胡主任。欢迎胡主任。胡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胡鹤杰，东城中医医院骨伤科特聘专家，擅长胡氏三针疗法诊治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急术后复发、股骨头坏死等各类骨科慢性疼痛病症。他师从国医大师石学敏院士，经过20多年临床实践钻研，有效把针刀、内热针、埋线针结合起来，提出百病腰为先创新学说，为慢性疼痛与疑难杂症诊疗开辟新思路。
2: 其实呢，这个病人呢是他手下一个兵，然后呢治好了以后，然后介绍他过来的，
1: 口口相传。
2: 对，介绍他过来，完了以后呢，他这个病情还是比较严重的。当时来的时候还堵了一个拐杖，说走路很费劲。当时我帮他治完了以后呢，治疗一次内热针，他就明显的缓解了。治疗有7-8次吧，现在基本上就康复了。啊，他有时候呢天阴啊，或者是稍微一点不舒服，啊。总的来说他已经很满意了。
1: 这是老人给您发的微信哈。
2: 嗯，对对对。
1: 他治疗完了之后他说现在坚持走路。
2: 嗯，
1: 对吧，治疗几次之后感觉非常好。而且现在居然能够走10000多步，近30年的这个腰突症。然后做了手术，术后他又复发了。其实对于老人来讲，我们来想一想，他的症状一定是复发的时候也会特别痛苦啊。那您是通过什么样的方法能够让他有改善呢？
2: 首先是这样的，我们在临床中，首先我们要对疾病有一个新的认知，大部分认为是椎间盘突出压迫导致的压迫神经性疼痛。
1: 对，
2: 其实呢，我们在临床中发现90%左右的患者是由于肌肉软组织韧带的损伤导致的疾病。那就是说单纯性的去治疗椎间盘突出这个点的话，可能不一定把这个病完全治愈啊。那我们用的是内热针疗法，可以面积大一点，然后可以反复的治疗各种各部位的软组织损伤。这样的话就把它在有病变的地方呢，经过内热针的治疗，一个很好的治愈的效果。首先是针扎的部位呢，是骶髂关节的位置，骶骨和髂骨之间，这有一个我们所说深层的韧带。其实我们针下去这一排针是10针，
1: 应该是每个患者的情况不一样，是吧？
2: 其实这个位置呢，大部分是一样的。
1: 哦，都得下10针。
2: 对，它这个地方刚好排针呢，我们2公分。一针刚好都能排得够10针。
1: 大家看一下，这个呢就是胡主任为老人进行治疗的内热针。
2: 对，
1: 这个长度我用手比一下，大概多少公分？
2: 14公分，但是扎不完。
1: 扎不完就扎一点点，是吗？
2: 不不，因人而异。有的呢可能是在5公分或者6公分，跟胖瘦有关系。
1: 哦，
2: 因为我们的针呢是扎进去以后就进入骶髂关节缝隙了。
1: 哦，
2: 它不是说在肌肉层，它是在缝隙里面。
1: 那患者会不会感觉到很疼啊？
2: 我们每次治疗都会有麻药的，不会很疼。
1: 还有别的方法吗？
2: 就
1: 您怎么排兵布阵？
2: 有韧针，有粗有细不一样。
1: 给大家看一眼，这是
2: 粗一点的0.8，
1: 0.8。
2: 就是说号称我们也叫小针刀。
1: 它这个上面有个小刃儿，就是有个小刀刃儿。
2: 这三个都有刃儿，两个一个是0.35的，还有一个0.6的。所以粗的不一样，它治疗的病的程度也不同。假如说病比较重一点的话，可能用粗一点的。病要轻一点的话，可能用细一点的。
4: 脉象挺好，挺有劲儿的。现在每天都要走路是吧？
0: 每天走。
4: 对。
0: 最早啊是2个腿疼，先是左腿，
4: 然后
0: 是右腿。
5: 能走到100米，这都不错了。后来又去做手术了。过了半年以后，哎呀，这个左腿疼的倒是又不行了。不，他也能走，但是你走那么几分钟以后的话，这他这个都站不住了，都酸疼酸疼那种难受劲儿。但是那阵子大概打了有4-5次，就可以走了。
3: 不到10次治疗，从拄拐到行走自如，如今走路对他来说不再是负担，而是每天的日常。
5: 像通过治疗以后呢，能走多长时间呢？大概在1个小时，大概能走到6000来步，5-6000步
2: 啊。
5: 那么呢，通过上下午走的话，这一天能走到100出头。那这没办法，我不能出门了。你看我们单位都好多组织出去玩啊，什么开会啊，我都去不了，走不了路，怎么去啊？
2: 对，太严重了。
5: 现在我可以正常，单位组织什么活动我都可以去了。
3: 近30年的老腰突，手术没能解决的问题，内热针却给了他重新行走的能力。
5: 主任，这个技术还是特别好的。原来因为我做手术是没办法了，这还我说呢，我也知道你这个地方能扎针能成这个程度，我何必去做手术呢？
1: 老人通过您的治疗7到8次解决了他的痛苦和问题，当然他还会继续来找您和巩固他的治疗。
2: 嗯，
1: 其实不仅仅如此啊，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室现场的有2位患者
2: 啊，
1: 他们的情况也是非常特殊的，我们就请他们来到我们的台上哈，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的患病经历好吗？其实看着两位都觉得挺年轻的，我们先一个一个来聊哈。怎么称呼您啊？
6: 姓徐。
1: 徐先生，您今年多大？
6: 四十九。
1: 49岁。那这个您现在从事的职业是？
6: 厨师。
1: 哦，厨师啊。
6: 对
1: 的。那平常您是哪块感觉不舒服找到胡主任的？
6: 就是4年前吧，2022年，就是花粉过敏，春天一到春天的时候，就眼睛红，大喷嚏。
1: 眼睛红，打喷嚏，
6: 对，流鼻涕。
1: 哦，
6: 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鼻子也不通。
1: 那之前您有去其他的医院看过吗？
6: 看过，就是开点过敏药，鼻喷剂。
1: 哦，
6: 但是管用，但一停药一停就不管用了。
1: 吃药的时候管用。
6: 对对对。
1: 不吃药的时候就不管用了。
6: 对对对。不去看着人家都说你看你的眼睛那么红。
1: 哦，那您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找到胡主任的呢？
6: 也是单位，我们单位领导介绍的。
1: 哦，
6: 胡主任咋的好，
1: 治疗的效果好，口口相传。
6: 对，
1: 胡主任，我倒是挺好奇的，我想先问问您哈，您看这位徐先生，他是这个过敏性鼻炎，您不是之前治疗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和颈肩腰腿疼，就特别擅长吗？
2: 这过敏性鼻炎和颈椎病很大关系。
1: 他为什么这过敏性鼻炎和颈椎病有关系？
2: 对对，
1: 这我头一次听说。
2: 因为我们枕后神经啊，它是串联到我们前面的，它这个枕大神经，和枕小神经，包括耳大神经，这几个神经呢，它有一个往前传导的一个过程。如果说是后面我们的筋膜和肌肉劳损了以后呢，它会影响它的一个神经传导，它会刺激到我们的面部的神经，包括眼睛啊、鼻子的不舒服。其实很多人误诊为呢叫过敏性鼻炎，还有的人误认为，哎，我眼睛看不清楚，我眼睛花或者眼睛很模糊、很疲劳，其实都是颈椎病。这个颈椎病占大多数。
1: 那问题我们自己哈，作为患者自己，咱老百姓咱是自己分辨不了的。我自己出现了这种打喷嚏、流鼻涕、眼睛痒的情况，我可能就会去耳鼻喉科了。
2: 因为大家不知道，一般的耳鼻喉科治疗呢，有的效果也不显著，因为没有治颈椎嘛，没有他没考虑的颈椎的问题。首先第一个，他这些症状啊，我治的多了嘛，
1: 有经验了。
2: 对，有经验了。另外一听说就是这种情况，我们直接就判断跟颈椎有关系，然后一检查枕后，我枕后的我们说的风池穴，
1: 风池穴是吗？
2: 对对对，风池穴的周围去找那些压痛点。风池穴其实就是风池穴旁边就是我们的枕大神经，我们就把压痛点一按完以后，哎，他鼻子感觉都马上就通气了。
1: 您这个经过这个胡主任的治疗之后，多长时间有了改善？
6: 其实第一次治疗我就觉得回去以后就效果特别明显。
1: 第一次治疗也是用认真，
2: 对对对，
1: 就是刚才咱们看到的这种，
2: 对对对，
1: 是吗？用这个小认真。
2: 对 对, 对。
1: 您回家就改善了？
6: 出去以后转圈，眼睛没事了。
1: 眼睛没事了，不流泪了，不红了。
6: 对对对，晚上鼻子也吞了，也不行，
2: 当天就好多了。
1: 那后来您还找主任治了吗？
6: 治了，我4次，现在第4次。
1: 就是扎这一个部位吗？
2: 我们会在穴位上，像印堂。
1: 这儿
2: 对，上迎香，做一个局部的穴位注射。一般呢，我们用的就是，生理盐水， 麻药，有的时候也会给他耳朵上打几针，我们根据他的情况啊。
1: 现在就彻底不用去胡主任那治疗了是吗？
6: 对对对，
1: 看来效果非常好哈。嗯，
3: 肩膀抬不起来，膏药贴了半年没效果，几针下去活动自如。胡氏三针如何解决患者疼痛？
7: 去过按了一下穴位，我就感觉到这胳膊就能往后面这样的能放了。
3: 妊针、埋线针、内热针，三种针法各有所长。
2: 那点状的话呢，我们可能是用妊针呢，因为这个小面积的疼痛，那它是它的适应症。埋线针呢，我们所说叫长效针灸，线放在穴位上，可以保持15天到30天的一个穴位的刺激效应。内热针呢，它是治疗顽固性的，像腰椎间盘突出、顽固性的颈椎病啊。
3: 健康北京精彩继续。
1: 我们问问这位先生，您怎么称呼？
7: 我姓赵。
1: 赵先生，您是哪人啊？听您的口音。
7: 甘肃的。哦，
1: 甘肃。您是哪儿不舒服？
7: 我是个肩膀。
1: 肩膀啊？怎么不舒服？
7: 就是这肩膀抬不起来，可能是肩周炎吧。去年冬天一直抬不起来，我就一直买的那个药膏试试。这也是我这个同事。哦。他就跟我介绍的。哦。从去年冬天有几个月了吗？
1: 去年冬天是不是
7: 就12月份到现在
2: 5-6个月啊？
7: 5-6个月，
1: 您真能扛啊！您扛5-6个月呀、啊哎！
7: 我就扛着，我就说想着天天要，哎呦，就网上有这把药，我买这把药，结果买来买去还是不管用。
1: 钱没少花，贴不少膏药，最后没管事儿是吗？
7: 没管事儿。
1: 哦，那您是从事什么工作呢？
7: 我也是个打工的，在食堂里面。
1: 那您这个肩膀抬不起来，找到主任治疗的时候，您是多长时间有了改变？不会也是一次吧？
7: 是啊，本来就是啊，去给我按了一下穴位，我就感觉到这胳膊就能往后面这样的能放了。
1: 您去主任那儿报道了几次？
7: 我昨天是第二次。
1: 那您第一次是什么时间？
7: 上一个礼拜天。二一天我就感觉到，我跟他就说了，我说真不错。
1: 治疗一次之后胳膊能抬起来吗？原来您的胳膊抬到哪儿？
7: 我天，刚开始的时候，那时候去年冬天就这样子抬，
1: 挛缩的抬起来。
7: 对的，早晨起来穿衣服的时候，就把这个衣服先，冬天的衣服不是厚吗？先穿这个胳膊，然后拿这个再使劲儿。这样
1: 这么套着，这么难受，真是不长啊、主任，您跟我们说说这个患者的情况。
2: 其实他这个病呢，一般的大部分都会诊断为肩周炎。
1: 对。
2: 他的年龄刚好在52嘛。
7: 52。
2: 一般肩周炎所说的就50岁向上上下啊。其实他这个，我一看那个动作呢，虽然是很像肩周炎，但是我一检查一摸那个颈椎哈，特别的有几个点，我们说叫斜角肌那个的位置啊，特别紧张，特别疼。我就按完以后，然后把他肩膀的冈下肌啊也按了一下，按完他的症状已经缓解了70-80%啊。
1: 您那个按的症状，主任，我问问您，您按的症状是在探查还是说是给他治疗？
2: 第一个是诊断，第二个叫试验性治疗，就是说，我按一下，如果说我按这几个点马上就能减轻，那我针扎到这几个点上，他病就好了呀。
7: 还别昨天去，上一个礼拜疼的地方，昨天一按不疼了。
2: 不疼了，对，好多地方都不疼了。
1: 主任，我真的是觉得挺奇怪的哈。您看您，他们俩来找到您的时候，您都有一个同样的方法，就是您会先从颈椎这儿入手。
2: 是这样的我们根据情况，像他们这种比较典型的是颈椎病引起的或肩膀引起的局部病变的话，我们可以找局部的问题。当然有一些病呢也不一定，有些我大部分会考虑到腰的问题。其实呢，他虽然现在已经病情都很好了，但是呢，他也因为他的职业性质，他的腰其实都有点多多少少有点劳损的。但先治疗，我们先治标，这现在这个地方也叫标，不一定是本。
1: 先把他的这个
2: 疼痛缓解，
1: 疼痛缓解了，
2: 对对对，
1: 然后再逐步的去改变他的这种活动受限的情况。
2: 他现在活动受限也好了。
1: 您给我们抬一下胳膊，看看您能抬到哪儿。
7: 现在
1: 可以抬上去了哈。能往后吗？
7: 没问题啊。
1: 那
7: 当时是不行，
1: 当时是不行。哎呀，
7: 就这样，
1: 您伸不过去的是吗？
7: 伸不过去。
1: 那主任，您觉得像这位徐先生，他还得治疗多长时间？在您这儿？
2: 一般的我，一开始见他，我就告诉他3-5次嘛。这不是刚治2次吗？
1: 还有2次，
2: 估计再有1次应该就好了，后面再巩固2次。
7: 行，没问题。
1: 那像这两位哈，这两位先生其实都挺年轻的，他们有了您的这种规范的治疗之后，他们回到家里边，他们要注意什么？
2: 首先，他的工作性质可能也是他们以后要注意的，因为 干的时间太久了，你说一个动作，就假如说你像他烙饼的一个动作，一天到晚在干
1: 这个，
2: 所以说是很累胳膊的。你经常要锻炼一下肩关节嘛，做一下活动啊，哎，旋转肩膀啊，是吧？啊，伸一伸。你不能说我干活的时候就去干了，你干活之前先热身嘛。
1: 对，这个
2: 先活动活动。假如我们扩动扩动肩，转转肩膀，这样的话你再去干，可能就不容易累了啊。干完了以后特别辛苦的时候，我也可以捏揉揉，放松放松肌肉，缓解一下他的疲劳。因为这很多时候他干完了觉得很累了，就不想动了。其实不想动，越不是不想动，肌肉越损伤，
1: 越容易那个
2: 劳损嘛，
1: 劳损。
2: 你看为啥咱们这个做完健身以后都要做一些放松肌肉呢？
1: 热身运动，
2: 放松，前期是热身，后期是放松。
1: 我们今天也特别感谢啊，这个徐先生、赵先生，你们来到我们的演播室，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跟我们大家来亲身分享您二位的这个患病经历。
3: 胡鹤杰，东城中医医院骨伤科特聘专家，擅长胡氏三针疗法诊治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及术后复发、股骨头坏死等各类骨科慢性疼痛病症。他师从国医大师石学敏院士，经过20多年临床实践钻研，有效把针刀、内热针、埋线针结合起来，提出百病腰为先创新学说，为慢性疼痛与疑难杂症诊疗开辟新思路。
1: 主任，其实刚才听了两位这个患者现身的说法哈，我更加对您的这个针法特别的好奇。我相信我们屏幕前的观众和我一样，对吧？为什么您的这个三针疗法哈，它能够这么快速的起效，而且效果还那么好？
2: 首先是这样的，我们在治病之前啊，首先是辨证很重要。假如这个病来了，是它是一个局部病变，它还是一个全身的一个整体病变，我们要辨清楚。那如果说一个像刚才我看到的这刚才这两位，一个是鼻炎，
1: 对，
2: 那一个是这个肩膀抬不起来，它就是一个主要的原因是颈部的这个局部的病变，那就是个点状的问题。那点状的话呢，我们可能是用认真呢、或者粗一点的啊，因为这个小面积的疼痛，那它是它的适应症，是认真的适应症。
1: 这三种都是认真，
2: 都是认真，
1: 一个粗，
2: 一个粗，
1: 另外两个细，
2: 两个细，它就根据它的这个病情，它的病的时间长短也有关系。
1: 刚才您说的这个小认真是针对于一个某个点的部位，
2: 对，像网球肘。
1: 打网球、
2: 腱鞘炎，说的是脚跟骨刺，局部的像膝关节疼痛，面积小的，这个很适合。一般的一次性能治愈70%-80%。
1: 这个埋线针呢？
2: 埋线针呢，我们所说叫长效针灸。
1: 长效针灸。
2: 对，你像针灸，你扎进去以后，一般的我们留针半小时吧。那这个呢，就线放在穴位上，可以保持15天-30天的一个穴位的刺激效应。
1: 这么长时间？
2: 对，一般的前15天是比较明显的效果。

0: 后面呢可能会缓慢一点。但如果单纯性的保养的话，那可以了，一个月一次就行。比如像我们所说的，现在是胃病的，包括肥胖的病人。
1: 啊，这个
0: 也有很好的疗效。现在你看
1: 减重的需求，
0: 对，现在很多埋线中医埋线治疗肥胖是吧？调理肥胖，因为胃肠病效果是最显著的。
1: 胃肠病，
0: 对，
1: 像胃炎，
0: 像胃炎、
1: 萎缩性胃炎可以吗？
0: 萎缩性胃炎有的是效果比较好一些，但有的效果也不是完全很好的，因为这个要靠个人治病，不能光靠我们的每一个病人都靠医生，也不是，
1: 不能光靠医生和医生手中的武器，
0: 对，你也靠自己的一个饮食结构和生活的一个注意，像，免疫力低下，像有些我们在临床中治疗小孩嘛，小朋友，老是感冒发烧，经常到医院去的话，那我们埋个线，就一下把他一次性他就会缓解到很多的症状，以后他就轻易的不用到医院去输液打针了。
1: 那中间这个内热针呢，这个适用于什么样的情况和问题？
0: 我刚才说的内热针呢，是我们一个整体观点，它是治疗顽固性的，像腰椎间盘突出吧，腰肌劳损呐，顽固性的颈椎病啊，包括强直性脊柱炎所说的，
1: 但是我们
0: 强直性脊柱炎可以改善啊，我们不能说完全治愈，因为这个病是不可以彻底治愈的，但是可以改善它的症状，消除它的疼痛，改善它的功能，这是可以的。
2: 顽固疼痛反复发作，普通热敷只能缓解表层，内热针如何做到深层治疗？
0: 我们是用电加热的，它有一个温通的效果，同时可以深层的热敷。
2: 从银质针到内热针，这项技术经历了怎样的升级换代？
0: 一开始呢，我们用的是银质的针做出来的，扎针以后呢，是用艾球在这个针柄上加热，喷上酒精点燃，这个很复杂的。后来呢，我发明了一个专利嘛，银针治疗仪。
2: 一根小小的内热针，究竟藏着怎样的治疗奥秘？健康北京精彩继续。
1: 您这个是内热针，顾名思义，内热怎么让它热？
0: 我们是用电加热的，它有一个温通的效果，同时可以深层的热敷，相当于一个深层热敷。你平常咱们不舒服的时候，热水袋暖一暖就会舒服了吗？但是这个扎到深层去了，它起到一个加热的作用，同时它可以松解深层的软组织。我们经过这种研究哈，说41度左右的深层温度就可以消灭无菌性炎症，所以说很多人去泡个热水澡，病情缓解一大半。
1: 我们接着来看一张照片。其实啊，看这张照片，我觉得胡主任那时候应该挺年轻的。您这是在做什么治疗呢？
0: 这个是传统的，叫银质针疗法。
1: 银质针，
0: 就是内热针的前版。
1: 内热针的初级版。
0: 对，初级版。一开始呢，我们用的是银质的针做出来的，扎针以后呢，是用艾球在这个针柄上加热，喷上酒精点燃，这个很复杂的。有的时候呢，病人不容易接受，治疗时间特别长，一般呢一个病人要1个小时。像这个患者呢，他是腰疼。我们在这个腰上扎，那时候扎个40针左右，35、36针，
1: 有时候40多针。
0: 对，后来呢，我发明了一个专利嘛，银针治疗仪改成内热加热。内加热呢，就是说比较方便了，是用电来控温了，温度也可调的，就是说你说调到41度，它就41度，
1: 是吗？
0: 调45度，它就45度。
1: 我手里拿的这个就是您这个新式武器的专利证书，
0: 新型专利证书，
1: 带来，
0: 我今天带过来，
1: 那给我们展示一下好吗？
0: 好，
1: 看一眼。
0: 对，一般呢，我们是先把这个插头插到这上面，插到上面以后呢，其实这个线呢，它就跟针相连的，内热针都是在这，
1: 对，这一头插这个，是吧？
0: 对，
1: 另外一头接针，
0: 对，
1: 接您的这个，
0: 对，
1: 内热针，
0: 这一头呢就可以把针插上，扎针扎上以后，把这个放在这个针柄上就行了。开机以后就可以供，它就开始发热了。
1: 那您是怎么来判断？这个患者我今天要给他下5针，这个患者我给他下10针。
0: 看面积。对。
1: 看他疼痛的面积是吧？
0: 对。我们那个时候是刚开始研究嘛，就希望能一把把病人的病抓掉。这是想法啊。现在我发现呢，病人的接受程度还是需要，有待改进。现在一般的扎10针就行。
2: 高女士膝关节疼痛10多年，去医院检查，2个医院都建议她手术。
3: 俩医院全说手术，我都懵了。
2: 不愿手术的她，带着试试看的心情，找到了胡主任。
0: 她来的时候呢，是膝盖疼，可着急了。

0: 都准备给他手术呢，人家拍了好多片子，说很多积液，嗯，然后呢，我就给他检查一下腰，哎，他腿又轻松多了，然后扎了一次腰，现在腿好多了。现在是要打皮麻，皮肤麻醉。这列针呢，我们是扎到骶髂关节缝隙和松解一下髂肌上缘的这些软组织、病变组织。然后呢，你看这样，每次是提插松解，把那个紧张的筋膜呀、病变的组织啊给松开，然后再加热。嗯，这样的话就会让周围的这个肌肉呢有个改善局部血液循环，松解紧张的肌肉。上面有很多肌肉覆盖的地方，像我们说的背阔肌在这儿，啊、嗯，胸腰筋膜在这儿，然后深层的像腰方肌呀、竖脊肌呀，包括底后背的这些，都是深层的髂腰韧带呀，这些都是很致密的组织，所以说一般的手法或者是一般的针法，嗯，它不易达到一个很好的治疗效果。这个是针刀，这个针法呢，它在松解肌肉这一块呢，它有一个长非常优点是长效性好。嗯，
1: 长疼，得有十多年了，原来就是没瞧过吧。
2: 老贴点膏药，贴点膏药也没有好，这就今年吧，它重了。严重了就是回不过弯的这腿，我就上俩医院去检查来的。检查完了，那大夫干我得做手术，俩医院全说手术，我都懵了。后来我这个是从那个电视上瞧的，这个胡大夫听什么的，我说试试去吧，万一要是不用做手术呢？
3: 这是您的这个胡氏三针的商标注册证。
0: 对对对对，这是
3: 您这是什么时候
0: 啊？2011年。
3: 2011年您就开始推广您这个？
0: 2008年推广。
3: 2008年开始推广。
0: 2008年。
3: 2011年您拿下了这个商标注册。
0: 对，一开始先是有一个注册，它有一个时间段嘛，要2年的时间段嘛。
3: 其实像您这种三针疗法非常的独特，效果又这么好，应该更多的去传承和推广啊，主任。
0: 嗯，其实我在2008年到2011年这5年期间，我是做了将近40多期的这个临床教学。嗯，其实有时候有一部分呢，还是在那个会议的现场教学。
3: 哦。
0: 嗯，因为我这个，学生呢，差不多有1000人左右，5年时间，将近40个班，是不是每个月都有班？
3: 嗯。
0: 嗯。
3: 那每个月你都要讲课？
0: 对，每个月都要讲课。
3: 每周也要讲课是吗？
0: 对，最紧密的是1个月3个班，一个班10几个人，多的时候20几个人。嗯。然后我每个班都要带他们去看尸体解剖。
3: 哦。
0: 都要。这些一个一个的都教得很辛苦，所以说我在2011年，2012年的时候就停止下来，就不再教学了，然后就开始潜心研究。这些年我现在写了一本书叫《百病腰围先医案集》，估计再过1-2个月可能就要出版了。
3: 您看哈，我们的编导啊，在整理您的这期节目资料的时候，给我发来这张图片啊，真的是我一看特别壮观。您看看这么多证书，董氏奇穴什么腰。瑶医疗法，还有这个心理咨询师，各种证儿。您这么多年，我觉得您特别的，一个是勇于创新，然后呢，不断的在学习。您觉得这种学习力和创造力，对于您去治疗患者，它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0: 对，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他都有自己的这个局限性，不一定说，什么病都会看，对吧？但是我们可以取长补短，学习别人的这个技术，然后充实自己，叫取百家之长。所以说我们为什么看病，这么准确，就是因为第一个我们对人体的肌肉组织比较了解，第二个呢，我们吸取了很多人的临床经验。
3: 您看，您是这个中医大夫，但是您还拿了这个心理咨询师的这个资格证。
0: 对，
3: 您觉得这种心理的治疗，对于您从事中医疗法去帮助患者，它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0: 其实，作为医生哈，跟病人的沟通和很关键。有很多病人他因为到处看，已经看了很久，对自己的这个治疗已经失去信心了。那每次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有的人还没说上几句话，那泪就流下来了，就有点抑郁的倾向了。这个时候呢，需要我们第一个是，跟病人
4: 做一个精准的判断啊，就像我的临床的诊断，我诊断完了，病人马上两三分钟的效果就出来了，他马上去交费的时候都感觉一身轻松，这个时候他治疗起来的信念比较高，这是一方面的心理治疗。琼叔，你别看是一个实验性诊断和一个很好的聊天，他就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后续的治疗效果。我有一个患者，他是膝关节疼痛啊。

0: 疼得很，都会大叫。按完以后，哎，他下床好多了，直接都笑了。嗯，心情一下就好多了。我说我帮你开点药，调调心情，扎个针治治咱们的腰底部的肌肉劳损，膝关节可以不治疗，观察。如果说膝关节还有问题，我们再治疗；没有问题，腰臀部治完以后，膝关节可能就不痛了。
1: 您是给患者希望？
0: 对，一个信心、信念，然后另外一个，我们再去在临床做一个诊断。首发的诊断，诊断完以后确实减轻了，这个时候他的信念一下子就，心里他一下就接受了，另外呢治起来就是效果就更好了。
1: 今天也非常感谢胡主任啊，在我们节目当中给我们分享。那假如说屏幕前的观众您也有类似的哈，不明原因的这种莫名的疼痛，尤其是顽疾困扰了您很长时间都不能够缓解，甚至可能有一些类似于过敏性鼻炎啊，慢性疼痛在困扰着您，不妨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来找胡主任帮助您解决问题。感谢观众，我们下期节目再会，谢谢主任。

0: 中国人说起一餐一饮的味道，除了酸甜苦辣的口感，还常常应和着悲喜欢喜，苦乐人生。遍尝鲁菜三百味，山花海月在其中。在民风淳厚、重情重义的齐鲁大地，每道鲁菜或寄托游子乡愁，或承载温暖亲情，甚至可以见证一个民族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我们故事中的鲁菜是四时飘香的滋味，更饱含着人间五味的深情。2021年春节，一条来自山东单县的拜年短视频火遍网络。这是五代同堂的孟宪来老人一大家子，90岁的弟弟带着晚辈儿孙排队给106岁的孟宪来拜年。几亿人通过视频见识了孟家人浓浓的亲情。
1: 找谁呀？
2: 你好，
3: 你好，
4: 给老爷爷祝福了吗？
5: 给老爷爷请安，祝老爷爷福寿安康。
0: 孟宪来老人平常是由小儿子孟庆世、女儿孟慧敏和孙女孟文和照顾着。今年6岁的重孙子栋栋正好比老人小2岁，也常过来看望曾祖老爷爷。辛
6: 苦，专门数的好不好？
3: 你炒的烂吗？
7: 烂，烂，
3: 烂了就多吃点，行了吗？
0: 一家人的团圆饭里，自然少不了远近闻名的单县羊汤。
8: 哇，羊肉汤来了！哎呀，
0: 黄河万里奔腾，进入山东后，在鲁西南地区与京杭大运河交汇。古往今来，沧海桑田，作为水浒故事的发生地，形成了极具特色的民间饮食文化。长江以北，黄河两岸，几乎每座城市都有单县羊汤馆子，而要喝最正宗的羊汤，还得来单县尝尝。在单县，热气腾腾的羊汤馆子有数千家，老字号三义春的羊汤技法独特，讲究先加入羊骨架、羊网油，急火猛烧，让汤体持续沸腾，蛋白质

0: 油脂和水融为一体，最终炖出的单县羊汤，汤白汁稠，水乳交融，一色到底，不膻不腻。切上羊肉，浇上羊汤，不分年龄，不分场合。
1: 上堂嘞！
0: 上桌的这碗汤，就是单县人割舍不掉的香甜香味。而在孟宪来老人心里，一碗羊汤还寄托着更特殊的意义。
2: 奶奶的照片呢？有孝了奶奶啦。
0: 孟宪来老人少年闯关东，二十岁回乡娶妻，结婚时家境贫苦，竟没能让新娘子喝上一碗羊汤，这成了老人家这辈子的遗憾。80年婚姻，一生苦乐相伴，家里每次煮羊汤，孟老人都要先夹出几筷子羊肉递到老伴碗里。
3: 从我几岁我觉得俺父亲反正是特别疼俺母亲，他煮好羊肉先煮过来就是俺母亲的吃，他不舍得吃。
0: 孙媳郭俊丽和孙女儿孟文革一大早就赶到了集上买羊，要给爷爷做出一碗记忆中的老口味羊汤，需选用当地特有的青山羊。青山羊生长期长，肉质紧实，是传统单县羊汤的上选食材。
4: 这个羊了多长时间了？
0: 几经周折，郭俊丽和孟文革终于在城郊的河滩上买到了青山羊，再加上自家院子里打出来的天然深井水，一锅老口味羊汤总算有望做成了。单县羊汤200多年历史，72种风味。今天郭俊丽和孟文革要做的是红汤羊汤，当地特有的红辣椒香而不辣，和新鲜羊油一同切细，入锅熬成红彤彤的红汤羊油，让小院飘荡起传统的家常味道。羊肉煮熟捞出，家常刀法无需讲究，切成大小适中的肉块即可。青山羊肉块和红汤羊油一同入大锅，旺火煮上1个多小时，提前准备好粉条和配菜，热腾腾羊汤往盆里一浇，香气四溢，红红火火的羊汤就可以上桌了。喝汤前，孟老人还是照例先挑出几块老伴儿爱吃的羊脊肉，舀上几勺热羊汤，仿佛是在告慰故人。儿孙始终孝顺，羊汤味道依旧，亲情常在人间。
5: 闲言碎语咱不谈，我就尝尝俺济南。四面荷花三面柳，山一半来湖一半，72泉加天下，五湖四海没名川。
0: 生在泉城，泉水已是济南人生活韵律中的一部分。青石板上，家家泉水，户户垂柳。正是这份对泉水的亲近，造就了宴喜堂清香脆嫩味儿醇的鲁菜济南特色。位于济南老城区的鲁菜老字号宴喜堂，从1942年创立到如今，已有近90年的历史。 年届六十的主厨定军秋从小就在宴席堂长大，这个有泉水的院子就像是他的故园。
6: 对宴席堂有这个感情，就是说我从参加工作也在宴席堂，成家也在宴席堂，这个宴席堂就是我的一个家。

0: 我母亲就是一个面点师，当时就在那做一些面食这一块，蒸馒头，蒸出来的馒头就得要放到一个笸箩呢。我母亲就跟我说：“你是在孟大这个笸箩呢长起来的。”
1: 在宴席堂长大的邓君秋，初入后厨耳濡目染，尝遍了老师傅们的饭菜，也见识了那些精绝的手艺。宴席堂三个字成了他生命中的印记。时光可以飞逝，也可以停留，这些老城旧邻家的孩子们似乎和当年一样，最爱宴席堂里永源泉水冰镇的瓜果，最好奇后厨的刀勺叮当和诱人菜香。
0: 好吃吧？
2: 嗯。
0: 能吹是吧？
2: 嗯。
0: 对。
1: 处理食材的过程，也是厨师磨练心性的过程。油爆双脆，鲁菜中处理食材的极致代表。猪肚只取用厚实脆嫩的肚尖部分，刀切一半而不断，正反打渔网花刀。鸡胗去除外皮筋膜，取用中间最嫩的肉脯，打十字花刀。猪肚和鸡胗分别入锅，快速滑油。打过花刀的食材会急速断生，再入锅翻炒三五下即可出锅。这道集刀工和火候于一体的功夫菜，是宴席堂的当家菜品，也足以撑起鲁菜济南风味的门面。邓君秋在宴席堂长大成人，拜师学艺。他爱上的姑娘也在宴席堂工作，勤奋踏实让邓君秋赢得了姑娘的芳心，也获得了未来丈母娘的认可。在宴席堂，亲朋好友师兄弟们见证了邓君秋和爱人喜结良缘，那是宴席堂的黄金时代，也是邓君秋的黄金时代。
0: 作为我来讲呢，就是说对宴席堂呢有深厚的感情，从这里学到了本事，又结婚生子。但是呢，就是说当时宴席堂经营不善，慢慢的走向了这个衰败，我呢不得不离开宴席堂。
1: 离开宴席堂，邓君秋辗转各种菜系的饭庄酒楼，甚至还做过日料韩式餐饮。但在他内心深处，最牵挂的仍是正宗正派的老济南鲁菜，仍是难以割舍的宴席堂。2016年，宴席堂在民国时期的原址金菊巷重新开业，邓君秋受邀回来担任主厨。
0: 宴席堂重新开张呢，我老师没有看到，我呢心里很难受。这个时候呢，我这个有责任重新把宴席堂呢

0: 每年夏季，济南大明湖周边和北郊外的黄河滩涂上都会长满野生蒲草。蒲草中鲜嫩的蒲心儿是宴喜堂的代表名菜奶汤蒲菜的原料。
1: 老秦啊，
2: 哎，
1: 阿亮，
2: 哦，来了，
1: 喂，来过来看看。
2: 哦，
0: 采蒲菜的陈师傅是老朋友了，今天邓君秋专门带着徒弟前来拜访，让徒弟们长长见识，加深对食材食性的了解。
2: 用那几什么吧，
3: 好吗？只有这一段能用，好吗？这一段，是吧？
4: 20公分，
3: 哎，30-30公分吧，是吧？这一块，
5: 你掐就掐住了。

0: 今天主体验这个何文威特约邓师傅这个入行40周年，
1: 对，
0: 这个邓师傅把这个应该说叫青春献给了我们鲁菜事业，啊，献给我们演艺堂。
2: 我能端的东少我就干，是吧？继续的干，是吧？
3: 好好，
2: 端端不能少了，你咱就提溜着鸟笼子去遛鸟了，哈。
4: 我回顾我这一生呢，就是说我从演艺堂长大，最后呢我还能在演艺堂退休，我是感到很欣慰的。
5: 一家老餐馆，一口清泉井，一堂通红炉火，一番匠人人生。说不清是谁成就了谁，只知道无论时代如何变换，邓君秋的那份执着坚守不会变，他和宴席堂的缘分也不会变。

0: 每到秋天，奥子上刚烙出来的酥脆煎饼味道，总会吸引在外地工作的聂金芳回到沂蒙山，回到老家。聂金芳的父母在大山里共同生活了近50年，养育的三个子女陆续去了城里，挂念儿女的母亲常做些山野小菜，连同烙好的煎饼寄给孩子们。沂蒙山人做起煎饼，各乡各村各家各户原料不同，做法也各异，红薯、大豆、高粱、玉米、小麦，新收的五谷杂粮碾成面糊，在滚烫的鏊子上摊薄烙熟，一张张煎饼大如锅盖，薄如纸，摞起来易于保存，方便食用，是沂蒙山人常年的干粮。
1: 好吃，真好。
0: 聂金芳每次回家，除了看望父母，还要看望家里的一位特殊成员。
1: 我小时候有一年发大水，然后就把这个墓的周边这个石头啊冲坏了。当时我记得我父亲就是带着我们兄妹几个，就是到这个河里去捡石头。我呢就会捡大点的石头，我弟弟妹妹他们就抱小一点的石头，就这样我们又把它给修好。
0: 这座烈士墓里埋葬的是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年轻八路军女战士辛瑞。那是在1941年，这里曾发生过山东敌后抗战史上悲壮惨烈的一次战斗，大青山突围战。战斗中，山东姊妹剧团团长辛瑞不幸身负重伤，战友们把辛瑞抬到聂金芳爷爷家。此时敌人正在疯狂扫荡，爷爷奶奶把自家门板拆下来，铺上新婚时的棉被，把辛瑞藏进了离家一里外的伯格棚山洞里。
1: 这个洞就是当时辛瑞烈士养伤的那个地方。
2: 后来呢，这里养伤，那爷爷奶奶心里也是有时候来给他动饭。
0: 那时正是隆冬，聂家人冒着生命危险，每天都去给辛瑞送热水、送煎饼。聂金芳奶奶和辛瑞年纪相仿，她精心照顾辛瑞，还把家里的老母鸡杀掉，炖鸡汤给辛瑞补养身体。在短短的养伤相处的时间里，两人生死相托，情同姐妹。父亲芒种前后种下的红薯已经成熟，当地人选用的是瓤白块大淀粉含量高的品种。红薯切片晾干，上石碾子磨成瓜干粉，然后过箩加水，和成不稀不稠的面糊，就可以点火摊煎饼了。摊煎饼看似简单，实则很考验技巧。鏊子烧热后，将面糊均匀摊开，在热量的炙烤下，面糊中的水分很快蒸发，煎饼快速成型，空气中立刻飘散着谷物的甜香。
3: 哎呦喂，他们包裤子蛋里落着皱皱的，哎呀，那太烫啊！
1: 是我吗？
3: 啊，落落落，哎。哎，坐，
4: 哎，让俺坐坐噻，
3: 让坐，哎呦，掉，来，
1: 哎呦，
3: 回来，先发嘛，哎呦，回去，瞧好了，哎呦，俺闺女能瞧，可得落的这个，哎呦，叫破大褂啊，哎呦，瞧好了。
1: 花样煎饼，
0: 刚烙出来的煎饼尝起来薄脆酥香，咀嚼之后 微甜回甘。
4: 太多了，
1: 吃太多了。
0: 山里人自有山里人的享受，把各种时令蔬菜调好馅料，待煎饼摊好之后，直接铺在煎饼上，折叠包裹严实，再在鏊子上烙。这好吃的塌煎饼，外面是粮食的脆香，里面是菜馅的鲜香，是山里的孩子们解馋的美味。沂蒙山的煎饼大巧若拙，朴实无华，其实却可搭配荤素咸淡的各式菜品，变换出不同的味道。世世代代走出沂蒙大山的远行人，有谁不是怀揣着家乡的煎饼上路的呢？
5: 我记得小学一年级背着煎饼去上学，可以说是煎饼成就了我走出了这片大山，成就了我的梦想。
0: 煎饼不仅成就了很多寒门学子走出大山，更是成就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5: 那个时候的生活都是非常艰苦的，也没有什么吃的，像煎饼啊，熬点那个糊糊啊，爷爷奶奶就负责得照料他。
0: 被聂家人当成自家闺女的新瑞，伤势刚刚好转，却不幸被搜山扫荡的敌人发现，生命最后一刻，新瑞拉响了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这一年，烈士年仅23岁。
1: 活上命打鬼子，我们不能忘了他们。这是我奶奶，就是那，包括那年已经是不能自由走路了，不能自由行动了。然后我们是用轮椅推着她，就是在此刻我们现在待的这个地方，然后用手颤抖的手抚摸着这个新瑞烈士的像，失声痛哭。然后当时我们整个大家庭都在这儿，我们也是给烈士鞠躬哈，然后他就现场也告诉我们，千万不能忘了他们，这是他告诉我们的。这一叫起来，真的。
0: 聂静芳的爷爷奶奶将新瑞安葬在沂蒙山上，垒起这座烈士墓。此后，聂家几代人一直守护着这里。后来，墓旁边长出一棵栗子树。70多年过去，栗子树枝繁叶茂，5、6月间，长长的白色花絮挂满树梢，像是烈士的生命如夏花之灿烂，也像是新锐的英灵重回旧地，来看望那些重情重义的乡亲们。

0: 大家好，我是在深圳长大的荷兰人可尚德。我最大的爱好就是给全世界介绍中国的文化和科技。
1: 我在中国待了20年了，这3年回到荷兰的时候，我感觉这里有点落后，看了那么多教中文和让别人去体验中国的美食和文化，每次感觉大家还是不是很了解中国。
0: 今年春晚机器人的表演真的是太酷了，所以我想去中国找到最新的机器人，介绍给欧洲人看。听说北京有2个超级明星，一个是世界上最灵巧的机器手，然后另一个是世界上最聪明的、最未来的人形机器人。废话不多说，我们走了，
2: 出发啦！
3: 到北京啦！明天我们就去找机器人，走啊！

0: 每个手指的节可以动，还可以手指可以左右动，可以实现工具的使用，可以学会人类所有的技能。这是我们最小的这款手 O6， 全世界最小的，只有370克，跟女生的手一样大，但是我们这个手的提拉力可以到50公斤，
1: 这么夸张。
0: 业级的手我们叫 L20， 它是有21个自由度，就完全跟人手的是一模一样的。
1: 这个好帅，
0: 就是为了学习人手的技能。这个是我们一个 L30 的手，它这部分的手呢我们叫科研级的手。这个因为它非常精细，它可以在这种导管捻入呀，包括一些这种对接方面，它有亚毫秒级的这样的精度可以去对齐，比人眼睛还好。就类似于说像我们在穿针引线的时候，我就对不上，几次都穿不进去，但我们的机器人可以连续几百次几千次穿针没有问题。接针的时候它的力量和它的姿势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手尖会有这种传感器，跟人手一样。
1: 真的太神奇了，
0: 我们的手性价比非常好，国际一些同款的产品，原来进中国之前，一只手要100多万人民币。那如果说我们一个科研课题只有几百万，我根本买不起手。习总书记曾经提过，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于科技自立自强。我们现在科技自强的这块，就体现在我们这一个小小的手上面。现在通过我们全站自研，我们把这个手的价格从国际上的100多万变成几万几千，使我们的这个科研者能够更快的能够开展这个相关链操作的这种学习和应用，也可以尽快的进入真正的工厂和实践。
1: 这个价格谁都可以去体验。那我可以问一下，你们研发的时候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0: 因为这个手是要仿生嘛，它要仿人。最早在研发这款手的时候，就是我们没有人手的这些数据。我们这两年建立我们的数据脚踩的体系，开发这个人手和机器人手相对应的数据集，使我们这双手变得真正的有灵魂，真正的能够去干活。我们要开发一个叫零星造物大模型，这个大模型通过模拟人的所有的技能，然后能够创造万物。
1: 这太帅了！
0: 戴着这个外骨骼的手套，
1: 我可以，
0: 它可以操纵这个手套来让机器人的手干各种各样的活儿。好，抓起来了，抓起来了，放到盘子里。
1: 来吃饭了，挺慢用，
0: 不错。

0: 下面由我的同事带您去工厂看一下。
1: 现在呢，我们要去了解更多零巧手最新的应用。
2: 这里是一个厨师机器人。哇，一个好的厨师交给另外一个厨师也得3到5年，但是机器人未来如果一台学会了，它交给另外一个机器人只需要3到5秒。我们可以用 AI 设计出很多新的菜谱，然后再用灵巧手来实现。
3: 为什么你当时要做手呢？
2: 灵性巧手啊，本质它是为创造而生。如果我设计灵巧手类似于人类的手，它就可以使用人类发明的各种工具，能做到智能制造，比如说生产机器人、生产汽车、生产手机等等，但是它也可以创造发明任何新的智能硬件。最近的1-2年啊，我们会专注于机器人生产机器人。3到5年内啊，我们希望能实现人类生活中的任何技能。10年之后啊，我们的目标是希望它在外太空能够创造一个新的宇宙飞船，希望它来做这个创造发明，这样就可以极大的加速人类发明创造的进程。
4: 来之前，我一直好奇，他们埋头钻研灵巧手到底在追求什么？今天我终于懂了，支撑他们熬过多年无人融资、攻坚克难的，从来不是一时冲动，而是发自心底的热爱与科技自立自强的初心。
1: 我们刚刚看到最灵巧的手，现在呢，我们要看最聪明的人形机器人。走，赶紧走。
5: 先走了。
1: 这里就是北京一圈儿，听说这里举办了世界机器人大会了，已经办了10次了。好了，我们现在就到了机器人大世界，我听说北京所有最厉害的机器人都在这儿。
3: 哎呦，这个门口感觉要到了未来世界。哦，这太神奇了，什么机器都有，
1: 还有个折叠机器人，这里有机器鱼，
6: 咬它了。
1: 原来这里是做健康养老专门的机器人。
3: 他真的好厉害，好准，
5: 以后 CBA 就会有他。
1: 这些机器人都很厉害，但是呢，我想找到能自己行动的聪明的机器人，到底有没有？还真来了。
7: 你好，我是天宫3.0机器人，听说你们在寻找全自主的机器人，可以让我面试一下吗？
1: 你有啥 AKG 可以给我看吗？
7: 请你跟我来，去我诞生的地方，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你能找到所有答案。
8: 这是我们最新的天宫3.0机器人，现在我们3.0有非常强大的这种运动能力。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下面请您看一看它的这个现场表演。
1: 可以。
8: 他可以做俯卧撑，你要不要跟他 PK 一下？
1: 挑战一下，挑战一下。
8: 1、2、3、4、5，好了，给你泼盆冷水。程序设定，他就做了这几个俯卧撑。
1: 那他电池能保持多久？
8: 大概能2个多小时左右吧。
1: 那几千个俯卧撑 ，OK， 那算了吧，算了，不行了，不行了。国球，我绝对能赢得过他，毕竟我是在中国长大了。我们就开始吧。
8: 哦。你可以啊，哎呦，你真的是我见过的最强的了，真的。
1: 就像刚才那样子跳，还有现在，他是怎么能做到？
8: 托马斯拳旋我们是叫一个高动态动作，因为你知道他要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完成很多大幅度的支撑以及旋转，这个在之前是不太容易做到的。然后我们天宫机器人也是世界上首个全尺寸超过1.6米的这种机器人，第一个做到这一点的。这个主要得益于就是最近在运动控制算法的这种发展迭代和升级。这个就是您可以想象，可能在一些抢险救灾的场景里头会有实际应用。 它会承担那些人类不想干的一些高危的一些对人体有害的或者是非常枯燥的简单重复类的工作，把人解放出来去做更有创造力的这样的一些工作。
1: 你个人当时为什么那么想做这个项目呢？
8: 我跟你讲一个很实在的话啊，做一台机器人然后自己老了就不怕了。
1: 真的吗？
8: 对、
1: 啊、这个好神奇。
8: 到我们老的时候能指望机器人给我们服务，我们就不用麻烦其他人，特别是子女了，因为子女可能都很忙嘛。当时
1: 啊，确实，
8: 对对对，这个真的是一个很真实的想法、
1: 这个、实在的一个回答。
8: 对对对。最后这边其实要跟您看的是一个在家庭环境里的一个任务，你可以用自然的语言对机器人发出任意一个指令。
1: 我渴了。
6: 好的，我这就去给你拿瓶水。
8: 那这个其实是真正的要机器人的大小脑协同工作，就像你跟那个小龙虾一样，它会把一个复杂的任务拆解成很多个步骤。这个就是我们的大脑多模态大模型，这完全是我们模型实时规划和推理出来的，没有按任何的流程来演。
1: 好厉害。这个机器人我们在荷兰语有个词叫 Hazela， 就是很舒服，它没有那种
8: 压迫感。
1: 对，
8: 习总书记之前也指出，就是要这个塑造科技向善的文化理念，让科技更好增进人类福祉。所以我们设计机器人的理念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或者要把你
1: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跟这个完全是有这种感觉。
8: 对对对
4: 对，一句我渴了，机器人就能揣摩我的心意，给我拿来水。这正是我在寻找的聪明机器人，未来能真正在家庭为我们服务的机器人，也许就将是他的后代吧。
8: 就是习总书记一直是非常关心亦庄机器人产业的一个发展。在春节前呢，习总书记考察亦庄的时候，我也有幸参加了接见。总书记非常平易近人，和颜悦色，他讲话时语气很温和，但又蕴含着力量。他鼓励我们要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这给了我们一种强大的内在动力，支撑着我们不断突破。像我们在备战这个马拉松过程中，工程师是非常非常辛苦的，他们经常要趴在地上去装机器人的脚，拧螺丝，多少个日日夜夜就是陪着机器人一起跑，现在机器人越跑越快，他们都很难跟上了，
9: 都跟不上。
8: 从去年就是冠军2小时42分的成绩，今年提升到我们最快一个队伍是1小时15分钟的成绩。
4: 庞总告诉我，天宫机器人快速迭代还有一个秘诀，就是建立了庞大的数据采集基地，这里就像一所机器人的大学校，几百台机器人在这里学习人类的动作和技能，采集的大量真实数据是推动机器人发展的宝贵资源。我还亲身体验了动作捕捉，我的舞蹈动作会输入机器人排练成节目，这可真让人期待。
9: 就这个机器，
8: 对对对对，
9: 我先去了。
8: 好。

0: 今天我亲眼见证的不只是实验室里的奇观，还有一个个执着的追梦人。真正的自强不在顺境中加速，而是在无人区里自己把路走出来。我会把这里的体验带回荷兰，用我的心态让欧洲看到，北京已经是一座被智能构建、被梦想照亮的未来之城。科技自立自强，梦想自铸精华。这里是春风习习的地方。
1: 我是演员王雷，
2: 我是岳森山律师，
3: 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李扬威。
1: 法治，看似严肃的字眼，
2: 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最有力的守护。
3: 让法律从条文走进生活，让规则守护日常烟火气。
2: 请大家用镜头记录下那些与法律相关的真实瞬间，
3: 这些鲜活的瞬间值得被看见、被传递。
1: 期待您的生动演绎，让法治故事走进人心。
3: 欢迎通过法润精华三维作品征集展播活动官方渠道推荐您的作品，
1: 您的作品或许能成为点亮人们法治意识的一束光。

0: 开着952匹的莲花蜂蜜去摘红杏儿。
1: 汁水，这要滴下来了，这个
2: 太棒了。
3: 走啊！只需要一辆蜂蜜，您就完全解锁了欢乐谷所有乐趣。
0: 去什么迪士尼欢乐谷？
4: 今儿吃点好的，入口即化，香极了，别提多好吃了。又焦又香又嫩的，非常的正宗。
5: 被忽视的耳鸣竟是癌症前兆。
6: 一开始就是耳鸣，给他照了一个 CT， 发现内听道呢长了听神经瘤。
5: 九龙壁聋，九龙壁痴是真的吗？
6: 慢慢的可能就精神抑郁、焦虑，甚至产生了自杀倾向。
5: 股市助药治耳鸣，疗效准，速度快。
7: 要有这个设备，要有这个技术，还要你这个专业的医生，三者不可缺一。
5: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专家中西医结合，巧治耳鸣。
8: 头痛、头晕、上肢麻木、高血压、脑供血不足，可能是你的颈椎、腰椎出了问题。骨错位、筋出槽、颈椎病、腰椎病，中医有什么独特的治疗方法？手摸、心灵、骨伤科医生的基本功又是什么？国医名师、大医精诚，本期嘉宾李纯领医生和您聊一聊骨正筋柔，中医助您远离伤痛。记忆国医，敬请关注。
9: 有些事一生一遇，
10: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9: 有些事一遇一生，
11: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9: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8: 为了表达感谢，患者将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送到了门诊。
12: 岁数大了，别激动啊！
13: 好，谢谢。
8: 这位医生究竟治愈了患者怎样的伤痛？
14: 这小吃，手擀面，我给您砍了。
8: 头痛、头晕、上肢麻木、高血压、脑供血不足，可能是你的颈椎、腰椎出了问题。
15: 在梦里我就非常的恶心晕，就把我晕醒了，恶心醒了，完了跟着就是天旋地转，睁不开眼睛了，只要一睁开眼睛就想吐，完了之后吐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一口水都喝不了，喝了之后就喷出来。
8: 骨错位、筋出槽、颈椎病、腰椎病，中医有什么独特的治疗方法？
16: 因为这个病它不是骨头病，它是肌肉的问题。把骨头扶正了，肌肉露槽了，叫做骨正筋柔、血自柔，它就没问题。
8: 手摸、心灵，骨伤科医生的基本功又是什么？
16: 作为你一个骨科医生，特别正骨医生，你得要学会这个手摸心灵。
17: 手是你的眼睛，
16: 哎，
17: 是吧？手是你的探测器，
16: 眼睛看外平衡，手摸内平衡。
8: 国医名师，大医精诚，本期嘉宾李纯领医生和您聊一聊骨正筋柔，中医助您远离伤痛。记忆国医正在播出。
18: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19: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一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国艺名师大艺精诚，欢迎收看我们最新一期的记忆国艺节目。说到这个骨科，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都有体会啊。但凡您路过过骨科的门口，您都会听到一些声音，是吧？
2: 说的大家都有点恐惧了。
1: 没错，这个骨科的治疗啊，非常的特殊。但是今天啊，我们要给大家介绍一位骨科大夫。这个就在前不久啊，他的一位患者呢，给他送了一件特殊的礼品。这个礼品是什么东西？咱们一起来看大屏幕。
3: 消极，看吧，这往前滑了，
4: 手要抽筋儿，
3: 对，就喘，好吧。
5: 啊，我这就是三分钟，
3: 好，
6: 你哪个边知道了？
3: 我怕你错呀，
6: 稳定一下，稳定一下，行不
3: 行？你好一些，他这个是正常的。谢谢
7: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 谢
1: 像你们老家送我们苹果啊，大榛子，
2: 对，
1: 是吧？
2: 对，然后
1: 送锦旗，这都是常见。但是刚才这个片子看的我是热血沸腾啊。这个送一碗面条热腾腾的。
2: 我觉得那个大夫肯定是平常啊经常忘记吃饭，是吧？饿着肚子，然后给患者进行诊治，所以其实这个患者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了。
1: 没错，在这碗面条背后到底有什么故事呢？接下来我们请出今天我们的嘉宾李纯岭李老师。
8: 李纯岭，副主任医师，擅长治疗颈椎病、颈椎综合征、颈椎引起的高血压及脑供血不足、头疼、头晕、胸闷、心慌、气短、失眠、胸椎小关节紊乱、腰椎间盘突出、腰椎滑脱、第三腰椎横突综合征等疾病。
1: 好，我们再次掌声欢迎李纯岭李大夫。
2: 李
1: 主任，您这个刚才我们看的这个小片子当中啊，老爷子非常的激动，拿了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这个在您跟患者的交往过程当中也不是常见的一件事儿吧？
9: 对，
1: 是吧？
9: 这个老爷子是84岁，
1: 有
9: 通州人，
1: 是
9: 他这个退行性腰椎间盘突出啊，可能折磨他30年。这个面，他为什么那天送我是，好多没说，怎么给送你面条啊？我感到是啊，礼轻心意重，并不是他这个爱人啊，每年的生日必须吃他的手擀面
1: 啊，长寿
9: 两年啊，没吃上他的手擀面，治好了以后，吃上他的亲自擀的那个手擀面哦，他爱人非常的感动，也非常的热泪盈眶，并且呢，他都亲自。他老伴儿，他俩给我送了面条到我科室。后来说我送你的面条这个意义非常，这是我们老夫妻俩的感情，也给你加入了咱们我对你的感情，以表示感谢。
3: 好，谢谢，谢谢，好，谢谢，谢谢，是手擀面，我给您砍了。
1: 今天李主任的有一位患者就来到了我们的演播室，咱们掌声欢迎。这位女士，您贵姓？
10: 我姓王。
1: 您姓王？您当时颈椎是有问题了是吧？
10: 对，我的颈椎很严重的。哦，
1: 严重到什么程度？
10: 颈间盘突出。
1: 颈间盘突出？
10: 对。
2: 您是哪节啊？有问题？
9: 颈椎4556，
1: 4523。2345-6，哎，
10: 就第一节没有。
1: 2345-6都有问题，那您这个症状可谓是比较多，
10: 特别的严
1: 重。您给我们讲讲严重到怎么影响您的生活？
10: 在5年前的时候吧，完了之后有一天就是， 凌晨的时候在梦里我就非常的恶心晕，就把我晕醒了，恶心醒了，完了跟着就是天旋地转，睁不开眼睛了，只要一睁开眼睛就想吐，完了之后吐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一口水都喝不了，喝完了之后就喷出来，药也吃不了，吃完了之后就吐出来，折磨的我真是的那种就是恨不能。
2: 您持续了多长时间呀？就这种吐
10: 差不多得有最严重的时候不能睁眼睛不能动得有三天，给我叫了一个120给我送到了医院，到那儿查也查不出来。
2: 您没想到可能是咱颈椎有问题？
10: 不知道，那我不知道这次吐是颈椎闹的。
1: 在那之前也从来没有过这种现象。
10: 晕，但是没有过这么严重。
1: 您晕过？
10: 晕过，就是最
1: 但是没有这么什么喷射性吐
10: 没有没有，最多的时候就是晕吧，躺个3天2天的，那劲儿就过去了。这那次是他没有过的。
1: 我知道，他是去您的那个诊室去的吧？
9: 对，他去我当时去时候。他家人搀扶他走路不稳，眼睛这个睁不开眼睛，这个没有精神，这个属于交感性颈椎，也属于混合性颈椎病。这个交感性颈椎病来说它比较突出症状。
1: 您想他躺着都难受
9: 啊，所以说拿片子一看就是一个颈椎的曲度改变，颈变直，经23压迫，经45，所以说以这个病，我一看它就是颈椎引起的，交感性颈椎病加混合，
1: 颈椎
9: 比较合适啊，就混合性颈椎病，当时给他治疗5、6次时候，治到第1次时候，他的精神状态就非常好，
1: 就能调整一下，
9: 他眼睛能睁开，
1: 吐止住了，
9: 吐
1: 完止住了吗？当时
9: 当天晚上没睡觉，
1: 第一次，
2: 能睡个好觉了，
10: 还可以吧。
1: 第一次治疗完了以后，我知道这个李主任的手段很多啊，他除了有那个骨科的那个床，还有隔壁旁边就有那个针灸，有很多的针灸，他的招数很多。当时这些他的手段都上了吗？
10: 基本上都上了，
1: 都用了
10: 啊，
1: 都用了。
9: 诊断就叫混合性颈椎病
1: 啊，
9: 但是交感性颈椎病的症状突出
1: 明显，
9: 明显。
1: 他
9: 肩膀疼呢，
1: 觉得他这种很麻烦，抑郁，
9: 抑郁，
1: 头晕，
9: 这个
1: 头上头疼，
9: 一看这个抑郁，你说有心脏、心慌、气短，血压不稳，都在他身上存，
1: 都在他身上，
9: 是不是这个？
1: 所以非常典型，非常典型。
9: 作为骨科医生必须看片子，因为什么看片子？因为你是职业的骨科医生，接触病人太多。我一天
1: 当时这女士说了，她片子没什么问题。
9: 啊，你看，专科医生就要看专科的东西，知道吧？所以说你不是专科的，光看以后，生理曲度
1: 他看不出来
9: 改变。这也说生理曲度改变，是吧？反向，是吧？这是影像学。
1: 他反过来了是吗？
9: 他最关键是。他那个颈椎的23钩椎关节肿大，挤压，颈动脉的供血。
1: 您觉得什么原因造成的？
9: 这就是一个蜕变姿势，它是好多因素。过去来说，颈椎和腰椎一般的农村老太太得颈椎病的多。他为什么做这件活？老这个男士啊，干体力劳动，得腰椎的多。科技的发展。是吧？缺乏锻炼，低头族太多了。这个颈椎的枕头的高低啊，
1: 很重要。
9: 最关键的，你的拳头是你枕头的高低的标准。
2: 跟自己手有关，
9: 手有关系
2: 啊。
9: 你这个枕头要枕上，头枕朝枕，枕哪？枕在颈部。别震到震外粗隆的地方，
1: 别弄后脑勺。
9: 对，再别弄后脑勺，那后脑勺能睡觉都窝起来了。你仰卧睡觉，你感觉这个鼻子尖和仰卧是，感到鼻子尖和脚尖是一个水平线。
1: 好的，
9: 这就是标准。
1: 好的，
9: 就可以。
1: 李老师，他们有一种人还说，如果你要是颈椎有毛病，你最好不用枕头，这说法对吗？
9: 不对，
1: 不对，
9: 必须保持生理曲度。起到一个减轻 和平衡作用。
4: 所以
2: 你刚才说跟手有关，这个手起什么作用？
4: 高度啊，
9: 高度。你看你，
4: 啊、
9: 你
4: 看
9: 你
2: 枕头高度，
9: 你看你那个手多小，你就进、啊、你进我这个你就高了。
4: 对啊。你看我们就能睡高枕啊、
2: 哦、
4: 你只能睡低枕，
9: 也不你这睡隔着那拳头的高低，
4: 他而且睡的时候你要记得垫在这个颈椎的后面、啊、不要垫在后脑勺。
2: 对，他现在有好多那个枕头他

0: 叫颈椎枕，它那个形式后脑勺那种窝进去 的，然后专门颈椎这个地方它凸起来的。
1: 对，做了五六次之后，这位女士的情况完全恢复了，
2: 大约第三次都控制住。有些患者进去看，他这个人精神状态那就是不一样。
1: 到第三次以后得到了比较明显的缓解，
3: 基本上没什么事儿了。
2: 应该是。
1: 那后来的两次这个巩固的这个治疗，是不是完事儿了以后，您到现在为止就不用再去？
3: 就没有那么晕过了。
0: 如果造成你颈椎病发生的一些原因，我们没有给它去根除掉的话，即使是这个暂时治好了，那个原因还在，
2: 对，
0: 就有可能慢慢的还会复发。所以之后您会注意很多了吧？关于我们颈椎保护，
3: 对的，对的。
0: 您都做了什么保护工作？
3: 就是首先睡觉，就是像刚才主任说的，那枕头必须得搁在这个颈椎这儿哈。
0: 捂枕头了，这是叫枕颈。
3: 对，必须得放在这儿哈，它才舒服。
1: 还有呢？
3: 再有一个就是平时呢，就是少低头吧。
2: 要讲那个隔墙看戏。
1: 什么叫隔墙看戏？您现在简单说。
2: 我先给介绍啊，这个隔墙看戏啊。其实说这颈椎啊，锻炼预防有好多姿势。这个我感觉以后这个隔墙看戏是最好的。这个一肩宽，往前平行，仰头挺胸往后仰，仰到以后你这个鼻子尖和你脚尖
1: 一条线，
2: 就下来。你每天练，这个都没问题。
0: 哎，我看好多咱们公园有人这么练，是吧？
2: 还一个倒走，这都是非常好。
1: 您这隔墙看戏，这个，就刚才第一个动作就叫隔墙看戏。哎，您自己给取的名字？
2: 这是我取的名字。
1: 好了，刚才这个动作其实不难，
2: 不难，这人人都一见就懂，
1: 但是要坚持做。
2: 对，
1: 要坚持做。
2: 对，
1: 其实听听这女士她自己，她有一些什么心得？刚才您说的是一个注意了睡觉的枕头
3: 对
1: 姿势，还有呢？
3: 就是平时呢，就是尽量少低头。
1: 少低头。
3: 而且还有呢，就是主任呢，就是跟我讲的，就是倒着走。
1: 哦，倒着走。
3: 有时候。那我就是出去什么，就是特意的倒着走一段时间倒着走一段时间它效果还是挺明显的。
2: 这个是个方法，根据一个颈椎的生理曲度的大小，自我判断一个角度，三点成为一点，一个脊柱和脊突点和你手的前臂点成为一个垂直点，往上提拉都可以放松。听到这个骨头正了，这个肌肉这个柔了，所以说这个发病的原因就是筋触槽骨错位。这个治疗也很简单，骨对位筋触槽低头，治完了都达到，骨正了，筋都柔了，血都自如了。
4: 我曾经是十几年了，找不到一个很好的治疗办法，然后呢，就是也受过好多罪。
5: 您当时的症状是什么呢？
4: 头晕，然后血压不稳定，最高的时候高压都冲到200多，低压120，然后因为这个住院查呢也查不出来，间断性的老发作，发作起来就是头晕，血压高，心跳加快，一般都是心跳到90多100多下，然后整夜睡不成觉，然后走路就是发飘，腿就像摊棉花软，弄得就我感觉好像这个不平衡，实际上小脑也萎缩了，供血不好嘛。
5: 低头低头，放松放松，再低头。
4: 我治了十多次，大概效果很好，我感觉挺有效，所以我现在就是不怎么老犯了。病痛患者解决这么大的问题，很感谢。
1: 李主任，给我们讲讲这个七节颈椎啊，它如果要是出现了问题，分别会有什么样的表现？
2: 所以说我拿这个模型来给大家讲一下。这个颈椎正常是一个弧度形态。它为什么一个弧度呢？起到一个头颅的肩衬和平衡的作用。
1: 你看这个，
2: 并且呢，给颈椎啊这期间起到一个减压作用，保护了血管和神经。有两种颈椎病。 引起第一个是曲度变直，反向，这都是病理的反向了，这都是两侧的肌肉不平衡引起的。
1: 您给我们讲讲曲度变直，
2: 变直，你像这个

0: 变形，肌肉松弛。第二组是最常见的，现在年轻化、网络化，也叫手机化、电脑化，这个啊，开出租的，都是一种姿势问题。
1: 他长期保持一个姿势，然后那个肌肉就在那儿了。
0: 这个头颅啊，人的平均是4.5公斤。你看孙老师吧，头他是标准头，4.5公斤，
2: 4.5公斤，
0: 对，
1: 你称过吗？
0: 这是平均的。
2: 不下回我争取称一下你的。
0: 长时间的低头，引起这个相机啊，这个颈椎的周围的肌肉啊松弛，过度的松弛，保持不了颈椎的生理的曲度的反向。
2: 李主任说的这个特别形象啊，其实每个人脑袋顶上，您就参考一个9斤的大西瓜，实际上这个颈子脖颈这个位置就这么点，不管你粗细啊，上面顶着一个这样的重量，是吧？如果要是出现问题，你想想，
0: 其实这个颈椎啊，它就是一种弹簧，这个头颅
2: 的弹簧，
0: 它掌握一个这个头颅。你看人啊，为什么运动员蹦啊、跳啊，脑子都没问题啊？它就是颈椎起到一个坚沉和平衡作用。颈椎每节错位，它出现的症状都不一样。所以说颈一错位，它出现的就是一种头疼是哪？后脑部、头顶。甚至引起太阳穴，
2: 整个的上半部就比较头疼啊。
0: 所以说这是一个含一个影响的一个血管性的引起头晕、打哈欠、嗜睡，它影响挤压颈动脉的供血。
2: 大家参照一下啊，第一节
1: 颈一
2: 就有这么多问题啊。颈一、
0: 颈二，它这个又往下一节，这一节是影响一个眼睛看东西模糊。
1: 这个颈椎也有关系。
0: 有模糊，耳鸣，这个地方还影响一个迷走神经节，还影响血压，对血压、心脏。
2: 有人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血压高。
0: 所以说在科室里好多临床哈，这个低血压，大多数都是颈椎引起的。
1: 它是引起低血压呀？
0: 低血压，
1: 它会引，如果有哪节有问题，会高血压吗？
0: 也有
1: 啊，也有。
0: 那是5、6了。
1: 再往下，
0: 它不一样啊，
2: 它不一样。
0: 对啊，所以说一般吃药没效果的，都在想到颈椎。还有一个什么，出汗。
1: 出汗。
0: 对吧？
1: 也是颈二吗？
0: 也是颈二的引起的。
2: 它是大汗淋漓呢。
0: 大汗淋漓，光头。躯干以上出汗，头以上出汗，下部出汗，这就是颈二的问题。它还影响到胃肠的反应，对吧？
2: 恶心，呕吐，
0: 这个吐它引起一个挤压的颈动脉的供血，颅压高，
1: 颅压还高，
0: 属于说这个胃肠喷射状的。颈三呢，这个地方是出现颈部不适、疼痛，就是后脑部和肩部疼痛明显。这个颈四呢，它这个是一个颈部的颈椎的轴，为什么头灵活性这么大？45度、35度啊，就是颈四，是颈椎的一个轴，中心力量就它。
1: 好，
2: 那占 C 位吗？
0: 它的发病率是最高的。颈椎五大部分都引起这个肩背疼。这个颈椎的活动度影响的活动度，也就是说不敢转脖子，不敢低头，这都是颈椎的颈五。颈六它错位，它引起上肢的麻木，手肢和中肢、拇指麻木，三角肌、斜方肌、肩胛骨这点疼，还有一个肩前疼，这都是颈椎引起的。颈六它都影响到食指和中指、无名指、
2: 食指、中指、
0: 无名指这些手指麻木。
2: 它对应的这么清晰，
0: 挺清晰，它就是

0: 每一个颈椎的错位，它指挥的脏器功能不同，它出现的症状就不同，
1: 是
0: 它并且影响到你的手，无力，和轻微的颤抖，是吧？为什么说拿筷子没劲儿？这都是颈椎无力的，颈椎颈六的时候
1: 出现问题，
0: 出现问题，颈七主要是后背肩胛骨，后背的就是肩胛骨后侧和脊柱的后侧，这么疼痛的明显，所以说这些病啊，总起来就是每节出现的错位，它压迫的神经出来症状它都不一样。
2: 张口一看，踝椎间隙不等，左边宽，右边窄，这个影响挤压的头晕，
3: 是是是，
2: 眼睛发干，
3: 是，
2: 知道吗？
3: 是是是，
2: 睡眠也不好，
3: 是是是，
2: 都是他引起的。
3: 哦哟，
2: 好吧，低头。哎，头着，哎，
4: 别忙，放松，
2: 来，再低头，放松，来，躺这样，哎，头往后仰，哎，起来吧，
3: 哎，
0: 他刚来以后，他颈椎的曲度啊。它达不到35度，也有达到15度。你看现在机会差不多，你看这35度，你看这个差不多了，已经快愈合差不多了。后仰它也达不到，因为它毕竟是那个柔和度没有。放松，再放松，放松，放松，放松。哎，好，这次再转，再放松，放松，放松。好，起来吧，这得舒服了。
1: 我们接下来啊，李主任也有一位患者来到了我们的演播室，他的情况比较特殊。这位刘先生呢，他的颈椎也有问题，腰椎也有问题，所以让李主任一会儿结合着他的病例来跟我们谈一谈腰椎的情况。咱们掌声欢迎这位患者。
5: 我是23年的1月17、18、19。
1: 哦，
5: 1月21号是大年三十，17号那天早上起来，几乎这腿就一步都迈不了。很困难，用什么词来称？生不如死
1: 啊！举步维艰。
5: 我进去的时候是这样进去的，这人站直了是这样进去，趴直，很痛，躺在床上，这腿嘛，你想伸直了不可能，弓着，是弓着，伸直了那得2-3分钟才能伸直，一点一点。
6: 您是哪儿疼啊？整个
5: 膝盖后边的后边。
6: 膝盖
1: 后边的窝这儿，
5: 这叫腘窝
1: 啊，腘窝。
5: 我第一次听说这叫腘窝。
1: 您腘窝疼？
5: 疼。
1: 哦，然后根本让影响了这个腿，
5: 连鞋都穿不了。
1: 哦，
6: 伸不直腿。
5: 腿什么？你要想伸直的，那一点一点慢慢的，得2-3分钟才能伸直呢，一点一点的。主任让我躺在那儿以后，加上他那个两个那个
1: 助手，
5: 看了看，小声跟那个贺助理说，他这在腰上，让他坐上去。
1: 啊，
5: 就坐那凳子，就看那是您主任说那凳子
1: 啊，
5: 坐那凳子，掰了几下。我进去的时候是这样啊，出来的时候我是走站直的出来的，
1: 就掰了几下，
5: 掰了几下
1: 是
5: 主任给掰完了，主任这一摸，还让俩徒弟也摸，哎，看了看，这么指了指，
1: 啊，
5: 当时就说完了时候，往外走的时候，我是这么走出来的，
1: 您记得真清晰呀，
5: 哎呀，荣入骨髓了，别提。
6: 主要太遭罪了，是不是？
5: 印象
6: 特深刻。
5: 哎呦，
1: 人是这儿。
5: 在这之前啊，没来这医院之前，我孩子都在网上淘过那个电动车，那个牌子比较好，
1: 就是那个轮椅的
5: 电动的，对，
1: 准备给您预备一下。
5: 对，
1: 哦。
5: 第二天18号到那和平里的时候，看那电梯，大概也就从这儿到那机器这么老远，垫着脚能跑过去了。
6: 哇！
5: 哎呦，我媳妇一看，哎呦，行啊。我这个病看的主任跟我身上有两个，一个就是说，老刘，你这个腰椎这样，你颈椎也好不到哪儿去。
0: 刘师傅，他主电是，腰椎的23和145。
6: 不是，他是到哪个程度突出？
1: 23、145
0: 突出
6: 啊，突出。
1: 他到突出。
0: 突出。
6: 哦。
0: 这核磁显示。
1: 所以他比较严重，他进去的时候不是都是90度。
0: 慢性病急性发作期，
6: 慢性病急性发作。
0: 对对，知道吧？
1: 那之前刘先生您没有任何感觉？
6: 一直腰椎好吗？
5: 之前有，但是没感觉腰部怎么样。就是感觉这腿啊，就是
1: 不听使唤，
5: 就是后边这儿还能收点。
6: 那您之前知道自己腰不好吗？
5: 不知道，
6: 有突出啊什么？没拍过片子？
5: 没有。
1: 刚才主任可说了一个词儿啊，我记得很清楚，说您是慢性急性发作。那就说明您这个长期的，您这个实际上这个整个的这个腰椎是有问题的。
5: 腰上没感觉，腿是有感觉，
1: 腿是有感觉，
5: 就是一米六又一米七，老这么就走，有过，这有一段。
1: 他这个原因，您觉得是？
0: 他是一种时代伤，腰肌不平衡，引起骨头的慢慢位移，他可以说不注意一个动作，一搬东西啊，侧身啊，就容易出现问题，这叫外平衡影响到内平衡。
1: 当时您给他这个刘先生的这个治疗，因为刘先生自己说是这儿进去的，这是直着出来的。
0: 哎，因为他当时疼啊，骨科医生要狠、要准、要稳。你诊断明确，你就下手。
1: 是，
0: 是吧？说当时疼的叫唤，叫唤起来以后，他还是有点，还是不能站，我再动。把那个腿腕神经再给它活动一下，肌肉松弛一下，因为这个病它不是骨头病，它是肌肉的问题，所以你就动没问题，把骨头扶正了，肌肉入槽了，这种骨正筋柔学自柔，它就没问题。
1: 您刚才也说了啊，说您这个你这腰椎不好，你颈椎也好不到哪儿去。
5: 对，
1: 您颈椎什么问题啊？当时
5: 头晕，还摔跟头呢。晕的呼一上来，你什么都不知道了，直接就往后仰了。还有那个这个叫什么，那个睡不着觉。
6: 失眠
1: 。
5: 还有血压。还有那个叫什么，第一次先说的我那个，你这个脑供血不足，在我这边。
0: 在右侧。
5: 得了，我这一下胆小了。我说我像张汤纸粘着你了，人家给我治，啊，慢慢治。
1: 然后这个颈椎的问题在。李主任这儿看来，刘先生的问题大吗？当时，
0: 他当时都是颈一二的问题，还不是患肢关节的事，颈一二错位，
1: 那很快就把您的这个给他调理过来了，
5: 对，
1: 症状也缓解了，
5: 对，
1: 所以是，
5: 我现在哪儿都敢去了，原来哪儿家，小区都不出，遛狗我都不遛，遛不了。
1: 您，我就有一个好奇哈，李主任，您当时通过他的这个腰椎怎么判断出来，你颈椎也好不了哪儿去？
0: 你看，
5: 给一屋子人都乐了这句话。
0: 这个，腰椎啊不好，颈椎、胸椎、三椎都出问题。他腰疼，他第一个悬盆翘臀，你头肯定上一边，屁股往左，你头你肯定往左。掌握一个平衡点，时间长了，它这个肌肉，
1: 你肯定是有变化，
0: 有变化。这个腰椎一看，侧弯，知道吧？过去的侧弯更重的，现在治疗多次了，现在好多了，好吧？对，这个人针啊，很安全，这个很起到一个刀割作用，病人痛苦小。非常的安全，这叫切割准确位置，切割去除粘连，达到活血化瘀的作用。
1: 接下来要出现的这位林先生，就曾经是李主任的一个患者，咱们掌声欢迎。其实您刚才从这个台下走上来的时候，我一看。好像比我们两个人都要健康一点，
6: 挺精神的，
1: 挺精神。
6: 您之前有什么问题啊？
1: 您
3: 李主任的功劳。
1: 您当时也是腰椎有问题了吗？
3: 让车追尾了。完了，当时报案了，就感觉就这儿不舒服，大拇指出血，小拇指木，不明显。等到后来以后呢，一天比一天重。到后边呢，就是，疼痛颇行。这个走不了一百步，我就得歇会儿。这种状况下，到后来呢，到北京一家三甲医院去看呢，人家这大夫的结论就是，你能走就走，不能走就做手术。 后来就等到实在不行了，到另一家北京三甲医院内都开好住院单子准备做手术的时候，让我们儿子给叫停了，怕做坏了落后遗症。回家就我儿子说，你给我静养一个月，如果不行你再来做手术。就在家跟躺着翻身都疼，就到那种程度。到后来实在不行了，这个等到这个做手术，我儿子不让做，等到这个机会的时候呢，经人介绍找到了李主任。哎，那天还赶上晚上一个夜诊，我都等第二天白天我都等不了，就连晚上就去。说这晚上有夜诊，我就去找李主任了。到时候李主任给治呢，第一天就这大块的疼痛，第二天早上就解除了。后来我就认定了，就他了，就这大夫。李主任让我在那儿住了一个月院，完了调治好，完了以后呢。到后边的结果就是，我一开始你说我走100步都受不了，到后边呢我都不能正常的这个上班了，就我们住在我们工作在3层，到5层开村级干部会的时候我都上不去了。后来这么才停下来这个治病，到李主任给我治完了以后呢，现在是能走能颠能跑能正常上班，跟那时候就大不一样了。
6: 那您这个属于是外伤引起的？
3: 外伤引起
6: 啊。那他给您之前不是也去了几家医院拍片子？
3: 我去了8家医院。
6: 八家呢？
3: 都治不了。
6: 什么诊断呢？给您是？
3: 有一家医院是说这个外伤引起的，这个也叫这个椎间盘突出，这是西医的说法。中医呢叫损伤性疼痛淤血阻塞症。用李主任给我们治的方法是说的是呢，我们常听他说的叫骨侧位筋出槽，它能不疼吗？那骨腹位筋入槽血自流，它就不疼了。
1: 那当时那个李主任，您见到林先生的时候，他也是挺严重的，
4: 外伤，一个年龄蜕变，引起腰无底一，腰4-5，椎间盘突出，并且椎管下垂比较明显。他为什么走路走几步？蹲一下，
1: 椎管狭窄
4: 再走，
1: 椎管狭窄，它就是供不上血啊。
4: 它不是，它这一蹲，它这个神经根，它起的缓冲作用，
6: 就能给释放出来了。它这个姿势，
4: 它一蹲一下，其实改变了它腰椎的生理曲度
1: 哦，让它舒服点儿，
4: 该舒服，
1: 它又能站起来再走。
4: 就人有时代伤啊，
1: 一会儿不行了再蹲一下。
4: 它有两套，人体有两套神经。一个防护的，一个预防的，他起了一个预防那个声音，他就撅着屁股哈着腰了，疼，走不几步，所以说当时我晚上给他用的手法，我说你这个算了吧，这个这么远，我给你住院吧。对，
1: 您觉得他的情况得住院？
4: 住院，大约住一个月，那可以。
1: 那住院治疗就相对来说，比较方便，每天都能做，
4: 加热服，因为他是住的密嘛，也比较远，住院吧。
6: 但是不是他的情况属于是这些患者当中比较严重的？因为之前看我说他们也都是疼得痛不欲生，但不需要住院。
4: 因为他这个是比较是椎管狭窄比较明显
6: 啊，
1: 椎管狭窄，
4: 椎管狭窄来说，首发治疗是保守治疗是一个。严格讲来说是，不得好治的。但是它能躲开神经根，骨正筋柔血自柔，把外平衡平衡了，骨头正了，它躲开神经根不疼就行了吧？是不是啊？是不是这几年挺好？
1: 所以您用这一个月的时间，加上对它的这个突出的部位的复原，加上对这椎管狭窄的这样的一种治疗，
4: 加上这个手法治疗，加上这个。那个中药包热敷，那个中药包热敷是效果非常好的，
1: 中药包热敷。
6: 那您是不是感觉住院这期间好像一天天好起来了？
4: 是，
3: 我后来好的这个程度就是，我当时的话就是能走能颠能跑能正常上班，在我们民族传遍了，
4: 颈椎、腰椎、胸椎，这个发病的原理。都是肌肉，也就叫外平衡影响到内平衡。外平衡就是肌肉、脂肪、肌腱、肌毛。人是对称的，骨架是居中的， 如果说姿势不良，要说老年人蜕变，长时间坐办公室的，特别是孙老师你们俩，
1: 他得跟动作跟你工作习惯工作环境有关，
4: 工作环境工作习惯

0: 坐姿势很有关系，说是影响到肌肉的张力的平衡。嗯，肌肉一不平衡，就引起到内平衡。嗯，内平衡是什么？骨头架子啊，骨头架子的稳定，全靠肌肉来稳定的肌肉、肌腱、筋毛和软组织。所以说，这个筋储槽，嗯，骨槽位应该是先筋储槽，嗯，
1: 后骨槽，
0: 后骨槽位啊。治疗是骨对位，
1: 骨对位，
0: 筋入槽啊，
1: 先骨头，哎，你先把这个骨头给它这个架构给它弄稳定了。
0: 为什么说治疗时候先
1: 啊是反过来的？
0: 反过来，骨对位，筋入槽，因为你出诊的是骨头的错位偏，关节囊的肿大，先推骨头，后推肌肉，
1: 后推筋，
2: 就是咱发病的时候是这个肌肉先出问题，然后再骨头出问题，然后治呢得先从里头治，再往外治。
1: 骨对位筋入槽啊，从字面上我们也很好理解，而且呢，您在实际的过程当中，您刚才说就是触诊很重要，我去过您的诊室嘛，我看您那个对病人的这个观察，不管是颈椎、胸椎、腰椎，好像您自己都得上手去摸一摸。为什么说这个触诊对于医生来说，对骨科大夫来说尤为重要？
0: 作为你一个骨科医生，特别正骨医生，你得要学会这个手摸心灵。
1: 手是你的眼睛，哎，是吧？手是你的探测器，
0: 眼睛看外平衡，手摸内平衡，所以说这个手的出诊，这个是一种
1: 骨科大夫的基本
0: 功，骨科大夫的熟练运行的方式，必须的。
2: 就是您那个神奇的大拇指，是不是一搭上去之后就能明显的感觉到哪儿有问题？
0: 这个是为什么说啊？跟核磁、CT 差不多。所以说骨科医生，当一个骨科医生来说，你必须先看片子。
2: 首先得先会看影像。
0: 排除疾病。第一要排除骨头的结核，骨头的肿瘤。骨质疏松症，你这个摸出人摸不出来的，你必须靠这个片子的影像。
1: 你看这个就是中西医结合的典型范式。李主任，这个除了这些之外，你还有没有什么作为骨科专家的忠告，面对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0: 倒走是锻炼腰椎颈椎是最好的。倒走是一个力点调整平衡，你不可能拖着背挺胸仰头走，这是改变人体的肌腱一个平衡的一个点。
1: 倒走多少步算有效呢？
0: 因人而异。
1: 因人而异。
0: 对，年龄大了你适当的吧，年轻的倒走没问题。
2: 就有个基础的时间嘛，比如说我们俩就回家准备就去练去了，咱俩这种情况要走多长时间？就三分钟、五分钟的。
0: 这个不管用，走半个小时以上了。
2: 得那么久。
0: 你看，有氧运动啊，你要锻炼出汗毛孔，要渗出汗来才管用，才达到收紧活血的作用。对不对？你走两步非常轻松，血液循环是平衡的。
1: 好了，
0: 你往前走的特别可以轻松一些。到时候是吧？
1: 明白。
0: 再一个是游泳运动。
1: 游泳
0: 是比较好。
1: 游泳对关节没有任何伤害，是吧？
0: 没有。哎，
1: 李主任的高招是倒走半个小时以上，
0: 半小时啊，再练隔腔看戏。哎，
1: 他能够隔腔看戏，
0: 对
1: 吧？对颈椎有好处，
0: 在办公室练你颈椎啊，前胸后拉这个都有。
1: 其实这两个动作应该说啊，都相对简单，
0: 都很简单，
1: 但贵在坚持。今天来我们演播室，您自己的小孙子也跟着您一块来了，是吧？
0: 对，
1: 您这小孙子今年多大了？
0: 小孙子9岁了。
1: 李大夫的接班人，李主任的接班人啊，咱们看看是谁。
0: 崇拜我，
2: 小宝贝儿，请上台。
1: 你爷爷看病的时候，你去过他诊室吗？
3: 去过。
1: 你觉得热闹不？
3: 热闹。
1: 热闹啊！
0: 平时我就是带他我那个诊室里。因为病人多嘛。有时候对病人说话比较生硬。他说：“爷爷，你对病人要温和一点，态度要好一些，
1: 是吗？”
0: 他都跑到那个病人跟前给你摸，你不要生气，不要生气。
1: 那个未来会学中医吗？你觉得自己？

0: 会。
1: 会的哈，从李主任这儿开始有代代相传了，
2: 第三代了
1: 啊。我们祝愿这个李老师的这个整个的这样的一个骨伤科的这样的一手功夫啊，能够后继有人。感谢林先生，感谢李主任光临我们的演播室，感谢小朋友，
2: 谢谢，
1: 感谢小朋友，
2: 谢谢，谢谢。
3: 在多数人的认知里，胆囊结石大于一厘米的胆囊息肉切掉似乎是最干脆的答案。但在北京，有一位医生把手术的路改写成了另一条从嘴巴出发的路。

0: 不在肚子上开刀，也不切除胆囊，甚至胆囊上一个小的切口都没有，而是从嘴巴里面进去给您做胆囊手术。这件事儿您能相信吗？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北京航空总医院，让他们的消化中心主任张建国带我们一起回到那个没有案例可循的夜晚。
1: 这个就是呢，那个发白的发亮的，
2: 是
1: 胆囊本身啊，看上去没问题，光滑的，也不厚，胆结石。手术呢一般是两种办法，一种叫切胆，把整个胆囊拿掉，还有一种就是不切的，不切的呢是把这个胆留下来，把里面的石头取了，叫保胆取石。常规的从肚皮上打几个洞，进到腹腔以后把胆囊切开，石头取出来，再把胆囊缝上。然后我们是叫经口取石，不进入腹腔，从嘴里头有镜子进入胆囊，把这里面石头取了。胆囊不需要切开，也不需要缝合，无切口手术。
3: 找到您也是因为这个看到您的一些报道，想着看找您能做的一些，就是咱们那个三通道的。
1: 三通道这个是？
3: 对，
1: 可以。
4: 我患病一年多了。
1: 多发结石啊。你看，这是一排啊，一堆石头，就发亮了啊。这黑的是胆囊。这一个手术呢是可以做，当然我们这个经口进了胆里头，把这个石头取了。
4: 我不谢谢你。
1: 没事。
0: 大家都知道胆囊是人体的一个器官，这个胆囊如果要是出现问题了，之前我们只听过一种手术，那就是有切口的。今天我们面对的这个专家，他首创了一个自然通道内镜手术，非常神奇，听起来像科幻故事一样哈。咱们问一下张主任，您的这个手术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
1: 其实自然通道手术这是一个手术的命名。之前的手术啊，实际上都是叫人工通道手术，比如说开刀的、打洞的、腹腔镜的。那我提出来自然通道，实际上就是要把未来这些创伤大的手术，将来给它做成微创的或者超微创的手术。那自然通道就是一个重要的途径。
0: 生活里头说，从零到一是一个特别难的过程。
1: 对，
0: 它是有创造性、突破性和示范性的。您怎么想到了用这种自然通道内镜的方法来面对胆囊的息肉啊、结石啊等等这样的一些病变的处理呢？
1: 我是从2018年开始尝试这方面的一些探索。我们有一个病人是50岁一个女性，胆囊管结石，肝内胆管结石，还有一个胆囊结石，相当于三个地方。这三个地方啊，如果按照传统外科来解决，这个病人可能会面临着多次手术，创伤相对大一些，切胆有的时候要切肝。它是三种结石，最细的胆囊结3.5毫米，胆囊管这一行怎么进去？这样一个非常困难的通道，怎么能够安全的运行？这个是没有答案。
5: 主任，这个手术目前国内是没有先驱的病例做参考的，那咱们做这个手术的话会不会风险很大呀？
1: 时代科技历史在发展，能微创不巨创，能超级微创不微创，手术选择上就是这样，用最小创伤解决问题。
6: 这是一场把安全边界推到极致的试探，每一步都要先证明安全可控，决定做和决定怎么做完。

0: 完全是两回事。真正的悬念是，他凭什么相信这条路一定能走得通呢？
1: 这个结构呢叫做胆囊管，这个胆囊管就非常的细，非常的迂曲，
2: 好像就一两毫米，
1: 然后各种解剖变异也都存在，所以想从这个胆囊管进入到这个胆囊，这就是一个可以讲，应该说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
2: 难题
1: 、成功率是很低的，所以这个事儿呢就没办法去推开，没办法去做。
2: 您怎么突破的？
1: 我有一次我注意到了一个现象，实际上在胆囊管管颈这一段，它有一个叫力学的变化，它也有潮起潮落，有紧张和松弛，充分利用它舒张的这个间歇啊，能够把这个很轻松打开。我们这个病人呢是通过一次手术把它三个位置的结石啊全部取净了，这是一个非常突破性的一个手术，原来是没有这样的一些案例的。
2: 这个对您来说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1: 对，
2: 您最一开始做这个手术的时候，您会有担心吗？
1: 有很大的担心，没有前人做过这件事，
2: 是
1: 相当于前面都是黑的，在黑暗中去摸索，黑暗中去探索，因为这个是叫关乎生命的，你不能失败。做医学的这种创新，手术的创新啊，是有很大的压力。
2: 您的这个压力持续了多久？
1: 到2021年的年底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手术上的一些卡脖子问题啊，应该说突破了。结果我们这个手术啊，一下子成功率就突破了，到了98%的成功率。到今天为止啊，我们仍然把每一台手术当作第一台手术，
2: 如履薄冰，
1: 如履薄冰。从临床角度出发呢，是以为病人解决问题来探索、创新、改良术式的。经过不断的验证、反复的验证，最终呢，走出一条新的路子。
0: 真正改变医学的，不只是一次成功，而是让它可复制、可规范、可推广。目前，张建国首创的自然通道内镜手术 NOIS 技术已成功运用于胆囊、胆总管及肝总管、肝内胆管、胰腺、食管、胃肠、阑尾等多个器官的手术治疗，充分展示了其广泛的适用性。2026年5月，张建国受邀赴美参加全球消化病、肝病、胃肠内镜、消化外科及相关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国际学术盛会之一——2026年美国消化疾病周，并成为近20年来首位登上 SSAT 主席全会讲台的中国内地学者，实现了中国消化内镜领域在这一世界级消化外科讲台上的历史性突破。
1: 任何一件事情你认真去做，认真的有责任心的去管理病人，有爱心的去对待病人，把他的痛苦使用出力量的考虑，那会督促你自然而然去找寻办法。可能一开始并没有办法啊，一例两例你就去不断去思考啊，想办法去突破啊，这就是一个探索了，以临床问题为导向，为他解决痛苦，为他解决问题，
2: 为目标，
1: 为目标，这样去做一些事儿，自然而然的就去做了，这个过程就非常有乐趣。
3: 主任，
1: 刚抽完血
3: 啊，刚抽。
1: 胆管结石，胆囊结石，这个疼吗？
3: 这个位置疼，主要疼，胆囊带着这个地方胀疼。
1: 胀痛，没有什么包块啊，肝脾这里都不大，是吧？排气吧，
3: 排气，不是前段时间拉肚子不排气，就跟流水一样，现在这两天排气。
1: OK。
2: 从一条没人走过的道路开始，让更多的人走得安全。今天我们记住的不仅仅只是一台手术，更是一种选择。能保留的就尽量保留，能更微创的就继续向前。零切口之路仍在延伸。
4: 开始。
1: 就不会
4: 说再那么疼了吧？
1: 应该不会了。
4: 特别
5: 感谢主任给我们那个重来一次的机会，
6: 这个是最大的好消息。
1: 学医的初心呢，是为了解决患者的问题。时代科技总在不断的发展，我们要不断的去追求更好的方法。诺维斯手术呢，让手术入路重新回归自然通道。希望我们不懈的努力啊，能够让更多的患者获益。
7: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8: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开着952匹的莲花蜂蜜去摘红杏儿，
2: 汁水就要滴下来了，这个
3: 太棒了！
4: 走啊！只需要一辆蜂蜜，您就完全解锁了欢乐谷所有乐趣。
5: 去什么迪士尼欢乐谷？
6: 今儿吃点好的，入口即化，香极了，别提多好吃，又焦又香又嫩的，非常的正宗。
1: 北寨的红杏儿熟了，听说要是错过这一波啊，得等一整年。今天我就要开着952匹的莲花蜂蜜去摘红杏儿 ，Follow me。
2: 汁水
1: 就要滴下来了，这个
3: 太棒了。
1: 准备出发，感受一下专属莲花的浪漫。你看，这手往方向盘一搭，这拨片儿，换挡。我觉得就差一个头盔了，赛车感扑面而来。还有呢，就是面前的三块屏也能够让你感觉到新能源车能给你的它都给你了，还有像语音控制啊、智能领航啊，全都拿下。这款车它是四座都配了座椅通风、座椅加热、电动调节，所以后排绝对不是宠物座，那都是四座平权，非常舒适。接下来我们就出发吧。你好莲花。
7: 你好。
1: 导航到北寨村。
7: 好的。
1: 你看我们现在已经开了2/3的路程了，我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座椅的感觉。因为我刚一上来的时候呢，我是觉得说哎，它这包裹性好强啊，我就有点担心会不会太硬了这个座椅。但是你看通过这2/3的路程，有城市道路，然后有高速，我要跟大家说它包裹性很强，同时又很舒适。现在呢，我是在使用它的一个智能领航的功能，特别有意思，就是在差不多在我头顶这个位置，你是看不到激光雷达的位置的，只有当我开启智能领航功能的时候，它的小眼睛才会抬起来，有一种睁开眼睛来，我要开始为你领航的感觉。这就是蜂蜜，可以让你在高速上开起来很舒适的车。我这一路开过来，我跟你说，这回头率杠杠的，这就像咱们北寨的红杏儿一样哈、啊，不是千篇一律的那种感觉，远远的开过来啊，你就觉得哦，莲花来了。我们看一下前脸的这个分体式大灯，像不像姑娘的柳叶弯弯眉？还有这儿，我们有这个主动闭合式的进气格栅，打开它又可以散热，让你在高速山路上驰骋也毫不费力。这像什么呢？这就像北寨的红杏儿。其实看起来呀、啊，你就觉得哎，这不跟别的杏儿也差不多吗？咬开以后发现全是料。23寸轮毂配上 Brembo 6活塞卡钳，从侧面开过去也是很拉风的。再来看一下前面一直贯穿到后面这个位置的空气动力学套件，它还不是摆

0: 22，它是真的能够起到空气动力学的作用的。所以呢，莲花这一次可以说是把赛道那一套空气动力学搬到了坡面上。大家看这儿，空气动力学套件，再看这儿，不止跑车有尾翼，高性能 SUV 也可以有。
1: 我们现在已经快要到我们联系好的那个农场主的园子前面了，这沿途你就会看到一些飞机摆摊卖红杏。
2: 刘哥您好，您看我们这车帅吗？
3: 相当帅啊。
2: 您刚才路边就跟我们招手，我就还没有开就是哎就招手，我说哎没说过是什么车呀，就是特别显眼是吧，一看就应该是后面汽车开来的车。
3: 这边还有屏幕，这车设计的还真是很，
2: 它现在是电子后视镜。
3: 哦，原来还关注过莲花的轿跑
2: 是不是啊？
3: 对，
2: 您
3: 都是相当帅。
2: 都是在路上会回头率特别高的。
3: 对对对、哦、我们这是一个小山村，这个村子面积不小，但是住户不多。
2: 那今年的这个红杏收成怎么样了？
3: 今年雨水充沛，个头特大，然后是一个丰收年。
2: 哦，那口感酸甜会有影响？
3: 看有的人是喜欢什么口味、哦、有的人就专喜欢吃那个清的，就是滴溜酸的那种。有的人就喜欢吃那个、
2: 哎、就是那种咬一口就是
3: 熟透了、就是、
2: 就全都是口水，
3: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要那个感觉。哦，这边就是您那果园了。
3: 对
2: 啊，这边哇好看，哇这照顾这些果子也不容易。

0: 车。
1: 对对对对。
0: 哦。好嘞。
1: 好。
0: 哇，太厉害了！这小火车就是给运这个杏儿的。
1: 对对对。
0: 啊、
1: 哦。现在运杏儿，然后那个就是在平时没有杏儿管理树的时候，可以运水呀、啊，运一些其他的农作物、物作、
0: 哦、
1: 对。
0: 这上上下下的就省了很多的人力了。
1: 对对对对。
2: 你看，转着走啊，
1: 拉住了，连蹄带扭，它就不伤树，也不伤杏。
0: 哦，你看
1: 啊，对，
2: 标准的摘杏儿的
1: 姿势。对对对
0: 啊，
2: 您教我点摘的、选的技巧。
1: 对对对，如果要是比如说想吃甜的，
0: 甜的，
1: 然后看日照这个光线充足的，
0: 嗯，
1: 然后颜色深的，就是然后手感，尤其是一摸它稍微还有点软的，那肯定就比较甜，哦、这个应该还行。给您一个红的尝尝，捏开，哎呀！
0: 哦哦哦，您这个比我刚才摘的这个更爽
1: 了，直接就
0: 啊！你看我这还有点硬，
1: 对，
0: 这个、更红，
1: 对对对，它是熟的比较透的这个。
0: 你看这汁水，这要滴下来了，这个，
1: 而且
0: 用嘴接住，
1: 而且它的甜度特别高，就是粘在手上干了之后，它比较粘手，
0: 哦，
1: 对。而且它这个红糊，这个杏糊是甜的，是砸了直接就能入口就吃，它是甜糊，就是很少的那个甜核的品种的杏。
0: 哦，这个真的非常甜。我现在走两步啊，我不夸张，就是你让我这样我可能都费劲。这也体现了咱们有这么一个小火车的必要性。
1: 对对对，
0: 对吧？
1: 确实，
0: 你看刚才我们就挂两个下来，
1: 嗯，
0: 其实没有完全发挥它的作用。
1: 对 对, 对，
0: 它正常情况下可以挂，稍等啊，小蚊子。它正常情况下可以挂几筐下来呀、啊？
1: 这
0: 下面
1: 一次性，对，一次性差不多十篮子这样的，十个篮子，对。
0: 真的是大丰收啊。我就特别想替现在看节目的各位问一下
1: 哦，
0: 也想吃留个家的杏儿啊，怎么办、
1: 哦、
0: 也想来体验这个采摘的快乐。
1: 那个大家可以关注高山下的红杏儿，
0: 很精确、
1: 嗯、
0: 高山下的红杏儿。好了，
1: 谢谢，
0: 我们就收获满满、
1: 嗯、
0: 我们带着我们的红杏儿，然后开一段山路，带大家去找下一处风景。哎，换人了。
3: 今天咱开这蜂蜜呢，其实在城市里边呢特别适合您开，因为它很舒服，对吧？油门什么都特别轻便啊。现在上山了才是能体验说性能的时候。我们现在
0: 你这个灵感不会是从刚才那个过山车啊，我们的红杏坐过山车，我也要坐过山车吗？我还没有准备好。
3: 嗯，咱这个还没有打开它的运动模式，
0: 我要准备一下。
3: 但是我也是万万没想到啊，你说这边的科技都发展到什么地步呀、
0: 嗯？
3: 连杏下山都坐成过山车了。
0: 坐上过山车，
3: 来吧，让我们打开这辆车的运动模式。我现在这个座椅就瞬间感觉我的两个腰背夹紧了，而且方向盘明显感觉到沉了。来吧，走了。

0: 真的
1: 不是忍住没尖叫啊，我是考虑到大家看节目的时候这个音量啊不好调节。
0: 咱们还是要保证安全，因为我们现在其实只是在弯多的时候感受一下，
1: 对，而且呢我们也是确保说在我们目光所及的地方是没有车和人。
0: 对，来吧，有一个小弯，你看完全没难度，所以你这车来说
1: 去什么迪士尼欢乐谷，
0: 只需要一辆蜂蜜拉一条山路，您就完全解锁了欢乐谷所有乐趣，而且您还能亲自动手，真的。
1: 我现在是解锁了这个乐趣，就是一边这样张牙舞爪，一边 stop。
0: 我不想拍了
1: ，stop。
0: 好了，我们
1: 我出去。
0: 过瘾归过瘾，咱们见好就收。
1: 看完了我今天摘红杏之旅呢，我相信啊有很多朋友内心有这么一个疑问，就是你不就是想来摘个红杏吗，至于要开一台动力达到952匹的车来吗？我是这么想的啊，就是一辆好车，你说它的性能在什么时候才能体现呢？我觉得在城里堵车的时候可能不太能够体现，它的性能体现在我想吃这口红杏了，它就可以安安全全舒舒服服的把我带到这儿来，同时如果你还想感受驾驶的乐趣，它也可以完成。

0: 广京原来被称为韩国城，是因为啊，在2000年之后，这儿曾经一度啊住了将近10万韩国人。那一共广京地区才多少常住人口呢？才30万，也就是说，当时的韩国人整整占了1/3。韩国人多，韩国的餐馆也多。比如说这家，我经常来，味道是相当的不错。你看，坐这儿了啊，碳烤。一会儿这小鼻子向那儿一支，就开烤。啊，这姑娘，我在这儿吃，反正你得小十年了吧，在这儿。
1: 我在这儿7-8年了。
0: 得7-8年了，对。我一共在你们家这儿吃饭，也就7-8年的时间，特别逗。其实还是一个韩国人给我介绍的，后来我们才开始在你们家吃，有7-8年了。
1: 我认识你。
0: 你认识我是吧？
1: 是。
0: 认识我就对了。今天呢，由于我们这两位帅哥都是第一次来望京，我得请他们吃饭，所以今儿吃点好的。这是黑牛里脊，这个是生牛王牌，带着骨头的，反正倍儿香。然后那个叫安肠肉，什么叫安肠肉啊？其实就是护心肉，
1: 卖的特别好。
0: 嗯，这些姑娘们都是经过专门培训的，您看她们特别熟练。
1: 是几分熟啊？
0: 稍微嫩点儿。
1: 稍微嫩点儿
0: 啊，6-7分吧。你看，这就是标准的韩餐的配置。这素子叶是很多人的最爱，一会儿我们拿这个包肉吃。其实我更爱吃的是你们家那个辣白菜，这个就是在望京地区啊，你吃韩餐特别正这味儿。哎，我觉得行了，嘿，咱这样边拍边吃，我们谁都别辜负谁，好吧？因为这东西一凉了就不好吃了。我先趁着热吃一块这个啊，为了好拍，因为我就哈哈蘸新杯的这个料，这是海盐的。这个肉贵有贵的道理，入口即化，香极了，还有奶油香、碳香都在这里头。吃吃吃吃，嗯，你们俩是第一次在望京吃韩餐吗？
2: 是，
0: 一口先就蘸海盐吃一口，最正宗的吃法啊！这姑娘提示我了。应该就是这样，
1: 放点蒜。
0: 对，你看啊，哎，你看啊，蘸这个黄酱，这酱当然不是光是黄酱啊，人家调过了。然后一定要来一点小蒜片，然后辣椒圈来一点，哎，这么包起来，您就吃吧。又有牛肉香，又有素子叶的这个调味儿，然后更有这个蒜片啊，还有这个辣椒，特别犀利的向上提。你看什么叫烤的味道，它一定丰富。什么是底，得有打底的，跟音乐一样，低音贝斯咪底是吧，咚咚咚。什么是最华丽的那个，就是那个高音儿，汤就上来了。所以它是高中低都有，这一包东西高中低都有。低音就是这个最基础的牛肉，然后中音素子叶，高音呢就是蒜片和辣椒。什么事儿让我一说怎么就好吃？南瓜粥，我最爱吃的是他们家辣白菜。嗯，我觉得他们做这个辣白菜啊，就是骨子里就会做，就跟咱们这个北京人，您家吃顿炸酱面，吃个包饺子，您还用吹吗？太正常了，是吧？就这么做就好吃，它一点没有那个生分劲儿，也没有糊弄味儿，就是过了那个，就是刚刚好的这个火候。然后您看这上边，看着有这么多的这个辣椒，其实一点都不辣，它很鲜，甚至于有一点甜甜口。好的牛肉是有奶油香的，今天我们稍微破费一点，就是点几块好肉吃。
2: 看牛肉真不错。
0: 好吧，非常好吃吧，全是你们的。我一会儿主攻那大碗那什么大碗冷面，咔咔一吃。您看现在换篦子了，咱们先烤这五花肉。您看这个五花肉得多厚实，是不是有很多地方都有烤五花肉的？您见过这么厚实的吗？为什么人家不给您这么厚实的？因为越厚越难烤，又冷面都来了。好嘞，来来来来，
3: 谢谢。
0: 哎呀，来来来来来来来，我一人一大碗啊，咱们。嗯，您看望京的这个冷面什么样啊？首先说，这碗冷面带着冰肠的，然后摸在手里冰冰的、凉凉的。夏天这个外头，哎呦，就这么热，然后钻到有空调的屋子里边。这是送的，送的就稍微少点，我其实想点一个一大碗的， 好吧，这也差不多了。好吃。别提多好吃了，太好吃了。我有时候打完球，故意的一口水都不喝，憋着，就到这儿先吃这么一大碗冷面。送的这一碗不够三口两口的，不够我一发挥的。嗯，我要两碗。
2: 要两碗。
0: 我觉得可以，真没吃完呢。小姜片，这片鸡蛋留着最后吃。嗯，冰冰爽爽的，这味儿绝了，很难形容，它就是刚刚好，太满足了。您看我第一碗我就没放下，为什么呢？不够吃，新飞这一碗也归我了。

哦，五花肉已经烤好了，我们先尝尝。您看这五花肉，它是需要很长时间才会烤成的，所以它的篦子也不一样，它需要这个火稍微的弱一点。这么厚的五花肉，很少能够吃到吧？因为很难烤，越厚越难烤。这个蘸什么呢？第一口还是海盐，又焦又香又嫩的，也可以包素子肉，都没有任何问题。蘸点酱。哎呀，今天我推荐的这些美食，大家肯定非常的喜欢，它关键非常的正宗，而且这种正宗呢是骨子里的，是不需要添油加醋的去形容的，不需要。几十年就是这样，我是93年就在望京扎下根来的，可以称为是老望京人。望京，望京之所以很多人喜欢这儿，住在这儿不想走了，就是因为它什么都方便，而且取了一个望字。我真的作为这个老望京人，希望祖国繁荣昌盛，希望不管是望京也好，还是其他地方也好，希望大家都望望吧。

0: 新猛士 M817 不止为征服而来，更为全家人而生。
1: 预算30万左右，想要家用代步、周末越野一车搞定的朋友，全新猛士 M817 可以好好看看。售价29.99万起，并带有军工底子的新能源硬派 SUV 全新猛士 M817 正式上市，打破了大家对硬派越野车不好开、不适合日常家用的固有印象。另外，原厂同源赛车还跑完了7500公里环塔拉力赛，直接拿下新能源组2冠一亚的成绩。
2: 这个就说明我们背后的整个量产的开发，在一些供应链的选择，包括量产开发一些质量，包括原厂设计的质量，这样一些点点滴滴细节里面，经过环塔这样验证完之后，包括日常一些开发工作，多少信息我也是知道嘛，所以我是觉得非常是值得信赖的一款车型和产品。
1: 赛道打磨的底盘、三电、四驱全部下放量产车，跑烂路以及长途穿越心里更踏实。日常通勤还有800伏高压快充，超长续航，3米多轴距，空间也很宽敞，全家出行露营装备随便装。空气悬架、后轮转向让城市停车更灵活，华为乾坤智驾缓解长途驾驶疲劳，6000瓦外放电让户外做饭供电一步到位。从极限环塔赛道到日常城市路况，猛士 M817 把专业赛事级安全标准落地到家用场景，军工级车身结构、专属防护电池搭配智能驾驶安全辅助，全方位守护全家出行。
3: 法治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法治是一种信仰，是一种力量，在潜移默化中浸润人心，让公平正义的种子在每个人心中生根发芽。让我们拿起镜头，捕捉身边的法治之光，无论是感人至深的瞬间，还是创意十足的表达，我们等你来共赴法治之约。光影会精彩，法治润民心。法润精华3位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期待您的参与。

0: 我是演员王雷。作为一名演员，我常在角色中体验不同的人生。法治看似严肃的字眼，其实就藏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期待您的生动演绎，让法治故事走进人心。您的作品或许能成为点亮人们法治意识的一束光。欢迎关注并参与法润精华三微作品征集展播活动。
1: 被忽视的耳鸣竟是癌症前兆，
2: 一开始就是耳鸣，给他照了一个 CT， 发现内听道呢长一个听神经瘤。
1: 九能必聋，九能必痴是真的吗？
2: 慢慢的可能就精神抑郁焦虑，甚至产生自杀倾向。
1: 股市助药治耳鸣，疗效准，速度快，
3: 要有这个设备，要有这个技术，还要你这个专业的医生，三者不可缺一。
1: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专家中西医结合巧治耳鸣，

0: 律啊，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最有力的守护。请大家用镜头记录下那些与法律相关的真实瞬间，引导更多的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的种子在每个人的心中生根发芽。欢迎来抖音搜索“法润精华三微作品征集”，或扫描海报二维码，下一个爆款普法作品就是你了。
1: 礼拜一开始我们俩已经住进来了，强行住进来的，那没有办法。
2: 那五号到现在住了这么多天还和平吗？
3: 不和平，
2: 还报好几回警。
4: 强行入住，屡次报警，莫非有人在刻意找茬
1: 啊？所以我们俩就不能出来，就因为咱今儿得到这儿我们俩才出来，要不然我们俩出来他就不让进去了。
4: 同门至亲争执不断，为何要硬挤进同一屋檐？
2: 那您这现在怎么住啊？
5: 啊，
2: 那您这现在怎么住啊？
5: 他上他妈那住的，我爱人上他妈那住的。
2: 那他闺女呢？
5: 闺女跟我啊，那屋住也不方便啊，那种。
4: 追根溯源，抽丝剥茧，多年恩怨如何了断？
6: 但是你有没有考虑啊？

0: 是吧？
1: 对，
0: 上面还一大姐。
1: 对，哦，
0: 底下呢是一弟弟。
1: 对，
2: 他什么时候搬进来的？在这住？
1: 五号，他就是强行住，
2: 直接就来住了。
1: 对，
2: 前期没有任何征兆。
1: 没有，你说这我们家的产权，你说报警什么的，人警察说人有记录权啊，我们解决不了啊。
3: 落座第一现场，张家二哥激动地说起数月前那场冲突，所谓居住权又是从何说起呢？
1: 你说
0: 那您这个同一屋檐之下，难免马勺不碰锅样儿。
1: 对呀，
0: 老闹矛盾吧？
1: 哎，是刚住六天，五六天。
0: 哦，这么几天，反正也闹过，闹过吗？
1: 闹过，
0: 也闹过。
1: 闹过，我们家那爱人那儿，他也是骂骂咧咧，他们也骂骂咧咧。
0: 你住的也不踏实。
1: 对，
0: 其实他们住的也不踏实。
1: 哎，那都是成心。他，我跟你说，矛盾的焦点，他就是我们俩人家其实没有矛盾，就是焦点就是他自私了。
0: 谁自私？弟弟。
1: 对。
0: 哦，你怎么认为他自私呢？
2: 他们两口子有自己的房子吗？
1: 都有，
2: 就纯裹乱来的。
1: 小纯裹乱来了。五号他给他儿子儿媳妇弄进去了，把我那间占了。你说我们家三口人，闺女也大了。
0: 几居室啊？
1: 两居室。总共见面才50.7。
0: 老三没住，他儿子儿媳妇住进去了。
1: 结果让老三住啊，他不住啊，他给他们俩弄去了。
3: 虽是同胞手足，但张家两兄弟早就各立门户，有了自己的生活。在这种情况下，为何弟弟一家不惜翻脸，非要搬去哥哥家掺和呢？
4: 然后哥哥弟弟之间的恩怨来源于父亲对于这个家中房产的安排，引起了弟弟心里的不平衡。
1: 心里的底线，他们家的心里的底线，我姐说一直就说你千万千万防着这骗子，你千万千万防着这骗子，他都甭想跟我们来往，我们现在都给他拉黑了，他跟我姐就没有关系，他就是没有感恩之心。如果但凡他良心要过得去，
2: 他为什么这样啊？他为什么跟你跟姐姐差这么多呀？
1: 但凡他良心要过得去，他就不应该跟我一样。那时候你没钱的时候，你哥怎么帮的你？你都不想想吧？就是宋管员做的，丧失良心了，就挣了钱了。我就得比你好，我就不能见你吃红烧肉，你就得让你吃窝头。他的心里都这个状态。
3: 从二哥激烈的言辞中，不难听出他对弟弟的不满早就有了苗头。究其原因，还要从一场搬迁说起。那一年是2002年。
1: 最早以前拆是东华门两间平房，他们两口子已经承诺了不要这房。
2: 东华门那是个什么老宅祖业产？
1: 不是，也是公共房。当时我的户口挂在那儿，我弟的户口挂在这边，为什么
2: 你们是反的？为什么你的户口在东华门，他的我在这儿？
1: 我的户口一直就是以前我母亲的户口也在东华门。哦，
2: 那个东华门那个承租人是父亲吗？
1: 应该是我母亲。
2: 是母亲。
1: 嗯，我觉着是啊，因为我母亲去世完了以后，那是拆的迁，我父亲去给他改的名儿。
4: 2002年东华门拆迁，父亲做主进行了安排，进行了一个简单的分配，就是东华门这个归老三一家，因为当时老三成家了，这个老二成家很晚，然后方庄是归老二。
1: 他们两口在那儿说的承诺的东西，我父亲才给他改的名。你要说你要不口头承诺了，
2: 不可能给他改。
1: 不可能给你改。
3: 趁家中搬迁之际，由父亲做主给儿子们进行了房屋分配，东华门公租房被变更给老三，方庄公租房则留给二哥。既然如此，为何后续又生纠葛呢？
4: 哥哥表示，弟弟那儿拆迁应该是有一个购房指标和纯货币补偿，大概17万，因为有父亲有口头约定，所以这些就都归弟弟处置了。虽然说安置人有他，但是他没有去参与，因为父亲说过这个房子就分开了。
0: 那其实按你这么说，原来东华门那里边有你的，
1: 本身就有我的名字，
0: 你户口在那儿，
1: 对，
0: 你也是被安置人，
1: 对，
0: 你有那个拆迁协议吗？当时
1: 没有啊，我要有那拆迁协议不就好办了吗？
0: 后来调出来了吗？
1: 没有，
0: 也没调。
1: 没调出来，就人家不给我，人家给我一这个，人说这有你的名字，你去吧，找去吧，肯定。
0: 哦，
1: 说你这有你的安置房。
0: 哦，有这么一个前因，
1: 对，
0: 所以有这么一个后果。
1: 我就一直就坚持说要，后来我父亲说你别要了，你我说你也别要，你这儿够住得了，当午餐。那个事儿本身啊，就跟这个事儿有关系，本身说那个给你了。 这个给你媳妇过那户口的时候，
0: 啊，
1: 他们已经达成了协议。
0: 您的意思就是中华门。

0: 有没有解冻呀？这咱不知道，但是我父亲回来说了，你这个房，这两边的房，他不会跟你要的，你放心吧。
1: 放心吧，
0: 哎，让我放心吧，你就这婆他不会跟你
1: 要。那你说东华门那房，原来你父亲就做决定了，给他了。
0: 对，就因为给了他这边的房，就说他不会跟你要了，我跟他说好了。
2: 二哥说，因为弟弟成婚在先，他出于谦让，便接受了父亲的安排。后来方庄一带也开始改造，说好给他的两间平房，恰好也在搬迁之列。
3: 然后方庄有两间，后变成了三间，又后来又经过什么与邻居的置换到了现在的楼房，就是这个争议房，叫202房。
4: 啊，明白了，三间换成了两居吗？那从数量上看，给你的比给弟弟的是要多的呀。
0: 这
1: 我当时这么说的啊，东华门给我，然后这个方庄这个
0: 对
1: 变成争议房202的这个给你。
0: 对。
1: 当时怎么说的？
0: 对，
1: 您不签东西啊？没签。
0: 但是我父亲那不是以前当过头吗？说话那劲头，说话也
1: 说一半，
0: 就说完就行不行？行行就得了，完了。
1: 哦，就完了，没有接着把它给写成文字，
0: 没给它组成文字，到最后就不能动，只想组成文字了。没事，明天我这还能活仨月呢，我就给你写好
1: 了。那其实。
4: 哦，这房子过了20年才来解决，为什么过了这么久？
0: 本身没有矛盾，本身他就是现在就是他不信守承诺了，才解决这个问题。
4: 15年真的没有来往？
0: 没有来往。
4: 那
0: 去年来了，24年来了，不是说15年，十年以后肯定没有来往，就是15年来往过一次，就是他儿子结婚的时候通知我们了，看着面子去吧。嗯。交了掏2000块钱，我弟弟给我们俩到了。
1: 不是不希望兄弟姐妹对簿公堂，
0: 不知道，我要知道早就上这儿来了。
5: 他俩纠结
6: 的就是父亲曾经就是口头吧。
5: 有什么口头啊？
6: 所以这个口头您不认？
5: 我不认口，没有用，有什么用啊？
1: 人家法庭不认你这个口头约定，
0: 到那儿咔咔咔就得干起来，对不对？啊、一见面都不用聊好天就干起来，
1: 干起来了，
0: 哎。
1: 那最后有一判决没有？
0: 判了，
1: 判了。
0: 嗯
1: 嗯，你是占多少？
0: 我40%。
1: 40%啊，你好像比他们多点儿，为什么？
0: 因为我一直跟我父母住，因为我母亲那时候工伤砸完脑了以后，老神经不正常。
1: 哦。
0: 他们去的时候呢也少，偶尔的去，有时候他们去呢几乎一年都就是过春节的时候还去。
2: 同胞兄弟对簿公堂，法院通过现有证据及事实判给二哥40%的房产份额。这场闹剧本该就此打住，可在后续的交涉中风波却并未平息。
3: 哥哥现在的诉求是分割房屋，他买就是哥哥买弟弟的份额也可以，弟弟买哥哥的份额也可以，把这房卖了变现也可以，然后共同居住也可以，然后弟弟家呢也是这个意思，但是双方就是谈不拢。
0: 本身现在打完官司了，你就说我自私，就是没有中间人给调和一下，但是你到那个法院判决了呢，那但是你请那律师呢也没有加进这个分割的钱数啊，要直接加进去，法院说你买我买，你买我就买你，是不是
1: 啊？啊，谁把谁买进去给你们规定好了，
0: 对，或者一块卖也行，是不是啊？他没给分清楚，他就给分了一份额。
1: 那他搬进去之前有没有跟你要商量商量，说
0: 商量
1: 这事儿咱们怎么办呀？
0: 来了啊，那天那儿11月27号来的，拿着说那法院判决那钱你得给我，我说你干嘛替我交了吗？是不是这道理啊？
1: 你这诉讼费啊？
0: 对呀、
1: 啊，
0: 就是把份额那钱，我等于交了10000，接近13000吧。我说
1: 13000，
0: 我说不到13000，差一点。我说给你，我说你琢磨不行啊，我说你们啊，我上法院交去。到法院就给交了，人那写着呢，7日不交，放弃执行，不用执行了。
1: 那他跟你商量，那这份额都定了，能不能现在就处理啊？跟你说没说？
0: 没说。
1: 没说就搬进去？
0: 对，他刚开始来了，头一次来了，我说你啊，你看，他说你要打这感情牌，你早干嘛？我说我不是打感情牌，打你干这个 活，你说你是叫我随叫随到，搞这个技术的活电焊什么的，我哪天不帮你？你说您给过我一分钱没有？
1: 哦，
0: 那么多年，我说你给过我吗？一盒烟你给我买了没有？
1: 他认为你是在跟他打感情牌呢。
0: 对，他承诺是给我打感情牌，完之后说，我说你看看，要不然先给你20万，你再商量一结果，是不是？
1: 哦，先给他20万
0: 啊，
1: 就30%先给你20万
0: 啊，
1: 剩下的以后再给。
0: 后电话没说，他走了，第二天又来了，
1: 啊、
0: 我给你找俩人。你找俩人啥意思？你到我家去跟我谈谈去。然后那我报警，你报了警了。
1: 哦，都报警了。
0: 报了警了，警察去了，说你们那个多好商量的，发起字儿一商量一卖，完事儿。
1: 啊。
0: 别这儿捣乱了。
1: 听没听啊？
0: 人家说，警察说，你说人就那么点面积，你说人家住那么多年了，说你这来了捣乱了，是有你的分了，是有你的权利住。你说你是住阳台还是住文厅？他不爱听了，
1: 弟弟不爱听了，
0: 对，臭就走了。
1: 我、哦、走了，
0: 哎，走了，第二天就给他们弄上了，
1: 我、哦、就住进去了。
0: 对，
2: 之前就心怀芥蒂，因为这场诉讼，两兄弟更是势不两立。看似房产份额已经明晰，实则心中各有不服，甚至于把家中大姐也牵扯了进来。
3: 2025年5月判决后，姐姐随后将自己的份额赠予了老二，并且完成了过户。现在房本上是老二70%，老三30%。
0: 不是了，打完官司就变了。
4: 哦，变成仨人了。
0: 啊，不是变成仨人，变成俩人了。我70%了。
1: 你姐跟你好像是一个战壕的。
0: 对。
1: 我看你姐姐就是人间清醒，人也没拿你们家利益，人家有了利益还给了你了。
0: 不骗
1: 啊，
0: 不是，他就怕他骗我。
1: 哦，姐姐这么一给你，是不是弟弟心里也有点不平衡了？
0: 他不知道，他现在知道了。
3: 今年1月5号，弟弟突然登门要求住进去，经过争吵、报警等一系列动作，最终是弟弟的儿子和儿媳进去居住了，占了一个大房间。
2: 大姐慷慨让出份额，这非但没有化解纷争，反而令手足关系进一步失衡。如今二哥总共占有70%房屋份额，这也侧面表明了大姐的立场。
1: 对呀、啊，我刚才也说你姐姐是人间清醒，人家把这都看作身外之物。
0: 给你了，
1: 是他给了你，
0: 连前任都出的。
1: 刘老师说了，可能也给了你弟弟一些心理的压力，怎么姐姐不给我，就给这哥哥呀？你就向着你，
0: 不是向着我，我姐我也不少帮忙，谁我都帮。
1: 哦，
0: 那感情
1: 更好一些，
0: 也不是感情好，反正就是有事儿只要给我打电话，我跟你说，不管啥时候，抽就去。
1: 哦，李律，我看你手里有一些资料哈，这个房本是怎么写的呀？
0: 对，
7: 房本是25年9月25号登记的，是吧？登记日期。也就是这个他们之间的这个判决下来生效以后啊，判决是25年8月27号判下来的，判下来以后各方就等于去办房本了，房本办下来以后呢，产权人
8: 判决完以后房子一直是你在住的
0: 啊，
8: 弟弟没有再提应该怎么用这房子。
0: 对，
8: 那么现在
0: 嗯
8: 怎么又来到这儿了？谁提出来要解决这房子问题的？
0: 我呀，他想通了，我才来过来，是吧？
8: 那么现在问题
0: 就是现在
8: 这个环节，我
0: 要不到这儿来，那个房还是有争议，还是就这么掐着，掐死算
8: 了。老二，
0: 就这话了。
8: 嗨，你听我问话，我问这个环节，
0: 我
8: 就
0: 告诉你，
8: 判决完了以后，
0: 我不能在这儿住。
8: 你听我问话好吗？
0: 你就留着那30%吧。那过10年8年那拆了，你因为一见面就掐，知道吧？
7: 嗯，
0: 一见面就三句两句，咔咔咔就嚷嚷起来了。反正我姐说她就没良心，我们那金永男还回来说呢，那金永男说我没良心，说占了那房你还跟你哥争那房呢，你就是没良心。他不爱听，想招就把他儿子跟儿媳又弄到我这儿了。
2: 二哥说，他对大姐的赠与十分感激，但老三却因此心生恼恨。 在他的授意下，侄子小两口强行入住，并占用了家里最大的房间。
0: 其实我们俩到现在都没有矛盾，关键的矛盾就是缺少了一个中间人一个调解的事儿。如果说中间人我姐调解不了，我姐说我不跟你调解不了。
8: 就是说判决完下来之后跟谁提过这个房子应该具体怎么用，你提过没有？
0: 没有。
8: 弟弟提过没有？
0: 没有。
8: 谁都没提吗？
0: 没提过。大夫
4: 把这个租出去然后分租金啊，也可以啊。
0: 他肯定不同意，人家有钱，这房子都不用提。
4: 他就会跟你较劲是吧？就不想给你。
0: 假设租出去租2000块钱，你就是给他一半，您都不在，有房有车有买卖。
8: 没有提怎么就出现了报警的事了呢？
0: 就我得提过了一句，我得说那意思，你啊还先住着吧，到最后要拆了那个就那反正咱让他拿走就完事儿。
8: 按照你说的，如果谁都没提这房子怎么住，而且房子现在又在你实际在居住，弟弟也没有提，那怎么后来就出现报警的事儿了呢？总是还是不可能说报警之前也不提吧？
0: 他不是耍那个的吗？赖着呢，哐哐就进去了吗？
8: 弟弟什么都没说，就这么咣咣咣就进去了。在这之前任何都没有提吗？
0: 没提。
1: 提过一回。
0: 对。
1: 那个老二说给你20万先。
0: 对。
1: 先我先住的。
0: 哎，就提过一回，我说给你20万，我先住。
8: 所以那还是这问题啊，就是
0: 当时他说
8: 关于这房子怎么用。
0: 不是，我说啊，我给他20万，然后他说了一句什么？他你要早说这个，就打这感情牌呢，我就不要了嘛。我说那你现在正好给我就得了吗？
8: 那是不是
0: 顺坡就下来了？顺坡下来以后，待会儿明天再来了，那可不行。你打这感情牌打晚了，我说我打晚了，你怎么就不提前想想呢？
1: 老二，没这店了，
8: 咱们换位思考啊。判决完了以后，是不是你没有主动跟弟弟提？哎呀，这房子咱以后怎么用？
0: 没有，没有。
8: 所以弟弟开始有点不舒服了，
0: 本身他就不舒服。
8: 行了，咱们就确定这个，
0: 本身他就不舒服。
7: 老二，我问一下，就是202这房，他从头到尾的这个居住使用的情况是怎么演变的呀？是您是什么时候住到这202里边的？
0: 88年。
7: 就一直住在这，当时父母还在。
2: 协商未果，老三让儿子搬进了争议房，这一举动瞬间引爆了二哥的情绪。可毕竟有生效判决在先，老三拥有的30%房屋产权迟早都要兑现。
0: 他不来商量给你一地儿，你我弟来你住，咱哥俩一块住，没准还能勾勒共同感情呢，对不对？
4: 一起住这个方案您也同意？
0: 我也同意
4: 啊。
0: 现在他们到小两口来住，我可不同意了。
4: 他们两口子有自己的房子吗？
0: 都有。我弟
4: 他俩也不工作是吧？有的是时间跟你耗。
0: 我跟你说，我要这种情况下，我得耗他半年，甭说半年，一个月，他肯定自动的就不来了，啊，他进出他不方便，锁门我不给你开啊。
4: 哦。
0: 怎么了？
4: 对啊。
0: 警察说了，你不能撬，你天天找开锁公司开门，锁不能换，开锁公司你天天找开锁公司进门，你不是得花钱？你说耗子他耗俩月，我给他耗死了。耗没的耗了底气就下来了吗？
1: 但是你有没有考虑啊？你作为哥哥哈，因为你在住着这个争议房，是吧？
0: 对，我是我住着。
1: 他没住着，他呢肯定着急要跟你解决，
0: 对，
1: 你呢可能不着急。
0: 不是我不
1: 这个心理上啊，我们谈心理，就你是这个心理，我反正住着呢，那你要跟我谈那我可能不愿意跟你谈，那他着急啊。
0: 对。
1: 所以
0: 呢，见面就
1: 不解决的到底是他还是你？
0: 说句不好听的哈，刚开始我是强硬的。
1: 你有点强硬了，
0: 对，
1: 又打感情牌。
0: 我是强硬的，我不是打完感情牌，我也不是说打完感情牌，现在你就按着份额你就分就完了。
1: 对呀、啊，
0: 那个30%我给你钱。
1: 你又是哥哥，
0: 按市场价，是不是、啊？
1: 但是您说的。哎，等会儿，老二，您说得了，我先给你20万，我先住着，这个不是解决办法。
0: 没说这话，
1: 这个什么呀？
0: 我要说我这我，
1: 人家得能接受，
0: 所以得
1: 你不能说全是你，你合适，
0: 就是没有， 中间人调，如果说要有中间人调，就俩人一见面就闹得不可开交。
4: 那这俩小辈儿有跟你发生什么正面的冲突吗？
0: 没有，就是嘴上。哎呀，我爷爷说了，那爷爷还给孙子呢。我说你跟你说不着。

0: 爷说过这话吗？
1: 就是。
0: 说过这话吗？
1: 没有。
0: 瞎编的。
1: 啊？
0: 瞎编的。
1: 就是人家就是瞎编的。他爷爷，我爷爷
0: 就是哎，您跟弟弟哈，虽然说是十多年没来往，这小辈儿也没有看望你、打招呼的，逢年过节的
1: 没有，
0: 没有任何。
1: 他看我干嘛呀？跟我有啥关系啊？他上我姐那儿看我姐姐去，我姐姐讲话，我们俩一人给他一个红包，我们给他1000块钱，他给我们买一箱烂苹果，完之后买一箱那牛奶还是纸袋的，不是塑料袋的，什么玩意儿？走了，给那牛奶树腾就给扔了，什么玩意儿？那1000块钱买这点东西，你说我不看你去，你那有病是吧？我们那2000块钱的海参买的。
2: 说起这些年来手足间的交往，二哥语气中难掩失望。在他看来，弟弟早已不再是当年模样，所谓亲情也在利益面前被一次次忽视。
0: 那他跟你较啥劲呢？
1: 跟我说
0: 你们不是没啥过节吗？
1: 你跟我有啥关系啊？你有钱您没说，我哥这穷了，看那什么去了。我说你借我点，你不有
0: 钱。你们关系不好啊？
1: 啊？
0: 你们关系不好吗？
1: 没有，一直就没有我们闹过，就
0: 因为这个。
1: 对，就因为这个，他心里不平衡。
0: 小时候关系好吗？
1: 小时候关系不错呀、啊。他不平衡的点就是，我多要了那个房了。
3: 他不能有两处房，是不是？
4: 他等于侵犯了我们的利益了。
5: 怎么有这规矩？只给长子？
1: 我跟你说，我们
5: 给次子。
1: 我们那街坊上那儿，哥仨、哥四个上那儿闹的，到最后就是给老大。
5: 没有用，必须给老大。
1: 对。
5: 哎，这个村里吧，这个
1: 人家
5: 是什么政策、啊？
1: 乡政府的政策。
2: 言谈间又一桩旧事浮现，所谓第三套房是何渊源。
4: 你这都住多少年了？
3: 八十九十平米的房，三环外头一点儿，
4: 怎么也得租，少说也得5000块钱。
3: 一年得怎么也得5万块钱吧？你这15年多钱？
2: 意气难平，多年来耿耿于怀，莫非这才是心结所在？
6: 哥哥表示，弟弟就是因为这个房子心生不满，内心全是利益，没有一点感恩，没有一丝亲情，经济状况一点都不差，就是诚心要跟自己作对，见不得自己过得好。
2: 十余载苦苦僵持，能否放下旧怨，彻底释怀？
1: 彻底就没有亲情了。我姑都说他，我姑打电话就说他，我姑现在80多了，90了快，还说呢，给他打电话，不行就得跟他要。
4: 上礼拜一开始，我们俩已经住进去了，强行住进去的，那没有办法。
0: 那5号到现在住了这么多天，还和平吗？
1: 不和平，
0: 还报警好几回警。
2: 强行入住，屡次报警，莫非有人在刻意找茬？
4: 啊，所以我们俩就不能出来呀、啊，就因为咱今儿得到这儿，我们俩才出来，要不然我们俩出来他就不让进去了。
2: 同门至亲，争执不断。为何要硬挤进同一屋檐？
0: 那您这现在怎么住啊？
1: 啊？
0: 那您这现在怎么住啊？
1: 他上他妈那儿住的，我爱人上他妈那儿住的。
0: 那他闺女呢？
1: 闺女跟我啊，那屋住也不方便啊，那种。
2: 追根溯源，抽丝剥茧，多年恩怨如何了断？
5: 但是你有没有考虑啊？
1: 嗯、
5: 你作为哥哥哈、因为你在住着这个争议房，
1: 嗯，
5: 是吧？
1: 对。
5: 他没住着，
1: 嗯、
5: 他呢肯定着急要跟你解决。
2: 第三条解释之空口无凭正在讲述。
5: 老三没住，他儿子儿媳妇住进去了。
1: 哎呦，我就让老三住啊，他不住啊，他给他们俩弄去了。
5: 你们是兄弟姐妹三个人是吧？
1: 对，
5: 上面还一大姐。
1: 对，
5: 哦，底下呢是弟弟。
1: 对，
0: 他什么时候搬进来的？在这住？
1: 5号，他就是强行住，
0: 直接就来住了。
1: 对，
0: 前期没有任何征兆。
1: 没有。你说这我们家的产权，你又报警什么的，警察说人有居住权啊，我们解决不了啊。
2: 落座第一现场，张家二哥激动地说起数月前那场冲突，所谓居住权又是从何说起呢？
1: 你说
5: 那您这个同一屋檐之下，难免马勺不碰锅样儿。
1: 对呀，
5: 老闹矛盾吧？
1: 哎，是刚住5六天。
5: 哦，这么几天，反正也闹过，闹过吗？
1: 闹过。
5: 也闹过，
1: 闹过。我们家那爱人那儿，他也是骂骂咧咧，他们也骂骂咧咧。
5: 你住的也不踏实，
1: 对。
5: 其实他们住的也不踏实。
1: 哎，那是成心。他，我跟你说，矛盾的焦点，他就是我们俩人家其实没有矛盾，就是焦点就是他自私了。
5: 谁自私？弟弟。
1: 对。
5: 哦，你怎么认为他自私呢？
0: 他们两口子有自己的房子吗？
1: 都有。
2: 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关注第三条解释之空口无凭。

0: 欢迎收看第三条解释精编版律师说法。陈先生为资金周转向银行贷款27万元，还款方式为按月结息到期还本，之后他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准时还款，不想一场意外却令他猝然离世，此后该笔贷款一直处于逾期状态，银行多次催收未果，遂将陈先生的四位继承人一并告上法庭，要求其偿还陈先生生前借款本金、期内利息、罚息以及复利共计近30万元。那法院会怎么判呢？有请赵文富律师为我们解答。
1: 死者陈某的四位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包括其妻子、女儿、父亲和母亲，但在庭审现场四位继承人做出了截然不同的选择，其中陈某的妻子和女儿当庭提交书面声明，明确表示自愿放弃继承陈某名下全部遗产，陈某的父母则表示愿意继承儿子留下的遗产。根据我国民法典第1161条之规定，继承人以所得遗产实际价值为限，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对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可以不负清偿责任。至此，陈某的妻子和女儿无需承担还款责任，而陈某的父母则应在继承遗产的实际价值范围内对陈某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
0: 除了本金和利息，贷款罚息和复利是否也要死者的父母偿还呢？
1: 不需要，我国民法典第180条规定，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民事义务的，不承担民事责任。本案中所涉罚息和复利，从本质上来说属于违金范畴，只有在借款人主观故意违约的情形下才产生，而陈先生的死亡其实属于不可抗力，并且生前他一直严格按合同约定全面履行相应义务，所以不应对其进行处罚。综上，法院最终作出判决，陈先生父母在继承陈先生遗产的实际价值范围内向银行偿还借款本金27万元以及合同约定的利息，驳回银行的其他诉讼请求。
0: 这起案例有什么典型意义呢？
1: 本案划出了继承与过错的责任边界，平衡了银行债权人与继承人的权益，同时也规范了金融机构罚息收取。依据民法典第1161条，法院认定放弃继承的继承人免责，继承遗产者仅在遗产价值内偿还本金与期内利息，同时法院也驳回了罚息和复利，明确违金是以主观过错为前提，意外死亡属于不可抗力，无过错不适用。简单说，银行按合同罚息是按章办事，但法院是依法判案，这是对逾期即罚这种惯性错误的纠正，也为同类案件提供了指引。
2: 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我深刻地体会到，让法律从条文走进生活，让规则守护日常烟火气，这些鲜活的瞬间值得被看见、被传递。请您用镜头记录身边的法治故事。欢迎通过法润精华三维作品征集展播活动官方渠道推荐您的作品，您的作品将有机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播出。
3: 被忽视的耳鸣竟是癌症前兆，
4: 一开始就是耳鸣，给他照了一个 CT， 发现内听道呢长了一个听神经瘤。
3: 久闻必聋，久闻必知，是真的吗？
4: 慢慢的可能就精神抑郁、焦虑，甚至产生自杀倾向。
3: 股市助药治耳鸣，疗效准，速度快。
5: 要有这个设备，要有这个技术，还要有这个专业的医生，三者不可缺一。
3: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专家中西医结合，巧治耳鸣。

0: 是演员王雷。作为一名演员，我常在角色中体验不同的人生。法治看似严肃的字眼，其实就藏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期待您的生动演绎，让法治故事走进人心。您的作品或许能成为点亮人们法治意识的一束光。欢迎关注并参与法润精华三微作品征集展播活动。
1: 有些事一生一遇，
2: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1: 有些事一遇一生，
3: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1: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4: 我和姓雷哥就是罗密欧与朱丽叶，注定是个悲剧。
5: 在你的婚姻和幸福上和这一切都没有任何关系。
6: 那我妈呢？
7: 我俩一个院住着，虽然我天天盯着你，但是远亲不如近邻。
8: 黄金花，你要干什么？
9: 孩子要生了，
6: 快快去找花，可以了。
10: 对，
11: 不忌讳，我们肖所长就是来抓鬼的。
10: 哎，您不忌讳吧？
11: 我不忌讳死人。我就忌讳活人。
12: 我想请您给我跟梅子做媒。
10: 谁？
13: 近期冯小刚执导的电影《抓特务》正在热映，雷佳音、胡歌、于震等一众实力派的演员云集。故事呢，围绕着雷佳音饰演的警察肖大力和胡歌饰演的潜伏特务展开，讲述了两人之间长达35年的较量。外壳是谍战，但内核呢是时代。冯小刚说，这部电影是拍给老百姓的，希望能让大家想起曾经的那些热乎的日子。说起拍摄的过程，演员们也都是记忆犹新。对于雷佳音的表现，搭档胡歌呢更是连连称赞，直呼让人惊喜。
14: 还有很多的演法是超出我的预期的。
4: 超出预期，比如呢？
14: 就我们昨天还聊到呢，就是刚开始拍的头几天嘛，因为头几天其实心里面也没底，头几天可能自己和人物之间还没有那么确定的时候，演的时候会有一些摸索的过程吧。但是那天就是演他来我家点我。我当时想象就是警察到了一个特务家，然后点我的时候应该是会有很强那种压迫感。
4: 压迫感。
14: 但在那个当下，其实他是用了一种特别生活的表达方式，这个是超出我的一个预期的。但是恰恰是他的这种表达方式让我也突然找到了一种分寸。
15: 他给我一顿表扬，但是其实我第一天，那是我们俩第一天拍戏，我的感受也是这样。我的感受是，我也很忐忑啊，因为毕竟我师兄这是第一场戏。然后呢，我当时给我的感觉就是，哎呦，由他来演这个特务，不光是剧本写的这个特务很难搞，他诠释这个特务，由他诠释这玩意儿，这个特务确实挺难搞。你就是有这种感觉啊，不太好查。
13: 一个好的角色从来都不是轻易能演好的，雷佳音的演技也是经过常年摸爬滚打的苦练才练就成的。雷佳音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2004年，21岁的雷佳音出演了个人首部电视剧《江湖俏佳人》，从此呢算是正式踏入了演艺界。2006年，雷佳音考入了上海话剧中心，此后的整整6年，他把大部分的时间都投入到了话剧舞台当中，静下心来打磨演技，等待一个属于自己的能够崭露头角的机会。直到2012年，机会终于来了。
16: 干啥呀？别动手啊！这干俺们地儿。哎，
17: 真干啥？

0: 你刚才说这儿谁地儿？
1: 五哥上啊，你地儿你地儿，俺地儿不就你们地儿吗？
2: 哎，我告诉你，别动手啊，这哥俺们家地盘，
3: 你家看我都敢上，知道不？别吵吵啊，吵吵弄死你！
4: 我告诉你，别嘚瑟了，我大哥长沙人。
5: 啊，嗯，大哥好，我太原人。
2: 先哥拍。
6: 在宁浩执导的电影《黄金大劫案》当中，雷佳音呢饰演能文能武又坏又可爱的男主角小东北。这是他首次在影视作品当中担纲男主角，凭借着这个角色，雷佳音斩获了很多的大奖。回顾这段经历，他十分庆幸自己能够牢牢地把握住这次难得的机会。
7: 因为我家里条件很一般，小的时候，然后呢偶然学习这个以后呢，又没钱，又不认识导演，不认识制片人，谁都不认识，我就只能通过每天就去演去演去演。所以在我的那种知识结构里，我觉得如果这个机会只有一次，我抓不住，我就没有了，没有人帮我。
8: 所以这种意识其实是帮助了你啊。
7: 对，是帮助了我，是帮助了我。
8: 是不是你坚信是金子就一定会发光？
7: 也痛苦过，你知道吗？因为那时候觉得自己有一身好武艺，但是没地儿使。然后呢，那时候演30场戏、50场戏，甚至在话剧里跑龙套，都是觉得，一是有能力没地儿使，二是靠本事吃饭不丢人，就这么演吧。但是你演到什么时候，你不知道，你会觉得很痛苦。其实我每天都纠结在这种痛苦当中。
8: 所以你在那个长春电影节上你就说了，发现演员也有春天。
7: 嗯，
9: 之前网上说黄金大劫案谁演的呀，是一个8线的演员演的，我觉得8线演员也有春天。
8: 你给自己定位是8线，还有比这更低的吗？
7: 9线呗。
8: 9线。刚毕业是不是都是9线？
7: 对，有的是在大学里可能就成为2线1线了，但我明显就是在大学里头就拍不着戏那种，然后后来毕业以后就这么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就慢慢演。
8: 那为什么在学校的时候没人发现你呢？
7: 因为我在学校里边怎么说呢，我觉得自己长得不是特别帅那种，只能去跑个龙套，唱首歌，跳舞，演小品，然后一天赚点钱，我只能演这些东西。
8: 那8线演员的那个痛苦是什么呀？就是8线演员的冬天是啥呀？
7: 8线演员的冬天就是，首先是尊严不能换来温饱，因为我毕业以后演话剧，然后你有尊严，但是呢每天你回到家以后一个人的时候，你发现解决不了生活问题。而且还有一点就是，你折磨自己，你知道这种表演这种东西，不是说你天天做俯卧撑把自己练一身块儿你就会演戏了，你天天那个100%的用功，你就可以把这个戏演好。艺术不是这样啊，有些东西是你一辈子努力，但是你依然你会感觉到自己演的没有别人好，这种纠结这种痛苦是很难受的。还有一种就是，哎呦，什么时候能把戏演好，什么时候别人能知道我，就是这两种情感一直在。当时那种对自己的认识就是需要自己慢慢磨练，然后等到40岁的时候才能让观众认识我，我是这么想。
8: 当时做好了长线准备。
7: 对，我就是一直做长线准备，没想到黄金大劫案这一机会就让这机会提前了10年嘛。
10: 知道我谁吗？我大名叫爸爸啊，你们要在这嘎混吃混喝呢，一得缴税，二得叫爸爸。
11: 叫爸爸。
10: 哎呀，五哥呀，哎呀，你说我五哥都到你手，这是不是缘分啊？
11: 对，叫我啥玩意儿？
10: 五哥仨。那有啥吓人？不过我也不是上流人。
12: 别过来！

0: 多演员都不敢看自己的表演，你呢？
1: 刚开始不敢看，后来为了成长，就是忍着头皮看。但是一看就发现毛病那么多呢。
0: 是吗？嗯，
1: 我再演不出一个28岁的小东北了，可能我现在演只能演30岁的小东北了。

0: 不会吧，你个演员才长了几岁啊，你就不行了？
1: 就是有一句话叫能演茶花女的演员其实都过了茶花女的年龄，这个角色也是这样，就是特别难演。如果让我现在来演的话，肯定会比以前丰富，但是我演不出一个28岁的小东北，时光已经过去了。
0: 这就是演员的悲剧。当他的心理年龄成熟的时候，他的生理年龄已经不适合这个角色了。
1: 对，已经过。
0: 但是你这么早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你觉得好吗？
1: 那没办法，认识到了，痛苦也得扛着。
0: 那是不是还得装傻，让自己尽量年轻点儿？
1: 也没必要吧。其实我的性格两面性特别严重。我其实在家是一个特别安静、特别害羞的人。我在家的时候，基本上我公司的人找我，早上一般都早上给我打电话，他们知道我不会接电话，会下午或晚上给他们回过去。所以我在家的时候，我经常把自己关起来。但是当我一出家门以后，我就变成另外一个人，陪大家玩啊，陪全世界玩。所以我说是性格化比较极端的这种人。
0: 陪全世界玩是为了能够有机会演戏吧？
1: 也可以这么说吧。
2: 雷佳音的性格丰富多变，所以他饰演的角色呢，也可以说是千人千面。在《黄金大劫案》之后，他接连出演了《我的前半生》《长安十二时辰》《人世间》等等许多经典的作品。从前夫哥到窝囊废专业户，从阴险狡诈的秦桧到踏实厚道的周炳坤，雷佳音把每个角色的特点都拿捏到位，诠释得淋漓尽致。
3: 时间到，是我办不妥。
4: 明白，
3: 若办妥了，一展。
5: 你咋啥也不知道？你自己想没想过你不知道？
6: 行，那我知道。
5: 那咱就往实了说，你想的女人啥样的？
6: 就你这样的？不是你这样。那种别的女人就是你。
7: 草木会发芽，孩子会长大，岁月的脸。
8: 电视剧《人世间》是雷佳音演艺生涯里的一个高峰，靠着周炳坤这个角色，雷佳音一口气拿下金鹰奖、白玉兰、飞天奖三大视帝，一次性实现了国内电视剧奖项的大满贯，
9: 获得第31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男主角的是对了，雷佳音。我请你吃大餐，
10: 祝贺雷佳音。
11: 雷佳音啊，
12: 祝贺
13: 人世间雷佳音，恭喜
14: 恭喜雷佳音。
15: 我其实我是1999年开始学习表演吧，到今天正好是25年。我觉得这个荣誉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挺好的总结和鼓励。我以前没得荣誉的时候，天天总在想我差哪儿呢，我比别人好，我肯定行。但其实这个荣誉拿到手的时候，突然间就很忐忑，就觉得自己真的是很幸运，而且有很多很多不足的地方，也感受到了责任感，所以我会继续努力吧。然后还得感谢我们人世间的导演李璐，还有所有的演员朋友们和工作人员对我的帮助。我以后会更加努力，多拍有时代风貌的作品。谢谢大家，谢谢。
13: 谢谢，再次祝贺雷佳音。
8: 雷佳音饰演的周炳坤是家里最小的儿子，剧里最让观众共情的桥段之一就是他委屈落泪，哭诉着父亲对自己的不认可，把含蓄又纠结的中国式父子亲情演绎得淋漓尽致。
16: 话都让你说，你考虑过我感受吗？
6: 考虑过吗？你小儿子干啥呀？都是一爹一妈生的，都一爹一妈养的，就我没出息，我多难受你知道吗？干啥呀？我这辈子我最大心愿就是让我爹我妈，让我爹我妈满意我。
16: 好啊，你
6: 对
16: 你不安慰我不说，你就撒盐，什么话难听你说什么话，哪疼你口奶。
17: 我说什么呢？
16: 你说。

0: 什么了？从小到大就你哥你姐学习好，你呢都是班级里最后一个倒数，
1: 是不是事实？
0: 事实就该说吗？事实就该说吗？
2: 戏里的这份父子深情源自雷佳音的真实生活。当初接下这部剧，雷佳音的初衷就是想把这部作品当作送给父亲的一份礼物。
3: 我爸，因为我爸知道我演这个戏有一定比重是给我父辈他们演的，然后我爸也勾起了很多那种缅怀的心情。然后说儿子昨天看完以后到2:30才睡着，想到了我爸以前小的时候他跟他兄弟们之间的故事。然后我看完以后也觉得，哎，拍的时候知道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儿，但是拍完之后发现这个影响力和意义的这个性质好像比想象的更大啊！就我爸怎么说的我就不说了，但是就是老头挺感动，
4: 天天守着电视机看。
3: 对，
5: 和雷佳音一样，于震呢也是一位潜心耕耘的实力派演员，在电影《抓特务》当中贡献了自己非常出色的演技。但这部戏并不是两个人的第一次合作，此前在电视剧《人世间》当中他们就曾经上演过非常精彩的对手戏。雷佳音曾经夸赞于震演技出色，把骆士兵这个复杂角色演活了，看得让人满腔怒火。
0: 当时我就怀疑是你，一定是你跟他说了什么，是你，要不然楠楠不至于。没错，楠楠是爱他的母亲，是喜欢郑娟，听郑娟的，但是郑娟是什么人？是个好女人，是个好人，但是郑娟没文化吧，没见识吧，头脑是简单的吧，这样的母亲孩子小的时候一定会听她的，孩子长大了有见识了，有一点见识了，是不会听这样母亲的一句话的，你懂吗？
6: 陆世斌，你呀，你根本就不了解男人。我说句公道话，这孩子是郑娟的儿子，根本不是你，而且从来永远都不是你。
5: 于震呢，从小是在北京鼓楼边上长大的，在踏入演艺界之前，他前前后后尝试过很多的工种，服务生、推销员、前台经理，工作呢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每一份工作他都能干得有模有样，还能从中找到乐趣所在。那么在他干过的众多工作当中，哪一个是您最想不到的？
7: 同学完了之后就各自劳燕分飞啊。您哪儿去了？
8: 北京吉普。
7: 北京吉普？
8: 对，北京吉普发动机车间。
7: 你去做发动机去了？
8: 对，我去磨那个发动机去了啊。就是车床在磨那个发动机嘛，发动机是一个胚钢胚体，
7: 对，
8: 是从美国运进来的，然后咱们中国国内加工，
7: 是
8: 给它加工成一个很好的发动机。我是在那儿干这个。
7: 你当时是很渴望工作，自食其力。
8: 对，
7: 那这份工作你喜欢吗？
8: 我开始的时候很喜欢，后来就不喜欢了。
7: 那这中间是出现什么事儿呢？
8: 也没出现什么事儿，我就觉得没意思，就没意思，老磨那个东西没意思。我最有意思的是每天跟他们踢球，就是利用中午饭的时间去跟他们踢球。我每天盼望的是这事儿，而不是说盼望着去发动机车间把这发动机磨好。我觉得这样会把发动机给毁了的。
7: 那你后来就放弃了这个工作，就去饭店了？
8: 对，就去饭店做服务员。
7: 啊，你去凯宾斯基是当服务员？
8: 对。
7: 那个年代凯宾斯基可是至少北京是相当档次非常高的一个。
8: 对，它是全当时世界上承认国内的几家五星级。
7: 按说招服务员的标准应该也很严格的。你觉得当时那个招人的是凭什么看上你了呢？
8: 实习了一个月。实习一个月人觉得还可以，还挺好的。
7: 还可以是吧？
8: 对，我在那里边算好的。
7: 这个很多年过去了，于震呢又带着我们的编导，带着摄像机的镜头又重回故地啊，我们看一看情况是怎么样的。
0: 我们很少在这条路上走，我们都是走后面。
9: 哦，刘星道是吧？
0: 物是人非人。原来这段时间，那要搁手肯定抠走了。这边有坟地，这是坟场啊，肯定是坟地啊。走吧，眼睛，这是何律师。
1: 全都回来了。
8: 请不要在此吃东西。
7: 对啊，
8: 只不过是不要在此吃，要在别地儿吃。因为刚才旁边是一个配电箱，怕你吃的时候不小心电着你。哦。所以饭店里边吃东西是一个不成文的规定，饭店里随便吃，但是不能拿，
7: 那性质性质就变了，
8: 性质就变了。
7: 你觉得在那个所有的那个餐厅服务员要做的很多很多项工作当中，你最擅长的是什么？比如说他那滚桌子好像是吧？
8: 滚桌子我会，那是必须要具备的。除了女服务员不用滚啊，男的服务员必须要会。
7: 据说有高手可以同时滚五张桌子。
8: 对，
7: 你最多呢？
8: 滚五张，我滚三张。
4: 磕坏了我赔啊！不会，磕坏了我赔啊！我上不了这活了，我出汗。这桌子真结实，这么多年了还在使这些桌子，这都是德国进口的桌子。
7: 那其实呢，做这个服务员，刚才我看你那个分餐的那个手型还是保持着呢。
8: 对。啊，
7: 你想过有一天，你能成为这里边的客人？
8: 也想过，我们觉得那时候我们是主人，我们那时候可能没有那么多的理想，说有一天我要在这吃饭，我要怎么着？我们天天在这吃饭。后来觉得不想干的时候，也觉得不快乐了，
7: 没意思了，
8: 没意思了。那咱换换吧，干别的吧。
9: 又在考虑转行的于震，有一天在报纸上看到了一所艺术学校正在招演员，从没想过当演员的他，又误打误撞地上了这所学校。
5: 频繁转行的于震在进入演艺界之后保持了长达数十年的热爱，但是您知道吗，在最初的时候啊，他进入这个行业完全可以说是误打误撞。从路上看到一个骑自行车的女孩，到追上去后碰巧发现了中戏的招生简章，再到最后自己提交了报名的申请，这一系列的行为都发生的那样偶然，却又透着些必然，仿佛松弛率性的于震注定要在演艺界闯荡一番。但是报名之后，零基础的于震是如何赢得了考官的青睐呢？
8: 我那时候一边上班已经一边在学习了，自学高考。哦，我那天正好是星期六，我去学这个大学语文，骑着自行车走在这个后海。走在后海的这个现在酒吧一条街那个平安大道，原来平安大道很窄，
7: 是
8: 我在那走，突然间有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小女孩骑着自行车从我身边就骑过了，然后这个属于有点就是她这个
7: 吸引了你，
8: 对，吸引了我，然后我就看了一眼
7: 那个苦涩青春后的骚动，那个
8: 当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追着人家追了两步，就是骑着自行车追了两步，我主要想看清楚长得有多漂亮啊。
7: 后来呢？
8: 后来他就一拐弯，因为一拐弯就进了北海中学了。北海中学的时候，北海中学那时候我就看到门口有好多的招生简章，就说，我说，哎，这不是招生简章？那个小女孩就下车了，她去报名。我想跟她说话嘛，我想跟人说说话，我看她什么声音，声音什么好听不好听？后来我就问她，我说那个同学，这个需要考试需要什么？后来那个女同学回头看了我一眼，说，问老师。
7: 哦，那对你很热情啊！
8: 对，很热情。好像瞪了我一眼，是没瞪我，我忘了。后来呢，老师说你干嘛？我说啊，我说我也报名。后来说15，我说好，就交钱，然后相片、身份证

0: 都没带。老师说没事，下回来的时候补。我说哎，等我再出去的时候，找的那个女同学已经不在了。
1: 你那时候是真的是非常热爱表演吗？
0: 不热爱，那时候我也不想念了。
1: 又觉得没意思了。
0: 没意思，因为不会，上去什么都不会。因为考试的时候啊，考上的时候吧，觉得特高兴。哎，我怎么会考上了？因为那时候招生，他们3000多人报名，招了40个学生。哎呦，全国招生，我都不知道我为什么能考上。
1: 你问没问老师，为什么能够让你通过1试、2试、3试招你进来呢？
0: 他们说你是按特型招来的，说找你脸这么长的少。
2: 在这之后，于震报考了中央戏剧学院。在中戏几年时间里，于震已经开始参演一些电视剧。从中戏毕业后，他又得到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认可。可是，一到人艺开始演话剧之后，于震就觉得自己仿佛是不会演戏了一样。
0: 刚从学校毕业以后啊，在剧院里边演一个很小的角色，就是跑龙套《天涯敌楼》里边的小伙计。总场戏就一句台词。然后就在这个时候让我演一个足球俱乐部这样非常角色非常重的戏，导演就为我的台词把扇子摔折过2把，他一着急一拍这个桌子就把扇子摔折了。
3: 导演摔扇子说你台词不过关，好丢人哦。
0: 没想那么多，真没想那么多，因为每个人都你看冯远征在拍脑门说这孩子台词不行，在拍脑门。顾威导演在吹胡子，那他有胡子，他天天这样。因为人艺戏比天大，人艺的可能是算是院训吧，叫戏比天大。人艺的经常说的是人人是老师，处处是课堂，可以互相所谓的带引号的攻击，可以互相提问题。这时候我每天下班骑着自行车在背台词，洗澡的时候在背台词，睡觉之前在背台词，不是背不下来，
3: 对啊，
0: 是换不同的方法来说这几段台词。嗯，那么其实就是说你不是背不下台词，是你这段台词的意思你没理解，你没有给予对方，你没有打给观众。
2: 在仁义的日子让于震的演技快速成长，于震也在一个一个角色中逐渐摸索出了适合自己的类型。这些年于震塑造的一个个荧屏角色逐渐深入人心。
4: 虽然已经到了仁义，但于震呢因为台词的问题频频受挫，而且呢还因此被何冰严厉地批评过。但是他并没有因此给自己过重的心理负担，仍然保持着那股从容的心态，默默地不断努力。于震的松弛感和他幸福的家庭密不可分。
1: 为什么会和奶奶有那么深的感情？
0: 这个先说，因为从小跟他长大，就是人在最累的时候、最无助的时候、最辛苦的时候，会想起自己最亲爱的人。因为那时候拍《战后之战》，太累了，太辛苦了，然后觉得自己丢掉很多东西。因为最喜欢的事儿，你比如我原来最喜欢的就是在仁义的门口喝一碗杂碎汤，然后去三联书店看看书，然后去仁义看话剧，那种生活是特别美好的，骑着自行车在马路上唱歌什么的，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然后真的演完出的时候，北京如果下雨，你骑着自行车走在北京的街头是很美的一件事儿。但是拍这个戏的时候太累了，那个横店太热了，每天，然后就突然间就想奶奶。奶奶一手把我带大，我在她的心目中是最好的。
2: 于震曾在网络上发布了一封怀念奶奶的信。
0: 她是这个世界上最爱我的人，这个话题就连我妈都不参与讨论的。他走以后到现在，我时常梦到他，甚至哭醒过很多次，接着就是胡思乱想，甚至怀疑他是否真的爱我，不然为什么离开我那么早呢？

人生路上起起落落，无论是雷佳音年少辍学几经波折才踏入演艺界，还是于

0: 喜欢吗？
1: 礼物退回吧，既然婚礼没办的话，婚约也取消了吧。
2: 南平，你在说什么呀？
1: 你听我解释。
2: 你不用解释，我知道你肯定是被吓坏了。平儿，怪我，怪我没有保护好你，那你也不应该以身犯险的。我是你丈夫，以后有什么事情你可以先告诉我，如果是我陪在你身边，而不是那个什么什么狗屁小杰，他们谁敢帮你啊？
1: 你能听我说话吗，忠心？
2: 你说。
1: 我觉得我们结婚太草率了。
2: 草率？我们认识多少年了，我为你照过多少果条，我在我事业最当年的时候为你退出了山海帮，跑到这里当厨子，你跟我说草率？
1: 忠心，我知道你很委屈，你对我的好我会记得的，你永远都是我的忠心哥。结婚的事情以后就不要再提了。
2: 我们已经结婚了，我们已经结婚了。南平，
1: 忠心，
2: 我们已经结婚了。
1: 忠心，你要干什么？
2: 我们现在洞房。
1: 忠心，啊啊！忠心，干什么？啊！
0: 南平姐，
3: 大嫂，
0: 大嫂，
4: 南平，警局乱哄哄的，也顾不上细问，那些人贩子没有伤害你吧？不过你放心，郑叔叔一定会从重惩罚他们，替你出气的。
2: 南平，南平，
4: 小两口吵架了，赶紧去追啊！但是那个人住在哪个医院倒是查到了，不过我觉得也不着急嘛，反正他不可能是黄金虎。
2: 不，我一定要先见到那个人，我求你了，郑长官。
4: 上车吧。

0: 吃，香不香？
1: 香。
2: 样子倒是有点像，不过他不可能是黄金虎。黄金虎当年推了一车的炸药去跟海盗拼命，血啊把河道都染红了。
3: 当年根本就没有人找到他的尸体啊，
2: 那就被炸碎了呀。
3: 不，他就是我阿爸，我确定我见过他的眼神。
2: 那就奇怪了，不过他现在还昏迷，等他醒来再问吧。我们先走。
3: 我要守在这儿等他醒。
2: 可是他的身份还没被确认呢，是不是南平被绑架，你精神出问题了？
3: 不，郑长官，不，郑叔叔，你让我留在这里吧。
2: 也好，我离车祸现场虽然近，但是我没看清楚，司机说是他自己撞上来的。等他醒了你帮我问清楚吧。司机肇事要是想逃避责任，警察可是要抓人的。
3: 阿爸，是我，我是忠心。
0: 老大他们呢？
4: 曾老大和兄弟们都被困在里面了，对方有枪，你小心呐。

0: 过来一起吃吧。
1: 夫人叫你呢。夫人，我不合适。
0: 黑茶馆的钱是哪儿来的？
1: 是刘先生走的那一天。
2: 我已经帮你赎过身了，这个钱呢，你拿去做点小买卖，养活自己没问题吧？
1: 刘先生，我不能要你的钱。
2: 那你要什么？
1: 我什么都不要，你是我的恩人，又替我赎了身，我给你磕头。
2: 哎呀，下来下来，行了，钱你拿着。那这个你留着，我先走了。
1: 当时不知道那个怀表那么珍贵，就留下了。后来因为大了肚子，一直没找到活干，真的快要饿死了，不得已就把怀表拿去当了，才知道它那么值钱。正好赶上那处房子原来的老板娘不做了，我就把它租了下来，开了随便茶馆。
0: 茶馆的生意可好啊？
1: 挺好的。在老家，我家本来就是开茶馆的，从小我就跟着长辈们学做生意，到后来因为我阿爸，那个人抽大烟败了家，卖了我。
0: 难怪你一个过凡妹子能把茶馆支撑下来，
1: 这都亏了刘先生。你的朋友多，警局的狗警官经常去照顾我生意，有了这个老主顾，没有人敢欺负我了。
2: 是吗？
0: 这怀表不是当了吗？
1: 当是当了，后来茶馆不是赚钱了吗？我攒到一个整数，就送去当铺，老板答应把怀表留给我。就在上个月，我终于把它赎回来了。刘先生，还给你，谢谢你的慷慨，让我在石城活到了今天。
2: 给都给了，现在拿回来算什么意思？拿走。
1: 不行，
0: 你倒是大方。这怀表是你外公留下来的，你不知道吗？
2: 阿妈，
0: 这是传家之宝，既然这怀表给了随便，那就是信物。阿贵，
1: 啊，
0: 选个日子。
1: 是，
2: 选什么日子呀？
0: 我孙子都3岁了，喜事还没办呢。啊。

0: 吧。
1: 谢谢夫人。
0: 以后叫我娘。
1: 娘是娘惹话吧？
0: 对，
1: 真好听。
2: 结婚这么大的事，说不结就不结了，这为什么呀？
1: 结婚是终身大事，需要深思熟虑的。
2: 哦，远的不说，就说忠心，为了你，在你们报社对面开了家餐馆，整整照顾了你四年，
3: 这都朝夕相处了，怎么还要深思熟虑？
1: 我知道忠心对我很好，但婚姻不能靠友情来支撑的，我对他的感情不是爱情。
3: 你这个决定对忠心打击肯定很大，我怕他承受不了。阿爸也希望你啊是在耍孩子脾气。
1: 不是，有些事情我逐渐明白了，你当初登报声明断绝父女关系是为了保护我吧？这些年来事情越来越不太平，帮派之间仇杀不断，今天这个大佬暴尸街头，明天那个大佬离奇失踪，你还是退出山海帮吧，要是阿妈在世的话也会像我这样劝你的。
2: 有女儿真好，那么关心阿爸。好啊，只要你跟忠心生出个外孙子来，我就退，给你们带孩子。
1: 你这是在逼我吗？别以为我不知道，黄忠心他根本就舍不得离开山海帮，是你命令他的。还有那个房子根本就不是租的，是你花钱买下来的。所谓朝夕相处，是你逼着忠心来讨好我，我根本就不想你安排我的生活。
2: 哎呦，很难得啊，我们这么多年没吵架了。哎，行了，我走了。
1: 阿爸，你在江湖上打打杀杀一辈子，也该有个安全宁静的晚年了吧？我是你唯一的女儿，我希望你好。

0: 阿爸，阿爸，你醒了，你有没有不舒服？
1: 你谁啊？
0: 我是钟信呐，我是钟信呐。
1: 钟信，黄钟信，
0: 是我阿爸。
1: 我儿子长这么大了，
0: 阿爸，真的是你啊。我好想你啊，阿爸。
2: 什么？
3: 谁我了？谁了？
2: 哦，好的。
3: 生意怎么样啊？
2: 哦，还不错啊。

0: 我曾发过誓，再也不踏入山海堡。既然都已经离开师城了，干嘛还要回来呀？怕您老了不中用了，有些事情应付不过来。啊！当年你是故意逼我走的吧？ 随你怎么想？上山虎，凛凛雄风气自横，冲天一笑跃仙经。下山虎。
1: 独行万里王威在怒目群山，也晋升。哎，你说你这孩子，去的是欧洲，应该读洋文、说洋话，这怎么还背上古诗词了？
0: 图书馆里也有中国书。实不相瞒，闲来无聊，读了两遍《三国》了。
1: 哎呦，那我还真得高看你一眼。
0: 你年轻的时候开创了山海。 靠的是一个义字打出了天下，如今审时度势，带着帮中的晚辈，走上正道，开公司做买卖，关赌场，不收保护费。以你的功绩，不输给三国里任何一个大人物。而今应该功成身退，颐养天年吧？
1: 真是奇怪，今天你是第二个劝我的人。
0: 我很好奇，另外一个是谁？
1: 南平，那不正好，一儿一女都劝你，你应该听话。当年我叫
0: 你阿爸，你为什么答应？
1: 有这事吗？
2: 哦，是，对，想起来了，
1: 那次你伤得很重，还叫了我阿爸。
2: 我答应了吗？
0: 你不反对，不就是答应了吗？
3: 你阿爸呢？是我的结拜兄弟，他走了，你叫我一声阿爸，这很正常啊。你个老头啊，可把我害惨了。
4: 这些年你到底去哪里了？当时我推着炸药冲向那群海盗。 眼看要炸了，我掉头就跑，本想从窗户逃出，可没来得及，爆炸声震耳欲聋。

0: 保长生，震耳欲聋，我被炸飞了，我只记得我是被炸到仓库外的河沟里，再醒来已经到饭帮了，当地的渔民救了我。
1: 阿妈，你一直在饭帮啊？
0: 不是，我去过曼州、相府、高南，哪里可以讨生活就去哪里。
1: 阿爸，你为什么不回来狮城啊？我们上海上下都很想念你啊，要是阿爸知道你还活着，他一定很高兴。
0: 阿爸啊，
1: 是这样的，当年大家都以为你死了，我成了上海的遗孤，就是上海帮程辉程老大，他让我管他叫阿爸，就是他把我养育成人的呀。
0: 程辉啊，程辉，
1: 他对我很好，他还把自己的亲生女儿许配给了我。
0: 我不能告诉程辉，绝不能让他知道我还活着。
1: 怎么了，阿爸？
0: 程辉要我死，他要我拿着炸药去接应他，他要杀了我。
1: 怎么可能啊，阿爸，你是不是被炸糊涂了？当年你舍生取义，你一己之力拯救了山海帮，现在整个山海帮都把你当作大英雄啊。
0: 不说了。
1: 不是，
0: 你快走吧，你知道没见过我啊，没见过我。
1: 阿爸，阿爸，你冷静一点。
0: 都怪我，想要在临死之前再见你一面，我就走回了狮城，我真糊涂。
1: 阿爸，
0: 我这条老命不要紧，要是把儿子害死了怎么办？
1: 阿爸，你在说什么呀？
2: 扫黑特派员，
3: 这个职位是新总督亲自任命的，既配合警方铲除社会上的黑帮，又督察黑警。
2: 那我得恭喜你了，
3: 你的判断是准确的，政府要彻底取缔黑帮，而你们山海帮在名单中排名第一。
2: 奇怪啊，山海公司现在经营的都是正经生意，他们还这么高看我们，那我也没办法。
3: 想想我刚才说的，带上南平一起离开狮城，山海的事情就交给我，我会尽量保护好你那些老兄弟们，毕竟他们也是我的叔伯，这你应该放心吧。
2: 我不放心，现在狮城的情况啊比几年前更复杂，保护好你自己吧，如果你真要有什么闪失，你阿妈怎么撑得住？对了，刚才你在外面说我害惨了你，这话怎么讲啊？
3: 我实在有点说不出口，你走不走？
2: 不走。这帮主的位置刚重新坐稳，我不会轻易放弃的。
3: 你根本不是为了这个位置，不然当年也不会把位置让给我阿爸。你是为了把山海帮的责任揽在身上，把所有老兄弟都护在身后。可惜时代变了，老虎虽然是百兽之王，但也有老了走不动的那一天。对不起，虽然你当初深深地伤害了我，但是我想通之后更加敬佩你了。我付出了4年的努力，花了很大的代价才结识上了新任总督，可惜他拖了2年才上任。不管怎么样，现在我回到狮城了，当上了这个扫黑特派员，我这个职务比你这把老骨头对山海帮更加有意义。就算我求你了，走吧。
2: 跟董，这么着急催着我走，是有人要我的命？
4: 杀意惊白，
2: 拿我程辉的项上人头来震慑其他帮派？
3: 差不多吧，虽然没那么快，但 你现在真的很危险。你想做的事情我都能替你做，我从一出生就是山海帮的一员，我对山海的感情不比你差。
2: 这我知道，你的话我听明白了，你的情我也领了。振东啊，好好做你的官，你能公正地服务于狮城的百姓，那就是我们山海的骄傲。
0: 当年我在无意之间发现了陈辉，他挪用山海公款开设一个私人账户，他怕我把事情抖出去，山海帮的兄弟们不再相信他，所以他设计陷害我。
5: 不可能，阿爸。
0: 刘雄武，你认识吗？
5: 当然，我管他叫二叔。
0: 你不信，你去问他啊，去问他，他也知道这件事啊，去问他。
5: 二叔他已经过世了。
0: 也是陈辉害死的？
5: 不是，他是被仇家所杀的。
0: 那死无对证了。啊，总之，儿子，你听我的啊，不要相信陈辉他满口的仁义道德，其实他是一个卑鄙小人，是山海帮的兄弟给他变了。你如果不信，你去查私人账户是不是真的存在。陈辉要杀我。

0: 嗯，来了。
1: 大姐啊，我家没钱。
2: 你没钱，那你的老板有钱呢。常老大，常辉，是不是有个私人账户？
1: 有话好说，把刀先放下。
2: 少废话，你说。
1: 私人账户。
2: 嗯，时间很长了，至少20年。
1: 我是财富，可既然是程老大的私人账户，那也不归我管啊。
2: 你少跟我说话头，行不行？我宰了你。
1: 不会的，一入深海就是一家人，你不会对家人下手的。
2: 你认出我来了？
1: 没有，阁下程老大叫得很顺口，我猜也许是帮中兄弟，或许曾经是沈海兄弟。
2: 你少给我套近乎，你说不说？
1: 我真不知道，就算知道也不能告诉你，要不然就不是沈海合格的财富。你倒真该一刀捅死我了。
2: 你动手吧。

0: 忠信，你有几成的把握？
1: 哼，他虽然蒙着面，但他的声音我很熟悉，我确定就是黄忠信。可是我没想好这事该怎么跟程老大说。赵大哥，你能不能给出个主意？
0: 魂没结成在气头上，年轻人做出一些冲动的事情也是可以理解的。不过黄忠信在查程老大的私人账户，这好像跟冲动又没什么关系。
1: 是啊，我听说忠信和南平小两口吵架了，要是在这个时候我把这件事情告诉程老大的话，会不会就成了添油加醋了？
0: 光荣，
1: 哎，
0: 你想得很周到。不过这事啊，不能瞒着程老大。
2: 进，过来了。
0: 啊，我早就来了，刚才在财神局那里聊了一下。程老大，有个事。
2: 很急吗？
0: 倒也不算急。
2: 哦，那就好，先帮我办件事。把忠信给我叫来，我找他有事。
0: 巧了，我跟你说的事啊，刚好和忠信有关系，要不你听听。
3: 赵先生，
2: 阿贵。
3: 哎呦，程老大。
2: 哎呀，这四年不见，一切都好啊。
3: 托你的福。

0: 切都好。哎，谢谢你这几年照顾我侄子阿霞。
1: 哦，是那孩子自己能干，去年还当了修车厂的厂长。哎，真的感谢老赵，是他提拔的。
0: 多谢赵先生。哎，
2: 你有什么事？
0: 我家小姐请你过去，说有事，还挺急的。
1: 好，我马上过去。啊，
0: 那我回去候着你。
1: 老赵啊，
3: 马上找到中心，把他带过来。没我的吩咐，哪里都不许去。
2: 知道了。
4: 先生，坐车吗？啊，哎
5: 呀，哦，这黄包车呀，哎，这几年呢，很难看到了。
4: 是啊，趁着早起没警察，跑两趟。家里孩子还得吃饭，光顾一下。
5: 好啊，我也怀旧怀旧一下吧。
4: 好，你坐稳了啊。
5: 啊，好的。喂，走错路了，走错路了，走错路了。
4: 别怕，张行长，是我，
6: 黄忠信。
4: 事出突然，只能如此了，得罪。是我阿爸让我来找你的。
6: 陈老大，他有事。
4: 啊，对，他想取点钱出来，从他那个个人的私人账户。
6: 拿他储蓄本到银行柜台办理就可以了。没听说程老大有出什么事，他还好吧？
4: 啊，你是他的好朋友，私人账户的事情你果然知道。
6: 是啊，账户已经25年了，开始就是给我帮忙处理，但是就是一直进钱，这还是第一次要取钱，到银行柜台去办理吧。如果程老大他不方便亲自来，那就写个委托函吧。
4: 多谢张行长。啊，我先送你上班。
6: 好好。

0: 4年不见，你发年轻了。
1: 这才4年，你看看你，腰都直不起来了。
0: 是，我得服老。
1: 你是服老啊，但是你不服输。这山海帮帮主有什么可干的呀？你当心啊，别像熊武似的，死得稀里糊涂。
0: 咒我呢？
1: 对呀、啊，我每天都咒你，这样熊武在下面也好有个伴儿。
0: 你这么一提醒，我还挺期待。一晃就是4年，还真有些想的。
1: 有件事在我心里憋了10多年了，我一直想找个机会跟你说。
0: 既然都过去10多年了，还替他做什么嘞？
1: 不行，这事关系到淑珍。
2: 淑珍，
1: 我对不起你和淑珍。
0: 等一下，怎么回事？
1: 当年我们住在孤里间，其实我并不喜欢那里，可是熊武和振东喜欢。那个时候的山海帮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每天熊武都精神抖擞的，他说要和你一起打天下，结果呢，落得满身伤，四处结怨。
0: 是，现在想想那段时间打打杀杀实在是太多了，没能给你们一个安稳的生活。
1: 那年龙17，扬言要杀光我们两家，你竟让熊武带着振东和我回到这里，派兄弟们轮流保护我们。六六哥把你们安排到了乡下，老赵保护你们。
0: 淑珍就是在乡下出的事。
1: 淑珍把地址告诉我了，是我不小心说漏了。
0: 胡杨，这件事跟你没关系，知道他地址的不是你一个人。
1: 我知道你是在安慰我，现在想起来，那个人找到我就是想从我这里套出你们的地址。
0: 你说的是谁？
1: 郑秋。淑珍死后我亲耳听到的，郑秋说自己很后悔害死了淑珍。我用这件事要挟过郑秋。郑秋，我告诉你，你如果不肯帮我，我就把一切都告诉程辉。程辉有多少兄弟你不会不知道，你信不信山海帮的兄弟们每个人扎你一刀会把你扎成马蜂窝。
3: 好吧，我会尽力帮振东，只要他肯合作。

0: 好吧，我会尽力帮振东，只要他肯合作。
1: 我知道了，等着，等我找到了足够的证据，我一定会给舒振一个交代。
2: 你是不是也曾经怀疑过郑秋？我现在想来，这个消息一定是郑秋告诉龙时期的。索性我就都告诉你吧。振东小的时候，郑秋就总是骗他，要让孩子相信你才是他的亲爹。
1: 有这事？
2: 振东傻，雄武又大大咧咧，在家里经常会说振东长得像你，振东就信了。
1: 我就说嘛，昨天晚上他……
2: 我这次回来就是想把这件事情了结了，不能让淑珍死得不明不白。可是振东说郑秋现在在师城根深蒂固，想要除掉他要有十足的把握，
1: 所以他做了扫黑特派员。振东一点都不傻，是郑秋太狡猾了，他为了给他阿爸报仇可以说是处心积虑。
2: 你知道我从来不喜欢杀戮，但是如果有机会，我一定亲手杀了郑秋。
3: 奶奶，你要杀谁呀？
4: 奶奶谁都不杀，在跟爷爷讲故事呀。快来抱抱。
1: 这谁呀？
5: 那女人生孩子，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6: 不是你也没问我呀？刘婶，那种女人从妓院出来，生个孩子还不正常啊？
5: 放屁！那女的根本就不是妓女。这下完了，彻底被套牢了。
6: 刘婶，那孩子不会是你的吧？
5: 就是。
6: 嘿，刘婶，这你可太不仗义了，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啊？你连喜酒都没请，就当阿爸了？不行，你得请我们吃席。
5: 吃你自己的席吧。
6: 哦，刘婶，你喜欢的是南饼。没事，给那女人点封口费，让她闭嘴。不，你要不方便出面，我去吓唬吓唬她。
5: 我是扫黑特派员，当黑警啊。我撞你啊！
6: 别呀，我这还等着你提拔呢。张三，
0: 上面交代的事赶紧办。
6: 是。
0: 我该称呼你刘特派员，
5: 叫我什么都行。
0: 听说你回来，我高兴的一夜没睡。你看起来成熟了不少啊。
5: 我这几年不在石城捣乱，郑长官顺心了不少，看上去都年轻了。
0: 我当年啊就夸你有出息，没说错吧？啊，你也回来公干啊？
5: 之前不是在这里待过吗？来看看老朋友。
0: 哦，果然是山海帮长大的，重情义。我们一起吃个饭，帮你接风怎么样？
5: 好啊，
0: 来，请请请。

0: 你风光归国，成为总督眼前的红人，手握大权，看来我这个郑叔叔以后都要靠你多多关照了。
1: 哼，好说好说。
0: 封锁港口，我以为山海帮攀上了新任的总督，没想到原来是我这位贤侄在背后帮忙啊。
1: 那些都是我应该尽力去做的事情，南平毕竟是我的亲妹妹，如果当初不是郑叔叔你提醒我的话，我到现在还被蒙在鼓里呢。
0: 要说那个人，哎，还真够狠的，为了自己当帮主，竟然让你离乡背井的，哎，一点亲情都没有。
1: 郑叔叔，你说的对，我恨他，一辈子都恨他。
0: 那你为什么还要回来石城呢？
1: 郑叔叔不知道我为什么回来吗？我谋了扫黑特派员这个差事，目的还不够明显吗？我就是要把我失去的一切现在全都拿回来。我们曾经的约定你不会忘了吧？我们俩联手，整个市场都在我们脚下。郑叔叔，你当初的话不会现在反悔了吧？
0: 啊，不会，怎么会？但是我毕竟以前做过一些对不起你的事嘛，我怕你心里还误解我呢吧。
1: 啊，不是，郑叔叔，你做过什么对不起我的事情？这都四年过去了，要不你提醒提醒我。
0: 就比如说我对不起你阿妈。
1: 哦，这个事情我知道，你们之前订过婚吗？这个责任不在你，再更上一辈，谁让我外公恰到冲落了，你阿爸就取消了婚约，你也是身不由己啊。
0: 你这么说我还真欣慰啊。我就怕红颜在你面前说我坏话，我怕你对我的成见越来越深。
1: 不会，我阿妈呀经常说你好。
0: 啊，是吗？
1: 是啊。
0: 还有熊武，他的死我也有责任，毕竟我是警长啊，到现在都没有抓到凶手。
1: 郑叔叔，这更不是你的错了。
0: 还有以前我总是为难你，
1: 那也都是形势所迫，我也当过警察呀，我能懂。
0: 你不会是故意在说反话吧？
1: 没有，郑叔叔，就算我以前记恨你，但现在都过去了，比起程辉对我的伤害来说，那些根本不算什么。再说了，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我们两个现在在一条船上。
0: 你真的愿意与山海帮为敌？
1: 当然，而且扫黑除恶本来就是我的责任啊，我们俩都是为政府打工的，不是吗？还是不信任我？郑叔叔，我离开师城四年，早就想好了该做出什么样的选择。这杯酒敬你，为我们之间的联手。
0: 联手？

0: 那个刘振东不会妨碍郑长官的计划吧？
1: 按他嘴上说，应该是不会。但这小子有时候很好骗，但有时候又很狡猾。
0: 那该怎么办？要不然干脆停下来，杀了那个人。
1: 那太可惜了。找到那个人是老天爷在帮我，千载难逢的机会，怎么能随便放弃？
2: 我真是搞不明白，怎么连个大活人你们都找不回来了？啊！哎，忠信，我正四处找你呢。哎，忠信，忠信，你去哪里啊？忠信。我知道你心情不好，等下进去，老大问话的时候，
0: 我知道怎么说，别跟进来。

0: 你来了，
1: 星儿，我见了。那孩子呀，真的是做法让人难以接受，太任性了。别生他的气，再给他些时间。再说了，你们俩之间的感情，大家都看着了。我这次来。
0: 跟南平没有关系。坐。着急用钱啊？张行长给我来过电话，说你找过他。没错。还有。 许光仁说：“一大早，他家里冒出一个贼来。”

0: 那也是我，但我蒙面不是为了做贼，是为了帮商海帮调查清楚。大通银行，你的私人账户，张行长也跟我确认了，开户的时间正好是我亲阿爸出事的那年。
1: 是有这么一个账户，怎么了？你承认了？那就是当年我阿爸发现你挪用公款，然后你就设局害我亲阿爸。
2: 你说什么呢？乱七八糟的！
1: 你阿爸是为了救我们大家才死的，他是我们山海的英雄。
2: 你不要再说了，你这个骗子！
3: 黄忠信，你怎么说话呢？长幼不分，没大没小。
1: 老赵，先出去。
0: 忠信，我知道你为了南平的事有点冲动，再给他点时间，他会回心转意。我说了，我今天来跟南平没有关系。你既然都敢承认你的私人账户。
1: 为什么不干脆承认就是你害死我亲阿爸？
0: 我害死你阿爸？这是谁在诬陷我呀？诬陷？你个伪君子！
1: 这些话都是谁教你说的？
0: 你给我听着，尽管你阿爸走了很多年，我们兄弟之间的感情，我不允许任何人挑拨离间。兄弟，是啊，就是你的兄弟。
1: 黄金虎，
0: 我亲阿爸告诉我的。
1: 黄忠信，你是不是臆着了？做了个梦就来怪罪程老大？
0: 我没做梦，是你的兄弟黄金虎亲口告诉我的。
1: 这不可能！你阿爸在哪里？带我去见他。你可不要胡来啊！
0: 我本该这时候杀人，为我亲阿爸报仇，可你对我有养育之恩。
1: 东西，哎。
0: 欠你的，我黄忠信都还了。从今往后，互不相欠，永。

0: 小心！你怎么了？南冰姐，我看到姐夫了。不要这么称呼。你没有工作要做吗？
1: 姐夫，
0: 姐就人质的报道写完了吗？
1: 他好像受伤了，
0: 在哪儿？

0: 阿爸，我们离开这里吧，我带你走。
1: 去哪里？
0: 去泗水，那边风景很好的。

0: 生衣食无忧的，你就放心跟我走吧。
1: 走不动。
0: 那我背你啊。
1: 汽车。
0: 我懂了，你是想坐汽车离开。阿爸，这个简单，你交给我，我这就去找一辆汽车过来，你等着我，阿爸。等我啊！
1: 汽车撞，不，汽车撞。这个给我当。

0: 他们是从医院里出来的，快去告诉程老大。
1: 去，
2: 是。
0: 老大，
1: 来这么多人做什么？
3: 大哥，
0: 都回去。
1: 大哥，
0: 大家都回去。
1: 去，
0: 回去吧。
4: 你谁啊？
5: 黄金虎。

0: 黄金湖。
1: 黄金湖，我是黄金湖。
0: 金湖兄弟，
1: 你谁呀？
0: 你怎么会不认识我呢？我是你大哥程辉。
1: 程辉，你别杀我，别杀我！
0: 金湖兄弟，我们是生死兄弟，我怎么会杀你呢？
1: 程辉是大恶人。是他把我害成这样的，他还要杀我，这会要杀我！
2: 你是谁？这个病人不能探视，他需要休息。
0: 对不起，
2: 这个病人是特殊看护的，你再不走，我叫警察了。
0: 金虎兄弟，
1: 别
0: 你听我说，金虎兄弟，当年你是为了救我们点燃了炸

0: 你是我们的大英雄，这些你都忘了吗？
1: 不记得，不记得，不记得，不记得。
0: 我看你没有外伤，跟大哥回家好吗？
1: 我没有家，我没有家，没有家。
0: 你有家，山海为家。你是我们山海帮的人，这些你都忘了？
1: 山海为家，
0: 山海帮，山海世家，山海帮，山海为家。
1: 金虎兄弟，
0: 听大哥的，跟我回家好吗？山海为家，
1: 听话，跟大哥回家。
0: 山海帮，山海帮，山海为家，为家。
2: 在这里等我，我带人下来。阿爸，阿爸，那个人大概长什么样？什么年龄？
3: 大个子，身高大约一米八，眼睛很大，留着胡子，60左右。
2: 我是黑虎眼啊！
4: 金虎大哥，我是黑虎。
2: 黄堂主，
3: 金虎兄弟，认得我吗？
2: 金虎兄弟，黄堂主，
4: 大哥，别过来，
3: 大雄，金虎兄弟，别怕，
2: 黑虎大哥。
3: 金虎，
5: 不行，出去！
3: 别害怕，他们都是家里人，出去。
5: 好，
3: 金虎兄弟，来，啊，使出蹊跷。阿宽，
6: 在。
3: 把总舵的兄弟们都请出去。
5: 派人把守大门，不能让外人进来。明白。乡亲们，等我走。
7: 走。
5: 哎，南平，找程老大吗？
7: 啊，
5: 快去。
3: 南平小姐，如果没有急事的话，稍微等一下。你父亲，
5: 程老大，有事正在忙。
7: 其实也不用找他，赵叔叔。
8: 忠心他受了伤，情绪好像也不太对，他急匆匆的跑了。忠心的事情我知道，不要紧的。啊，哎，你先坐着。你都忘了，这就是古丽间。当年刚到石城的时候，所有的人都集一间大房子，等我们有了自己的车队，就租下了这个古丽间。忠心也过分来了。
7: 你跟儿子就住这间房，忘了？
8: 忠信是谁啊？黄忠信是你儿子呀。忠义的忠，诚信的信。
7: 我真的有儿子啊。
8: 是，多霸气的名字。
7: 我有儿子。
9: 哎，忠信。
10: 阿爸。

0: 好像真的有个儿子啊。
1: 是啊。
0: 我好像认识你，但是我陈辉。陈辉，
2: 别杀我！别杀我！
1: 你别害怕，
2: 别杀我！
1: 救护兄弟！救护兄弟！光荣，许光荣，
3: 来了，
1: 快
3: 过来！
1: 救护兄弟！救护兄弟，
3: 来了，
1: 快些！
3: 急救医生在来的路上，我已经给他打过电话了。
4: 你不就是大夫吗？救啊，快点啊！

0: 劫虎兄弟，你可不能出事啊！劫虎兄弟，哎，程老大，城里车队算我一份儿。大哥，劫影的任务就交给我吧。虽然我未必能打，但是胜在脚程快，心够细。再关键时刻，绝不怂包。劫虎兄弟，劫虎兄弟，
1: 大哥，把程老大架出去。
0: 劫虎兄弟，
2: 大哥，程老大，
0: 李大夫，你一定要救活他。
3: 对不起，总座有要事，外人不得入内。
1: 对对，你不是外人。
4: 程老大还在外面处理急事，要么您先等一会儿。哎，哎，
0: 快拿把椅子过来！快快快！
5: 监护不能有事，监护。
6: 主席，
7: 不能进！
6: 主席，你不能进！
7: 主席，
6: 不能进啊！主席，
7: 主席。
1: 我阿爸呢？我亲阿爸呢？

0: 我阿爸怎么了？我阿爸怎么了？是谁杀了我阿爸？是谁杀了我阿爸？
1: 周鑫，不是你想的那样，冷静点，听我解释好不好？
0: 还有什么好解释的？
1: 程辉，程辉。
0: 你为什么要杀我阿爸？我没有。当年就是你害的他。现在他好不容易活着，回到了市城，你又杀人灭口。
2: 孩子，听我说。
0: 你我从此互不相欠。
1: 永不相见，我都已经准备给我阿爸远走他乡苟且偷生，你为什么还要赶尽杀绝呀？我要杀了你，为我阿爸报仇！南平，你，南平。
3: 郑秋的车
4: 来得也太快了，想办法拖住他。

0: 这不是张四儿吗？今天这么闲呀？
1: 秦局松，谁敢？少爷，你这什么意思？
2: 郑警官，你代表师生形象的，怎么不讲礼貌，叫人外号啊？
1: 你少无理取闹！
0: 谁无理取闹了？他叫我外号，听到没有啊？
1: 你到底想怎么样？赔礼道歉了？我警告你。
3: 如果你还敢在这里阻拦警察办案，我第一个把你抓回去。这里是山海帮，不是想进就进的，有搜查令吗？
0: 再举近一点，看不清啊！不用管他，冲进去！
4: Stand
0: aside。郑鑫，黄金虎在哪里？有人看见程辉，把他带出了医院。 快快，去搜！郑鑫，里面没有人啊，他到底在哪里？

0: 还在这里，我阿爸被杀了，是陈辉，刚才还在这里边呢。
1: 郑四儿，有失远迎啊！你到我们山海来有何贵干啊？
2: 陈辉呢？
1: 啊，陈老大有事出去了，要不你先请上楼喝茶。
2: 黄金虎被陈辉杀了，尸首藏哪里了？
1: 黄金虎哟，那是我们山海的一个老兄弟啊，20多年前就死了。你看，他的灵位还在那里供着。
2: 信不信我一枪把你崩了？
1: 郑四儿，你是不会的。我这条命太贱，你是要亏本的。
2: 立刻全城搜捕陈辉。
3: 是，立刻行动。
4: 走。
5: Please get out. Get out. Get out.
6: 大哥，已经在动手术了，医生说伤得很重，幸好及时送来医院，应该不会有生命危险的。哎呀，忠心这兔崽子，如果南平有什么事，我点了他天灯。
7: 我担心的是金虎兄弟，虽然活着，可怎么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连我都不认识了。
6: 是啊，太蹊跷了。
2: 陈辉，警方怀疑你谋杀了一名叫黄金虎的人，并藏匿了尸体，跟我们走一趟。
6: 郑秋，原来是你搞的鬼。
2: 谋杀黄金虎也有你份是吧？
6: 你胡说，想干什么？
7: 黑虎，你是二路元帅，即刻就任山海帮帮主，凡事多跟老赵和佘衍商量，不管发生什么事，不要与其他帮派火并，伤害吧。

0: 郑三儿，等这一天很久了吧？
1: 还是赶紧交代尸体藏在哪里了吧，也许会减轻你的罪行。
0: 我会请律师的，律师到之前我不会回答你任何问题。
2: 漂亮，以为你年纪大了，等退休不会有所作为了，没有想到你表现得这么敬业呀。
1: 詹姆斯，不好开玩笑的，程辉涉嫌杀人，证据确凿，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2: 所以我才说你有经验的表现嘛。这几年啊，我一直没有对黑帮动手，就是在等新总督到任。
1: 我明白，詹姆斯先生是个有大抱负的人，来，为了你的前程。
2: 陈辉被捕的消息应该立刻出现在报纸上了，他之前的形象太好，不利于我们铲除黑帮。
1: 我会安排的，那些记者也喜欢写这种题材。
2: 还有他被捕，这些黑帮不应该做些什么吗？比方说抢地盘、抢生意、互相报仇什么的。
1: 我想会的，你非常有预见性。
2: 好不容易等到这个大展宏图的时机，却杀出一个扫黑特派员。我知道你跟他颇有渊源，告诉我，这个人他会成为绊脚石，或者是拦路虎？你们华文中经常有这样的比喻吧？
1: 詹姆斯先生的华文太好了，简直比我形容的还要清楚。至于特派员，我觉得你的担心很有必要。
2: 那应该怎么应付？
1: 他以前做过警察，又有黑帮背景，任何不可预料的事都可能发生在他身上，所以要格外谨慎。
2: 你的意思是？
1: 正如詹姆斯先生所说，我跟他很有渊源，我不方便做任何事。
2: 狡猾。
1: 我是实在。
2: 我喜欢这明确的表达。这么说定了，山海帮的程辉交给你，刘振东交给我。
1: 哎，
3: 我亲眼看见程辉被抓了，走的时候还带上手铐了。
2: 黄金虎，简直匪夷所思。
1: 尝尝这个。是我托詹姆斯先生从英国给我带回来的茶叶，挺香的。不喝就没有机会了，余生一杯热茶对你恐怕过于奢侈。你不开口也没用，你看看这个。你从医院强行带走黄金壶，被人拍了当证据。
0: 为了整死我，你真是煞费苦心。
1: 你的意思，黄忠信会指证你谋杀黄金壶，你的杀人动机很充分。虽然你们藏匿了尸体，即便你不认罪也逃不过法律的制裁，所以我还是劝你赶紧交代尸体到底藏哪里了。
0: 扔到大海里。
1: 你够狠呐。
4: You got everything?
5: Yes.
1: 但是你的鬼话我不相信，我已经加派人手寻找尸体了。
0: 真的扔到大海里？那个地方常处理尸体，洋流会把他的尸体卷进深海，你找不到的。
1: 那可是你的兄弟啊。
0: 是我的兄弟，但是他背叛了，也背叛了山海，我必须处理他，这是帮会的规矩。

0: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1: 我们到了，
0: 循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2: 中心。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3: 这太神奇了。
4: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5: 一辈子做好这一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6: 有新的订单来了，
7: 多喝水啊！
8: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9: 每天吃16个菜品，
10: 培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1: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2: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3: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4: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15: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16: 这里是
17: 春风习习的地方。
0: 山洪到来时如何自救？山洪到来时应迅速向高处转移，转移路线应向两侧高坡上撤离，不要顺着沟谷方向跑。山洪继续上涨，暂避的地方难以自保，要充分利用现有的材料。

比如木板、大块、泡沫等能漂浮的材料，自制救生器材逃生。被山洪围困时，应保持冷静，减少体力消耗，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寻求紧急救援。如无法通信，可通过大声呼喊、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已卷入洪水中时，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科学防控，平安度汛。

0: 二三四五七七八，对啊。
1: 中山国的这个舞蹈呢，它最有特点的是小腿以下，哎，它要有一些前后左右的移动，对，然后向前，然后向后，对。上肢的特点呢，就是翘袖折腰，这是它的一个特点，是吧？袖子是翘起来的，腰是折过去的，对，所以我们用手绢来代替，对，代替，然后抛啊，对呀，落呀。这是直线条的，然后圆的，对，身体的圆的，对，这样的线条的，它就是为了表现柔美。
2: 日落星稀，华灯初上，宫殿内15连盏灯，银首人拥灯，灯火通明。15连盏铜灯是底座有等距环立的三只双身虎背支撑，底座上有三条透空蜷曲成 S 型的夔龙，两个铜人立于夔龙之上，左手捧着食物，右手向上。15连盏铜灯宛如一棵树枝繁叶茂，小鸟鸣叫，群猴嬉戏攀爬，生机盎然。灯火点亮，摇曳的火苗犹如飘动的树叶，绿荫之下是悠闲的人拥，鸣叫的小鸟，欢跳的群猴，人飞禽走兽和谐相处，这也许就是中山王朔心目中的理想国度吧。在王朔墓中，考古队还发现了一盏银首人俑铜灯，男俑双手各握一条螭龙，连接三个灯盘。人俑为中山国昌幽形象，青铜的躯体上安装的是银质头颅，他身着右衽长袍，衣袖宽广舒展，目光炯炯有神，微微上翘的嘴角显露出由衷的欢喜和自信。银首人俑灯的独特之处是在于他那双熠熠闪亮的眼睛，经有关专家测定，两只眼睛竟然是两颗黑色宝石。战国两汉时期的连枝形铜灯比较常见，但在一盏灯上装饰那么多的人物和动物，塑造得如此的妙趣横生，却是寥寥无几。中山王朔之所以对灯如此的钟爱，也许在这些火树银花上寄予着中山国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的愿望。伐燕大捷，无论对踌躇满志的王朔而言，还是对步入繁盛的中山国来说，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这个不曾被看好、立国不足200年的国家，开始受到从未有过的关注。《吕氏春秋先史》中这样描写中山之俗：以昼为夜，夜以继日，男女惬矣，故无休息，康乐歌谣号悲。司马迁

0: 在《史记·霍职列传》中记载，中山国的男子相聚游戏，悲歌慷慨，女子则鼓鸣瑟，蝶喜。2000多年后，中山歌舞，他那深沉悲壮的歌声，他那婉约清丽的琴声，他那婀娜多姿的舞步，仍让喜爱中山国艺术的人们心驰神往，念念不忘。东晋干宝在《搜神记》中记载了一个一醉三年的故事。一个叫狄希的中山国人制出了一种叫千日醉的佳酿，喝了之后能睡上1000天。
1: 他的一个好朋友玄石呢，是一个嗜酒之徒，结果有一天到狄希那儿去了，说你这酒千日醉，那我得喝一点。狄希说我这酒啊尚未造好。那玄石说不行，我要喝。于是他就喝了，喝了以后喝的是酩酊大醉。回去以后啊，他的夫人因为玄石已经死了，就把他下葬了。过了1000天以后，狄希来呼唤说玄石醒来。他老婆说我已经把他埋了，说他没死，他只是醉了，要醉1000天。所以这故事虽然是很夸张，但是它说明当时中山国的造酒的工艺，它已经在诸侯当中很先进了，就是能够造比较浓的酒。
0: 宋代诗人王中则因此留下诗句：“安得中山千日酒，明然直到太平时。”西晋文学家左思在《魏都赋》中赞叹道：“醇昼中山，沉湎千日。”中山人与酒为伴的生活在文人笔下被想象夸张，但是其酿酒工艺的高超却是事实。后来中山王朔墓发掘时，果真发现了深藏地下的数公斤美酒，其散发的浓郁醇香让世界为之惊叹。因为这千年陈酿要比被欧洲人奉为世界上最老的陈酒早了750多年。在中山国所有良酒的器物中，这件用于祭祀时的铜方壶是体量最大的一件，也是司马周为王朔建造的另一件青铜重器。与司马周负责监造的铁足大鼎一样，王朔命人在方壶的四壁上錾刻了448字的长篇铭文，再次赞颂了相邦司马周亲率3军之众讨伐燕国、开辟疆土的忠心和功绩。尤其是对这位功高盖世的老臣，王朔以吴老周相称，册封他为仲父，并把赐予他死罪三世无不赦特权明确写进了铭文之中，这让司马周感激涕零，倍感荣耀。那么为什么相同内容的铭文要出现2次？台湾学者黄长明先生一直致力于中山传的研究，他认为中山王朔这么做是有他的苦衷。
2: 仔细来细读这个铭文的时候，发觉到这个大鼎呢，他的口气呢，他是以当时候这个王朔的口气来叙说这个事情，而这个方壶呢，在细读他，他是等于是司马周宰相呢，他的口气在诉说，当然他也做了一个对中山国及历代君王的一些功德的一个诉讼，那也谈到了发愿的一个功绩，那也绝对他认为他应该要绝对臣服于这种君臣的关系之下，就是君臣意味的事情不能在我们中山国来发生。所以我觉得这好像这两件东西好像就是王朔跟司马周之间的一个 协议

尽管如此，两次内容相同的铭文也让风光无限的司马周感到了深深不安，因为中山王错在每次夸赞他赫赫战功的同时，总是把燕国子之之乱的臣主意味放到一起。口口声声把吴老周挂在嘴边的王错，此时内心已经有了戒备之心。尽管有这份协议书，他还是怕了。他怕燕国臣主意味的悲剧在他身边上演。伐燕归来，足智多谋的司马周已经察觉到王错对他态度的明显变化。因为作为三军统帅和一国相邦，突然被指派专门为国王打造器物的监造，这件事本身就很蹊跷。如何消除王错对自己的戒心，司马周寝食难安，坐卧不定。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司马周在为王错铸造青铜重器的同时，还煞费苦心设计了错金银四龙四凤方案，以表达自己的耿耿忠心。铜方案，龙凤在上，气宇轩昂，小鹿则安卧在龙爪之下，默默承受着整个方案的重量。司马周希望中山王错看到的是他良苦用心的表白。无论自己为这个国家夺得多少土地，挣回多少脸面，都是应尽应分。自己就是龙爪之下的那只温顺的小鹿。至于王错，意识没意识到司马周的这种良苦告白，没有人知道。但能够确定的是，此时王错的治国大略已经改变，他的视野逐渐缩小，由原来的四处征战转到王座的安危和自身的享乐。一个把目光从国家转移到王位上的国王，其后果可想而知。而司马周非常清楚，伐燕的胜利，王错成功称王，既是中山国前所未有的荣耀，也给中山埋下了祸根，使中山失去齐国这个大国的庇护，与燕国结下了死仇。但中山王错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仇人在旁，居安思危的告诫已经淹没在美物、美酒、美女的享乐之中。公元前308年冬天，在萧瑟的北风中，36岁的中山王错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作为中山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位君王，毫无疑问，王错病重垂危的消息给这座巍峨的宫殿带来了巨大震动。有关王错临终前的细节，史书几乎空白，人们只能想象这位在位20年、把繁荣昌盛的中山带进大国之列的国君，临终前一定还有许多未尽遗愿。

葬礼隆重而浩大，整座都城沉浸在悲痛之中。处在极度悲伤中的人们，看着少不更事的王子子嗣和日渐衰老的相邦司马周，脸上会布满怎样的担忧？此时，恐怕谁也没有答案。在这个年轻人手中，他的父王造就的强盛中山还能维持多久？他将会把他的子民带向何方？凝重无望的场面，很容易让人感觉到，这不是为一个国君，而是为一个国家在送葬。随后的历史将会证明，中山国王错去世这一事件，不仅是中山国由盛而亡的一个重要转折，也影响到战国时期的中国历史进程。

0: 2200年后，中山王厝的大墓被考古工作者挖开，巨大的墓室，长长的墓道，中字形的结构让大家倍感震惊。但是墓室早已被毁被盗，并有大火焚烧的痕迹。失望的考古队员在墓室的乱石下面发现了一块扭曲变形的铜板。
1: 他拿过来以后呢，就发现了，我发现那个一个就是铜板的一个角啊，就是断裂的那一个小角啊，有几个字，感觉挺神秘吧，可以就是那意思。嗯，后来就通过我们小锤凿，冲了冲，把上边的泥灰、石灰层，还有炭灰，慢慢的把一层一层的给它去掉以后呢，就感觉哎，隐隐约约好像有点东西似的，好像有在什么了？有的时候它这个金的，有时候它出了这个金属光，金光闪闪的东西。
0: 这件金银相错的铜板被考古界认为是研究中山国历史的重要史料。铜板长近一米，宽近半米，厚达一厘米。最初从墓葬椁室中找到时，因大火焚烧和巨石压砸而扭曲变形。随着对它的清理和复原，人们发现这是一张被称作赵玉图的工程设计图。它比罗马帝国时期出现的地图要早600年，堪称世界上最早的地图。这些用金银精心錾刻镶错出的几何线条，使用了1:500的比例，清晰地标注出三座大墓、两座小墓的方向、间距和高程。而这一设计，正是王厝替自己未来规划的陵寝。
2: 价值的当然是应该说是非常的大了。因为他告诉我们那个整个墓地的情况，是吧？那墓地的这个结构，甚至于它的设计的尺寸，所以是一个很现实的一个建筑图，最早的建筑图。
0: 中山陵墓是王厝生前就已经动工建造数年的一个浩大工程，永远头枕灵山，脚踏滹沱河，安睡在灵寿城旁，是王厝生前就有的愿望。其实他更希望通过这样一座宏伟庞大的王陵建设，长久守护住家族的荣耀与权力。遗憾的是，中山王厝为自己设计的陵墓，即使在他死后的很多年也没有完成，就犹如他心中为中山国设计的宏伟蓝图一样，随着时光的流逝，最终成为泡影。公元前307年春正月，正当中山人因为一代明君王厝去世而陷入巨大的悲痛时，400里外的邯郸城里却是春意融融。从过年这天起，35岁的赵武灵王便把群臣召集到王宫，他将要和他们讨论一件决定赵国未来命运的大事。赵武灵王向大臣们宣布了一个重要决定，他将进行一次史无前例的改革，用胡服骑射全新的方式训练一支以骑兵为主的强大军队，正式启动对中山国的战争。

0: 争，以报中山之愿。在古城邯郸，胡服骑射的典故一直流传到今天，有关胡服骑射的文化景观遍布在这座城市的各个地方。从这些同一主题的艺术创作中，人们可以看到，随着赵武灵王着胡服习骑射改革政令的颁布，赵国人将中原地区宽袖长袍的穿着改为了穿皮靴、束皮带、用带钩的紧身短装。曾经手持兵刃与笨重战车配合作战的步兵，则开始适应马背上的生活，像少数民族士兵那样骑马射箭。赵武灵王一生征战，胡服骑射的变革主张来自于他常年统兵作战的观察与经验。他不顾众臣反对，决心改变中原传统，以胡人之长赴中原之短，通过加强武备、富民强兵，将赵国重新带回到与秦齐并列的强国道路上来。对他而言，胡服只是手段，骑射才是目的。
1: 国家练兵，就是说我们要把过去穿着长袍、穿着这个很笨重的衣服在打仗，变成胡服，变成这个短装，骑上马在打仗，那哪个利索呀，哪个好啊，是吧，哪个战斗力高啊，那显然是胡服骑射战斗力高了，是吧。哎，他弄这胡服骑射干嘛呢？主要是国家的敌人，他心头之肉啊，心头之恨，心头的感到的威胁腻歪，是吧，就是中山，就是中山啊，就是为了对付中山。
0: 胡服骑射是春秋战国结束前最重要的一次改革，它揭开了中国古代战争史上由车战、步战转变为骑射的重要一页。当赵国军队完成了这一转变时，赵武灵王认为属于自己的时代来了，只是他没有想到，当自己的夙愿完成时，会在8年之后。新一代中山王子嗣在父王去世后，常常会惴惴不安地来到这里。秉性柔弱、举止儒雅的子嗣，内心充满了对父王的敬仰。在他看来，父亲开疆拓土的旷世之功，既是中山家族的荣耀，也是这个国家长治久安的精神支撑。因此，对父亲生前的谆谆告诫，子嗣不敢有丝毫懈怠。继任王位后，更是处处恪守遗训，且行事谨慎小心。子嗣还专门策马前往北部边陲，在当年父王出兵伐燕而攻占的土地上狩猎，并将捕到的猎物祭祀于父王灵前。子嗣这样做只有一个目的，就是祈祷上苍让先王的恩威能够流传久远，永泽后世，保佑这个国家的安宁。

0: 公元前308年，中山王子嗣突然接到一封来自赵国的国书，要派一个和平使团与中山国重归于好。赵武灵王为什么会突然改变对中山的态度？他派出这一使团，难道真的是为了善意的和平而来？请收看6集纪录片《中山国》第5集《悲歌》。
1: 有些事一生一遇，
2: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1: 有些事一遇一生，
3: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1: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4: 我和新雷哥就是罗密欧与朱丽叶，注定是个悲剧。
5: 在你的婚姻和幸福上和这一切都没有任何关系。
6: 那我妈呢？
7: 我俩一个院住着，虽然我天天盯着你，但是远亲不如近邻。
8: 黄金花，你要干什么？
9: 孩子要烧了，
6: 快去找包，可以了。
7: 对，找包去。
10: 不忌讳，我们肖所长就是来抓鬼的。
7: 哎，您不忌讳吧？
10: 我不忌讳死人，我就忌讳活人。
11: 我想请您给我跟梅子做媒。
7: 谁？
12: 近期冯小刚执导的电影《抓特务》正在热映，雷佳音、胡歌、于震等一众实力派的演员云集。故事呢，围绕着雷佳音饰演的警察肖大力和胡歌饰演的潜伏特务展开，讲述了两人之间长达35年的较量。外壳是谍战，但内核呢是时代。冯小刚说，这部电影是拍给老百姓的，希望能让大家想起曾经的那些热乎的日子。说起拍摄的过程，演员们也都是记忆犹新。对于雷佳音的表现，搭档胡歌呢更是连连称赞，直呼让人惊喜。
13: 还有很多的演法是超出我的预期的。
4: 超出预期，比如呢？
13: 就我们昨天还聊到呢，就是刚开始拍的头几天嘛，因为头几天其实心里面也没底，头几天可能自己和人物之间还没有那么确定的时候，演的时候会有一些摸索的过程吧。但是那天就是演他来我家点我。啊，我当时想象的就是警察到了一个特务家，然后点我的时候应该是会有很强那种压迫感。
4: 压迫感。
13: 但在那个当下，其实他是用了一种特别生活的表达方式，这个是超出我的一个预期的。但是恰恰是他的这种表达方式让我也突然找到了一种分寸。
14: 他给我一顿表扬，但是其实我第一天，那是我们俩第一天拍戏，我的感受也是这样的。我的感受是，我也很忐忑啊，因为毕竟我师兄这是第一场戏。然后呢，我当时给我的感觉就是，哎呦，由他来演这个特务，不光是剧本写的这个特务很难搞，他诠释这个特务，由他诠释这玩意儿，这个特务确实挺难搞。你就是有这种感觉啊，我不太好查。
12: 一个好的角色从来都不是轻易能演好的，雷佳音的演技也是经过常年摸爬滚打的苦练才练就成的。雷佳音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2004年，21岁的雷佳音出演了个人首部电视剧《江湖俏佳人》，从此呢算是正式踏入了演艺界。2006年，雷佳音考入了上海话剧中心，此后的整整6年，他把大部分的时间都投入到了话剧舞台当中，静下心来打磨演技，等待一个属于自己的能够崭露头角的机会。直到2012年，机会终于来了。
15: 干啥呀？别动手啊！这杆子俺们地儿。
16: 你刚才说这儿谁地儿？
15: 五哥三啊，你地儿你地儿。俺地儿不就你们地儿吗？哎，我告诉你，别动手啊！这个俺们家地盘，
17: 你这样看我都敢上。

0: 知道不？别吵吵啊，吵吵弄死你！
1: 我告诉你，别嘚瑟了。我大哥长沙人。
2: 啊，嗯，大哥好，我太原人。
3: 先蹲开！哎，
4: 在宁浩执导的电影《黄金大劫案》当中，雷佳音呢饰演能文能武、又坏又可爱的男主角小东北。这是他首次在影视作品当中担纲男主角。凭借着这个角色，雷佳音斩获了很多的大奖。回顾这段经历，他十分庆幸自己能够牢牢地把握住这次难得的机会。
2: 因为我家里条件很一般，小的时候，然后呢，偶然学习这个以后呢，又没钱，又不认识导演，不认识制片人，谁都不认识，我就只能通过每天就去演。所以在我的那种知识结构里，我觉得如果这个机会只有一次，我抓不住，我就没有了，没有人帮我。
5: 所以这种意识其实是帮助了你啊。
2: 对，是帮助了我，是帮助了我。
5: 是不是你坚信是金子就一定会发光？
2: 也痛苦过，你知道吗？因为那时候觉得自己有一身好武艺，但是没地儿使。然后呢，那时候演30场戏、50场戏，甚至在话剧里跑龙套，都是觉得。一是有能力没地儿使，二是靠本事吃饭不丢人，就这么演吧。但是你演到什么时候，你不知道，你会觉得很痛苦。
5: 嗯，
2: 其实我每天都纠结在这种痛苦当中。
5: 嗯，所以你在那个长春电影节上你就说了，发现演员也有春天。
2: 嗯，
6: 之前网上说《黄金大劫案》谁演的呀？是一个八线的演员演的。我觉得八线演员也有春天。
5: 你给自己定位是八线，还有比这更低的吗？
2: 9线呗。
5: 9线，刚毕业是不是都是9线？
2: 对，有的是在大学里可能就成为2线1线了。但我明显就是在大学里头就拍不着戏那种，然后后来毕业以后就这么一点一点就慢慢演。
5: 那为什么在学校的时候没人发现你呢？
2: 因为我在学校里边。怎么说呢，我觉得自己长得不是特别帅那种，只能去跑个龙套，唱首歌，跳舞，演小品，然后一天赚点钱，我只能演这些东西。
5: 那八线演员的那个痛苦是什么呀？就是八线演员的冬天是啥呀？
2: 八线演员的冬天就是首先是尊严不能换来温饱，因为我毕业以后演话剧，然后你有尊严，但是呢每天你回到家以后一个人的时候，你发现解决不了生活问题，而且还有一点就是你折磨自己，你知道这种表演这种东西不是说你天天做俯卧撑把自己练一身块儿你就会演戏了，你天天那个100%的用功你就可以把这个戏演好，艺术不是这样啊，有些东西是你一辈子努力，但是你依然你会感觉到自己演的没有别人好，这种纠结这种痛苦是很难受的。还有一种就是哎呦，什么时候能把戏演好，什么时候别人能知道我，就是这两种情感一直在。
5: 嗯，
2: 当时那种对自己的认识就是需要自己慢慢磨练，然后等到40岁的时候才能让观众认识我，我是这么想。
5: 当时做好了长线准备。
2: 对，我就是一直做长线准备，没想到黄金大劫案这一机会就让这机会提前了10年嘛。
5: 嗯，
7: 知道我谁吗？我大名叫爸爸啊，你们要在这嘎混吃混喝呢，一得缴税，二得叫爸爸。
8: 叫爸爸，
7: 哎呀，五哥呀，哎呀，你说我五哥都到你手，这是不是缘分啊？
8: 对，叫我啥玩意儿？
7: 五哥仨，爱有啥下场？哼，不过我也不是上流人。

0: 多演员都不敢看自己的表演，你呢？
1: 刚开始不敢看，后来为了成长，就是忍着头皮看，但是一看就发现毛病那么多呢。
0: 是吗？嗯，
1: 我再演不出一个28岁的小东北了，可能我现在演只能演30岁的小东北了。嗯，
0: 不会吧？你个演员才长了几岁啊，你就不行了？
1: 就是有一句话叫，能演茶花女的演员，其实都过了茶花女的年龄。这个角色也是这样，就是特别难演。如果让我现在来演的话，肯定会比以前丰富，但是我演不出一个28岁的小东北，时光已经过去了。
0: 这就是演员的悲剧。
1: 嗯嗯，
0: 当他的心理年龄成

0: 的人，我在家的时候，基本上我公司的人找我，早上一般都早上给我打电话，他们知道我不会接电话，会下午或晚上给他们回过去。所以我在家的时候，我经常把自己关起来。但是当我一出家门以后，我就变成另外一个人，陪大家玩啊，陪全世界玩。所以我说是性格化比较极端的这种人。
1: 陪全世界玩是为了能够有机会演戏吧？
0: 也可以这么说吧。
2: 雷佳音的性格丰富多变，所以她饰演的角色呢，也可以说是千人千面。在《黄金大劫案》之后，她接连出演了《我的前半生》《长安十二时辰》《人世间》等等许多经典的作品。从前夫哥到窝囊废专业户，从阴险狡诈的秦桧到踏实厚道的周炳坤，雷佳音把每个角色的特点都拿捏到位，诠释得淋漓尽致。
3: 时间到，是我办不妥。
4: 明白，可办妥了。
3: 一展，
5: 你咋啥也不知道？你自己想没想过你不知道？
6: 行，那我知道。
5: 那咱就往实了说，你想的女人啥样的？
6: 就你这样的？不是你这样。那种别的女人就是你。
7: 草木会发芽，孩子会长大，岁月的列车。
8: 电视剧《人世间》是雷佳音演艺生涯里的一个高峰，靠着周炳坤这个角色，雷佳音一口气拿下金鹰奖、白玉兰、飞天奖三大视帝，一次性实现了国内电视剧奖项的大满贯，
9: 获得第31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男主角的是对了，雷佳音。
10: 我请你吃大餐，
11: 祝贺雷佳音。
3: 雷佳音啊，
10: 祝贺
12: 人世间
13: 雷佳音，
12: 恭喜
14: 恭喜雷佳音。
3: 我其实我是1999年开始学习表演吧，到今天正好是25年。我觉得这个荣誉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挺好的总结和鼓励。我以前没得荣誉的时候，天天总在想我差哪儿呢，我比别人好，我肯定行。但其实这个荣誉拿到手的时候，突然间就很忐忑，就觉得自己真的是很幸运，而且有很多很多不足的地方，也感受到了责任感，所以我会继续努力吧。然后还得感谢我们《人世间》的导演李璐，还有所有的演员朋友们和工作人员对我的帮助。我以后会更加努力，多拍有时代风貌的作品。谢谢大家，谢谢，
12: 谢谢，
15: 谢谢，
12: 再次祝贺雷佳音。
8: 雷佳音饰演的周炳坤是家里最小的儿子，剧里最让观众共情的桥段之一就是他委屈落泪，哭诉着父亲对自己的不认可，把含蓄又纠结的中国式父子亲情演绎得淋漓尽致。
6: 话都让你说，你考虑过我感受吗？考虑过吗？你小儿子干啥呀？都是一爹一妈生的，都一爹一妈养的，就我没出息，我多难受你知道吗？干啥呀？我这辈子我最大心愿就是让我爹我妈，让我爹我妈满意我。
16: 好
6: 啊，你不安慰我不说，你就撒盐，什么话难听你说什么话，哪儿疼你抠哪儿。
16: 我说什么呢？
6: 你说什么了？从小到大就你哥你姐学习好，你呢都是班里最后一个倒数，
16: 是不是事实？
6: 事实就该说吗？事实就该说吗？
8: 戏里的这份父子深情源自雷佳音的真实生活。当初接下这部剧，雷佳音的初衷就是想把这部作品当作送给父亲的一份礼物。
3: 我爸，因为我爸知道我演这个戏有一定比重是给我父辈他们演的，然后我爸也勾起了很多那种缅怀的心情。然后说儿子昨天看完以后到2点半才睡着，想到了我爸以前小的时候他跟他兄弟们之间的故事。然后我看完以后也觉得，哎， 拍的时候知道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儿，但是拍完。

0: 之后发现这个影响力和意义的这个性质好像比想象的更大啊！就我爸怎么说的，我就不说了。但是就是老头挺感动，
1: 天天守着电视机看。
0: 对，
2: 和雷佳音一样，于震呢也是一位潜心耕耘的实力派演员，在电影《抓特务》当中贡献了自己非常出色的演技。但这部戏并不是两个人的第一次合作，此前在电视剧《人世间》当中，他们就曾经上演过非常精彩的对手戏。雷佳音曾经夸赞于震演技出色，把骆士兵这个复杂角色演活了，看得让人满腔怒火。
3: 当时我就怀疑是你，一定是你跟他说了什么，是你，要不然楠楠不至于。没错，楠楠是爱他的母亲，是喜欢郑娟，听郑娟的，但是郑娟是什么人？是个好女人，是个好人，但是郑娟没文化吧，没见识吧，头脑是简单的吧，这样的母亲，孩子小的时候一定会听他的，孩子长大了，有见识了，有一点见识了，是不会听这样母亲的一句话的，你懂吗？
4: 骆士兵，你呀，你根本就不了解男人。我说句公道话，这孩子是郑娟的儿子，根本不是你，而且从来永远都不是你。
2: 于震呢，从小是在北京鼓楼边上长大的，在踏入演艺界之前，他前前后后尝试过很多的工种，服务生、推销员、前台经理，工作呢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每一份工作他都能干得有模有样，还能从中找到乐趣所在。那么在他干过的众多工作当中，哪一个是您最想不到的？
5: 同学完了之后就各自劳燕分飞啊。您哪儿去了？
6: 北京吉普。
5: 北京吉普？
6: 对，北京吉普发动机车间。
5: 你去做发动机去了？
6: 对，我去磨那个发动机去了啊。就是车床在磨那个发动机嘛，发动机是一个胚钢胚体，
5: 对，
6: 是从美国运进来的，然后咱们中国国内加工，
5: 是
6: 给它加工成一个很好的发动机，我是在那儿干这个。
5: 你当时是很渴望工作，自食其力，
6: 对。
5: 那这份工作你喜欢吗？
6: 我开始的时候很喜欢，后来就不喜欢了。
5: 那这中间是出现什么事儿呢？
6: 也没出现什么事儿，我就觉得没意思。就没意思，老磨那个东西没意思。我最有意思的每天跟他们踢球，就是利用中午饭的时间去跟他们踢球。我每天盼望的是这事儿，而不是说盼望着去发动机车间把这发动机磨好。我觉得这样会把发动机给毁了的。
5: 那你后来就放弃了这个工作，就去饭店了？
6: 对，就去饭店做服务员。
5: 啊，你去凯宾斯基是当服务员？
6: 对。
5: 那个年代凯宾斯基可是至少北京是相当档次非常高的一个。
6: 对，他是全当时世界上承认国内的几家五星级。
5: 按说招服务员的标准应该也很严格的。你觉得当时那个招人的是凭什么看上你了呢？
6: 实习了一个月。实习一个人觉得还可以，还挺好的。
5: 还可以是吧？
6: 对，我在那里边算好了。
5: 这个很多年过去了，于震呢又带着我们的编导，带着摄像机的镜头又重回故地啊，我们看一看情况是怎么样的。
7: 我们很少在这条路上走。
6: 不要在此吃。你看，请不要在此吃东西。
5: 对呀、啊，
6: 只不过是不要在此吃，要在别地儿吃。因为刚才旁边是一个配电箱，怕你吃的时候不小心电着你。哦。所以饭店里边吃东西是一个不成文的规定，饭店里随便吃，但是不能拿，
5: 一定不能拿，性质就变了，
6: 性质就变了。
5: 你觉得在那个所有的那个餐厅服务员要做的很多很多项工作当中，你最擅长的是什么？比如说他那滚桌子好像是吧？嗯，
6: 滚桌子我会，那是必须要具备的。除了除了女服务员不用滚的话，男的服务员必须要会。
5: 据说有高手可以同时滚五张桌子。
6: 对，
5: 你最多呢？
6: 五张，我滚三张。
1: 磕坏了我赔啊！不会了，磕坏了我赔啊！我张宝，我是吴书汉。这桌子真结实，这么多年了还在使这些桌子，这都是德国进口的桌子。
5: 那其实呢，做这个服务员，刚才我看你那个分餐的那个手型还是保持着呢。
6: 对，啊，
5: 你想过有一天，你能成为这里边的客人？
6: 也想过，我们觉得那时候我们是主人，我们那时候可能没有那么多的理想，说有一天我要在这吃饭，我要怎么着？我们天天在这吃饭。后来觉得不想干的时候，也觉得不快乐了，
5: 没意思了，
6: 没意思了。那咱换换吧，干别的吧。
8: 又在考虑转行的于震，有一天在报纸上看到了一所艺术学校正在招演员，从没想过当演员的他又误打误撞地上了这所学校。
2: 频繁转行的于震在进入演艺界之后保持了长达数十年的热爱，但是您知道吗，在最初的时候啊，他进入这个行业完全可以说是误打误撞。从路上看到一个骑自行车的女孩，到追上去后碰巧发现了中戏的招生简章，再到最后自己提交了报名的申请，这一系列的行为都发生得那样偶然，却又透着些必然，仿佛松弛率性的于震注定要在演艺界闯荡一番。但是报名之后，零基础的于震是如何赢得了考官的青睐呢？
6: 我那时候一边上班已经一边在学习了，学自学高考。哦，我那天正好是星期六，我去学这个大学语文，骑着自行车走在这个后海，走在后海的这个现在酒吧一条街那个平安大道。原来平安大道很窄，
5: 是是。
6: 我在那儿走，突然间有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小女孩骑着自行车从我身边就骑过了，然后这个属于有点，就是她这个。
5: 吸引了你，
6: 对，吸引了我，然后我就看了
5: 你那苦涩青春后的骚动。
6: 当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追着人家追了两步，就是骑着自行车追了两步。嗯，我主要想看清楚长得有多漂亮。
5: 后来呢？
6: 后来他就一拐弯，因为一拐弯就进了北海中学了。北海中学的时候，北海中学那时候我就看到门口有好多的招生简章，就说，我说，哎，这不招生简章？那个小女孩就下车了，她去报名。嗯，我想跟她说话嘛，我想跟人。说话，我看他什么声音，声音什么好听不好听。后来我就问他，我说那个同学，这个需要考试需要什么？后来那个女同学回头看了我一眼，说问老师。
5: 哦，这对你很热情啊。
6: 对，很热情。好像瞪了我一眼，是没瞪我吧？嗯。后来那老师说你干嘛？我说啊，我说我也报名。后来说15，我说好，就交钱，然后相片身份证都没带，老师说没事，下回来的时候补。我说哎，等我再出去的时候找的那个女同学已经不在了。
5: 你那时候是真的是非常热爱表演吗？
6: 不热爱，那时候我也不想念了，
5: 又觉得没意思了。
6: 没意思，因为不会，上去什么都不会。因为考试的时候啊，考上的时候吧，觉得特高兴。哎，我怎么会考上了？因为那时候招生他们3000多人报名，招了40个学生。哎呦，全国招生，我都不知道我为什么能考上。
5: 你问问老师，为什么能够让你通过1试、2试、3试招你进来呢？
6: 他们说你是按特型招来的，说找你脸这么长的少。
8: 在这之后，于震报考了中央戏剧学院。在中戏几年时间里，于震已经开始参演一些电视剧。从中戏毕业后，他又得到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认可。可是，一到人艺开始演话剧之后，于震就觉得自己仿佛是不会演戏了一样。
6: 刚从学校毕业以后啊，嗯，在剧院里边演一个很小的角色，就是跑龙套《天涯敌楼》里边的小伙计。总场戏就一句台词，然后就在这个时候，让我演一个足球俱乐部这样非常角色非常重的戏，导演就为我的台词把扇子摔折过两把。他一着急一拍这个桌子，就把扇子摔折了。
9: 导演摔扇子说你台词不过关，好丢人哦。
6: 没想那么多，真没想那么多，因为每个人都，你看冯远征在拍脑门，说这孩子台词不行，在拍脑门。顾威导演在吹胡子，那他有胡子，啊、他天天这样。因为仁义戏比天大，仁义的。可能是算是院训吧，叫戏比天大。仁义的经常说的是人人是老师，处处是课堂，可以互相所谓的带引号的攻击，可以互相提问题。这时候我每天下班骑着自行车在背台词，洗澡的时候在背台词，睡觉之前在背台词，不是背不下来，
9: 对啊，
6: 是换不同的方法来说这几段台词。那么其实就是说你不是背不下台词了，是你这段台词的意思你没理解，你没有给予对方，你没有打给观众。
8: 在仁义的日子让于震的演技快速成长，于震也在一个一个角色中逐渐摸索出了适合自己的类型。这些年于震塑造的一个个荧屏角色逐渐深入人心。
2: 虽然已经到了仁义，但于震呢，因为台词的问题频频受挫，而且呢还因此被何冰严厉地批评过。但是他并没有因此给自己过重的心理负担，仍然保持着那股从容的心态，默默地不断努力。于震的松弛感和他幸福的家庭密不可分。
5: 为什么会和奶奶有那么深的感情？
6: 这个先说，因为从小跟他长大，就是人在最累的时候、最无助的时候、最辛苦的时候，会想起自己最亲爱的人。因为那时候拍《战后之战》，太累了，太辛苦了，然后觉得自己丢掉很多东西。因为最喜欢的事儿，你比如我原来最喜欢的就是在仁义的门口喝一碗杂碎汤，然后去三联书店看看书，然后去仁义看话剧，那种生活是特别美好的。骑着自行车在马路上唱歌什么的。夜深人静的时候，然后真的演完出的时候，北京如果下雨，你骑在自行车走在北京的街头是很美的一件事儿。但是拍这个戏的时候太累了，那个横店太热了，每天，然后就突然间就想奶奶。奶奶一手把我带大，我在她的心目中是最好的。
8: 于震曾在网络上发布了一封怀念奶奶的信。
6: 她是这个世界上最爱我的人，这个话题就连我妈都不参与讨论的。她走以后到现在，我时常梦到她，甚至哭醒过很多次，接着就是胡思乱想，甚至怀疑她是否真的爱我，不然为什么离开我那么早呢？

0: 人生路上起起落落，无论是雷佳音年少辍学几经波折才踏入演艺界，还是于震早年辗转各行各业，带着胡同里的温暖在演艺界摸爬滚打，两个人都拥有一段充满烟火气的人生旅程。丰富的人生经历让他们读懂了世间的人情冷暖，也为他们的表演积攒下了最珍贵的素材。生活淬炼出演技，岁月沉淀出实力，他们饱经风霜，沉淀内心，最终才能好戏天成。
1: 法律啊，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最有力的守护。请大家用镜头记录下那些与法律相关的真实瞬间，引导更多的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的种子在每个人心中生根发芽。欢迎来抖音搜索“法润精华三微作品征集”，或扫描海报二维码，下一个爆款普法作品就是你了。
2: 被忽视的耳鸣竟是癌症前兆，
3: 一开始就是耳鸣，给他照了一个 CT， 发现内听道呢长了一个听声腺瘤。
2: 九龙壁聋，九龙壁痴是真的吗？
3: 慢慢的可能就精神抑郁、焦虑，甚至产生自杀倾向。
2: 股市助药治耳鸣，疗效准，速度快。
4: 要有这个设备，要有这个技术，还要你这个专业的医生，三者不可缺一。
2: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专家中西医结合，巧治耳鸣。

是演员王雷。作为一名演员，我常在角色中体验不同的人生。法治看似严肃的字眼，其实就藏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期待您的生动演绎，让法治故事走进人心。您的作品或许能成为点亮人们法治意识的一束光。欢迎关注并参与法润精华三 V 作品征集展播活动。

0: 再婚夫妻先后三次离婚，只因为一套房让两人陷入不断的纠葛之中。
1: 因为这个房子弄得我不可能再跟他复婚了。
0: 一边是剪不断理还乱的夫妻关系，一边是想分割又难分割的房产，他陷入两难境地。
1: 这个房子呢，现在因为两年没有偿还贷款了，法院把这个房子扣押了。
0: 律师会如何巧妙支招帮助他解决难题？律师门诊室，离婚后的财产纠葛，稍后为您播出。
2: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一个什么话题啊？生活当中确实还有不少夫妻，他们出现了什么问题呢？就是离不了的婚。有的时候离了之后呢又复婚，然后再离再复。所以我想问一下二位啊，就是你们所遇到的这种夫妻关系当中，什么情况下才会出现离不了的婚？
3: 几种情况吧，在我们承办的案件过程当中有几类啊。那第一类呢，就是其实一穷二白什么也没有，纯是感情，但是我就不离。为什么？我就是不让你离了婚之后痛痛快快再找下一家去。所以这是一种什么心理？报复心理。那第二个呢，就是财产纠葛比较多，而且双方财产实在是太多了。如果离婚的话，对于任何一方来讲都是一种割肉的状态，所以为了财产不离婚。那第三种呢，就是孩子。离不了的婚是在哪儿呢？就是我们两个人离了婚了，因为孩子问题又在一起了，或者后来发现不合适又分开了，然后因为孩子的某一些情绪上的原因呀，学业上的原因又回到一起了，所以也是一种离不了。基本上来讲，我们案件承办过程中就这三类。
2: 所以我看到除了翠翠律师说的最后一点，前两点的状态是我不好你也别想好了，这种拉锯战其实对双方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儿。
3: 对，是的。
4: 因为我们很多当事人都是来自于普通家庭，所以普通家庭的人对他的这个未来的生活保证更加看重。
2: 为什么今天谈到有一些婚姻离不了？是因为我们今天的咨询人又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到目前为止呢，他应该说是离了三次婚，复了两次婚了。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两个人处在一个拉锯战当中？咱们通过一个视频去看一下。
0: 常先生今年57岁，据他所说，他和前妻第一次结婚是在2005年。本以为都是再婚的两人能够更加珍惜这来之不易的生活，可是没想到这夫妻生活十几年期间，两人就因为感情不和的原因先后经历了三次离婚，两次复婚，如今更是因为一套房产的问题让两人再次陷入了困局。
1: 我是2016年结婚的，再

0: 混家庭。2017年我们共同购买了一套经济适用房，我们是2019年通过法院判决离婚了。这个房子呢，现在对方一直占有。
1: 常先生说，2016年他和前妻第二次复婚，在复婚之后共同申请了一套经济适用房，但是就在房产刚刚拿到手的时候，两人的感情再次出现了危机。直到2019年，常先生和前妻通过法院诉讼的方式第三次离婚。由于离婚时还没有办理房本，两人并未对这套房产进行分割。如今房本下来了，但是前妻却并不配合分割房产。
0: 这个房子呢，现在因为2年没有偿还贷款了，由那个法院把这个房子扣押了。我的诉求就是看看下一步怎么做，能够把这个房子进行分割。
1: 由于前妻一直占有使用着这套房产，不愿意配合常先生办理房本然后分割，常先生一气之下不再偿还房贷。如今由于常先生长达2年没有偿还贷款的行为，导致银行起诉了常先生和前妻，法院将这套房产进行了查封。如此一来，常先生想要分割这套房产更是难上加难了。于是他来到律师门诊室寻求律师的帮助。
2: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咨询人他不能离婚，主要是因为一套房子。这套房子我觉得问题不小呀。首先离婚的话，这套房子没有分割，而且好像就是说现在已经延迟还贷了，所以这个问题会不会使得他们夫妻俩之间的这个离婚更加难度大了？
3: 对，这可能就是感情问题解决掉了，但是实际上来讲，我们基于原来夫妻关系所剩余的一些财产上面扯不断理还乱，就是这个状态。
2: 所以这套房子咱们现在需要干嘛呢？需要找线头。
3: 对，是的，是的，
2: 因为它太复杂了，找到这个线头也许就迎刃而解了。
3: 对，是的。
2: 那接下来有请翠翠律师到咨询室为他进行解答。
3: 好，没问题。
4: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5: 你好，我是张翠翠律师。刚才通过小片呢，对您的事件有一个简单的了解，是所有事情都围绕着这个房子来发生的，所以呢，我还要找到根儿，问一下这个房子的一个来源问题。我想问一下，你们夫妻是什么时间登记结婚的？
0: 我们第一次结婚应该是在2005年，然后先后离了几次婚，又复婚。
5: 2005年结婚，你们俩都是初婚还是再婚？
0: 都是再婚。
5: 你们俩2005年再婚的时候，他是带着子女跟您一起生活，还是没有带着子女，就你们两个人生活？
0: 实际上是这样，虽然我们俩结婚了，他也带着这个他女儿，但是呢，我们几乎很少在一起生活，因为他以工作为由，长期在外地。
5: 后来你们第一次离婚是什么时间？
0: 2013年。
1: 常先生说，他和前妻是在2005年登记结婚的。结婚之后，前妻带着女儿和常先生一起居住在常先生父亲的房子里。2010年，常先生为了改善生活，便和前妻一起以家庭为单位申请了一套经济适用房。但是在本次申请还没审核之前，两人就因为聚少离多的原因，在2013年办理了离婚手续。
5: 2013年离了婚之后多久又在一起生活？
0: 很快，也就半个月左右吧。
5: 半个月，你俩就又回到一起共同生活了。
0: 对。
5: 然后复婚手续是也是在半个月之后办的吗？
0: 对。
5: 那原因为什么2013年因为感情不合离的婚，然后呢半个月之后又马上复婚了呢？
0: 因为这个房子是2010年申请的，是当时政府批准的，这是一直等着摇号，一直没有消息。后来2013年的时候又重新审核。
5: 审核时间是在你们第一次离婚前还是离婚后？
0: 离婚以后。
5: 离婚之后再次对你们指标进行审核的。
0: 那么他又跟我复婚，
5: 就是为了去取得这个安置房，所以你们两个半月之后结的婚。
0: 对。
5: 结婚之后在一起共同生活了吗？
0: 还是那样，他就经常在外地，一个月回来那么一周左右。
5: 什么时候取得的房屋呢？
0: 这个房子是2017年买的。
1: 常先生说，就在他和前妻刚刚办理完离婚手续之后，之前所申请的经济适用房就有了结果。为了能够顺利拿到这套房，他和前妻在离婚半个月后选择复婚。复婚之后的常先生和前妻一如往常的聚少离多，直到2017年经济适用房取得之后，两人再次选择了离婚。
5: 申请指标的时候又没有孩子的名义，几个人申请的？
0: 有他。

0: 三个人申请的，
1: 对，
2: 也就是当时以三人名义申请的，申请一套两居的配饰是吧？
1: 对。
2: 然后这套房子的申请人，主申请人是您，后来签合同的时候是两个人签的还是三个人签的？
1: 两个人签的。这个他女儿当时在现场签了一个放弃购买这个承诺。
2: 你给我看一下放弃购买的承诺。
1: 这是他那个放弃购买的，这是当时朝阳法院给我开的一个那个调查函。
2: 你自己去调的？
1: 对，我去调的。
2: 也就是2016年年底的时候，你们摇号资格确认之后，然后女儿实际上是放弃了预购的相关的合同权利。
3: 常先生说，在申请这套经济适用房的时候，是他和前妻加上前妻的女儿三个人共同申请的。在购房的时候，女儿曾写过一个放弃购买的承诺书，最终将购房的资格转给了常先生和前妻二人。
2: 这个房购房款一共是多少钱呀？
1: 49万多。
2: 49万多是贷款的吗？
1: 贷了39万。
2: 首付10万块钱，这10万块钱是谁负责的呀？
1: 这10万块钱是从我这儿付出的。
2: 他有没有掏钱呀？
1: 他掏了一部分。
2: 也就是说，这个房子是你们俩共同买的。
1: 对。
2: 女儿掏钱了吗？
1: 女儿没有。
2: 女儿没出资。
1: 对。
2: 女儿同时还写了一个放弃。
1: 对。
2: 然后这个房子的贷款手续也都是你们两个人办的。
1: 对。
2: 贷款名字是变成了您的，您来主还款是吧？
1: 贷款呢是通过住房公积金贷的。
2: 住房公积金是谁的呀？
1: 是我的。
2: 当你们俩离婚之后还差多少啊？
1: 现在应该差38万多吧，本金利息连发息2年没交嘛。
2: 这个房子现在是由谁来实际居住着呀？
1: 他来住着。
2: 从什么时间他一直住着呀？
1: 从2017年这房子下来。
2: 这个房子装修也是你们两个人？
1: 装修他自己装修的。
2: 从你们离婚到现在为止，大概多久了？
1: 2019年。
2: 到现在？
1: 到现在。
2: 有复婚的可能吗？
1: 没有，因为这个房子弄得我不可能再跟他复婚了。
3: 常先生说，这套房产在购买的时候，首付部分是他和前妻共同出资的，贷款部分是由常先生一人偿还。但是由于房屋在取得之后，前妻就一直居住使用，并且禁止常先生上门，也拒绝配合办理房本。一气之下，常先生不但断了房贷，如今银行已经对常先生的逾期行为进行了起诉。
0: 从他们这个婚姻啊，离完了再复，复完了再离，到现在双方都不还贷了，两个人之间的矛盾变成了现在把银行也牵扯进来，小问题变大了。你觉得这两个人是不是有点太儿戏了？
4: 说儿戏吧，又有点说不过去。为什么？你都是成年人，你不知道这责任吗？你当时贷款的时候，银行不跟你们说清楚它的法律风险吗？都说了，对不对？很多人就是什么呢？侥幸心理，看看能不能耗一天是一天，拖过去算。很多当事人都有这毛病，以为自己拖着拖着就能把法律的事儿拖黄了，这是典型的重大误区。
2: 现在呢，银行现在起诉到什么程度了？
1: 开了一次庭，
2: 起诉了你们两个人借款合同，让你们提前偿还贷款本金加利息，是吧？
1: 我跟法院说，我这些个贷款的什么罚金啊、利息啊，我都认可，只是我想把这个房子处理完以后，该他还的他还，该我还我还。
2: 把这个房子给您查封了是吧？
1: 对。
2: 财产保全了，直接把这房子给您保全了。
1: 对。
2: 这个房子现在没有办法实际进行分割。
1: 对。
2: 也没有办法实际进行过户。
1: 对。
2: 合同里边是约定了，如果您逾期还款的话，人家有权要求您提前偿还所有贷款的。
3: 由于常先生2年未偿还房贷的行为，导致银行已经起诉了常先生和前妻，要求他们提前偿还所有的贷款和利息，并且对房屋进行了财产保全。如今该套房产已经被法院查封，这给常先生想与前妻分割这套房屋又增加了一个新的阻碍。
2: 我想再问一下您，您是不是有经济能力偿还38万余元？
1: 我可以。
2: 有能力一次性偿还？
1: 可以。
2: 您现在对这个房屋来讲，您是想要房还是想要钱？
1: 如果说这房能归我更好，如果说归不了我，那就是给我钱也行，或者是给我一间房也行，一人一半也行。首选是如果能把房子给我更好。
0: 现在律师问我们这个咨询人说要房还是要钱，您觉得要是咨询人的话，选哪种方式更明智？
4: 目前来说，当事人应该选择要房。要房肯定要付出很多利益，但是大头还在房上。
2: 您向开发商主张过说这个房子我要办产权证吗？
1: 主张过。
2: 开发商意见是什么呀？
1: 开发商意见我们就是配合办理这个产权证。
2: 他们能配合办理产权登记手续是吧？
1: 对，但是需要对方那个去签字提供他身份证，他就不提供。
3: 目前对于常先生来说，想与前妻分割这套房产，就要首先办理房本，这就需要前妻配合办理相关手续。可是如今房屋的

0: 相关登记手续还没办，房产就被法院查封了。如此两难的境地，让常先生想要达成分割的诉求举步维艰。
1: 其实您今天咨询的问题只有一点，就是说我跟我的前妻共同来申请购买了一套经济适用房，在这个购买之后呢，因为经济适用房的特殊属性，在离婚时并没有能够办理产权登记手续，在离婚后产权登记条件成就，但是因为我的逾期还款行为导致了现在这套房屋被查封，被主张还贷的一个状态下，因为有其他案件纠纷，导致了我现在主张要求办过户条件无法成就啊，我现在就想来咨询说我如何能够分得这套房屋的相关的财产权益，如何能够跟我前妻把这份财产给他厘清。
2: 对，
1: 首先啊，您咨询的法律问题实际上涉及几种法律关系。第一个呢，就是实际上来讲，您跟他来讲涉及到一个离婚后的一个财产纠纷，这是一个最终的诉求。但是在你们离婚后财产纠纷的实际分割之前呢，要解决掉这个房子上边的一个债务，也就是说这个房子也属于查封状态，是没有办法让你们正常办理产权登记的状态。不能办产权登记，实际上你俩的婚后分割就会存在一定的障碍。所以对于您咨询的事件，实际上涉及到三重法律关系。那就这三重法律关系该如何去解决，您稍等，我和两位嘉宾进行合议，合议之后给您解答。
0: 如今这套房屋没有房本，并且又被法院查封，常先生若想达成分割房产诉求，首先要解决与银行间的债务问题。那么接下来常先生该如何去操作呢？
3: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有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我叫徐兴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复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一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眼睛的护理，比如说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啦。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8: 刚才我们也看到了咨询人介绍说自己离了3次婚，但是好像这个财产问题还是没能解决。
1: 是因为他其实婚事还是比较复杂的，
8: 所以现在关键问题是什么呢？您觉得解决他们家的事儿？
1: 其实他最终的诉求是想分割这套房子，首先要看这个房子是不是夫妻共同财产啊，然后这个房子有没有案外人权利。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当时的时候，这个女儿，实际上女方所带的那个女孩，也就是她的继女，实际上三个人是一个共同的指标申请人，才取得了这么大的一个房子。然后但是呢，在购房的时候，合同签订的时候，这个女儿当时成年了，签署一个放弃权益的声明，也就是说我放弃这个房子的权益，我不要求去预购这个房子了。所以这个房子的选房和最终的确认合同人

0: 以及包括当时的首付款的付款人以及后续贷款人，实际上都是我们的咨询人跟他前妻来完成的。
1: 但是这个房子现在还有银行掺和进来，因为他延迟还贷了，所以这么多因素在一起，翠翠律师，我们该从哪儿开始入手？
0: 你要想分割这套房子，首先要拿到产权证。你要拿到产权证，现在就面临一个问题了，他现在这个房子被人家银行给查封状态，所以他要解这个查封。你想解这个查封，那怎么解？就要把银行起诉你的案子给解决掉。怎么解决？那还银行钱，
1: 咱们自己先要把这个钱还上。
0: 对，所以这个还款义务人应当是两人，但是你着急去说白了解后边的扣，那怎么办？你就必须先把银行的钱，不管是说谁，你男方先代女方把所有的账还清了，你先一个人把所有的债先垫上，先解决掉银行，然后解决之后你再向女方行使一个追偿权就可以了。所以呢，我建议男方要真的想解决这个事情，先要把银行的债解决掉，把押解除掉，解了押之后这套房就干净了。干净了情况之下， OK， 我要求你开发商和前妻配合办理这套房的过户登记手续。办了过户登记手续了，那这个时候拿到房产证了，热乎了，那这个时候我们俩再说分房来吧，是我要房给你钱，还是你要房给我钱，再加上之前我替你垫的那钱，那对不起，咱一块儿算总账。
1: 现在如果我能拿出一点诚意来，直接把这个房子的问题一环又一环的给它打开，咱们重新进行分割。严老师，您觉得这方案怎么样？
2: 这个方案是很好的，而且这思路是非常清晰的，就得这么办。
1: 那接下来把我们合议的结果跟咨询人说一下。
0: 好，没问题。
3: 经过合议，律师认为，目前常先生首先要面对的是银行对他和前妻的债务起诉，在前妻并不配合的情况下，常先生可以先行将房贷清偿，在房屋的查封状态解除之后，常先生与前妻才能分割房产，在分割房屋时再就已经垫付的钱款向前妻提出追偿。
0: 刚才经过我们两位嘉宾进行合议，合议之后啊，做出这样一个解答。首先第一点，您要把银行和您的债权债务纠纷的案卷解决掉，女方不可能去掏钱去说我把这个钱跟你50%对50%解决了啊，女方现在占着这个房子呢，对吗？她不会有任何的利益的受损，所以她拖延这个整体的时间对于她来讲是有利的。所以如果您要想解决，可能就得是您自掏腰包把所有的债全部都解决掉。那这个钱不是说您掏了这个钱就一定是最后也是您来担的问题，您可以在偿还这笔债之后对女方行使一个追偿权。如果说能够在客观上能够办理过户情况下，因为被告的不配合，也就是您前妻的不配合导致了开发商的障碍，那这个时候怎么办？您可以诉他们两个人，要求办理这套房屋的过户登记手续，你们互相之间要对我进行相应的配合。如果不配合怎么办？法院强行判他二人协助您办理过户，不配合法院判决生效之后，一纸执行文书到法院，法院出协助执行通知书，这样的话就可以让您顺利地办理了产权登记手续。办完产权证，好，刚才我说了第二个问题也解决了，对吗？就剩一个最后一个，怎么办？这回咱俩坐这儿聊聊吧，这个房子到底是归你还是归我？我对这个房子上来讲，我是为了达到说咱俩最终能分割的目的，我之前有一个38万多的债还出去了，对吗？这个时候，那对于这个债而言，首先在分割之前，你要把债先得按照一半还给我，同时我替你先还了，我有利息损失呀，所以你要对相应的应该给我的钱对应的利息你要给我，这是我们第一项请求。那么第二项请求是什么呢？咱俩分割这房子吧，这房子是归你，你给我折钱呢，还是这房子归我，我给你折钱呢？这时候你再提出我要房，我给你折钱的一个诉讼请求，同时你要协助我办理这套房屋的过户登记手续，这房子完全最终变成是登记给我一人所有，所有的事情必须要一环扣一环，有先后顺序的。好，那今天的解答是不是清楚？
4: 好，
0: 好。
1: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4: 老房问题频发，已经无法满足住宅需求，于是四八快装这次来到李女士家。
5: 当时就是呢，因为我们是2004年，就是简单的铺了一下地就直接搬进来了，住了20年了。今天这个厨房堵了，下水堵了，明天这个卫生间也堵了，家里头东西越来越多，就发现这个储物空间实在是太欠缺了。20年了，这房屋也看着让人一进来就觉得感觉正经的老破小，房间又小又老还又破，让人看着真是特别不舒服。
4: 四八快装专业团队量身定做，一对一管家，满足业主个性化需求。
6: 四八快装是一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全国的品牌公司，那我们到现在已经11年的历史，公司现在全国覆盖已经有60多个城市，有我们的全国直营门店。四八快装旧房翻新，我们可以给大家做到不用你搬家，让业主省时省力省心。我们还可以做到装修一口价，预算就决算，签合同价就你家完工的价格。如果您家有老房子，有想改造的翻新的计划，是吧？想在全国找一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大家可以关注四八快装。四八快装旧房翻新，不搬家。
7: 其实我们刚来的时候啊，这整个房间装修就房龄已经非常长了，包括水啊电啊都是最早的那种铁管明线。我们这次的改造呢等于是一个整体的翻新了啊，你像老城区里普遍的话这个房型都不会特别大，在我们这次做设计和装修的过程中增添了很多储物和收纳的功能。
4: 四八快装用心做服务，管家从头跟到尾，再也不用为装修头大。
5: 就是装修完了以后吧，居住的就是和过去相比吧，真是幸福感爆棚，各种都特很舒服，亲戚朋友还有街坊都拿我们家当那个标间了，都到我们家来都参观，我们家弄得真不错。我说这个是完全等于是我在脑海中就是无数次呈现的，就是我老年应该就是居住的样子，结果这是完美的给我复制，让我实现了。
6: 如果您的老房子出现了水电老化、墙皮大面积的开裂、瓷砖起骨啊，或者是有漏水漏电的这样的问题，或者是窗户想更换啊，像橱柜、洗手间重新翻新的业主，大家都可以关注咱们四八快装。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啊，专业做旧房翻新的全国连锁的公司。如果被我们节目选中啊，参与拍摄的业主全屋整装可以直抵10000元装修基金，可以直接坑工程款直接解掉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有旧房翻新的需要，想在全国找一个放心的家装公司，大家都可以记好我们四八快装全国的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可以预约。
8: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律师热线。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律师热线，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李怡婷律师。您好，李律师。
9: 您好，子叶。大家好，我是李怡婷。
1: 首先来看一下观众周先生的电话咨询录音。
10: 律师您好，我父亲去世前立了遗嘱把房子给我，但遗嘱是他自己手写的，没公证也没见证人，这份遗嘱有效吗？
1: 周先生咨询的是一份遗嘱有效性的问题，他说呢，这份遗嘱第一呢不是公证，第二没有见证人，那现在只有这样的一个遗嘱，能不能够让我们这位周先生继承到遗产呢？
9: 周先生咨询的是一个自书遗嘱哈，那么父亲自己写的，那这份遗嘱有没有效呢？他并不是说因为公证了或者是说见证产生效力，因为自书遗嘱它要求的生效的条件是，自书遗嘱是老人本人亲笔书写，然后签字且写了时间啊。这个时间的话一定要明确到年月日，您不能只写了年月没有日。那么从形式上来讲，如果这份自书遗嘱没有写年月日，那么它就无效。如果说不是老人本人签字，它也无效啊。那如果说您所提到的父亲给您写的这份遗嘱是老人自己从头到尾书写的，并且签字写了时间，那么这份遗嘱就符合自书遗嘱的形式要件。然后再有一个就是 这个遗嘱是不是有效，要看老人当时是不是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那老人有没有经过法院认定他是限制或者是无民事行为能力？如果没有这种程序，老人生前是健康的，那么这个遗嘱就有效，不会基于您说没有公证呀，或者是见证否定他的这个真实性或者是有效性。
11: 李律师，我们也看到，就有很多的咨询人都是在父母去世之后拿来遗嘱再看，那这个时候很多时候就是已经是没有办法去挽救了。那是不是还是建议大家拿到遗嘱之后第一时间先咨询专业的律师？
9: 对，因为我建议的话就是说，如果既然老人给您写了这个东西哈，我们就是为了保证在老人百年之后你能够按照遗嘱来继承遗产，那老人如果给您写了之后，您可以咨询这个专业的律师给您看一下。因为在实践当中我们确实看到过不少老人自己写的遗嘱它是无效的啊，比如说他在这个形式上他处分的财产表述的，或者是说老人没有写时间啊，有很多老人自己写的遗嘱他不知道，他只写了这个月日或者是没有年，那等等上述这些瑕疵都会造成遗嘱的效力问题。
11: 所以周先生呢，正如李律师所说的，这份遗嘱到底有没有效，或者说您是否能够继承到遗产，还是要看是否满足当时订立遗嘱的基本条件。
9: 对，
11: 建议您呢可以咨询一位专业的律师。在这儿呢，我们也提示所有手握遗嘱的继承人，大家最好呢在第一时间拿到遗嘱之后，先咨询专业的律师，了解自己的这个遗嘱到底是不是有效的。
9: 是的，还要提醒大家哈，就是这个遗嘱原件一定要留好。因为就是我们之前有一个客户，那跟兄弟姐妹之间母亲有一个遗嘱，说好了放在母亲的柜子里边，大家都不动，然后等到母亲百年之后，等到他去拿的时候遗嘱没有了，然后哥哥这个和妹妹都不认可了，都不承认这个事情了。所以你就是说如果有遗嘱的话留给你，你自己一定要把原件留好。
11: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先聊到这儿。如果您的生活当中也遇到了法律问题，您可以随时拨打律师热线的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6和85339210。
8: 山洪到来时如何自救？山洪到来时应迅速向高处转移，转移路线应向两侧高坡上撤离，不要顺着沟谷方向跑。山洪继续上涨，暂避的地方难以自保，要充分利用现有的材料，比如木板、大块、泡沫等能漂浮的材料，自制救生器材逃生。被山洪围困时应保持冷静，减少体力消耗，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寻求紧急救援。如无法通信，可通过大声呼喊、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已卷入洪水中时，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科学防控，平安度汛。
12: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13: 涉黄小广告连贴500张，民警抓获违法人员。
14: 涉黄小广告的背后极有可能是电信网络诈骗的新型引流方式。
13: 异地不是避风港，实习人遭跨省强职。
15: 生效法律文书是怎么看的？
13: 你闯红灯还逆行，无视法律的严惩。
16: 毁掉的不只是我自己的生活，还会牵连无辜的路人。
13: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12: 一天凌晨，一名鬼鬼祟祟的男子的身影出现在山东沂源城区街头。此人一边走，一边将一些色情小广告贴在路边车辆的后视镜上。大家可别以为这是艳遇的开端，其实这一张张小卡片的背后有着更大的陷阱。
13: 近日，沂源县公安局城区派出所接到了辖区群众报案，称自家车辆后视镜被人贴上了带有涉黄内容的小广告。接到报案后，民警迅速赶往现场。
7: 通过现场勘查，我们发现小区内多辆汽车后视镜上都被粘贴了带有暗示性内容的涉黄小广告。我们调取小区监控看到，案发当日凌晨，一名男子趁夜深人静潜入小区周边作案，得手后迅速离开。
13: 民警深入研判，发现男子已离开怡园前往临近城市，当即组织精干警力赶赴外地，成功将该男子抓获，同时查获了其尚未张贴的小广告及打印机。
17: 经询问，该男子如实供述，他为了赚取佣金，通过社交

0: 软件对接上线接单，流窜至1元多地，累计违规张贴涉黄小广告500余张的违法事实。
1: 目前，该男子已被沂源县公安局依法行政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中。
2: 涉黄小广告的背后，极有可能是电信网络诈骗的新型引流方式。一旦市民经不住诱惑扫码登录相关内容，就容易被诱导下载各类涉诈 APP， 进而遭受财产损失。请广大群众自觉远离桃色陷阱，切勿轻信小广告信息，更不要随意扫码点击不明链接。若发现有人喷涂、粘贴、派发此类涉黄小广告，请及时向警方举报。
3: 酒后驾车本就触犯法律，江苏扬州的一名司机醉酒驾车意识模糊，直接将车辆停在了江平快速路平山隧道口处睡着了。当民警赶到现场处置时，该男子竟然上演了拒检、撞车、逃逸等一系列危险而离谱的操作。
1: 公共视频显示，6月16号晚上9点左右，一辆南京牌照的轿车停在了江平快速路由东向西距离平山隧道口100余米的行车道内。夜间快速路车流密集，违停车辆严重遮挡视线，后方多辆过往车辆紧急避让。隧道值守人员发现情况以后第一时间报警，交警支队城市快速路大队民警立即赶赴现场，打开车门后发现一名男子正在低头倚靠在驾驶座上酣睡不醒，车内有不少酒气。可就当民警准备开展处置时，离谱的一幕发生了。男子突然惊醒，不仅拒不配合检查，反而企图驾车逃离。逃逸途中，车辆径直撞上了隧道墙体，右前轮直接损毁。即使如此，对方依旧驾车往前行驶，最终因右前轮严重破损，车辆无法行驶，才被迫停在了隧道另一侧出口附近。
4: 来来，火兄弟，上来了，战色军色那是。
1: 车辆被逼停后，民警对该男子开展了酒精呼气检测，但对方始终拒不配合。
4: 你这里要一下头就跟你行车啊？啊？
5: 哥哥，我已经我已经把
4: 那是哥哥，你现在你违反了行车，去查看下有多少。来，回来了。
5: 没事，你让我坐牢，
4: 我坐牢，没事。
5: 回来了，你把我带进去吧。
1: 随后，民警将男子带至了医院抽血，最终其血液中酒精含量达到了206.1毫克每100毫升，已构成了醉酒驾驶机动车。据统计，今年1至5月，全市共查获酒驾1757起，醉驾538起，累计查处了涉酒驾驶2295起。交警部门郑重提醒，酒驾醉驾是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广大驾驶员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
3: 吸烟有害健康，这早已是公认的事实，而二手烟对非吸烟人群造成的被动伤害也不容小觑。依据国家控烟的相关规定，全国范围内所有室内公共场所实行全面禁烟，而且不少城市还针对校园、医疗机构等重点室外公共区域出台控烟管理细则。可近期有广州佛山市民反映，当地某餐厅竟公然划分出吸烟区与无烟区，还向选择无烟环境的顾客收取更高的茶位费，不少消费者表示难以接受。如此操作不仅和控烟要求相悖，而且暗藏的消防隐患与消费权益令人质疑。
1: 近日有网友发帖称，佛山一餐馆划分了无烟厅，且无烟厅还要多给茶位费。25日上午，记者以消费者的身份来到了该餐馆走访，这里就餐区分为大厅、清灰厅以及包房。我们来到了清灰厅，看到菜单上标明大厅茶位5元一位，菊普6.8元一位。清灰厅三个字旁边有一个禁烟标志，写着6.8元一位，菊普7.8元一位。清灰厅的茶位费分别比大厅的要贵1.8元和1元。就茶位费的定价差异，我们咨询了其中一名店员，对方解释称，
6: 这个茶位是必须要点的吗？
7: 不一定呀。
1: 而另外一名店员则给出了另外的解释，
8: 什么都不喝我们不收茶位费，这个白开水我们也不是只是给一杯茶，我们会给一壶白开水的。一天我们基本上有600-700个客人，每天都有说，哎，我自己带了软饮，我不喝，可不可以？那可以啊，你也不喝我们的水，你也不喝我们的茶。

0: 们就不收了呀。
1: 针对该问题，我们咨询了该餐馆的经理，对方表示餐馆已进行了明码标价，消费者可以自主选择。
0: 我们结账的时候也跟他对过单，他也没有任何疑

0: 察院发现，佛山市爱国卫生工作规定已于2025年1月1日起实行，其中第十七条明确公共办公场所、公共交通工具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公共场所禁止吸烟，但对于违反相关禁令的法律责任未作明确规定。为此，律师表示，对于茶位费，经营者有自主定价权，根据不同的服务区域等，茶位费可以收取不同的费用，但经营者必须明码标价，并事先告知消费者。
1: 全域禁烟啊，是餐饮等公共场所的法定要求。但是我们也看到，现在在很多餐饮店呢，他们私自将吸烟区和无烟区进行了划分，而且呢，实行了阶梯的茶位费。针对这个现象啊，我们也看到，一边呢是无视控烟规定，另外一方面呢，也将无吸烟区进行了加价的售卖。那针对这个现象，这样的案例，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我们的特约评论员刘志明律师，欢迎刘律师。
2: 你好，
1: 我们也特别想问问您啊，那餐饮店的管理人员他们私自将吸烟区和无烟区进行划分，那这样的行为是否违反了相关的规定呢？
2: 他这个从表面上看呢，似乎就是对所有的消费者是一种公平，是吧？我给你设置了无烟区，设置了吸烟区，实际上说呢，他这种行为就是违法行为，因为在室内是全面禁烟的，根据我们国家的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就是公共场所卫生管理实施条例这个实施细则的18条有明确规定，就室内是全面禁烟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无论你在这个室内如何去设置，只要是你有吸烟的地方，或者说允许的吸烟，就是一种违法行为。
1: 其实我们也看到，现在在很多的公共经营场所，其实大家都知道是全域禁烟的，但是很多商家呢就钻了这个空子，他们现在呢把无吸烟区进行了加价售卖，那么这种行为是不是属于乱收费呢？
2: 他是这样的，就是说呢，他认为我给你设置了无烟区，那么无烟区的服务条件肯定比有烟区要好，而且呢有利于你的健康。那么这种行为本首先说你在室内经营啊，设置这个吸烟区，你就是违法的行为。如果你再去对所谓的无烟区进行加价，也是一种违法行为，因为本身你就要保证室内就是全面禁烟，这样就违反了首先违反了就是我们的烟控条例啊相关的规定，同时呢违反了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这个管理相关的法律法规，还有我们的价格法。这属于乱收费乱加价的行为，所以说呢不论是他有什么样的手段或者什么样的说法和言辞，那么这种行为都要受到相应的行政处罚。
1: 所以说全域禁烟这四个字啊，说起来简单，但是执行起来呢还是有很多的难度的，它需要你我他共同行动起来。当然在这儿呢，我们也倡议大家，如果大家看到有很多市民在非吸烟区进行吸烟的话，要及时的进行提醒，这样才能避免类似情况再次发生。好的，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新闻。
0: 异地不是避风港，失信人遭跨省强执。
3: 生效法律文书是怎么看的？
0: 鱼闯红灯还逆行，无视法律的严惩。
4: 毁掉的不只是我自己的生活，还会牵连无辜的路人。
0: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5: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法律问题，请拨打法治中国60分栏目热线400-666-4885，法拍房成交过户，可被执行人却拒不腾退，甚至心存侥幸躲到外地就是不露面。面对这样的恶意失信行为，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的执行法官并没有止步于善意劝导，而是果断亮剑，远赴山西临汾，联动当地法院、公安、社区等多方力量，依法启动强制腾退程序。
0: 日前，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成功执结一起异地法拍房腾退案件。面对被执行人恶意拖延、拒不腾退的失信行为，执行局依托跨域联动执行机制，远赴山西临汾，依法实施强制腾退。这起案件源于一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涉案抵押房产经司法拍卖程序顺利成交。

0: 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副局长谢永胜介绍了案件前期的执行情况。
1: 在案件执行阶段，我院依照法定的程序开展涉案财产处置工作，依法对涉案抵押房产启动司法拍卖流程，该房产最终顺利拍卖成交，并完成司法过户登记，房屋权属已依法完整的转移至买受人名下。
0: 房产权属依法变更后，为了妥善推进后续工作，执行干警曾专程远赴山西临汾，上门对被执行人进行劝导。
1: 在案涉房产权属依法变更后，这个执行干警就专程的远赴山西临汾涉案的房屋现场，上门去面对面的向这个被执行人宣讲法律规定，剖析具值利弊，也告知了拒不腾退的法律后果。经过现场的耐心劝导，被执行人当场承诺了，愿意按期主动腾退房屋，配合法院执行工作。
0: 然而，被执行人并未信守承诺，他自认为身处异地，法院难以落地执行，便心存侥幸，在干警离开后，开始了持续的拖延敷衍。
1: 可是，被执行人仍是心存的侥幸心理，片面的认为房产地处外地，存在地域壁垒，法院异地执行落地难。在我们的执行干警离开后，便又开始了持续的拖延敷衍，刻意的失联回避，长期非法占用已完成的权属过户的司法拍卖房产。该行为不仅直接损害了买受人的合法权益，导致群众胜诉权益迟迟无法兑现，更是漠视司法权威，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规避法院执行的典型失信违法行为。
0: 面对被执行人的一再失信，法院决定不再容忍，正式启动强制腾退程序。
2: 特派执行人员对位于山西省临汾市巷102号房屋进行搜查指令。
3: 啊，开锁了，请开锁的副锁。
4: 开锁老师。
3: 开锁老师，来开锁。
5: 开锁的就副锁的。
3: 对，
5: 副锁是吧？
3: 对，这。
6: 去哪里买的？
7: 我们先找大姐。
8: 看着有点像。
9: 这个表，这个是表的盒还是什么盒？就打开看。
8: 皮带吧，是不是皮带？
9: 工艺感觉吗？
8: 买了个盒子，都一起开了吗？
9: 都是开。
8: 阿西安，都放在这一块儿。
9: 这里边还有吗？都拿出来，都拿出来。
0: 正式腾退行动中，法院主动联动山西当地法院、公安、社区等多方力量，协同发力，依法稳妥推进。
9: 你可以随便，都可以。啊，我们正常履行我们的这个义务。
4: 就是咱这边没
9: 对，我们正常配合。生效法律文书是怎么判的？啊，人家怎么执行，我们怎么配合？
1: 同时呢，我们也主动地联动了山西当地的法院、公安、社区等多方力量协同发力，依法稳妥开展强制腾退行动，最终顺利完成了房屋清空。
0: 案件终结后，法官通过本案向社会公众做出了司法提醒，他告诫被执行人，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恶意拖延腾退，最终只会得不偿失。
1: 我们也通过这个本案向社会公众做出一个司法提醒，我们的善意文明执行绝不等于纵容失信，拒不腾退对抗司法执行的行为属于妨害司法的违法行为，情节较轻的将被依法采取司法拘留、罚款等强制措施，情节较重呢，就会涉及到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留下终身的违法记录，严重影响个人的长远发展。
10: 一天凌晨2点多钟，广东江门新会街头有一名男子形迹可疑，一边走一边不停地拉拽着路边车辆的车门。别说，这不就是来撞大运想要伺机行窃的拉车门窃贼吗？
11: 你说我不知道你们
12: 我问你哪里人
11: 啊？我中国人。
0: 凌晨时分，新会街头一名男子面对着警察的盘问，态度十分的嚣张。到底这里发生了什么事儿呢？话说，当天凌晨2点左右，民警在巡逻过程中发现江门新会会城明德一路附近，一名男子行迹相当可疑。
13: 由我哋左手边嘅明德路 一直咧向文清路呢一边啊，好大力咁非正常暴力咁拉车门，系每一部车都佢都拉嘅。
0: 该名男子围绕着路边的小汽车徘徊，不时透过车窗窥探车内情况。当该名男子伸手拉开小汽车车门，准备进入车内时，民警立即上前将其控制。谁知道该名男子态度十分的嚣张。
12: 张脸
11: 我
12: 呢？
11: 你说我都不知道你
12: 点。我问你哪里人？
11: 我中国人。
12: 哪里人啊？中国人哪里？全中国全是你
13: 啦。问佢系户籍喺边度？佢好大声讲系我是中国人，唔肯提供有效嘅信息资料。
0: 民警在其身上搜获了一些来历不明的财物。经过询问，男子终于交代了自己的违法行为。
13: 对钱财嘅具体数字同埋来源讲唔清楚。啊，佢有承认自己有呢个行为，拉车门嘅嗜好。啊，想睇下有冇车主粗心大意，冇上防盗锁嘅。就拉开车门上车盗窃，还有冇财物盗窃？
0: 虽然男子蒋某当晚并未得手，但公安仍然依法对其做出了行政拘留十日的处罚。据了解，男子已经不是第一次作案。
13: 佢去到派出所之后承认有前科，也系以同样方式暴力拉车门。专门拣系灯光比较昏暗、行人比较少嘅路段作案嘅。
0: 目前案件仍在进一步的调查中。公安提醒广大车主，谨防拉车门盗窃，守护爱车的财务安全。
13: 我喺呢度提醒各位车主，落车之后检查下自己嘅车锁有冇门锁有冇锁好。第二，唔好将贵重嘅物品放喺车内，最好选择有光线充足、有监控嘅合法停车点。
0: 看似简单粗暴的作案手法，居然还真的有车主中过招。这也暴露了某些车主安全防范意识真的相当薄弱，大家真的要注意了，下车离开之前一定要拉一拉车门，千万不要怕麻烦。
10: 对于广大的物业管理方来说，服务好小区全体业主是职责所在，可最近重庆某小区里却发生了一桩乌龙纠纷，业主花费180,000元购置加宽铲尘车位，谁料刚装好就被物业工作人员强行拆除了，这波操作直接引发了业主的不满，咱们去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
14: 铲尘车上的标的面积是3.6×5.3米，正好对准铲尘车头的面积19.08平方。
15: 你商量给我看呗。
14: 刚好5.3米，横起3.6米，相当于来说这个。包括这个画斜线的都是我产权证标出的面积。
0: 记者在现场看到，王先生的车位位于小区楼栋出入口附近，车位一部分是空白区域，另一部分画上了斜横线。王先生提供的产权证上，车位面积标注长为5.3米，宽为3.6米，套内面积为19.08米。也就是说，空白区域与画斜横线的区域都在王先生车位产权范围之内。王先生介绍，他是2021年购买的车位，当时考虑到老婆停车技术不好，专门花费了180,000元购买了这个超大车位，而这个车位的价格也比当时同期售卖的车位高了6到7万元。不过车位购买后，王先生发现经常有外来车辆停在他的车位上。
14: 经常性我那个车位比订瓶车、快递车经常占用，并且有时候同时2-3个摩托车停在那儿都有的，也多次给物管打过招呼的，至少7-8次以上的，至少。
0: 昨天晚上，王先生发现自己的车位内又停放了一辆外卖车辆，王先生忍无可忍，于是做了一个决定。
14: 有一个车是快递车停在我的位置上，并且我把快递车给推到专用位置，专用位置去了。好，我就开始装那个底装的。
0: 没想到 U 型隔离装安装没多久，物业工作人员给王先生发来了消息。
14: 打开我估计1个小时左右哈，物管就打电话给我说，我占用了公区位置的，我车位没得那么大，这个画斜线的地方他说都属于公区位置，只有里面这一块属于我的位置的，他说要强行给我拆除。好，他一打电话过后，可能打开有也就是1小时到半小时这样子，保安就开始在拆除了，我强行不让他们拆除，他强行还是给我拆除了的。
0: 王先生说，他当时多次跟物业强调他的隔离装安装在了自己产权面积内，但对方不予理会，强调画斜线区域是公共区域。 物业工作人员强行拆除了隔离栏后拉走了隔离桩，现在地上还留有当时螺丝打孔的痕迹。为了核实情况，记者来到了金辉物

0: 物业办公室，工作人员解释，当时王先生安装隔离栏后，物业工作人员接到了不少业主投诉。
1: 是我们是出于安全考虑，有做的措施，就是他安了没得个，才是已经接到好多个业主反映的。
2: 这个第一个，几个业主投诉，第一个就是走通道到就是疏散通道，第二个万一下午拽到啥的了，公共区域。
1: 地产卖车位，他卖车位一般是就在县内加整个车库的公开面积。
0: 物业认为王先生将隔离桩安在了工区，于是没有经过王先生同意就把隔离桩拆除了。但王先生的产权证却显示，他安装隔离桩的位置在自己产权车位内。到底谁的说法正确呢？物业公司向地产销售公司核实后，工作人员承认之前确实是他们自己搞错了。
1: 你拿到地产证实测报告了，
3: 那你们现在拆的是不是人家产权套的面积以内的东西啊？
1: 是，首先地方权那个确实是我们的错哈，我们没特色，但是我们首先是出于安全考虑。
0: 核实清楚情况以后，物业工作人员与王先生现场沟通，最后达成一致，将王先生安装的隔离桩更换成为了物业公司的软管隔离，希望既能解决安全隐患，也能阻止外来车辆占用王先生的产权车位。
1: 那个确实在你产权范围之内，因为我们在打交通桩，按照这个限定打，限定打，加路砖。
4: 刘女士在外卖平台下单网红餐饮，食用后出现腹泻、呕吐等不适，事后查出该商家属于无证经营，后厨卫生严重不达标，刘女士向外卖平台索赔，平台称仅提供展示渠道，拒绝担责。刘女士咨询外卖平台对入驻无证商家造成消费者损害，是否需要承担赔偿责任。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5: 外卖平台当然需要承担赔偿责任，仅提供展示渠道的说法不能成为平台的免责理由。我国食品安全法和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中明确规定，外卖平台负有对入驻商家的资质审核义务，严禁无证商家上线经营。本案中，平台放任无证商家入驻，导致消费者权益受损，属于未履行法定审核义务，存在明显过错，应当与商家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刘女士呢，既可以向商家索赔，也可以直接要求平台承担赔偿责任。如果平台无法提供商家真实有效的信息，还需要先履行赔付义务。
4: 王先生驾车在乡村道路撞上农户散养的黄牛，黄牛当场死亡。王先生按市价全额赔偿农户损失后，农户却拒绝将死亡的黄牛交给王先生。王先生咨询，交通事故赔付牲畜全款后，牲畜残值应当归谁所有？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5: 王先生按照市价全额赔付后，黄牛的残值依法应当归王先生所有。本案中，王先生驾车撞死农户散养的黄牛，本质上是财产损害纠纷，而财产损害赔偿遵循填平原则，也就是赔偿金额需要覆盖财产的全部实际价值。王先生已经按照市场价格全额赔付，完全填补了农户的财产损失。如果农户既拿到了全额赔偿，又保留了黄牛的残值，相当于获得了超出财产本身价值的额外收益，构成不当得利。因此，黄牛残值应当随全额赔付转移给王先生。
4: 短视频博主小顾剪辑他人原创带货短视频，经过二创后又于自己账号引流带货，原作者谭先生发现后要求对方下架视频并赔偿损失。小顾觉得自己已经是二创了，在自己创作的视频中也就差不多使用了谭先生50%左右的素材，咨询这样构成侵权吗？需要赔偿吗？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5: 该行为构成著作权侵权，小顾需要承担赔偿责任。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相关规定，原创带货短视频属于受保护的视听作品，通常情况下该作品的著作权归原作者秦先生享有。小顾呢，未经权利人许可使用原视频50%左右的素材，

0: 开展艾斯创作。成品虽然经过了加工，但原素材比例较高，一般不认为具有独创性表达。另外，小姑将加工后的视频用于自身账号引流带货，该商业使用行为属于法律规定的不合理使用范畴，因此小姑的行为构成侵权，依法应当赔偿。
1: 你闯红灯还逆行，无视法律的严惩，
2: 毁掉的不只是我自己的生活，还会牵连无辜的路人。
1: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我叫徐兴虎，我在四十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复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一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眼睛的护理，比如说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啦。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7: 每天的记录都是明天的历史，历史的记录承载未来的中国，法治中国六十分正在记录。
8: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六十分，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法律问题，请拨打法治中国六十分栏目热线400-666-4885。开车出行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是对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的尊重与守护，可是总有人就是不把安全当回事儿，甚至肆意践踏。四川成都有这么一名驾驶员，总是心存侥幸，在路上多次闯红灯、压线逆行，给交通出行秩序带来极大的安全隐患。如此不顾法律的行为，交警可不惯着，直接一次性被扣41分，还领到了行政拘留的处罚。
9: 画面中，这辆未悬挂牌照的白色轿车闯红灯，险些与在斑马线绿灯正常通行的电瓶车发生碰撞，这可把电瓶车驾驶员市民陈先生吓得不轻。事后他惊魂未定地拨通了报警电话。
10: 成都市交通管理局1分局接报警称，在武侯区致远大道与武清西二路交叉路口，有一辆机动车闯红灯，差一点与其发生碰撞。随即民警展开调查，发现杨某军有重大嫌疑。随即传唤杨某军到交警1分局接受调查。
11: 因为当时那个路口是没有摄像头，就形成着一种侥幸心理，心里面还是有点胆怯的那种，比较紧张。
9: 在事实和证据面前，杨某军对6月6日驾驶白色小车闯红灯的行为供认不讳，但民警调查过程中发现这并不是杨某军第一次这样做。 杨某军其他恶意行为也浮出了水面。
10: 在调查过程中，我们发现杨某军罔顾交通安全共有四次恶意闯红灯的违法行为，其闯红灯的过程中还伴随多次故意碾压实线逆向行驶的违法行为。同时，6月6日，杨某军在故意闯红灯的过程中，差一点与一辆电动自行车发生碰撞，严重破坏了正常的道路交通秩序。
9: 经查，杨某军驾驶车辆在城市公共道路上多次主观故意违法，肆意违反道路交通法律法规，严重扰乱社会公共秩序，漠视他人生命和道路交通安全，存在严重的道路交通事故隐患，违法情节恶劣。
10: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成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依法对杨某军作出行政拘留8日的处罚，同时对其多项交通违法行为作出罚款1900元、机动车驾驶证记41分。
11: 我已经深刻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贪图一时之快，多次违反交通法规，一旦造成交通事故，毁掉的不只是我自己的生活，还会牵连无辜的路人。往后我要严格遵守法律法规，绝不会再心存半点违法侥幸，坚决清除自己的主观恶意行为。
8: 租房最怕遇上说一套做一套。浙江杭州的温女士交了3万多块钱的房租，中介拍胸脯说房东好沟通，维修保洁全包，结果空调坏了，扯皮，水龙头坏了，得自掏腰包修理，连交接日期都被偷偷进行了改动。房子没住成，还被扣了1个月租金和中介费。提起此事，温女士就觉得心头堵得慌，对于当初的口头承诺以及签了字的合同，反而成了套路。温女士该找谁说理去呢？
12: 近日，温女士通过房产中介看中了浙江杭州拱墅区文辉路上光辉岁月小区的一套房子，建筑面积140多平方米，租赁期1年，自6月20号起，月租金5600元，保证金为1个月租金。
13: 他1付6，也就是5600乘以7，3万多块钱已经打到了他的账户上。我们是事儿比较少的人，想找一个同样事儿少、好沟通的房东。中介说这个是好沟通的，维修和保洁做好交到我们手里。我们当时是约定了15号交房。
12: 随后，温女士自己请的人来清洗屋内的空调。她说，洗完了3台挂机之后，清洗客厅空调前，上门的师傅发现了问题。
13: 师傅在清洗前会开机验机，看看机器是否正常，然后发现不通电，我们当即就已经拍了视频和照片联系了房东。房东说当时他们跟上个租客交接的时候是好的，然后说会让师傅来维修。
12: 温女士说，经过他们催促，修空调的人还得过几天才能来。
13: 他的品牌售后一个师傅说主板坏了，然后可能是老化的，房东就问他那洗会不会洗坏呢？那个师傅说那也有可能的，然后他就揪住这个不放，认为是我们洗坏的。那个师傅当场就跟他解释了，就是说这个东西我没有洗过，你可以，我不信的话我们可以拆开看，上面灰都在上面的，这个很容易证明的。然后房东也没有再表示什么，但是也没有说维修，因为那个主板的话可能要1000多块钱吧，空调维修好了再来交接吧。房东说这个我不会赖你的，你放心，我明天就让师傅来修。我就没有多想，就把字给签了。
12: 温女士说，因为空调的问题，双方闹了不愉快。在签交接单前，她还让中介跟房东沟通水龙头维修问题。
13: 这个水龙头的事情，中介在我们签完单之后才跟房东提，房东当即表示没有坏，我不要修，要修你们自己来出钱。这个房东的沟通困难程度，心里很犯估。当时房东是同意的，然后中介说那这个中介费我是不退的，双方各出了2800。他们以我已经签字了为由，说这东西合同也签字了，交接单也签字了，你全责。这个中介就逃之夭夭了。
12: 温女士此前担心租金拿不回来，无奈之下，他们在第2天签了协议，解除了租赁合同。
13: 目前是把6个月的房租退给我们了，然后压了我们1个月的租金。如果说中介和房东还愿意退我们钱的话，我们当然是能挽回一部分的损失，8400。
14: 我这里都请人来洗过了呀，他自己不要租了呀，他觉得这就沟通不畅吗？谁知道呢？ 那掉下来是它又被影响使用了，还

0: 没用了呀，
1: 他13号就已经进堂吸空调了，给他的起租日是6月20号，当时15号也是都是赠送给他的时间，就而且我们保洁也是在15号之前已经保洁全部做好了，
2: 把17号改成了15号，我都没
1: 在意。没有不注意的时候，
2: 我拿回去的时候，
3: 虽然说在这个前期的对这些事情判定上面存在着分歧，但是最后空调也是我自己解决维修的。然后当时那个水龙头也跟他讲过了，我说这个东西就几十块钱的事情也无所谓的嘛，谁换，但是合同签订以后有单方违约的话就是要扣除一个月的违约金，还要追求一个月的损失呢，那一个月损失我们也没追究。
4: 温女士表示，中介此前的一些口头承诺也没能兑现。
2: 你说房东人很好说话，维修保洁你会跟房东沟通做好，现在是空调没有弄好，中间的维修也是我们好几次去验发现不好，然后你又去请人弄，就没有清清爽爽的弄好。
5: 原话是房东还可以的，我说你要是担心的话，你那个我把房东电话给你，就是他合同还没签的时候，我就已经把房东联系方式给到他了，他跟房东是已经通话过的，跟房东合同是20号开始算的。
4: 来到拱墅区的我爱我家金都华庭店，店长记录了记者的联系方式，表示会反馈给公司方面。
2: 租房的时候一定要跟房东见面谈过，签合同千万不要急，钱在你的口袋里你就有主导权，交房的日期是要最好落在合同上的，不要相信房东和中介所有的口头承诺。
6: 小编回来，我们看到在租房之前呢，这个中介啊跟租客许下了多项的口头承诺，但是临到签约的时候呢，我们发现房东跟租客临时改变了很多的约定，而且呢三方之间啊在交定金之后呢相互推诿，可以说温女士的维权之路啊是处处受阻。那么在这儿呢，我们要针对这个问题再次请教一下我们的特约评论员刘志明律师。那在租房的过程当中，中介和房东的口头承诺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呢？
7: 口头承诺呢不必然无效，但是口头承诺如果在诉讼过程之中能得到法院的认可，或者说呢你的主张就是有口头方面的这个约定得到支持的话呢，首先这个口头承诺你应该有充分的证据来证明有过口头承诺，一个是录音录像，或者第三者啊其他人无利害关系人给予证明，还有其他的一些个相关的证据能证明这种口头承诺的成立，这个时候呢才能在诉讼中啊得到法院的支持。
6: 当然我们也特别想为租客来发声啊，你看这个房东临时变卦，那之前交付的定金该如何处置呢？
7: 之前交付的定金呢，我们这个定金法则在民法典的587条是有规定的，就是说呢交付定金的一方，如果你没有守约没有达到合同的目的，你是没有要回你定金的这个权利，那么收受定金的一方，如果是说你违约没有达到合同的目的，你要双倍返还这个定金，大体上是这么一个情况。
6: 当然我们还关注到了一个很重要的身份啊，就是这个中介作为中介呢没有告知啊，没有尽到这种告知的义务，那租客能否向其追讨一些比如说2倍或者3倍左右的赔偿呢？
7: 中介没有对这个双方进行告知，或者说没有对这个租客进行告知这种行为，他只是承担违约责任和赔偿责任，但是呢就是双倍罚金的这个规则适用于这个房东，是房东收了对方的这个定金，那应该实施定金法则是由房东来出，不应该是中介来出，因为租房这个事情其实特别普遍，尤其是青年人刚刚创业刚刚走向社会，或者说呢因为家庭的原因孩子读书啊工作就近啊，还有一些赡养老人啊，这些租房的情况是在我们生活中特别特别普遍。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要注意呢其以下几点就行了，就是说第一个呢，在租房的过程中一定要签订书面的租房合同，把相关的权利和义务约定明确，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交费，那么交费呢你是交的定金，那么你在交的过程中要标注是定金，那如果你不标注那有可能就成为这个支付合同款的行为，这个产生纠纷以后呢就不好区分是定金啊还是预付款的问题，或者说房租的问题，所以说呢大家一定是在这个过程中呢留好书面的纸质的这些个证明材料。
6: 好的，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新闻。
8: 暑假将至，广大中小学生居家上网使用电子设备的时间会大幅增加，那么这个时候 家长们可。

0: 一定要提前给孩子们做好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的引导与告知。来看广西南宁警方发布的反诈提醒，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守护孩子们的暑期安全。
1: 网络游戏是很多孩子的暑期休闲方式，也成为诈骗分子的下手目标。不法分子瞄准未成年人猎奇贪优惠的心理，在各类网络平台发布免费领取游戏皮肤装备的广告。一旦孩子轻信操作，骗子就会编造违规处罚等虚假理由，恐吓诱导孩子共享屏幕、转账付款，实施诈骗。
2: 要将手机锁屏密码、支付密码、银行卡密码等分开设置，不要将密码等重要信息告诉小朋友。平时也要加强小朋友使用手机的安全教育，提醒小朋友不可轻信陌生人，更不可能向陌生账户进行转账，同时尽量关闭免密支付，更好守护财产安全。
1: 手机使用风险需要警惕，孩子随身携带的电话手表同样存在不小的安全隐患，也是不法分子的作案工具。
2: 偷偷的将电话手表中的电话卡取走，将取走的电话手表的电话卡用来拨打诈骗电话，以及用电话卡来发送诈骗信息。
1: 骗子利用孩子单纯、防范意识弱的特点，编造各类借口借用电话手表。得逞后，不仅可以抽取电话卡用于发送、拨打诈骗信息，还能利用手表社交功能实施精准诈骗，套取家长支付信息，诱导未成年人转账。
3: 骗子利用学生群体阅历浅、法律意识较薄弱，通过互联网发布、租借、收购电话卡、银行卡、支付账户和互联网账号信息，实则将这些用于提取诈骗资金或转移非法资金。一旦被诱骗，就会成为诈骗分子的帮凶，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 警方提醒，广大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责任，经常对孩子开展反诈安全教育，规范电子设备的使用行为，合理管控使用时间，设备及账户信息丢失被盗后，务必第一时间处置，杜绝隐患。
4: 欢迎来到今天的主播说新闻。今天呢，咱们来聊一起啊，让人特别闹心的理发纠纷。这辛辛苦苦留了30年的长发，本想着只做简单的修剪，结果呢，被剪得大幅变短。一气之下，顾客把理发店告上了法庭，索赔2.5万元。那么这一场因为理发引起的官司，到底该怎么判呢？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这件事儿啊。这个事件呢，发生在黑龙江的齐齐哈尔市，市民于女士留了30多年的长发，总长度达到60厘米。此前她来到理发店修剪头发的时候，明确跟理发师提出了要求，只做打薄修剪，剪完之后啊，这个头发必须能够正常的扎起来。可是双方沟通呢，出现了理解的偏差，理发师一次性剪下了大量的长发，剪完之后啊，这个长度远远超出了顾客的预期，这个头发呀再也扎不起来了。看着自己精心养护30年的长发大幅变短，于女士难以接受，认为理发师没有充分尊重自己的诉求，草率下剪，给自己造成了财产和精神的双重伤害。随后向法院提起了诉讼，主张财务损失5000元，加上精神损害抚慰金2万元，总计索赔2.5万元。法院经过审理之后呢，给出了判决。那纠纷的核心啊，在于双方沟通不到位。理发师作为专业的服务人员，对剪发的长度应当具备更高的谨慎的义务，没有反复确认顾客具体的修剪标准，仅凭主观的理解大幅的剪短了头发，存在着服务过错，需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不过呢，法院同时认为现有的证据无法证明理发师存在故意损毁头发、售卖长发牟利的行为，也没有构成严重的精神损害。最终呢，法院酌定理发店赔偿1000元，驳回了2万元的精神抚慰金的诉求。不过这件事啊，也给咱们所有人提了一个醒，这理发之前呢，一定要把修剪的长度、造型的要求说得具体一些、明确一些，最好呢现场比划一下确认好。而美发从业者呢，更要耐心的沟通，重大幅度的修剪啊，务必再次征得顾客的同意，避免一句话理解偏差酿成不必要的纠纷。理性沟通，双向负责。

0: 责，才能避免让一次理发变成一场闹心的官司。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主播说新闻的全部内容，下期再见。
1: 我们来看北京的记者发回的最新报道。
2: 替代交通工具费用800元，这些呢都等于都是有法律依据的。然后车内物品损失合计是2324元。
3: 这是朝阳区人民法院正在审理的一起侵权纠纷案。原告曲女士，她的小轿车在小区停车场受损严重，前期和物业、停车场多方沟通协商赔偿无果后，曲女士将小区物业及停车经营方诉至法院。
4: 9月6号，我把车停到我们那个月租的那个收费停车场，就是小区外围的那个停车场。我大约是4-5点钟吧，那会儿停进去的。停进去后呢，第二天下午，就是9月7号下午，差不多也是4点多钟的时候，我准备开车出去。我开车出去的时候呢，我就发现我那个车，第一眼看见我那车是主驾的那个玻璃全部就有点粉碎性的，怀以为是谁给砸了呢。
3: 惊魂未定的曲女士快步走到车辆旁查看，眼前的景象让她心头一沉。车辆的受损程度远比当时第一眼看上去更加严重。
4: 后来我再一看，我那车，因为我是一个高尔夫家旅，我是有天窗的，整个天窗全部都碎掉了，然后车内呢全是有那个大的那个砖头，就等于是砸穿了我那个天窗，全部脱落到我那个车的后座，还有主驾，还有挡风玻璃，前仪表台上面也是有一个大块砖头。
3: 警方接到报警后迅速赶到现场，通过调取停车场监控后锁定事发源头。当天凌晨4点，小区3号楼外墙的瓷砖大面积脱落，大块砖石从天而降，精准砸中了曲女士停放的车辆。而当天北京持续降雨，破损的车辆就这样露天放置了长达12个小时。
4: 因为那天呢整天就是下雨，等于是从凌晨应该是4点多钟就开始降雨，等于我那车呢在那块停着呢就一直没有被人发现。后来我那车呢也是里边全都是被雨水给那个浸泡了，就等于有一二次伤害嘛。
5: 昨天拆了一半，然后今天还拆着呢，这底下全湿了，这整个都得给它拿出来，当然里边都得清干净了，然后那个再给他们报价，都什么东西坏了，这底下这棉整个都湿了。
3: 事后经 4S 店全面定损维修，整车维修费用高达26200元，全部由曲女士自行垫付。随后曲女士找到小区的物业和停车场的管理方要求赔偿，可物业与停车场相互甩锅，谁都不愿承担赔偿责任。
4: 物业开始他就是也是比较积极配合，但是到后来就不知道什么原因，我不知道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就跟车厂之间发生了什么，好像就说来说去好像就是说谁都不赔这块。开始呢那个因为我还通差打了12345呢也是委派了我们那个社区的那个进行了就是三方吧沟通去协调解决这个事情。
3: 调解之路彻底走不通，曲女士一纸诉状将小区物业分公司、物业总公司以及停车场经营方三方诉至法院，要求三被告对车辆砸损、雨水浸泡造成的全部财产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4: 我认为第一就是被告一物业公司及被告二物业总公司，这个二被告是涉案楼栋的建筑物的管理人，依据民法典第1253条，物件脱落过错推定责任，外墙瓷砖脱落致车辆受损，二被告无法举证进到建筑外墙的日常维护义务，存在法定过错。
3: 曲女士表示，她按月缴纳停车费，双方成立有偿保管合同，停车场负有定时巡检、雨天防护的义务，长达12小时疏于巡查，直接放大车辆泡水的损失。
4: 被告三系收费月租车场经营主体，被告三疏于巡检处置积水，雨水灌入车内近12小时无人知晓，造成泡水二次损伤，进一步扩大车辆及物品的损失，存在明显的管理过错。
3: 面对曲女士的索赔主张，被告物业公司当庭提出抗辩，质疑现有证据

0: 无法完整印证坠物与车辆受损的因果关系。被告称自行做过风力实验，大块外墙坠物无法飘至车辆停放的位置。
1: 停车费是交给停车场，然后这个既然是停车，就应该由这个相应的这个停车方负责。然后这个关键是从这个原告提交的这些证据来看，就是我们回去也做了实验，就是以这么大的钢块，无论是十级风，它也飘不到五米以外。
2: 掉落的东西确实是
1: 这个车里边的东西确实是砖眼，这么大的物品如果飘到五米以外，我想十二级风也高不到。
0: 法官表示，本案最大的法律关键点在于高空脱落侵权适用过错推定原则，举证责任并不在车主曲女士一方，而是由物业自行举证免责。
3: 根据民法典1253条的规定，物业公司作为物业服务企业，它应当要举证证明自己尽到了这个管理责任，如果不能证明的话，那它是要承担赔偿责任的。
4: 因为我们在这块有这个看管义务，但是我们这块没有说是墙上吊砖啊，包括这个楼上真正说是给人造成伤害，我们是管理地面停车场，没有管理整个这个大楼，就是这么简单。
0: 针对车辆泡水造成的二次损伤，法官明确，收费停车场并非毫无责任，有偿停车对应的是完整的安全保管义务。
3: 停车场的管理人，他作为停车场的经营者、管理者，他如果因为他的没有注意到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的话，造成车辆的损失，他也是要承担责任的。
0: 最后，结合庭审原被告陈述、小区居民证言，综合两方主体的过错大小、因果关系强弱，法院最终做出了主次责任的明确划分。
3: 那么在本案中，物业公司虽然说自己有定期的巡检维护，但是事实上是这个小区的墙体脱落时有发生，它并没有证明自己已经尽到了合理的管理的义务，以消除相关的安全隐患，所以法院最终判定它承担90%的责任。那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停车场它在长达12个小时的时间里，它没有发现这辆车被墙体脱落砸中了，所以呢导致了最后由于当天是雨天，车辆被泡了很长的时间，所以最终法院认定停车场承担10%的责任。
0: 庭审结束后，记者也前往事发小区实地走访，不少居住多年的居民向记者反映，楼栋外墙脱落早已是小区常年存在的安全隐患，可居民多次向物业反馈，却只得到简单的敷衍处理。
5: 它经常时不时的掉，时不时拉一些那个警戒线，掉了拉警戒线。
6: 那刚才这小哥说
7: 看到了吗？
6: 这都是
5: 搞完卫生又有的那原
6: 因。你看我那个遮阳棚，我砸的。
5: 你别站那儿了，别一会儿再掉。
0: 居民介绍，小区建成已有20年，外立面整体老化，此前坠落的墙砖已经砸坏过楼下的电动车，物业始终没有翻新外立面，治标不治本，所有居民的日常进出都提心吊胆。
8: 他这外立面都该换了，其实对于他们物业来说，你只要你不砸死人，其他的找你也找不出去，除非他换那个外立面，要不然他死就不了。因为他这边小区都20年的盘了，就是他存在这个外立面这个老化的这个风险。如果不换的话，哪天你说出了人命，你再赔钱就没有意义。
0: 针对老旧小区物业普遍存在的侥幸管理问题，法官也作出重点警示。
3: 对于物业公司来讲，他们应当更加实质性的去做一些维护和管理工作。对于已经发生过这个墙体脱落的这个小区来讲，他们更加应当注意去消除相关的安全隐患。因为一旦有这种高空坠物的事情发生，那么它就不是一件小事，它对居民的安全是一个极大的隐患。所以我建议物业公司去严格的排查，去做好相关的这个维护工作。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应当及时的与相关部门进行沟通，而不是说置之不理。
0: 目前，属地相关主管部门已联合介入处置，督促小区开发商与物业协同推进楼栋外立面全面检修、翻新整改，从源头彻底消除高空坠物的安全风险。
9: 最近干啥坏事来着？
10: 没有，
9: 偷人家包没有？
10: 是不是你拿的呀？
9: 来看一眼。 就是你啊。
0: 詹某已经50多岁，面对直接找上门来的民警，他一口咬定自己没有偷东西。然而民警之所以会找上他，就已经掌握了相应的证据。
7: 我们在饭店门口吃烤串，我们把那个车就停在了，就我们离我们3-4米，把包就挂在那个电动车上了。
0: 赵女士说，那天晚上她和朋友一起用餐，大家聊得很开心，加之现场油烟缭绕，人声鼎沸，并未留意放在电动车上的背包。
7: 8点多左右我就走了嘛，我是骑我老公的车走的，我没骑我那车，所以也没发现。
0: 接到报警后，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胜利派出所的民警展开调查，饭店周边的公共视频显现出了嫌疑人的身影。
10: 画面中出现男子就是嫌疑人，然后这个失主的包当时就落在这个车上，这个嫌疑人趁这失主在吃饭的过程中没注意，把这包放在他自己这个单车上。
0: 公共视频显示，嫌疑人来到停车处的时候就发现了赵女士的包，他没有立刻下手，而是在周边观察，随后利用身体做掩护将包拿走了。
10: 应该是临时起意，发现这包没人看，然后所以把这包就偷走了。
0: 追踪嫌疑人逃跑的路线，民警锁定了他的暂住地。
9: 包呢？拿着他给我递了，东西在这里。
11: 什么东西呢？化妆品。
9: 对对对，
11: 哪儿呢？拿过来。
0: 那天詹某也是想去那家饭店吃点东西，偶然发现赵女士的包放在边上，脑子一热就把赵女士价值10000多元的包拿走了。目前张某因涉嫌盗窃被顺义公安分局刑事拘留。
10: 夏日了，然后夜间咱们市民呢都会去大排档这些撸串这种行为，然后提醒大伙儿，就是在这个吃饭过程中啊，一定将物品保存完好，不是自己东西啊，一定不要动，反反复复说而不做。
1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北京入汛，山区景色虽美，危险却藏在暗处。汛期的野山和野河道看似惬意，实则步步惊心。今天我们把镜头对准怀柔道德坑村，看看基层干部宁可十防九空，绝不十防万一，用脚步和坚守筑起那道不漏一人的生命防线。
1: 从怀柔城区出发，沿着盘山公路一路向北，记者抵达了宝山四镇道德坑村。这里群山环绕，天河从村边蜿蜒而过，偶尔能看到自驾来的游客在河边拍照。乍一看，这里安静又惬意。
2: 平时呢，你看这条河很美，来的游客呢也很多，大家呢都喜欢在这条天河边上扎着营啊、野炊啊，或者是在这儿带着孩子戏水。正常来说呢是很好，但是我们如果是在汛期的时候，大家要千万的要注意，在这个河道里两旁不要扎营野炊。
1: 高书记告诉记者，天河的源头在几十公里外的河北丰宁，沟域狭长。最怕的就是局部降雨，往往这边晴空万里，上游已经暴雨如布。
2: 上游下暴雨或大雨的时候，啊，咱们这水呢是水是猛涨，很快。去年的汛期的时候，河道是满的，而现在水都上了马路，对我们的村庄和老百姓的人身安全，啊，是有很大的威胁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及时的把我们的村民转移。
1: 高书记告诉记者。这里早年是冀热察军区后方医院，老一辈传下来的避险意识到现在依旧是全村的安全底线。
2: 现在呢，我们来到这个位置呢，就是我们道德坑村的高地堡垒啊。这高地堡垒呢，就是当发生地质灾害和洪涝灾害的时候，我们将老百姓呢转移到这高地堡垒。为什么叫高地堡垒？就因为它地势很高很安全，我们提前设

0: 制好了安全转移路线啊，在特殊情况下，大家会按照这个路线转移到我们这个高地堡垒。
1: 高地堡垒的位置选得很讲究，地势高，视野开阔，即便四周洪水围困，这里也能确保安全。
0: 当我们这个所有的村民呢来到我们高地堡垒的时候，我们高地堡垒的条件啊，现在可以说是已经准备的特别齐全，对大家的生活很有保障。里边的安全电源呀，还有应急物资啊、防汛物资、医疗救助物资，包括我们的志愿服务，所有的事情能想得到的，大家的生活呢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保障。
1: 道德坑村的物资仓库让人看得心里踏实，应急物资全部摆放到位，村里分了预警、转移、救援等小组，不定期组织大家伙防洪演练，多年来从未出现因险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2: 现在呢，这条大街就是我们村的主干道，也是我们村防汛安全疏散的一个通道。其实啊，在汛期之前，我们就在村里做了好多次的防汛演练。
1: 防汛准备工作做得再细都不为过，因为洪水不等人。
3: 大家可以看一下那边，我们施工的工作人员正在对这个堤坝进行加固。其实我们两委班子呢，每年都会对这个天河的堤坝进行巡查排查，发现隐患之后呢，就及时修复、及时加固。
1: 温博是一名退伍军人，全年守着村里的大情小事和每一寸土地。他说，道德坑村地理位置优越，山清水秀，每年都会吸引大量游客到此避暑游玩。但汛期的野山，每一块石头、每一寸泥土都可能暗藏危险，而汛期的另一个隐形杀手就是野山。
2: 哎呀，走了一半了。
4: 那类似于这样的山，就是作为很多游客喜欢爬的地方。
2: 有的驴友专门喜欢爬这种野山，越没有路的地方他越喜欢。就是这节子是最不好走的点，又陡，还被冲了。脚底下有好多驴友呢喜欢爬野山，像这种野山，尤其雨后，这土比较松软，然后这石头都属于风化石。大家看一下，这个山比较陡峭，然后垂直度比较高，有好多人呢喜欢爬这种陡峭的山寻求刺激。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拿这个石头，看着是一个石头，其实这个石头已经是风化石了，轻轻一掰，它就已经碎了，根本就承受不住个人身体的重量。
1: 温博说，汛期大雨过后，土石之间的摩擦力大幅降低，山体表面看着是干的，里面其实全是水，一块松动的落石就可能致命。
2: 首先呢，提醒大家在汛期的时候一定不要去爬野山，像这种山呢，在汛期的时候雨量比较大，水和山体呢就已经饱和了，然后土比较松软，有好多粗枝烂叶，容易滑倒摔伤。
1: 从山脚爬到垭口不过短短半小时，这条在村民看来再普通不过的山路，对于没有经验的人来说，每一步都是风险。下山之后，村干部们并没有闲下来，汛期来了，他们要在村里发放防汛宣传单，提醒每一户村民注意安全。
2: 防汛不松懈，安全我先行，
5: 安全第一，
2: 下雨了一定要远离河套。
1: 防汛的事儿说再多遍都不为过。这不，天色忽然暗了下来，雨音未落，豆大的雨点就砸了下来，雨势从零星变成了瓢泼，村干部们坐不住了，他们必须要出去巡查。
3: 后边那个天阴的多，这边都已经出太阳了，上游雨量应该比下游大。
2: 对，今天的雨特别多，特别频繁，而且咱们上河套去看看，监测水位，看看河套的水位上涨多少。
1: 赶到河边时，水位已经明显上涨，村干部蹲下身在河岸边的石头上做了一个标记，
3: 做个记号，大概50公分，水量50公分的话，大概就是到这个石头印儿就上涨到50了。
1: 50公分是村里设定的警戒水位，一旦超过这个高度，就意味着必须启动人员的转移。
2: 我们也是通过降雨量，或者说是看天气，如果这雨一直在下，然后就是大概20分钟。

0: 3个小时监测一次，水位上涨到我们标记的位置，然后就可以立刻去通知村民转移了。
1: 大雨还在下，村干部们一边紧盯着河道水位，另一边开始

0: 给它清理干净了，从山上的水下来都被这水沟截住，然后都排统一排到这边来，保障这个坝不塌。
1: 现在这个水呢流的也是比较大，然后回头咱们怎么得解决这个王出排水的问题，看可不可以下个管子，或者说是垒个台阶，让这个水呢直接顺着这个位置流到这个泄洪的位置。
2: 这处紧挨山体的位置有三户人家，属于可能受地质灾害影响的村民。温博和柳云雷商量着决定挨户上门紧急提醒，
1: 说现在雨下的比较大，咱们属于地质灾害户，后墙的位置容易崩塌，请及时注意安全，时不时的你们也自己监测一些。
0: 咱们后边新清的那个水沟，然后它那有土还没弄走，然后那个随时关注一些，要听着有什么异常动静，及时给我们反馈。
3: 啊，好好好，谢谢啊。
1: 哎，客气，应该的。
2: 记者在村民家门口看到，几乎每一户险户门口都贴着一张怀柔区防汛安全风险告知牌，
1: 让大家一目了然的就了解地质灾害有几户，然后包括现在上面有姓名是谁，他的联系电话，他的包保责任人是谁，而且二维码里边有这个家庭里边所有人的信息，通过这个手机扫一扫就可以看到人员的信息，及时可以沟通。
2: 一个二维码把每一户险户和村干部紧紧连在了一起。柳云雷说，这叫人盯人，户盯户，谁包哪几户，什么情况下转移，怎么联系，都清清楚楚。
0: 他在这做了一个记号，就是不能给他超过他那个位置，这也属于险户，就是后边这个墙原来是有好多土，现在就把这个都给它打好了，然后水能顺利的排出去。回头听着点，这边要有什么动静，然后看一眼，及时给我们反馈一下。
2: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山间的云层压得更低了。
0: 大家可以看一下北边的这个山间的这片天，这半天现在是没有雨的情况，然后咱们的东边的这半天是有雨的。如果您当时在河边玩的情况下，要是您在没有雨的这个地方玩，但是你的上游已经下起了暴雨，会形成洪水，所以您要是在河边逗留的话就非常危险。
2: 晚上八点，雨势再次加大，暴雨预警升级，接到上级通知需要人员转移，消息传到村里，温博和柳云雷立刻分头行动，记者跟着他们冲进雨夜，挨家挨户敲门喊话。
1: 有人在家吗？大爷开门，有人在家吗？现在是家里边有人，长期居住农村的都是岁数比较大的。大爷，然后现在暴雨预警，现在需要您立刻转移，就是您带上您的手机，如果您有慢性病带上您的药，然后现在立刻马上就走，您现在就赶紧回去换衣服，抓紧时间。
2: 雨越下越大，昏暗的村庄里，村干部们继续赶往下一户。
0: 就是坎下的这几家，他属于红线了那几家。
1: 你说他们家这也属于险户，山洪险户，他们这个地势比较高。
0: 那下边就是红线那几家了呗。
1: 对，他那个河呢，水位是不固定，如果真正下大雨的时候，然后水会漫过这个桥，因为咱们对面有几户，然后为了确保大家的安全，然后现在把这警戒线拉上，就是不允许通行了，现在属于一个封闭的一个状态。
0: 大爷，有人在家吗？大爷，开一下门。
4: 现在已经晚上九点了，因为我们的村干部是一家一户的敲门，不算大家转移。
1: 夜里边有可能这雨特别大，然后您及时也关注这个天气预报。现在咱们属于临河，然后晚上是您睡觉的时候，您也稍微惊醒一点，及时关注点这个雨量，一定要注意安全。有什么特殊情况，然后在群里边您可以联系我。
5: 叔，睡觉了吧？
1: 啊，没呢。然后今天区里边发暴雨预警了，咱们属于山湖险户，然后晚上睡觉时别睡得太早了，然后及时关注点情况，有特殊情况您给我们打电话。
6: 谢谢谢谢。
1: 啊，没事没事。
2: 终于，最后一户险户登上了转移车辆，车轮碾过积水，朝着村委会驶去。
7: 因为也是夜里边的，大家白天辛苦一天都特别累， 现在呢，我把这个咱们这高地堡垒的门打开，咱们。

0: 今天晚上都去高地堡垒暂时住一宿。
1: 村干部告诉记者，此次疏散转移的人员大都是上了年纪的老年人，且民房的位置属于易发生危险的地段，必须转移至高地堡垒。
2: 挨着山，后边就是山，这山太近，很感谢他们开心。就虽然这下瓢泼大雨，都上我们家门口，一下雨就去敲门告，太感谢他。赶紧往我们，好像我都说不出来话来了。
3: 如果有事儿就提前走，走晚了就来不及了。这就是最好的办法，提前转移。
1: 晚上九点多，高地堡垒的灯亮了起来，转移过来的村民陆续走进房间，村干部忙着给大家安排床位，补充饮水。
4: 也是老两口，
2: 对对，老两口，孩子都在外边。
5: 这刚才我闺女给我打电话呢，我说大队已经通知来了，我说就在门口呢，我说你放心吧，有党有村干部，没事，家了没事，真感谢。
1: 房间里矿泉水、棉被、拖鞋和牙刷已经提前准备好了，村干部说大家伙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了。
6: 叔姨，咱们屋里边有水，有矿泉水，如果你想喝热的，咱们快壶可以接水喝点热水，屋里边拖鞋啊什么牙刷啊应有尽有，如果您有什么特殊情况随时给我打电话。
2: 哎，好好，谢谢啊，
6: 哎呦，这是我们应该的。
2: 哎，谢谢，这真是这好干部，这些好干部我们都放心了，哈哈，真是好。
1: 晚上9:47，村干部确认十名涉及风险的村民全部安全转移到高地堡垒，温博和柳云雷又来到应急物资库房再次清点检查装备。
7: 那么现在呢是晚上的10点多，那么今天下午的大雨呢从3点左右啊一直持续到了现在。那么我刚刚啊跟随道德坑村的村干部们安全转移完群众呢回到了村委会。那么一天跑下来呀，从防汛应急物资的清点到大雨隐患的排查再到安全转移群众，给我的感受呢其实就是宁可十防九空，绝不失防万一，有险情不漏一人，真的不是一句口号。那么在道德坑村呢，让我真正的看到了我们村级的干部们最朴实的本色，不漏一人的坚守现在真的是具象化了。
1: 网络上总能刷到户外山间小溪露营、野山徒步、小众网红打卡路线和进山采野蘑菇的美好画面，看着松弛治愈，其实背后却隐藏着致命的陷阱。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又该如何避免呢？
8: 建议大伙儿就是汛期的时候，第一尽量少出境，想出来玩做好攻略，另外真是说来水了不要贪恋财物，迅速向高点转移，遇险了及时报警。
1: 深究下来，很多遇险源头都在短视频平台，不少户外博主为涨流量只拍山林绝美风景，绝口不提滑坡、山洪、落石风险，把无人野岭包装成了免费小众打卡秘境。
8: 小视频经常出一些网红，然后他做一些攻略，实际那是出于个人爱好，他告诉你好的了，没告诉你危险。
1: 黄伟说，近几年90%以上的山野救援都是游客轻信网红野路，忽略汛期天气造成，轻则耗费大量人力物力搜救，重则出现伤亡，公共救援资源不该浪费在本可以避免的危险里。
8: 大伙不断的去打卡呀，网红地，但是后边的危险呢，他们不知道。一旦遇险，动用大量的社会资源，也给自己造成麻烦。
1: 汛期安全无小事，别为了一张网红打卡照片以身涉险，一次贪玩的侥幸，很可能留下一辈子无法挽回的遗憾。
8: 尤其在汛期期间，尽量不要去河道边扎营戏水，为了自己也为社会，远离野山和野河道。
9: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0: 量身
9: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0: 我这就是退休以后也没什么事儿，正好那个老年大学招生，我说那个学习本身就也喜欢这画画，有这个机会呢就跟着一块儿学去了，写点字儿，也写点书法。到了差不多50多岁的时候吧，看东西，尤其是看那个书啊报的，就不行，就得就花。看演出也不行，就得眯着眼看。后来呢，就配了一个普通的花镜。画画的时候点花蕊的时候，就特细的那地儿，就先得找镜子。你看东西的时候得戴上，看不看东西的时候你就得摘下来，就特别不方便。也是偶然的一次机会，在那看电视的时候，说这超市里，哎，我说这个眼镜倒挺好的，我说我上那去看看去，特专业还特耐心，给测了看那个，你看哪个眼睛是多少度，我眼的间距什么的都测得特耐心。这个超视力眼镜啊，实在是太方便了，用一副眼镜就能看远看近，顶了好几副眼镜，就是像年轻人的眼睛一样那么方便。它关键是方便，老花呀、散光啊，全都给解决了。随便你拿起书来就能看，拿起什么东西就能看，画画也是那个拿起笔就画了。
1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13: 为创新普法宣传形势，推动法治与文旅深度融合，近日怀柔区以牧田峪长城景区为载体，开展北京市长城保护条例主题普法游园会，通过打卡互动趣味游戏，向游客普及长城保护法律知识。
1: 6月25日，怀柔区在牧田峪长城景区举办北京市长城保护条例宣贯游园会，以互动打卡的方式向中外游客传递法律知识。北京市长城保护条例于2026年3月1日起正式实行，是新修订文物保护法实施后全国首部长城保护专项地方性法规。游园会结合牧田峪游览路线，设置多个打卡点位，以集章通关的形式，让游客在登山观景中轻松学法。作为95普法创新举措，怀柔持续推动法治宣传嵌入文旅休闲各类场景，上半年已开展普法活动500余场，覆盖群众20000余人次，以法旅融合浸润式普法助力区域高质量发展。
13: 按照规定，摩托车和电动自行车不能在五环主路上行驶，可是总有一些人因为各种原因闯进行。这不，在早高峰密集的车流当中，民警翱翔一会儿的功夫就遇到了4-5位。
14: 要往前来点，往前来点也行。搁这儿车速快，搁这儿了。
15: 那个路口的时候有一个
14: 摩托车禁止通行的牌子，看见了吗？
16: 我导航，它给我直接导上来了。
15: 那你跟导航说你是一摩托车了吗？
16: 我忘
15: 记了。嘿，知道五环路不能走摩托车吧？
17: 我从高速过了，我要从前面出去。
15: 那你上高速之前，那口那儿有一禁令标志的牌子，看见了吗？
17: 我真没注意。
15: 这摩托车甭管京 A 京 B 的，这个2、3、4、5环主路都不能走。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行驶，前面有口赶紧出去就行了。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行驶，处100元驾驶证呢记1分的处罚。
1: 一会儿功夫，翱翔就遇到了3辆骑摩托车上五环主路的骑手，紧跟着这位居然骑着电动自行车也上了五环主路。
15: 你从高速上五环，但是你骑的是电动自行车。
18: 不是，我是堵了那个喇叭，望京那个桥过来，我上来了，就我说赶紧找个口下去吧。
15: 你上都不应该上来。
18: 不是，也不知道这什么呀，以前没骑过这个。
15: 还当汽车开呢呗，你不能跟着感觉走，这真的多危险。驾驶飞行车在城市快速路的道路上行驶，这属于严重的违法行为，对于飞行车来说啊，是一个严重的违法行为，要处以50元的处罚。然后前面呢就有口，
18: 我知道我从这儿，
15: 对，赶紧出去就完了。
1: 这辆小客车之所以被民警翱翔拦了下来，是因为它的纸质临牌没有规范张贴。
15: 贴窗户上了吗？
17: 可能掉了。
15: 粘好了，它掉不了。
17: 是粘着了。
15: 时不常的呢，咱们出门之前也得检查一下。
17: 啊、
15: 哦，这临牌跟咱们这个固定在车体上的号牌一样，具有法律效应。
17: 是，我知道。
15: 也是咱们公安机关核发的牌照。
17: 对对对。
15: 驾驶不按规定安装机动车号牌机动车，上道路行驶违法行为的处罚啊，要处以200元，驾驶证呢记3分，贴好了。
19: 不管是纸质临牌还是金属号牌，都要规范粘贴和安。

0: 安装。你看，这辆黑色小客车没有悬挂机动车号牌就上路了。
1: 你好，请出示驾驶证、行驶证。车牌子呢？
2: 车牌子在这里。
1: 搁这儿了？这不应该搁车外头吗？不应该在车里边吗？副驾驶还有车牌子呢。
2: 对对对。
0: 前后号牌分两个地儿放着，没有一个安装在车上的。面对处罚，司机才想到了自己的驾照，担心自己的分不够扣的。
1: 驾驶未悬挂机动车号牌机动车上道路行驶，这要处以200元，驾驶证记9分。
2: 我是大车主，他大车你告我一下。
1: 那你开小车也得注意啊。再一个啊，车牌了，咱该怎么安怎么安啊，得拿工作螺丝锁死了。如果说你就这么安着，它也是违法行为。
0: 早高峰时段，翱翔和同事一共纠正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10余笔。
3: 大家好，我是宋老师。氨糖呢是人体关节软骨的重要成分，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合成氨糖的能力啊会逐渐的下降，可以考虑适量的补充以维持咱们关节的健康。45岁以后呢，氨糖的含量仅为咱们青少年时期的18%，关节修复能力显著的降低，需要补充氨糖。那么60岁以后呢，氨糖的含量微乎其微，关节问题频发，补充更为重要。大家可以看到我这里有个关节模型，随着咱们年龄的增长，这里两个关节中的软骨啊开始减少，就会出现关节摩擦的这个现象，就会出现关节痛、关节响的问题。我们在关节软骨中补充氨糖以后，大家再看软骨又恢复了，这就是补充氨糖最直观的试验。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好产品，劲骨壮全新升级的氨糖产品，成分由原来的5种升级为11种，集合了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鲨鱼软骨、乳矿物盐、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海藻粉、姜黄、煎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超强11合1，软骨硬骨一起补。氨糖、二型胶原蛋白的含量大幅度提升，全面强健骨骼。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原价是238元一瓶，现在可以参加超级惠民补贴活动，不要200多，也不要100多，补贴后每瓶仅需29元，整整2倍的量，升级成60粒，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为关爱广大中老年朋友的骨健康，整整2倍的量，升级成60粒，每瓶仅需你花29元，赶紧跟着我一起来团购吧。
4: 主公不可呀。主公，近日连降暴雨，定军山一带土石松软，极易发生山洪滑坡，万万不可上山呐。
5: 军师多虑了，天已放晴，能有何事？
4: 就是就是，俺老张好久没上山打猎了。唉，不好，快跑！
6: 主公，还去赏景吗？
7: 不去了，不去了。军师说的对，汛期上山等于送命。
8: 诸位切记，汛期莫进山，山洪不等闲。关注天气预报，避免暴雨天气外出旅游，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易发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的地方，安全第一，平安度汛。
9: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板块，有纠纷找冠领，冠领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10: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在遛弯时发现一只受伤的宠物猫，我垫付医药费把猫送去宠物医院治疗，后来我找到了猫的主人，对方说我是自愿救猫，拒绝支付医疗费，请问我垫付的钱还能要回来吗？
11: 赵女士有权要求猫的主人报销医药费，猫的主人拒绝没有法律依据。依据民法典规定，赵女士没有法定或者约定义务为救治宠物猫而垫付了医药费，构成无因管理。同时，猫的主人作为受益人领回宠物时，应当向管理人支付保管、医疗等必要费用。 赵女士为了救治受伤宠物所花费的合理必要费用，猫的主人应当全额补偿。建议赵女士保留好医疗票据以及沟通记录等相关证据，如果协商不成，可以起诉维权。
9: 观众周先生的爷爷去世之后，留下了一只养了多年的画眉鸟，于是呢就把鸟带回了自己家中进行饲养。过了一段时间，他被告知私人饲养违法，有关部门将鸟没收了。周先生想咨询一下，自己收养长辈留下的宠物鸟是违法的吗？我们来听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11: 周先生继承并饲养画眉鸟的行为已经构成违法。自2021年2月1日起，画眉鸟被正式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根据野生动物保护法规定，私人饲养此类动物必须取得林业部门核发的人工繁育许可证，否则无论来源是购买、赠与或者继承，都属于违法。同时，法律呢也不认可继承免责。周先生的爷爷生前无证饲养画眉鸟，同样呢也是违法的，周先生不能因继承而合法化。
9: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与我们取得联系。同时您还可以拨打栏目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将在24小时之内与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2: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13: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14: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13: 凸显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15: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16: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17: 三亿人参与进去，
12: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18: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19: 但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20: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
21: 朋友真心实意，
22: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12: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23: 国际知识大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24: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25: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26: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12: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27: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28: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27: 欢迎收看记忆，
12: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29: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12: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30: 千山万千，岁月四季。
31: 千山万千，岁月四季。
32: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33: 已经有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12: 西江观天下，全新面貌，红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进天下事。
34: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35: 颈椎压迫神经，肌肉萎缩，它是慢慢的在萎缩，等于是后期呢就等于是自己不是特别能自理了。
36: 2008年的一天，北京市朝阳区的陈女士收到一个紧急通知，说她的老母亲突发疾病，情况不太乐观。这个消息让陈女士万分焦急。
37: 咱们不说，就是我结婚就没离开过我母亲，一直照顾。
38: 结婚3个世纪，
39: 所以他老说他照顾老太这么多年。
38: 嗯，
39: 12年我妈还能走，能吃饭，还不用人那么的全程照顾呢。
37: 老太太也不让哪个儿子照顾，就是说让老四照顾。
39: 我妈都会说，老霞不比你们照顾的少。那晚上睡觉的时候谁照顾呀？不都是他吗？
36: 陈家共有7个子女，陈女士排行老六。谈起对母亲的照料，她和排行老四的哥哥说法各异。
37: 我母亲就说了，这个地方包括你老你这个残废

0: 弟弟，谁给他照顾？这房子有谁？
1: 随着母亲的病情越来越重，陈家子女之间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微妙。其中最主要的矛盾还是产生在哥哥老四和妹妹老六之间。
2: 他儿子跟人砸了两回，他砸完以后我才想起去问这些东西，谁伺候走了这房子就归谁，感觉我就是这儿的主人，跟你什么关系都没有。
3: 因为老太太不是说一遍的说，跟孩子就说我，所以孩子就说把户口迁了。
1: 听起来陈家兄妹争执的起因似乎是因为一个户口，而我们了解到陈家在朝阳区左家庄本有两套房子，而且这两套房子就在同一个小区、同一栋楼、同一个单元内，户型和面积也完全一样。
4: 他一共这个房子是201号，
5: 对对对，等于都跟这儿住。前期呢也是照顾我妈，我妈属于是瘫痪嘛，需要人照顾。
1: 201室到底谁在住？兄妹双方在这个问题上争执不休，心态失衡，从而导致了一连串令人哭笑不得的纠葛。据了解，在本次调解之前，他们彼此之间的言辞和态度都已经相当激烈了。
5: 因为我们也没房子，就这么一套房子，对，所以我才找我四哥他们谈的。
0: 你的意思让我们走是不是？我是直接答复他了。他是，他就是你们得腾房。
5: 我说我想的是啊，明年过完春节，你给我腾房，我好装修，给孩子结婚用。
0: 我说，这个有点什么，不现实。我说，
5: 我四哥没说好，嫂子当时就说了一句，不可能，我们得住到死。
1: 事情的来龙去脉究竟怎样？陈家兄妹各有什么诉求？调解嘉宾又会如何入手帮他们化解纠纷呢？
4: 公租房现如今还是公租房？
5: 头两年买了。
4: 有本了吗？现在房产证的本？
5: 有，我带来了。
4: 您把那些资料给我们老师提供一下。
1: 在第一现场，陈女士告诉调解嘉宾，家里这两套同一小区的住房都是1993年房改时所获得的安置房，但直到2017年，陈女士才将201这套安置房购买成产权房。辛苦了大半辈子，终于有了自己的房，陈女士心里特别高兴。可令她没想到的是，这安稳日子没过多久就被打破了。
5: 我四哥没说好，嫂子当时就说了一句，不可能，我们得住到死。我说为什么呀？
4: 说
5: 着这个房子当初分房是没有你的，这是老太太跟五子分的房子。
4: 他这个说法你觉得有依据吗？危房改造的时候，那时候
5: 应该是，应该是，我觉得没有依据。应该危房改建的时候，我们户口上五个人，应该都是在安置范围内。
4: 有哪五个？我听听。
5: 我妈，我四哥，我五哥，我还有我弟弟。
1: 陈女士说，因为她的儿子要结婚，需要住房，所以她便找四哥协商此事，却不料一张嘴就遭到了哥哥和嫂子的断然反对。一场错综复杂的亲情纠葛也由此开始了。
4: 安置了几个房？就这一个房吗？
5: 最后最终我们就是两个两居室，一个是201，一个是501。
4: 501是谁的呀？
5: 501最后回来的时候落户口落的就我四哥了。对，
4: 完全属于他。
5: 对，然后201呢落户口就落的是我。
4: 所以您户口在里面呢？
5: 对，我跟我妈、我五哥、我弟，我们等于四个人在这一个户口里头。
4: 哦，
5: 然后501是他自己。
4: 那听起来一共这个回迁了两套房子。
5: 对，
4: 这个四哥已经有一套了，完全占有使用是吧？那这一套他还继续要
5: 吗？他那意思就是说这个两居室得有他一间。
4: 有一间。
5: 对，
4: 这个从何而来呢？
1: 大家共同拆迁都是被安置人，为何老四会独得一套房子？既然501那套房子已经全权归属了老四，他为何还要分走这201的一间房呢？
0: 当时那会儿考虑是没考虑这件事儿，就考虑的是就伺候我母亲嘛。我母亲就是说这个房子，还有我那个残废弟弟，残废弟弟呢，他说你这个要是谁把残废弟弟给伺候走了，这就有你一间房，这是老母亲原话。
5: 等于五哥现在不也
4: 也不在了，
5: 也不在了，
4: 所以他认为那肯定就是他的了。
5: 对，他就认为这两居室里有他一间，有我一间，不能都给我。
4: 弟弟吗？你不是老七不？
5: 我有一弟弟啊，我弟弟人家也不跟我争啊。
4: 他也不掺和这个事儿，
5: 也不掺和这事儿。
4: 您认为两间都是您的？
5: 对呀、啊，因为户口上户主是我，房本上的房主也是我。
4: 当初母亲在的时候，户主也是您吗？
5: 就是我，就我们回迁的时候一落本一写名字就写的是我。
1: 陈女士告诉我们，家里的七个兄弟姐妹中，唯有老四还在苦苦纠缠，其他人除了已经去世的之外，都明确表示不参与此事。而说起201到底归属谁的问题，还得从20多年前的拆迁说起。
5: 我们是93年拆的，可能95年。
4: 20多年了。
5: 对，可能95年回来的。
4: 那些文件什么的都没有。
5: 因为这个办房子、要房子都是我哥他去办的、哦，我什么都不知道。
4: 他可能有，但是您这儿没有。
5: 对，我什么都没有。对。
4: 当年承租人的这个是谁呀？就是办之前。
5: 搬之前是我妈，平房里是我妈，对。
4: 不是搬过来这个201以后，
5: 那就是我。
4: 承租人就是您，
5: 对。
4: 包括现在买断了以后，产权证上的名字也
5: 是您，还
4: 是
5: 我。
4: 所以啊，这个事情感觉拖了太久了。如果说按哥哥的这个描述来说的话，就没有您的份儿，但是承租人是您，买断以后写的还是您。
5: 嗯。
4: 他也一直，而且还是您来跟他商量，不是吗？说我儿子要结婚，想把他请出去，他提出异议说不行。
5: 对，我们之间从来没提过这房子的事儿，我也没跟他指字提过。我就想着你伺我妈就伺我妈，就在这儿住着吧、我孩子还小，我也不用房。等哪天我用房的时候，我再让你给我挪就完了。我就一直这么想的，到现在也这么想。
4: 我听说您好像不是一直住在这个201里面，是不是？之前后来
5: 离婚以后呢，我就搬到这边来了。
4: 哪年回来的呀？
5: 我是12年，
3: 是他儿子。
6: 他离婚是他给他精神户租的户，所以他回到妈这边来的。
5: 我弟都可以说，姐，我这没有地儿住，我回来住，我都不能推脱。但是你就不应该这么说了，你就不应该跟那较劲不走了，是不是？我原来孩子小不用房，我也不提。现在用房了，我才让你给我腾房。
4: 他现在是一家三口都在那儿住吗？还是？
5: 对对对，都在楼上501。
4: 在501，他201呢？你不是他不走吗？
5: 就是他们的儿子结婚了，带着孩子跟那儿住呢。他们就打伺我妈起到现在一直跟那儿住着呢。
4: 等于是哥跟嫂子两人住在201的其中一间。
5: 08年伺候我妈，等于搬下来住，一直到现在。
4: 为了孩子，你也是为了孩子，想给孩子一个单独的一个就是房间嘛，他起码可以结婚时。
5: 对。
1: 陈女士说，自己离婚后，孩子的婚姻大事就成了她最在意的心事。而调解嘉宾也了解到，在当初老母亲身体还算硬朗的时候，家里其实并没有发生过纷争，只是随着母亲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才渐渐萌生出一场危机。
5: 其实就是说08年的时候，我母亲就说一年不如一年了，她是
4: 从08年开始，
5: 颈椎压迫神经，肌肉萎缩，它是慢慢的在萎缩，先是从手，对，慢慢的就手就残废了，慢慢就转到这手去，等于是后期呢就等于是自己不是特别能自理了。这种情况下呢，其实我妈是雇保姆来的，雇了保姆，后来保姆呢不干了要走，一走呢，那时候是快年底了，就不好找了。我妈就着急，哎呀，这走了上哪儿再找就不好找了，着急。哎，正好我嫂子接过来了，说那个啊，没事，我要退休了，我照顾吧。后期就说成了，说连二舅一块照顾的时候，可能他们就招手就往下搬了。
4: 我这么听说，就是住的也近，是吧？从搬过来以后，一个楼上楼下，包括后来这个保姆不好使啊，或者怎样，他们也更早的提出了去照顾母亲，甚至于照顾这个就是家里的亲属啊。会不会因为离得近，就是关系好，曾经母亲对他有过什么允诺呢？
6: 曾经写过一个呢，后来交给我爷儿保管了。时间差可是我爷儿呢，后来我问过他，他说这遗嘱呢，现在找不着了。具体的他怎么找不着了，我就不知道。
4: 因为有时候我们看这也是大儿子，是吧？就是挨得也近，唯一的一个离自己最近的儿子，他们之间是不是关系会更好？曾经会有这种，就是比如说更多的一些嘱咐或者想法，母亲有这种说法吗？
5: 没有，
4: 没跟您交代过。
5: 对，
6: 我一直说的意思就是说，以后呢，你妈要没了呢，这个东西我这能给你拿出来做这证。可是呢，现在
5: 我说没有呢，
6: 他已经找不着了。
4: 因为我为什么这么提问呢？记者好像前天跟我说过，好像您四哥会拿这个方向来说事儿，说是母亲曾经有过交代，这个您听说过吗？
6: 那遗嘱的意大概意思我看了，大概情况，这上面写的是，我百年。

0: 我就是没了啊，这是意思。
1: 他们给我回来
0: 这个房子二层，这个二楼这个201这房子呢，由我老四和我的妹妹宝霞，
2: 有没有
0: 俩人分担？就是这俩人分，就是考虑协商解决这房子问题，就是一人一间。这是老妈，
3: 我估计前期也是为了照顾方便，让他留一间跟这儿住。
4: 嗯。
3: 但是后期我妈也跟我说过，这房子不给她，这也跟我说过，这后期
4: 也跟您说过。
3: 对，
4: 在照料母亲的问题上，陈女士与老四一家的说法还是有些出入，但他们最大的分歧却显然不在这里，而是在201这套房产的归属和居住权上。
5: 因为户主是我，房主是我，是不是啊？他有支配权吗？
6: 谁伺候走了，这房子就归谁。
3: 要没分你房子，我都可以让你跟人住。问题现在是501有你的房，有你的安置房啊。
7: 这点没错，分了我房了，我是一生不染的，一生不变的，就在这儿原地踏步呢。
5: 后期我妈倒说过，给我立遗嘱，什么请那公证员上家，因为我妈动不了啊。
4: 老四坚称，因为母亲生前曾有过口头承诺，201这套两居室就应该由自己和妹妹共同分配，而妹妹陈女士则认为201早就是自己名下的产权房，于理于法都应该归自己一人所有。
5: 然后最后我嫂不是也说来了吗，你去第三调解室吧，第三调解室最公正了，他怎么调解我们怎么办。
3: 打官司没那么快的话，他要是赖的话我也打官司，有点那走，有点那明白的道理。
8: 跟你说过没有，说你四哥照顾我挺好的，那个将来我想给他一套这个房子。
3: 没有，这也没说过，
8: 从来没提过、是吗？
3: 只是让他可以跟这儿住着，照顾期间跟这儿住着。
8: 照顾期间住，以后可以住吗？
3: 所以说后话没有吗？就是照顾期间跟这儿住着呀。
8: 就说到这儿。
3: 嗯，
8: 并没有说要给他一套是吗？
3: 嗯嗯。
9: 你们这么多年都没有
3: 就
9: 这房子，
3: 对，
9: 没有说法是吗？
3: 没说过
9: 啊。那这个问题一会儿我们再问您哥哥啊。
3: 嗯，
9: 我问您一下这个房改的过程，你们这两套房子的手续是一块办的吗？
3: 对。
9: 你们俩一块去的？
3: 我哥办的。
9: 您没去？
3: 他办的。这个房子是这样的，当初分的时候分下来就两个两居室，有一个落到我哥头上了，然后第二套房子的时候说落到谁身上啊，后来人家跟我妈说，说您呀就落一个有工作的，这样能给您交房费。这么着呢，我妈就可能跟我哥这么说的，我哥拿着房本就走了，上哪儿去了，上他们单位去了，他想把两套都落到他身上的，结果到了单位，人单位不给他落，人说了我们给只给你解决一套房子，说你这是两个户口我们办不了，说你要是走一个户口里头四居室我都给你办
9: 啊。
3: 在
9: 您说的是这个
3: 情况下才找的我，带着我去上我们单位办的这手续。
9: 嗯，
3: 这么着落到我的名下。
9: 您说这是分房的过程，
3: 就是分完以后回来，
9: 嗯，
3: 入住的时候。
9: 分房的时候这两套房子面积是相当的吗？
3: 应该是一样的。大小
9: 多
3: 少？多
9: 少平米？60多是吗？
3: 建筑面积可能60多吧，使用是40多平米，
9: 面积差不多。
3: 嗯
9: 啊，那这两套房子有多少人的户口啊？
3: 当时分的时候一共就5个人。
9: 5个人的户口。
3: 对。
9: 201有几个人？
3: 201有4个。
9: 501有1个。
3: 对。
9: 为什么这么悬殊呢？
3: 所以就说这个房子的事儿嘛，后期当初分房的时候我弟弟没在国内，他在国外呢。
9: 您说的是老七？
3: 对，老七。
9: 对吧？老七
3: 没在国内，他在国外呢。后来呢，可能是我哥跑这房我不知道，回来我一听他说，他说跟人分房说来的，说你看我这还有一弟弟呢，人家说的在国外，他说那走国外啊，我们给你记上的，等他回来他找我来。
9: 201呢有4个人的户口，501有1个人的户口，501等于就是您哥哥一个人在里边，
3: 对
9: 吧？
3: 对。
9: 201里边有您，有您母亲，有您的这个
3: 五哥
9: 还有小弟，对吧？
3: 嗯，
9: 你们四个人都在里边。我刚才问您的是为什么这么悬殊，您有没有什么当时有什么依据吗？或者说为什么？
3: 所以我说半截嘛，当初分房的时候他们家孩子10岁，不够分两居室的，说来说去这房子他那两居室肯定是占了我跟我弟俩人一个名额才分他两居室。
9: 好，打住啊，那为什么占了你们的名额，你们的户口不在他那边？
3: 这个他跑，他问的吗？他
9: 您不知道？
3: 我们不知道。
9: 好，您既然不知道啊，那您就不能理直气壮地说这个事儿跟您母亲一点关系都没有。

0: 因为您那是承租房，对吧？咱们说，户口在里边，那他有可能就是共居人，而且这些人你们家两套房是混在一起住的，啊，实际上是不做区分的。所以您如果说您母亲，包括您哥哥还有弟弟啊，就是老五和老七，原来对这个房子一点权利都没有，啊，我觉得这个应该说是站不住脚的，这个您知道吗？
1: 我不是说他一点全没，我说我弟要是跟我说了没地儿住回来，我不可能推脱出去，
0: 所以您
1: 得答应他呀。但是我就说我四哥这里头应该没有他的事儿了。
0: 来，您听我说啊，嗯，咱们一点点的。那您说您这个房子里边既然有老五还有老七的户口，当初拆迁的时候啊，那么老五和老七现在是什么态度？
1: 老五已经去世了，
0: 嗯，
1: 我弟弟人家不跟我签，
0: 老七
1: 不掺和，对，人
0: 不争这个房子是吧？
1: 人家现在带着媳妇儿带着孩子外头租的房子住。
0: 好，
2: 那你当时不好奇吗？为什么501只有一个户口，201里却有四个户口？
1: 因为人家这结构就这么分下来的，501就落他了，401可不就落到我们四个人了吗？那没地儿去，那我一人住，人那仨人上哪住去啊？
2: 不是，我就是说，为什么在里边只有一个？你也可以说，那里边应该有两个或者三个户口。为我这边
1: 没人跟他去争去啊。
2: 就是你，
1: 所以当时也是一个，就是一个认为是啊，501那就是他的，那我们四个人只能挤这里头吧。
2: 这是你知道的全部事实是吗？
1: 嗯，对。再一个，
2: 正常情况的人对这样的问题是会好奇的，会觉得不合理。
1: 我也
2: 凭什么在我这房子里这么多户口，你房子里就一个户口啊？
1: 对呀、
2: 啊，正常人会为这件事儿去了解。
1: 所以我就刚才说了半截，说到哪儿呢？说到我弟弟回来以后找房管局要房子去了，说到这儿了。我弟回来以后呢，找房管局要房去了，房管局人就那跟我弟就这么解释的，说你们家那房子就混着分的，说您要是想要房子也行。把你哥那501给拆开，拆两个独居，我们再给你一个独居就没事儿了。
2: 我不问你弟弟，我就问你，现在是你跟你、
1: 啊、
2: 你四弟有问题，就是你当时你去交钱的时候、
1: 嗯，
2: 他也去交钱的时候，你就不想了解一下，为什么凭什么我这个户口上要这么多户口，你那个户口上就一个户口呢？
1: 我没有这种想法，我没这种想法。
3: 面对陈女士对拆迁及户口的解释，老四夫妇会作何回应？兄妹俩的问题最终能否顺利解决呢？
4: 您觉得是妹妹在逼你？
1: 那得尊重法律。
5: 是，
1: 我并没有胡说八道，我也没逼着跟人。
5: 咱们俩什么都不说，
1: 咱们就是按法走。
5: 咱俩什么都不说了，你就等着法律来判决我。
1: 哎，
5: 真的，就完了吗？
1: 还是就不走呗？那意思？
5: 我就是不搬出去。
1: 你听见没有？就是一个赖了。
5: 我就不搬出去。我为什么要搬出去啊？
1: 为什么跟法给你讲多清楚？为什么呀？这是我的房子，
5: 我触犯法律，他制裁我呀，不就完了吗？最终结果就是这结果，我触犯法律，他制裁我呀。
1: 你在家怎么说的呀？你在家说没说第三条怎么调解？你怎么做呀？
6: 妈，五个安置人，你们呢是独立的一个户口，然后独立的分到了一个501，然后你母亲还有你妹妹还有你弟弟，他们一共四个人分到了201。但是你们认为，虽然说这个名字当时承租人写在你妹妹名下，是借用你妹妹的一个单位能报销这个煤火费啊，只是借用她的名字啊作为承租人，那你们实际上内心来认为这个房子201的房子应该是安置给谁的？
1: 老太太和
5: 安置给我母亲和我那个残废弟弟。
6: 对，那您
5: 当时
6: 出资的想法就是说，您想出资买和您那个妹妹一起来买这个房子，但实际上您已经出资买了501了，对吧？是这个意思对吧？
5: 这个房子是一块儿买下来的，都是一天去办的手续
6: 啊。是的，我就问您当时想出钱买。
5: 我出钱是出于我们在这个一个家庭里头买妹妹买这房，因为现在妹妹居住。哎，我现在也一直在这儿住着。
6: 嗯，
5: 我出一部分钱，是站在我这个良心上出的，我并没有说想去占有这间房，一直到现在我都没有这想法。
7: 刚才也提醒过各位，他们家特别是四哥夫妇俩在考虑事情的时候，很明显，他们不会优先考虑的一些就是法律关系、一些财产的分配，就是很模糊的一种状态，一家人。就是传统的一种理念，母亲说什么啊，母亲你来住吧，母亲说给你一半吧，都是以家庭的这种怎么说呢，传统的这种生活氛围为前提。所以刚才这个四哥四嫂对于一些法律点表示我感觉就是很迟钝，有点觉得没想过这些点，没想过这些问题。所以老师们在跟他们沟通的时候也注意这一点，确实他们不是那种状态。
3: 把问题解释清楚，把误解都说明白， 这或许可以令亲人间的心结慢慢解开。
7: 就是您觉得以前借我名字可以，但现如今哥那个五哥包括母亲都不在了，您认为你还是个户主，
1: 对，我也应该跟那住吧。嗯，
7: 所以哥哥也说了您可以住一间房，刚才哥哥跟嫂子也说了一人一间房，这是他认为的。
1: 嗯，
7: 您觉得不够，而是说得整个201都是给您。
5: 你现在说的这个情况没有什么太大的冲突，事儿呢可就有点内容了。
1: 有什么内容啊？
5: 你说你就说分了我房了，这点没错，分了我房了，我是一生不染的一生不变的就在这儿原地踏步呢，我也是一天天活到现在，我有儿女。
1: 嗯，
5: 我儿子大了他娶媳妇儿成家，
1: 对，
5: 我得给他创造条件。
1: 那你创造我不创造？
5: 你我没说你不创造。
1: 还是的呀。
7: 打断二位啊，我不希望一辈子没吵过架没有有过分歧的这个兄妹俩但是在我们这儿反而越聊越不开心，打断一下，所以你们也稍微安静一下，我问点问题吧。刚才妹妹一个人在场的时候其实说过一句话，因为母亲可能没有权利，
1: 没有安置权利，这是事实。
7: 为什么刚才我表示我说我特别理解您啊？哥哥跟嫂子一直认为201是母亲的家，母亲在一天那肯定是母亲的家，不管写谁承租房，不管写谁的这个产权房的名字，还是母亲的家。那母亲的家他会认为母亲当然有绝对的处置权，是吧？我母亲的家他说什么是什么。但是在某些意义上，妹妹为什么会这么说，就因为她也了解过法律规定，在法律上特别是在17年6月份以后，在法律上说句让您可能觉得不爱听的话，这个房子这个家可能就真的不是母亲说了算，她也不再完完全全属于母亲的家了，所以妹妹才会说那句话，母亲说了可能也没那个权利去处置。这是哥哥一直内心中最认可的一个事情，但不得不告诉您，这是有差池的。一个在法律上也许母亲无法做主的家，他说的话还管用吗？
2: 我这么跟您解释吧，四哥，他就是原来呢，您的理解是妹妹弟弟们住着妈妈的房。其实后来2017年6月20号以后，其实是妈妈弟弟住着妹妹的房。是这么个关系，所以您后来2017年6月之后，您再过去照顾母亲住着那儿的时候，您不是住着妈妈的房，是住着妹妹的房了，是这么回事儿。我这么说，我不知道您能理解吗？可能在您心里一直就觉得，我住的是我妈的房，直到妈妈过世那天，你都觉得。
5: 我到现在也这么觉得。
6: 这块刚才我问您一个问题啊，我说买房的时候您说过您和您妻子都有想法想出一点钱，然后即使用妹妹的名义买您也想出一点钱，因为您在这住，对不
5: 对？
6: 您认为您应该出点钱，所以我倒是问您是以您出这个钱是给自己出的想在这住，还是说给您母亲出的？这块假设您当时要是出钱了，用您母亲的名义说给您母亲出这个资，让您母亲来买这个房子，和您妹妹一起买，那这个房子里头就有一半您母亲的产权，那您母亲对这个房子的处置那就按照法律来说的话，其实就是应该是遵照你母亲的意愿了。但是当时您的想法其实没有考虑到这块儿。您说您母亲当时没有钱来出这钱，但是你没有说用自己的钱去替母亲来出钱买这个房子，所以最终导致这个房子现在是妹妹全部出资的。那么这个房在法律角度上来说，这个房子现在所有权其实是全部归妹妹所有的。虽然您现在很难接受这个一个法律上的事实，但是这是法律规定。
2: 对，哥哥一直在讲情，而您一直在讲理和法。
7: 所以我不认为，刚才我说了，哥哥是我们这儿最不像争房的人了。
1: 嗯，
7: 虽然他的诉求听起来是在争房，要一间房，但他不像我们以往这些调解的当事人里面，他们会准备一摞资料，会准备一篇长篇大论来跟我们说他有什么理由来争房。哥哥只有一句话，一直这么过来的。母亲说过一句话，我也在那住了这么久。
5: 我现在就是有地儿住，现在我的困难，我是五楼我住不了，
7: 困难都
5: 回不去。
7: 妹妹也有困难
5: 啊，妹妹有困难，你妹
1: 咱们都有困难，就互相的就。
5: 可是你现在你现在让我给你腾出来地儿，我腾不出来。
1: 为什么腾不出来？那你要
5: 我没进去，
1: 我们家孩子怎么办？
5: 你们家孩子你可以让他爸想办法吗？他有爸呀。
1: 他有爸，那孩子是我的。
5: 孩子姓范。
1: 姓范，他也是我的孩子，
5: 是你的孩子，他断给你了，
1: 他断给我了，我就

0: 应该给他有这义务，
1: 这断给你
0: 了。再者说了，我也没把这房都让给孩子，我们还在一块生活呀。你要让我让给他，我也不干呢。他给我挤兑的，我可不干，是不是？我们在一块生活。
2: 那个编导，
0: 是不是？
2: 二位不要吵，真的，我不希望挺感情挺好的兄妹俩在这儿吵起来。你们二位把我们刚才的老师的一些话也都思考思考，我们去开个会，给咱家协商一个解决方案，好吧？
3: 眼看双方的情绪都有些激动，为了不让场面失控，我们暂停了调解进程。调解嘉宾来到第三现场商讨解决方案。
2: 妹妹住的时间不短呀，从2012年到现在也得有6、7年呢。
4: 他是那个哥哥心里内心的一种想法，就是这房子根本安置的时候就没有妹妹的份儿，他心里一直有这种想法。
3: 经过紧张的商讨，调解嘉宾最终确定了一套解决方案。
5: 我们是觉得您有房产证还得应该搬走，但是您家这个事儿呢，一个是可能会伤感情，另外一个搬走呢它有一个过程，就是在这方面您有什么考虑？就是您有没有什么，您来之前有没有想过有没有什么措施说把这个事儿解决，比如说出点钱啊，或者说有什么表示啊？
0: 没有，要是出钱的话，这里一分钱的那个都不应该出。
6: 如果你们要是真是去打官司到强制执行的话，对您来说我觉得脸面上不好看。另外除了腾房这件事儿以外，那个房产证是他的，
0: 因为你是住的我的房子里，我让你给我腾房，我凭啥给你钱呀？我就不明白这个道理。是不是啊？尤其这房子现在我买了，我算是私有房子，更跟你没关系了，所以没有钱的事儿。
5: 那刚才你也看到了，您哥哥比较强，
0: 他就赖，
5: 他也比较强硬。我们也在做他工作。那么您这边有没有什么能够让步的地儿啊？
0: 我觉得没有。
5: 您什么？
0: 他让步无非就是说要钱，钱没有，钱不可能给。因为这个房子不牵扯的钱，就说不买的时候，当初也是公租房，也是不可以出售、不可以买卖的。
5: 这个事儿啊，
0: 挣的钱。
5: 那我最后再跟您说一个吧。
6: 你们住在这儿，人家是可以法律上跟你们要这个占有使用费，它不叫租金啊，叫占有使用费，就是参照了周边租金打官司也能跟你们要的。你们名下又有财产，如果这个钱攒多了，最后给你们强制执行，您那个房子实际上也可以作为强制执行的标的。就是说这块儿您要考虑，如果他要是真是跟您犯狠，
5: 就是说啊，法律上来说呢，您现在确实拿着房本啊，我们也支持您，啊，这个房产登记在谁名下，谁就享有这个权利，没问题。但是呢，您家这房子的由来多少是有您母亲的贡献，像您母亲去世了，您哥哥又这个对待母亲也不错，所以呢，您可以考虑一下，就是说看看有没有什么他能接受的方式，一会儿呢也可以表达一下。
0: 我觉得接受方式他不会就跟我要钱，但是我们从来没提过钱的事
5: 儿。如果要是跟您要钱呢？人家现在也没说要钱。
0: 对
5: 啊，
0: 他也没说，我也没想到这个钱的事儿。
5: 如果
0: 要钱，我还真得听听他要张德跟我要多少钱。
6: 我现在不评论你们谁对谁错啊，但是我说实话，你们是吃着亏呢，这个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出来。可是我们这个调解它是依法调解，法律上的事儿我们必须得给观众一个交代。所以呢，您家这事儿我跟您这么说吧，出口。第一就是说，这个非常体面的搬家，然后呢，我们从这个情理的角度来讲，对您肯定是非常认可的，好不好？这是第一个方式。第二个方式呢，就是，您要是死活不愿意走，非要在这住，您也必须得给人一定的经济补偿，就是就跟租房子似的，您知道吗？
5: 就是您自己有什么打算没有？自己。让我们也稍微清楚一点。
0: 他要光要钱，我也没钱
5: 啊。行，那钱的事儿不说了。
0: 对，
5: 那他如果要是在这住，需要一段时间搬家呢？多长时间？
0: 多长时间？我说了，过完春节就搬。
5: 那很快是吧？
6: 您当初拆迁的时候啊，我都不用看合同，你们肯定如果要真分的话，是分不到一套房的。那几个人的户口都在里边，父母的房拆迁对吧？你们如果要是按照分家细产，你们看其他的我们节目啊，你们分是分不到一套，因为一共就两套。你们不可能分走一半，你们现在在这里边已经分走一半了，所以你们的事儿不用说了。
5: 我跟您这么说，打官司也没这么快。
0: 打官司没那么快的话，他要是赖的话，我也打官司，我得让他走，我得让他明白个道理。
5: 行，
0: 这里头没有你的份。
5: 我们一会儿看看他是最终是什么意见啊？
0: 对，看看他的口想要多少钱。
6: 实际上，法律上现在不产生继承了，因为办了房产证了。那么，如果说母亲的那个份额，咱们就抛开法律不说，就说母亲这个份额有多少啊？
7: 小五
6: 啊。
7: 我们都伺候着。
6: 那小五你们继承不了啊。那如果说母亲的这个份额的话，我觉得你们真是想要跟他提，也是情理上的，就是情分上的，不是本分了。
3: 在分开调解的过程中，调解嘉宾依然耐心地劝导双方， 要在尊重法律。

0: 律的前提下，以亲情为重考虑问题。
1: 我们先请律师也把我这个今天这个房子201这个房子的这个法律问题也给我们两位重新阐述一遍。
2: 那么现在我们从法律角度上来说，因为这个房子延续的变迁，我们可以看到妹妹在2017年的时候出资买这个房子，这个房子所有权已经属于妹妹了，那么妹妹是完全的产权人，妹妹实际上对这个房子享有了完全的使用处分收益的权利。那么哥哥在这块继续住呢，从法律角度上来说已经没有了继续住的法律依据了，所以现在妹妹提出这个要求从法律角度上来说是合情合理的，但是哥哥这块从亲情的角度上来说和从家族这个一直这个相处的事态来说啊，现在还有自己想在这住的一个想法，那么这块我不从亲情这角度来说，我只是说法律这块来说，现在哥哥在这块没有居住的法律依据啊，这也是我们今天一直在针对这个问题来跟哥哥来谈这个问题，想让哥哥这边来说搬走。那么最终的这个问题，我们经过我们大家共同的努力，虽然这个事情没有最终达到我们大家想要的一个结果，但是我想对思哥这个心理状态来说，可能接受这个法律规定是需要一个时间的啊。那我们希望思哥也回去再慢慢的去消化一下这个事情，看看自己的想法是不是有改变。
1: 刚才思哥的不在台上也问我们说我没有违法目前来说可能还不涉及啊，但是妹妹如果明确提出了主张，这个房子不想让您住了，如果您还坚持住，那这就算是在侵害他人的权益了，因为他有权利说这个话了。现如今我前面一直在给您铺垫了很多的东西，就是今天这样的一个法律结果得告诉您，不想冷不丁的一下告诉您让你觉得有点接受不了，不断的给您铺垫是希望您能够理解我们的用苦良心吧。当然我刚好像看见各位老师劝的好像这个四哥都很抵触，不太能接受，包括刚才我也说过很多理解您的话，但理解归理解，法律条款在那儿，如今现在已经是这样了，妹妹只要不同意咱们就没什么办法，一辈子没跟妹妹红过脸，现在要说这么多，
3: 那现在已经到了这一步了，她非要到这一步怎么办？
1: 您觉得是妹妹在逼你？
4: 那得尊重法律。
3: 是
4: 我并没有胡说八道，我也没盯着这儿。
3: 咱们俩什么都不说，
4: 咱们就是按法走，
3: 咱俩什么都不说了，你就等着法律来判决我、
4: 你听见
3: 就完了吗？
4: 还是就不走呗，那意思
3: 我就是不搬出去，
4: 你听见没有？就是一个赖了，
3: 我就不搬出去，我为什么要搬出去啊？
4: 为什么跟法庭讲多清楚？为什么呀？这是我的房子，
3: 我触犯法律他制裁我呀，不就完了吗？最终结果就是这结果，我触犯法律他制裁我呀。
4: 你在家怎么说的呀？你在家说明说第三天怎么调解，你怎么做呀？
0: 2008年的一天，北京市朝阳区的陈女士收到一个紧急通知，说她的老母亲突发疾病，情况不太乐观。这个消息让陈女士万分焦急。
5: 咱们不说，就是我结婚就没离开过我母亲，一直照顾。
6: 下个世纪，
7: 所以他老说他照顾老太这么多年。2012年，我妈还能走，能吃饭，还不用人那么的全程照顾呢。
5: 老太太也不让哪个儿子照顾，就说让老四照顾。
7: 我妈都会说，老霞不比你们照顾的少。那晚上睡觉的时候谁照顾呀？不都是他吗？
0: 陈家共有7个子女，陈女士排行老6。谈起对母亲的照料，她和排行老4的哥哥说法各异。
5: 我母亲就说了，这个地方，包括你这个残废弟弟，谁给他照顾走，这房子就谁。
8: 大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戴镜，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戴，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镜，如果戴错度数，还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9: 我叫严丽丽，今年49岁，从事服装行业23年。以前眼睛有近视，现在有花。我戴近视镜的时候，就是远处看着挺清楚的，但是近处就是，看手机、看小的东西、小的字体。看药瓶上的小字啊，这都看不清。
10: 我们的服装工作都是有线头，当时剪线头的时候把衣服总是剪坏，然后总是把镜子摘下来取下来，剪完线头然后来了顾客要戴上眼镜，给工作上带来很大的不方便。我爸和我妈配了超视力，然后他们知道我眼睛不舒服之后，然后让我去超视力去看一下，我就去了。验光过程很舒服，验光师也特别好，然后验得也特别细腻。戴上超视力以后，我一副眼镜看远处的顾客和近处的商标一目了然，单据手机都能看到，他摆脱了近视又摆脱了老花，一副眼镜。

0: 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 我们调解的方案双方都有权利接受或拒绝，四哥表示拒绝没关系。
2: 嗯，对，没错，
1: 我们调解不是强迫对方接受，但是刚才四哥他自己也明白，法院如果判决了，那就不是说来征求你的意见了，这是一个具有法律效益的一个判决。双方的儿女们都能看见的话，我也希望能劝劝你们的父母，挺好的一家人，现在为什么要为了这样的一个财产，为了一间房说这样重的话。可能哥哥今天情绪比较激动，我觉得我不太希望你们在以后再去这样沟通，我希望你们回去以后起码也不用着急去沟，那个两个人坐在一起聊了，消化一个星期吧，两个星期，把我们今天所有的说的话好好琢磨琢磨，再去决定做什么事情。包括妹妹也是，你有权利去起诉，我也不希望你立马去起诉，也给哥哥一个缓冲时间，也给你自己一个消化时间，好不好？我们后续会继续跟踪咱们这个事件的进展。我希望还是哥哥能够想明白吧，不要再去这么去执拗下去了，对自己、对家庭、对妹妹都不好。我们没有强迫您接受任何的意见，只是希望对您的生活有所改善，希望您不要去做这样的一个坚持吧，没有太多意义的坚持。
3: 我希望能帮助你们啊，刚才主持人也说了，你们回去之后呢，首先不要发生这个肢体上啊或者言语上的矛盾纠纷，回去冷静，那么给双方一个这个冷静期之后呢，你们再去解决这件事儿啊。如果你们能回来的话，我们也非常欢迎你们。
1: 我相信哥哥不是没有听懂我们的法律条款，只是这个心里的这个情绪还过不去这一关，完全可以理解，但是也不能作为咱们把这个事情一直坚持并且延误下去的这样一个理由。我希望哥哥能早日联系我们嘛，跟我们说想明白了，反正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不管是让，不管是亏，不管说忍气吞声，总之这个事情我们得推进下去。您这么大岁数了，孩子也成家立业了，不要把这个事情弄得家里边一团糟，好不好？妹妹也希望不要太去那么着急的去逼哥哥吧，彼此一个缓冲时间，我们希望能听到二位的好消息，好吗？行，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了，感谢几位老师。
0: 通过调解嘉宾的耐心劝导，陈家兄妹都意识到自身存在的问题，然而在节目录制当天他们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对于这一结果，我们也尊重他们的选择。本着对当事人负责任的态度，几个月后记者再次拨通了当事人的电话，然而他们仍希望再多一些时间考虑调解嘉宾的方案。对我们的调解工作，陈家兄妹都表示认可，我们也衷心希望兄妹二人不要纠结于过往的成见，多用理智与宽容去面对彼此，这才是化解心结的正确方式。
4: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5: 我现在平静下来了，特别是他还是一个，大舅对你怎么样你自己说，对不对啊？大舅从心里的对你怎么样，对不对？你自己想想。
6: 咱们都住一个院，我从内心说，因为我是晚辈，再怎么说我从来我就见面我还喊句大舅。
0: 画面中意气难平的这位是今天主动寻求调解的当事人张先生，坐在他身旁的是另外一位调解当事人张女士，她是张先生的外甥女。
5: 对，你说你跟我说了吗？你说我们打架了，我们闹离婚了，你说了吗？
6: 我跟我二爷说了呀，就是我二爷去的，您也没去。
5: 那我不知道，我
6: 好，
5: 那人家就没跟我说呢，我哪知道？
7: 所以这中间我觉得是有误会的。你
5: 我这么问你，
6: 我真的我什么都不知道。
8: 其实这个东西说开了以后，这东西好解决。
0: 声称遭受过家暴的外甥女说，她曾经向舅舅发出过求助信号，但舅舅并没有第一时间出现，这其中是否有未解的误会呢？除此之外，双方还存在什么纠葛呢？
1: 怎么还隔辈产生了一些纠纷呢？
5: 我妹妹就是结婚以后她是搬出去的，完了就是说她要离婚了，离婚了呢，就带着张，那时候他也就有三四岁吧，房屋一间，地屋一垄，什么都没有，包括就张他的就原先他那个父亲连生活费都赡养费都没有给过他。后来我母亲跟我商量说，你看他怎么办，我说那就让他搬回来， 那时候我是怎么想，就因为那时候我母亲房多，我说你给他停一天，咱俩在这住吧。
7: 啊，你那个时候。

0: 说就是实际上母亲还征求了您的意见，
1: 对，我母亲跟我商量
0: 了，
1: 因为那时候他走了以后我跟我母亲在一块儿。
2: 第一现场，张先生告诉在场嘉宾，在外甥女很小的时候妹妹便离婚了，出于对妹妹的心疼，他欣然同意母女俩回到娘家随母亲一起生活。
3: 那个我们没哄过脸，没什么吵嘴，因为我父亲死得早，我父亲80年就死了，就是我和我妹妹和她，我们那纯粹是孤儿寡母，就说我母亲的事儿全是我办，甭管是什么事儿，大事小事全是我。
4: 舅舅张先生表示，当时妹妹深陷一段不幸福的婚姻，是他和母亲将娘俩接受了下来，而且身为家中唯一的男士，他还承担起了妹妹回来以后的大事小情，虽说不乏辛苦，但一家人之间互相扶持也是温情满满。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曾经亲密的家人之间结了仇呢？
3: 我觉得我太善良了，对不对？要没有我的善良，没有他的今天。
0: 那就照说他应该感恩，对吧？
1: 对啊，
0: 舅舅让，
1: 可是您听我说，
0: 让妈妈和
1: 我
0: 回到这个家里。
1: 你待会儿一会儿他上来，您可以问他。
0: 我先
1: 对吧？我们在医院啊，对呀、啊。他有什么事儿，你我不管。
5: 他不现在到底也得提吗？他不提，他媳妇儿也得提呀、
0: 啊。你觉得到什么时候就觉得这个
1: 到什么时候
0: 外甥女儿跟您的态度发生了变化？
1: 到他懂事，快拆迁了，他发生了变化了。朝阳区景村那边拆迁，
6: 当时拆的是谁的房子呢？
1: 拆的是我母亲的，
6: 母亲的房子，
1: 我母亲的5间私房，因为我母亲是这个农村的，我们属于宅基地。后来我们就不是农转非了吗？
6: 哦，
1: 就变成我们自己的了。
5: 那早晚这不都得提吗？
1: 在我母亲名下这5间房拆迁完了以后呢，分了3套房。分了3套房呢，就是属于经济适用房的性质。分了我外甥人1套。
6: 哦，
1: 就是名额啊。他一个名额，我妹妹一个名额，我母亲一个名额。
6: 怎么没您的份啊？
1: 不是，因为我们因为我在那个院里头有我自己的。
2: 张先生告诉我们，他与外甥女之间的矛盾始于家中的一次拆迁，但这次拆迁他并没有参与其中，那纠纷又是从何而起呢？
3: 现在就是说他们有3个人，哎，就是说一人给他们1套，就我妹妹呢是1套1居室，他1套2居室，我母亲1套2居室。
2: 舅舅张先生告诉记者，2011年，母亲名下的宅基地拆迁，母亲和外甥女各自得到1套2居室住房，妹妹得到1套1居室住房。其后几年内，母亲和妹妹相继离世，这3套房便由外甥女小张管理。
3: 他给租出去了。
7: 他是谁？外甥女吗？
3: 对呀、啊。
7: 您主要争议的是母亲名下的这个。
3: 对呀、啊。
2: 如今令张先生与外甥女产生争议的便是母亲名下的那套2居室房产。在张先生看来，这套房产跟自己也有关。
3: 我也不知道他是真明白不明白，是假不明白。他哎，对，他就给你来一装糊涂，你爱怎么着怎么着。我甭管，我租着，我先来钱，那钱全是我的。咱们就是打3000行吧，2居室。现在3000哪归2居室的呀？那您说这么多年多少钱了？
8: 母亲是2015年去世，这个房屋就一直是由外甥女儿控制的，
1: 对，
8: 一直到现在。
1: 对，
8: 你们之前协商过关于这个房屋这个使用这方面吗？
1: 我5年了没过问过，就是后来我就琢磨，我越想不对，然后就问他
8: 啊，
1: 他那意思他就躲避我。我说你大舅不会为难你，不会刁难你，差不多就行。所以毕竟你在我面前你永远是孩子，我该让你我就让你。
5: 我跟他关系不好，我告诉他干嘛呀？
6: 我觉得如今这个时候，您跟一个隔辈的外甥女去沟通这个问题，确实会有点困难，
1: 没法沟通。
6: 如果说那时候妹妹还在的时候，母亲还在的时候，你们聊起来也许会更方便一些。到如今这个状态下，容易出现一些尴尬和一些困难，是不是？
1: 我母亲死了5年以后，我就不平衡了，骨灰我抱着，我给她下葬了，我给她磕仨头，对吧？我什么都没提吧？我母亲死了5年，我给你提房产了吗？是不是？人心都是肉长的，对不对？你现在不能就认为，哦，我不提这就是你的了。我是儿子，
5: 我什么都不懂，一小孩，我只能请律师啊，把你律师叫过来，说咱们商量商量。我请律师我要花钱呢，他不一分不都不掏，他就想把这事儿就办了。
1: 因为母亲这个死了以后就属于遗产了。反正我到这个平台了，对不对？他说我能让我就让，可是呢话又说回来，你明白，有我的不能说没有我的。
6: 那这么说我要追问一句啊，是说外甥女会觉得母亲也就是她姥姥
1: 对
6: 这个所有的遗产分了没您的份吗？
1: 她就这么说。

0: 我到这个平台来，我就想什么呀？就说我让各位专家律师，对吧？给我评判，对不对？该我得的我得，该我让你的我让你，我要让你明白。
1: 就包括你现在战友这么多年，你出租的这个，我还不提，那你还让我怎么着了？不能全是你的吧？对不对？可是现在我母亲死了，这个遗产呢，必须得有我的吧？
2: 张先生说，自己顾及亲情，一让再让，却没有换来外甥女的感恩。作为长辈，张先生实在不能接受外甥女的态度。
1: 他那意思，他现在就是说，就包括现在，他一见我他就躲我。
0: 他呢就是跟我捉迷藏了，反正也不理我，不愿意把这个亲情给他破坏了。
3: 对，
0: 上法庭太那就
3: 这个年纪的人
0: 整个就。
4: 那我问您，他为什么要跟您捉迷藏？您想过吗？
0: 没有。
5: 他拿完钱，他还会管我吗？他不会管我。
4: 我想问你，他不拿钱，他会管你吗？
5: 他也不会管我。
6: 都说世间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更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外甥女小张的做法确实有些令人不解，她对舅舅的冷处理到底是蓄意为之，还是另有隐情呢？我们调解工作要做的重要一步，就是把两人之间的心结找出来。
4: 那你想这个事儿拖到什么时候啊？你想解决这个事儿吗？
7: 想解决。
4: 那想解决，其实我觉得就是你们之间也得相互理解。
7: 那您的意思是我不谦让吗？
4: 我没有说您不谦让，我是说您有委屈，您付出了很多，我们都理解。但是，这个事儿要想解决，必须得相互互谅互让。
7: 我知道，就那种没有亲情的感觉吗？
4: 没有亲情。
2: 调解现场，外甥女小张追问调解嘉宾，是否体会过没有亲情的感觉？到底发生过什么，竟然让年纪不大的小张有如此感叹呢？
8: 这就是跟我来要点钱，能要多少是多少，人家就倚着。我就是老太太的儿子，法律规定了我有继承权。我真的我是哭笑不得。咱有事说事，有证据说证据。
2: 与舅舅的说法不同，外甥女小张直言不讳地指出，她与舅舅之间最缺少的就是情分二字。这话是什么意思呢？
8: 我老太跟我妈俩人走就差了5个月，你说你要咱讲讲情分，你过来你问句话我吗？啊，咱都不说你给我拍钱，你问有句话吗？一句话都没有，是不是？我20多岁，是真的。我讲他这话，我真的我心里都不行。
7: 我不是跟我那个前夫就是离婚，一离婚是因为他打了我吗？
2: 嗯，
7: 后来那个我还报了警呢，然后我去寻求他们帮助去了，说上你大舅管，说让你大舅请律师这个那个的，结果我也没有看到他的面，
3: 就是去求助了也无果。
7: 就我没见过他的面，他也没过来说看看我呀什么的，他也没有。
4: 你在该需要帮助的时候，没有人为你挺身而出，是吧？
7: 有次我那个住院了，我都没求他，我都给我那个就是我姥姥一个亲戚，他管他要的1万块钱给我看的病。
1: 你有矛盾，咱们解决矛盾，有话你说。我还跟他谈，对不对？我说你想怎么办？你说明白了，你直接说。
7: 我就觉得，哎呀，他们挺把我隔离的，因为我觉得人家把看不上我们，我就自己能弄，我自己弄。
3: 也是在你心里
7: 没有什么交流过。
9: 所以那个时候，嗯，舅舅的态度挺让你伤心的，啊、
7: 嗯，反正就一直就那样呗。
9: 啊，
7: 我没有向他们求，我不想跟他们有什么。
8: 没有问过，从小到大都是我老公弄大的，我妈给我弄大的。你说就是医院里都挨着啊，都挨着。从来没进过，无人问津，
5: 就你们自己过自己的。
8: 对呀、啊，我们就自己过自己，因为他们从小也看不上我们家。
5: 为什么？
8: 啊，就觉得你看这个好家孤儿寡母的，全是女的，这又软弱，老太。
6: 说起和姥姥母亲共同生活的经历，小张颇有些自怜。他说，在占尽了老弱病残、孤儿寡母的那些日子里，舅舅很少出现，他和舅舅之间也没有太多情分可谈。在小张看来，他与姥姥母亲才是一家人，舅舅则像个外人。这话说得挺重。对于外甥女的说法，舅舅会作何反应呢？
1: 头几年，就是他姥姥死了以后，
5: 啊，
1: 对不对？你说他有什么困难没帮他？就说他那几个人，他那几个舅舅，就说不，就说我们这屋就你问问人什么不帮他？这孩子太没良心了。
10: 如果按照正常那个现状，姥姥那种状态，妈妈那种状态，她可能第一时间应该求助帮助的，应该向您求助。
0: 刚才她说她做手术，
3: 嗯，
0: 对吧？都没跟你说。您问问她，当时我在不在场？
3: 咱们平静的说，别那么激动。
8: 在场。
3: 在场。
8: 在。

0: 他。哦，对，去了。
1: 他比较急，
0: 因为我
1: 不知道。
0: 其实我是说我们关系要好，我出院时我就能去他们家，但我没有给他打电话。
2: 完了，
0: 他们都住一个院，我从内心说，我觉得我们之间是沟通的问题，就是因为没有沟通过，有什么事拆迁也好。
3: 外甥女不愿意主动求助，舅舅因不知情而觉得冤枉，二人之间的误会就如同雪球一般越滚越大，直到了难以收拾的地步。
4: 但确实你们俩的感受却是天壤之别，就像你刚才自己说的，沟通问题这个事儿，他其实很着急很心疼，但是他不知道该怎么表达。
1: 从我
4: 即便坐在这儿以后，他也不知道该怎么表达。
1: 从我心里来，主持人，我就这么想，对不对？你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
4: 但是他就是不说。
1: 你不跟我说，那我就，那你说我也不知道我怎么去解决。
4: 特别是当您
1: 对不对
4: 知道他受委屈了，
0: 对对，您都这样了，那我是晚辈，我是应该跟您说。那老太太，那您应该主动去看呢，不能让我给您打电话呀。
1: 当时我知道吗？
0: 您怎么不知道的？我妈什么样，老太什么样，我什么状况，您一点不知道吗？您倒带去看看呀。
1: 就说你们搬走了以后，我没去。
0: 那是
1: 我跟你这么说的了，我一直我去过没有？我们住一院，我哪天不去啊？我去说一晚非得啊，你在家我再去，我报一道来，那不可能啊，对不对啊？我每天都得去看看你。逢年过节我该能买吃的买吃的，对不对啊？
0: 我们家所有事儿，只要是老的生病了，小的生病了，我妈生病了，这都是我的事儿。我说我还没管你要养你老的钱呢，啊，老太太你没养，你现在你管我要我老太太分老太太财产。
4: 上初中母亲就病倒了。
0: 对 对, 对，我妈瘫炕上不能走，都得十多年了，一开始能走，后来不能走，是
4: 得每天贴身照顾。
0: 对。我是挺需要帮助，但是我老了老说，我说你就不能说让人家去帮个忙，给咱帮个忙啊？我说嗨，我说我能自己做自己做吧。
5: 糊里糊涂就把自己给签了吧，
0: 嗯，
5: 对不对？就推着我母亲，他因为那时候跟我母亲在一块过，哎，推着就去给签了。他那意思就是说什么？因为他跟我母亲一起住，
0: 他
5: 就归他了，
0: 就非得说是我挑唆的。我说我们是一家人，我是为了他们好，怕他们俩死在那个平房里头。然后我们就搬出来了。那时候老太也跟我说，我说咱走嘛，你看你妈这样，说我说老太咱走吧，我说别耗了。
3: 对于姥姥拆迁的具体原委，小张诉说了自己的初衷。他强调自己并非存有私心，只是希望姥姥和母亲能尽快搬到楼房享福。
0: 后来呢，老太说签字去，就这么着签字，签完字回来，他那边一听有消息，他媳妇就过来跪着说的，你凭什么让老太签呀、
5: 你说你再不办房产证就没法弄啊，
1: 现在是一个协议，没办不了房产证。
6: 办不了房产证您想怎么处理啊？
1: 我想就是说什么呀，对不对？通过这个平台，对不对？咱们俩协商好了以后，咱们把这房产证先办下来，对不对？那个继承的咱们单说。
0: 但是我们不来了，
5: 因为现在这个东西就是没有他，我也办不了房产证；他没有我，他也办不了房产证。
7: 你俩必须得配合。
5: 对对对对。
7: 那怎么配合这方面？
5: 他说第一个就是你们俩一个协议，叫公证处去公证去，完了我在这就给你办。完了一个就是法院判决，就说以后你有你多少，有我多少，咱们再后话再说。
3: 张先生认为，眼下的当务之急是大家配合，先把房产证办下来。至于以后如何分配，后续可以再商量。对他的提议，外甥女小张是什么态度呢？
0: 因为都可以弄了，但是我没有钱，我就这么搁着吧。他其实我真没想着说把这个占为我私有。
5: 他现在包括他的房子他都不办，可跟法院说回来，我要真告诉他，那法院说，那你怎么这你的办，你不给他们办呀？他怎么说呀？
0: 我没有钱去交那个，我有点租金，我都得弄这孩子上学、吃喝穿。
3: 是真的经济拮据，还是本意就不想办？外甥女小张的心中到底是什么打算呢？
6: 那你认为你母亲的份额里边有这个你舅舅的吗？
0: 按法律程序有，我也不想给，因为他也没有说帮助他妹妹什么。
6: 你就说你姥姥那个房子份额，你想给他多少？
0: 我现在一分都不想给。
6: 如果你调不成，你也知道法律规定可能比这个要多，对不对？
0: 多就多。他说那个啊，以后办不了，还上交国家了。我说太好了，我说这两房国家收走，我捐了，都可以，就不给他。
3: 小张反复强调，姥姥名下的房子他宁可捐了也不给舅舅。这个态度让在场的调解嘉宾们犯了难，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6: 那对于你来说有什么好处？听我说，
0: 好处，我一个人我什么都，我不是贪的人，我说我给他，但是他太过分了，你知道吗？
2: 他跟你说他要多少吗？
0: 他没跟我说，我说多少人家都不同意。
2: 你说多少
0: 吗？啊，
2: 提过这个多少？
0: 我提过。
3: 面对诸多质疑，外甥女小张表示，今天的僵局并不是他造成的，反而是舅舅率先发难的。
0: 30%提出来我已经给他了，是不是？
8: 你那个当时你提出来的30%和70%的比例，如果当时舅舅同意了，
0: 我就签了，
8: 也就签了，
0: 我就签了。不是他那30%不同意，
8: 那如果他现在同意了呢？
0: 我不同意。
3: 小张告诉调解嘉宾，自己曾主动提出要与舅舅3:7分配，但被舅舅断然回绝，于是小张便觉得没有继续商讨的必要了。
0: 我姥姥跟我妈妈要在意都给的都行，我都什么都不要。
3: 对于争议房产3:7分的方案，双方因为角度和立场不同，自然感受不同。外甥女觉得自己已经仁至义尽，舅舅却认为不太合理。
5: 不是您给我3:7开，您给我1:3，您5您这我全拒绝，我什么都不要。那于理于法于情，你说得过去吗？我可以让，对不对？可是那就看怎么让，对不对？我让你，你要知道李大舅对你有点情感在这搁着呢，对不对？跟你不计较。
3: 因为协商不成，舅舅一纸诉状将外甥女起诉到了法院。这件事彻底破坏了二人之间原本就不深的情分。
4: 有没有什么结果呀？
0: 法院最后判决是没有房产证，所以老太太现在就没有什么遗产。
4: 没有遗产是吧？
9: 房产就没有处理，因为没有房产证。
0: 对
9: 吧？
4: 处于无主状态。
0: 是的。
6: 那从30%到0%的原因是什么呀？
4: 对，这也是我问的。您觉得为什么会这样的一个心理变化呢？
0: 因为我觉得刚才听他说那些我心寒了，真的。
6: 他起诉你的原因是什么？要求继承。
0: 对，
6: 继承哪个部分财产啊？
0: 继承我姥姥的。哎，我跟他说了，您愿意上哪儿告我告我，我都承受。
6: 你听我跟你说，我们一会儿去给你舅舅做工作，还按你说的30%，看看能不能做通，好不好？
0: 不行，
6: 知道吗？
0: 吃亏就吃亏吧，法院判什么就是什么。
3: 如今外甥女小张似乎心意已定，他的勇气是出于志气还是其他原因？对此调解嘉宾是什么看法呢？
6: 你看我跟你说的这些话刚才说的都白说了，你说我听进去了，然后你还没有听进去，是不是？而且我再告诉你一个啊，如果他找到一个可以帮他在没有房产证的情况下解决这个案子的律师的话，那你的权益会特别特别少。
10: 所以首先得
11: 在这里边舅的份额，
10: 所以
11: 多少，因为他之前有过诉讼，就说这可能是案由不对，没有处理，那我就一直拖着，我防着我站着，他是抱着这种心理，咱就告诉他这个事情是可以处理的。
10: 所以法官跟他说，说你这个案子没有办法解决，因为没有房产证。但是换一种诉讼请求的方式表述是可以的，因为我们也有办过类似的案子。
3: 针对之前的法院判决，律师进行了分析，并且因此对小张产生了担忧。如何才能让充满抵触情绪的小张放下戒备，听取建议呢？这成了嘉宾们面临的一个难题。
4: 我们不是光只聊法律点，没有人情味儿那不行。所以在调解过程，包括劝解这个女生的时候，要就是咱们要就是注意，千万不能压着她。咱们可以说道理，但不能说我就是律师，我告诉你就这么规定的。然后你不听的话，你就打官司就必然输了。她对这种情绪会非常抵抗的。你要换一种柔和的方式，也许你是你想不到的地方，但是你如果不听我们的，你会损失更多。
3: 有位著名的心理专家说过，幸福的人一生被童年治愈，不幸的人一生都在治愈童年。就是说，有些童年经历会对人生产生重要的影响，有些人终其一生也许都走不出童年的阴影。我们不希望小张也成为这种人，所以尽快地解决问题，开始新的生活，可能是小张摆脱困境的最佳途径。
6: 我想跟你说的，说实话啊，你确实真的很不容易，能够体会到你这么多年的没有感受到该有的一个温暖，然后还需要承担起特别大的重担，这个我确实能理解。 但是呢，就像我刚才

0: 说的，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其实永远是你心上的一个痛，对吧？所以就是咱们为了把这个事儿尽快的解决，那咱们要拿出一个态度。其实我没有就是说恶意的对于你说要去那什么，对。所以就是说呢，我先给你讲一下这个法律规定大概是什么样子。因为如果你在我们这个平台可能解决不好的话，真的去走到法院未必对您有利，您明白吗？我现在跟你说大概啊，按法律规定不考虑少分，他应该分走多少，你知道吗？
1: 我知道。
2: 因为我也咨询过，按道理他妈这个是得有我母亲的，对吧？我母亲呢是得有我的。现在不关键说我母亲这套房子，现在他母亲这套房子他都办不了。
1: 他母亲这套房也得你配合。
2: 那对呀。
1: 他提过这块吗？
2: 他不提，他以为我不知道呢。
0: 首先呢，刚才我询问了他的母亲和他的姥姥去世的先后顺序。因为您的妹妹先去世，然后母亲呢后去世，所以妹妹去世的时候就发生了一次法定继承。那么当时妹妹处于离婚状态，所以她的法定继承人仅有两个人，一个是张，也就是咱们现场这位女士，另外一个就是您的姥姥，也就是您舅舅的母亲，对吧？所以她的继承人是两个。
3: 双方同台落座，律师首先从法律层面阐述了张家已经发生的几次遗产继承情况。
0: 那对于您母亲去世以后，她的这个房产应该是有您50%，有您姥姥50%。那么在您姥姥去世以后，您姥姥的这个50%依然是作为财产可以继承的，那她的继承人依然是两个。您是替您母亲做代位继承，您是有一个代位继承权的，所以您继承姥姥得的那部分的50%，您舅舅呢得姥姥继承那部分的50%，这样算下来呢，就相当于在您母亲的房产里边，您是占75%的份额，您�舅舅是占25%的份额。
3: 嗯，
0: 我说的这些都是咱们法律的规定。那其次再说姥姥的财产，那么姥姥的遗产分配份额应该是她有两个子女，对不对？那两个子女的话，您替您母亲进行代位继承，能拿到您姥姥房产的50%，您舅舅可以拿到姥姥房产的50%，这样两套房子应该是母亲的房子，您母亲的房子您继承75%，舅舅继承25%，您姥姥的房产您继承50%，舅舅继承50%。
4: 如果您总是耳朵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帮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帮耳通。
5: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6: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5: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4: 帮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7: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6493-5797。
1: 我现在我什么都不想给他，他占什么我占什么，他有什么我有什么，能调能调，我什么都不给你，我就凭着我一个信仰，我就这么过来的。
2: 那我觉得我要50%，咱们俩一人一半不就完了吗？
0: 其实我觉得3-7不太可能，因为说实话，舅舅现在提出来的是50%嘛，对吧？那他当曾经提出来是30%，然后双方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我觉得中间的40%有可能的，因为毕竟说实话，除了他姥姥的那个房产，他母亲的那个房产，按法律来规定也是有他这个舅舅的份额的，
8: 可以跟他讲一下法律的规定应该是什么，
9: 施压，
8: 可能是按照那个法律的判，有可能会是这样子的。
10: 你要如果是30，他心里他可能能接受，就他能接受，他说白了，他这一代甚至乃至下一代，他都不会记恨这个事情了，就人的心结就打开了。
9: 现在就是我母亲这房子是30%，
10: 对，30%，
9: 他妈那没什么吧，没在里边吧？
10: 不是，他妈那个也不提了，
9: 那我承受不了，
10: 就是不提了嘛，
9: 那我承受不了。
10: 原本啊，之前的你们也沟通过是说，您外甥女说给您30%，
9: 对。
10: 如果说40就不提妹妹那套房子，
9: 我全不提，
10: 嗯，
9: 就一次性的付啊。
3: 在与调解嘉宾沟通之后，张先生表示，如果母亲名下的两居室能给予他40%的份额，他愿意放弃对小张母亲房产的继承权。
0: 其实我们是站在您的角度

0: 去替您考虑这个问题的。首先呢，就是母亲那一部分，舅舅是有继承权的，因为姥姥是在这个你母亲后边去世的，那舅舅有继承权。其次，你姥姥的那个财产，舅舅还有继承权。现在舅舅已经明确表示，你母亲的那个他放弃，他不继承，那就母亲那部分肯定是全部归您了，对吧？那就是姥姥那部分，他也表示可以少要。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体会到，你应该体会到舅舅对你的一种爱。
1: 根据现有法律的规定，调解嘉宾对小张进行了详细解释。嘉宾们指出，在目前情况下，如果小张接受了协商，考虑了舅舅的诉求，就有可能争取到超过法定继承的份额。于他而言，这可能是最好的结果。
2: 但是他真的没有赡养老太太，我刚才也说他真的没有。
0: 我就说，如果说他不赡养老太太，那么他只是少分，他少分是不是他也能分呀？这块啊，其实是由法官来自由裁量的。那我可以告诉您，法院的判决其实都不一致，当然也有按四六的，也有按三七的。但是您说他大多数啊，我只能跟您说，大多数都会是四六分，他照顾的少，少分，但是不可能不分。所以我现在跟您说了，如果您去，我之所以希望您在这个块解决，其实真的是站在您的角度为您考虑。如果解决不了去法院，那比如说啊，举个例子来说，如果你们真的解决不了去法院判了，法院判的四六，那他还不放弃你母亲那部分，你母亲那个房产也同样要拿过来分，因为你们就讲法律嘛，不讲亲情嘛，对吧？那这种结果一旦出，你再想去更改，是不是就很难？
2: 我看一下现在几点了？
3: 12:30。
2: 所以你这样，你给我一个单独空间，让我想一想，可以吗？给我5分钟。
4: 好的。
1: 调解已经进行了4个小时，此刻嘉宾们依然在不懈努力，最终会不会出现一个双方都能满意的结果呢？
5: 都挺不容易，因此我最后再问两位，对于我们这个方案，你们现在先问舅舅吧，您同意吗？我们的方案同意。张，您呢？也同意。
2: 您再考虑一下，可以。
5: 需要再考虑一下，就是今天可能还签不了。
6: 行，那都考虑一下。
5: 好，
2: 考虑一下，
5: 没关系，一个月之内，好吗？
6: 行。
5: 好，那感谢几位老师吧。大家辛苦了，也感谢两位的信任。
6: 我也得感谢各位老师啊。
1: 当天，舅舅张先生和外甥女小张没有立即签署协议。他们都表示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去考虑，但此次调解总归是帮他们找到了心结，即便是暂时没有达成一致，未来的解决之路也已经清晰可见。
7: 山洪到来时如何自救？山洪到来时应迅速向高处转移，转移路线应向两侧高坡上撤离，不要顺着沟谷方向跑。山洪继续上涨，暂避的地方难以自保，要充分利用现有的材料，比如木板、大块、泡沫等能漂浮的材料，自制救生器材逃生。被山洪围困时应保持冷静，减少体力消耗，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寻求紧急救援。如无法通信，可通过大声呼喊、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一卷入洪水中时，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科学防控，平安度汛。

在广安门外有一个地铁站叫湾子。说到这个来历呢，非常有意思啊。咱先说这人呢，都是择水而居，这事儿呢古今不变。您像北京，在辽代呢是辽南京，金代是金中都，当时的城市水源地呢就是现如今的莲花池。等到了元大都建立，一直到明朝、清朝这三朝啊，城市水源地都是什刹海了。那么说到当年呢，这莲花池附近就是湾子的所在地。您像这个历史记载说，新中国建立之前，这地方就有湾子村。说因为呢，这村里边道路弯弯曲曲，所以得名叫湾子。这说法呢不全对，因为您看这湾子的湾呢是三点水的，肯定跟水有关系。所以说到当年呢，在古代这地方啊是临近莲花池，有很多的小河道、小水系，所以得名叫湾子。那接下来呢，咱们说的这家餐厅啊，就离着湾子地铁站不远，有这么一个西式的小洋楼，但是里边经营

是今年北京市劳动模范。那么接下来呢，他就给咱讲述啊，在白玉这一颗豆子通过怎样的历程能变换成各种风味的豆制品。

0: 豆腐含有丰富的优质蛋白，且健康易消化，吸收率高，能够为人体提供多种必需的营养成分，是中国人日常饮食中重要的蛋白质来源。豆腐质地洁白，外形方正，在中国豆腐不仅是食品，还被赋予了不同的精神品质与象征意义，比如清廉、质朴、包容与坚韧。各地豆腐做法虽然不同，但每个地方的豆腐菜肴都对应着独特的风土与人文，所以豆腐很多时候还承载着中国人的乡愁。无论身处何地，一口家乡风味的豆腐最抚思乡情。在北京，说到豆腐，最知名的当属中华老字号品牌白玉。白玉每天出产近30万盒的盒装豆腐，北京市场商超系统覆盖率达90%，并实现了市内大型农贸市场的全覆盖。每天早上6:30，就在一盒盒白玉豆腐被送进北京各大商超和农贸市场的同时，邱国正已经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 从2006年到现在，一直就在单位住。我们每天6:30左右就进车间，就7点准时开班会。但是我们是晚上11点左右休息嘛，如果车间有事情，还要随时处理问题。

0: 1956年，北京市豆制品行业实行公私合营，30多家豆腐作坊联合组成北京市西城区豆制品厂。1979年，更名为北京市豆制品二厂，这便是白玉的前身。豆腐制作此时也已经使用上了蒸汽锅炉、电动石磨。1989年，白玉率先从日本引进自动化豆腐生产线，生产出了北京第一批盒装内酯豆腐。这种技术不仅提升了效率，也改变了人们吃豆腐的方式，从散装豆腐变为了干净、密封、可冷链运输的盒装产品。白玉也因此逐渐成为了北京豆腐的代表品牌。2002年，白玉由老城区搬迁至通州，完成环保转型，设备与管理全面升级，真正进入现代化食品工厂阶段。邱国正1974年出生在河北肃宁，年轻时在当地一家私营食品厂工作，2006年经同乡介绍来到白玉当学徒。
1: 当时来呢，就想呢踏踏实实把工作做好，所以说也跟着老师们一点点在学在摸索。
0: 近20年过去了，邱国正成为了带徒弟的老师傅，先后获得了守农工匠、首都劳动奖章称号。
2: 有节奏，一定有节奏感，一定要先快后慢，再来一点不够，少来慢点，慢点对，慢对，别断断续续，让它均匀，让它均匀。
0: 如今在白玉，豆腐已经实现了全自动化生产，但是邱国正依然在教徒弟手工制作的传统技艺。
2: 我们人很重要，职工需要懂技术、懂工艺，才能操作我们的自动化生产线。机器是人的工具，永远代替不了人的感受，也代替不了人的经验。
0: 鲜活的大豆要经历数道工艺，才能做成一块合格的豆腐。这不仅需要标准化的参数，更离不开人的经验来判断。
2: 抓一把，抓一下，它的手感会有弹的感觉。这豆豆如果泡的时间过长，会有一种发绵的感觉。可以掰开最中间的位置，不要泡的太饱满，太饱满就吸水吸过了。稍微一点半透明的这种往下凹起的状态，这是最好的状态。也是黄豆非常。

0: 吸收的一个状态。
1: 虽然时间可以设定，但豆子的吸水状态依然需要人用眼去看，用手去捏。
2: 要想彻底的了解它的吸水状况，那就要不停的去观察。老师教给我们一捏二看，第三次要掰开嘛，不停的去要捞起豆来看它泡的时间够不够。
0: 我感觉到豆沙稍微有点就磨的没有那么细，就是给它把磨给它紧了一下，让它磨得更细一点，它的蛋白利用率更高一点。
1: 因为所有的设备要长时间的不间断运转，所以邱国正需要通过观察产品质量的细微变化，判断机器是否处在正常状态。
2: 我们现在墨浆用的新款的设备是两磨三分离。
1: 所谓两磨三分离，就是把黄豆研磨第一遍之后，用高速离心机把豆浆和豆渣分离，再对豆渣进行第二次研磨，之后再分离两次。这种技术可以把黄豆中的蛋白质精华最大限度地保留在豆浆里。白玉豆腐品类很多，不同的品类对豆浆的浓度要求也不一样，所以分离出来的豆浆都需要人工检查浓度。
2: 其实我们做豆腐的生产环节很多，每一个环节都很重要。咱们的浆如果磨不好，会影响咱们点卤的环节；如果咱们点卤做不好，会影响咱们后面压制啊、切制这些环节都会受影响。
1: 车间运转节奏快，每个环节都不能断。这会儿主浆岗位要临时空出来，邱国正立刻顶上，动作熟练，接手稳当。主浆讲究三起三落，就是把豆浆反复加热三次，只有这样才能把生豆味彻底去掉。但主浆是整个豆腐制作生产线上最辛苦的环节。
0: 我们的浆温都在100度，只有到100度浆才烧开烧透。很热热，因为到夏天也是守着100度的高温在工作。
3: 从早晨6点到下午5点。
2: 其实做豆腐行业是比较辛苦的一个行业，四大类嘛，撑船打铁磨豆腐。
3: 师傅，这个是不是点的有点嫩了？
0: 对，就像你手工点的时候，它的搅拌的速度，它频率有点慢，那种结果是一样。
3: 那这个应该怎么调制它的参数？
0: 调整它的结构，在这屏幕上这。
1: 2009年，厂里引进了油包卤水的点卤技术，通俗点说，就是用机器来进行卤水点豆腐的步骤。植物油包着卤水颗粒，往豆浆中释放镁离子。人点豆腐靠的是手感，那如何让机器把控这个感觉呢？当年邱国正和老师傅们一起花了近半年的时间反复实验，让机器释放镁离子的节奏尽可能接近手工点卤的节奏，最终调配出最适合的参数，让机器点出的豆腐和手工点的不相上下。同时，因为每批豆子的状态不同，邱国正还要根据实际的情况，及时对参数进行调整和修改。
0: 你看，现在就是它的最佳的成长状态，就按照它的这种结构出来的生长。

0: 会越来越形成小颗粒，浆也会越来越稠，我们的蹄子会越来越沉，胳膊呢还要控制好它的力度，所以这是比较累的一个环节。到最后呢，快成长的时候会越来越慢，越来越慢。
1: 你刚刚顶着气吗？不能讲话，
0: 因为胳膊都已经酸了。但是这种要有均匀，要控制这个力度是很难的。要调整呼吸来调整它，还要调整这只手到牙拢的量，所以它一心要二用，所以它这边还要使劲，这边还要到牙拢，要给它到的均匀。冬天它的温度也会很高，因为它有很多热源，第一湿度，第二温度是比较高的。这是一个完美的动物。你上里边去，我往里走。
2: 邱国正现在的职务是生产部豆腐车间主任，说是主任，但他更像是一个替补队员。
0: 我们手机都是24小时开机嘛，豆腐是短保产品，也是新鲜产品嘛，所以说它保质期短，有白班有夜班嘛，都在生产，有问题随时都要处理嘛。我们生产线开起来之后就不会停的，所以说当这岗位缺人的时候，我就会替补上去。
3: 那您是万能替补吗？
0: 可以这么说吧。
3: 行，一会儿
0: 因为每个岗位都熟悉嘛，必须每个岗位要都会。
4: 邱哥，您看一下咱们这个新品，然后这个。
2: 在现如今这个快速发展、口味需求多变的时代，白玉并没有满足于传统工艺的成就，而是守正创新，不断推出新品，比如融入芝麻酱的豆立方，芝麻香浓，入口爆汁儿，开盒即食。专为快节奏生活设计的手掰豆花，豆腐质地紧实但空隙大，做菜入味快。丰富的产品不仅满足了京津冀百姓的日常需求，也为味道掌门人的创新提供了灵感，在其手中幻化出各种风味。
5: 内酯豆腐很嫩很滑，搭配呢我们手工拆的蟹黄和蟹肉，做一道那个经典的淮扬菜蟹粉烩豆腐。排锅豆腐口感呢会更老一些，豆香味更浓一些，搭配了一些蘑菇和一些咸肉，加我们的鸡汤，小火慢炖，做的呢是砂锅咸肉老豆腐。还有一个我们选的是白玉韧豆腐，外表坚强，内心呢比较细腻柔软，我们一般适合烧或者煎。
2: 在明朝的《帝京景物略》里记载啊，当时这弘善寺修建的那是高墙大院，飞檐翘角，堂前屋后是花木扶疏，正堂前头啊有一个一里多长的溪水，这水的深度都可以行船。等到了清末的时候呢，这弘善寺啊就破败了，只剩下残垣断壁了。那么今天呢，一上来给您找的这个餐厅啊，就在弘善路附近，是一个陕西风味的餐厅。这个味道掌门人呢，就是一个典型的西北汉子，而且还是一个做羊的行家。
6: 有些事一生一遇，
7: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6: 有些事一遇一生，
8: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6: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9: 为了表达感谢，患者将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送到了门诊。
10: 岁数大了，别激动啊！
9: 好，谢谢。这位医生究竟治愈了患者怎样的伤痛？
11: 这也是伤感面，我给您看了。
10: 哎呀，好胃疼啊！
9: 头痛、头晕、上肢麻木、高血压、脑供血不足，可能是你的颈椎、腰椎出了问题。
12: 在梦里我就非常的恶心晕，就把我晕醒了，恶心醒了，完了跟着就是天旋地转，睁不开眼睛了，只要一睁开眼睛就想吐，完了之后吐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一口水都喝不了，喝了之后就喷出来。
9: 骨错位、筋出槽、颈椎病、腰椎病，中医有什么独特的治疗方法？
13: 因为这个病它不是骨头病，它是肌肉的问题，把骨头扶正了，肌肉入槽了， 叫做孤证肌肉

0: 学自如，他就没问题。
1: 手摸心灵，骨伤科医生的基本功又是什么？
0: 作为一个骨科医生，特别正骨医生，你得要学会这个手摸心灵。
2: 手是你的眼睛，
0: 哎，
2: 说手是你的探测器，
0: 眼睛看外平衡，手摸内平衡。
1: 国医名师，大医精诚。本期嘉宾李春玲医生和您聊一聊骨正筋柔，中医助您远离伤痛。记忆国医正在播出。
3: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4: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国艺名师大艺精神，欢迎收看我们最新一期的技艺国艺节目。说到这个骨科，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都有体会啊。但凡您路过过骨科的门口，您都会听到一些声音，是吧？
2: 说的大家都有点恐惧了。
1: 没错，这个骨科的治疗啊，非常的特殊。但是今天啊，我们要给大家介绍一位骨科大夫。这个就在前不久啊，他的一位患者呢，给他送了一件特殊的礼品。这个礼品是什么东西？咱们一起来看大屏幕。
3: 消极，看吧，这往前滑了。
4: 一定要抽筋儿。
3: 对，就踩，好吧。
5: 啊，我们这就是单刀。
3: 啊，好好。
4: 你哪个姐姐知道的？
3: 我怕你错呀。
4: 稳定一下，稳定一下，行不行？
3: 放心，
4: 放心。
3: 他这个被抽筋了。
5: 他
3: 踢
5: 了你了。
3: 啊，好。
4: 别激动，大爷，别激动，别激动。
3: 谢谢，谢谢。啊，哎呀。
1: 这个患者对医生表示感谢，送什么的都有。
2: 对，
1: 像你们老家送我们苹果、大榛子，
2: 对，
1: 是吧？
2: 对，
1: 有送锦旗，这都是常见。但是刚才这个片子看的我是热血沸腾啊！这个送一碗面条，热腾腾的。
2: 我觉得那个大夫肯定是平常啊，经常忘记吃饭，是吧？饿着肚子，然后给患者进行诊治，所以其实这个患者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了。
1: 没错，在这碗面条背后到底有什么故事呢？接下来我们请出今天我们的嘉宾李纯岭李老师，
2: 掌声欢迎。
6: 李纯岭，副主任医师，擅长治疗颈椎病、颈椎综合征、颈椎引起的高血压及脑供血不足、头疼、头晕、胸闷、心慌、气短、失眠、胸椎小关节紊乱、腰椎间盘突出、腰椎滑脱、第三腰椎横突综合征等疾病。
1: 好，我们再次掌声欢迎李纯岭李大夫。
2: 李
1: 主任，您这个刚才我们看的这个小片子当中啊，老爷子非常的激动，拿了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这个在您跟患者的交往过程当中也不是常见的一件事儿吧？
7: 对，
1: 是吧？
7: 这个老爷子是84岁，
1: 有
7: 通州人，
1: 是
7: 他这个退行性腰椎间盘突出啊，可能折磨他30年。这个面，他为什么那天送我是，好多没说，都给送你面条啊？我感到是啊，礼轻心意重，并不是他这个爱人啊，每年的生日必须吃他的手擀面
1: 啊，长寿
7: 两年啊没吃上他的手擀面，治好了以后吃上他的亲自转擀的那个手擀面哦，他爱人非常的感动，也非常的热泪盈眶，并且呢，他都亲自。他老伴儿，他俩

0: 给我送了面条到我科室，后来说我送你的面条这个意义非常，这是我们老夫妻俩的感情，也给你加入了咱们我对你的感情，一表示感谢。
1: 谢谢
2: 李主任的有一位患者就来到了我们的演播室，咱们掌声欢迎。这位女士，您贵姓？
3: 姓王。
2: 您姓王。您当时颈椎是有问题了是吧？
3: 对，我的颈椎很严重的。哦，
2: 严重到什么程度？
3: 颈间盘突出。
2: 颈间盘突出。
3: 对，
4: 您是哪节啊有问题？
0: 颈椎四五五六，
2: 四
0: 二三，
2: 二三四五六，
3: 就一第一节没有。
2: 二三四五六都有问题那您这个症状可谓是比较多，
3: 特别的严
2: 重。您给我们讲讲严重到怎么影响您的生活？
3: 在五年前的时候吧，完了之后有一天就是凌晨的时候，在梦里我就非常的恶心，晕，就把我晕醒了，恶心醒了，完了跟着就是天旋地转，睁不开眼睛了，只要一睁开眼睛就想吐，完了之后吐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一口水都喝不了，喝完了之后就喷出来，药也吃不了，吃完了之后就吐出来，折磨的我真是的那种就是恨不能。
4: 您持续了多长时间呀？就是这种
3: 差不多得有最严重的时候不能睁眼睛不能动，得有三天，给我叫了一个120，给我送到了医院，到那儿查也查不出来，
4: 您没想到可能是咱颈椎有问题？
3: 不知道，那我不知道这次吐是颈椎闹的。
2: 在那之前也从来没有过这种现象。
3: 晕，但是没有过这么严重。
2: 您晕过？
3: 晕过，就是
2: 但是没有这么什么喷射性吐
3: 没有没有，最多的时候就是晕吧，躺个三天两天的，那劲儿就过去了。这那次是没有过的。
2: 我知道，他是去您的那个诊室去的吧？
0: 对，他去我。当时去时候，他家人搀扶他，走路不稳，眼睛这个睁不开眼睛，这个没有精神，这个属于交感性颈椎，也属于混合性颈椎病，这个交感性颈椎病来说，它比较突出症状。
2: 您想，他躺着都难受啊，
0: 所以说拿片子一看，就是一个颈椎的曲度，改变。颈变直，颈二三压迫，颈四五，所以说以这个病，我一看它就是颈椎引起的，交感性颈椎病加混合，
2: 颈椎
0: 比较合适啊，就混合性颈椎病，当时给他治疗五六次时候，治到第一次时候，他的精神状态都非常好。
2: 就能调整一下。
0: 他眼睛能睁开。
2: 吐止住了。
0: 吐，吐，
2: 吐完止住了吗？当时。
0: 当天晚上能睡觉。
2: 第一次。
3: 对对。
0: 这个
3: 对。
4: 能睡个好觉了。
3: 还可以吧。
2: 第一次治疗完了以后，我知道这个李主任的手段很多啊。他除了有那个骨科的那个床，还有隔壁房间就有那个针灸，有很多的针灸，他的招数很多。当时这些他的手段都上了吗？
3: 基本上都上了，
2: 都用了都用了。
0: 诊断就叫混合性颈椎病但是交感性颈椎病的症状突出
2: 明显，
0: 明显。他肩膀疼呢？
2: 觉得他这种很麻烦，抑郁，
0: 抑郁，
2: 头晕，
0: 这个你看
2: 头疼，
0: 一看这个抑郁，你说有心脏、心慌、气短，血压不稳，都在他身上存，
2: 都在他身上，
0: 是不是这个？
2: 所以非常典型，非常典型。
0: 作为骨科医生必须看片子，因为什么看片子？因为你是职业的骨科医生，接触病人太多。我一天
2: 当时这女士说了，她片子没什么问题。
0: 那你看，专科医生就要专看专科的东西，知道吧？所以说你不是专科的，光看以后，生理曲度
2: 他看不出来
0: 改变。这也说生理曲度改变，是吧？反向，是吧？这是影像学。
2: 他反过来了是吗？
0: 他最关键是。他那个颈椎的二三钩椎关节肿大，挤压颈动脉的供血。
2: 您觉得什么原因造成的？
0: 这就是一个蜕变姿势，这是好多因素过 过去来说，颈椎和腰椎一般的农村老太太得颈椎病的多。他为什么做针线活？啊，老这个男士啊，干体力劳动，得腰椎的多。科技的发展，是吧？缺乏锻炼，低头族太多了。这个颈椎的枕头的高低啊，
2: 很重要。
0: 最关键的，你的拳头是你枕头的高低的标准。
4: 跟自己手有关，
0: 手有关系啊。你这个枕头要枕上，头枕朝对，枕哪？枕在颈部，别枕在枕外粗隆的地方。
2: 别弄后脑勺。
0: 对，再别弄后脑勺，因为后脑勺能睡觉都窝起来了。你仰卧睡觉，你感觉这个鼻子尖和你仰卧时，感到鼻子尖和脚尖是一个水平线。
2: 好了，
0: 这就是标准。
2: 好了
0: 就可以。
2: 李老师，他们有一种人还说，如果你要是颈椎有毛病，你最好不用枕头，这说法对吗？
0: 不对，
2: 不对，
0: 必须保持生理曲度，起到一个减沉和平衡作用。
2: 所以
4: 刚才说跟手有关，这个手起什么作用？
2: 高度啊，
0: 高度。你看你，你
2: 让
0: 你
4: 枕头高度，
0: 你看你那个手多小，你就枕头，你进我这个你就高了。
2: 对啊，你看我们就能睡高枕啊，你只能睡低枕，
0: 因为你这睡隔着那拳头的高低，
2: 他而且睡的时候你要记得垫在这个颈椎的后边，不要垫在后脑勺。
4: 对，他现在有好多那个枕头，他就叫颈椎枕，他那个形式后脑勺那
2: 种
4: 窝进去的，然后专门颈椎这个地方它凸起来的。
0: 对，
2: 做了五六次之后，这位女士的情况。完全恢复了，
0: 大约第三次都控制住。有些患者进去看他这个人精神状态，那就是不一样。
2: 到第三次以后得到了比较明显的缓解，
3: 基本上没什么事儿了。就
2: 那后来的两次这个巩固的这个治疗，是不是完事儿了以后，您到现在为止就不用再去？
3: 就没有那么晕过了。
4: 如果造成你颈椎病发生的一些原因，我们没有给它去根除掉的话，即使是这个暂时治好了，那个原因还在，
0: 对，
4: 就有可能慢慢的还会复发。所以之后您会注意很多了吧？关于我们颈椎保护？
3: 对的，对的。
4: 您都做了什么保护工作？
3: 就是首先睡觉，就像刚才主任说的，那这枕头必须得搁在这个颈椎这儿哈，
4: 不枕头了，这是叫枕颈。
3: 对，必须得放在这儿哈，它才舒服。
2: 还有呢？
3: 再有一个就是平时呢，就是少低头吧。
0: 我讲那个隔墙看戏。
2: 什么叫隔墙看戏？您现在简单说。
0: 我先给你讲啊，这个隔墙看戏啊。其实说这颈椎啊，锻炼预防有好多姿势。这个我感觉以后这个隔墙看戏是最好的。这个一肩宽，往前平行，仰头提胸往后仰，仰到以后你这个鼻子尖和你脚尖
2: 一条线
0: 就下来。你每天练这个都没问题。
4: 我看好多早上公园有人这么练，是吧？
0: 还有一个倒走，这都是非常好。
2: 您这隔墙看戏这个，就刚才第一个动作就叫隔墙看戏。您自己给取的名字？
0: 这是我取的名字。
2: 好了，刚才这个动作其实不难，
0: 不难，这人人都一见就懂，
2: 但是要坚持做。
0: 对，
2: 要坚持做。
0: 对，
2: 其实听听这个女士她自己，她有一些什么心得。刚才您说的是一个注意了睡觉的枕头
4: 啊，
2: 姿势，还有呢？
3: 就是平时呢，就是尽量少低头。
2: 少低头。
3: 而且还有呢，就是主任呢，就是跟我讲的，就是倒着走。
2: 倒着走。
3: 有时候。那我就是出去什么，就是特意的倒着走一段时间倒着走一段时间啊，它效果还是挺明显的。
0: 这个是个方法，根据一个颈椎的生理曲度的大小，自我判断一个角度，三点成为一点，一个脊柱和脊突点和你手的前臂点成为一个垂直点，往上提拉都可以放松。听到这个骨头正了，这个肌肉这个柔了，所以说这个发病的原因就是筋触槽骨错位。这个治疗也很简单，骨对位筋触槽低头，治完了都达到，骨正了，筋都柔了，学的自如了。
1: 我曾经是十几年了，找不到一个很好的治疗办法，然后呢就是也受过好多罪，
5: 您当时的症状是什么呢？
1: 头晕，然后血压不稳定，最高的时候高压都冲到200多，低压120，然后因为这个住院查了也查不出来，间断性的老发作起来就是头晕，血压高，心跳加快，一般都是心跳到90多100多下，然后整夜睡不整觉，然后走路就是发飘，腿就像摊棉花软，弄得就我感觉好像这个不平衡，实际上小脑也有萎缩了，供血不好嘛。
5: 啊，低头，放松，再低头。哎呦！
1: 我治了10多次，大概效果很好，我感觉挺有效，所以我现在就是不怎么老犯了，病痛患者解决这么大的问题，很感谢。
2: 李主任给我们讲讲这个七节颈椎啊，它如果要是出现了问题，分别会有什么样的表现？
6: 所以说我拿这个模型来给大家讲一下。这个颈椎正常是一个弧度形态，它为什么一个弧度呢？起到一个头颅的肩衬和平衡的作用。
2: 你看这个，
6: 并且呢，给颈椎啊这期间起到一个减压作用，保护了血管和神经。有两种颈椎病，引起第一个是曲度变直，反向，这都是病理的反向了，这都是两侧的肌肉不平衡引起的。
2: 您给我们讲讲这个变直。
6: 变直，你看这个它就是变直了。要反向，怎么反向呢？就是头颅这个它不活，
2: 它往下，
6: 它往前
2: 弯着。
6: 这个是什么情况？这个曲度什么情况引起的变直呢？就是一个姿势，分为两种人群。第一种是老年人蜕变。骨头变形，肌肉松弛。第二组是最常见的，现在年轻化、网络化，也叫手机化、电脑化，这个开出租的，都是一种姿势问题。
4: 它长期保持一个姿势，然后那个肌肉就在那儿了。
6: 这个头颅啊，人的平均是4.5公斤。你看孙老师吧，头他是标准头，4.5公斤，
2: 4.5公斤，
6: 对，
4: 撑过吗？
6: 这是平均的。
2: 我下回我争取撑一下你的。
6: 长时间的低头，引起这个相机啊，这个颈椎的周围的肌肉松弛，过度的松弛，保持不了颈椎的生理的曲度的反向。
2: 李主任说的这个特别形象啊，其实每个人脑袋顶上，您就参考一个9斤的大西瓜，实际上这个颈脖颈这个位置就这么点，不管你粗细啊，上面顶着一个这样的重量，是吧？如果要是出现问题，你想想，
6: 其实这个颈椎啊，它就是一种弹簧。这个头颅
2: 的弹簧，
6: 它掌握一个这个头颅。你看人啊，为什么运动员蹦啊、跳啊，脑子都没问题啊？它就颈椎起到一个肩沉和平衡作用。颈椎每节错位，它出现的症状都不一样。所以说颈一错位，它出现的就是一种头疼。头疼是哪？后脑部、头顶。甚至引起太阳穴，
2: 整个这个上半部就比较头疼啊。
6: 所以说这是一个含一个影响的一个血管性的引起头晕、打哈欠、嗜睡，它影响挤压颈动脉的供血。
2: 大家参照一下啊，第一节
4: 颈一
2: 就有这么多问题颈一，
6: 颈二，它这个。又往下一节，这一节是影响一个眼睛看东西模糊。
4: 这个颈椎也有关系。
6: 又模糊，耳鸣。这个地方还影响一个迷走神经节，还影响血压。对血压、心脏。
2: 有人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血压高。
6: 所以说在科室里好多临床这个低血压。大多数都是颈椎引起的，
4: 哦，它是引起低血压呀？
6: 低血压，
4: 它会引，如果有哪节有问题，会高血压吗？
6: 也有
4: 啊，也有，
6: 那是井五六了
4: 啊，再往下，
6: 它不一样啊，
2: 它不一样，
6: 对啊，所以说一般吃药没效果的，嗯，都在想着颈椎，还有一个什么，出汗，
4: 出汗，
6: 知道吧？
4: 也是颈二吗？
6: 也是颈二的引起的，
2: 它是大汗淋漓，
6: 大汗淋漓，光头。躯干以上出汗，头以上出汗，下部出汗，这就是颈二的问题。它还影响到胃肠的反应，知道吧？
2: 恶心，
6: 呕吐，这个吐它引起一个挤压的颈动脉的供血，颅压高，
4: 颅压还高，
6: 所以说这个胃肠喷射状的。颈三呢，这个地方是出现颈部不适疼痛，就是后脑部和肩部疼痛明显。这个颈四呢，它这个是一个颈部的颈椎的轴，为什么头灵活性这么大，45度、35度就是颈四，是颈椎的一个轴，中心力量就它。
4: 好，
2: 那占 C 位吗？哎，
6: 它的发病率是最高的。颈椎五大部分都引起这个肩背疼。啊，这个颈椎的活动度影响的活动度，也就是说不敢转脖子，不敢低头，这都是颈椎的颈五。颈六它错位，它引起上肢的麻木，手肢和中肢、拇指麻木，三角肌、斜方肌、肩胛骨有点疼，还有一个肩前疼。这都是颈椎引起的。颈六它都影响到食指和中指，无名指，
2: 食指中指，
6: 中指，
2: 无名指，
6: 这些手指麻木，
2: 它对应的这么清晰，
6: 挺清晰，它就是每一个颈椎的错位，它指挥的脏器功能不同，它出现了症状就不同，
2: 是
6: 它，并且影响到你的手无力，和轻微的颤抖，是吧？为什么说拿筷子没劲儿？这都是颈椎无力的，颈六的时候
2: 出现问题了，
6: 出现问题。颈七主要是后背，肩胛骨，后背的就是肩胛骨后侧和脊柱的后侧，这个疼痛的明显，所以说这些病，总起来就是每节出现的错位，它压迫的神经出来症状它都不一样。
7: 张口一看，踝椎间隙不等，左边宽右边窄，这个影响挤压的头晕，
8: 是
7: 眼睛发干，
8: 是，
7: 知道吗？
8: 是
7: 睡眠也不好，
8: 是
7: 都是它引起的。
8: 哦哟，
7: 好吧，低头看来，我觉得你头着，哎，
9: 肩膀放松，
7: 来，再低头，放松，来，躺这样，哎，脱回仰，对，起来吧，
6: 哎，他刚来以后，他颈椎的曲度啊。它达不到35度，也有达到15度。你看现在机会差不多，你看这35度，你看这个差不多了，已经快愈合差不多了。后仰它也达不到，因为它的毕竟是它的柔和度没有。放松，再放松，放松，放松，放松。哎，好，低头再转，再放松，放松，放松。好，起来吧，这得舒服了。
2: 我们接下来啊，李主任也有一位患者来到了我们的演播室，他的情况比较特殊。这位刘先生呢，他的颈椎也有问题，腰椎也有问题，所以让李主任一会儿结合着他的病例来跟我们谈一谈腰椎的情况。咱们掌声欢迎这位患者。
10: 我是23年的1月17、18、19。哦，1月21号是大年30。17号那天早上起来，几乎这腿就一步都迈不了。很困难，很困难。用什么词来称？生不如死。
2: 举步维艰。
10: 我进去的时候是这样进去的。 这人站直了是这样行，他很痛，躺在床上

0: 这腿嘛，你想伸直了，不可能，弓着，是弓着。伸直了，那得两三分钟才能伸直，一点一点。
1: 别人是哪儿疼啊？整个
0: 膝盖后边的后边，
2: 膝盖后边这窝这儿，
0: 这叫腘窝
2: 啊，腘窝。
0: 我第一次听说这叫腘窝。
2: 您腘窝疼？
0: 疼。
2: 哦，然后根本让影响了这个腿，
0: 连鞋都穿不了。
2: 哦，
1: 伸不直腿。
0: 腿什么？你要想伸直了，那一点一点慢慢的，得两三分钟才能伸直呢、嗯，一点一点的。主任让我躺在那儿以后，加上他那个两个那个
3: 助手
0: 看了看，小声跟那个贺助理说，他这在腰上，让他坐那儿去吧。
2: 啊，
0: 就坐那凳子，就刚才是您主任说那凳子
2: 啊，
0: 坐那凳子，
2: 嗯，
0: 掰了几下。我进去的时候是这样啊，出来的时候我是走着站直的出来的，
2: 就掰了几下，
0: 掰了几下
2: 是
0: 主任给掰完了，主任这一摸，还让俩徒弟也摸，哎，看了看
1: 啊，
0: 这么指了指
2: 啊，
0: 当时就说完了时候往外走的时候，我是这么走出来的，
2: 嗯，您记得真清晰呀、
0: 啊，哎呀，荣辱骨髓了，别提。
1: 主要太遭罪了，是不是？
0: 啊、
1: 一下印象特深刻。
0: 哎呦，
1: 嗯，
2: 人是这样。
0: 在这之前啊、
1: 嗯，
0: 没来这医院之前，我孩子都在网上淘过那个电动车，
2: 嗯，
0: 那个牌子比较好，
2: 就是那个
0: 电动的
2: 轮椅的
0: 电动的，
2: 对
0: 对对对对，
2: 准备给您预备一下、
0: 哎。对对对，
2: 哦。
0: 第二天18号到那和平里的时候，看那电梯，大概也就从那到那机器这么老远，
2: 嗯、
0: 垫着脚能跑过去了。
1: 哇！
0: 哎呦，我媳妇一看，哎呦，行啊。
1: 嗯，
0: 我这个病看的主任，主任跟我身上有两个，
2: 嗯，
0: 一个就是说，老刘，你这个腰椎这样，你颈椎好不到哪儿去。
4: 刘师傅，他总监是，腰椎的23和145。
1: 不是，他是到哪个程度突出？
2: 23、145
4: 突出
1: 啊，突出。
2: 他到突出。
4: 突出。
1: 哦。
4: 这核磁显示，
2: 所以他比较严重。他进去的时候不是都是90度？
4: 慢性病急性发作期，
1: 慢性病急性发作，
4: 对对，知道吧？
2: 那之前刘先生您没有任何感觉？
1: 一直腰椎好吗？
0: 之前有，但
4: 这个
0: 没感觉腰部怎么样
1: 啊、
0: 哦？就是感觉这腿啊，就是
2: 不听使唤，
0: 就是后边这儿还能收点。
1: 那您之前知道自己腰不好吗？
0: 不知道，
1: 有突出啊什么？没拍过片子？
0: 没有。
2: 刚才主任可说了一个词儿啊，我记得很清楚，说您是慢性急性发作，
1: 嗯，
2: 那就说明您这个长期的，您这个实际上这个整个的这个腰椎是有问题的。
0: 腰上没感觉，腿是有感觉，
2: 腿是有感觉，
0: 就是1米6、1米7，老这么就走、
2: 哦，
0: 有过，这有一段。
2: 他这个原因，您觉得是？
4: 他是一种时代伤，腰肌不平衡，
2: 嗯，
4: 引起骨头的慢慢位移，
2: 嗯，
4: 他可以说不注意一个动作，一搬东西啊，侧身呀、啊，
2: 嗯，
4: 就容易出现问题，这叫外平衡影响到内平衡。
2: 当时您给他这个刘先生的这个治疗，因为刘先生自己说是这儿进去的，这是直着出来的。
4: 哎，因为他当时疼啊，骨科医生要狠、要准、要稳。
2: 嗯，
4: 你诊断明确，你就下手。
2: 是，
4: 是吧？
2: 嗯，
4: 说当时疼的叫唤，叫唤起来以后，他还是有点，还是不能站，我再动，把那个腿腕神经再给他活动一下，肌肉松弛一下。因为这个病它不是骨头病，它是肌肉的问题，
2: 嗯，
4: 所以你就动没问题，
2: 嗯，
4: 把骨头扶正了，肌肉入槽了，
2: 嗯，
4: 这种骨正筋柔血自柔它就没问题。
2: 您刚才也说了啊，说您这个你这腰椎不好，你颈椎也好不到哪儿去。
4: 对，
2: 您颈椎什么问题啊？当时
0: 头晕，还摔跟头呢
2: 啊。
0: 晕得呼一上来，你什么都不知道了，直接就往后仰了。
2: 嗯，
0: 还有那个这个叫什么？那个睡不着觉。
2: 嗯，
1: 失眠
0: 。还有血压。
4: 血压。
0: 还有那个叫什么？第一次先说的我那个，你这个脑供血不足，在我这边。
2: 啊，
4: 在硬色。
0: 得了，我这一下胆小了。我说我像张糖纸粘着你了，人家给我治，啊，慢慢治。
2: 嗯，然后这个颈椎的问题在。李主任这儿看来，刘先生的问题大吗？当时，
4: 他当时都是颈一二的问题，
2: 嗯，
4: 还不是患肢关节的事，颈一二错位，
2: 颈一错位，那很快就把您的这个给他调理过来了，
0: 对，
2: 症状也缓解了，
0: 对，
2: 所以是，
0: 我现在哪儿都敢去了，原来哪儿家小区都不出，遛狗我都不遛，遛不了。
2: 您，我就有一个好奇哈，李主任，您当时通过他的这个腰椎怎么判断出来，你颈椎也好不了哪儿去？
4: 你看，
0: 给一屋子人都乐了这句话。
4: 这个， 腰椎啊不好，颈椎、胸椎、三椎都出问题。他腰疼，他第一个悬盆翘臀，你头肯定上一边，屁股往左，你头你肯定往左，他找一个平衡点。时间长了，他这个肌肉，
2: 你肯定是有变化。
4: 有变化，这个腰椎一看，侧弯，知道吧？过去的侧弯更重的，现在治疗多次了，现在好多了，好吧？对，这个人针啊很安全，这个很起到一个刀割作用，病人痛苦小，非常的安全。这个，这叫切割，准确位置，切割去除粘连，达到活血化瘀的作用。
2: 接下来要出现的这位林先生，就曾经是李主任的一个患者，咱们掌声欢迎。其实您刚才从这个台下走上来的时候，我一看好像比我们两个人都要健康一点，
1: 挺精神的，
2: 挺精神。
1: 您之前有什么问题啊？
2: 您
3: 是李主任的功劳。
2: 您当时也是腰椎有问题了吗？
3: 让车追尾了。
2: 哦，
3: 完了，当时报案了，就感觉就这不舒服，大拇指出血，小拇指木，不明显。等到后来以后呢，一天比一天重。到后边呢，就是疼痛颇行，这个走不了100步，我就得歇会儿。这种状况下，到后来呢，到北京一家三甲医院去看呢，人家大夫的结论就是，你能走就走，不能走就做手术。后来就等到实在不行了，到另一家北京三甲医院呢，都开好住院单子，准备做手术的时候，让我们儿子给叫停了，怕做坏了落后遗症。回家就我儿子说，你给我静养一个月，如果不行你再来做手术。就在家跟躺着，翻身都疼，就到那种程度。后来实在不行了，这个等到这个做手术，做我儿子不让做，等到这个机会的时候呢，经常介绍找到了李主任。那天还赶上晚上一个夜诊，我都等第二天白天我都等不了，就连晚上就去。说这晚上有夜诊，我就去找李主任了。到时候李主任给治呢，第一天就这大块的疼痛，第二天早上就解除了。后来我就认定了，就他了，就这大夫。李主任让我在那儿住了一个月院，完了调治好，完了以后呢，到后边的结果就是，我一开始你说我走100步都受不了，到后边呢我都不能正常的这个上班了。就我们住在我们工作在3层，到5层开村级干部会的时候我都上不去了。后来这么才停下来这个治病。到李主任给我治完了以后，这现在是能走能颠能跑能正常上班，跟那时候就大不一样了。
1: 那您这个属于是外伤引起的？
3: 外伤引起的。
1: 那他给您之前不是也去了几家医院拍片子？
3: 我去了8家医院。
1: 八家呢？
3: 都治不了。
1: 什么诊断呢？给您是？
3: 有一家医院是说这个外伤引起的，这个也叫这个椎间盘突出，这是西医的说法。中医呢叫损伤性疼痛淤血阻塞症。因为李主任给我们治的方法是说的是呢，我们常听他说的就叫骨侧位筋出槽，他能不疼吗？那骨腹位筋入槽血自流，他就不疼了。
2: 那当时那个李主任，您见到林先生的时候，他也是挺严重的，
4: 外伤，一个年龄蜕变，引起腰无底一，腰四五，椎间盘突出，并且椎管下垂比较明显。他为什么走路走几步，蹲一下，
2: 椎管狭窄
4: 再走，
2: 椎管狭窄，他就是供不上血啊。
4: 他不是，他这一蹲，他这个神经根，他起的缓冲作用，
1: 就能给释放出来了。他这个姿势，
4: 他一蹲一下，其实改变了他腰椎的生理驱动。
2: 让他舒服点儿，他又能站起来再走。
4: 这人有时代伤，
2: 一会儿不行了再蹲一下。
4: 他有两套，人体有两套神经，一个防护的，一个预防的，他起了个预防那个神经。他就觉得屁股哈着腰了。疼，走不几步。所以是当时我晚上给他用的手法，我说你这个算法，这个这么远。我给你住院吧。对，
2: 您觉得他的情况得住院？
4: 住院。那 半夜住。

0: 住一个月，没可以。
1: 那住院治疗就相对来说，比较方便，
0: 每天都能做
1: ，
0: 加热服，因为它是住的密嘛，也比较远，住院吧。
2: 但是不是他的情况属于是这些患者当中比较严重的？因为之前看我说他们也都是疼得痛不欲生，但不需要住院。
0: 因为他这个是比较是椎管狭窄比较明显啊，
1: 椎管狭窄。
0: 所以说，椎管狭窄来说，首发治疗是，保守治疗是一个。严格讲来说是，不得好治的。但是它能躲开神经根，固正筋柔，学自柔，把外平衡平衡了，骨头正了，它躲开神经根不疼就行了吧？是不是啊？是不是这几年挺好？
1: 所以您用这一个月的时间，加上对它的这个突出的部位的复原，加上对这椎管狭窄的这样的一种治疗，
0: 加上这个手法治疗，加上这个。那个中药包热敷，那个中药包热敷是效果非常好的，
1: 中药包热敷。
2: 那您是不是感觉住院这期间好像一天天好起来了？
0: 是，
3: 我后来好的这个程度就是，我当时的话就是能走能颠能跑能正常上班，在我们民族传遍了，
0: 颈椎、腰椎、
2: 胸椎，
0: 这个发病的原理。都是肌肉，也就叫外平衡影响到内平衡。外平衡就是肌肉、脂肪、肌腱、肌膜。人是对称的，骨架是居中的。如果说姿势不良，你要说老年人蜕变，长时间坐办公室的。特别是孙老师，你们俩，
1: 他这跟动作，跟你工作习惯、工作环境有关。
0: 工作环境、工作习惯、坐姿势很有关系。说是影响到了肌肉的张力的平衡。肌肉一不平衡，就引起到内平衡。内平衡什么？骨头架子。骨头架子的稳定，全靠肌肉。来稳定的肌肉、肌腱、筋膜和软组织，所以说这个筋储槽，骨错位应该是先筋储槽，
1: 后骨错位，
0: 后骨错位啊。治疗是骨对位，
1: 骨对位，
0: 筋入槽啊，
1: 先骨头，你先把这个骨头给它这个架构给它弄稳定了。
0: 为什么说治疗时候先
1: 啊是反过来的？
0: 反过来，骨对位，筋入槽。因为你出诊的是骨头的错位，偏关节囊的肿大。先推骨头，后推肌肉。
1: 后推筋。
2: 就是咱发病的时候是这个肌肉先出问题，然后再骨头出问题，然后治呢得先从里头治，再往外治。
1: 骨对位，筋入槽啊，从字面上我们也很好理解。而且呢，您在实际的过程当中，您刚才说就是触诊很重要。我去过您的诊室嘛，我看您那个对病人的这个观察，不管是。颈椎、胸椎、腰椎，好像您自己都得上手去摸一摸。为什么说这个触诊对于医生来说，对骨科大夫来说尤为重要？
0: 作为你一个骨科医生，特别正骨医生，你得要学会这个手摸心灵。
1: 手是你的眼睛，是吧？手是你的探测器，
0: 眼睛看外平衡，手摸内平衡，所以说这个手的触诊，这个是一种
1: 骨科大夫的基本
0: 功，骨科大夫的熟练运行的方式必须的。
2: 就是您那个神奇的大拇指，是不是一搭上去之后就能明显的感觉到哪儿有问题？
0: 这个是为什么说啊，跟核磁、CT 差不多。所以说骨科医生。当一个骨科医生来说，你必须先看片子，
2: 首先得先会看影像，
0: 排除疾病啊，第一要排除骨头的结核，骨头的肿瘤，骨质疏松症，你这个摸出人摸不出来的，你必须靠 这个片子的影像。你看，
1: 这个就是中西结合的典型范式。李主任，这个除了这些之外，你还有没有什么作为骨科专家的忠告，面对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0: 倒走是锻炼腰椎颈椎是最好的。倒走是一个力点调整平衡，你不可能拖着背挺胸仰头走，这是改变人体的肌腱一个平衡的一个点。
1: 嗯，倒走多少步算有效呢？
0: 因人而异。
1: 哦，因人而异。
0: 对，年龄大了你适当的吧，年轻的倒走没问题。
2: 就有个基础的时间嘛，比如说我们俩就回家准备就去练去了，咱俩这种情况要走多长时间？就三分钟、五分钟的。
0: 这个不管用，走半个小时以上了。
2: 哦，得那么久。
0: 你看，有氧运动啊，你要锻炼出汗毛孔，要渗出汗来才管用，才达到收紧活血的作用。嗯。对不对？你走两步非常轻松，血液循环是平衡的。嗯，
1: 好了，
0: 你往前走都特别可以轻松一点。嗯，是吧？
1: 明白。
0: 再一个是游泳运动。
1: 游泳，
0: 游泳是比较好。
1: 游泳对关节没有任何伤害，是吧？
0: 没有。
1: 哎，李主任的高招是倒走，
0: 倒走
1: 半个小时以上，
0: 半小时啊，再练隔腔看戏。
1: 哎，他能够隔腔看戏，
0: 对
1: 吧？对颈椎有好处，有好处。
0: 在办公室练你颈椎啊，前倾后拉这个都有。
1: 其实这两个动作应该说啊，都相对简单，
0: 都很简单，
1: 但贵在坚持。今天来我们演播室，您的。您自己的小孙子，小孙子也跟着您一块来了，是吧？
0: 对，
1: 您这小孙子今年多大了？
0: 小孙子9岁了。
1: 李大夫的接班人，李主任的接班人啊，咱们看看是谁。
0: 崇拜我，
2: 小宝贝儿，请上台。
1: 你爷爷看病的时候，你去过他诊室吗？
4: 去过。
1: 你觉得热闹不？
4: 热闹。
1: 热闹啊！
0: 平时我就是啊，带他我那个诊室里。
1: 哦。
0: 啊，因为病人多嘛。
1: 啊。
0: 有时候对病人说话比较生硬。
1: 啊。
0: 他说：“爷爷，你对病人要温和一点，态度要好一些，
1: 是吗？”
0: 他都跑到那个病人跟前，跟你说：“你不要生气，不要生气。”
1: 啊，那个未来会学中医吗？你觉得自己
4: 会
1: 的哈、啊。从李主任这儿开始，有代代相传了，
0: 第三代了
1: 啊。我们祝愿这个李老师的这个整个的这样的一个骨伤科的这样的一手功夫啊，能够后继有人。感谢林先生，感谢李主任光临我们的演播室，感谢小朋友，
0: 谢谢
1: 小朋友，
0: 谢谢。
5: 啊，你放松深呼吸啊。
6: 在多数人的认知里，胆囊结石大于1厘米的胆囊息肉切掉似乎是最干脆的答案。但在北京，有一位医生把手术的路改写成了另一条，从嘴巴出。

0: 不在肚子上开刀，也不切除胆囊，甚至胆囊上一个小的切口都没有，而是从嘴巴里面进去给您做胆囊手术。这件事儿您能相信吗？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北京航空总医院，让他们的消化中心主任张建国带我们一起回到那个没有案例可循的夜晚。
1: 请提出
2: 这个就是呢，发白的发亮的，
3: 是
2: 胆囊本身啊，看上去没问题，光滑的，也不厚，胆结石。手术呢一般是两种办法，一种叫切胆，把整个胆囊拿掉，还有一种就是不切的，不切的呢是把这个胆留下来，把里面的石头取了，叫薄胆取石。常规的从肚皮上打几个洞，进到腹腔以后把胆囊切开，石头取出来，再把胆囊缝上。然后我们是叫经口取石，不进入腹腔，从嘴里头一个镜子进入胆囊，把这里边石头取了。胆囊不需要切开，也不需要缝合，无切口手术。
4: 找到您也是因为这个看到您的一些报道，想着看找您能做那个，就是咱们那个三通道的。
2: 三通道这个是？
4: 对，
2: 可以。
5: 我患病一年多了，
2: 多发结石。你看，这是一排一堆石头，就发亮了啊。这黑的是胆囊。这一个手术呢是可以做，当然我们这个经口进了胆里头，把这个石头取了。
5: 那我就谢谢你。
2: 没事。
0: 大家都知道胆囊是人体的一个器官，这个胆囊如果要是出现问题了，之前我们只听过一种手术，那就是有切口的。今天我们面对的这个专家，他首创了一个自然通道内镜手术，非常神奇，听起来像科幻故事一样哈。咱们问一下张主任，您的这个手术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
2: 其实自然通道手术这是一个手术的命名。之前的手术啊，实际上都是叫人工通道手术，比如说开刀的、打洞的、腹腔镜的。那我提出来自然通道，实际上就是要把未来这些创伤大的手术，将来给它做成微创的或者超微创的手术。那自然通道就是一个重要的途径。
0: 生活里头说，从零到一是一个特别难的过程。
2: 对，
0: 它是有创造性、突破性和示范性的。您怎么想到了用这种自然通道内镜的方法来面对胆囊的息肉啊、结石啊等等这样的一些病变的处理呢？
2: 我是从2018年开始尝试这方面的一些探索。我们有一个病人是50岁一个女性，胆囊管结石，肝内胆管结石，还有一个胆囊结石，相当于三个地方。这三个地方啊，如果按照传统外科来解决，这个病人可能会面临的多次手术，创伤相对大一些。切胆有的时候要切肝。它是三种结石，最细的胆囊是3.5毫米，就胆囊管这一行走进去，这样一个非常困难的通道，怎么能够安全的运行？这个是没有答案。
6: 主任，这个手术目前国内是没有先驱的病例做参考的，那咱们做这个手术的话会不会风险很大呀？
2: 时代科技历史在发展，能微创不巨创，能超级微创不微创，手术的选择上就是这样，用最小创伤解决问题。
7: 这是一场把安全边界推到极致的试探，每一步都要先证明安全可控，
2: 不具备
7: 决定做和决定怎么做完全是两回事。真正的悬念是，他凭什么相信这条路一定能走得通呢？
2: 这个结构叫做胆囊管。这个胆囊管就非常的细，非常的迂曲，
0: 好像就1-2毫米。
2: 然后各种解剖变异也都存在，所以想从这个胆囊管进入到这个胆囊，这就是一个可以讲，应该说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
0: 难题，
2: 成功率是很低的，所以这个事儿呢就没办法去推开，没办法去做。
0: 您怎么突破的？
2: 我有一次我注意到了一个现象，实际上在胆囊管管颈这一段，它有一个叫力学的变化，它也有潮起潮落，有紧张和松弛，充分利用它舒张的这个间歇啊，能够把这个 很轻松打开。我们这个病人呢是通过一次手术把他三个位置的结石啊全部取净了。这是一个非常突破性的一个手术，原来是没有这样的一些案例的。
0: 这个对您来说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2: 对，
0: 您最一开始做这个手术的时候您会有担心吗？
2: 有很大的担心，没有前人做过这件事，
0: 是
2: 相当于前面都是黑的，在黑暗中去摸索，黑暗中去探索，因为这个是叫关乎生命的，你不能失败。做医学的这种创新，手术的创新啊，是有很大的压力。
0: 您的这个压力持续了多久？
2: 到2021年的年底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手术上的一些卡脖的问题啊，应该说突破了。结果我们这个手术啊，一下子成功率就突破了，到了98%的成功率。到今天为止啊，我们仍然把每一台手术当做第一台手术，
0: 如履薄冰，
2: 如履薄冰。从临床角度出发呢，是以为病人解决问题来探索创新改良术式的。经过不断的验证，反复的验证，最终呢，走出一条新的路子。
7: 真正改变医学的不只是一次成功，而是让它可复制、可规范、可推广。目前张建国首创的自然通道内镜手术 NOIF 技术已成功运用于胆囊、胆总管及肝总管、肝内胆管、胰腺、食管、胃肠、阑尾等多个器官的手术治疗，充分展示了其广泛的适用性。2026年5月，张建国受邀赴美参加全球消化病

0: 肝病、胃肠内镜、消化外科及相关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国际学术盛会之一。2026年美国消化疾病周，并成为近20年来首位登上 SSAT 主席全会讲台的中国内地学者，实现了中国消化内镜领域在这一世界级消化外科讲台上的历史性突破。
1: 任何一件事情你认真去做，认真的有责任心的去管理病人，有爱心的去对待病人，把他的痛苦设身处地为他考虑，那会督促你自然而然去找寻办法。可能一开始并没有办法，一例两例，你就去不断去思考，想办法去突破，这就是一个探索了。以临床问题为导向，为他解决痛苦，为他解决问题，
2: 为目标，
1: 为目标，这样去做一些事儿，自然而然的就去做了，这个过程就非常有乐趣。
3: 主任，
4: 刚抽完血，
3: 刚抽。
1: 胆管结石、胆囊结石，这个疼吗？
3: 这个位置疼，主要疼，咱们带着这个地方胀疼。
1: 胀痛，没有什么包块啊，肝脾这里都不大，是吧？排气吧。
3: 排气不是前段时间拉肚子不排气，就跟流水一样，现在这两天排气。
1: OK。
5: 从一条没人走过的道路开始，让更多的人走得安全。今天我们记住的不仅仅只是一台手术，更是一种选择。能保留的就尽量保留，能更微创的就继续向前。零切口之路仍在延伸。
6: 开始。
1: 就
6: 不会说再那么疼了吧？
1: 应该不会了。
6: 特别感谢主任，给我们那个重来一次的机会，
3: 这个是最大的好消息。
1: 学医的初心呢，是为了解决患者的问题。时代科技总在不断的发展，我们要不断的去追求更好的方法。那么次手术呢，让手术入路重新回归自然通道，希望我们不懈的努力啊，能够让更多的患者获益。
7: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8: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我是因为严重腰间盘突出病患，自确诊为腰突病后，至今已有30年了。2023年走不了路了。2025年经接受，找到了这个胡主任，几次治疗后，疼痛就缓解了很多，现已经能正常行走了，恢复了正常的生活。我对胡主任的评价是：医术精湛，医德高尚，和蔼可亲，认真负责。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健康北京。大家看我手里的这封信呢，就是刚才短片当中啊这位老先生写给胡主任的。的确啊，现在提笔写信啊已经是非常非常少见了，而且尤其是一位患者亲自书写给专家的感谢信，可以说是格外的珍贵。那么胡主任到底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去帮助这位老人解决了他将近30年的腰椎间盘突出症呢？我想这个问题啊我们还是一起来问一问胡主任。欢迎胡主任。胡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胡鹤杰

东城中医医院骨伤科特聘专家，擅长虎式三针疗法诊治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及术后复发、股骨头坏死等各类骨科慢性疼痛病症。

0: 以后呢，他这个病情还是比较严重的。当时来的时候还堵了一个拐杖，说走路很费劲。当时我帮他治完了以后呢，治疗一次内热症，他就明显的缓解了。治疗有七八次吧，现在基本上就康复了。啊，但是有时候呢，天阴啊，或者是稍微一点不舒服，啊。总的来说他已经很满意了。
1: 这是老人给您发的微信哈，
0: 嗯，对对，
1: 他治疗完了之后他说现在坚持走路，
0: 嗯，
1: 对吧，治疗几次之后感觉非常好，嗯，而且现在居然能够走10000多步，近30年的这个腰突症，
0: 嗯，
1: 然后做了手术，术后他又复发了，嗯，其实对于老人来讲，我们来想一想，他的症状一定是复发的时候也会特别痛苦，
0: 嗯，啊，
1: 那您是通过什么样的方法能够让他有改善呢？
0: 首先是这样的，嗯，我们在临床中首先我们要对疾病有一个新的认知，大部分认为是椎间盘突出压迫导致的压迫神经性疼痛。
1: 对，
0: 其实呢，我们在临床中发现90%左右的患者是由于肌肉软组织韧带的损伤导致的疾病。那就是说单纯性的去治疗椎间盘突出这个点的话，可能不一定把这个病完全治愈啊。那我们用的是内热针疗法，可以面积大一点，然后可以反复的治疗各种各部位的软组织损伤，这样的话就把它的有病变的地方呢，经过内热针的治疗，一个很好的治愈的效果。首先是针扎的部位呢，是骶髂关节的位置，骶骨和髂骨之间，这有一个我们所说深层的韧带。其实我们针下去这一排针是10针，
1: 应该是每个患者的情况不一样，是吧？
0: 其实这个位置呢，大部分是一样的。
1: 哦，都得下10针。
0: 对，它这个地方刚好排针呢，我们2公分。一针刚好都能排得够10针。
1: 大家看一下，这个呢就是胡主任为老人进行治疗的内热针。
0: 对，
1: 这个长度我用手比一下，大概多少公分？
0: 14公分，但是扎不完。
1: 扎不完就扎一点点，是吗？
0: 不不，因人而异。有的呢可能是在5公分或者6公分，跟胖瘦有关系。
1: 哦。
0: 因为我们的针呢是扎进去以后就进入骶髂关节缝隙了。
1: 哦。
0: 它不是说在肌肉层，它是在缝隙里面。
1: 那患者会不会感觉到很疼啊？
0: 我们每次治疗都会有麻药的，不会很疼。
1: 还有别的方法吗？
0: 就有，
1: 您怎么排兵布阵？
0: 有韧针，有粗有细不一样。
1: 给大家看一眼，这是
0: 粗一点的，0.8，
1: 0.8的，
0: 就是号称我们也叫小针刀。
1: 它这个上面有个小刃儿，就是有个小刀刃儿。
0: 这三个都有刃儿，两个一个是0.35的，还有一个0.6的。
1: 嗯。
0: 所以粗的不一样，它治疗的病的程度也不同。
1: 嗯。
0: 假如说病比较重一点的话，可能用粗一点的，
1: 哦，
0: 病要轻一点的话，可能用细一点的。
2: 脉象挺好，挺有劲儿的。现在每天都要走路啊？
3: 每天走。
2: 对。
3: 最早啊是2个腿疼，先是左腿，后是右腿。
2: 啊。
3: 能走到100米，这都不错了。后来去做手术了，过了半年以后，哎呀，这个左腿疼的都是又不行了。他也能走，但是你走那么几分钟以后的话，这他这个大家都站不住了。都酸疼酸疼那种难受劲儿，但是内热针大概扎了有4-5次就可以走了。
4: 不到10次治疗，从拄拐到行走自如，如今走路对他来说不再是负担，而是每天的日常。
3: 现在通过治疗以后呢，能走多长时间呢？大概得1个小时，大概能走到6000的步，5-6000步
2: 啊。
3: 那么呢，通过上下午走的话，这一天能走到100出头。那就没办法，我不能出门了。你看，我们单位走好多组织出去玩啊，什么开会啊，我都去不了，走不着路，怎么去啊？
2: 对对，太严重了。
3: 现在我可以正常，单位组织什么活动，我都可以去了。
4: 近30年的老腰突，手术没能解决的问题，内热针却给了他重新行走的能力。
3: 主任，这个技术还是特别好的。原来因为我做手术是没办法了，这还我说呢，我也知道你这个地方能扎针能成这个程度，我何必去做手术呢？
1: 老人通过您的治疗7到8次解决了他的痛苦和问题，当然他还会继续来找您和巩固他的治疗。其实不仅仅如此啊，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室现场的有2位患者
0: 啊，
1: 他们的情况也是非常特殊的，我们就请他们来到我们的台上哈，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的患病经历好吗？其实看着两位都觉得挺年轻的，我们先一个一个来聊哈。怎么称呼您啊？
5: 姓徐。
1: 徐先生，您今年多大岁数？
5: 49。
1: 49岁。那这个您现在从事的职业是？
5: 厨师。
1: 哦，厨师啊。
5: 对
1: 的。那平常您是哪块感觉不舒服找到胡主任的？
5: 就是4年前吧，2022年，就是
3: 划分过敏，春天一到春天的

0: 时候，就眼睛红，打喷嚏。
1: 眼睛红，打喷嚏。
0: 对，我流鼻涕。哦。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鼻子也不通。
1: 那之前您有去其他的医院看过吗？
0: 看过，就是开点过敏药，鼻喷剂。啊、哦。但是管用，但一停药一停就不管用了。
1: 吃药的时候管用。
0: 对对对。
1: 不吃药的时候就不管用了。
0: 对对对，不去看着人家都说，你看你的眼睛那么红。哦。
1: 那您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找到胡主任的呢？
0: 也是我们单位领导介绍的，哦、胡主任扎得好，
1: 治疗的效果好，口口相传。
0: 嗯，
1: 胡主任，我倒是挺好奇的，我想先问问您哈，您看这位徐先生他是这个过敏性鼻炎，您不是之前治疗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和颈肩腰腿疼就特别擅长吗？
2: 这过敏性鼻炎和颈椎病很大关系。
1: 他为什么这过敏性鼻炎和颈椎病有关系？
2: 对对，
1: 这我头一次听说。
2: 因为我们枕后神经啊，它是串联到我们。前面的，它这个枕大神经，和枕小神经，包括耳大神经，这几个神经呢，它有一个往前传导的一个过程。如果说这后面我们的筋膜和肌肉劳损了以后呢，它会影响它的一个神经传导，它会刺激到我们的面部的神经，包括眼睛啊、鼻子的不舒服。其实很多人误诊为呢叫过敏性鼻炎，还有的人误诊为，哎，我眼睛看不清楚，我眼睛花或者眼睛很模糊、很疲劳，其实都是颈椎病。哦，这个颈椎病占大多数。
1: 那问题我们自己哈，作为患者自己，咱老百姓咱是自己分辨不了的。我自己出现了这种打喷嚏、流鼻涕、眼睛痒的情况，我可能就会去耳鼻喉科了。
2: 因为大家不知道，因为一般的耳鼻喉科治疗呢，有的效果也不显著，因为没有治颈椎嘛，没有他没考虑到颈椎的问题。首先第一个，他这些症状啊，我治的多了嘛，
1: 有经验了。
2: 对，有经验了。另外一听说就是这种情况，我们直接就判断跟颈椎有关系，然后一检查枕后，从枕后的我们说的风池穴，
1: 风池穴是吗？
2: 对对对，风池穴的周围去找那些压痛点。风池穴其实就是风池穴旁边就是我们的枕大神经，我们就把压痛点一按完以后，哎，他鼻子感觉都马上就通气了。
1: 您这个经过这个胡主任的治疗之后，多长时间有了改善？
0: 其实第一次治疗我就觉得回去以后就效果特别明显。
1: 第一次治疗也是用认针，就是刚才咱们看到的这种，是吗？用这个小认针。
2: 对对。
1: 您回家就改善了？
0: 出去以后转圈，眼睛没事了。
1: 眼睛没事了，不流泪了，不红了。
0: 对对对，晚上鼻子也昏了，也不行，
2: 当天就好多了。
1: 那后来您还找主任治了吗？
0: 治了，我四次，现在第四次。
1: 就是扎这一个部位吗？
2: 我们会在穴位上，像印堂
1: 这儿，
2: 对，上迎香，做一个局部的穴位注射。一般呢，我们用的就是，生理盐水，麻药，有的时候也会给他耳朵上打几针，我们根据他的情况。
1: 现在就彻底不用去胡主任那治疗了，是吗？
0: 对对对，
1: 看来效果非常好哈。
3: 肩膀抬不起来，膏药贴了半年没效果，几针下去活动自如。胡氏三针如何解决患者疼痛？
4: 屁股按了一下穴位，我就感觉到这胳膊就能往后面这样的能放了。
3: 认针、埋线针、内热针，三种针法各有所长。
2: 那点状的话，我们可能是用认针呢，因为这个小面积的疼痛，那它是它的适应症。埋线针呢，我们所说叫长效针灸，线放在穴位上，可以保持15天到30天的一个穴位的刺激效应。内热针呢，它是治疗顽固性的，像腰椎间盘突出，顽固性的颈椎病啊。
3: 健康北京精彩继续。
1: 我们问问这位先生，您怎么称呼？
4: 我姓赵。
1: 赵先生，您是哪人啊？听您的口音。
4: 甘肃的。
1: 哦，甘肃。您是哪儿不舒服？
4: 我是那个肩膀。
1: 肩膀啊？怎么不舒服？
4: 就是这肩膀抬不起来，可能是肩周炎吧。去年冬天一直抬不起来，我就一直买的那个药膏试试，这也是我那个同事。他就跟我介绍的。从去年冬天有几个月了吗？
1: 去年冬天是不是？
4: 就12月份到现在
5: 5、6个月。
4: 五六个月。
1: 您真能扛啊！您扛5、6个月呀、啊！
4: 我就扛着，我就说想着天天要，哎呦，就网上有整麻药，我没整麻药，结果买来买去还是不管。
1: 钱没少花，贴不少膏药，最后没管事儿是吗？
4: 没管事儿。
1: 哦，那您是从事什么工作呢？
4: 我也是个打工的，在食堂里面。
1: 那您这个肩膀抬不起来，找到主任治疗的时候，您是多长时间有了改变？不会也是一次吧？
4: 是啊，本来就是啊，屁股按了一下穴位，我就感觉到这胳膊就能往后面 这样的人放了。
1: 您去主任那儿报到了几次？
4: 我昨天是第二次。
1: 那您第一次是什么时间？
4: 上一个礼拜天。哦。啊，二一天我就感觉到，我跟他就说了，我说真不错。
1: 这聊几次之后胳膊能抬起来吗？原来您的胳膊抬到哪儿？
4: 我天，刚开始的时候，那时候去年冬天就这样子抬，
1: 挛缩的抬起来。
4: 对的。嗯。早晨起来穿衣服的时候，就把这个衣服先，冬天的衣服不是厚吗？先穿这个胳膊，然后拿这个再使劲儿。哦，这样
1: 这么烫着，这么难受，真是不长啊、嗯！主任，您跟我们说说这个患者的情况。
2: 其实他这个病呢，一般的大部分都会诊断为肩周炎。
1: 对，
2: 他的年龄刚好在52嘛。
4: 52。
2: 一般肩周炎所说的就50岁向上、上下啊。嗯。其实他这个，我一看那个动作呢，虽然是很像肩周炎，但是我一检查，一摸那个颈椎哈，特别的有几个点，我们说叫斜角肌那个位置啊，特别紧张，特别疼。我就按完以后，然后把他肩膀的冈下肌啊也按了一下，按完他的症状已经缓解了70-80%啊。
1: 您那个按的症状，主任，我问问您，您按的症状是在探查还是说是给他治疗？
2: 第一个是诊断，第二个叫试验性治疗，就是说，哎，我按一下，如果说我按这几个点马上就能减轻，那我真扎到这几个点上，他病就好了呀。
4: 还别昨天去，哎呀。上一个礼拜疼的地方，昨天医院不疼了。
2: 对，好多地方都不疼了。
1: 哎，主任，我真的是觉得挺奇怪的哈。您看您，他们俩来找到您的时候，您都有一个同样的方法，就是您会先从颈椎这儿入手。
2: 是这样的啊，我们根据情况，像他们这种比较典型的是颈椎病引起的或肩膀引起的局部病变的话，我们可以找局部的问题。当然有一些病呢也不一定，有些我大部分会考虑到腰的问题。其实呢，他虽然现在已经病情都很好了，但是呢，他也因为他的职业性质，他的腰其实都有点多多少少有点劳损的。但先治疗，我们先治标，这现在这个地方也叫标，不一定是本。
1: 先把他的这个
2: 疼痛缓解，
1: 疼痛缓解了，
2: 对对对，
1: 然后再逐步的去改变他的这种活动受限的情况。
2: 他现在活动受限也好了。
1: 您给我们抬一下胳膊，看看您能抬到哪儿。
4: 现在。
1: 可以抬上去了哈，能往后吗？
4: 没问题啊。
1: 那
4: 刚开始不行，
1: 当时是不行的，
4: 就这样。
1: 您伸不过去的是吗？
4: 伸不过去。
1: 那主任，您觉得像这位徐先生，他还得治疗多长时间？在您这儿？
2: 一般的我，一开始见他，我就告诉他3-5次嘛。这不是刚治2次吗？
1: 还有2次，
2: 估计再有1次应该就好了，后面再巩固2次。
4: 行，没问题。
1: 那像这两位哈，这两位先生其实都挺年轻的。那么有了您的这种规范的治疗之后，他们回到家里边，他们要注意什么？
2: 首先，他的工作性质可能也是他们以后要注意的，因为干的时间太久了，你说一个动作，就假如说就像他是烙饼的，一个动作一天到晚在干
1: 这个，
2: 所以说是很累胳膊的。你经常要锻炼一下肩关节嘛，做一下活动啊，旋转肩膀啊，是吧？伸一伸，你不能说我干活的时候就去干了，你干活之前先热身嘛。
1: 对，这个
2: 先活动活动。假如我们扩动扩动肩，转转肩膀，这样的话你再去干，可能就不容易累了啊。干完了以后特别辛苦的时候，我也可以捏揉揉，放松放松肌肉，缓解一下他的疲劳。因为这很多时候他干完了就很累了，就不想动了。其实不想动，越不是不想动，其实肌肉越损伤，
1: 越容易那个
2: 劳损嘛。
1: 劳损。
2: 你看为啥咱们这个做完健身以后都要做一些放松肌肉呢？
1: 热身运动。
2: 放松。前期是热身，后期是放松。
1: 我们今天也特别感谢啊，这个徐先生、赵先生，你们来到我们的演播室，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跟我们大家来亲身分享您二位的这个患病经历。
3: 胡鹤杰，东城中医医院骨伤科特聘专家，擅长胡氏三针疗法诊治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急术后复发、股骨头坏死等各类骨科慢性疼痛病症。他师从国医大师石学明院士，经过20多年临床实践钻研，有效把针刀、内热针、埋线针结合起来，提出百病腰为先创新学说，为慢性疼痛与疑难杂症诊疗开辟新思路。
1: 主任，其实刚才听了两位这个患者现身的说法哈，我更加对您的这个针法特别的好奇。我相信我们屏幕前的观众和我一样，对吧？为什么您的这个三针疗法哈，它能够这么快速的起效，而且效果还那么好？
2: 首先是这样的，我们在治病之前啊，首先是辨证很重要。假如这个病来了，是它是一个局部病变， 它还是一个全身的一个整体病变，我们要辨清楚。那如果说一个像刚才我看到的这刚才这两位，一个是鼻炎，
1: 对，
2: 那一个

0: 是这个肩膀抬不起来，它就是一个主要的原因是颈部的这个局部的病变，那就是一个点状的问题。那点状的话呢，我们可能是用认真呢、或者粗一点的啊，因为这个小面积的疼痛，那它是它的适应症，是认真的适应症。
1: 这三种都是认真，
0: 都是认真，
1: 一个粗，
0: 一个粗，
1: 另外两个细，
0: 两个细，它就根据它的这个病情，它的病的时间长短也有关系。
1: 刚才您说的这个小认真是针对于一个某个点的部位，
0: 对，像网球肘。
1: 打网球，
0: 腱鞘炎，说就是脚跟骨刺，局部的像膝关节疼痛，面积小的，这个很适合，一般的一次性能治愈70%-80%。
1: 这个埋线针呢？
0: 埋线针呢，我们所说叫长效针灸。
1: 长效针灸？
0: 对，你像针灸，你扎进去以后，一般的我们留针半小时吧，那这个呢，就线放在穴位上，可以保持15天到30天的一个穴位的刺激效应。
1: 这么长时间？
0: 对，一般的前15天是比较明显的效果，后面呢可能会缓慢一点。但如果单纯性的保养的话，那可以了，1个月1次就行。比如像我们所说的，现在是胃病的，包括肥胖的病人。
1: 这个
0: 也有很好的疗效。现在你看
1: 减重的需求，
0: 对，现在很多埋线中医埋线治疗肥胖是吧？调理肥胖，因为胃肠病效果是最显著的。
1: 胃肠病，
0: 对，
1: 像胃炎、萎缩性胃炎可以吗？
0: 萎缩性胃炎有的是效果比较好一些，但有的效果也不是完全很好的，因为这个要靠个人治病，不能光靠我们每一个病人都靠医生，也不是，
1: 不能光靠医生和医生手中的武器，
0: 对，你也靠自己的一个饮食结构和生活的一个注意，像免疫力低下，像有些我们在临床中治疗小孩嘛，小朋友，老是感冒发烧，一经常到医院去的话，那我们埋个线，就一下把它一次性，它就会缓解到很多的症状，以后它就轻易的不用到医院去输液打针了。
1: 那中间这个内热针呢？这个适用于什么样的情况和问题？
0: 我刚才说的内热针呢，是我们一个整体关键，它是治疗顽固性的，像腰椎间盘突出吧，腰肌劳损呐，顽固性的颈椎病啊。包括强直性脊柱炎所说的，
1: 但是我们
0: 强直性脊柱炎可以改善啊，我们不能说完全治愈，因为这个病是不可以彻底治愈的，但是可以改善它的症状，消除它的疼痛，改善它的功能，这是可以的。
2: 顽固疼痛反复发作，普通热敷只能缓解表层，内热针如何做到深层治疗？
0: 我们是用电加热的，它有一个温通的效果，同时可以深层的热敷。
2: 从银质针到内热针，这项技术经历了怎样的升级换代？
0: 一开始呢，我们用的是银质的针做出来的，扎针以后呢，是用艾球在这个针柄上加热，喷上酒精点染，这个很复杂的。后来呢，我发明了一个专利嘛，银针治疗仪。
2: 一根小小的内热针，究竟藏着怎样的治疗奥秘？健康北京精彩继续。
1: 您这个是内热针，顾名思义，内热怎么让它热？
0: 我们是用电加热的，它有一个温通的效果，同时可以深层的热敷，相当于一个深层热敷。你平常咱们不舒服的时候，热水袋暖一暖就会舒服了吗？但是这个扎到深层去了，它起到一个加热的作用，同时它可以松解深层的软组织。我们经过这种研究说41度左右的深层温度就可以消灭无菌性炎症，所以说很多人去泡个热水澡，病情缓解一大半。
1: 我们接着来看一张照片。其实啊，看这张照片，我觉得胡主任那时候应该挺年轻的。您这是在做什么治疗呢？
0: 这个是传统的，叫银质针疗法。
1: 银质针，
0: 就是内热针的前版。
1: 内热针的初级版。
0: 对，初级版。一开始呢，我们用的是银质的针做出来的，扎针以后呢，是用艾球在这个针柄上加热，喷上酒精点染，这个很复杂的。有的时候呢，病人不容易接受，治疗时间特别长，一般呢一个病人要1个小时。像这个患者呢，他是腰疼。我们在这个腰上扎，那时候扎个40针左右，35、36针，有时候40多针。对，后来呢，我发明了一个专利嘛，银针治疗仪改成内热加热。内加热呢，就是说比较方便了，是用电来控温了，温度也可调的。 啊，就是说，你说调到41度，它就41度；
1: 是吗？
0: 调45度，它就45度。
1: 我手里拿的这个就是您这个新式武器的专利证书，
0: 新型专利证书，
1: 带了，
0: 我今天带过来，
1: 来给我们展示一下好吗？
0: 好，
1: 看一眼。哦，
0: 对，一般呢，我们是先把这个插头插到这上面，插到上面以后呢，其实这个线呢，它就跟针相连的，内热针都是在这
1: 儿，对，这一头插这个是吧？
0: 对对对，
1: 另外一头接针，
0: 对，
1: 接您的这个
0: 对
1: 内热针，
0: 这一头呢就可以把针插上，扎针扎上以后，把这个放在这个针柄上就行了，开机以后就可以过，它就开始发热了。
1: 那您是怎么来判断？哎，这个患者我今天要给他下5针，这个患者给他下10针。
0: 看面积，
1: 看面积，看面积。
0: 对对对。
1: 看他疼痛的面积是吧？
0: 对对对，我们那个时候是刚开始研究嘛，就希望能一把把病人的病抓掉。这是想法啊。现在我发现呢，病人的接受程度还是需要，有待改进。现在一般的扎10针就行。
2: 高女士膝关节疼痛10多年，去医院检查，2个医院都建议她手术。
3: 俩医院全说手术，我都懵了。
2: 不愿手术的她，带着试试看的心情，找到了胡主任。
0: 她来的时候呢，是膝盖疼，可着急了，都准备给她手术呢。人家拍了好多片子，说很多积液，然后呢，我就给她检查一下腰，哎，她腿又轻松多了。然后扎了一次腰，现在腿好多了。现在是要打皮麻，皮肤麻醉。内热针呢，我们是扎到骶髂关节缝隙和松解下髂肌上缘的这些软组织、病变组织。然后呢，你看这样，每次是提插松解，把那个紧张的筋膜呀、病变的组织啊给松开，然后再加热。这样的话就会让周围的这个肌肉呢有个改善，局部血液循环，松解紧张的肌肉。上面有很多肌肉覆盖的地方，像我们说的背阔肌在这儿，胸腰筋膜在这儿，然后深层的像腰方肌呀、竖脊肌呀，包括底后背的这些，都是深层的髂腰韧带呀，这些都是很致密的组织。所以说，一般的手法或者一般的针法，它不会达到一个很好的治疗效果。这个是针刀，这个针法呢，它在松解肌肉这一块呢，它有一个非常优点，是长效性好。
3: 疼痛得有10多年了，原来就是没瞧过吧，
4: 老贴点膏药，贴点膏药也没有好，这就今年吧，它重了，严重了就是回不过弯的这腿，我就上2医院去检查来的。检查完了，那大夫干我得做手术，2医院全说手术，我都懵了。后来我这个是从那个电视上瞧的，这个胡大夫听什么的，我说试试去吧，万一要是不用做手术呢？
1: 这是您的这个胡氏3针的商标注册证。
0: 对对对对，这是
1: 您这是什么时候
0: 啊？2011年。
1: 2011年您就开始推广您这个？
0: 2008年推广。
1: 2008年开始推广。
0: 2008推广。
1: 2011年您拿下了这个商标注册。
0: 对，一开始先是有一个注册，还有一个时间段嘛，要2年的时间段嘛。
1: 其实像您这种3针疗法非常的独特，效果又这么好，应该更多的去传承和推广啊，主任。
0: 其实我在2008年到2011年这5年期间，我是做了将近40多期的这个临床教学。其实有时候有一部分呢，还是在那个会议的现场教学。因为我这个，学生呢，差不多有1000人左右，5年时间，将近40个班，是不是每个月都有班？
1: 那每个月你都要讲课？
0: 对，每个月都
1: 要讲课。每周也要讲课是吗？
0: 对，最紧密的是1个月3个班，一个班10几个人，多的时候20几个人，然后我每个班都要带他们去看尸体解剖，都要。这些一个一个的都教得很辛苦，所以说我在2012年的时候就停止下来，就不再教学了，然后就开始潜心研究。这些年我现在写了一本书叫《百病腰围先医案集》，估计再过1-2个月可能就要出版了。
1: 您看哈，我们的编导啊，在整理您的这期节目资料的时候给我发来这张图片啊，真的是我一看特别壮观。您看看这么多证书，董氏奇穴，什么摇医疗法，还有这个心理咨询师，各种证儿。您这么多年，我觉得您特别的，一个是勇于创新，然后呢不断的在学习。您觉得这种 学习力和创造力对于您去治疗患者它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0: 对，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他都有自己的这个局限性，不一定说

0: 什么病都会看，对吧？但是我们可以取长补短，学习别人的这个技术，然后充实自己，叫取百家之长。所以说我们为什么看病这么准确，就是因为第一个我们对人体的肌肉组织比较了解，第二个呢，我们吸取了很多人的临床经验。
1: 您看，您是这个中医大夫，但是您还拿了这个心理咨询师的这个资格证。
0: 对，
1: 您觉得这种心理的治疗，对于您从事中医疗法去帮助患者，它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0: 其实，作为医生哈，跟病人的沟通和很关键。有很多病人他因为到处看，已经看了很久，对自己的这个治疗已经失去信心了。那每次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有的人还没说上几句话，那泪就流下来了，就有点抑郁的倾向了。这个时候呢，需要我们第一个是，跟病人做一个精准的判断，就像我的临床的诊断，我诊断完了，病人马上两三分钟的效果就出来了，他马上去交费的时候都感觉一身轻松，这个时候他治疗起来的信念比较高，这是一方面的心理治疗。同时你别看是一个实验性诊断和一个很好的聊天，他就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后续的治疗效果。我有一个患者，他是膝关节疼痛膝关节疼痛的时候，他见到我以后还没有说话呢，就是我的膝盖疼啊，我又治疗十几次了，已经连续治疗一年半了，越治我现在我上下楼就出问题了，我现在不能工作了，说着说着就哭了。我说你别哭啊，我说有办法，我说首先我给你诊断一下，看看是不是你这个腰底部和腰臀部的这些肌肉劳损导致的。我做了一个检查，特别疼，疼得很，都会大叫。按完以后，他下床好多了，直接就笑了。心情一下就好多了。我说我帮你开点药，调调心情，扎着针治治咱们的腰底部的肌肉劳损，膝关节可以不治疗，观察。如果说膝关节还有问题，我们再治疗，没有问题，腰臀部治完以后，膝关节可能就不痛了。
1: 您是给患者希望。
0: 对，一个信心信念，然后另外一个我们再去在临床做一个诊断。首发的诊断，诊断完以后确实减轻了，这个时候他的信念一下子就，心理他一下就接受了，另外呢治起来就是效果就更好了。
1: 今天也非常感谢胡主任啊，在我们节目当中给我们分享。那假如说屏幕前的观众你也有类似的哈，不明原因的这种莫名的疼痛，尤其是顽疾困扰了您很长时间都不能够缓解，甚至可能有一些类似于过敏性鼻炎啊，慢性疼痛在困扰着您，不妨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来找胡主任帮助您解决问题。感谢观众，我们下期节目再会，谢谢主任。
2: 法治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法治是一种信仰，是一种力量，在潜移默化中浸润人心，让公平正义的种子在每个人心中生根发芽。让我们拿起镜头，捕捉身边的法治之光，无论是感人至深的瞬间，还是创意十足的表达，我们等你来共赴法治之约。光影会精彩，法治润民心。法润精华三位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期待您的参与。

法律啊，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最有力的守护。请大家用镜头记录下那些与法律相关的真实瞬间，引导更多的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的种子在每个人的心中生根发芽。欢迎来抖音搜索“法润精华”三微作品征集，或扫描海报二维码，下一个爆款普法作品就是你了。

0: 下肢小儿疾病是全身动脉硬化的一个局部表现。
1: 这个是您给做了个超声是吧？
0: 对，做个彩超看看小儿的情况。
1: 糖尿病足一般是脚趾痛，
0: 对，
1: 会容易出现发黑。
0: 对，
1: 然后他呢，这个小拇指的一个小尖尖出现了发黑。
0: 临床资料上来看，也有这么一个规律啊，就是糖尿病创面长好了，很容易复发的，大约复发率是30%-50%左右。
1: 啊，您说这个复发是怎么复发？

0: 破了，
1: 又破了，
0: 又破了，又坏死了。
2: 前列腺增生困扰超半数50岁以上男性的健康杀手，
3: 如果不去，就很可能就会尿在裤子里面。
2: 尿频、尿急、尿不尽，久拖不治，暗藏大隐患，
4: 会产生膀胱结石，反复的泌尿系感染，反复的血尿。
2: 坐浴、微波治疗、中西医结合治疗，恢复畅快人生。
5: 中西医结合这个治疗增生啊，确实有效。
2: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6: 我们每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7: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8: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9: 卡酷七色光，
10: 为梦想添砖加瓦。
7: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6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11: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12: 上礼拜一开始，我们俩已经住进去了，强行住进去了，那没有办法。
13: 那5号到现在住了这么多天，还和平吗？
14: 不和平，
13: 还报警好几回警。
7: 强行入住，屡次报警，莫非有人在刻意找茬？
12: 啊，所以我们俩就不能出来呀、啊，就因为咱今儿得到这儿，我们俩才出来，要不然我们俩出来他就不让进去了。
7: 同门至亲，争执不断，为何要硬挤进同一屋檐？
13: 那您这现在怎么住啊？
15: 啊？
13: 那您这现在怎么住啊？
15: 他上他妈那住的，我爱人上他妈那住的。
13: 那他闺女呢？
15: 闺女跟我啊，那屋住也不方便啊，那种。
7: 追根溯源，抽丝剥茧，多年恩怨如何了断？
16: 但是你有没有考虑啊？
15: 嗯、
16: 你作为哥哥哈、
15: 啊，
16: 因为你在住着这个争议房，
15: 嗯，
16: 是吧？
15: 对，我是我住着。
16: 他没住着，
15: 嗯、
16: 他呢肯定着急要跟你解决。
7: 第三条解释，知空口无凭，正在讲述。
16: 老三没住，他儿子儿媳妇住进去了。
15: 哎呦，就让老三住啊，他不住啊，他给他们俩弄去了。
16: 你们是兄弟姐妹三个人是吧？
15: 对，
16: 上面还一大姐。
15: 对，
16: 哦。底下呢是弟弟，
15: 对，
13: 他什么时候搬进来的？在这住？
15: 5号，他就是强行住，
13: 直接就来住了。
15: 对，
13: 前期没有任何征兆，
15: 没有。你说这我们家的产权，你说报警什么的，人警察说人有居住权啊，我们解决不了啊。
7: 落座第一现场，张家二哥激动地说起数月前那场冲突，所谓居住权又是从何说起呢？
16: 那您这个同一屋檐之下，难免马勺不碰锅样儿。
15: 对呀，
16: 老闹矛盾吧？
15: 哎，这刚住5-6天。
16: 哦，这么几天，反正也闹过，闹过吗？
15: 闹过，
16: 也闹过。
15: 闹过，我们家那爱人那儿，他也是骂骂咧咧，他们也骂骂咧咧。
16: 你住的也不踏实。
15: 对。
16: 其实他们住的也不踏实。
15: 哎，那成心，他我跟你说，矛盾的焦点，他就是我们俩人家其实没有矛盾，就是焦点就是他自私了。
16: 谁自私？弟弟、啊、
15: 对
16: 哦，你怎么认为他自私呢？
13: 他们两口子有自己的房子吗？
15: 都有，
13: 就纯果乱来的。
15: 小纯果乱来了。5号，他给他儿子儿媳妇弄进去了，把我那间占了。你说我们家三口人， 闺女也大了。
16: 几居室啊？
15: 两居室。
16: 两居室，
15: 总共见面才50.7。
16: 老三没住，他儿子儿媳妇住进去了。
15: 结果让老三住啊，他不住啊，他给他们俩弄去了。
7: 虽是同胞手足，但张家两兄弟早就各立门户，有了自己的生活。在这种情况下，为何弟弟一家不惜翻脸，非要搬去哥哥家掺和呢？
0: 然后哥哥弟弟之间的恩怨来源于父亲对于这个家中房产的安排，引起了弟弟心里的不平衡。
15: 心里的底线，他们家的心里的底线，我姐说一直就说，你千万千万防着这剑吧，你千万千万防着这剑，他都甭想跟我们来往，我们现在都给他拉黑了，他跟我姐就没有关系。他就是没有感恩之心，如果但凡他良心要过得去，
13: 他为什么这样啊？他为什么跟你跟姐姐差这么多呀？
15: 但凡他良心要过得去，他就不应该跟我一样。那时候你没钱的时候，你哥怎么帮的你？你都不想想啊？就是做买卖做的丧失良心了，就挣了钱了，我就得比你好，我就不能见你吃红烧肉，你就得让你吃窝头。他的心里都得状态。
7: 从二哥激烈的言辞中，不难听出他对弟弟的不满早就有了苗头。究其原因，还要从一场搬迁说起。那一年是2002年。
15: 最早以前拆是东华门两间平房，他们两口子已经承诺了不要这房，不要这房。
13: 东华门那是个什么老宅祖业产？
15: 不是，也是公租房。当时我的户口挂在那儿，我弟的户口挂在这边，为了
13: 是。为什么你们是反的？为什么你的户口在东华门，他的我在这儿？
15: 我的户口一直就是，以前我母亲的户口也在东华门。
13: 哦，那个东华门那个承租人是父亲吗？
15: 应该是我母亲。
13: 是母亲。
15: 嗯，我觉着是啊，因为我母亲去世完了以后，那是拆的迁，我父亲去给他改的名儿。
0: 2002年东华门拆迁，父亲做主进行了安排，进行了一个简单的分配，就是东华门这个归老三一家，因为当时老三成家了，这个老二成家很晚，然后方庄是归老二。
15: 他们两口在那儿说的承诺的东西，我父亲才给他改的名。你要是说你要不口头承诺了，
13: 不可能给他改。
15: 不可能给你改。
7: 趁家中搬迁之际，由父亲做主给儿子们进行了房屋分配。东华门公租房被变更给老三，方庄公租房则留给二哥。既然如此，为何后续又生纠葛呢？
0: 哥哥表示，弟弟那儿拆迁应该是有一个购房指标和纯货币补偿，大概17万。因为有父亲有口头约定，所以这些就都归弟弟处置了。虽然说安置人有他，但是他没有去参与，因为父亲说过这个房子就分开了。
16: 那其实按你这么说，原来东华门那里边有你的，
15: 本身就有我的名字。
16: 你户口在那儿，
15: 对，
16: 你也是被安置人，
15: 对。
16: 你有那个拆迁协议吗？当时？
15: 没有啊，我要有那拆迁协议不就好办了吗？
16: 后来调出来了吗？
15: 没有，
16: 也没调。
15: 没调出来，就人家不给我，人家给我一这个，人说这有你的名字，你去吧，找去吧，肯定。
16: 哦，
15: 说你这有你的安置房。
16: 哦，有这么一个前因。
15: 对，
16: 所以有这么一个后果。
15: 我就一直就坚持说要，后来我父亲说你别要了，你我说你也别要，你这儿够住得了，咱不参。那个事儿本身啊就跟这个事儿有关系，本身说那个给你了。这个给你媳妇过那户口的时候，
16: 啊，
15: 他们已经达成了协议。
16: 您的意思就是东华门那个时候
15: 有没有写东西啊？这咱不知道。但是我父亲回来说了，你这个房，这两边的房，他不会跟你要的，你放心吧。
16: 放心吧。
15: 哎，让我放心吧。你就这婆他不会跟你要。
16: 那你是东华门那房，原来你父亲就做决定了，给他了。
15: 对。就因为给了他这边的房，就说他不会跟你要了，我跟他说好了。
7: 二哥说，因为弟弟成婚在先，他出于谦让便接受了父亲的安排。后来方庄一带也开始改造，说好给他的两间平房恰好也在搬迁之列。
0: 然后方庄有两间，后变成了三间，又后来又经过什么与邻居的置换到了现在的楼房，就是这个争议房，叫202房。
15: 这样
13: 明白了，三间换成了两居吗？那从数量上看，给你的是比给弟弟的是要多的呀。
15: 这
16: 当时这么说的
15: 啊，
16: 东华门给我，然后这个方庄这个
15: 对，
16: 变成争议房202的这个给你。
15: 对，
16: 当时这么说的。
15: 对，
16: 您不签东西啊？没签。
15: 但是我父亲那不是以前当过头吗？说话那劲头，说话也
16: 说一半。
15: 就说完就行不行？行，行就行了，完了。
16: 哦，就完了，没有接着把它给写成文字，
15: 没给它组成文字，到最后就不能动，只想组成文字了。没事，明天我这还能活仨月呢，我就给你写好。
16: 那其实，
13: 哦，这房子过了20年才来解决。为什么过了这么久？
15: 本身没有矛盾，本身他就是现在就是他不信守承诺了，才解决这个问题。
13: 15年真的没有来往？
15: 没有来往。
13: 那
15: 去年来了，24年来了，不是说15年，十年以后肯定没有来往，就是15年来往过一次，就是他儿子结婚的时候通知我们了，看着面子去吧。交了2000块钱啊，我弟弟给我们俩告诉我。
16: 我说不希望兄弟姐妹对簿公堂。
15: 不知道，我要知道早就上这儿来了。
0: 他俩纠结的就是父亲曾经就是口头吧。
1: 有什么口头啊？
0: 所以这个口头您不认
1: 可？我不认可，没有用，有什么用啊？
16: 人家法庭不认你这个口头约定，
15: 到那儿咔咔咔就得干起来，对不对？一见面都不用聊天就干起来，
16: 干起来了。
15: 哎，
16: 那最后有一判决没有？
15: 判了，
16: 判了。
15: 嗯
16: 嗯，你是占多少？
15: 我40%。
16: 40%啊。你好像比他们多点儿，为什么？
15: 因为我一直跟我父母住，因为我母亲那时候工伤砸倒了以后，老神经不正常。
16: 哦，
15: 他们去的时候呢也少，偶尔的去，有时候他们去呢几乎一年都就是过春节的时候还去。
7: 同胞兄弟对簿公堂，法院通过现有证据及事实判给二哥40%的房产份额。这场闹剧本该就此打住，可在后续的交涉中，风波却并未平息。
0: 哥哥现在的诉求是，分割房屋，他买就是哥哥买弟弟的份额也可以，也可以弟弟买哥哥的份额也可以，把这房卖了变现也可以，然后共同居住也可以，然后弟弟家呢也是这个意思。但是双方就是谈不拢。
15: 本身现在打完官司了，你就说我自私。就是没有中间人给调和一下，但是你到那个法院判决的呢，但是你请那律师呢也没有加进这个分割的钱数啊，要直接加进去，法院说你买我买，你买我不买你，是不是啊？
16: 哦，谁把谁买进去给你们规定好了，
15: 对，或者一块卖也行，是不是啊？他没给分清楚，他就给分了一份额。
16: 那他搬进去之前，有没有跟你要商量商量？说，
15: 商量
16: 这事咱们怎么办呀？
15: 来了啊，那天那是11月27号来的，拿着说那法院判决那钱你得给我。我说你干嘛替我交了吗？是不是道理啊？
16: 就是诉讼费啊。
15: 对呀、就是完份额那钱，我等于交了10000。接近13000吧，我说
16: 13000，
15: 我说不到13000，差一点，我说给你，我说你琢磨不行啊，我说你们啊，我上法院交去，到法院就给交了，人那写着呢，7日不交，放弃执行，不用执行了。
16: 那他跟你商量，那这份额都定了，能不能现在就处理啊？跟你说没说？
15: 没说，
16: 没说就搬进去。
15: 对他刚开始来了，头一次来了，我说你啊。你看，他说你又打这感情牌，你早干嘛？我说我不是打感情牌，搭你干这个活，你说你是叫我随叫随到，搞这个技术的活，电焊什么的，我哪天不帮你？你说你给过我一分钱没有？
16: 哦，
15: 那么多年，我说你给过我吗？一盒烟你给我买过没有？
16: 他认为你是在跟他打感情牌呢。
15: 对。他承诺给我打感情牌，完事之后说，我说你看看，要不然先给你20万，你再商量一结果，是不是？
16: 哦，先给他20万
15: 啊，
16: 就30%先给你20万
15: 啊，后
16: 剩下的以后再给。
15: 后边话没说，他走了，第二天又来了，我给你找俩人，你找俩人啥意思？你到我家去跟我谈谈去，然后那我报警，你报。报了警了。
16: 哦，都报警了。
15: 报了警了，警察去了，说你们这个多好商量的，发起在那一商量一卖完事儿
16: 啊，
15: 别这儿捣乱了。
16: 听没听啊？
15: 人家说，警察说，你说人就那么点面积，你说人家住那么多年了，说你这来了捣乱了，是有你的分了，是有你的权利住， 你说你是住阳台还是住门厅？他不爱听了，
16: 弟弟不爱听了。
15: 对，

0: 后就走了。
1: 走了，
0: 哎，走了，第二天就给他们弄上了，
1: 就住进去了。
0: 对，
2: 之前就心怀芥蒂，因为这场诉讼，两兄弟更是势不两立。看似房产份额已经明晰，实则心中各有不服，甚至于把家中大姐也牵扯了进来。
3: 2025年5月判决后，姐姐随后将自己的份额赠予了老二，并且完成了过户。现在房本上是老二70%，老三30%。
0: 不是了，三个官司就变了。
4: 哦，变成仨人了。
0: 啊，不是变成仨人，变成俩人了。我70%了。
1: 你姐跟你好像是一个战壕的。
0: 对。
1: 我看你姐姐就是人间清醒，人家没拿你们家利益，人家有了利益还给了你了。
0: 不骗。
1: 啊？
0: 不是，他就怕他骗我。
1: 哦，姐姐这么一给你，是不是弟弟心里也有点不平衡了？
0: 他不知道，他现在知道了。
3: 今年1月5号，弟弟突然登门要求住进去，经过争吵、报警等一系列动作，最终是弟弟的儿子和儿媳进去居住了，占了一个大房间。
2: 大姐慷慨让出份额，这非但没有化解纷争，反而令手足关系进一步失衡。如今，二哥总共占有70%房屋份额，这也侧面表明了大姐的立场。
1: 对呀、啊，我刚才也说，你姐姐是人间清醒，人家把这都看作身外之物。
0: 给你了，
1: 是他给了你，
0: 连前任都出的。
1: 刘老师说了，可能也给了你弟弟一些心理的压力。怎么姐姐不给我，就给这哥哥呀？你就向着你？
0: 不是向着我，我姐我也不少帮忙，谁我都帮。那感情
1: 更好一些，
0: 也不是感情好，反正就是有事儿，只要给我打电话，我跟你说，不管啥时候，偷就去。
1: 哦，李律，我看你手里有些资料哈，这个房本是怎么写的呀？
0: 对，
4: 房本是2025年9月25号登记的，是吧？登记日期，也就是这个他们之间的这个判决下来生效以后啊，判决是2025年8月27号判下来的。判下来以后，各方就等于去办房本了。房本办下来以后呢，产权人
5: 判决完以后，房子一直是你在住着
0: 啊。
5: 弟弟没有再提应该怎么用这房子。
0: 对。
5: 那么现在怎么又来到这儿了？谁提出来要解决这房子问题的？
0: 我呀。想通了，我才来过来，是吧？
5: 那么现在问题
0: 就是现在
5: 这个环节，我就想
0: 我要不到这儿来，那个房还是有争议，还是就这么掐着，掐死算。
5: 老二，
0: 就这话了。
5: 嗨，你听我问话，我问这个环节，
0: 我
5: 就
0: 告诉你，
5: 判决完了以后，
0: 我不没地儿住。
5: 你听我问话好吗？
0: 你就留着那30%吧，等那过10年8年那拆了，你因为一见面就掐，一见面就掐，知道吧？一见面就3句2句，咔咔咔就嚷嚷起来了。反正我姐说她就没良心，我们那金永男还回来说呢，那金永还说我没良心，说占了那房你还跟你哥争那房呢，你就是没良心。他不爱听，想招就把他儿子跟儿媳又弄到我这儿了。
2: 二哥说，他对大姐的赠与十分感激，但老三却因此心生恼恨。在他的授意下，侄子小两口强行入住，并占用了家里最大的房间。
0: 其实我们俩到现在都没有矛盾，关键的矛盾就是缺少了一个中间人一个调节的事儿。比如说中间人，我姐调解不了，我姐说我不跟你调解不了。
5: 就是说判决完下来之后，跟谁提过这个房子应该具体怎么用？你提过没有？
0: 没有。
5: 弟弟提过没
0: 有？没有。
5: 谁都没提吗？
0: 没提过。
3: 把这个租出去，然后分租金啊，也可以啊。
0: 他肯定不同意，人家有钱，这方案都不用提。
3: 他就为跟你较劲是吧？就不想给你。
0: 假设租出去，租2000块钱，你就给他一半，您都不在。有房，有车，有买卖。
5: 就没有提，怎么就出现了报警的事了呢？
0: 就我得提过了一句，我得说那意思，你呀，还先住着吧，到最后。要拆了那个，都那反正咱让他拿走就完事儿。
5: 按照你说的，如果谁都没提这房子怎么住，而且房子现在又在你实际在居住，弟弟也没有提，那怎么后来就出现报警的事儿了呢？总是还是不可能说报警之前也不提吧？
0: 他不是耍那个的吗？赖着呢，哐哐的进去了吗？
5: 弟弟什么都没说，就这么咣咣咣就。

0: 你了，在这之前任何都没有提吗？没提，提过一回。是，那个老二说给你二十万先。对，先我先住着。哎，
1: 提过一回，我说给你二十万，我先住。当时他说，
0: 关于这房子怎么用？
1: 不是，我说啊，我给他二十万，然后他说了一句什么？他你要早说这个。
0: 就是打这感情牌呢，我就不要了嘛。我说那你现在正好给我就得了嘛。
2: 那是不是
0: 顺波就下来了？顺波下来以后，待会儿明天再来了，那可不行。你打这感情牌，打我喊了。我说我打完了，你不，你怎么就不提前想想呢？
1: 这事儿没这调。
0: 咱们换位思考啊。判决完了以后，是不是你没有主动跟弟弟提？哎呀，这房子咱以后怎么用？
1: 没有。
3: 所以弟弟开始有点不舒服了。本身他就不舒服。行了，我就咱们就确定这个。本身他就不舒服。老二，我问一下，就是202这房，他从头到尾的这个居住使用的情况是怎么演变的呀？是您是什么时候住到这202里边的？82年。
4: 就一直住在这，当时父母还在。如果您总是耳朵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邦尔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邦尔通。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5: 听人说话，听怎么不少？
6: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7: 邦尔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8: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 电话64935797，协商未果，老三让儿子搬进了争议房。这一举动瞬间引爆了二哥的情绪，可毕竟有生效判决在先，老三拥有的30%房屋产权迟早都要兑现。
1: 他不来商量商量，给你一地儿，你我弟来你住，咱哥俩一块住，没准还能沟通沟通感情呢。对不对？
9: 一起住这个方案你也同意？
1: 这同意啊。现在他们。 到小两口来住，我可不那什么。他们两口子有自己的房子吗？都有，都有，都有。我弟他
9: 俩也不工作是吧？有的是时间可以耗。
1: 我跟你说吧，要这种情况下，我得耗他半年。甭说半年，一个月，他肯定自动的就不来了。啊，他进出他不方便，锁门我不给你开啊。
9: 哦哦哦。
1: 怎么了？
9: 对啊。
1: 警察说了，你不能撬，你天天找开锁公司开门，锁也不能换。
2: 开锁公司，你天天找开锁公司进门，你不是这花钱？你说耗子他，耗俩月，我给他耗死了，耗没这，耗了底气就下来了吗？但是你有没有考虑啊？你作为哥哥哈，因为你在住着这个争议房，是吧？
1: 对，我是我住着。
2: 他没住着，他呢肯定着急要跟你解决，你呢可能不着急。
1: 不是我，
2: 这个心理上啊。
1: 我们是我们谈心理，就你是这个心理，我反正住着呢，那你要跟我谈，那我可能不愿意跟你谈。那他着急啊，对。所以，不解决的到底是他还是你？说句不好听的哈，刚开始我是强硬的，你有点强硬了，又打感情牌，不是强硬，又分完了，打完感情牌，我也不是说打完感情牌，现在你就按照份额你就分就完了，
2: 对呀，
1: 反正暂时我给你钱。
2: 你又是哥哥，但是你说的，等会儿，老二，您说得了，我先给你20万，我先住着，这不是解决办法。
1: 没说这话，我要说，我要说我这人
2: 家得能接受，
1: 所以
2: 你不能说全是你，你合适。
1: 就是没有中间人，
2: 没第三方，
1: 如果说要有中间人调，就俩人一见面就闹得不可开交。
9: 那这俩小辈儿有跟你发生什么正面的冲突吗？
1: 没有，就是嘴上。哎呀，我爷爷说了，那爷爷还给孙子呢。我说你跟你说不着。
9: 爷爷说着话吗？
1: 叫我是。
9: 说过的话吗？
1: 没有。
9: 瞎编的。
1: 啊？
9: 瞎编的。
1: 小闲的就是瞎编的。他爷爷，我爷爷。
9: 就是，哎，您跟弟弟还是虽然说是10多年没来往，这小辈儿也没有看望你，打招呼的逢年过节的，
1: 没有，
9: 没有任何。
1: 他看我干嘛呀？跟我有啥关系呀？ 他上我姐那儿看我姐姐去，我姐姐讲话，我们俩一人给他一红包，我们给他1000块钱，他给我买一箱冷苹果，完之后买一箱那牛奶还是纸袋的，不是塑料袋的，什么玩意儿？我姐走了，给那牛奶时候腾就给扔了，什么玩意儿？那1000块钱买这点东西，你说我不看你去，你那有病人，我们那2000块钱的海参买的。

0: 的点就是我多要了那个房了。
1: 他不能有两处房，是不是？
2: 他等于侵犯了我们的利益了。
3: 怎么有这规矩？只给长子？
0: 我跟你说，我们
3: 给次子。
0: 我们那街坊上那儿，哥仨、哥四个上那儿闹的，到最后就是给老大了。
3: 没有用，必须给老大。
0: 对，
3: 哎，这个村里吧，这个
0: 人家是
3: 什么政策、啊？
0: 乡政府的政策。
4: 言谈间，又一桩旧事浮现。所谓第三套房是何渊源？
2: 你这都租多少年了？
1: 八十九十平米的房，三环外头一点儿，
2: 怎么也得租，少说也得5000块钱。
1: 一年得怎么也得5万块钱吧？你这15年多钱？
5: 大家好，我是宋老师。氨糖呢是人体关节软骨的重要成分，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合成氨糖的能力啊会逐渐的下降，可以考虑适量的补充以维持咱们关节的健康。45岁以后呢，氨糖的含量仅为咱们青少年时期的18%，关节修复能力显著的降低，需要补充氨糖。那么60岁以后呢，氨糖的含量微乎其微，关节问题频发，补充更为重要。大家可以看到我这里有个关节模型，随着咱们年龄的增长，这里两个关节中的软骨啊开始减少，就会出现关节摩擦的这个现象，就会出现关节痛、关节响的问题。我们在关节软骨中补充氨糖以后，大家再看软骨又恢复了，这就是补充氨糖最直观的试验。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好产品，劲骨壮全新升级的氨糖产品，成分由原来的5种升级为11种，集合了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鲨鱼软骨、乳矿物盐、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海藻粉、姜黄、煎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超强11合1，软骨硬骨一起补。氨糖二型胶原蛋白的含量大幅度提升，全面强健骨骼。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原价是238元一瓶，现在可以参加超级惠民补贴活动，不要200多，也不要100多，补贴后每瓶仅需29元，整整2倍的量，升级成60粒，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为关爱广大中老年朋友的骨健康，整整2倍的量，升级成60粒，每瓶仅需你花29元，赶紧跟着我一起来团购吧。
4: 意气难平，多年来耿耿于怀，莫非这才是心结所在？
6: 哥哥表示，弟弟就是因为这个房子心生不满，内心全是利益，没有一点感恩，没有一丝亲情，经济状况一点都不差，就是诚心要跟自己作对，见不得自己过得好。
4: 十余载苦苦僵持，能否放下旧怨，彻底释怀？
0: 彻底就没有亲情了。我姑都说他，我姑打电话就说他，我姑现在80多了，90了快，还说呢，给他打电话，不行，就得跟他要。
4: 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关注第三条解释之空口无凭。
7: 每周一、三、53点，聚焦 BRTV 第三条解释抖音官方直播间，我们将与您一同解读热点话题，为您专业解答法律疑难。接下来，请您移步 BRTV 第三条解释抖音官方账号，了然100直播间直播即将开始。
8: 接下来您收看的是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独家赞助的板块《冠领律师在线》。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为您答疑解惑。
9: 大家好，我是本期的讲解律师任占林。
10: 任律师您好，今天有什么案例要跟我们一起分享的？
9: 王女士在购房时由96%的购房款是父母出资，她向父母出具了承诺书，约定父母永久享有该房屋的居住权，如果房屋有出售、出租、抵押等处置行为，必须经父母同意。但是王女士取得房屋的完整产权后，无视之前的承诺，打算呢将房屋出售，父母呢将王女士起诉到法院，要求确认合法居住权，并确认女儿无权擅自处置房屋。
10: 仅凭承诺书，父母能否保住居住权？法院是如何判决的呢？
9: 法院经审理查明，案涉房屋绝大部分购房款由父母出资，子女出具的承诺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呢不违背公序良俗和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另外法院明确，子女接受父母大额出资购房并

0: 出具永久居住承诺，不得事后反悔，随意剥夺父母的居住权。虽然该承诺书签订于民法典施行之前，当时啊并没有居住权登记制度，但是呢，结合出资事实和书面约定，可以直接认定父母享有具有物权属性的合法居住权益。最终，法院判决，父母对案涉房屋享有永久居住权，子女处置房屋包括出售、出租、抵押等，必须征得父母的同意，不得擅自处分。
1: 如果房屋已经被出售，还能要回来吗？
0: 这取决于第三人是否成立善意取得。依据民法典第311条规定，满足不知情、支付合理购房款、完成不动产过户登记这三个条件就构成善意取得。这种情况下，父母无权要回房屋，但是呢，可以依据承诺书与出资凭证要求女儿返还96%出资对应的售房款项，同时索赔租房费用等居住权益损失。如果第三人明知房屋附带父母居住限制，交易价格明显偏低，或者尚未完成过户，就不构成善意取得。父母呢，可以起诉确认房屋买卖合同无效，要求第三人返还房屋，同时追究女儿的违约赔偿责任。
1: 我们学习到了，感谢您的讲解。
0: 知法守法，让您的生活更美好。我是律师任占敏，咱们呀，明天见。
2: 308年的一个清晨，中山王子嗣突然接到赵国使节送来的一封国书。国书只有一个内容，就是要派一个和平使团与中山国重归于好。然而不期而至的国书让子嗣顿感不安。对子嗣而言，他更希望这封国书来自曾经的盟友齐国，而不是一直对中山虎视眈眈的赵国。因为他不相信赵武灵王会突然改变态度，给中山带来真正的和平。

0: 正如子嗣判断的那样，公元前308年，赵武灵王已经离开国都邯郸，他策马来到的这个地方是距离中山边境一箭之地的九门。为了消除中山国这一心腹之患，不久前他还绕过中山，前往赵国统辖的代地，到达北部的无穷之门和西边的黄河岸边，对中山国的边境布防进行详细勘察。
1: 赵武灵王悄悄地带着人登台望这个中山国然后跟中山国穿过去更久远，实际上他总是在试探这个国家。他上了台以后，他就想拔掉这个国家，但是还是那种基于这种恐怖平衡，他不敢做。结果机会来了，来了以后就是当时的赵、魏还有秦、齐。齐国是在跟楚国打仗。
0: 受赵武灵王指派出访中山的赵国使团，显然也不是为了善意的和平而来。他们到此为的是对中山国内局势直接观察了解，同样是为了消灭中山做着最后的准备了。

0: 私，赵武灵王身边的谋士，也是赵国使团的特使。在中山都城街头，他所观察到的中山国显然与事先的想象有很大差距。在他看来，这个依靠骑马射箭崛起的小国，似乎远没有战场上表现的那样，就是希望这些国家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保持中立态度，为他下一步进攻中山做着准备。
1: 在灭中山国的时候，可以说做了非常非常充分的准备。因为中山国是一块大肥肉，当时不光这个赵国呢想吞并它，旁边的齐国，甚至呢非常弱小的燕国，还有魏国，他们呢都虎视眈眈的，都想呢，哎，从这个中山国这儿分一杯羹。燕国呢，当时这个燕昭王，他是赵国呢福利的，而且燕国当时国势弱小，所以呢，哎，这方面呢，燕国呢就会支持他把中山国，因为当时在中山称王的这一段呢，中山称王已经和齐国断交了。他断交了以后，齐国呢当然不会支持中山国了，所以这方面呢，哎，赵国就不用担心了。这样呢，就是说中山国呢从北方、从东方，他都已经失去了原国。
0: 公元前306年，赵武灵王再次发兵攻打中山。据《史记·赵世家》记载，赵国军队很快占领了中山腹地的董家。同时，赵武灵王还派出另一支骑兵，悄悄越过中山境内，向西北进发，到达雨中，使这里的灵狐王献马求和。
2: 尤其是他向北边征服了这个灵狐楼烦之后，从北地招收了大量的骑兵，擅长骑射的这个游牧民族作为他的骑兵。所以说，我们尤其在他向南部向中山国进攻的时候，骑兵在平原地带就发挥了无可比拟的作用。
0: 汉翔的骑兵，辽阔的养马场，使经过胡服骑射改革的赵国军队如虎添翼，战争的主动权开始完全倒向赵武灵王一边。中山王子次第一次感到了孤独无援的寒意，蕴集数年的内忧外患、各种矛盾也在兵临城下时纷纷涌现。除了外交上的孤立，年轻的子次还在为自己的儿女情长所困扰。面对两个貌美如花的宠妃殷姬和姜姬，子次无法做出选择，最终确立谁为王后。而这一切都被一个已经失去信任的老臣看在眼里，他就是已经辅佐了这个国家三代国君的相邦司马周。
3: 司马周他本身就是一个特别有能力的人嘛，而且他在他和中山王错他们俩一块合作的时候，中山国的国力确实是发展到了鼎盛。而到了后来，中山那个王错的儿子继位的时候，这个儿子就是能力也不强，而且不重用这些贤臣，这导致司马周他没有用武之地。
0: 朝堂之上，当子次询问群臣谁有破解赵国的攻伐之策时，已经权力不在的司马周再次引起他的注意。司马周主动请缨，提出要亲自前往赵国，观其地形险阻、人民贫富，以便劝说赵武灵王放弃攻打中山的想法，为中山找到防御之策。司马周的提议

0: 立刻得到了批准。很显然，他的这一弱赵强中山的办法，让万分沮丧的子嗣和群臣似乎看到了希望。司马周在邯郸城很快见到了赵武灵王，关于他如何劝说赵武灵王放弃攻打中山，史书没有任何记载，留下的只是两人关于两国美女的讨论。司马周对赵武灵王说，作为家里人之所出的赵国，虽然盛产美女，却没有超过中山的殷姬者。接着司马周对殷姬美貌的一番描述，让赵武灵王怦然心动。赵武灵王随后提出了想要得到殷姬的要求。对史书中的这段记载，有人认为正是司马周主动出使赵国的真实目的。按照司马周的计划，假如子嗣舍得把爱妃殷姬送给赵国，赵武灵王或许真的可以放弃攻打中山。假如子嗣舍不得殷姬，很可能立殷姬为后，那么殷姬就可以为自己美言，使自己的相邦之位可以保住，权力可以恢复。那么曾被先王王错反复称赞的这位重臣良相，此时为什么会直接参与宫闱内斗，帮助殷姬上位，进行这样一次政治上的赌博呢？
1: 韩非子把这件事情放在四类篇来讲，四类指的是似是而非的事情，说明韩非子自己对这件事也持有怀疑的态度，也不认为他是确凿无误。
2: 下肢小儿疾病是全身动脉硬化的一个局部表现。
3: 这个是您给做了个超声是吧？
2: 对，做个彩超看看小儿的情况。
3: 糖尿病足一般是脚趾头，
2: 对，
3: 会容易出现发黑。
2: 对，
3: 然后他呢，这个小拇指那一个小尖尖出现了发黑。
2: 临床资料上来看也有这么一个规律啊，就是糖尿病创面长好了，很容易复发的。大概复发率是30%-50%左右
3: 啊。您说这个复发是怎么复发？
2: 又破了，又坏死了。
4: 前列腺增生困扰超半数50岁以上男性的健康杀手，
5: 如果不去，就很可能就会尿在裤子里面。
4: 尿频、尿急、尿不尽，久拖不治，暗藏大隐患，
6: 会产生膀胱结石，反复的泌尿系感染，反复的血尿。
4: 坐浴、微波治疗、中西结合治疗，恢复畅快人生。
7: 中西医结合这个治疗增生啊，确实有效。
4: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0: 法治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法治是一种信仰，是一种力量。在潜移默化中浸润人心，让公平正义的种子在每个人心中生根发芽。让我们拿起镜头，捕捉身边的法治之光，无论是感人至深的瞬间，还是创意十足的表达，我们等你来共赴法治之约。光影会精彩，法治润民心。法润精华三位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期待您的参与。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8: 我们到了，
0: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9: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10: 这太神奇了。
11: 起来了，
12: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13: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14: 有新的订单来了，
15: 多喝水啊！
16: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7: 每天吃16个菜品，
18: 培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3: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9: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20: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21: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22: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23: 照
8: 里是
11: 春风习习的地方。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北京入汛，山区景色虽美，危险却藏在暗处。汛期的野山和野河道看似惬意，实则步步惊心。今天我们把镜头对准怀柔道德坑村，看看基层干部宁可十防九空，绝不十防万一，用脚步和坚守筑起那道不漏一人的生命防线。
1: 从怀柔城区出发，沿着盘山公路一路向北，记者抵达了宝山寺镇道德坑村。这里群山环绕，天河从村边蜿蜒而过，偶尔能看到自驾来的游客在河边拍照。乍一看，这里安静又惬意。
2: 平时呢，你看这条河很美，来的游客呢也很多，大家呢都喜欢在这条天河边上扎着营啊、野炊啊，或者是在这儿带着孩子戏水。正常来说呢是很好，但是我们如果是在汛期的时候，大家要千万的要注意，在这个河道里两旁不要扎营野炊。
1: 高书记告诉记者，天河的源头在几十公里外的河北丰宁，周域狭长。最怕的就是局部降雨，往往这边晴空万里，上游已经暴雨如布。
2: 上游下暴雨或大雨的时候，啊，咱们这水呢是水是猛涨，很快。去年的汛期的时候，河道是满的，而且呢水都上了马路，对我们的村庄和老百姓的人身安全，啊，是有很大的威胁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及时的把我们的村民转移。
1: 高书记告诉记者。这里早年是冀热察军区后方医院，老一辈传下来的避险意识到现在依旧是全村的安全底线。
2: 现在呢，我们来到这个位置呢，就是我们道德坑村的高地堡垒啊。这高地堡垒呢，就是当发生地质灾害和洪涝灾害的时候，我们将老百姓呢转移到这高地堡垒。为什么叫高地堡垒？就因为它地势很高，很安全，我们提前设置好了安全转移路线啊，在特殊情况下，大家会按照这个路线转移到我们这个高地堡垒。
1: 高地堡垒的位置选得很讲究，地势高，视野开阔，即便四周洪水围困，这里也能确保安全。
2: 当我们这个所有的村民呢来到我们高地堡垒的时候，我们高地堡垒的条件啊，现在可以说是已经准备的特别齐全，对大家的生活很有保障。里边的安全电源呀、啊，还有应急物资啊、防汛物资、医疗救助物资，包括我们的志愿服务，所有的事情能想得到的，大家的生活呢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保障。
1: 道德坑村的物资仓库让人看得心里踏实，应急物资全部摆放到位，村里分了预警、转移、救援等小组。不定期组织大家伙防洪演练，多年来从未出现因险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3: 现在呢，这条大街就是我们村的主干道，也是我们村防汛安全疏散的一个通道。其实啊，在汛期之前，我们就在村里做了好多次的防汛演练。
1: 防汛准备工作做得再细都不为过，因为洪水不等人。
3: 大家可以看一下那边，我们施工的工作人员正在对这个堤坝进行加固。其实我们两委班子呢，每年都会对这个天河的堤坝进行巡查排查，发现隐患之后呢，就及时修复、及时加固。
1: 温博是一名退伍军人，全年守着村里的大情小事和每一寸土地。他说，道德坑村地理位置优越，山清水秀，每年都会吸引大量游客到此避暑游玩。但汛期的野山，每一块石头、每一寸泥土都可能暗藏危险，而汛期的另一个隐形杀手就是野山。
3: 哎呀，走了一半了。
4: 那类似这样的山，就是会有很多游客喜欢爬这种。
3: 有的驴友专门喜欢爬这种野山，越没有路的地方他越喜欢。就是这节子是最不好走的点，又陡，还被冲了，脚底下。有好多驴友呢喜欢爬野山，像这种野山，尤其雨后，这土比较松软，然后这石头都属于风化石。大家看一下，这个山比较陡峭，然后垂直度比较高，有好多人呢喜欢爬这种陡峭的山寻求刺激。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拿这个石头，看着是一个石头，其实这个石头已经是风化石了，轻轻一掰，它就已经碎了，根本就承受不住个人身体的重量。
1: 温博说， 汛期大雨过后，土石之间的摩擦力大幅降低，山体表面看着是干的，里面其实全是水，一块松动的落石就可能致命。
3: 首先呢，提醒大家在汛期的时候一定不要去爬野山，像这种山呢，在汛期的时候雨量比较大，水和山体呢就已经饱和了，然后土比较松软，有好多粗枝烂叶，容易滑倒摔伤。
1: 从山脚爬到垭口不过短短半小时，这条在村民看来再普通不过的山路，对于没有经验的人来说，每一步都是风险。下山之后，村干部们并没有闲下来，汛期来了，他们要在村里发放防汛宣传单，提醒每一户村民注意安全。
5: 防汛不松懈，安全我先行，
6: 安全第一，
5: 下雨了一定要远离河套。
1: 防汛的事儿说再多遍都不为过。这不，天色忽然暗了下来，雨音未落，豆大的雨点就砸了下来，雨势从零星变成了瓢泼，村干部们坐不住了，他们必须要出去巡查。
3: 后边那个天阴得多，这边都已经出太阳了，上游雨量应该比下游大。
5: 对，今天的雨特别多，特别频繁，而且咱们上河套去看看，监测水位，看看河套的水位上涨多少。
1: 赶到河边时，水位已经明显上涨，村干部蹲下身在河岸边的石头上做了一个标记，
3: 做个记号，大概50公分，水量50公分的话，大概就是到这个石头印儿了，就上涨到50了。
1: 50公分是村里设定的警戒水位，一旦超过这个高度，就意味着必须启动人员的转移。
5: 我们也是通过降雨量，或者说是看天气，如果这雨一直在下，然后就是大概20分钟、半个小时监测一次，水位上涨到我们标记的位置，然后就可以立刻去通知村民转移了。
1: 大雨还在下，村干部们一边紧盯着河道水位，另一边开始对全村的地质灾害隐患点位进行巡查。
5: 就这个地儿回头也得掏树枝子一些垃圾，咱们得及时把它清理。咱们西队对泄洪的一个口，现在里边有好多杂草，赶紧铲除。
1: 再往前走有一处护坝，雨水顺着坝体往下淌。
3: 近期我们村委会刚找人把这点清了，整个水沟都给它清理干净了，从山上的水下来都被这水沟截住，然后都排统一排到这边来，保障这个坝不塌。
5: 现在这个水呢流的也是比较大，然后回头咱们怎么得解决这个往出排水的问题，看可不可以下个管子，或者说是垒个台阶，让这个水呢直接顺着这个位置流到这个泄洪的位置。
1: 这处紧挨山体的位置有3户人家，属于可能受地质灾害影响的村民。温博和柳云雷商量着决定挨户上门紧急提醒，
5: 说现在雨下的比较大，咱们属于地质灾害户，后墙的位置容易崩塌，请及时注意安全，时不时的你们也自己监测一些。
3: 咱们后边新清的那个水沟，然后它那有土还没弄走，然后那个随时关注一些，要听着有什么异常动静，及时给我们反馈。
6: 啊，好，谢谢啊。哎，
5: 客气，应该的。
1: 记者在村民家门口看到，几乎每一户显户门口都贴着一张怀柔区防汛安全风险告知牌，
5: 让大家一目了然的就了解地质灾害有几户，然后包括现在上面有姓名是谁，他的联系电话，他的包保责任人是谁，而且二维码里边有这个家庭里边所有人的信息，通过这个手机扫一扫就可以看到人员的信息，及时可以沟通。
1: 一个二维码把每一户显户和村干部紧紧连在了一起。柳云雷说，这叫人盯人，户盯户，谁包哪几户，什么情况下转移，怎么联系都清。

0: 清楚楚。
1: 这是做了一个技术，就是不能给它超过它那个位置，这也属于险户，就是后边这个墙原来是有好多土，现在就把这个都给它打好了，然后水能顺利的排出去。回头听着点，这边要有什么动静，然后看一眼，及时给我们反馈一下。
2: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山间的云层压得更低了。
1: 大家可以看一下北边的这个山间的这片天，这半天现在是没有雨的情况，然后咱们的东边的这半天是有雨的。如果您当时在河边玩的情况下，要是您在没有雨的这个地方玩，但是你的上游已经下起了暴雨，会形成洪水，所以您要在河边逗留的话就非常危险。
2: 晚上八点，雨势再次加大，暴雨预警升级，接到上级通知需要人员转移，消息传到村里，温博和柳云雷立刻分头行动，记者跟着他们冲进雨夜，挨家挨户敲门喊话：
3: 有人在家吗？大爷开门，有人在家吗？
4: 现在是家里边有人，长期居住农村的都是岁数比较大的。大爷，哎，然后现在暴雨预警，现在需要您立刻转移，就是您带上您的手机，如果您有慢性病，带上您的药，然后现在立刻马上就走，您现在就赶紧回去换衣服，抓紧时间。
2: 雨越下越大，昏暗的村庄里，村干部们继续赶往下一户。
1: 就是坎下的这几家，他属于红线子那几家。
4: 你说他们家这也属于险户，山洪险户，他们这个地势比较高。
1: 那下边就是红线那几家了呗。
4: 对，他那个河呢，水位是不固定，如果真正下大雨的时候，然后水会漫过这个桥，因为咱们对面有几户，然后为了确保大家的安全，然后现在把这警戒线拉上，就是不允许通行了，现在属于一个封闭的一个状态。
3: 大爷，有人在家吗？大爷，开一下门。
5: 现在已经晚上9点了，因为我们的村干部是一家一户的敲门，让大家转。
4: 夜里边有可能这雨特别大，然后您及时也关注这个天气预报。现在咱们属于临河，然后晚上是您睡觉的时候，您也稍微惊醒一点，及时关注点这个雨量，一定要注意安全。有什么特殊情况，然后在群里边您可以联系我。
3: 叔，睡觉了吧？
4: 啊，没呢。然后今天区里边发暴雨预警了，咱们属于山洪险户，然后晚上睡觉时别睡得太早了，然后及时关注点情况，有特殊情况您给我们打电话。
6: 谢谢。
4: 啊，没事没事。
2: 终于，最后一户险户跟上了转移车辆，车轮碾过积水，朝着村委会驶去。
7: 因为也是夜里边的，大家白天辛苦一天都特别累。现在呢，我把这个咱们这高地堡垒的门打开，咱们今天晚上都去高地堡垒暂时住一宿。
2: 村干部告诉记者，此次疏散转移的人员大都是上了年纪的老年人，且民房的位置属于易发生危险的地段，必须转移至高地堡垒。
8: 挨着山，后边就是山，离山太近。感谢他们的爱心，就虽然这下瓢泼大雨，都上我们家门口一下雨就去敲门告了去。太感谢他，感激我们，好像我都说不出来话来了。
9: 我有事就提前走，走晚了就来不及了。这就是最好的办法，提前转移。
2: 晚上9点多，高地堡垒的灯亮了起来。转移过来的村民陆续走进房间，村干部忙着给大家安排床位，补充饮水。
10: 也是老两口。
8: 对对，老两口，孩子都在外边。
11: 刚才我父亲给我打电话呢，我说大哥已经通知来了，我说就在门口呢，我说你放心吧，有党有村干部，没事家了没事，真感谢。
2: 房间里矿泉水、棉被、拖鞋和牙刷已经提前准备好了，村干部说，大家伙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了。
7: 叔姨，咱们屋里边有水，有矿泉水，如果你想喝热的，咱们有快壶可以接水，喝点热水。屋里边拖鞋啊，什么牙刷啊，应有尽有。如果您有什么特殊情况，随时给我打电话。
8: 哎，好，好，谢谢啊。
7: 哎呦，这是我们应该的。哎，
8: 谢谢，这真是这好干部，这些好干部，我们都放心了。

0: 真是好。
1: 晚上9:47，村干部确认十名涉及风险的村民全部安全转移到高地堡垒。温博和柳云雷又来到应急物资库房，再次清点检查装备。
2: 那么现在呢是晚上的10点多，那么今天下午的大雨呢从3点左右啊一直持续到了现在。那么我刚刚啊跟随道德坑村的村干部们安全转移完群众呢回到了村委会。那么一天跑下来呀，从防汛应急物资的清点到大雨隐患的排查再到安全转移群众，给我的感受呢其实就是宁可十防九空，绝不失防万一，有险情不漏一人，真的不是一句口号。那么在道德坑村呢，让我真正的看到了我们村级的干部们最朴实的本色，不漏一人的坚守，现在真的是具象化了。
1: 网络上总能刷到户外山间小溪露营、野山徒步、小众网红打卡路线和进山采野蘑菇的美好画面，看着松弛治愈，其实背后却隐藏着致命的陷阱。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又该如何避免呢？
3: 建议大伙儿就是汛期的时候，第一尽量少出警，想出来玩做好攻略。另外真是说来水了，不要贪恋财物，迅速向高点转移，遇险了及时报警。
1: 深究下来，很多遇险源头都在短视频平台，不少户外博主为涨流量，只拍山林绝美风景，绝口不提滑坡、山洪、落石风险，把无人野岭包装成了免费小众打卡秘境。
3: 小视频经常出一些网红，然后他做一些攻略，实际那是出于个人爱好，他告诉你好的了，没告诉你危险。
1: 黄伟说，近几年90%以上的山野救援都是游客轻信网红野路，忽略汛期天气造成，轻则耗费大量人力物力搜救，重则出现伤亡，公共救援资源不该浪费在本可以避免的危险里。
3: 大伙不断的去打卡呀网红地，但是后边的危险呢他们不注意到，一旦遇险动用大量的社会资源也给自己造成麻烦。
1: 汛期安全无小事，别为了一张网红打卡照片以身涉险，一次贪玩的侥幸很可能留下一辈子无法挽回的遗憾。
3: 尤其在汛期期间，尽量不要去河道边扎营戏水，为了自己也为社会，远离野山和野河道。
4: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我这就是退休以后也没什么事儿，正好那个老年大学招生，我说那个学习本身就也喜欢这画画，有这个机会呢就跟着一块儿学去了，写点字儿，也写点书法。到了差不多50多岁的时候吧，看东西尤其是看那个书啊报的就不行，就得就花，看演出也不行，就得眯着眼看。后来呢就配了一个普通的花镜，画画的时候点花蕊的时候就特细的那地儿就先得找镜子。你看东西的时候得戴上，看不看东西的时候你就得摘下来，就特别不方便。也是偶然的一次机会，在那看电视的时候说这超视力，哎，我说这个眼镜上挺好的，我说我上那儿去看看去，特专业还特耐心给测了，看那个你看哪个眼睛是多少度，我眼的间距什么的都测得特耐心。这个超视力眼镜啊实在是太方便了，用一副眼镜就能看远看近，顶了好几副眼镜，就是像年轻人的眼睛一样那么方便。它关键是方便，老花呀、散光啊全都给解决了，随便你拿起书来就能看，拿起什么东西就能看，画画也是那个拿起笔就画了。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7: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8: 为创新普法宣传形势，推动法治与文旅深度融合，近日怀柔区以牧田峪长城景区为载体开展北京市长城保护条例主题普法游园会，通过打卡互动趣味游戏

0: 向游客普及长城保护法律知识。
1: 6月25日，怀柔区在慕田峪长城景区举办北京市长城保护条例宣贯游园会，以互动打卡的方式向中外游客传递法律知识。北京市长城保护条例于2026年3月1日起正式实行，是新修订文物保护法实施后全国首部长城保护专项地方性法规。游园会结合慕田峪游览路线，设置多个打卡点位，以集章通关的形式让游客在登山观景中轻松学法。作为95普法创新举措，怀柔持续推动法治宣传嵌入文旅休闲各类场景，上半年已开展普法活动500余场，覆盖群众20000余人次，以法旅融合浸润式普法助力区域高质量发展。
0: 按照规定，摩托车和电动自行车不能在五环主路上行驶，可是总有一些人因为各种原因闯进行。这不，在早高峰密集的车流当中，民警翱翔一会儿的功夫就遇到了4、5位。
2: 要往前来点，往前来点也行。搁这儿车速快，搁这儿
3: 那个路口的时候有一个
2: 摩托车禁止通行的牌子，看见了吗？
4: 我导航，他给我直接导上来了。
3: 那你跟导航说你是一摩托车了吗？
4: 我忘记设置了。
3: 嘿，知道五环路不能走摩托车吧？
5: 我从高速过了，我要从前面出去。
3: 那你上高速之前，那口那儿有一禁令标志的牌子，看见了吗？
5: 我真没注意。
3: 这摩托车甭管京 A 京 B 的，这个2、3、4、5环主路都不能走。驾驶自行车违反禁令标指示行驶，前面有口赶紧出去就行了。驾驶自行车违反禁令标指示行驶，处100元驾驶证呢记1分的处罚。
6: 一会儿功夫，翱翔就遇到了3辆骑摩托车上五环主路的骑手，紧跟着这位居然骑着电动自行车也上了五环主路。
3: 你从高速上五环，但是你骑的是电动自行车。
7: 不是，我是走到那个哪儿，望京那个桥过来，我上来了就，我说赶紧找个口下去吧。
3: 你上都不应该上来。
7: 不是，也不知道这什么呀，以前没骑过这。
3: 还当汽车开呢呗，你不能跟着感觉走，这真的多危险。驾驶非机动车在城市快速路的道路上行驶，这属于严重的违法行为。对于非机动车来说啊，是一个严重的违法行为，要处以50元的处罚。然后前面呢就有口，
7: 我知道我从这儿
3: 对，赶紧出去就完了。
6: 这辆小客车之所以被民警翱翔拦了下来，是因为它的纸质临牌没有规范张贴。
3: 贴窗户上了吗？
8: 可能掉了，
3: 粘好了它掉不了，
8: 是粘着的。
3: 时不常的呢，咱们出门之前也检查一下。这临牌跟咱们这个固定在车体上的号牌一样，具有法律效应。
8: 是，
3: 也是咱们公安机关核发的牌照。
8: 对对对。
3: 驾驶不按规定安装机动车号牌机动车上道路行驶，违法行为的处罚啊，要处以200元驾驶证呢记3分，贴好了。
6: 不管是纸质临牌还是金属号牌，都要规范粘贴和安装。你看，这辆黑色小客车没有悬挂机动车号牌就上路了。
3: 你好，请出示驾驶证、行驶证。车牌子呢？
9: 车牌子在这
3: 里，搁这儿了。这不应该搁车外头吗？不应该在车里边吗？副驾驶还有车牌子呢。
9: 对对对，
6: 前后号牌分2个地儿放着，没有一个安装在车上的。面对处罚，司机才想到了自己的驾照，担心自己的分不够扣的。
3: 驾驶未悬挂机动车号牌机动车上道路行驶，这要处以200元驾驶证记9分。
9: 我是大车主，开大车照顾一下。
3: 那你开小车也得注意啊。再一个啊，车牌子咱该怎么安怎么安啊，得拿固定螺丝锁死了。如果说你就这么安着，它也是违法行为。
6: 早高峰时段，翱翔和同事一共纠正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10余笔。
10: 大家好，我是宋老师。氨糖呢是人体关节软骨的重要成分，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合成氨糖的能力啊会逐渐的下降，可以考虑适量的补充以维持咱们关节的健康。45岁以后呢，氨糖的含量仅为咱们青少年时期的18%，关节修复能力显著的降低，需要补充氨糖。那么60岁以后呢，氨糖的含量微乎其微，关节问题频发，补充更为重要。大家可以看到我这里有个关节模型，随着咱们年龄的增长，这里两个关节中的软骨啊开始减少，就会出现关节摩擦的这个现象，就会出现关节痛、关节响的问题。 我们在关节软骨中补充氨糖以后，大家再看，软骨又恢复了，这就是补充氨糖最直观的试验。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好产品——劲骨壮全新升级的氨糖产品。

0: 为关爱广大中老年朋友的骨健康，整整两倍的量升级成60粒，每瓶仅需您花29元，赶紧跟着我一起来团购吧。
1: 主公不可呀。
2: 主公，近日连降暴雨，定军山一带土石松软，极易发生山洪滑坡，万万不可上山呐。
3: 军师多虑了，天已放晴，能有何事？
2: 就是，俺老张好久没上山打猎了。唉，不好，快跑！
4: 主公，还去赏景吗？
5: 不去了。军师说的对，汛期上山等于送命。
6: 诸位切记，汛期莫进山，山洪不等闲。关注天气预报，避免暴雨天气外出旅游，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易发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的地方，安全第一，平安度汛。
7: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板块，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8: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在遛弯时发现一只受伤的宠物猫，我垫付医药费把猫送去宠物医院治疗，后来我找到了猫的主人，对方说我是自愿救猫，拒绝支付医疗费，请问我垫付的钱还能要回来吗？
9: 赵女士有权要求猫的主人报销医药费，猫的主人拒绝没有法律依据。依据民法典规定，赵女士没有法定或者约定义务为救治宠物猫而垫付了医药费，构成无因管理。同时，猫的主人作为受益人领回宠物时，应当向管理人支付保管、医疗等必要费用。赵女士为了救治受伤宠物所花费的合理必要费用，猫的主人应当全额补偿。建议赵女士保留好医疗票据以及沟通记录等相关证据，如果协商不成，可以起诉维权。
7: 观众周先生的爷爷去世之后，留下了一只养了多年的画眉鸟，于是呢就把鸟带回了自己家中进行饲养。过了一段时间，他被告知私人饲养违法，有关部门将鸟没收了。周先生想咨询一下，自己收养长辈留下的宠物鸟是违法的吗？我们来听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9: 周先生继承并饲养画眉鸟的行为已经构成违法。自2021年2月1日起，画眉鸟被正式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根据《野生动物保护法》规定，私人饲养此类动物必须取得林业部门核发的人工繁育许可证，否则无论来源是购买、赠与或者继承，都属于违法。同时，法律呢也不认可继承免责。周先生的爷爷生前无证饲养画眉鸟，同样呢也是违法的，周先生不能因继承而合法化。
7: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与我们取得联系。同时您还可以拨打栏目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将在24小时之内与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婚夫妻先后三次离婚，只因为一套房让两人陷入不断的纠葛之中。
1: 因为这个房子弄得我不可能再跟他复婚了。
0: 一边是剪不断理还乱的夫妻关系，一边是想分割又难分割的房产，他陷入两难境地。
1: 这个房子呢，现在因为两年没有偿还贷款了，法院把这个房子扣押了。
0: 律师会如何巧妙之招帮助他解决难题？律师门诊室，离婚后的财产纠葛，稍后为您播出。
2: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一个什么话题啊？生活当中确实还有不少夫妻，他们出现了什么问题呢？就是离不了的婚。

0: 有的时候离了之后呢又复婚，然后再离再复。所以我想问一下二位啊，就是你们所遇到的这种夫妻关系当中，什么情况下才会出现离不了的婚？
1: 几种情况吧，在我们承办的案件过程当中有几类啊。那第一类呢，就是其实一穷二白什么也没有，纯是感情，但是我就不离。为什么？我就是不让你离了婚之后痛痛快快再找下一家去。所以这是一种什么心理？报复心理。那第二个呢，就是财产纠葛比较多，而且双方财产实在是太多了，如果离婚的话，对于任何一方来讲都是一种割肉的状态，所以为了财产不离婚。那第三种呢，就是孩子。离不了的婚是在哪儿呢？就是我们两个人离了婚了，因为孩子问题又在一起了，或者后来发现不合适又分开了，然后因为孩子的某一些情绪上的原因呀、学业上的原因又回到一起了，所以也是一种离不了。基本上来讲，我们案件承办过程中就这三类。
0: 所以我看到除了翠翠律师说的最后一点，前两点的状态是我不好你也别想好了，这种拉锯战其实对双方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儿。
1: 对，是的，
2: 因为我们很多当事人都是来自于普通家庭，所以普通家庭的人对他的这个未来的生活保证更加看重。
0: 为什么今天谈到有一些婚姻离不了，是因为我们今天的咨询人又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到目前为止呢，他应该说是离了三次婚，复了两次婚了。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两个人处在一个拉锯战当中？咱们通过一个视频去看一下。
3: 常先生今年57岁，据他所说，他和前妻第一次结婚是在2005年，本以为都是再婚的两人能够更加珍惜这来之不易的生活，可是没想到这夫妻生活十几年期间，两人就因为感情不和的原因先后经历了三次离婚，两次复婚，如今更是因为一套房产的问题让两人再次陷入了困局。
4: 我是2016年结婚的再婚家庭，2017年我们共同购买了一套经济适用房，我们是2019年通过法院判决离婚了。这个房子呢，现在对方一直占有。
3: 常先生说，2016年他和前妻第二次复婚，在复婚之后共同申请了一套经济适用房，但是就在房产刚刚拿到手的时候，两人的感情再次出现了危机。直到2019年，常先生和前妻通过法院诉讼的方式第三次离婚。由于离婚时还没有办理房本，两人并未对这套房产进行分割。如今房本下来了，但是前妻却并不配合分割房产。
4: 这个房子呢，现在因为2年没有偿还贷款了，由那个法院把这个房子扣押了。我的诉求就是看看下一步怎么做，能够把这个房子进行分割。
3: 由于前妻一直占有使用着这套房产，不愿意配合常先生办理房本然后分割，常先生一气之下不再偿还房贷。如今由于常先生长达2年没有偿还贷款的行为，导致银行起诉了常先生和前妻，法院将这套房产进行了查封。如此一来，常先生想要分割这套房产更是难上加难了，于是他来到律师门诊室寻求律师的帮助。
0: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咨询人他不能离婚，主要是因为一套房子。这套房子我觉得问题不小呀，首先离婚的话这套房子没有分割，而且好像就是说现在已经延迟还贷了，所以这个问题会不会使得他们夫妻俩之间的这个离婚更加难度大了？
1: 对，这可能就是感情问题解决掉了，但是实际上来讲，我们基于原来夫妻关系所剩余的一些财产上面扯不断理还乱，就是这个状态。
0: 所以这套房子咱们现在需要干嘛呢？需要找线头。
1: 对，是的，是的，
0: 因为它太复杂了，找到这个线头也许就迎刃而解了。
1: 对，是的。
0: 那接下来有请翠翠律师到咨询室为他进行解答。
1: 好，
5: 没问题。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有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6: 你好，我是张翠翠律师。刚才通过小片呢，对您的事件有一个简单的了解，是所有事情都围绕着这个房子来发生的，所以呢，我还要找到根儿，问一下这个房子的一个来源问题。我想问一下，你们夫妻是什么时间登记结婚的？
4: 我们第一次结婚应该是在2005年， 然后先后离了几次婚，又复婚。
1: 05年结婚，你们俩都是初婚还是再婚？
4: 都是再婚。
1: 你们俩05年再婚的时候，他是带着子女跟您一起生活，还是没有带着子女，就你们俩人生活？
4: 实际上是这样，虽然我们俩结婚了，他也带着这个他女儿，但是呢，我们几乎很少在一起生活，因为他以工作为由，长期在外地。
1: 后来你们第一次离婚是什么时间？
4: 2013年。
3: 常先生说，他和前妻是在2005年登记结婚的。结婚之后，前妻带着女儿和常先生一起居住在常先生父亲的房子里。2010年，常先生为了改善生活，便和前妻一起以家庭为单位申请了一套经济适用房。但是在本次申请还没审核之前，两人就因为聚少离多的原因，在2013年办理了离婚手续。
1: 2013年离了婚之后多久又在一起生活？
4: 很快，也就半个月左右吧。
1: 半个月，你俩就又回到一起共同生活了。
4: 对。
1: 然后复婚手续是也是在半个月之后办的吗？
4: 对。
1: 那原因为什么2013年因为感情不合离的婚，然后呢半个月之后又马上复婚了呢？
4: 因为这个房子是2010年申请的，是当时政府批准的，这是一直等着摇号，一直没有消息。后来2013年的时候又重新审核。
1: 审核时间是在你们第一次离婚前还是离婚后？
4: 离婚以后。
1: 离婚之后再次对你们指标进行审核的。
4: 那么他又跟我复婚，
1: 就是为了去取得这个安置房，所以你们两个半月之后结的婚。
4: 对。
1: 结婚之后在一起共同生活了吗？
4: 还是那样，他就经常在外地，一个月回来那么一周左右。
1: 什么时候取得的房屋呢？
4: 这个房子是2017年买的。
3: 常先生说，就在他和前妻刚刚办理完离婚手续之后，之前所申请的经济适用房就有了结果。为了能够顺利拿到这套房，他和前妻在离婚半个月后选择复婚。复婚之后的常先生和前妻一如往常的聚少离多，直到2017年经济适用房取得之后，两人再次选择了离婚。
1: 申请指标的时候又没有孩子的名义，几个人申请的？
4: 有他，
1: 三个人申请的。
4: 对，
1: 也就是当时以三人名义申请的。申请一套两居的配饰是吧？
4: 对。
1: 然后这套房子的申请人，主申请人是您。后来签合同的时候是两个人签的还是三个人签的？
4: 两个人签的。这个他女儿当时在现场签了一个放弃购买这个承诺。
1: 你给我看一下放弃购买的承诺。
4: 这是他那个放弃购买的，这是当时朝阳法院给我开的一个那个调查函。
1: 您自己去调的？
4: 对，我去调的。
1: 也就是2016年年底的时候，你们摇号资格确认之后，然后女儿实际上是放弃了预购的相关的合同权利。
3: 常先生说，在申请这套经济适用房的时候，是他和前妻加上前妻的女儿三个人共同申请的。在购房的时候，女儿曾写过一个放弃购买的承诺书，最终将购房的资格转给了常先生和前妻二人。
1: 这个房购房款一共是多少钱呀？
4: 49万多。
1: 49万多是贷款的吗？
4: 贷了39万。
1: 首付10万块钱，这10万块钱是谁负责的呀？
4: 这10万块钱是从我这儿付出的。
1: 他有没有掏钱呀？
4: 他掏了一部分。
1: 也就是说，这个房子是你们俩共同买的。
4: 对。
1: 女儿掏钱了吗？
4: 女儿没有。
1: 女儿没出资。
4: 对。
1: 女儿同时还写了一个放弃。
4: 对。
1: 然后这个房子的贷款手续也都是你们两个人办的。
4: 对。
1: 贷款名字是变成了您的，您来主还款是吧？
4: 贷款呢是通过住房公积金贷的。
1: 住房公积金是谁的呀？
4: 是我的。
1: 当你们俩离婚之后还差多少啊？
4: 现在应该差38万多吧，本金利息连发息2年没交嘛。
1: 这个房子现在是由谁来实际居住着呀？
4: 他来住着。
1: 从什么时间他一直住着呀？
4: 从2017年这房子下来。
1: 这个房子装修也是你们两个人？
4: 装修他自己装修的。
1: 从你们离婚到现在为止，大概多久了？
4: 2019年。
1: 到现在？
4: 到现在。
1: 有复婚的可能吗？
4: 没有，因为这个房子弄得我不可能再跟他复婚了。
3: 常先生说，这套房产在购买的时候，首付部分是他和前妻共同出资的，贷款部分是由常先生一人偿还。但是由于房屋在取得之后，前妻就一直居住使用，并且禁止常先生上门，也拒绝配合办理房本。一气之下，常先生不但断了房贷，如今银行已经对常先生的逾期行为进行了起诉。
0: 从他们这个婚姻啊，离完了再复，复完了再离，到现在双方都不还贷了，两个人之间的矛盾变成了现在把银行也牵扯进来，小问题变大了。你觉得这两个人是不是有点太儿戏了？
7: 说儿戏吧，又有点说不过去。为什么？你都是成年人，你不知道这责任吗？你当时贷款的时候，银行不跟你们说清楚它的法律风险吗？都说了，对不对？很多人就是什么呢？侥幸心理。 看看能不能耗一天是一天，拖过去算。很多当事人都有这毛病，以为自己拖着拖着就能把法律的事儿拖黄了，这是典型的重大误区。
1: 现在呢，银行现在起诉到什么程度了？
4: 开了一次庭，
1: 起诉了你们两个人借款合同，让你们提前偿还贷款本金加利息，是吧？
4: 我跟法院说，我这些个贷款的什么罚金啊、利息啊，我都认可，只是我想把这个房子处理完以后，该他还的他还，该我还我还。
1: 把这个房子给您查封了是吧？
4: 对，
1: 财产保全了，直接把这房子给您保全了。
4: 对，
1: 这个房子现在没有办法实际进行分割，
4: 对，
1: 也没有办法实际进行过户。
4: 对，
1: 合同里边是约定了，如果您逾期还款的话，人家有权要求您提前偿还所有贷款的。
3: 由于常先生两年未偿还房贷的行为，导致银行已经起诉了常先生和前妻，要求他们提前偿还所有的贷款和利息，并且对房屋进行了财产保全。如今该套房产已经被法院查封，这给常先生想与前妻分割这套房屋又增加了一个新的阻碍。
1: 我想再问一下您，您是不是有经济能力偿还38万余元？
4: 我可以。
1: 有能力一次性偿还？
4: 可以。
1: 您现在对这个房屋来讲，您是想要房还是想要钱？
4: 如果说这房子归我更好，如果说归不了我，那就是给我钱也行，或者是给我一间房也行，一人一半也行。首选是如果能把房子给我更好。
0: 现在律师问我们这个咨询人说要房还是要钱，您觉得要是咨询人的话，选哪种方式更明智？
7: 目前来说，当事人应该选择要房。要房肯定要付出很多利益，但是大头还在房上。
1: 您向开发商主张过说这个房子我要办产权证吗？
4: 主张过。
1: 开发商意见是什么呀？
4: 开发商意见我们就是配合办理这个产权证。
1: 他们能配合办理产权登记手续是吧？
4: 对，但是需要对方那个去签字提供他身份证，他就不提供。
3: 目前对于常先生来说，想与前妻分割这套房产，就要首先办理房本，这就需要前妻配合办理相关手续。可是如今房屋的相关登记手续还没办，房产就被法院查封了。如此两难的境地，让常先生想要达成分割的诉求举步维艰。
1: 其实您今天咨询的问题只有一点，就是说我跟我的前妻共同来申请购买了一套经济适用房，在这个购买之后呢，因为经济适用房的特殊属性，在离婚时并没有能够办理产权登记手续，在离婚后产权登记条件成就，但是因为我的逾期还款行为导致了现在这套房屋被查封，被主张还贷的一个状态下，因为有其他案件纠纷，导致了我现在主张要求办过户条件无法成就啊，我现在就想来咨询说我如何能够分得这套房屋的相关的财产权益，如何能跟我前妻把这份财产给他厘清。
4: 对，
1: 首先啊，您咨询的法律问题实际上涉及几种法律关系。第一个呢，就是实际上来讲，您跟他来讲涉及到一个离婚后的一个财产纠纷，这是一个最终的诉求。但是在你们离婚后财产纠纷的实际分割之前呢，要解决掉这个房子上边的一个债务，也就是说这个房子也属于查封状态，是没有办法让你们正常办理产权登记的状态。不能办产权登记，实际上你俩的婚后分割就会存在一定的障碍。所以对于您咨询的事件，实际上涉及到三重法律关系。那就这三重法律关系该如何去解决，您稍等，我和两位嘉宾进行合议，合议之后给您解答。
3: 如今这套房屋没有房本，并且又被法院查封，常先生若想达成分割房产诉求，首先要解决与银行间的债务问题。那么接下来常先生该如何去操作呢？
5: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8: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9: 我叫徐兴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 摘脑袋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复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拍

0: 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一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就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眼睛的护理，比如说熏蒸啊、贴眼贴，这些都是免费的啦。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3: 刚才我们也看到了咨询人介绍说自己离了三次婚，但是好像这个财产问题还是没能解决。
4: 是因为他其实婚事还是比较复杂的，
3: 所以现在关键问题是什么呢？您觉得解决他们家的事儿？
4: 其实他最终的诉求是想分割这套房子，首先要看这个房子是不是夫妻共同财产啊，然后这个房子有没有案外人权利。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当时的时候，这个女儿实际上女方所带的那个女孩，也就是她的继女，实际上三个人是一个共同的指标申请人，才取得了这么大的一个房子。然后但是呢，在购房的时候，合同签订的时候，这个女儿当时成年了，签署一个放弃权益的声明，也就是说我放弃这个房子的权益，我不要求去预购这个房子了。所以这个房子的选房和最终的确认合同人，以及包括当时的首付款的付款人，以及后续贷款人，实际上都是我们的咨询人跟他前妻来完成的。
3: 但是这个房子现在还有银行掺和进来，因为他延迟还贷了。所以这么多因素在一起，翠翠律师，我们该从哪儿开始入手？
4: 你要想分割这套房子，首先要拿到产权证。你要拿到产权证，现在就面临一个问题了，他现在这个房子被人家银行给查封状态，所以他要解这个查封。你想解这个查封，那怎么解？就要把银行起诉你的案子给解决掉。怎么解决？那还银行钱，
3: 咱们自己先要把这个钱还上。
4: 对，所以这个还款义务人应当是两人，但是你着急去说白了解后边的扣，那怎么办？你就必须先把银行的钱，不管是说谁，你男方先代女方把所有的账还清了，你先一个人把所有的债先垫上，先解决掉银行，然后解决之后你再向女方行使一个追偿权就可以了。所以呢，我建议男方要真的想解决这个事情，先要把银行的债解决掉，把押解除掉，解了押之后这套房就干净了。干净了情况之下， OK， 我要求你开发商和前妻配合办理这套房的过户登记手续。办了过户登记手续了，那这个时候拿到房产证了，热乎了，那这个时候我们俩再说分房来吧，是我要房给你钱，还是你要房给我钱，再加上之前我替你垫的那钱，那对不起，咱一块儿算总账。
3: 现在如果我能拿出一点诚意来，直接把这个房子的问题一环又一环的给它打开，咱们重新进行分割。严老师，您觉得这方案怎么样？
5: 这个方案是很好的，而且这思路是非常清晰的，就得这么办。
3: 那接下来把我们合议的结果跟咨询人说一下。
4: 好，没问题。
6: 经过合议，律师认为，目前常先生首先要面对的是银行对他和前妻的债务起诉，在前妻并不配合的情况下，常先生可以先行将房贷清偿，在房屋的查封状态解除之后，常先生与前妻才能分割房产，在分割房屋时再就已经垫付的钱款向前妻提出追偿。
4: 刚才经过我们两位嘉宾进行合议，合议之后啊，做出这样一个解答。首先第一点，您要把银行和您的债权债务纠纷的案卷解决掉，女方不可能去掏钱去说我 把这个钱跟你50%对50%解决了啊。女方现在占着这个房子呢，对吗？她不会有任何的利益的受损，所以她拖延这个整体的时间对于她来讲是有利的。所以如果您要想解决，可能就得是您自掏腰包把所有的债全部都解决掉。那这个钱不是说您掏了这个钱就一定是最后也是您来担的问题，您可以在偿还这笔债之后对女方行使一个追偿权。如果说能够在客观上能够办理过户情况下，因为被告的不配合，也就是您前妻的不配合导致了开发商的障碍，那这个时候怎么办？您可以诉他们两个人，要求办理这套房屋的过户登记手续，你们互相之间要对我进行相应的配合。如果不配合怎么办？法院强行判他二人协助您办理过户。不配合，法院判决生效之后，一纸执行文书到法院，法院出协助执行通知书，这样的话就可以让您顺利了办理了产权登记手续。办完产权证，好，刚才我说了，第二个问题也解决了，对吗？就剩一个最后一个，怎么办？这回咱俩坐这儿聊聊吧，这个房子到底是归你还是归我？我对这个房子上来讲，我是为了达到说咱俩最终能分割的目的，我之前有一个38万多的债还出去了，对吗？这个时候，那对于这个债而言，首先在分割之前，你要把债先得按照一半还给我，同时我替你先还了，我有利息损失呀，所以你要对相应的应该给我的钱对应的利息你要给我，这是我们第一项请求。那么第二项请求是什么呢？咱俩分割这房子吧，这房子是归你，你给我折钱呢，还是这房子归我，我给你折钱呢？这时候你再提出我要房，我给你折钱的一个诉讼请求，同时你要协助我办理这套房屋的过户登记手续，这房子完全最终变成是登记给我一人所有，所有的事情必须要一环扣一环，有先后顺序的。好，那今天的解答是不是清楚？
7: 好，
4: 好，
8: 打官司的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有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9: 老房问题频发，已经无法满足住宅需求，于是四八快装这次来到李女士家。
10: 当时就是呢，因为我们是2004年，就是简单的铺了一下地就直接搬进来了，住了20年了。今天这个厨房堵了，下水堵了，明天这个卫生间也堵了，家里头东西越来越多，就发现这个储物空间实在是太欠缺了。20年了，这房屋也看着让人一进来就觉得感觉正经的老破小，房间又小又老还又破，让人看着真是特别不舒服。
9: 四八快装专业团队量身定做，一对一管家，满足业主各性化需求。
11: 四八快装是一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全国的品牌公司。那我们到现在已经11年的历史，公司现在全国覆盖已经有60多个城市，有我们的全国直营门店。四八快装旧房翻新，我们可以给大家做到不用你搬家，让业主省时省力省心。我们还可以做到装修一口价，预算就决算，签合同价就你家完工的价格。如果您家有老房子，有想改造的翻新的计划，是吧？想在全国找一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大家可以关注四八快装。四八快装旧房翻新不搬家。
7: 其实我们刚来的时候啊，这整个房间装修就房龄已经非常长了，包括水啊电啊都是最早的那种铁管明线。我们这次的改造呢等于是一个整体的翻新了啊。你像老城区里普遍的话这个房型都不会特别大，在我们这次做设计和装修的过程中增添了很多储物和收纳的功能。
9: 四八快装用心做服务，管家从头跟到尾，再也不用为装修头大。
10: 就是装修完了以后吧，居住的 就是和过去相比吧，真是幸福感爆棚，各种哎都特很舒服，亲戚朋友还有街坊都拿我们家当那个标间了，哎，都到我们家来都参观，哎呦，你家弄得真不错，我说这个是完全等于是我在脑海中就是无数次呈现的，就是我老年应该就是居住的样子，结果这是完美的给我复制，让我实现了。
11: 如果您的老房子出现了水电老化、墙皮大面积的开裂、瓷砖起骨啊，或者是有漏水漏电的这样的问题，或者是窗户想更换啊，像橱柜、洗手间重新翻新的业主，大家都可以关注咱们四八快装，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啊，专业做旧房翻新的全国连锁的公司。如果被我们节目选中啊，参与拍摄的业主全屋整装，可以支抵10000元装修基金，可以直接跟工程款直接减掉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有旧房翻新的需要，想在全国找一个放心的家装公司，大家都可以记好我们四八快装全国的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可以预约。
12: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律师热线。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律师热线，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李怡婷律师。您好，李律师。
13: 您好，子叶。大家好，我是李怡婷。
3: 首先来看一下观众周先生的电话咨询录音。
14: 律师您好，我父亲去世前立了遗嘱把房子给我，但遗嘱是他自己手写的，没公证也没见证人，这份遗嘱有效吗？
3: 周先生咨询的是一份遗嘱有效性的问题，他说呢，这份遗嘱第一呢不是公证，第二没有见证人，那现在只有这样的一个遗嘱，能不能够让我们这位周先生继承到遗产呢？
13: 周先生咨询的是一个自书遗嘱哈，那么父亲自己写的，那这份遗嘱有没有效呢？它并不是说因为公证了或者是说见证产生效力，因为自书遗嘱它要求的生效的条件是自书遗嘱是老人本人亲笔书写，然后签字且写了时间啊，这个时间的话一定要明确到年月日，您不能只写了年月没有日。那么从形式上来讲，如果这份自书遗嘱没有写年月日，那么它就无效，如果说不是老人本人签字它也无效啊。那如果说您所提到的父亲给您写的这份遗嘱是老人自己从头到尾书写的并且签字写了时间，那么这份遗嘱就符合自书遗嘱的形式要件。然后再有一个就是这个遗嘱是不是有效，要看老人当时是不是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那老人有没有经过法院认定他是限制或者是无民事行为能力，如果没有这种程序，老人生前是健康的，那么这个遗嘱就有效，不会基于您说没有公证呀或者是见证否定他的这个真实性或者是有效性。
3: 李律师，我们也看到就有很多的咨询人都是在父母去世之后拿来遗嘱再看，那这个时候很多时候就是已经是没有办法去挽救了，那是不是还是建议大家拿到遗嘱之后第一时间先咨询专业的律师？
13: 对，因为我建议的话就是说，如果既然老人给您写了这个东西哈，我们就是为了保证在老人百年之后你能够按照遗嘱来继承遗产，那老人如果给您写了之后，您可以咨询这个专业的律师给您看一下，因为在实践当中我们确实看到过不少老人自己写的遗嘱它是无效的啊，比如说他在这个形式上他处分的财产表述的，或者是说老人没有写时间啊，有很多老人自己写的遗嘱他不知道，他只写了这个月日或者是没有年，那等等上述这些瑕疵都会造成遗嘱的效力问题。
3: 所以周先生呢，正如李律师所说的，这份遗嘱到底有没有效，或者说您是否能够继承到遗产，还是要看是否满足当时订立遗嘱的基本条件。
13: 对，
3: 建议您呢可以咨询一位专业的律师。在这儿呢，我们也提示所有手握遗嘱的继承人，大家最好呢在第一时间拿到遗嘱之后，先咨询专业的律师，了解自己的这个遗嘱到底是不是有效的。
13: 是的，还要提醒大家哈，就是这个遗嘱原件一定要留好。因为就是我们之前有一个客户，那跟兄弟姐妹之间母亲有一个遗嘱，说好了放在母亲的柜子里边，大家都不动，然后等到母亲百年之后，等到他去拿的时候遗嘱没有了，然后哥哥这个和妹妹都不认可了，都不承认这个事情了，所以你就是说如果有遗嘱的话留给你，你自己一定要把原件留好。
3: 好的，因为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先聊到这儿。如果您的生活当中也遇到了法律问题，您可以随时拨打律师热线的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6和85339210。
12: 前列腺增生困扰超半数50岁以上男性的健康杀手，
15: 如果不去，就很可能就会尿在裤子里面。 尿频、尿急、尿不尽，久拖不治，暗藏大隐患，
16: 会产生膀胱结石，反复的泌尿系感染，反复的血尿。
15: 坐浴、微波治疗、中西结合治疗，恢复畅快人生。
17: 中西医结合这个治疗增生啊，确实有效果。
15: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18: 下肢小管疾病是全身动脉硬化的一个局部表现。
19: 这个是您给做了个超声是吧？
18: 对，做个彩超看看小管的情况。
19: 糖尿病足一般是脚趾痛，
18: 对，
19: 会容易出现发黑。
18: 对，
19: 然后他呢，这个小拇指那一个小尖尖出现了发黑。
18: 临床资料上来看，也有这么一个规律啊，
19: 嗯，
18: 就是糖尿病创面长好了，很容易复发的，大约复发率是30%。